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全球市场肃懒，美伊战事峰回路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打击行动，国际油价11号下跌，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显著上涨。
0: 国际金价近期回落，记者探访黄金投资者的心态有什么变化？多家银行调高个人贵金属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如何影响黄金市场？
1: 国际财经观察，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打响，中国制造轻轨列车助力世界杯足球盛宴。
0: 美国5月 CPI 创3年来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伊战事一旦结束，物价将很快回落。分析人士警告，美国 K 型经济风险加剧。

0: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1: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七月交货的纽约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7.71美元，下跌2.32美元，跌幅为2.58%。洲际交易所布伦特八月原油期货合约收于每桶90.38美元，下跌2.72美元，跌幅为2.92%。
2: 消息面上，美伊战事峰回路转。当地时间6月1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因此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特朗普当天在白宫表示，他已经与伊朗达成一项重大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美国副总统万斯将出席。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关于伊美协议提出的事项都是猜测，到目前为止，伊朗还没有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金价。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八月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4114美元，下跌19.3美元。
2: 自年初创下历史新高后，国际金价最近连续多个交易日持续下行，金价回落，刚性消费需求有所释放，黄金投资者的心态有什么变化？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在北京的探访。
3: 在北京市西城区一家黄金销售门店，投资金柜台前人头攒动，金条的结账柜台前排起了长队。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门店投资金购买需求旺盛，回购需求则有所回落。蔡白股份高级黄金投资分析师李阳，
4: 2、3月份的时候，那可能集中回购的顾客会比较多一点，随着价格的逐步回落，我们反而看到回收的顾客是比较少的，更多的消费者是一个中长期持有。
3: 记者走访发现，近期多数新增投资者主要看好金价未来走势与黄金长期投资价值，在金价回落时点选择逢低小额度购入。投资者，
5: 不管是在我的其他投资的产品有什么变动的情况下，黄金还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压舱石的作用。
3: 在北京市海淀区这家银行网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近期来网点咨询金价、购买黄金投资品的客户数量增长明显，其中积存金的投资者心理出现明显转向。兴业银行北京海淀支行营业部财富主管张泽，
6: 积存金的话，您可以在手机银行直接操作买入和卖出，也可以兑换实物。现在客户兑换实物的数量在增加了，因为整个市场的波动性比较大，很多客户的话从短期的炒热转变为长期持有。
1: 随着国际贵金属价格波动加剧，多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发布公告，对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交易业务进行调整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的操作，这又会对黄金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近日，农业银行发布通知表示，将黄金现货延期交收合约、白银现货延期交收合约的保证金比例从100%调整为120%。此前，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也公告，将旗下代理黄金现货延期交收合约等多个合约的标准交易保证金比例由100%调整为120%。其中，工行明确表示，相关调整将对客户的保证金账户资金充足。

0: 产生直接影响，建议投资者提前采取必要措施。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陈彦兵，
1: 这个比例是百分之八十的时候呢，你做一百万元的交易只需要冻结八十万元，杠杆大概是1.25倍。现在是120%，就意味着如果你做一笔100万元的交易呢，你还要再多准备
2: 百分之二十的闲置资金用于冻结，你需要的保证金是100%元。已经进入了一个超额保证金的状态。业内专家提醒，调高贵金属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会增加投资者的开仓成本，短期引发部分资金离场。长期来看，该调整有利于推动市场情绪回归理性，解除黄金投资市场泡沫。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3: 停止高杠杆的延期合约交易，转向无杠杆的集存金或者是实物金条。如果看好黄金，可以采用定投式布局，要看到黄金不是印钞机，但可以是灭火器。黄金的核心价值在于对冲风险。 分析人士认为，当前多重利空因素共振，对贵金属市场形成压制，地缘冲突引发的能源涨价催生了新的加息恐慌，直接抵消了黄金原本具备的传统避险属性。同时，美元走强和美债收益率上行也持续压制着无锡贵金属的估值。不过，长期来看，全球央行持续购金，全球去美元化的趋势仍然能够为贵金属价格提供长期的底部支撑。
4: 在当前市场情绪消化后，贵金属价格存在修复空间。来关注铜价，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价格收于每吨13575美元，上涨126美元。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3: 好，全球市场速览，我们来关注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显著上涨，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0,848点，上涨1.86%；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300.94点，上涨1.75%；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0,809点，上涨2.54%。
4: 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上涨，特斯拉上涨4.6%，英伟达上涨2.22%，亚马逊上涨1.47%，苹果上涨1.39%，谷歌上涨0.39%。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涂鸦智能上涨14.58%，大全新能源上涨7.12%，BOSS 直聘上涨3.7%，和赛科技上涨3.02%，贝壳上涨2.69%，汽车之家上涨2.35%。 跌幅方面，小鹏汽车下跌2.66%，金山云下跌1.72%，阿里巴巴下跌1.46%，京东集团下跌1.37%。
3: 欧洲市场三大股指全都上涨，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303点，上涨0.48%；法国巴黎股市CAC40指数收于8200点，上涨0.48%；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4,209点，微涨0.06%。来回顾昨天
4: A 股的走势，昨天沪深两市三大指数早间普遍低开，随后冲高回落。 午后，上证综指维持窄幅震荡，而深证成指创业板指尾盘逐渐震荡回升。到收盘，上证综指报3987点，下跌0.16%；深证成指报14851点，下跌0.68%；创业板指报3811点，下跌1.13%。 从盘面上看，氦气、工业气体、小金属、高带宽内存、电子化学品等板块涨幅居前，影视院线、空间计算、机器人等板块跌幅居前。那如何看待昨天的 A
5: 股市太平洋证券首席投资顾问郭树华，周四市场继续呈现缩量震荡的弱势行情。从技术角度来看，短期呢技术压力呢仍然比较明显。像上证指数为例，5日均线下行的点位也正好是全天反弹的高点，其他的指数大概也呈现如此的类似的技术特征。 所以说呢，从这个单一的角度来讲，整个的调整筑底的过程可能还是要延续。第二个方面呢，我认为就是从市场的热点啊，尤其从科技股的角度来看，整个高位的科技股仍然是处在一个不断筹码松动和优胜劣汰的过程。作为科技股当中最强的光通讯的行业来讲，
0: 龙头个股在最近也是纷纷的转弱，那么从最开始的中继到周四的新易盛，再到盘中的亨通光电的走弱，那么大涨之后这种高位筹码也需要充分的换手才能够出现稳定，所以说呢，这种抱团的瓦解的趋势可能在光通讯当中呢还要继续的延续，这个也给整个市场带来了一定的抛售的压力，短期呢也难以指望科技股再次马上带动指数向上反弹，市场呢也需要时间来消化这些获利筹码。那么第三个呢，我认为呢，就是从时间节点来看，整个六月份也好，或者说即将下周也好，仍然有很多重要的关键节点、关键事件即将发生，那么都对市场会产生一些不确定性的因素影响，包括下周美联储的这个大家关注度最高的要议息的结果，所以说这些在没有落地之前，我感觉多头的心态是以稳为主，也不太可能呢急于向上发动反弹。基于这三点来看的话，整个指数我认为呢在这儿回调或者自己主动回调是一个好事，更有利于后面市场行情的展开。短期呢3900点附近的缺口，我认为在技术上呢还是会有比较强的支撑效应的，那么等消息一兑现消化之后，指数还是有望再度迎来反弹。
3: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再来看一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报24249点，下跌0.65%；国企指数报8217点，下跌1.22%；红筹指数报4260点，下跌0.77%。
1: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4: 再来看一下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0.1%，在汇市尾市收于99.852。
3: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720元，1欧元对人民币7.8097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222元。1港元对人民币0.8648元，1英镑对人民币9.0582元。
2: 早上7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5: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6: 家庭、职场，每天5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8: 国际财经观察。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斯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在墨西哥，由中国企业研制的115列轻轨列车已经全面进入赛事运营状态。比赛期间，预计每天将服务乘客超过125万人次。中国轨道交通技术正以绿色、智能、高效的方式助力这场全球体育盛宴。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的报道。
9: 作为本届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地，墨西哥城正在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连接市区与主体育场的重要轻轨线路上，由中国企业研制的新型列车已全面投入赛事运营。
10: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墨西哥城轨轻轨线的起点站，这条线路是前往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的重要公共交通通道之一。比赛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将乘坐中国制造的轻轨列车， 直达球场周边区域。
9: 为适应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200米的高原环境以及雨季特点，这批列车采用再生制动技术、低噪声通风系统，在提高运行效率的同时降低能耗和噪音。
10: 我现在就在开往世界杯。

0: 赛场的中国制造轻轨列车上，我很明显的就能感受到列车在启动和减速的时候都非常平稳，秘密就藏在列车的再生制动技术里，它能把刹车能量回收再利用，既节能又安静。车厢还配备了加宽的无障碍设施，让国际旅客即使推着大件行李也毫无压力。这正是中国制造带给全球球迷高效、环保、智能的出行体验。
1: 墨西哥城居民说，这趟轻轨线是连通世界杯场地和市中心，可以尽情享受墨西哥城风光的便捷的交通方式。列车乘坐舒适，优点很多，车厢里非常安静。
2: 对我来说，世界杯期间乘坐轻轨是最好的出行方式，交通方便，列车很新，从市中心出发，速度快，而且票价很经济实惠。
1: 除了墨西哥城，中国制造的轨道交通装备还服务于另外两座世界杯举办城市蒙特雷和瓜达拉哈拉，做到了三座城市三套方案。
2: 墨西哥城轻轨线经理阿图罗·奥尔多涅斯，中国产品一直在带来革新，一直在推动轻轨线路的发展，中国列车带来了更先进的技术。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受中东局势推高能源价格影响，美国五月通胀数据重回四字头，创三年来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并不担忧当前的通胀状况，并再次表示，一旦与伊朗的战事结束，物价将会快速回落。来听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我很喜欢这份数据，很棒。战事结束后会下降，像石头滚落一样快速下降。
1: 特朗普当天还透露了一项秘密任务，称美方在伊朗不知情的情况下运出石油。
2: 现在我可以说一些你们不知道的事。我们一直在向外运送数百万桶石油，就在前几天深夜没有灯光的情况下，我们运出了22艘船，因为他们没有雷达。
1: 特朗普解释，正是这些石油的持续外运，让当前国际油价维持在每桶85至90美元，避免了油价飙升至250美元的局面。不过，《纽约时报》指出，事件实际情况并非特朗普描述的这般戏剧化。一位美军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所指的行动是美方引导数十艘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10号晚些时候，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补充，他在五月下令美军执行这项秘密任务，为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及其他商船提供支援。该行动已使超过1亿桶石油顺利通过海峡并流入市场，200多艘商船安全通过了海峡。他声称这项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
4: 美国通胀压力再次升温背后，反映出的不仅是物价上涨，还有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差距在逐渐扩大。与此同时，市场也在关注原油市场的供需动态以及通胀压力上升对美联储利率政策的影响。那具体情况，我们来听 CNBC 蒋玉的综合报道。
5: 在美国名义通胀率同比涨幅创下三年新高之际，特朗普隔夜采访中表示自己喜欢通货膨胀，这一表达引发了争议。有不少分析人士接受 CNBC 采访时表示，现在美国的 K 型经济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K 型经济指的是不同群体的经济处境分化，就像字母 K 的上下两条分叉线，一部分人继续向上增长，但另一部分却持续走弱。近期在芯片股开始有所波动之前，美国股市整体处于上涨态势，市场似乎一直并没有太在意通胀，这就导致高收入人群依然表现不错。但最新的通胀数据则体现出，对于更广泛的中低收入美国人来说，生活成本压力正在进一步加重。
2: 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前主任加里·科恩说，有数据显示，从消费结构来看，美国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在总消费支出中占比超过一半，而占美国人口绝大多数超过80%的普通民众购买能力却在一天天下降。
5: 本轮美国通胀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能源价格的上涨，环比上涨了3.9%，同比上涨了23.5%。那接下来就重点来关注原油方面的动态。虽然特朗普表示将有1亿桶原油进入市场，但对此市场仍存在一些疑虑。
1: 加拿大皇家银行资本市场公司
6: 大宗商品研究主管赫利马克罗夫特说，近期确实有更多船只在护航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数量不算多。当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仍然远低于危机爆发之前的水平。多数估算显示，这场战事已经导致市场损失了约10亿至12亿桶原油供应。
5: 此外，美国即将迎来7月独立日假期，这通常也是出行高峰，原油需求往往会上升。克罗夫特表示，在供应持续受到扰动的情况下，市场需要更加关注库存水平。他强调，储油设施本身存在最低运行库存要求，也就是说，并非所有储备原油都可以随时调用。有分析认为，如果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至3亿桶以下，就可能会影响储油设施的正常运行。那在通胀高企的背景下，分析人士告诉记者，认为美联储需要加息。
7: 日本 SMBC 日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拉沃格纳说，因为从历史经验来看，如果你想要把通胀率降下来一个百分点或者更大幅度的话，不加息几乎做不到。
5: CME 联邦基金利率期货显示，市场压住目前 98.4% 的概率，下周的议息会议上美联储会按兵不动。不过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可能会在12月出手加息，对此我们也会为您保持关注。
3: 最新消息，美国劳工部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6.5%，高于前月的6%，是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显示美国上游环节通胀压力继续加大。
8: 国际媒体监测。
4: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9: 综合多家外媒报道，当地时间11号，欧洲央行宣布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分别上调25个基点。自6月17号起，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将分别上调至2.25%、2.40%和2.65%。这是该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分析认为，在中东冲突引发能源价格上涨，导致欧元区通胀压力再度抬头的背景下，欧洲央行希望在成本冲击进一步扩散至整体经济之前，通过加息遏制通胀。据美联社报道，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11号宣布辞职。希利在辞职信中说，考虑到英国国防需求进一步提升，以及对盟友做出的承诺，到2030年，英国国防开支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但在他此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8%，无法满足英国国防需求。希利表示，他无法接受一份不能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只能选择辞职，但将继续支持英国工党政府。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财务省和内阁府11号公布的今年第二季度法人企业景气预测调查结果显示，所有行业大企业景气指数为-0.5，四个季度以来再次出现负值。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以汽车为主的制造业景气指数恶化，原材料和包装材料等原油衍生品价格高涨，食品价格也受到了影响。在非制造业中，金融业在股价上涨的带动下表现良好，总体基本持平。
3: 下面为您带来投资修炼手册，本期话题，开盘为何不直接连续交易？集合竞价与连续竞价有何区别？
10: 深入浅出，理财知识面面观，把脉节理，市场新闻锐观察，请听投资修炼手册。本栏目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特约播出。
11: 投资修炼手册，大家好，我是易言。 很多投资者都有疑问， A 股9:15即可申报报价，为什么不直接在9:30开启连续交易，还要单独设置集合竞价环节呢？这套专属开盘机制究竟承载着怎样的市场运行逻辑与公平意义呢？想要理清其中的缘由，首先要区分 A 股两大交易机制，集合竞价与连续竞价。集合竞价会集中汇总一段时间内所有买卖申报，在固定的时间统一撮合，以最大成交量为核心敲定公允价格。而连续竞价是

0: 配逐笔成交，价格随交易动态波动。当前 A 股采用两种机制结合的模式，分别负责定价与持续交易。从市场发展历程来看，早期证券市场并无全天连续交易，依靠集中报价、统一定价完成交易。随着市场交易量爆发式增长，连续竞价因高效灵活成为盘中主流，而集合竞价被保留，专门用于敲定开盘、收盘核心基准价格。设置集合竞价的核心目的是稳定盘面，维护市场公平。隔夜市场会积累各类政策、行业、个股消息，市场情绪复杂多变。若开盘直接连续交易，极易被单笔大额订单操控价格，引发非理性异动。而集合竞价汇总全市场订单，充分消化隔夜信息，形成天鹅整体供需的均衡开盘价，有效平抑开盘波动。9:15至9:25为开盘竞价，前5分钟可申报撤单，后5分钟仅可申报不可撤单，有效防范虚假报价误导市场。14:57至15:00的收盘竞价，统一敲定公允收盘价，为市场估值和后续交易提供稳定参考。好了，本期话题就到这儿了。如果您想收听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投资修炼手册》。咱们下期再会。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1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二个月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并继续上调2027年石油需求增长预测。
2: 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1号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一天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
1: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号报道，伊朗方面正在评估将与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旗下企业相关的部分资产和基础设施纳入潜在军事目标清单，理由是这些企业被指向美国和以色列提供技术支持。
2: 据英国媒体报道，欧盟希望劝说七国集团推迟上调俄罗斯石油价格上限，以阻止俄罗斯吃到国际原油价格高企的红利。
1: 美国财政部日前发布的月度财政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5月关税退款金额接近220亿美元，当月美国海关关税净收入为负数。
2: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1: 商务部表示，中国商品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
0: 海内外权威机构研究报告认为，创新动能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
1: 记者观察，中小企业算力需求催生普惠化可共享的算力超市。
0: 端午假期国内机票预订量超过180万张，民俗游持续升温。从昨天开始，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
1: 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约谈7家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涉及不当宣传、候补帮抢、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等问题。
0: 每日维权聚焦，旅客连遇2次航司取消航班，每人只获赔200块钱，合理吗？
1: 财经身边事，跟着电影游贵州，电影《四渡》即将登陆全国院线，点亮贵州红色旅游。乡村振兴风景线，河南商丘300亩蓝色小麦迎丰收，特色粮食产业前景好。
0: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全球市场越来越认中国货。昨天下午，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中国外贸顶住压力，延续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中国商品全球认可度不断跃升。
2: 中国的商品供给稳定，质量可靠，技术先进，全球的认可度不断的跃升。1到5月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了18.4%，占比超过了63%。集成电路出口表现强劲，新三样产品，也就是电动汽车、光伏锂电池，持续的领跑全球。中国持续的深耕全球市场，贸易布局更加趋于均衡稳健。1到5月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了13.6%。占比超过了51%，对东盟、非洲、拉美均保持了2位数的增长，合作共赢的朋友圈可以说是越来越广。
1: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科技属性持续增强。海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创新动能已经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总台记者高岩报道。
3: 今年以来，海内外观察人士明显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转变，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各类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马年春晚，人形机器人化身功夫高手，频频登上国际社交媒体热搜榜。3月下旬以来，张雪机车助力车手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多个分站赛事中夺冠，车队全力冲击年度总冠军。进入4月，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再度开跑，时隔仅1年就打破了人类男子半马世界纪录，尽显国产机器人的迭代速度。这些高光时刻的背后，是中国产业结构在迭代升级。今年1季度，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占比虽然不到20%，但对整体增长的贡献率却高达32.6%。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机器人、量子科技等研发应用端，中国正走在世界前列。从规模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效率驱动的稳步转型，生产要素实现创新性配置，教育、科技、人才等环节形成良性循环，让外资继续扎根中国，共赢未来。新加坡星展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泰穆尔·拜格说，
4: We think that the foundation that China has put in place，
5: 过去数十年，中国在教育、研发、产业投入上打下了坚实基础，这将推动高科技、绿色科技与服务业持续创造高附加值，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在我们看来，过去数十年的持续投入将在未来逐步释放巨大红利，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非常值得期待。
3: 美国韦德布什证券公司全球科技研究主管丹·艾夫斯说，
6: 观察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可以看到相关需求正在不断涌现。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下一阶段的增长才刚刚开始，未来增长点在机器人领域。在我看来，人形机器人将是中国市场释放大量需求的一个重要方向。
3: 在各类优质生产要素加速向新质生产力集聚的同时，多项经济指标也释放出积极信号。三月份，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连续下降41个月后首次上涨。四月份 PPI 同比涨幅扩大至2.8%，五月份进一步回升至3.9%。PPI 回暖既是财政政策精准发力、宏观调控见效的体现，也是行业同质化竞争得到有效输。

0: 目前高盛、摩根大通、瑞银、花旗等多家国际顶级投行均维持对中国 A 股的超配增持或买入评级。高盛集团亚太区总裁施南德说，
1: I would characterize this as being fundamentally driven by some very good companies。
2: 中国股市这一轮行情的核心动力来自一众优质科技企业，市场重新认可了这些企业的发展前景，推动其估值不断提升，企业盈利增长叠加估值提升，掀起了一轮估值热潮。尽管全球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但支撑中国市场回暖、IPO 扩容的核心逻辑未变。我们对后市保持乐观，预计活跃行情将贯穿今年下半年。
3: 在大模型与各类 AI 应用加速迭代扩张的当下，头部企业纷纷布局规模化算力集群，而众多中小 AI 创业主体自建算力设施，不仅前期投入巨大，还容易造成算力资源的浪费。针对这一行业痛点，普惠化可共享的算力超市在不少地方应运而生，让中小 AI 企业能够按需灵活取用算力资源。那接下来就跟随总台记者去浙江杭州实地了解一下。
4: 在杭州一家 AI 影视公司，产品经理正在操作平台生成一部 AI 短剧。上传剧本后，系统自动拆分角色和场景，短短几分钟，一段分镜头就生成了。杭州宣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产品经理柴增辉：
5: 这提取出来的四个角色嘛，它后台调用的算力越多，它生成的速度就会越快，理论上是全部都是可以同时生成的。
4: 记者了解到，这家公司每天最高要消耗约15万元的算力。除了成本，他们对算力的稳定性也格外敏感。杭州宣业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许博宇：
6: 类似于我们现在做一个视频，假设掉链子了，他可能要做两三次，那如果不掉链子，可能就一次就做成了。
4: 做工业机器人的灵犀机器人也面临类似问题，他们需要持续训练模型，但随着机器人应用场景越来越复杂，本地服务器受显存限制，多任务并行困难。杭州灵犀机器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度学习算法工程师何峰：
7: 在本地服务器的话，它可能受限一个显存的显卡显存的一个限制，但是云端服务器的话，它就会增大显存，然后使得我们的模型可以同步进行，时长就可以从10个小时可以缩短到几个小时。
4: 而为这两家企业解决算力难题的，就是当地的一家算力资源调度服务平台，就像一个算力超市，让他们能够根据实际需求灵活便捷地进行算力采购。杭州灵犀机器人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技术研发负责人张泽宇：
8: 我们其实使用它是有波峰波谷的，以前我们有一半时间其实很多时候是闲置的，那从这个角度我粗略估算的50%。
4: 记者随后前往这家算力超市，了解到他们目前提供两种类型的产品，一种是针对算力的产品，一种是针对大模型 token 的产品，两种产品采用不同的计费模式。浙江算力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景荣伟：
9: 算力租赁的呢，一张卡一小时，这是一种计费方式。第二种呢是包年包月啊 ，token， 那根据不同的模型，一般都是以100万 token 为单位啊，差不多是现在看是100万 token 是几块钱，但是按照现在这个趋势来看，价格还在往下降。
4: 记者了解到，这个算力超市的算力来自多个渠道，用户选好产品，超市负责匹配、调度和交付。景荣伟：
9: 我们总共的算来源就三种，第一种是自营的，第二种模式呢我们叫纳管，我先把你纳管进来到我的平台，你也可以看到，你也可以去交易了。第三种呢相当于是第三方寄售的。
4: 这家算力超市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服务的用户80%都是中小企业，覆盖了教科文、电商、人工智能、机器人、具身智能等多个传统和新兴行业。
1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1: 回来就好、啊、
12: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10: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1: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12: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10: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13: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12: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1: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10: 好嘞。
13: 好嘞。
14: 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

0: 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随着端午假期的临近，假期机票预订量持续增长，部分节日氛围浓厚的目的地吸引大量旅客前往，民俗游成为端午出行的增长动力。来听报道。
3: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6月10号，端午假期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83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8万张，同比增长约8%。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依旧是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其中广州、深圳在节日期间举办龙舟赛、龙舟宴等传统民俗活动，浓厚的端午氛围吸引大量旅客专程打卡，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10%。此外，这个端午假期草原游也热度空前，大数据显示，呼伦贝尔成为今年端午假期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增长约100%。与此同时，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多个内蒙古城市的机票预订量增速也位居全国前列，草原骑马、星空露营成为游客避暑新玩法。
4: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昨天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且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
5: 此次推出的儿童旅游季次票是在既有成人旅游季次票基础上优化升级的服务产品。2023年6月开始实行的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按照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运行。购票人可在指定的车站间自主选择2至10段行程出行，每段行程单次单向指定级别，票价均享受不同幅度的折扣优惠，最低为同径路同级别各车次平均执行票价的8.5折。
6: 国铁集团客运中心收益协同部总监安仲文：
7: 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旅客的5折，实行折上折。铁路旅游季次票的每个订单最多可包含9名旅客，方便家庭和团体旅客结伴出游。儿童旅客需至少有1名成人旅客随行，并确认使用铁路旅游季次票时仍在儿童票优惠年龄段。
5: 购买旅游季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含当天启用，任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即启用。30天内含当天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旅客朋友可通过铁路12366网站客户端季次订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
2: 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昨天约谈7家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企业，并提出了整改要求。来听详细内容。
8: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7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执法一司副司长殷杰：
9: 希望被约谈的企业在约谈后30天内完成整改，及时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报送整改情况报告，自觉接受监督和指导，对未按期执行整改措施、整改未达效果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涉嫌违法的，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4: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旅客连遇2次航司取消航班，每人只获赔200块钱，合理吗？
10: 6月2号，曾女士通过携程旅行平台购买了3张6月12号厦门航空从长沙飞往三亚的机票，三张机票共计1660元。6月7号，曾女士突然收到携程发来的通知，原定航班因为航司原因取消，随后携程给出了退票或者改签两个方案。曾女士最终选择重新购票，在携程平台购买了同一天成都航空从长沙飞往三亚的3张机票。这次购票总共花费2290元，比第一次购票贵出630元。本以为更换航班就能顺利出行，没想到曾女士很快再次遭遇打击。新买的这趟航班同样因为航司原因被取消了。连续两次航班取消，让原本规划好的三亚行程彻底被打乱。
11: 我跟携程主动联系了，我是要求有赔偿的。第二个是他需要给我一个说明，不能说航司原因，还要求我再次购票的差价的一个补偿。
10: 提出索赔诉求之后，曾女士和携程工作人员沟通了3次，始终没有达成一致。最终平台给出的方案是每位乘客补偿100元。这个方案被曾女士当场拒绝，此后平台又给出了新的方案，每位乘客赔偿200元。
11: 酒店那边因为我已经订好了，还在沟通，看到底能不能给我改时间，因为后面别人也预定了，所以整个都还在调整，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10: 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记者致电携程官方客服，核实了曾女士反映的问题。客服工作人员表示，后续会再次联系曾女士协商票款补偿事宜。10号晚，曾女士再次接到携程工作人员的来电。
12: 大航需要同意补偿您200一个人，等于您还有208一个人的一个损失。这个我帮您跟沟通申请下来了，我这边给您承担掉剩余208一个人的一个退票费用。
10: 曾女士接受了这个补偿方案，也对经济之声天天315节目的帮助表示感谢。北京中检律师事务所律师胡晓指出，旅客遭遇航班延误或取消后，可基于民法典追究违约责任，同时依据民用航空法主张获取额外权益。
13: 从民法典的角度来讲啊，作为合同的一方，因为对方没有履行合同，导致我自己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个合同本来应该带来的权益的时候，我是可以向对方去追究违约责任的。但是呢，又因为涉及航空运输，这里同时要依据民用航空法的规定来进行索赔。那么在最新版的民用航空法里面是规定，航班延误或者取消的航运企业和机场运营人员应当及时准确的发布信息通告，告知延误或者取消的原因以及航班的动态，并且呢按照规定和双方的合同约定做好这个客票的变更时速安排等服务工作。除了传统的退改签以外，旅客同时还可以根据我们购票时和这个航司之间的购票的条款，看看我们能够享受到什么样的权益。
14: 在消费的世界里，总有谜题待解，真相只有一个。
15: 谁在暗中设下消费陷阱？谁在侵害您的权益？
14: 经济之声天天315化身消费真相侦探团，
15: 现在您可以随时向我们提供关键线索。
14: 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消费维权爆料页面。
15: 您也可以发送邮件至315@cn2.cn， 留下您的联系方式，等待我们的联络。
14: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每晚7:00，锁定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真相大白。
16: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7: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于墨涵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 财经身边事，跟着电影游贵州。电影《四渡》将于6月26号登陆全国院线，伴随电影引发的关注度，取景地贵州的红色旅游业明显升温。请听贵州台记者饶琦的报道。
2: 影片中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均在贵州完成，伴随电影《四渡》引发的关注度，贵州红色旅游业明显升温，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红色文化景点，重温长征历史。游客李小红
3: 特地来到孔子楼双关脚下来感受那种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在网上看到有《四渡》的电影要出来了，非常激动，想去看，把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邻居全部邀约去，去感受一下。
2: 猴场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周伟：
4: 瓮岸猴场是电影《四渡》的取景地之一，我作为猴场会议的宣讲员，就一直关注这部电影，可以在荧幕上能看到我工作的地方，非常期待。
2: 影片集中上映期间，贵州将推出跟着四渡游贵州等系列影旅联动优惠措施，形式多样、主题丰富的研学旅行活动将串联起各地重点文旅项目、特色美食、精品民宿等，以电影 IP 带动文旅综合消费。
1: 财经身边事，乡村振兴风景线。眼下河南商丘虞城县刘集乡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内的300亩特色蓝麦一号收割完毕，不同于传统金黄麦穗，这片田地结出晶莹蓝紫色麦粒，成为今年虞城夏收的一道特色风景线。当地正依托全域高标准农田资源，做强特色粮食产业，发展前景看好。总台记者胡晓辉、商丘台记者杨翠、赵坤报道。
5: 这300亩特色蓝麦一号是虞城县刘集乡侯楼村种植大户金建兴选种的，脱粒后的蓝色麦粒光泽温润，宛若蓝色宝石。金建兴随手捧起饱满紧实的蓝麦仁，激动地说：
6: 种了十几年普通小麦了，2024年引进蓝麦一号这个品种，哎，没想到还真选准了。这几年经过反复实验，今年总算取得成功，亩产达到1000斤。
5: 蓝麦一号由山东农业大学定向选育，经虞城县农科所连续2年田间试验适配，抗旱、抗荆棘腐病、抗白粉病，适配虞城沙壤土气候，亩产稳定在1000斤左右。管理流程和常规小麦基本一致，农户上手门槛低。看似亩产略低于高产普通小麦，蓝小麦的经济价值却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金建兴：
6: 普通的小麦是拼产量，蓝小麦拼营养、拼品质。这个蓝小麦然后收购保底收购价每斤比普麦是高出0.8元，也就是2块钱一四斤，4块钱一公斤。扣除种植成本，一亩地纯收入增收500元上下，而且全部是定单收购、定单种植，不用操心销路，价格稳定有保证。
5: 河南省科技特派员、虞城县农科所副研究员王爱科告诉记者：蓝小麦属于彩色功能小麦品类，籽粒富含高活性水溶性花青素。天然硒元素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同时具备低糖、高膳食纤维、低升糖特性。王爱科：
7: 特别适合糖尿病、肥胖以及亚健康人群使用。现在健康小麦市场需求越来越大，发展前景非常广阔。
5: 作为小麦制种大县，虞城县牢牢把握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依托全域高标准农田资源，做强特色粮食产业。截至2026年夏收，全县蓝麦、黑麦、紫麦等彩色小麦总种植面积突破1.5万亩，构建起科研院所加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加专业合作社加食品加工企业的全链条产业化连结机制，形成两种引进、技术托管、订单收购、精深加工一体化发展模式，以特色农业促进农民增收，以产业升级助力乡村振兴。
0: 各位听众，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刘沙、洪浩，编辑夏青、于墨涵，监制韩志峰，感谢各位的收听。
8: 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音频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0: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以下您将听到：
8: 9点交易实况开盘早知道，沪指在4000点一线展开拉锯战，震荡之下投资者该如何应对？小金属板块迎来价值重估，强势反弹后机会如何把握？ 记者报道，七年生长科创板的硬核答卷第五篇，从单向输血到双向奔赴。
0: 十点财经态度，让科技成果和一技之长成就创业底气。
8: 十点三十分，行业投资观察 AIPC 新。

0: 电局第四级结构件材料要升级。
1: 10:50一说红利属性 ETF 如何选。
0: 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毛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主题基金评价指标体系将如何变化。
1: 12:30天天315聚焦，保洁员上门三次偷走大量财物，平台100%背景调查只是句空话吗？欢迎各位到。

0: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1: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0: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1: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7: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爸妈，我们回来了。
10: 回来就好、啊、
11: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9: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10: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11: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9: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10: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11: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10: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

0: 喽。
1: 好嘞。
2: 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2: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各位投资人早上好，我是环鹏。
2: 早上好，我是岳林。首先我们进入开盘早知道。
3: 开盘早知道，
1: 开盘早知道，汇聚昨夜今晨最值得市场关注的财经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2: 今日关键词：震荡调整、
1: 宏观大趋势、促进发展、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2: 系列报道。七年生长，科创板的硬核答卷，从单向输血到双向奔赴。
1: 市场有看点，热度抬升，小金属板块迎来价值重估，强势反弹后机会如何把握？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全球市场的最新动态，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贺佳静。
4: 当地时间周四，中东冲突出现缓和的消息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的恐慌情绪。同一天，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 PPI 也就是生产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1.1%， 高于市场普遍预期的 0.7%。 不过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的核心 PPI 环比上涨 0.4%， 低于预期。部分交易员认为这份数据显示出油价上行的通胀压力并未全面传导至其他经济领域，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对美联储可能将连续加息抑制通胀的忧虑。截至收盘，美国三大股指集体收涨，其中道指上涨 1.86%， 标普500指数上涨 1.75%， 纳指上涨 2.54%。 周四美股芯片股强势反弹，费城半导体指数收涨近 8%， 芯片制造商英特尔股价上涨超 9%， 该公司股票评级被美国银行上调至买入。美光科技股价大涨超 11%， 超微半导体上涨近 8%。 不过在周四的交易中，科技板块走势也出现分化，甲骨文公司股价当天收盘大跌超 8.5%。 甲骨文最新财报显示，公司营收和净利润均好于预期，同时宣布计划募资400亿美元，其中包含此前公布的200亿美元股票增发计划。2026财年自由现金流缺口达到237亿美元，连续大规模融资导致该公司 AI 基建投入能否转化为利润引发市场担忧。欧洲方面，欧洲央行周四宣布加息25个基点，为近3年来首次，幅度符合市场预期。鉴于本轮加息已被充分消化，靴子落地后风险偏好回升，资金回流股市，各行业板块普遍收涨，推动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上涨。截至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和法国 CAC40 指数涨幅为 0.48%， 德国 DAX 指数微涨 0.06%。 原油期货方面，据美国媒体报道，周四美国总统特朗普取消了原定在当晚对伊朗实施的军事打击，同时透露美伊即将签署核和平协议，市场预期原油供应将逐步恢复。另一方面，欧佩克周四下调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受以上因素影响，国际油价承压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7.71美元，跌幅为 2.58%。 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38美元，跌幅为 2.92%。贵金属方面，目前市场对于年底前美联储将加息的概率依然偏高，压制无息的黄金和白银的吸引力，叠加相关 ETF 也就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持续遭遇资金外流，持仓量减少。国际金价和银价周四连续第五个交易日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割的黄金期价报每盎司4114美元，下跌 0.47%， 七月交割的白银期价报每盎司64.001美元，下跌 1.14%。
1: 开盘早知道，今日关键词震荡调整。昨天 A 股震荡下挫，上证指数收跌 0.16%， 报3987.01点，深证成指下跌 0.68%， 创业板指下跌 1.13%， 北证50下跌 3.34%， 科创50上涨 0.62%。 A 股全天成交2.57万亿元。近期 A 股整体震荡调整，上证指数围绕4000点来回拉锯，陷入僵局之后，投资者如何应对？如何看待当前 A 股的运行情况？主要机会在哪些方面？来听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的分析。
5: 当前 A 股整体呢是指数震荡分化，分隔呢高低切换这样的一个特点，相对来说的话，沪指呢相对抗跌，而成长赛道的科创创业板指数阶段性调整幅度略大，资金呢向大金融、红利等低估值的板块是在集中。整体来说的话，市场的分化呢表现在几个指数呢跌幅都不同，高低切换呢也表现在前期强势的 AI 硬件、半导体、机器人等出现了获利回吐，而银行、保险、煤炭、电力、高分红的板块逆势走强，量能呢是出现了萎缩，表明市场呢还是有一定的偏谨慎的情绪。目前上证指数呢围绕着4000点反复拉锯，本质上是多空力量均衡、存量资金再平衡的一个阶段。应对的思路呢，第一呢就是控制仓位呢，既不要恐慌性的空仓，也不轻易的满仓，保持5-6成的仓位。另外呢，采取呢这个多元配置这样的一个应对策略，一方面呢保持2-3成的红利型资产的底仓，另一方面呢还是保持呢一定的有股价弹性的科技成长。第三呢就是强周期复苏的板块也适当配置。那在这里边呢，投资者建议的方向呢，像红利里边有国有跌破净值的银行，成长里面包括华为、升腾、国产半导体设备以及呢国内的半导体材料这几个细分赛道。强周期呢，建议关注小金属、锂电池的产业链。
2: 开盘早知道，接下来我们关注宏观面，了解大趋势。您将听到
1: 促进发展，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2: 系列报道，七年生长科创板的硬核答卷第五篇，从单向输血到双向奔赴。
1: 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要锚定科技强国建设目标，高效组织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促进重大设施高效利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协同攻关，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要夯实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健全多元投入机制，深化评价机制改革，发挥协同育才、引才、聚才作用，营造有利于原始创新的科研生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会议审议通过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持续深化改革创新，着力促进公平，优化结构，提高质量，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1: 会议审议通过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美丽中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抓好重点攻坚，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2: 数据显示，2025年科创板现金分红总额399.15亿元，同比增长2.8%。借助资本市场的融资支持，科创板企业持续创新，并在成长壮大后积极回报投资者。从输血到造血再到反哺，这样的循环是如何形成的？系列报道《七年生长科创板的硬核答卷》，请听第五篇，从单向输血到双向奔赴，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
6: 七年前，当寒武纪带着 AI 芯片第一股的光环叩开科创板大门的时候，它还是一家没有盈利的企业。得益于科创板的制度创新，公司从资本市场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桶活水，并在之后几年大规模投入研发创新，用资本的输血浇灌技术的造血能力。2025年度，公司首次实现了全年利润扭亏为盈，规模净利润20.59亿元。同时，公司宣布进行现金分红。公司董秘叶浩尹介绍，
7: 公司将进行现金分红以及转增股本方案，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5元，合计派发现金红利6.32亿元，占2025年度规模净利润的30.71%。
6: 从烧钱到赚钱，从募资者到反哺者，这条走了七年的路正是科创板双向奔赴最生动的注脚。在鼓励创新的同时，科创板积极构建投资者回报机制。科创板八条等政策持续倡导完善分红回购机制。2025年1月1日起，分红不达标将被 ST 的规则正式施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王博表示，
8: 高分红公司呢，特别适合长期投资，上交所服务企业提升经营质效，提升可投率和回报率。更多公司出台长期稳定的分红规划，鼓励更多公司一年内多次分红。
6: 近年来，科创板分红金额逐年增长，覆盖面持续扩大。统计显示，2025年科创板现金分红总额 399.15 亿元，同比增长 2.8%。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认为，科技类企业分红增长明显是行业成熟度提升的重要信号。
9: 早期科技企业往往将利润投入研发扩张，较少分红，当前分红增加，说明这些企业啊进入稳定盈利的阶段，现金流管理呢更加成熟。这既反映了中国科技产业向盈利驱动的转型，也体现了企业治理水平的提高以及对股东回报的重视。
6: 如今一年多次分红已逐渐成为常态，投资者的获得感持续增强。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表示，这也有助于提升科创板的吸引力。
10: 对于科创板而言呢，会进一步的提升市场的影响力，相关上市公司的稳健回报得到体现，同时一些龙头公司带头分红，对整个科创板块也是起到了一个极好的示范效应。
6: 目前科创板股票指数已达到33条，形成覆盖宽基、主题、策略等的完整指数体系，相关指数跟踪产品规模近2900亿元，科创板 ETF 上市数量超110只。既为机构与个人投资者便捷分享科创红利提供了路径，也为板块发展注入了长期稳定的资金活水。在2025年6月18日召开的陆家嘴论坛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资本市场在有力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也反过来促进了自身结构、效率和投资价值的不断改善，为强本强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头活水。
11: 仅科创板、创业板近五年分红回购就超过7300亿元，一批龙头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和市值同步高增长，投资者在长期陪伴中获得了可观的回报。可以说，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资本市场发展相辅相成、相互成就，促进这三者良性循环，是当前和今后资本市场改革创新的重要的主线，也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6: 从资本对科技的单向输血，到科技与资本深度融合、相互成就的双向奔赴，科创板成长的七年告诉我们，资本的使命从来不是路过，而是抵达。企业的成长也不只是做大，更是回馈。
1: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科技属性持续增强。海内外权威机构发布的研究报告认为，创新动能已经成为吸引外资持续深耕中国的核心驱动力。总台记者高岩报道。
12: 今年以来，海内外观察人士明显感受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转变，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各类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马年春晚，人形机器人化身功夫高手，频频登上国际社交媒体热搜榜。三月下旬以来，张雪机车助力车手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多个分站赛事中夺冠，车队全力冲击年度总冠军。进入四月，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再度开跑，时隔仅一年就打破了人类

0: 男子半马世界纪录，进行国产机器人的迭代速度。这些高光时刻的背后，是中国产业结构在迭代升级。今年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占比虽然不到20%，但对整体增长的贡献率却高达32.6%。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机器人、量子科技等研发应用端，中国正走在世界前列。从规模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效率驱动的稳步转型，生产要素实现创新性配置，教育、科技、人才等环节形成良性循环，让外资继续扎根中国，共赢未来。新加坡星展集团首席经济学家泰穆尔·拜格说，
1: 过去数十年，中国在教育、研发、产业投入上打下了坚实基础，这将推动高科技、绿色科技与服务业持续创造高附加值，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在我们看来，过去数十年的持续投入将在未来逐步释放巨大红利，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非常值得期待。
0: 美国韦德布什证券公司全球科技研究主管丹·艾夫斯说，
2: 观察中国的大型科技公司，可以看到相关需求正在不断涌现。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下一阶段的增长才刚刚开始，未来增长点在机器人领域。在我看来，人形机器人将是中国市场释放大量需求的一个重要方向。
0: 在各类优质生产要素加速向新质生产力集聚的同时，多项经济指标也释放出积极信号。三月份，我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连续下降41个月后首次上涨。四月份 PPI 同比涨幅扩大至2.8%，五月份进一步回升至3.9%。PPI 回暖既是财政政策精准发力、宏观调控见效的体现，也是行业同质化竞争得到有效疏解的积极成果。景顺亚太区全球市场策略师赵耀廷说
3: ：“Now I see this as more of a start of a gradual normal。
1: 在我看来，当前局面更多是物价逐步回归常态的开端。更为关键的是，物价企稳回升有望拓宽企业盈利空间，改善利润表现，进而带动民间投资稳步回暖。
3: Also lead to stronger private investments。
0: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叠加企业盈利向好，还推动科技、产业、金融形成良性循环。国际资本也普遍看好中国科技公司估值的上行空间。目前，高盛、摩根大通、瑞银、花旗等多家国际顶级投行均维持对中国 A 股的超配增持或买入评级。高盛集团亚太区总裁施南德说
4: ：“I would characterize this as being fundamentally driven by some very good companies。
2: 中国股市这一轮行情的核心动力来自一众优质科技企业，市场重新认可了这些企业的发展前景，推动其估值不断提升。”企业盈利增长叠加估值提升，掀起了一轮估值热潮。尽管全球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但支撑中国市场回暖、IPO 扩容的核心逻辑未变。我们对后市保持乐观，预计活跃行情将贯穿今年下半年。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凌晨正式开启，全球目光再次聚焦绿茵球场。在墨西哥，由中国企业研制的115列轻轨列车已经全面进入赛事运营状态。比赛期间，预计每天将服务乘客超过125万人次。中国轨道交通技术正以绿色、智能、高效的方式助力这场全球体育盛宴。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的报道。
6: 作为本届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地，墨西哥城正在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连接市区与主体育场的重要轻轨线路上，由中国企业研制的新型列车已全面投入赛事运营。
7: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墨西哥城轨轻轨线的起点站，这条线路是前往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的重要公共交通通道之一。比赛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将乘坐中国制造的轻轨列车直达球场周边区域。
6: 为适应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200米的高原环境以及雨季特点，这批列车采用再生制动技术、低噪声通风系统，在提高运行效率的同时降 低能耗和噪音。
7: 我现在就在开往世界杯赛场的中国制造轻轨列车上，我很明显的就能感受到列车在启动和减速的时候都非常平稳，秘密就藏在列车的再生制动技术里，它能把刹车能量回收再利用，既节能又安静。车厢还配备了加宽的无障碍设施，让国际旅客即使推着大件行李也毫无压力。这正是中国制造带给全球球迷高效、环保、智能的出行体验。
6: 墨西哥城居民说，这趟轻轨线是连通世界杯场地和市中心，可以尽情享受墨西哥城风光的便捷的交通方式。列车乘坐舒适，优点很多，车厢里非常安静。
2: 对我来说，世界杯期间乘坐轻轨是最好的出行方式，交通方便，列车很新，从市中心出发速度快，而且票价很经济实惠。
6: 除了墨西哥城，中国制造的轨道交通装备还服务于另外两座世界杯举办城市蒙特雷和瓜达拉哈拉，做到了三座城市三套方案。
2: 墨西哥城轻轨线经理阿图罗·奥尔多涅斯，中国产品一直在带来革新，一直在推动轻轨线路的发展，中国列车带来了更先进的技术。
8: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9: 分析资本动向，寻找投资方向，市场有看点。
5: 开盘早知道市场有看点，小金属板块在经历了前期调整之后，昨天出现强势反弹，祥路钨业、张元钨业、积木股份等多股涨停。哪些因素催化了小金属板块的反弹呢？投资者该如何挖掘其中的机会？一起来听银河证券投资顾问钱胜东的分析解读。
10: 首先就是对小金属这种中长期的催化还是在持续的，比如像地缘政治问题进一步恶化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或者说一些国家进一步的去限制小金属的这种出口，那很多小金属领域呢其实还是有这样的一些供给的扰动的。此外就是我们知道其实近期的一些重要事件嘛，比如像6月15日即将落地的这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啊，把对应的一些小金属列入到了战略矿产之中。再一个呢就是部分厂商最近又发布了涨价相关的消息，这些短期的热点信息呢又让市场进一步关注到了小金属这样的一个涨价预期。那在此之前呢，市场对小金属涨价关注度一直都比较高，主要是因为需求方面嘛，比如像 AI 啊，加上对应半导体的需求，这种爆发的趋势还是持续的，像钨啊、锗呀、铟啊、锡等等这种金属伴随着产品价格上涨的这种替代逻辑应该在逐渐的发酵。比如像近期啊，这个资金高度关注的这个钼对这样的这个钨的这样的一个替代逻辑，那很多小金属领域的这个供需格局呢整体是紧平衡的状态，所以说小金属的反弹呢其实也是合理的。至于对于板块的投资价值该怎么理解，我觉得其一吧，就是板块从3月初以来啊整体是横盘箱体震荡走势的，核心个股的市盈率呢估值是在历史中枢或率低于历史中枢这样的一个情况，安全边际还是比较高的。其二呢就是从对应的战略属性或者说这种资源不可再生的这种大的背景吧，那供给的强约束呢还是存在的，大国博弈下资源为王的逻辑也在进一步的强化，所以中长期的价值重估空间还是有的。后续呢如果说美联储加息等事件落地之后，可能会进一步的助推有色金属整体这个大板块的一个情绪的回暖。其三啊就是我们说6月的这种按照日历效应啊比较在意业绩兑现的一个情况，那很多资源品的涨价呢其实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价格上涨呢会很直接的传导到利润，龙头企业基本都是产能被锁定，同时成本优势呢又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利润率抬升的组合，所以业绩兑现的确定性呢是比较强的。那具体的投资机会该如何挖掘，我觉得首先就是中短期布局要兼顾，比如说像 AI 需求旺盛带动涨价逻辑这一部分其实是短期的这种进攻属性的一个短线博弈吧。那对于类似于就是能源金属这种中期逻辑的啊，像碳酸锂这些方向，短期的热度呢虽然不如 AI 方向那么高，但它的中期逻辑是很清晰的，我觉得底仓在这个位置中期持有，包括一些像工业金属在内都是相对而言可以考虑的一些投资范围。
11: 作为去年市场表现最亮眼的资产之一，黄金在今年初创出历史高位后持续回调。近期国际金价再度走弱，现货黄金价格已经跌破每盎司$4100。金价大幅调整的同时，与黄金挂钩的 ETF 表现如何？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财经频道记者刘威一。你好威一。
12: 主持人您好，6月11号，现货黄金的价格跌破了$4100每盎司。截至到目前，国际金价已经基本回吐到年内全部涨幅，较年初的历史高点累计跌幅超过25%。那么金价持续调整也迅速传导到了 ETF 市场，黄金的 ETF 集体走低。那么根据我的统计，自1月底高位以来，黄金的 ETF 的平均跌幅超过30%，平均年内收益率由高点时的35%以上，也回落到了负收益期间。那么在此情况下呢，资金也在加速撤离黄金赛道。截至目前，超过70%的黄金类 ETF 近一个月出现了资金净流出，累计流出的规模超过了130亿元。黄金相关的 ETF 总规模则由一季度末的3258亿元下降到了2888亿元，减少了大概370亿元。那么机构分析认为，本轮黄金调整是美国经济韧性、高利率预期以及全球风格偏好回升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6月初美国公布了5月非农就业数据强于市场预期，那么引发了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的上升。那么黄金作为不产生预期收益的资产，吸引力有所下降。此外，人工智能等科技产业景气度也持续提升，吸引了部分资金流向权益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黄金等避险资产的配置需求。不过，多家机构同时表示，从中长期来看，支撑黄金的核心逻辑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全球财政赤字持续扩张，地缘政治风险以及各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的因素仍然对黄金需求形成支撑。那么在全球资产配置多元化的趋势下，黄金的长期配置价值依然受到市场关注。不过业内人士也提醒，当前黄金市场仍处于震荡调整的阶段，短期不确定性尚未完全消散。对于投资者而言，在长期逻辑和短期压力并存的背景下，控制仓位、关注政策与经济数据变化，或许是当前更为稳妥的应对方式。以上就是我观察，主持人。
11: 好的，唯一。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直播间里是岳林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5: 来看一下今天各大主要指数的集合竞价情况哈，是全线的高开，上证指数4017点，上涨0.77%，深成指上涨2%，科创综指上涨2.71%，创业板指上涨2.88%，北证50上涨了1.15%。
11: 全市场是有4518只上涨，334家平盘，还有670家下跌。半点之后，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关注市场开盘之后的最新运行表现。
13: 罗马帝国所向披靡，为何要在北部修建边境防线？日耳曼长城真的只是为了抵御蛮族入侵吗？这条防线如何改变了罗马的边境格局？2026年6月1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罗马皇帝图密善的边境战略中揭秘日耳曼长城修建的真实原因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5: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16: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15: 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16: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15: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6: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15: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17: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20: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21: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22: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23: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24: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25: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11: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开盘之后的市场运行表现。上证4009点，上涨22个点，涨幅0.57%，成交993亿元。深市15081点，上涨229个点，涨幅1.55%，成交1347亿元。北证501267点，上涨14个点，涨幅1.18%，成交16亿。A 股目前合计成交2458亿元。沪深300上涨0.92%，创业板上涨2.07%。中证500上涨1.71%，中证2000上涨1.94%，上证50是上涨了0.31%，科创50涨幅是4.02%。
5: 来看一下今天的盘面上，目前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分析的话，科技股是再度走强，目前领涨的是半导体板块，涨幅超过了4%。另外呢，包括电子元器件、电脑硬件、贵金属、建材、航天军工以及工业机械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并且涨幅都超过了2%。我们再来看一下跌幅居前的品种啊，跌幅超过1%的，目前来看有4个，一个是软饮料，另外是煤炭、石油天然气、综合，还有其他的品种，包括保险、银行和酒类，这些板块都是排在跌幅榜的前列。个股方面，目前上涨的4448家，平盘185家，下跌的901家。A 股的成交金额开盘3分钟，目前已经来到了2959.8亿元。
11: 今天有两只新股申购啊，一只是汇科股份，申购代码是001399，发行价格10.12元，发行市盈率是25.84倍。另外一只是科创板的珍宝科技，申购代码是787797，发行价格44.56元，发行市盈率是31.31倍。大家可以按需申购。
5: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哈，听一听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对于今天开盘情况的一个梳理和解读。你好，吴所长。
2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5: 经过了2天弱势震荡调整之后，其实我们看到目前各大指数是再次的反弹哈，尤其是熟悉的盘面结构再次回归，科技股引领是整体市场的一个反弹。您怎么来看近期科技股的一个表现，包括市场大势的走势，您是来如何来分析的呢？
26: 首先来讲呢，关于市场大势的整体的走势，近期呢，大家可能也会看到，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市场波动相对比较大，包括全球的那个市场波动都比较大。这个呢，主要是受地缘冲突的相关的影响，导致了能源价格的高企，从而呢，海外其他一些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有可能收紧。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呢，近期呢，市场是有所承压的。但地缘政治的一些冲突的反复的话，也对全球市场造成了一个比较大的扰动。那今天呢，从那个就是说海外市场的一些那个开盘情况来看，就受地缘冲突有可能会有所缓和的影响，那海外是率先也是出现了反弹。那海外反弹呢，主要是像以半导体为主的这样一些科技板块的一个率先的反弹。那么到我们开盘过后，实际上也是延续了这样一个整体的就趋势。我们的一些那个科技板块，尤其是半导体板块的话，是出现了一个强劲的反弹。那么从大的运行格局上面来讲呢，我们认为我们的慢牛格局的整体的运行的这样一个趋势依然是比较稳健的，虽然会有所反复，但是整个的慢牛的格局依然是会比较清晰的。那么从主线上面来讲的话，依然是科技会占据大需要大家来进行一个重点的关注，因为这轮的整体的科技的上升，尤其是半导体的这样的上升，它确实是有一个强大的需求的驱动，所以呢，整体的产业链是从业绩兑现的角度出发来讲的话， 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一个业绩兑现的确定性，所以呢资金的关注程度也会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啊，主持人。
5: 其实中期的科技股震荡向上的一个行情大家还是比较认的，如果我们从短期的角度来分析的话，包括海外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股价的映射，包括事件性影响的一些冲击，目前您觉得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反弹我们该怎么去定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科技股经过昨天两天的一个调整，那目前您觉得更多的是体现着一种修整的这样的一个表现，还是说是调整的一个表现？但今天的反弹可能就是一个反抽，那您怎么

0: 关注度高，交易相对来讲比较拥挤，所以导致现在的科技股的估值确实来讲是不算便宜的。那么正是因为估值不算便宜，所以在市场出现一些震荡的时候，科技股的它的那个整体的震荡也会相对来讲是会比较大。所以呢，在配置的过程当中，我们建议就是说投资者也要关注一个就估值的问题。当就是交易明显拥挤或者短期上涨幅度相对来讲比较大的时候，不妨来进行一个耐心的等待。所以我们对于科技的结论是整体的行业依然看好，但是在短期配置的时候要注意节奏啊，主持人。
1: 但是现在其实很多的一些散户朋友会遇到一个问题啊，吴所长，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说到这个调整的问题，大家可能一遇到科技股的一个调整，就会产生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一些波动啊。可能一方面觉得这个科技股是不是会出现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回落，或者说一个震荡消化的过程。中期来看没问题，但短期的话就不会进入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盈利的区间。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但是实际上走出来的一个行情，更多的体现的是什么？体现的是一到两个交易日的调整之后就快速的反弹，基本上就把之前的一些调整的空间是快速的给回抽回来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其实大家可能更多的还是觉得科技股只要回调，不敢看不管是做短期还是中期，只要回调它就是一个入场的一个机会。这个结论呢可能有一些武断，但是目前来看的话可能比较适合现在的这个科技股走的这样的一个行情。吴所长，您对于这个观点是如何来看的？其实大家一直在提示风险提示风险，但是好像这个目前这个位置的话虽然体现出交易的一些拥挤度，但是盈利区间或者说看得到的一些浮盈空间可能还是更好的。那吴所长，这个时候的风险我们到底该如何来解析呢？
0: 确实像市场的走势呢确实是像您刚才所说的，但凡出现调整过后，过几天科技又会重新被拉上去，这个是市场在用资金实实在在的在进行投票。那我们对于这个理解呢，我们就是还是不妨把眼光再稍微放长一些，因为如果说光看短期来讲的话真的是很难决策，因为它确实现在估值也不便宜，然后呢是蕴藏着一定的那个相关交易风险。但是在面临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视线放长一些，那我们的心态可能会就会变得更好。因为视线但凡放长，就需要我们对于整个的行业能够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个把握。那么现在资金之所以用脚投票都是放在科技股里面，就资金都是向科技股在进行集中，它当中的最大的一个潜在的逻辑就是科技行业整体由于人工智能的驱动，它的发展的确定性非常确定，而且业绩的兑现也非常确定。所以现在在资金在进行行业配置的时候，更加是倾向于去配置这一些就是说与国家发展战略相符合，同时业绩确定性又非常高的这样一些行业。那如果申万31个一级行业梳理下来，就是现在在通信电子计算机或者说是与半导体相关的这些行业里面的确定性最强，所以这也是资金的这样一个选择。那么也就是说，那从估值的上面来讲，那确实大家需要来关注部分的那个相关的风险。但是如果我们把眼光放长远，科技确实还是依然是会一条市场最认可的主。所以就是为什么当市场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调的时候，科技股也是在率先反弹的，因为这个主线逻辑或展望下半年甚至未来的一两年，这个主线逻辑我们认为依然是不会变化的啊。主持人，
1: 其实我也在反复的强调，其实目前跟大家在一起交流的时候确实也是反复提到中期的这个科技股的逻辑啊，大家还都是比较认的，但是现在可能更多的还是在讨论近期的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行情是不是对于接下来我们操作策略包括操作的这样的一个方法进行一定的调整。可能以前我们就是全仓这个科技，找一个波弹性高弹性的一个机会，但是现在呢可能有一些声音已经开始出现就是高切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一方面呢，这个高切低呢有两个表现形式，第一个形式呢就是从科技股的高位找一些科技股的低位的品种，类似于相对低位的一些品种啊，比如说算力硬件 CPU 啊，这是最高的，那我们找一些相对低位的，可能是偏上游的，像类似于有色金属，可能近期的一些事件性的因素更是推动了大家对于小金属啊，包括一些科技金属这样的一个关注。另外一个就是高切低的方向呢，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切换了，从高位的科技股切换到一些低位的 的性价比比较高的类似于保险股啊、金融股啊、还有一些消费股啊这样的一些表现。但是其实经过了行情的这样的一个演变之后，我们能看出资金在选择哪个方向哈，可能资金更愿意在科技股的内部进行一个高切低，那可能大的这个行情高切低之后，这个资金跟进的意愿

0: 并不是特别强，所以我们就从科技股内部这个高息低的这个角度来谈的话，吴所长，您是更看好哪些细分的方向？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性价比能高一些，或者说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这个安全垫能更高一些呢？
1: 在科技内部呢，确实也是存在着这样一个高且低的这样一个就是说可能性。因为像现在如果估值太高的那些，比如说是像之前像光通信啊，或者说是像半导体的一些赛道，那么呢可以考虑切到就是从 AI 的硬件切到 AI 的应用端。因为 AI 的硬件之所以在之前的一段时间之内涨得很多，或者说是资金最认可，是因为 AI 硬件的兑现的确定性最强。但是我们也要可以看到，就 AI 的整个的行业在往前发展的时候，当然先期是硬件兑现，但是它最后还是要落地到应用的这样一个落地。如果应用端落地跑不顺的话， AI 硬件也会受影响。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认为随着 AI 的发展，先是硬件，然后后面是 AI 的一些应用的相关的兑现。所以呢，如果我们现在要高切低的时候，可以考虑把部分的仓位配置在后续的 A 有可能会起来的 AI 的应用端。那这样呢是存在一个就是说在科技内部的由高到低的这样一个切换。那同时来讲呢，在增长的行业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不仅仅是与就是说半导体啊或者通信啊电子相关的，其他的一些行业它的成长性也是有的。举例来讲，像相关的电力设备，因为我们也知道 AI 的到最后比拼的就是电力。那么电力如果要持续的这样一个增长的话，它的那个整体的像电力设备这个本身来讲也是会非常受益的一个板块。所以呢，我们认为在整体的就是说成长类的这些标的里面切换的时候，可以进行高切低。那么可以在 AI 的硬件切到 AI 的应用，同时来讲也可以关注 AI 外围的一些，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有看到的用电力所带动的电力设备的相关的这个需求，这个都是来可以考虑的。那么在更大范围之内的高切低呢，我们可以考虑一种哑铃型的配置，就是说哑铃的一端配置科技，那另一端呢是可以配置这些高股息的相关的红利。那么这样整体来讲呢，就组合的整体的仓位和组合的估值可以进行一个有效的这样一个管控，而不会受市场的一个剧烈波动的一个太大的影响。
0: AI 应用哈，我们多说两句。其实 AI 应用这个整体的一些方向啊，可能很多的一些资金比较看好，但是没有实实在在的去跟进。其实我们年初的时候都在讨论 AI 应用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哈，但是经过了这半年这样的一个观察，其实它整体的表现并不如硬件那么出彩。尽管硬件位置很高，价格很贵，但是呢这个 AI 应用在底部有相应的一些性价比，但是它一直是没有一个特别好的持股的一个感受。包括像港股的一些公司啊，更不用说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AI 应用可能现在大家还没有到资金关注度的一个阶段。那吴所长您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呢？
1: 我们是可以这样来看的，就整个的 AI 发展啊，它并不是像资本市场表现会这么活跃。因为资本市场呢可能更多的是关注它的当期的一个业绩的确定性或者说兑现的程度，所以 AI 的硬件会受资金的这样一个就是说重仓的一个布局。但从应用角度发展来看呢，我觉得我们可以给应用适当的多一点的时间的区间，因为应用不是说它一个月两个月就能够起来，它也许是要半年甚至一年逐步能够起来。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虽然现在整体的应用端的表现还相对来讲是比较平淡，但是 AI 的整体的逻辑如果要跑顺的话，最后的落地一定是在应用端，它要形成一个商业的闭环的。所以呢，我们不妨给应用以产业发展趋势的眼光，稍微给它一些容忍度，给它多一点的时间来看逐步的一个兑现。因为确实兑现不会说是在一两个月两三个月里面就是能够应用有一个全面开花落地，不会的，它也是会逐步的一步步往前再走。
0: 好，谢谢吴所长的观点分享，下次再会。
2: 为什么东西方古文明暗藏同源密码？是谁撬动了整个欧亚大陆的文明格局？上古超大迁徙如何改写千年历史进程？2026年6月13日下午1点至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跟随古印欧人万里迁徙的传奇足迹，读懂他们推动欧亚大陆文明更迭的底层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3: 好，我们接下来来连线江海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李龙栓。你好，龙栓。
4: 你好，主持人。
3: 市场今天出现反弹，依然是在科技股的带动之下，怎么来看这个反弹的力度？
4: 好的，那么今天来看的话，市场是出现了全面的反弹，那么市场呢现在出现了一个普涨的一个格局。那么从今天的盘面上来看的话，那么走势呢相对还是比较强劲。那么今天呢这个高开高走的一个趋势呢，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从海外市场和亚太市场来看的话，走势呢相对呢是比较好一些，这是高开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那么另外呢，从外围市场来看，芯片包括半导体板块的一些这个出现了一些大幅的这种上涨，这是这个外围因素的这个原因之一。那么第二个呢，也有 A 股市场本身的一个自身的原因，就是说从市场来看 ，A 股市场已经连续的这种下调，从4258点，跌到了是这个3900，就跌破4000点。那可以看到市场下调的这个幅度呢，达了200-300点的一个跌幅。那本身技术上存在一定的这种反弹的这种要求。那么技术上来看的话，达到了前期的一个缺口的位置，也就是3900多点的这个位置之后呢，是形成了一个有效的一个支撑。那这个呢，也是反弹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之一。那市场对于目前的这种反弹上来看的话，今天的这个反弹比较强劲，后期如果有成交量配合的这种情况下，这个反弹有可能还会继续延续。但是下一个这个市场的这种压力位呢，可能会在60天均线和市场的120天均线半年线这个位置呢，可能会有一个小的一个阻力位。主持人，
3: 今天的这个反弹当中，科技股的表现和前期上涨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变化呢？
4: 从目前整体的科技股的这种上涨上来看，多少还是有一些这个变化。之前呢是硬件类的品种呢走的相对是比较强一些，这是一点。那么第二个，今天呢来看的话，市场除了这个科技股以外，硬件的一些科技股以外，包括一些细分的行业，包括先进封装啊、存储芯片，包括之前炒的这个散热材料的这个培育钻石，这今天呢也是出现了全面的上涨。也就是说，这次的这种上涨是一个普涨的这种格局，和前两天市场只有硬件上涨了，发生了明显的一个变化。那么另外呢，从市场的这种表现上来看，今天的这种上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科技股在涨的这种情况下，上证指数也就是权重股呢，今天也是表现不错。比如说像之前的话，就是科技股在涨，银行会出现一定的回落，但是今天银行呢，也是出现还是有一些这个不错的这种上涨，有些个股呢今天也是比较不错，所以说这个发生了一定突破，也是和之前不一样的。不过我对于这个科技股的这种上涨呢，还是存在一定的疑问，就是说它能不能真正的一个持续，这个呢后续啊还是需要观察。因为毕竟前两天本周市场还是以风格转换为主，那今天的科技股上涨是有一定的外围因素的这种外围因素的这种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观察。我更倾向于市场可能风格还会倾向于这个防御性或者防守性的一些品种。主持人，
3: 好的，谢谢龙顺的分析，再会。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商品期货市场整体的运行情况，我们连线的是中州期货的分析师王胜浩。你好，胜浩。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本周呢国内期货市场来说可以说是结构性行情主导，宏观因素呢是影响市场的主要的因素。那么核心因素呢其实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预期呢彻底反转了。上周五的美国五月份的非农就业人数呢大大的超乎了市场预期，新增就业人数呢几乎是市场预期的2倍，直接导致市场呢直接取消了2026年全年降息的这个预期，甚至呢定价12月份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呢升到了72%，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也突破了4.5%，实际利率呢大幅的攀升。另外呢美国的五月份 CPI 和 PPI 呢也夯实了加息的预期，这个呢对于贵金属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虽然说昨天晚上呢金银出现了快速反弹，但是价格呢重金呢并没有出现上移，暂时呢不建议大家追多的操作。另外一个驱动呢就是中东地缘冲突的一个升级，霍尔木兹海峡呢在本周呢彻底封锁，引发了市场对于原油供应链受阻的这个担忧。虽然说昨天晚上传出了周末美伊要达成和平协议这个消息，原油期价格呢也出现了回落，但是呢回落幅度呢整体有限，本周的大部分化工品呢还是有不错的涨幅。从资金面我们来看，我们看到了大部分资金呢是在本周从这个贵金属和有色金属呢流出来了，流向了这个能源化工、碳酸锂和多晶硅这些产品。这种资金的一个快速流动呢其实也进一步加剧了市场分化。所以说总的来说呢，其实本周市场的呈现出这个宏观定方向、资金选板块这个特征。在下周呢，美联储六月份的议息会议呢就要召开了，市场呢比较关注于美联储新的主席沃什的表态，这个将继续主导着贵金属和大宗商品的整体走势。同时呢，在本周末 中东地缘局势的一个演变呢也值得关注，任何进一步的升级呢都可能引发原油价格的大幅波动。
0: 好，谢谢盛浩的观点分享，下次再会。
3: 目光转向外汇市场，连线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你好静雅。
6: 你好主持人。
3: 来介绍一下。
6: 好的，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欧元对美元。欧元对美元呢目前价格是报于 1.1563 一件。在昨日的时候，欧洲央行呢公布的最新利率决议如期加息了25个基点，成为年内首家重启加息的全球主要经济体央行。那么此次加息呢也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近3年的首次加息。同时呢欧洲央行也表示说，当前欧元区发展前景呢其实仍不明朗，通胀呢存在上升的风险，而经济增长呢则是面临着下行的风险。所以尽管消息面刺激欧元出现反弹，但是整体呢处于一个相对临界点的一个短期技术压力方面。那么技术走势方面呢，日线周期和四小时周期呢都是一个明显的低位反弹的这样一个走势，而一小时周期则是反弹到了200均线附近呢出现一个短期承压。所以短线上呢我们建议关注上方 1.1580 至 1.1600 一线的压力，价格如果不能突破这个压力的话呢，后期可能还是短线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但是反之，如果这个压力被有效突破的话，那么欧元对美元呢后期会展开一轮明显的反弹行情。
3: 好的，谢谢静雅。
0: 视线转回 A 股市场，关注一下投资机构对股市走势的最新研判观点。联系的是值班编辑易建涛。你好建涛。
7: 好的主持人，首先来看华泰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钠电的聚阴离子线路因为成本安全以及循环寿命的优势被看作是储能的首选，企业通过原料协同、工艺降本来构筑竞争力，在当前锂价高位以及辅料的涨价背景之下呢，聚阴离子钠电电芯成本呢与磷酸铁锂的差距已经显著的缩小了，性价比成为其快速放量的因素之一，看好钠电池以及上游材料在储能、通信、两轮车等领域快速的放量。再看中信建投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 TTF1 材料主要特性包括优异的热稳定性、耐化学性还有介电性等。TTF1 下游呢军工加服务器高速线缆再加高速板这三大需求呢都有望高速的增长。随着英伟达新一代服务器量产节点的临近，产业内也积极的讨论使用PTF1 材料来作为正交背板的可能性，国内的申仪科技配合积极做验证。那随着算力基建等引领的高频高速传输的需求持续增长，这个材料的下游领域有望被重新定义。再看中信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欧央行六月如期加息25个 BPS， 下调今明两年的增长预测，上调今明两年的通胀预测。欧央行再次加息的弊大于利，预计欧央行将暂停加息，欧元进一步升值的空间可能比较有限，美元指数也有支撑。最后再来看银河证券的观点，他们提到了当前可以把握食品饮料行业四条结构性主线。第一条主线就是成本压力还不明显，而且有较多阿尔法的逻辑的板块，包括了零食量贩、新鲜零食还有食药同源与速冻食品。第二条主线呢就是成本上涨背景之下有较好剩下逻辑的板块，关注基础调味品、乳制品与啤酒。第三条主线呢就是成本压力已经充分体现，关注饮料后续修复的节奏。第四条主线就是白酒供给继续出新，但是市场预期有望先行，预计今年下半年白酒行业动销在低基数的背景之下有望改善，恢复速度可能仍然较慢，库存渠道呢仍然需要去化，但是市场的预期有望先行。好的，以上是机构观点，主持人。
0: 好，谢谢易建涛的观点分享，下次再会。
3: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港股的运行变化。恒生指数目前24642点，上涨393个点，涨幅1.62%，成交644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上涨1.84%，恒生中国企业指数上涨1.57%。A 股这边目前也是全线红盘上涨。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央视频、云听 App， 欢迎您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欢迎您进入央视财经 App、央视频的交易实况直播间、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0: 哎，查啥呢？
1: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0: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1: 靠谱吗？
0: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1: 嘿，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4: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3: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4: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3: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4: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3: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5: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锦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2: 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数字货币等新概念认知不足，以稳定币等噱头非法吸收资金。第一步，造概念。
5: 稳定币是未来的数字黄金，这是我们区块链技术认证证书，年化收益30%，保本付息。
2: 第二步，给甜头。
5: 哥，您上个月投的10万块钱收益已经到账了，追加投资收益翻倍。
2: 第三步，收网跑路。
6: 小马，我急着用钱，帮我把那30万本金取出来。喂，
2: 哎呀，这都是骗局，马上保存证据去举报。稳定币不是投资工具，以稳定币数字资产为名承诺保本高利的项目都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以稳定币、区块链、数字资产为噱头的非法集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7: 早上7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8: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9: 家庭、职场，每天5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深度，深度，高度，高度，高度，
1: 透明度，
0: 透明度，透明度，
1: 财经态度。
2: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环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的通知。通知提出推进科技成果加创业模式引领，健全科技创新人才发现、培养、使用、保障机制，支持引导科技人才创业，加强科技人才创业公共服务，支持科研人员开展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活动，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建立常态化研发成果智能供需对接机制，培养专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加速成熟科技成果对接。此外，通知提出推进产业发展加创业模式引领，完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建立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着力发挥骨干企业创新带动创业作用。职业技能与创业的深度融合也很重要。通知提出推进职业技能加创业模式引领，推动技能培训与创业培训深度融合，优化马兰花创业培训模式，引导劳动者将职业技能转化为创业技能。通知还提出推进民生需求加创业模式引领，大力发掘民生领域创业项目，围绕居民消费需求开发个性化特色创业项目，打造多层次便民服务和新消费创业场景，建设创业友好生态圈。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让科技成果和一技之长成就创业底气。有请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马小白。您好，马主任。
4: 主持人好。
2: 科技成果加创业被置于四大模式的首位，通知提到了落实好职务科技成果赋权，落实支持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的政策，推广先使用后付费，把科技成果许可给中小微企业使用等等举措。那什么是科技成果加创业？这种模式的重要性在哪儿？哪些细节措施有助于打通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呢？
4: 关于这个科技成果加这个创业的模式呢，通俗来讲，这一模式呢就是将实验室里的一些科研的专利、技术发明，通过机制创新转化为被市场认可的创业项目的过程。那这个模式的重要性呢，就在于能够从源头上激活科技这一第一生产力。要打通这个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关键在于几个细节。第一呢，是要赋权改革激活源头。类似于像这个职务科技成果赋权等改革呢，就能让科研人员拥有了这个科技成果的处置权和收益权，破解科研人员不愿转不敢转的这个顾虑。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先用后费，降低门槛，允许中小微企业先使用后付费，能够降低中小微企业承接技术的一个初期的资金门槛。还有呢，就是这个技术经理人架起桥梁，那么专业的技术经理人队伍，他们熟悉科学和市场这个双重的语境，能够从技术的转化场景的验证到市场对接，提供一个桥梁的作用。
2: 那支持和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科研人员通过离岗创办科技型企业等等方式开展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活动，这对于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有怎样直接的好处？实际操作的当中要做好哪些相关工作呢？
4: 关于高校、科研院所人员离岗创业呢，它最好直接的好处呢，就是允许这些科研人员保留身份，轻装上阵，那么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能够让这个有科研能力的人才带着成果直接进入市场，主导研发成果的转化。那么在实际操作中呢，需要做好精细化的服务和这个风险防控的一个平衡，比如说明确离岗的期限、权责的关系以及这个社保衔接等一系列的这个细则。
2: 通知提出推进职业技能加创业模式引领，要推动技能培训与创业培训深度融合，开发职业技能加创业技能特色培训项目。钻研手艺和经营生意这个思维方式呢，往往是各有侧重的。这种融合培训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如何能够帮助一个技能劳动者完成从精于工到敢于创的关键一跃呢？
4: 这个职业技能加这个创业的这个模式，这种融合培训呢，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从经验到市场的一个价值的闭环。那么一些具有技能的劳动者，他们需要借助一些数字的工具，比如说直播电商等等，放大他们这个本身所具有的这样一系列手艺的市场价值，那么才能实现从技艺变现到品牌经营这样的一种跃升。像优化马兰花创业培训，开发职业技能加创业技能的特色项目，就是从全链条上来解决他们敢于创业的一个底气的问题。
2: 着眼于产业发展加创业模式，通知明确鼓励链主企业、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带动创业者围绕产业链上下游进行创新创业。那对于初创者来说，绑在一条稳固的产业链上，能够获得的最直接、最关键的发展红利是什么呢？
4: 对于初创者而言，绑定稳固产业链最直接的红利就是能够让他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能够借力。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们能够通过承接这个链主企业、龙头企业这样一些核心企业的溢出订单，融入整个的供应链，或者说参与链上的创新联合体，直接获得订单、资金，甚至是技术支持，从而规避方向选择的这样的一些市场风险，大幅的提高初创企业的存活率。
2: 通知特别提到要推动完善产业在国内梯度有序转移的协作机制，引导适合的产业转移到县域乡村再创业。这类产业梯度转移的引导对于激活县域经济和返乡创业活动又会发挥怎样的催化剂作用呢？
4: 这个催化剂作用呢，主要在于激活存量和创造增量。一方面能够让返乡创业者看到本地特色资源转化的一些具体项目，比如说农产品的深加工，另外一方面呢，又能够通过承接配套产业在县域形成一些集群效应，通过科创飞地等模式来破解县域创新资源不足的困局。
2: 围绕民生需求加创业模式，通知提出要大力发掘民生领域的创业项目，鼓励小而美、专而精的个性化特色创业，并打造社区及园区、家庭及工房、居民及创客的家门口创业服务圈。那么这种把创业场景下沉，对于我们普通人家门口的就业创业生态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又该如何落到实处呢？
4: 将创业的这些场景下沉到家门口，那么意味着构建了普惠包容的这种微创业的生态，创业的门槛被极大的拉低了，居民呢既可以是这个服务消费者，也可以呢转身成为这个服务的提供者，也就是主理人。那么在落实层面上呢，需要落实第一是真空间，也就是要提供共享工位等载体。第二呢是真陪伴，建立重点孵化项目库进行这个跟踪陪跑。第三呢是真融合，引入专业运营，与居民的需求呢能够紧密的结合起来。
2: 对于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创业者来说，又应该如何结合自身的优势，用好这次政策的红利，找到适合自己的创业方向呢？
4: 我认为呢，就是说从对创业者的建议来讲呢，建议创业者呢可以很好的利用此次这个政策的政策红利，进行好自身的几方面的定位。第一呢是向内看，评估自身的核心的优势，明确呢是属于说是技术驱动型、技能经验型等哪一类的创业者。第二呢就是向外看，梳理本地的产业链的配套、特色民生服务等外部的机会。第三呢就是向前看，向未来看，精准匹配科技成果加创业等四大政策的扶持赛道，实现从敢闯到会闯的这种跨越。
2: 好的，谢谢您的分析和解读，谢谢，再会。
3: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卢海宁，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岳林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0:30行业投资观察， AIPC 新变局第四级结构件材料要升级。10:50一说红利属性 ETF 如何选。11:财经态度，世界杯开赛，中国制造闪亮赛场。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调频覆盖全国近200座经济热点城市，北京96.6，上海91.4，天津98.0，重庆100.0，拉萨104.3，杭州97.9，福州94.9，成都100.3，武汉97.8，石家庄97.2，西宁105.6，银川107.8，南宁93.6，太原99.0，广州106.6，合肥104.7，长沙87.6，海口87.8，哈尔滨88.1，西安103.0，洛阳97.0，长春104.7，兰州88.3，贵阳105.6，呼和浩特103.4，济南96.5，南京107.5，沈阳93.5，南昌93.8，昆明89.8，喀什99.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全国中波覆盖，630-720-855。
7: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8: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7: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8: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7: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8: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教育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岳林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来看一下主要指数的最新表现哈，震荡上扬，上证指数最新的点位是4038点，上涨了51个点，涨幅1.27%，深成指是15060点，上涨了207个点，涨幅1.40%，科创综指是上涨了2.16%，创业板指上涨了1.55%，北证50目前是上涨了1.72%。
0: 行业方面，我们来观察目前涨幅居前的是航天军工、能源设备、贵金属、工程机械、海运、发电设备和林木；跌幅居前的是综合类、家电、煤炭、软饮料、陆路运输、公路和酒类。个股有4578家上涨，105家平盘，还有844家下跌，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目前是有8家，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品种呢，目前这个数字是达到了95家。
1: 目前 A 股的成交金额已经来到了13394亿元，过了万亿。
0: 那我们接下来关注上市公司的最新的公告，两连板的雅克科技公司含氟类特种气体产品主要为4氟化碳和6氟化硫，目前没有6氟化钨相关业务。
1: 浩华科技公告，2025年6氟化钨产品的收入占公司2025年营收比重为0.13%。
0: 宏宝力回应传闻，公司所生产产品非光刻胶生产原料，与光刻胶没有关系。
1: 方邦股份前期研发的 FCCL 电阻薄膜等产品占营收的比例较低。
0: 同宇新材公司相关产品与媒体报道中提及的 PPE 在产品体系、技术路线和应用市场上差异显著，没有直接业务关联。
1: 二连板的新亚强公告，高纯四氯化硅、硅酸乙酯等光纤级产品营收占整体营收的比例极低。
0: 两连板的东安动力，2025年度与飞行汽车相关的业务收入仅为9.9万元。
1: 太阳电缆公告，毅力集团拟减持公司不超3%的股份。
0: 盛泰集团、伊藤中亚洲拟减持公司不超过3%的股份。
1: 天正电器拟7500万元至1.5亿元回购股份。
0: 药明康德首次回购约1亿元，回购股份103.5万股。
1: 华大制造拟2.5亿元至5亿元回购股份。
0: 天顺风能子公司中标约6亿元海工导管架产品订单。
1: 中工国际子公司签署17.17亿元商务合同。
0: 力霸股份、盐城东方集团拟协议转让公司14%的股份。
1: 嘉南智能、实控人之一致行动人拟协议转让公司5.0016%股份。
0: 祥源新材拟转让参股公司零星巧手0.1828%的股权。
1: 硅研博业控股子公司拟约4亿元投建高精度高性能复合材料生产基地项目。
0: 新联集成拟设立合资公司实施新联12英寸车规级数模混合芯片制造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约200亿元。
1: 凯旺科技拟收购东莞秦鼎和东莞星鼎不低于51%的股权，切入液冷散热赛道。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资深市场人士于浩东，听听他对盘面的观察。你好，浩东。
2: 你好，主持人。
0: 市场今天是全线上涨，那上涨的动力呢，主要还是来自于科技类的品种，包括还有像这个贵金属等等，这他们的一些反弹哈。怎么来看当下整体的这个反弹的力度和持续性呢？
2: 对，那今天早盘的市场呢，应该说走的还是不错的啊，基本上开始呈现出了，尤其上海综指吧，开始呈现出一个高开之后向上啊高走的这样一种盘面的特征。那整体上来讲，首先第一个的嘛，我们大概看一下今天盘面当中的这个上涨的加速，已经是改变了前期啊，就是明显的每天有4000多家下跌的这么一种非常窘迫的格局，开始呈现出了一个比较好的盘面的变化吧。那目前应该说上涨的加速已经是远远的要多于下跌的这种加速了，那显示出。

0: 市场的啊个股的这种做多的动能开始有所啊修复吧，市场的人气开始有所修复。那大概我们首先看一下啊上海综合指数。首先第一个呢，目前均线系统还是一个相对比较啊偏空头吧，就你可以看到50、20、30，那目前还是一个空头排列。那只不过呢，就是60均线、120均线在啊目前这个区间之内吧，有所粘合的这样一种状态。也就是说呢，短期的这个见到了4258点的高点之后所形成的一个调整的下跌的小通道，还没有形成完全的突破。但是呢，从盘面上来看，就是前期的，就是除了这种 AI 硬件的啊高位的股票之外，大多数我们看了60%-70%也好啊，这个股票其实跌幅都比较多了。存在技术性反弹的要求，今天早盘的这种表现呢也显示出啊盘面的个股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异动。那因此呢，我们认为呢在这个位置吧，就是可以适当的去回补一些仓位，就是前期调整比较深的一些优质的一些品种啊，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啊行业基本面吧，比较不错的一些品种，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回补，但是还是要控制仓位。那仓位的重新回到一个比较积极的这种策略的话，恐怕要等到就是摆脱这个下跌通道啊，大概4100点左右吧。如果能够形成向上突破的话，那个时候恐怕就市场才会形成真正的啊，就是可以判断大概率的新一波的向上的这样一种行情。
1: 嗯，这种您觉得在低位可以考虑回补的前期跌幅比较深的，同时基本面比较好的个股，是不是也要局限在科技类的品种上？因为其实我们看到很多业绩不错，这个跌幅也比较深的品种，但只要不在科技赛道上，最多在市场反弹的时候它只是不跌了或者是少跌。
0: 这个我倒觉得不一定吧。那应该说我们可以看到最近你可以看到这两天中深动力为代表的这个低空经济啊，这个连续上板，涨的是非常强，就是前面也是一个调整，那同时也带动了这个万丰奥威啊，中信海驰啊，啊，整个这个板块的这样一个前期超跌的，其实反起来这个力度也是非常好的，并不属于所谓的 AI 硬件或者是泛科技的这样一个板块。那我们认为呢，实际上有些品种吧，我们大概翻了一下，就是从估值显然连20倍都不到，然后我们大概看了一下成长性，其实还是不错的，30%左右的吧，复合增长率。那这些品种现在这样的一个估值啊，这样一个调整幅度，实际上都具备了，我觉得。从板块上来讲，还有一些矿产股啊、化工股啊，等等吧，生物医药啊，其实都可能会存在比较好的反弹的动能。所以我们建议吧，可能不一定局限在泛科技之内，就是精选，我觉得一些基本面较好的，假如包括题材非常亮丽的这样一些品种，应该说还都是有机会的。
1: 咱们先说一下，就是节目当中提到的所有个股都只是作为案例的分析哈，并不作为推荐。咱就说像中深动力这种，全市场现在有5000多家个股，那符合您刚才提到这种标准，前期跌幅比较深、业绩面比较好的这样的品种，其实还是挺多的。但是真正能像中深动力这样哈这一类个股走出来的还是少数。那么在这个操作上，怎么能够具体的挖掘到这样的品种呢？
0: 对，这种品种当然这个挖掘起来就是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毕竟呢，你可以看到它走的是 V 字的这样一种连续放量啊，除非你有这种追涨的这种操作的体系啊，操作的这种习惯吧，那难度确实比较大。但是我举这个例子呢，就是更多的可能还是来自于就是不一定去看这个泛科技，也就是说呢，其他就是你可以看到低空经济显然从基本面上来讲，我们知道的是国家显然支持的扶持性的这种产业，而且是典型的新型战略性的这样一个产业。那现在呢，我觉得就是前期还是在一个制度整个概念的一个推行过程当中，未来可能会逐渐变现，或者说呢体现在个股和业绩的这样一种支撑上。所以说呢，就类似吧，这样一些板块，我们觉得像还有机器人呐、海风啊，等等吧，就是新能源呀、等等，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国家新兴的战略产业当中的一些品种，那如果说这些板块的基本面没有太大的变化，而且呢前期的跌幅相对比较大，那我觉得有可能都可以作为适当的就是这种超跌板块当中的潜伏的你的选股的一个思路和方向和板块吧。
1: 其实也就是说不一定完全局限于 AI， 但只是说这种泛科技类的非传统的蓝筹品种的这样的板块是可以关注的。
0: 哎，对，就我觉得第一个基本面呢，你显然有国家政策、产业政策的扶持；第二个呢，又是行业的龙头，对吧？然后呢，就是个股，你再看基本面也没有明显的变化，甚至假如说个股的这种盈利也好，或者说呢，其实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行业变化，这个走的比较好，今天订单也是明显增多， 啊，你可以看到的合同负债也是明显增长，其实有些品种其实开始底部有放量的迹象，我们也在观察。
1: 但像这个传统的这些品种，像家电、煤炭，家电煤炭不算啊，家电、软饮料、酒水啊，还有像这个餐饮旅游等等这些，是不是现在还可以定义为每一次反弹都是降低仓位的机会呢？
0: 对，就是消费相对来讲还是偏弱吧，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呢，整个这一波行情主要不论是 AI 的这样一个基础设施建设啊，即 AI 这个硬件，还是说整个的装备制造，就是我们国家全产业链上的优势的这样一些板块，装备制造的行业，其实我觉得可能这个思路啊，还是目前就相对来说景气赛道或者说呢行业基本面会强一些，消费恐怕还会偏弱啊。我建议吧，就是那这个板块可能你还需要时间去等待一下。
1: 整体仓位现在您对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整体仓位的话，那我觉得刚才就是以这个中指上中指来做判断的话，那现在这个通道小的下跌通道没走出来之前，应该是在半仓以下啊，三成左右。就是我做一个观察，如果说确实能够回升到啊4100点上方的话，那我觉得这一波的确定性就开始增强了。那你逐渐去把仓位加到积极的这种策略啊，七成也好，或者说啊根据你的这个操作体系吧，去设定相应的这种板块的就是这个仓位的配比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好的，谢谢浩东的分析解读，谢谢您，再会。
2: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1: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还是来关注市场目前的最新运行表现。上证目前上涨了1.25%，深市上涨了1.41%，北证50上涨1.44%，创业板上涨1.34%，沪深300上涨1.12%，中证500上涨1.84%，中证2000上涨1.62%，上证50上涨0.86%，科创50的涨幅有一定回落，目前上涨了1.75%，全市场上涨4442只，平盘112家。下跌963家。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提醒您，期货场外配资属于非法期货业务，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自觉远离场外配资平台，以免遭受财产损失。如因参与期货场外配资被骗，请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6: 罗马帝国所向披靡，为何要在北部修建边境防线？日耳曼长城真的只是为了抵御蛮族入侵吗？这条防线如何改变了罗马的边境格局？2026年6月1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罗马皇帝图密善的边境战略中揭秘日耳曼长城修建的真实原因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7: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正在直播，北京时间10点31分，我们是接下来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继续来聚焦 AIPC 新变局。本期的主题是结构件材料要升级。 AIPC 对结构件材料提出了三重矛盾的需求，那更轻便携性，那更强是保护高价值的芯片，更导热要辅助散热。然而呢，传统的工程塑料，比如说 PC、ABS， 在三个维度上都略显乏力。那么材料体系的升级已经成了一个必然的趋势。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市场人士刘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梳理其中的一些投资机会。你好，刘刚先生。
8: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7: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种氢啊、强还有导热三重矛盾的需求之下的，根据您的观察，哪类新材料，比如说像镁铝合金啊、碳纤维复合材料，还是说导热尼龙等等，它是最有可能成为 AIPC 结构件的一个主流的方案的？
8: 我们从一个前景预测的话， 从短期的角度来看，比如说1到3年，镁合金含这个镁铝合金啊，它凭借比较这个综合的这种性能，比如说轻啊、强啊、导热性这样的性能比较好，和成熟的工艺，成本呢也比较有优势，那么会是这个 IITC 结构件的绝对主流方案。但我们从那个中长期的角度，你比如说3到5年的角度来看，随着碳纤维成本的下降和改进工艺成熟，碳纤维复合材料会在轻薄折叠 IITC 的背板中框等结构件中快速渗透，成为第二大主流路线。那么像导热尼龙呢，我觉得在长期在中低端机型非核心散热件结构中占据性价比优势，但是很难成为核心结构件的主流方案。好，主持人。
7: 嗯，其实从传统的工程塑料要升级到高端的结构件材料，那这个产业链的利润分配，您觉得将会出现一种怎样的转移呢？那么从上游的基材厂更受益一些，还是说中游的一些精密加工商，还是说下游的一些模组组装环节可能受益更加明显呢？您怎么看？
8: 嗯，从升级后啊，利润整体向产业链的上游，也就是说基材环节集中，中游具备技术壁垒的精密度。这个加工商是次之啊，下游模组啊，组装环节受益不太明显，所以整体来看，我们觉得利润向上游的基材环节集中。好，主持人。
7: 更多的是体现在上游基材厂可能会受益更多一些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找一些在 A 股上市的有代表性的一些公司，以他们为案例详细的分析一下。先来看春秋电子这家公司，603890。那这家公司它主要是给笔记本电脑做外壳支架等一些精密的结构件哈。他们是率先量产了镁合金半固态射出成型工艺。2025年公司消费类的镁合金收入的情况，包括增长的情况，目前怎么样？
8: 根据春秋电子2025年的年报以及公开信息来看的话，2025年公司的消费类镁合金收入实现高增长。那么具体主要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整体的增长幅度是比较大的，那么受益 IITC 渗透率提升，带动高端镁合金结构件的需求爆发。公司整体2025年镁合金合金产品的不是同比增长30%啊，超过30%。大幅高于行业平均增速，应该是增长是比较亮眼的。那么从业务的结构影响来看，消费类镁合金属于公司核心主业。那么消费电子结构件的板块，公司呢25年呢这一板块占25年的总营收的比重是超应该是85%左右吧，是公司的一个营收的基石。随着高端镁合金产品的占比持续提升，那不仅仅带动的是收入增长，也推动公司产品结构向高端化迈进啊，也带动整体毛利率逐步攀升。那么从业绩的关联性来看呢，公司25年整体收入是49.92亿，同比增长是11.34%。消费类镁合金的高增长是公司整体营收和利润增长的一个核心驱动吧。好，主持人。
7: 刚才我们提到的一种镁合金半固态射出成型工艺，那这个技术相比于传统的压铸，包括 CNC 加工的一个成本，包括良率啊、生产节拍的这个优势，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数据？这数据表现的怎么样？它这种技术是否已经具备了像其他的消费电子，比如说手机当中的一些中框，还有 AR VR 眼镜迁移的一种能力呢？
8: 春秋电子镁合金半固态射出成型工艺啊，相比传统工艺，在良品率啊、成本呐、生产节拍上，应该说都有比较明显的量化优势。目前技术已具备像手机中框、AR VR 眼镜等消费电子迁移的技术能力。好，主持人。
7: 单台的 AIPC 的结构件价值量。这么来看的话，其实相比于传统的 PC 提升的幅度还是比较明显的。那具体有多大呢？那么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春秋电子它是否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单价，或者说这个毛利的一个提升的目标？
8: 单台 AIPC 结构件价值量，相比传统的笔记本电脑是提升了大概是30%-45%。春秋电子目前呢尚未披露明确的单价或毛利率提升目标。按市场分析预期，公司整体的毛利率会随着产品结构的升级会出现大幅提升。那么主要是 主要是填的几项方向。从公开信息看呢，公司二六年一季度整体毛利率已经升到

0: 带动公司产品均价和整体毛利率提升。从市场的预期来看的话，25年镁合金这个消费电子收入是同比增长30%，显著高于行业增速。随着高利率产品的持续提升，我们认为今年26年整体的毛利率应该有比较明显的提升。好，主持人。
1: 嗯。市场的预期还是比较积极的。我们也注意到春秋电子啊，它凭借在镁合金成型技术方面的一些优势，目前已经成功切入到了新能源汽车轻量化的赛道。那么它的核心产品具体有哪些呢？那这个业务板块您觉得是否已经开辟出了业绩增长的第二曲线呢？
0: 嗯，的确啊，公司现在这个镁合金成型技术切入了新能源汽车的轻量化赛道，已经形成了比较明确的产品矩阵了，而且这业务也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那么已经成功开辟了公司的这个业绩增长第二曲线。那么核心产品呢，像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板块的核心产品主要是在体现在中控类结构件，包括这个三电系统的核心部件，包括这个通用轻量化结构件，这也是它的核心的这样一些产品。好，主持人。
1: 嗯，春秋电子呢，它目前已经完成了对丹麦老牌液冷公司艾斯特科的100%的收购。那么这次收购的意义，包括未来对公司的整体业绩的提升，包括产品的一个拓展，您觉得具体的帮助会体现在哪些方面？
0: 本次收购是春秋电子完成战略转型的一个关键布局，将会推动公司从传统的消费电子结构件厂商升级为覆盖消费电子加新能源汽车加等三位一体的硬科技平台，对公司的中长期发展觉得还是比较大的意义吧。那么对公司的帮助来看的话，我们觉得主要体现在几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业绩层面，打造新的增长曲线，增厚整体的利润。好，因为液冷业务的毛利率是比较高的，大概30%-40%，显著高于公司传统结构件15%-20%的毛利率水平，这样直接拉动公司整体盈利水平。那么从成本产能层面来看，将依托制造优势降本提效。收购完成后啊，春秋电子发挥自身在精密制造、规模化生产、供应链管理、成本控制方面的优势啊，逐步会这个实现成本的更加优化吧。那第三个层面来看，主要是市场拓展层面，那么切入了数据中心、液冷的这样一个新蓝海。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它对新的这样的一个业务的业务的切入的话，我觉得是完善公司整体的结构升级，包括它的毛利率提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方向。好，主持人。
1: 嗯，除了刚才我们一直在探讨的镁合金之外呢，您有没有观察到公司是否还在储备一些更轻的，类似于像镁铝合金呐，更高强度的一些铝基的复合材料，或者说和碳纤维结合的一种混合的结构方案呢？目前有没有一些专利在布局？
0: 整体来看，春秋电子已经在镁合金轻量化赛道完成了深度布局，当前技术和产品均处于放量阶段。那么从公开信息来，还没有公司还没有提及像这个镁铝合金，包括铝基复合材料、碳纤维复合结构件方向延伸的这种计划。好，主持人。
1: 来看一下，春秋电子整体的一个业绩表现哈。2026年一季度，春秋电子的营业收入是11.08亿元，同比是增长了27.67%。规模净利呢是6072.44万元，同比增长了50.69%。单纯从数据上来看的话，还是比较亮眼的哈。那您觉得它这份亮眼的业绩能够继续保持吗？取决于哪些因素？
0: 整体来看，公司26年一季度业绩高增长还是具备较强的可持续性啊。核心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结构件升级和新业务放量，而这个不是短期的偶发因素。那么从一季度高增长来看，是公司多年这个结构性转型的一个兑现啊，也是三大业务处于渗透率快速提升的阶段。所以我个人觉得增长应该是具备持续性。今年像26年业绩大概率还是呈现出较快增长的这样一个态势。好，主持人。
1: 目前来看的话，春秋电子它的市盈率哈，大概是在30多倍，市值呢100多亿，106亿元啊。怎么来看目前的一个投资价值？
0: 整体来看的话，春秋电子已经完成了消费电子代工厂向 ITC 加新能源加液冷新科技平台的转型。当前公司对 其成长。

0: 速度具备这个一定的性价比啊，适合看好 IT 的渗透和新能源轻量化趋势的投资者比较配置。那么今年我们看这个二季度，尤其是在五月份，就二季度五六月份，新能源经过一波大幅拉升，目前处于一个估值的回调的过程中，我觉得从中长期来看可以跟踪好主持人。
1: 嗯，好，聊完了春秋电子啊，我们再来找一家公司长盈精密。300115啊，300115这家公司，它是一家精密制造平台型企业，那兼具的镁铝合金结构件、CNC 加工、散热组件及氢燃料电池金属双极板等多元化的布局。那么其中呢，像刚才我们提到的 PC 的结构件，包括这个笔记本一体机，这部分业务它在总营收当中的占比大概是多少？
0: 从公开信息来看，长盈精密 PC 结构件啊，包括这个笔记本和一体机相关产品，在总营收中占比大概是18%-22%，是公司智能终端，精密结构件板块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好，主持人。
1: 嗯，那么在 AIPC 领域，您观察到长盈精密有没有一些已经开发或者说量产出的产品呢？现在市场对于它的评价怎么样？性能的情况怎么样？
0: 长盈精密啊，实际上公司呢已经在 AIPC 领域实现量产供货，同时布局多款高端产品，整体性能是满足一部分高端 AIPC 机型的要求。那具体来看，主要是产业布局方面，公司这个 因为 AIPC 开发量产的镁铝合金中框外壳散热结构件以及转轴组件四大核心类产品，目前已经切入了联想啊、惠普啊、戴尔等全球头部 PC 品牌的供应链。相关产品已经随着品牌方的 IPC 机型上市，已经形成稳定的供货规模。第二块性能，这个性能适配情况，针对 IPC 高算力芯片散热的需求比较大，轻量，提升轻薄化的要求，公司采取自主研发的镁铝合金纯芯工艺所生产的这个结构件，也实现了一些性能目标，比如说轻量化的性能，包括散热性能，包括结构强度等等。好，主持人。
1: 嗯。相比于刚才我们提到的春秋电子啊，那目前我们说的这个长盈精密这家公司在 AIPC 的结构件，它有没有一些独特的一些优势？它这个优势是不是体现在刚才我们介绍的，像它的有一站式的这种能力，像类似于冲压啊、CNC 啊、阳极氧化，包括组装啊，各个能力都有。那么这种能力是否可以带来一些更高的价值、单机的价值量，或者说客户的粘性呢？
0: 嗯，对，这种观点我比较认同。长盈精密在 AIPC结构件领域的核心优势，它的确是体现在一站式全工序自主自研自产。相比春秋电子这种侧重于核心成型工艺的企业，这种能力确实能有更高的单机价值量和这个更强的客户粘性。好，主持人。
1: 嗯，其实我们看产业的进步啊，就是结构件和散热模组的集成设计，它是 AIPC 的一个重要的趋势。那么公司呢，既做金属壳，它也做散热。那么这种内部的协同是否已经转化成一种目前产业内的一种联合解决的方案呢？有没有获得一些品牌客户的项目定点？
0: 嗯，长盈精密的结构件散热模组内部协同已经落地啊，成功转化为这个集成化联合解决方案。已经获得头部品牌客户的正式项目订单吧。好，主持人。获得头部这个品牌客户项目的一些订单，我们看从公开信息看啊，他的方案在2025年四季度获得国内头部 PC 品牌的这 IDC 新项目的订单，那么预计呢2026年下半年开始批量这个出货。该订单项目对应的机型是高端旗舰 IPC， 单机价值量相比传统分类产品提升40%啊。那么预计对应的出货量可达到百万级的这样两个级别。那么此外，公司还和这个国际一些头部的 PC 品牌推进这样的一些方案。那么后期呢，还是有望获得这个更多的这样的项目。好，主持人。
1: 嗯。来看一看公司整体的一个业绩表现情况啊。其实我们注意到长盈精密啊，它历史上这个经营性现金流是波动比较大的，那么 AIPC 结构件放量之后，会不会对它的现金流包括资产负债表它带来一定的改善呢？目前大家的预期是什么？
0: 嗯，长盈历史上经营现金流的确波动比较大，核心原因是消费电子这个行业因收账款的周期是比较长，

0: 那么再加上最近这个几年吧，我们看新业务持续这个增加的资本开支 ,ITC 结构件放量后啊，会明显改善这个现金流和资产负债表。我们预期啊，它是一个偏积极的这样的一个转换。好，
1: 公司的业务范围呢也在积极的拓展，我们注意到长盈精密它已经在越南包括墨西哥等地设厂，目前呢海外产能的营收占比包括它的一个利润率表现怎么样，发展的速度您怎么看？
0: 长盈精密公开信息显示，公司海外这个产能营收占比是30%-35%，利润是高于这个略微高于这个国内同业务板块。随着 ITC 和新能源板块这个汽车出海加速啊，海外产能的这个速度应该是比较快的。具体来看海外这个产能的营收利润情况，我们刚刚说这个营收啊，你比如说在这个越南墨西哥两大海外基地啊，这个合计贡献占营收是比重是30%-35%，就越南基地消费电子为主啊，当然也含一些 ITC 结构件这个智能手机为主。那么贡献呢大概是20%-23%的这样的一个总营收。墨西哥呢基地主要聚焦新能源汽车的结构件，目前贡献是8%-12%的一个总营收。当然说随着汽车业务的方向应该还是后续还会有提升。那么从利润率的水平来看，海外基地这个利润率啊比国内同类业务是高大概2%-3%的这样一个比例。从海外产能的发展速度来看，这个海外产能增速是高于国内的，主要受益于下游客户供应链转移和出海需求拉动，像越南基地它的去年营收占比40%，墨西哥呢这个整个营收这个增速是保持60%以上的这种增速。好，主持人。
1: 目前呢长盈精密的滚动市盈率啊大概是在70多倍啊，74倍左右，市值呢是407亿元左右哈。从估值的水平来看的话，其实和刚才我们提的春秋电子都有一定的差距哈。那您觉得哪个更具性价比一些呢？
0: 从当年估值和业绩增速匹配情况来看，春秋电子的估值性价比可能更为突出。长盈精密估值已经反映出较多的增长预期，性价比相对偏弱一点。那么从核心指标来看的话，你比如说这个当前的总市值长盈是大概这个411亿，春秋是100亿左右。那么滚动市盈率那个长盈精密大概75了，春秋电子大概就是33倍左右。所以总体来看的话，如果说投资人是偏好低估值高确定性，春秋电子的性价比可能明显会更好一点。如果看好一站式集成方案的长期差异化优势，能够接受短期这个估值溢价，长盈精密呢当然可能适合这样一种投资人。好，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市场人士刘刚先生分享您的观点，我们下次再会。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的话题是红利属性 ETF 该如何选。
2: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3: 你好，我是易建涛。步入六月之后，全球资本市场波动加剧， A 股资金正在发生一场明显的风格切换。万德数据显示，六月以来，虽然通信 ETF 仍然以44.86亿元的净流入额高居榜首，但是紧随其后的呢，全是红利属性鲜明的品种。煤炭 ETF 净流入了33.08亿元，电力 ETF 净流入了22.48亿元，红利 ETF、银行 ETF 也分别获得了近10亿元的资金流入。与此同时呢，前期热门的科技赛道正在遭遇资金撤离，半导体设备 ETF 净流出超过33亿元，科创芯片、人工智能等多支相关 ETF 也出现了10亿至30亿元不等的净流出。这种高切低的趋势非常清晰。红利资产正在成为大资金跨越波动的避风港。不少投资者有疑问，现在红利 ETF 受关注，我也想买，但是市场上几十只红利类产品名字都差不多，到底该怎么选？确实啊，不是所有带红利二字的 ETF 都一样，他们的风险收益特征天差地别。目前市场上的红利属性 ETF 主要分为4大类，每一类都有自己的适用场景。第一类，宽基红利 ETF， 这是最基础最均衡的选择，代表产品是上证红利 ETF， 它拥有超过17年的历史业绩，跟踪的是上证红利指数从全市场挑选 股息率高、分红稳定的50只股票，行业分布相对均衡，覆盖了金融、能源、工业、消费等多个领域。这一类 ETF 的特点是波动适中，长期收益稳健，适合作为资产组合的核心底仓。不管市场风格怎么切换，都有望获得稳定的分红和长期资本增值。第二类呢是行业红利 ETF， 也就是单一行业的高股息 ETF， 包括这次资金流入最多的煤炭 ETF、 电力 ETF 和银行 ETF。 这一类产品的特点是弹性更大，在行业景气度上行的时候收益会远超宽基红利，但是相应的波动和风险也就更高了。比如煤炭 ETF 受益于动力煤需求进入旺季、厄尼诺带来的高温天气以及印尼出口管控的影响，煤价中枢持续提升，今年以来表现非常亮眼。这一类 ETF 适合对某个行业有明确判断、能承受较高波动的投资者，不适合作为单一重仓的品种。第三类呢，就是红利低波 ETF， 这是当前较受欢迎的红利品种之一，代表产品是华泰百瑞红利低波 ETF， 规模已经超过332亿元。它和普通宽基红利的区别在于，选股的时候不仅看股息率，还要加上波动率的筛选，优先选择那些股息率高、同时价格波动小的公司。这一类 ETF 的回撤控制能力较强，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低、追求绝对稳健收益的保守型投资者。第四类就是央企红利 ETF， 这是近几年兴起的新品种，它的特点是成分股100%都是央企，很多产品还剔除了银行股，行业分布更加均衡。那央企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经营稳健性极强，而且在市值管理和股东回报的政策要求之下，分红意愿和分红比例都在持续提升。这类 ETF 兼具高分红、低估值和制度红利这三重优势，适合看重长期安全性和分红确定性的投资者。那最后还有三个投资红利类 ETF 的避坑提醒。第一呢，就是不要只看股息率买 ETF， 有些产品的高股息是一次性分红带来的，不具备可持续性，一定要看连续3年以上的分红记录。第二呢，就是注意行业集中度风险，有些红利 ETF 前三大行业占比超过70%，一旦行业出现利空，波动会非常大。第三呢，就是采用杠铃策略进行配置，不要把所有的钱都买红利 ETF， 正确的做法是用60%到70%的资金来配置红利类资产作为防守端，用30%到40%的资金呢布局调整之后的科技成长赛道，这样既能享受红利的稳定分红，又不错过科技的长期成长机会。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好，北京时间10:55，稍后11点的财经态度将为您带来世界杯开赛中国制造闪亮登场，闪亮赛场。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毛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的主题是基金评价指标体系将如何变化。欢迎您搜索下载央视财经央视频云听 APP， 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欢迎您进入央视财经 APP。央视频的交易实况直播间，经济之声的云听直播间，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稍后见。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北京时间11点整。
14: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隆基绿能董事长钟宝申。人工智能正成为能源技术革命的新引擎，推动能源系统从机械调度转向智能优化，实现风光储清充等协同互补的智能网络，打破电热气冷交通等传统用能形态间的割裂状态。
15: 报时中国经济。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7: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8: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9: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0: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1: 深度，深度，深度，
22: 高度，
21: 高度，高度，
22: 透明度，
21: 透明度，透明度，
22: 财经态度。
23: 这里是财经态度，我是桓鹏。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幕。在开幕式上，来自中国的潮玩 IP 拉布布身穿世界杯主题服饰在表演中亮相，引发广泛关注。 本届世界杯首次由三个国家联合承办，参赛球队扩容到48支，赛事场次增加到104场，比赛横跨北美大陆16座城市。如此规模的赛事盛会当中，到处可见中国制造的身影。除了潮玩 IP， 本届世界杯的赛事周边产品大约 70% 都来自中国义乌，从球队旗帜到足球球衣，从大力神杯摆件到球迷喇叭，几乎每一个与世界杯相关的商品品类里都有中国企业的身影。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制造不仅体现在消费领域，此次世界杯使用的 VAR 视频助力裁判显示技术也来自中国企业。另外，场地草坪、官方比赛用球、场馆核心设备以及赛事赞助等等，中国企业用技术、产品与创意，让中国元素闪耀世界杯每一个角落。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3: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世界杯开赛，中国制造闪亮赛场。有请苏商银行特约研究员傅一夫。你好，傅一夫先生。
1: 好的，你好，主持人。
23: 本届世界杯开幕式上，中国潮玩 IP 拉布布亮相，在全球刷屏热搜。那您怎么来评价中国潮玩的这一次海外亮相呢？
1: 我认为这次呢，这个世界杯啊，作为这个全世界球迷乃至于很多非球迷的这个共同的节日，它这个举世瞩目啊，这个关注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盛会上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国原创潮玩啊，这个拉布布啊惊艳登场。我觉得呢，这个最大的意义在于呢，它是中国本土文化 IP 呢走向世界舞台的一个标志性的这样的一个里程碑。我觉得这个意义呢，它肯定是远超一次，它远远不能够理解成为一个简单的商业亮相啊，因为作为这个第一个登上世界杯开幕式的这个中国潮玩的这个拉布布呢，它凭借着自身这个独特的这样的一个丑萌的形象，打破了海外市场的对于中国文创的一个固有的认知。它用一种年轻化、趣味化的表达，然后建立起了这个中外文化沟通的一个桥梁。而且呢，我们刚也说了，世界杯啊，全世界有数十亿观众啊，这样的话呢，能够让这个中国潮流文化呢直面国际主流视野。这也证明了我们这个国产 IP 呢，它不再是局限于国内市场，它完全具备一个跨文化传播的这样的一个吸引力。所以说呢，我们也看到呢，这次呢其实也相当于是给我们其他的这个 IP 啊这个产业呢，其实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案例啊，就是说我们应该啊，就是告别这种盲目跟风啊，要立足于原创设计，深挖文化内涵，同时要精准的抓住全球的年轻群体的审美偏好，那这样的话才能够实现从这个产品输出到文化输出这样的一个转变。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啊，这个就是借助这样的一个顶级体育赛事的这个流量跟影响力啊，然后呢来实现一个 IP 快速完成一个全球知名度积累啊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蜕变吧。我觉得呢可以降低啊这样的一个出海的推广成本，所以说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3: 本届世界杯义乌制造再次爆单。那值得注意的是，义乌制造已经告别了低价走量，靠智能化、定制化、IP 授权等的模式，不断提升产品的附加值，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1: 这个义乌这个呢，它其实我们看到呢，它已经彻底的摆脱了一个以往的这样的一个很多人固有的这个印象，就是偏什么低端呐、包括这样的一些这个这样的一个形象，而是呢，成为了一个智能化、定制化、IP 化授权的这样的一个高附加值的发展。我觉得呢，这个呢，其实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中小制造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缩影，它呢折射出我们这个外贸制造啊这个发展逻辑的一个根本性的这样的一个转变。因为我们说曾经义乌它依靠一种低成本大批量代工啊占据这个全球这个小商品市场，靠这个价格竞争呢来换取订单，那这种其实利润微薄，并且呢我们说它抗风险能力呢是比较弱的。那么借助这个世界杯这个契机呢啊，这个我们真正的就是主动求变，然后呢完成了一个从世界代工厂到全球创意中心啊这样的一个跨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呢是给我们整个的这个制造产业呢带来一个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启示。而且我们说啊，这个制造就智能化这个改造，它一定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个核心支撑之一。它呢通过这种比如说当地工厂引入一些自动化设备啊 AI 设计工具啊等等，把原本啊可能需要花很多天的这个设计打样流程压缩到单日甚至是更短的时间来完成。同时呢我们依靠这个完善的啊产业配套啊，就是说用很快我看了一下数据，好像72小时就可以完成交付这个小批量这样的一个定制订单 而且呢，同时兼顾了大规模的产能跟灵活生产能力，完美的适配了这个世界杯周边产品款式多啊，包括这个迭代快等等特点。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对于其他的这些小制造商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提示意义。
23: 本届世界杯 VAR 视频助理裁判显示技术以及人工智能领域的辅助系统等等，也都来自中国的企业，这又凸显了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怎样的变化呢？
1: 我觉得这个呢，它更能够直观地展现出啊，中国制造完成了一个从以往这种在全球价值链范围内这个低端代工产品配套啊这样的一个转变，向着这个高端制造啊核心输出啊这样的一个全方位的跃升。那么我们整个中国制造呢，在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综合实力，我觉得也发生了一个质变。因为我们说回顾以往的这个世界杯，我们的这个中国元素呢，它体现在哪里啊？它大多数体现在一些，比如说一些服饰啊，包括一些小纪念品啊，包括一些旗帜啊等等啊，就这样的一些啊，它处于这个产业链的这个下游。像一些这个核心赛事的技术，包括专业设备，长期呢是被海外企业所垄断的。那么如今呢，我们发现中国企业啊，深度介入到了这样的一个像赛事判罚呀、转播呀、运维等等这些核心环节，我觉得呢，标志着我们呢正式跻身到全球高端体育科技的一个第一梯队。然后这里面呢，其实呢，我们也能够发现呢，就是中国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呢，也不再单独的去售卖这种硬件设备，而是提供一种就是除了硬件设备之外，我们还提供一些软件呐、算法呀、运维等等这样的一个一体化的技术方案。那么这样的话就能够啊，摆脱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种单纯的卖产品，而是呢，我是更加深度的啊，融入到赛事的全流程。我不仅仅是卖给你这些这个产品，同时呢，我也能够去提供一些，比如说软件算法这样的一些软实，就是软层面的东西。那这个我觉得呢，更能够体现出我们这个国内产业链的这个协同能力的大幅的一个提升。而且呢，在这个整个 AI 啊，包括这个网络传输啊、精密制造等等多个领域联动的发力，而且呢，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技术生态。那么对于整个国际市场来说，绝对是有助于啊，这个全球呢，这样的其他的消费者也好，包括用户也好，对于中国产品的一个认知的一个扭转啊，就是说我们现在中国制造凭借着稳定性能，包括前沿技术、可靠服务，已经成为了全球顶级赛事的首选。而且这不仅仅是作用于体育领域，它就是已经说明中国高端制造包括前沿科技具备全球竞争力。我们除了体育跟世界杯这之外，我们在其他的领域，我们一样就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舞台或者是施展空间。
23: 那世界杯期间除了体育装备，国内饮料、休闲零食、跨境电商、出境观赛旅游等等也会迎来一定的机会，这又会给消费行业带来多大的增量空间呢？
1: 因为世界杯我们刚才也说，作为全球顶级体育赛事，它肯定是能够有效的去拉动这个，比如说这个就是我们国内的消费啊，包括像饮料啊、休闲零食啊、跨境电商、出境游等等这样的一个多赛道的这样的一个消费。那么结合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赛程的时长啊，包括观赛时段，包括消费习惯等等啊，方方面面多个维度。那么我们认为呢，这个世界杯赛事周期呢，因为它是一个多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长，它肯定是能为消费市场带来一个非常可观的啊，这个增量的这样的空间。而且呢，我们也会发现呢，这个很多赛事呢，其实呢都是集中在北京时间的这个深夜以及上午。那这个我认为呢，它恰恰的契合我们国内的这个夜间消费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包括呢居家休闲啊这样的场景。就比如说像最典型的就是餐饮啊，像很多人比如球迷，那晚上比如说要赶上周末的话，也不用上班，那可以比如说晚上三五成群好友一起啊，喝着啤酒啊，喝着饮料啊等等。啊，包括什么的，就是一边看球一边就是说这个吃吃喝喝，对吧？包括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像一些这个一些周边的产品，比如说这个世界杯球迷的服饰啊，包括应援道具啊等等，包括呢像一些这种出境游，还有就是一些相关的这种商超啊、影院休闲吧啊，都可以借助这样的一个赛事的这样的一个热度来去啊，在这个营销方面呢进行创新，同时呢能够更好的去提升这个综合的这个客流量。所以说我认为呢，这个但是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于呢，这个短期增量之外，我们呢还是需要，比如说在世界杯这个热度过去之后，我们是不是能够把这个增量消费能够带来，能够真正的转化为啊可持续的这样的一种消费？我觉得这个呢，其实也是很多啊商家需要去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23: 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吃吃喝喝等等哈，像线上直播观赛、家庭大屏看球，还有像这个球迷的周边礼盒啊等等，您觉得世界杯还能催生出哪些具备可持续发展潜力的消费新场景吗？
1: 我认为这里面呢，确实是这个整个线上线下呀，包括这个有很多维度，其实还是真的是能够去催生出很多啊具有这样的一个我们发展潜力或者想象空间的。比如说线上啊，除了这个常播的常规的这个直播观赛之外呢，比如说我们还可以，比如说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说赛事啊，这个二创短视频 啊，包括这种 VR 沉浸式的这个观赛，包括线上球迷的这种就是互动社区啊，快速的这个兴起。那么包括呢，像一些这种，因为就是说这个时间很多都是夜里嘛，所以说可能很多球迷呢，他要是不熬夜的话，他白天啊也会比如说选择一些比如说轻量化的这种观赛，比如说碎片化看一些赛事集锦啊，我觉得这些呢其实都是可能会成为一些很多人的这样的一个主流选择。包括呢在家庭场景中呢，我们也可以想象像一些大屏的这种影音设备啊，这种观赛氛围灯啊，包括这个球迷主题家居啊套装等等，我觉得这些呢也可能会成为一个新的品类。包括呢像线下这一块呢，我们会发现呢这个像这种这个足球主题这个沉浸式体验馆呢，包括商圈这个巨屏大屏幕的这样的一个集体直播，包括酒店这种影音防御厅啊等等啊，包括一些体育餐吧、露天广场啊等等，我觉得这些跟还有就是夜间消费场景，所以说这里面我觉得呢这个空间呢还是非常大的啊。
23: 那么后续如何在服务和个性化等等方面来下功夫，去进一步深挖赛事经济的潜力呢？
1: 我觉得这里面呢，其实确实我们需要去啊多花一点心思，比如说真正的把这个赛事这个经济潜力啊真正挖掘出来，我们需要呢在这个服务升级跟这种个性化定制啊等等这个方面呢持续发力。比如说服务层面，我们在线下的这种餐吧啊、场馆啊，是不是可以针对不同人群划配套？比如说为一些亲子、女性、老年球迷打造一些专属的这样的一些观赛区域。提升他们的体验，比如说线上层面，我们这个平台呢，是不是可以优化这种多终端直播啊、多语种解说，包括一些赛事回放的服务啊，完善这种互动的玩法，包括呢，在一些个性化层面，我们可以比如说推出一些啊特定的这个球队啊、球星啊，就专属的这个定制周边，包括一些定制这个餐饮套餐，也结合这个当地的这个球迷偏好，来打造一些啊差异化的活动。同时，我觉得呢，我们可以去推动这种赛事场景这样的常态化，比如说把这个短期赛事活动真正的转化为一个长期体育社交的一个业态，比如说赛后啊，我们要保留这个足球主题空间啊，包括球迷社群啊，持续的去举办一些小型赛事，包括球迷聚会等等。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也能够去延续这个热度，同时呢，也能够把这个相关的消费潜力呢，真正进一步的去释放出来啊，就是相当于是让这个赛事的流量真正的流水下来，把这个短期的红利呢，转化为啊消费行业长期的一个增长动力。
23: 本届世界杯全方位展示中国产业实力，那么整体来看，这一波赛事红利对于我国品牌全球化、产业高端化有怎样长远的战略意义呢？
1: 我认为这个确实是对于我们整个这个我们品牌的全球化、产业高端化呢有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赋能啊。包括呢，比如说我们在品牌全球化层面呢，我们就说世界杯呢是覆盖全球几十亿受众的一个顶级传播窗口。那么中国企业呢，从过去单纯的投放广告啊，已经升级为这个比如说技术合作呀、官方赞助、IT 联动、产业落地等等啊，这样多维度的这个深度参与，也彻底的改变了这样的一个海外市场的对于中国品牌的一个刻板的这样的一个印象。包括我们很多那个企业呢，都是以核心的这个技术商、技术服务商这样的身份来去入驻赛场，包括一些啊潮玩的一个 IP 啊、日用制造产品呢、也是风靡全球，这样的话也让我们中国品牌呢不再局限于这种啊这个性价比的标签，而是逐步起能够更好更快的去树立起啊这种技术可靠啊、创意出众啊、品质过硬的这样的一个国际形象。而且借助这个赛事的全球影响力呢，我们这个国产品牌也可以快速的渗透到一些像北美、拉美这样的一些市场啊，建立起海外用户的认知啊，积累起这个全球口碑啊这样的一些渠道啊这样的资源。而且呢，我们这个带有一些我们中国文化的这样的一些 IP 呢出海，其实呢，相当于是啊，借助这样的一个机会和媒介，来去更好的向世界啊讲好我们的这个中国故事，我觉得这个呢也是很有意义。包括呢，产业竞争化这一块呢，其实是产业高端的，因为我们说世界杯啊，它这个技术标准呢肯定是非常严苛的，包括对于一些这种赛事的这个品质要求啊、交付需求啊都是非常严格的。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可以倒逼国内的一个全产业链呢完成一个体制的升级，包括呢像传统制造业也告别这种粗放式的发展，向着这种智能化、定制化啊、高附加值这样的方向去进一步转型，包括高端科技产业在顶级赛事里面呢，这个场景呢完成这个技术的这个验证，实战打磨，然后呢，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来加速我们这个前沿的这个技术商业化落地。我觉得这个呢，都是啊，对从长远来看，对于我们整个中国啊产业走向市场，包括对于我们这个整个的我们的自己的这个产业呢，跟这个国际标准啊相对接，包括呢，把我们的这个本土文化更好的去向海外传播，这个方方面面都是具有这种长远的这样的一个战略意义的。
23: 好的，谢谢傅一夫先生的分析和解读，谢谢您，再会。
2: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23: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我是环鹏，稍后将和主持人岳林一起继续为您带来交易实况。11:20，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毛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主题基金评价指标体系将如何变化。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

0: 新未来，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1: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2: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1: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2: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1: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2: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的直播，直播间里是岳林和环鹏在陪伴大家。
1: 临近早盘收盘，我们来关注一下各大主要指数的最新表现。我们看到各大指数涨幅都超过了1%，上证指数4047点上涨了1.51%，深成指是15099点上涨了1.67%，科创综指是上涨了1.34%，而创业板指是上涨了1.27%，北证50上涨了1.57%。再来看一下主题行业哈，目前贵金属板块是整体领涨的，而且呢涨幅都超过了7%。另外呢，包括航天军工、基本金属、化肥农药、工程机械这些板块是涨幅居前的品种。下跌的品种啊，目前来看只有4个：家用电器、公路、通信设备以及陆路运输，而且呢这些板块的跌幅都很小，都在1%以内。个股上涨的4604家，下跌的847家。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最新的资讯。央行今天开展39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为1.40%，与此前持平。因为今天有215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当日实现净投放1780亿元。
1: 记者从公安部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从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8个月实现同比下降。从诈骗手法来看，当前最高发的诈骗类型有10类，分别是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贷款征信、网络游戏虚假交易、网络婚恋交友、冒充公检法、冒充领导熟人和机票退改签诈骗。这10类案件就占了全部电诈案件的85%。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黄淮海主产区延续晴好天气，利于集中机收快速推进。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达77.53%。
1: 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毛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的主题是基金评价指标体系将如何变化。对话嘉宾，基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

0: 基金观察。
1: 像美国基金指数集中度比较高，大多数基金选用最多的可能就是标普500。相对来说呢，我们的基金产品基准差异比较大。您觉得未来会不会也向趋同化方向演进？
2: 美国的共同基金呢，绑定标普500比较多呢，这是由美国的市场结构、监管的规则、资金的属性来共同推升的结果。反观 A 股市场呢，中国呢是有不同的这个交易所、不同的板块，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指数呢要比美国市场要更加的分散。从市场覆盖的角度呢，沪深300、中证500、中证800等等也各自对应不同的市值的梯队，所以也不存在呢单一的指数就可以实现的较大的一个覆盖。第二方面来看呢，基准的新规的核心呢是让基金产品的定位更加精准化，而并不是要求基准的同质化，更注重呢推动像主题啊、风格它的基准的精细化和多样化。例如呢，过去大量基金呢是直接选用沪深300来作为基准的一个核心的参考。在整改之后呢，消费、科创、军工等赛道的基金呢必须要绑定对应的细分的行业指数，价值、成长、中小盘等这些风格的产品呢也需要匹配专属的风格指数啊。那细分的这些赛道的基准数量反而是会有所增加的。那第三方面呢，国内投资者的资产配置逻辑呢也是有区别于美国的啊。美国的投资者呢以被动指数打底，主动基金呢补充啊，这是主流的一个投资方式。国内呢机构和散户呢更偏向呢比较大量的这些行业的定投啊，有更加细分的配置需求。我们的市场呢也需要多元化的基准来匹配呢多元化的一个资产配置的需求。
1: 那么新规要求基金销售展示的时候同时展示业绩比较基准的表现，这个对于第三方销售平台和基金评价机构来说是否会带来影响呢？
2: 首先要明确啊，业绩比较基准这个是长期存在的，只是过去的法规没有现在这么强调啊。但是业绩比较基准在第三方销售平台啊、基金评价机构啊、系统里边或者是给客户的服务里边也是长期都是有体现的。本次新规呢是更强调对业绩比较基准呢细分的一个监管的要求。从销售端来看呢，过去一些销售机构呢过于强调阶段收益率和阶段的排名，虽然有关于业绩比较基准的展示，但往往强调不够。在未来呢，销售机构的系统在基金的详情页啊、组合管理啊、基金推荐等功能啊都需要进行相应的优化和改进。托管机构它的监管责任是要更加加强的，用常态化的方式来监管基金基准的执行的情况，是要定期核对呢基金持仓与基准的偏离的数据啊，这是托管行的风控的重要的环节之一。那在基金评价机构的层面呢，过去机构呢更强调以阶段收益率、风险调整后收益呢作为主要的评价指标。在新规落地之后呢，在评价体系中呢，相对基准的超额收益、超额收益的稳定性、风格的稳定性等等也会成为核心的评价因素和指标，那相应的权重也会有所增加。还有就是呢，对于风格漂移呢是要在评价体系中啊要特别的说明的啊，这是法规的要求。例如呢，有的基金评价机构的对于长期风格漂移的基金呢是不予评价的啊，即使它业绩表现再好，就像中小盘它重仓呢是茅台啊等等这些大盘股为主的啊，是不予相应的基金的评价的。最后还有一个细分的行业基金呢是要强调细分的类别的评价的啊，对于消费科创主题基金呢是不能进行跨行业的这些横向的对比的，而是要跟自身基准赛道相同的这些产品来对标，对于不同风格的基金啊它的评价会更加的客观有效。
1: 那么新规之下，像托管人、销售机构与评价机构的责任被进一步的压实，基准调整是否会催生新的基金评价指标体系呢？
2: 我们的认为还是在现有的指标体系上会做相应的修改，就是一般的基金评价它都会分成业绩的维度、风险的维度、还有持续性，对不同类别的基金还有相应的特色指标，例如对于指数类基金的评价呢，还有业绩比较基准的跟踪的情况以及它的超额收益等等啊，整体的体系还是会保持相应的稳定，只是对于业绩评价的角度，过去采用的所谓的阶段收益率啊、风险调整后收益呢，是必须要增加针对基准的超额收益作为评价的这个体系的，同时呢，相应的这些权重会加以调整。
3: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 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4: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申万宏源证券投资顾问张波。你好张波。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您如何评价今天上午的市场盘面运行？
5: 今天市场的走强的话呢，我觉得最大的宏观变量还是因为昨天这个中东局势的戏剧反转。然后同时呢，今天上午这种强度的修复啊，我们觉得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一个前期调整之后的一个短超跌修复，特别是情绪上面的从冰点的快速回来。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因为这个资源品的涨价持续了这个强化的这个市场的一个情绪。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就是说一些增量的资金已经有入场的一个进度。比如说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的量能相比昨天是有明显的一个放大。所以从这三点来看的话呢，短期可能整个指数的反弹可能还会持续，特别是在回补了周一的这个缺口以及站上五日线之后，整个市场呢是呈现了一个弱转强的一个信号，是不是？
4: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前期持续下跌的一些低位的品种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这种反弹的持续性该如何来观察呢？
5: 首先我们刚才所提到就是说这个指数层面呢，它确实出现了一个弱转强的一个信号，但是持续性上面，因为今天的反弹它主要是由于这个像贵金属、工业金属以及包括一些有色资源品是带动的，这个就需要看这轮行就这个反弹的过程中，今天走强的相关的品种能否持续的走强，或者说能否持续的吸引场外的增量资金进场，这个是一个关键点。因为我们知道后面的话呢，在下周应该还有美联储的这个议息会议，对。
4: 我们也要持续进行观察，再对整体市场进行研判。好的，谢谢张波的分析和解读，再会。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7: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8: 为什么东西方古文明暗藏同源密码？是谁撬动了整个欧亚大陆的文明格局？上古超大迁徙如何改写千年历史进程？2026年6月13日下午1点至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跟随古印欧人万里迁徙的传奇足迹，读懂他们推动欧亚大陆文明更迭的底层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9: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10: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11: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12: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13: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3: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4: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来关注 A 股市场早盘的收盘情况。早盘市场算是高开高走，同时有一定的量能的放大。上证早盘收报4049点，上涨62个点，涨幅1.56%，成交是9803亿元。深市早盘收报15103点，上涨251个点，涨幅1.69%，成交10798亿元。北证五零早盘收报1269点，上涨17个点，涨幅1.41%，成交144亿元。A 股半天合计成交20745亿，半天的成交量重新回到了20000亿之上。沪深300上涨了1.53%，中证500上涨2.29%，创业板涨了1.27%，中证2000上涨1.58%，上证50上涨1.58%，科创50上涨1.15%。
14: 来看一下盘面上啊，今天上午呈现的是一个热点快速轮动的格局。那有色金属板块是全面爆发，十多只成分股是封在了涨停。另外呢，大金融板块今天盘中也是异动拉升，还有 PCB 的概念反复走强哈。那在下跌方面呢，像类似于之前的热点 MLCC 的一些概念，盘中也是震荡下挫。那我们具体的来梳理一下，如果从申万一级行业的大类来分析的话，今天上午只有三个行业是下跌的。一个是综合，另外一个是家用电器以及通信，这三个下跌的板块跌幅都在1%以内。再来看一下涨幅具体品种啊，今天上午涨幅最为明显的就是有色金属板块，另外呢包括国防军工、钢铁、电力设备以及非银金融这些板块都是排涨幅榜的前列。个股上涨的4533家，下跌的是926家。
4: 看一下个股涨跌幅居前的，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半天是有16家，跌幅在5%以上的有95家，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早盘是有133家，涨幅在5%以上的一共是有519家。欢迎大家通过央视财经 APP、 央视频交易实况的直播间以及云听经济之声的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询问个股请您把名称、代码、成本价一并发送过来，另外请您不要刷屏，只发送一次就可以了。
14: 那接下来我们就连线听一听资深市场人士阮军对于目前盘面的一个观察和梳理。你好阮军先生。
15: 喂，你好主持人。
14: 今天上午各大主要指数是一个采取的一个高开之后震荡上扬的格局啊，科技股也是再次反弹，对于上午的盘面您的观点是什么？
15: 我觉得第一个从指数角度说，其实我们觉得市场第一个就是我们一直说周一吧，本周一3927的这个低点理论上应该是最低点不能破，而且破了以后我们上次说过这个下方沿线再被打穿的话，其实从指数的角度上说会不会发生流动转换，那今天从整个盘口来看应该说还是比较不错。那么第一个就是说整个消息内容来看，我们觉得第一个就是晚上的美股是上涨，那么第二个就是国际的油价回落，那么对国际的资源冲突那么应该说也是暂时缓和这个情绪，所以说导致我们 A 股市场在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个高开高走的一个局面突涨，那么而且今天这个地方也形成了一个反冲的一个跳空缺口，那比如本周的话周一一个向下跳空缺口，那么周五也是上涨空缺口，这个地方从技术上看形成一个小保型的一个级别。那么从普通投资者角度来说，我们要判断就是后面这个地方是反弹还是反转，那就很简单了，就是反转应该破4.25关系高，反弹那么从理论上来说，那么我们认为如果说4050点能站上去，那么正常是应该4100到4120点之间就是一个仓储位，就理论上是不过的。所以说从这个区间来看的话，我觉得大家正常在本周在今天下午不用太多纠结向上还向下，因为整个趋势理论上还是往上攻击的，那么唯一的要区别就是在下周我看一下整个往上攻击的一个力度。那么第二个特点就是成交量方的特别大，我记得本周的话我们看到一直大概成交量是持续萎缩的，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从最低点的2.57万亿吧，昨天吧，我这应该是个低量了，本身我们也认为当成交量萎缩可能在上周末我们感到管理层出了个监管条例以后，那么如果说对市场的高频交易进行一个限额，就是说对于各大券商的一个就是通告进行一个监管的话，那高频交易理论上会降下来，那降下来的情况下成交量萎缩很正常，但是可显示我们看到今天就像两位主持人来到成交量重新回到2万亿，那重新回到2万亿早盘的话下午意味着整个市场应该是站上3万亿到3.1万亿，那如果说这个量能再加上我们上就本周的前几天如果说是高频被降下来，那如果说今天整个量能是3万亿以上是比较干净的纯的增量资金的话，那我们看到今天增量资金是很多的，而在理论上来说有可能也是过大概3-5千亿的增量资金会有。那么这样来看的话，其实从整个区间来看我们也觉得第一个就是市场在经历了从3794到4258那波上升，从4258到3927的一波下杀和调整以外，那现在目前暂时告别调整要进行反弹，那么反弹就像我们前面所聊到，其实真正趋势突破拐点形成，从今天如果说我们以下压趋势来看的话，今天去收盘早盘收盘的话已经是站上了下压趋势线， 那唯一的压力点可能就是上方的两根均线，比较重要的六十和一百二十线。那这两根均线都在4050和4048吧。那么所以说，我觉得下午如果是能够顶破4056，因为盘中也突破过。那如果说顶破4056的话，其实我觉得。

有色、金属的也这些，就是前期涨幅不高，因为稀土的话有一些消息的影响，所以说它整体走的比较强。那么后面像恒工装备啊、恒生装备啊、合力发电啊、包括电池啊、保险啊、证券啊、钢铁啊，就是前期走的比较弱的，那么在今天走法比较强。那么概念里面就是九千七百左右，在 MACC 就是说明确走弱。我看到 MACC 那个龙头吧，就今天盘子我觉得对，现在几乎要奔到第二级左右位置，9.7级了。那该看的话，应该说在前两天本周还是震荡上行，昨天还创了一个历史新高，那今天直接就是往下杀。那这种闷杀局面，我觉得不太好。就是说，如果说 A 杀的话呢，对整个市场情绪的打击又比较大。那么，就像我们今天所看到，几大指数里面，其实给我的感觉相对比较弱的依然是科技吧。举个例子，科创五零今天高开冲高一点，迅速下杀，现在大概科创五零涨幅才1.1级吧。那么第二个是创业板指数，创业板指数的话，我们也是看到，昨天的话，创业板指数盘中走的比较弱，那几乎是破了一个本周的一个低点的一个位置破了。那今天的话，创业板指数也相对比较弱，高开其实一路是单边往下走的，或者说正常来说，创业板指数单边往下走。所以说短期的话，我觉得双创指数科技在这块偏弱，而普通的或者说一般的个股走强。那么，因为指数是量价齐升，主板走强，所以说给我的感觉是，

0: 下半决策来看，它跟这是左手更替右手，应该说是红利吧。那么这个就是说红利便宜，但是呢，不涨。但是呢，如果说你碰到中期分红，那么相对有一些机构可能在中低位上愿意去买一点这个分红的配置。所以说今天其实整个市场给我的感觉不算是分化，只能说增量资金没有往科技方面流，往普通的跌幅比较深的这些前期的一些中高端的一些这些前期的一些白马，或者说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各类的板块里面去流了。那么这样来看的话，我觉得短期市场会处于一个均衡状态。那么均衡状态就是我们所看到指数有可能会震荡上行，因为毕竟你不管是选择证券、白马、银行、保险，还是金属、有色，它其实对整个指数的影响会比较大。就是对我只对上证指数啊，那对科创五零和创板指会比较弱一点。那么这样来看的话，如果说后续反弹，如果说照这个节奏走，那么第一个指数有可能会往上修复，包括我们所聊到的，真的如果说涨成重仓指数，开玩笑说反转是很快的，因为毕竟，从4049到4258，也就200点空间，200点空间如果说涨成重指数的话，涨很快。但是这样的话，我不知道大家期待怎么样，就是说，因为毕竟权重蓝马蓝筹现在位置是很低的，你哪怕反起来，我估计大家在盘中最多也是减亏，而不能真正赚钱。而科技最火热的赛道如果说熄火的话，那短期，市场的赚钱效应不会很明显。不会很明显，所以说从这个趋势来看，我们觉得在大家在下周一和周二注意市场会不会分化。所以说我觉得今天很合理正常，因为毕竟第一天底部凸显往上突破，增量资金流入，那么整个板块全动很合理很正常。第二个，在周一和周二有可能盘中就有可能会震荡和分化，因为第一个你指数不可能会这么持续的高高稳定往上冲了。第二个就是指数在高位，如果它形成震荡，那小票的补涨是一天完成，那科技股能不能再接回来？啊，这个我们在周一和周二建议大家在盘中去关注一下。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至少从目前整个趋势来看，建议大家第一个把仓位守住。那么如果说成绩低的，像今天逢低可以考虑逢低去布局。那么考虑布局的话，就像我前面说的，就是说对于超跌反弹的那些白马蓝筹也好，前期的一些我们所谓的一些红利个股也好，我不建议普通投资去追涨，因为左手科技右手红利这个是机构的配法，对于普通投资而言，你不太需要红利的去防御，那反而是我觉得高位的科技股的杀跌回落，冲高回落，那么这个时候逢低买，有可能在下周一和周二市场分化的时候才有望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向上冲击力度。毕竟在今天吧，世界杯也开幕了，我觉得世界杯的魔咒这个有可能会被打破了。来，历史上看，大家建立了魔咒这个概念，那我觉得这个魔咒会被打破。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前面说过，就后面六月中下旬，那这整个市场趋势更多的会重视中报的业绩。那么红利股呢，有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中报的不确定性，而中报不确定性，那么也是意味着机构在这地方追高会谨慎，可能也就是一片行情。就机构今天急着要布局，他看清楚这个趋势反转布局，那么买一些。买完就不动了，那么这样的话有可能短期的一些红利股冲高力度会减弱。那么我们在周一和周二，我觉得大家第一个就看指数分化有没有新的热点能顶上去，第二个就是看一看我们所谈到的成交量会不会大幅的回落。就是说今天如果说 3.1， 如果说下周一帮又回到 2.6 2.7， 那这个你要提醒一下。如果说下周依然维持在 3.0 3.1 左右，那这个说明增量资金持续流入，那后续相对还比较的可以乐观点，
1: 就是我们可不可以简单的总结成一句话哈，阮先生，就是目前的行情就是由之前的站在光里的这种极致的抱团行情，可能会演变成一种科技股的一个多头的并进。也就是说呢，接下来对于大家可能作为散户的这样的一个投资风格，可能不太适合做一种大的一个板块的一个均衡策略。如果能不能做一种科技内部的一种杠铃策略，比如说我一部分拿着弹性最高的类似于像存储芯片啊 CPU 的这样的一些品种，另外一些我拿一些相对低位的，可能今天出现盘中的一些表现的产业链的一些其他的品种，类似于AI 产业链的有色金属啊，包括低空经济啊，还有商业航天啊，出了一些世界性影响的一些商业航天，这样做一个科技股内部的一个平衡， 是不是这样的

0: 话，可能更适合散户的一些操作。
1: 对，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认可这个观点的，就是说，我们也说，对于普通投资而言，你不要左手科技，右手去配红利，因为红利的话，相对普通投资而言，你拿不久，别人机构拿了3年5年，你很难受。但是呢，对于你普通投资而言，我觉得你也可以考虑高低切，高低切就像前面主持人所聊到的，因为呢，前期涨幅不高的，那么像三洋航天啊。像有色啊等这些板块盘中会轮动，那么如果说你在高位的，就是强弹性的，就像我一直所聊的涨价概念，今天我们看到铜箔走的是强，那么电子股就冲高回落，那么 MSCC 今天也是大跌，那么存储相对比较强，那么如果说我们从逻辑分析上看，存储的业绩中报业绩是最确定的、最炸裂的。那么电子部和铜箔就要看中报业绩的披露，机构能不能继续抱团。那么 MSCC 呢，因为它涨价最晚，所以说它整个业绩的弹性在中报不就会马上体现，所以说它今天短期也震荡下跌。所以说我觉得这些可能是我们所谈到的最热点的概念的核心，就是 AI 硬件端的中上游的材料端。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大家可以适当的去关注像我们所聊的机器人啊、电力呀、啊。等这些也是属于前期热点相对比较热门的散乱的，但是呢，它不是像我们前面所谈到的急速抱团。那么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呢，有一点我觉得大家要注意，就是说这一点个股，包括机器人，包括商业航天，它其实随着中报的临近，机构也会略微的偏谨慎的。就是说，对于我们所谈到的中低位上的补涨的个股，大家既要做好。短平快的操作，就是说短期打一把就走，因为毕竟越往后拖，中报面临披露的话，我估计啊，机器人、商业航天啊等这种相对业绩会比较的不确定，或者说没有太多的亮眼点，那么这样的话，机构估计会短期的会认同。那么唯一的可能最大不确定就是电力，因为电力我看了一下，等于是前期是最强，后面前两天吧杀跌杀的比较猛，但是终于。电力的话，因为今年整个高峰，未来的话，电力用电高峰还没来临。一旦来临的话，整个电力缺电系统到底会缺多少电？那么这个可能是个未知数。那么未来对整个电力行业，短期我觉得可以关注，但是电力行业关注到6月的下旬到7月上中旬，高峰来临以后，那么大家也可以适当的回避，因为电力行业。相对的业绩会比较的平稳点，主持人。
0: 确实啊，临近半年报的业绩披露期，大家对于整体业绩的确定性，包括业绩的预期哈，可能会提高的这个标准会更高一些。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做一个个股的互动哈，正好以大家发来的一些互动的个股为例哈，继续的探讨一下下一步的一个方向。先来看这位网友的问题啊，想问一下阮先生，3002343000234，开尔新材。能否继续持有或者说加仓呢？下一步怎么看？
1: 开尔新材的话，目前短期走势很强，但是它我前面说过，它就是纯粹一个超跌概念，一季报整体业绩是大幅度下滑的，那么基本上中间也没什么利润。但是呢，现在走势是最强，因为本身的话也是属于我们所看到新兴产业行业吧，也是属于可能和目前的 AI 的这些技术相关，所以说我觉得短期。炒作不用考虑的，继续留。但是越往后你要越谨慎，尤其在6月的中下旬。那么如果是随着年报临近，机构一旦上火，赶紧走。所以说，我觉得短期，可以坚决的留一下。只要每天盘中趋势不变的话，那保持一个稳健的一个策略。后续到6月中下旬再考虑走。
0: 这位朋友问到了中国核电哈，刚才也是提到了电力的相关的一些方向。这位朋友是9.25块买的601985中国核电，25%左右的一个仓位，1/4的一个仓位。那阮先生下一步怎么看？
1: 我觉得9.25块的话，离现在很近，也差的不远。那么电力我前面说过，前两天正好是震荡回落。那么核电的话是属于电力也比较稳健的，所以说它的波动幅度大，歇一天，然后震荡4-5天。那我估计9.25块能获利或者能解套吧，但是往上看的话，注意啊，中国核电的话往上看大概在9.3毛5左右吧，这个区间阻力会比较大。那么这个平台是前期的一个长的一个平台，能否突破就要看了。如果说能突破也留下，突不破的话，可以考虑择机点。因为我觉得在这段时间吧，核电相对还比较的属于弱，真正意义上。 强力的比较多的还是可能和煤电或者火力发电相关，因为毕竟来说整个火力发电目前还是中国比较大的一个就是电网的一个输出端，实际上如果它后续真的想配电，我建议配电火力发电。
0: 嗯，高能环境60358814块钱的成本，2成左右的仓位哈、啊，目前是不是已经企稳了呢？是否可以加仓呢？
1: 对，高能环境的话，前面一波走得很牛，那么这波调整，福建就是整个时间趋势和策略都很久。那么在这地方的话，震荡回落以后，它因为主要是以环境嘛，就是环境这里为主，那么应该说有一些是属于精准的定因素回收的。其实我觉得在这地方逐步企稳，那如果是想加仓的话，我就不知道你整个套的有多大。如果说套的不大的话，那其实整个空间和区间也不算很大。那么往上加仓有一些难度在哪里，就是往上看的阻力会比较大。那么而且目前短期除非这波能反转考虑加仓，所以说这个股票加不加仓取决于大盘，大盘反转你加仓，大盘不反转反弹向下你就不用考虑加了。所以说在这地方我的建议是稍微的观望一下，不考虑急于入手，除非下周有趋势突破就算。
0: 嗯，好，非常感谢资深市场人士阮军先生对于早盘盘面的点评以及个股的互动回答，我们下次再会。交易实况直播市场数据显示，2025年科创板现金分红总额399.15亿元，同比增长2.8%。借助资本市场的融资支持，科创板企业持续创新，并在成长壮大后积极回报投资者。从输血到造血再到反哺，这样的循环是如何实现的？系列报道《七年生长：科创板的硬核答卷》，请听第五篇：从单向输血到双向奔赴。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
2: 7年前，当寒武纪带着 AI 芯片第一股的光环叩开科创板大门的时候，它还是一家没有盈利的企业。得益于科创板的制度创新，公司从资本市场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桶活水，并在之后几年大规模投入研发创新，用资本的输血浇灌技术的造血能力。2025年度，公司首次实现了全年利润扭亏为盈，规模净利润 20.59 亿元。同时，公司宣布进行现金分红。公司董秘叶浩尹介绍，
3: 公司将进行现金分红以及转增股本方案，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5元，合计派发现金红利6.32亿元，占2025年度规模净利润的30.71%。
2: 从烧钱到赚钱，从募资者到反哺者，这条走了7年的路，正是科创板双向奔赴最生动的注脚。在鼓励创新的同时，科创

0: 理王博表示，
1: 高分红公司呢特别适合长期投资，上交所服务企业，提升经营质效，提升可投率和回报率。更多公司出台长期稳定的分红规划，鼓励更多公司一年内多次分红。
0: 近年来，科创板分红金额逐年增长，覆盖面持续扩大。统计显示，2025年科创板现金分红总额 399.15 亿元，同比增长 2.8%。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认为，科技类企业分红增长明显是行业成熟度提升的重要信号。
2: 早期科技企业往往将利润投入研发扩张，较少分红，当前分红增加说明这些企业啊进入稳定盈利的阶段，现金流管理呢更加成熟，这既反映了中国科技产业向盈利驱动的转型，也体现了企业治理水平的提高以及对股东回报的重视。
0: 如今一年多次分红已逐渐成为常态，投资者的获得感持续增强。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表示，这也有助于提升科创板的吸引力。
3: 对于科创板而言呢，会进一步的提升市场的影响力，相关上市公司的稳健回报得到体现，同时一些龙头公司带头分红，对整个科创板块也是起到了一个极好的示范效应。
0: 目前科创板股票指数已达到33条，形成覆盖宽基、主题、策略等的完整指数体系，相关指数跟踪产品规模近2900亿元，科创板 ETF 上市数量超110只。既为机构与个人投资者便捷分享科创红利提供了路径，也为板块发展注入了长期稳定的资金活水。在2025年6月18日召开的陆家嘴论坛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资本市场在有力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也反过来促进了自身结构、效率和投资价值的不断改善，为强本强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头活水。
4: 仅科创板、创业板近五年分红回购就超过7300亿元，一批龙头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和市值同步高增长，投资者在长期陪伴中获得了可观的回报。可以说，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资本市场发展相辅相成、相互成就，促进这三者良性循环，是当前和今后资本市场改革创新的重要的主线，也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0: 从资本对科技的单向输血，到科技与资本深度融合、相互成就的双向奔赴，科创板成长的七年告诉我们，资本的使命从来不是路过，而是抵达。企业的成长也不只是做大，更是回馈。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下午13:30的行业投资观察将为您带来 AIPC 新变局第五集，行业成长空间广阔。15:35月学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的主题是能源转型关键在哪儿。
1: 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央视频云听 APP， 欢迎您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欢迎您进入央视财经 APP 央视频的交易实况直播间经济之声云听直播间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那今天上午的交易实况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岳林环鹏，代表导播张磊，编辑易建涛，监制侯杰，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
0: 午餐愉快。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4: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开启全新财经之旅，各位好，我是秉文，让我们即刻出发。以下您将听到：更好激发创业活力，有效带动就业，四部门部署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系列报道，毕业季就业季，今天请听心智生产力快速发展，哪些行业最缺人。网信办发布公约，明确网站平台要主动清除涉企虚假不实信息。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约谈七家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涉及不当宣传、候补帮抢、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等问题。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约谈五家电商平台，618百亿补贴并非真百亿。美伊战事峰回路转，特朗普取消打击行动，中东局势有所缓和，国际油价显著下跌。好，现在来刷新一下截至目前的各大市场动态资讯。 A 股市场方面，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049点，上涨 1.56%，深证成指15103点，上涨1.69%，创业板指数3859点，上涨1.27%。来看一下刚刚收盘的港股，香港恒生指数24739点，上涨2.02%，恒生国企指数8384点，上涨2.03%。正在交易的日韩股市方面，日经225指数66203点，目前上涨3.09%，韩国综合指数8413点，上涨8.37%。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更好激发创业活力，有效带动就业，重磅政策举措来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强化创业分类指导帮扶，引导各类创业主体找准市场需求定位，走特色发展道路。来听详细报道。
2: 通知提出，到2028年，支持特色化创业模式的政策体系不断健全，创业生态持续优化，创业主体更加活跃，实现科技成果加创业、产业发展加创业、职业技能加创业、民生需求加创业四种模式引领作用进一步发挥，创业带动就业效应进一步显现，政府鼓励创业，市场引导创业，社会支持创业、劳动者勇于创业的氛围进一步形成。科技成果转化方面，通知明确，支持龙头企业、前沿领域高新技术企业领军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创新创业，支持和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事业单位科研人员通过离岗创办科技型企业等方式，开展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活动，建立常态化研发成果智能供需对接机制，培养壮大专业化技术经理人队伍。产业创新发展方面，通知提出完善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支持县域乡村大力发展配套产业和特色乡土产业，引导有创业能力的外出务工人员挖掘乡村资源要素优势，把适合的产业转移到县域乡村再创业再发展，鼓励各类返乡入乡人员领办创办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降低创业孵化载体入驻门槛。职业技能提升方面，通知明确，开发职业技能加创业技能特色培训项目，引导劳动者将职业技能转化为创业技能，开展梯次化的创业能力提升活动，培养一批技能创业带头人，挖掘培育技能型劳务品牌，并开展标准化培训。民生消费需求方面，通知提出，聚焦发展一老一小普惠服务和适老化、适儿化改造，梳理照护托育、康复护理、上门服务等需求，帮助创业者发现和选择适合的创业项目，打造社区工房、便利店、菜篮子等多样化创业形态，依托街道社区闲置用房、老旧厂房等，设立家门口的创业陪跑空间， 搭建手工艺制作、生活服务、小吃快餐、直播电商、个性化产品定制等微创业平台。
1: 实施创业模式引领行动对于激发创业活力、有效带动就业有怎样的好处？为什么要强调分类指导、特色发展呢？来听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李长安的解读。
3: 鼓励和支持创业是15、17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一条重要的途径。创业具有就业倍增的效应。一般认为呢，一个人创办个体工商户成功的话，能够带动4到5个人就业。而成功的创办一个私营企业的话，它带动的就业人数呢，将会上升到8到10个人。这次四部门推出4种创业的模式，是从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成功的经验，从各地具体的实践当中提炼出来的非常有效的几种模式，也是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一条重要的途径。这4种模式呢，都是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以及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美好生活追求的民生需求方面提出来的具有针对性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创业的模式。这次强调分类指导、特色发展的这种创业的模式，能够充分地发挥各级各类创业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更好地激发广大民众的创业的这种热情，不但能够促进创业本身高质量的发展，而且还能够更加有效地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作用。无论是对宏观经济的发展，还是对解决就业问题以及个人的发展，它都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将科技发展的成果以及劳动者个人的技能方面与创业相结合，既可以很好地使得更多的科技成果转化成实际的生产力，也能够更好地发挥创业者本身的潜能，能够使创业的质量更高。比如说最近兴起的艺人公司 OPC， 那么艺人公司的蓬勃的这个发展，实际上呢，就是科技成果与个人技能在家创业的一种非常有效的形式。总的来讲，这次通知呢，能够更好地引领新技术时代的创业的活动，能够更大程度地调动劳动者的这种创业的积极性，能够更好地契合当前的创业的需求，对推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都具有非常积极的正面的作用。
1: 继续来关注就业热点。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正处于关键阶段，随着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落地，各地正持续完善政策，优化服务支撑，全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创业。今年的就业有哪些新特点、新现象、新体验？经济之声系列报道毕业季、就业季，今年请听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哪些行业最缺人？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4: 记者在多地招聘现场走访发现，紧跟发展大势，今年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新兴岗位集中涌现。在河南郑州一所高校的招聘会上，低空经济运营师、半导体芯片测试员等一大批新兴岗位需求旺盛。
5: 招的是低空经济运营师、低空物流运营师以及无人机飞手。光郑州区域我需要的将近100人。
6: 我们是做半导体芯片的测试行业，因为半导体芯片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一个重头戏。
7: 我们现在在招 AIGC 漫具这块的岗位，还有剪辑师，需求量非常大。因为 AIGC 是今年新兴的一个行业，所以说这方面人才是比较紧缺的。
4: 这所高校招聘会现场的火热并非个例。智联招聘最新发布的2026新质生产力人才发展报告显示，今年春招期间，机器人行业招聘职位数同比增长 36.6%， 新材料行业同比增长 32.6%， 光电子行业同比增长 26.3%， 人工智能行业同比增长 16.9%。这些新质生产力行业都在加速招人。那么具体哪些岗位需求最旺盛？智联招聘集团公关总监王一新介绍，
8: 研发技术类的岗位占比是达到了22%，生产制造类的岗位呢占比达到20%左右，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有42%左右了。像汽车制造和设计工程师的岗位同比增长了33%，临床研究与试验同比增长了27%，人工智能工程师同比增长了26%，能看到这些岗位都是高速的增长。
4: 与岗位数量高增长相伴的是高薪酬。王一新提到，尤其是在芯片、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核心技术领域，企业开出的薪资颇具吸引力。
8: 像芯片行业，模拟芯片设计工程师平均招聘的月薪是达到了31,595元。IC 设计工程师、IC 验证工程师、数字后端工程师这些岗位的月薪都达到了2.4万到2.8万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机器人算法工程师平均月薪达到了23,000元以上，岗位数同比也增长了57%，是典型的这种高薪高增长的双高的岗位。新能源汽车、新能源领域、车联网工程师，像智能驾驶系统工程师、电子电力研发工程师，这些岗位的平均月薪也都在20,000元以上。
4: 我国人才流动的热力图也正在发生变化，与新质生产力高度关联的高端技术人才需求，不再只集中于一线城市，而是正呈现出多点开花、向产而聚的新态势。王一新举例说，
8: 比如说像苏州在先进材料领域，职位数同比增长达到了67%，是全国第一的一个增速。高端装备制造的职位数也在全国占比达到首位。成都在新一代的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环保这些领域的职位数也都进入到全国的前五。武汉、芜湖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表现特别突出。
4: 新质生产力相关新兴产业岗位招聘需求持续走高，但适配人才缺口明显。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表示，产业技术迭代速度不断加快，远超院校专业设置、社会技能培训体系的调整周期，人才培养存在滞后性，高端技能人才紧缺问题可能会长期存在。
9: 教育结构的调整本身周期就比市场发展、技术发展的步伐要慢半拍，这也是一个客观的规律。在技术进步快速发展、新技术不断涌现、新岗位不断出现的这种情况下面，就会出现技能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短缺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会是一种长期的结构性的趋势。从未来的5年乃至10年的这个趋势来看的话，以 AI 为代表的新技术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迭代速度要远远的快于过去所谓的技术进步当中的摩尔定律，也就是1年半技术更新一次的规律，有的可能1年，有的甚至可能几个月，这些大模型算法就会迭代了。这个确实是对人才的培养提出了相当大的挑战。
10: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下浏览资讯。近期在国家网信办指导下，重点网站平台共同制定整治涉企侵权信息、优化营商网络环境自律公约。公约明确，网站平台要及时清理侵犯企业家个人权益信息，主动清除已核实的涉企虚假不实信息，加强榜单涉企话题管理，持续优化算法推荐机制，杜绝涉企负面信息投流行为，从严管理非法牟利行为，取消经常性发布涉企负面信息自媒体账号盈利权限，加强涉事账号处置力度。公安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据央行官网消息，今天中国人民银行以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开展了393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额满足了一级交易商需求。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昨天约谈7家涉火车票销售第三方平台企业，并且提出了整改要求。 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执法一司副司长殷杰
11: 希望被约谈的企业在约谈后30天内完成整改，及时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报送整改情况报告，自觉接受监督和指导，对未按期执行整改措施、整改未达效果的，或者有证据证明涉嫌违法的，市场监管总局将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1: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昨天集中约谈了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小红书五家电商平台，通报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发现的第二批典型问题，并且提出整改要求。来听报道。
12: 从各家平台的具体情况来看，淘宝、天猫平台在媒体和应用程序端广泛宣传618百亿补贴活动，但监管部门了解到，百亿补贴并非618期间平台投入百亿资金补贴消费者，实际是一项长期的营销活动。平台多次拒绝提供本次618活动期间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拼多多平台推出百亿补贴活动，但未在规则中明确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京东平台推出百亿补贴、百亿农补活动，但在规则中未公示促销期限，未明确投入的实际补贴金额及平台商家间的出资比例。抖音推出618好物节及百亿消费券等活动，未向消费者公示促销规则。小红书积分抽好礼有奖销售活动信息公示不完整，对中奖概率、弃奖规则等核心信息均未明确公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
13: 平台扎堆进行百亿补贴的宣传和活动呢，会有内卷式竞争的一个风险。其实有很多的补贴呢，很可能是转嫁到商户的身上，商家来说呢，他其实就面临困境。如果他不降价，不低于他的成本去进行销售的话呢，可能就没有流量。那么如果去降价的话呢，他可能又没有利润，其实对他们长远来看是很不利的。
12: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处处长王博：
14: 我们已经督促了相关平台对618促销活动的规则进行系统的梳理和审核，对不合规问题迅速整改，并于5个工作日内反馈整改情况。我们将持续运用平台内卷式竞争综合整治的工作机制，开展动态监测，及时反映，督促平台整改，让618活动重新回归让利于民、提振内需的初心。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0: 即刻出发，开启全新
0: 财经资讯之旅。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经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且获得批准，他已经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表示，迄今为止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外界针对该协议传出的说法均为猜测。受到特朗普相关表态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1号震荡下行，收盘时跌幅显著。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32美元，收于每桶87.71美元，跌幅为2.58%。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2美元，收于每桶90.38美元，跌幅为2.9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 A 组第一轮在阿斯特克球场举行，东道主墨西哥队2-0战胜南非队。在墨西哥，由中国企业研制的115列轻轨列车已经全面进入赛事运营状态。比赛期间，预计每天将服务乘客超过125万人次。中国轨道交通技术正以绿色、智能、高效的方式助力这场全球体育盛宴。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的报道。
12: 作为本届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地，墨西哥城正在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连接市区与主体育场的重要轻轨线路上，由中国企业研制的新型列车已全面投入赛事运营。
15: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墨西哥城轨轻轨线的起点站，这条线路是前往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的重要公共交通通道之一。比赛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将乘坐中国制造的轻轨列车直达球场周边区域。
12: 为适应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200米的高原环境以及雨季特点，这批列车采用再生制动技术、低噪声通风系统，在提高运行效率的同时降低能耗和噪音。
15: 我现在就在开往世界杯赛场的中国制造轻轨列车上，我很明显的就能感受到列车在启动和减速的时候都非常平稳，秘密就藏在列车的再生制动技术里，它能把刹车能量回收再利用，既节能又安静。车厢还配备了加宽的无障碍设施，让国际旅客即使推着大件行李也毫无压力。这正是中国制造带给全球球迷高效、环保、智能的出行体验。
12: 墨西哥城居民说，这趟轻轨线是连通世界杯场地和市中心，可以尽情享受墨西哥城风光的便捷的交通方式。列车乘坐舒适，优点很多，车厢里非常安静。
16: 对我来说，世界杯期间乘坐轻轨是最好的出行方式，交通方便，列车很新，从市中心出发速度快，而且票价很经济实惠。
12: 除了墨西哥城，中国制造的轨道交通装备还服务于另外两座世界杯举办城市蒙特雷和瓜达拉哈拉，做到了三座城市三套方案。
16: 墨西哥城轻轨线经理阿图罗·奥尔多涅斯，中国产品一直在带来革新，一直在推动轻轨线路的发展，中国列车带来了更先进的技术。
1: 更多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17: 综合多家外媒报道，当地时间11号，欧洲央行宣布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分别上调25个基点。自6月17号起，欧元区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将分别上调至2.25%、2.40%和2.65%。这是该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分析认为，在中东冲突引发能源价格上涨，导致欧元区通胀压力再度抬头的背景下，欧洲央行希望在成本冲击进一步扩散至整体经济之前，通过加息遏制通胀。据美联社报道，因不满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11号宣布辞职。希利在辞职信中说，考虑到英国国防需求进一步提升，以及对盟友做出的承诺，到2030年，英国国防开支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但在他此前收到的国防投资计划资金方案中，国防开支到2030年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8%，无法满足英国国防需求。希利表示，他无法接受一份不能为英军提供所需资源的投资计划，只能选择辞职，但将继续支持英国工党政府。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财务省和内阁府11号公布的今年第二季度法人企业景气预测调查结果显示，所有行业大企业景气指数为-0.5，四个季度以来再次出现负值。受中东局势紧张影响，以汽车为主的制造业景气指数恶化，原材料和包装材料等原油衍生品价格高涨，食品价格也受到了影响。在 在非制造业中，金融业在股价上涨的带动下表现良好，总体基本持平。
0: 拨开市场迷雾，洞悉财经大事，环球新财讯，打造最硬核的财经资讯。
1: 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走势。截至午间收盘，上证指数报4049点，上涨1.56%，深证成指15103点，上涨1.69%，创业板指数3859点，上涨1.27%。下面连线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傅先生你好。
18: 你好主持人。
1: 您怎么评价 A 股市场今天上午的表现？另外对于下午的趋势你有怎样的预测？
18: 今天上午盘面是放量回升啊，这个早间就跟昨天相比的话是放量超过4600亿，这个传统的产业啊，这个涨幅居前，那么这个是显示出这个传统股，比如说像金融呀这个包括有色、钢铁啊这些板块的话是出现了明显的回升，那么这些回升的话。可以看成技术性的反弹，也可以看成风格切换的高低切，那么是导致了市场放量的回升，这样的一个反弹的话，我认为它的持续性是值得期待的。那么下午的盘面大概率会保持着一个强势，那么一些传统啊被低估的一些这个传统产业的像金融这个保险这些的话进一步上行的这个动力还是有的。
1: 好，感谢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先生的点评分析。环球新财讯午间版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及责任编辑秉文，代表导播石威，监制季春，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请听天天三幺五，本期为您带来保洁员上门三次偷走大量财物，平台100%被警调查，只是句空话吗？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罗马帝国所向披靡，为何要在北部修建边境防线？日耳曼长城真的只是为了抵御蛮族入侵吗？这条防线如何改变了罗马的边境格局？2026年6月1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罗马皇帝图密善的边境战略中揭秘日耳曼长城修建的真实原因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消费者陈女士通过五八到家小程序预约保洁服务，从去年6月起，同一保洁员三次上门服务。一个月之后，陈女士发现家中总价值4万多元的财物被盗，监控显示这名保洁员从钱包中取走现金。警方介入后，保洁员对盗窃事实供认不讳。记者了解到，这名保洁员在平台登记的身份信息均为虚假，而且曾有盗窃案底。陈女士认为，五八到家宣称100%背景调查、核查犯罪史、实名认证，理应承担相应责任。平台则回应已退还订单金额。这名保洁员是第三方合作机构推荐，已做拉黑处理，其个人犯罪行为与平台无关。天天315本期聚焦：保洁员上门三次偷走大量财物，平台100%背景调查只是句空话吗？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随着家政服务业加速向平台化、数字化转型，让陌生人走进家门这一消费模式，本质上建立在消费者对服务者的深度信任之上。倘若平台无法确保信息透明可诉、服务专业可依，不仅会直接侵害消费者权益，更将会透支行业赖以生存的信用基石。消费者陈女士经常在五八到家小程序上预约小时工到自家提供保洁服务。从去年的6月份开始，一名保洁员先后三次被派到她家里来工作。一个月之后，陈女士发现家里的现金少了4000多元。她赶紧查看其他的贵重财物，又发现一条金项链和一只金手镯不翼而飞。发现总价值

0: 4万多元的财物被盗，陈女士非常焦急。陈女士连忙查看家里的监控视频，发现是保洁员从她的钱包里拿走了钱。
1: 用这个五八，我没有买他那个什么卡，就是要用的时候，然后我就是下一单，像这种下一单的人员不固定。2025年6月这个下的时候，他是给我派了一个人，当时呢，这个人他那个名字啊什么的哈，就是我就以为他是本人。来了之后呢，他就戴着口罩。7月份我又下了一次单，再派的单就是还是同一个人。7月份的时候，我一共又下了2单，就是说这3个单全是同一个人。等到我发现丢东西的时候，已经是8月份了。因为平时的时候现金什么的不大动嘛，要用点现金的时候才看那个钱包，发现少了4000左右。我就开始就是看一下这个卧室哈，放首饰的地儿，然后就发现金项链没有了，还有孩子的就是金手镯也没有了。
2: 因为我家里有监控，我有确凿的他偷拿东西的证据。家里画面就是在房屋的东南角，我是把钱包放在了客厅的西北角。他进来之后先放下他的打扫卫生那些工具，他就直奔我的厨子，然后就拿那个钱包从里边，他肯定不能数啊，然后拿出一沓钱来快速塞到他这个，他穿了个就是那种打扫卫生那个围裙，塞在他那个围裙兜里了。
0: 陈女士马上报警，并且把自家的监控视频交给了警方。警方经过侦查之后告诉陈女士，保洁员对从她家中盗走现金和黄金饰品全部承认，并且承认自己已经把黄金饰品卖掉了，钱也花掉了。警察还说，这名保洁员不仅有盗窃案底，在五八道家上登记的身份信息也都是虚假的。
2: 人家警察那边也破案了，这个当事人他也承认了，警察那边也在建议我哈，他说是给你说一个这个情况，这个人他身份信息跟他在五八那个登记的信息不是同一个人，有他的微信名也是他借用的别人的信息注册的微信，他还应该有案底。年前的时候别的就是说业主然后也有报过案，但是他家里说是没有监控，他提供不了任何证据，最后不了了之。他承认就是说他已经把那个首饰已经卖了，钱也花了，他说他愿意赔偿，就相当于不就是说不起诉他了。我说那不行啊，我丢了东西了你拿了，你该还我还我，你犯了罪了你该受惩罚。警察那边建议，他说这个五八这边他竟然能用假的人名通过招聘人员审核就这样给你派给你，他们的管理，第一是管理肯定是什么，根本就是对用户的不负责任，你可以追偿，就是追责。
0: 这样的情况让陈女士大为吃惊，她告诉记者，五八道家的宣传页面上明确地写着，对保洁人员100%背景调查，核查犯罪史，实名认证，还进行严格的岗前培训。她认为出现这样的情况，五八道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陈女士把相关的情况向五八道家客服部门反映之后，对方仅表示可以退回她的订单金额，保洁员是第三方合作机构派出的，然后就没了下文。
2: 我反馈的是他用人，这个人他都是用的是假信息，你们都不查吗？这信息一开始接待的人还道歉，第二天我再打，他说他们也是跟当地的家政服务公司签的服务协议，具体的派单是当地的跟他合作的家政公司派的，就他们只管在网上接单，我把你这几单的那个订单的那个费用退还给你，然后就没有后续了，就没事了。
0: 五八道家客服部门的处理态度让陈女士感到气愤和不解，平台100%背景调查难道只是一句空话吗？她希望五八道家能够给她一个说法。时隔几个月之后，她再次拨打五八道家客服电话， AI 接线员回复已经找不到她的订单。
3: 实在不好意思，还是没查到订单，麻烦您再仔细想想下单手机号哈。
4: 那我给你们报服务单号呢？
3: 报服务单号也查不了，还得麻烦您提供下单手机号哈。根据您主叫号码没查到订单。
0: 保洁员填写虚假个人信息，平台为什么就能够审核通过呢？平台和保洁员之间有没有合同呢？平台对于合作机构派出的人员有怎样的要求呢？一旦出现派出

0: 犯罪的行为，我们也不清楚系统后台是怎么识别的，但是正常都是会有人脸识别的，不会出现您说的这种情况的。这个只能让警方出面处理，平台确实没有法律意义的强制点，我们只能对他的账号进行相应的处罚。
1: 页面显示的阿姨背景调查，每一次五八到家阿姨在签约前必须经过平台的背景调查，核查阿姨犯罪史、司法纠纷等，这个人在警察那里是有案底的。你核查了吗？
0: 这个的话确实审核的问题不是我们这边在处理的。
1: 谁在处理？
0: 客诉的，咱平台是有相应的审核部门的。
1: 平台做了哪些审核？
0: 审核的话会审核就像您说的信息呀、个人信息呀、资质啊，但是他提供了虚假信息，这个导致咱后台也没有审核出来，这个确实抱歉。
2: 长期以来，家政服务业深陷大市场小主体格局，呈现显著的小散乱的特征，受困于同质化竞争、运营效率低下和组织化程度不足等等顽疾。长期在北京从事保洁工作的刘女士说，由于需要提供大量敏感个人信息还要缴费，她非常排斥和家政服务平台签约提供家政服务。可是不跟平台签约其实并不影响她通过熟悉的家政公司从平台上接活。
3: 你首先要填写你的身份信息，各种乱七八糟的，我一看到个我都没填，但是我听人家说他那个单是多，但是到那个服务员手里就少了，而且还捆绑得特别厉害，就是说规定你要干多少呀，不管多远啊你都得去啊什么的。他得你先交钱然后再给你找活，但是这个活就是说他不可能说让你去你一下就能干就那种的。我一听先要交钱我就不乐意。我有一个派活的人，他就是把那个有需求的那些信息啊就往他朋友圈啊或者给你拉个群往里一发，然后你需要你就去。
2: 随着网络和平台经济的发展，平台与个体服务者的责任划分已经成为了法律实践当中的重要问题。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认为，相关平台宣称100%背景调查却推责给合作机构的行为涉嫌虚假宣传，不仅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应当依法受到行政处罚。
4: 平台不仅仅要为他虚假宣传，为他没有履行审核资质的义务存在的过错承担民事赔偿的责任，而且应当依法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这样的现象本质是平台只顾追求自身的商业利益，而完全不顾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利用在信息的优势地位转嫁他自身的风险。他打着平台承担审核的义务，实际上他把相关的责任义务呢转嫁到家政公司或者说一些中介的头上来推卸他的责任，不仅仅是享受了流量，而且享受到了加盟费的利益，我觉得确实应当受到关注。
5: 我质量还是不行啊，
6: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7: 这手机给退了，
6: 这手机是假的啊！
8: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9: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9: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首播，每晚7重播。
8: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9: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 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8: 天天315，
9: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10: 醒沉睡味蕾的早餐，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1: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
5: 当与朋友相约的休息。

0: 险下午茶。
1: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2: 交响演奏会正式。
0: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1: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
3: 我是主持人石薇，
4: 我是主持人丙文，
5: 我是主持人李成，
6: 我是记者赵薇，
7: 我是记者胡波，
8: 我是记者唐明，
9: 我是评论员思远，
10: 我是评论员唐静，
11: 我是评论员文慧，
12: 我是评论员富江。
0: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1: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0: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1: 经济之声天天315，温暖陪伴每一天。
13: 消费者陈女士通过58到家小程序预约保洁服务，从去年6月起，同一保洁员3次上门服务。一个月之后，陈女士发现家中总价值40000多元的财物被盗，监控显示这名保洁员从钱包中取走现金。警方介入后，保洁员对盗窃事实供认不讳。记者了解到，这名保洁员在平台登记的身份信息均为虚假，而且曾有盗窃案底。陈女士认为，58到家宣称100%背景调查、核查犯罪史、实名认证，理应承担相应责任。平台则回应已退还订单金额，这名保洁员是第三方合作机构推荐，已做拉黑处理，其个人犯罪行为与平台无关。天天315本期聚焦：保洁员上门3次偷走大量财物，平台100%背景调查只是句空话吗？
14: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市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
14: 今天这个案例呢，我们看到消费者通过58到家小程序预约的保洁员3次到家提供这个保洁服务，偷走了大量的财物。公安机关破案之后呢，平台只是对消费者做了退回订单金额的处理。您怎么样看待这个处理的方式呢？
15: 首先这种处理方式应该和法律的规定是不相符的。首先，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明确规定了网络交易平台，它如果不能提供，因为它如果造成了相关的消费者的这种损失或者损害的话，那么如果平台经营者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有效联系方式，那么消费者可以向平台要求赔偿，也就是说平台有一个先行赔付的法定责任。当然平台可以说，他说通过第三方公司，第三方公司往往是入驻平台的，比如说是一个劳务服务公司，然后劳务服务公司又会，或者一个劳动服务公司，或者劳务派遣公司，劳务派遣公司又会和具体的提供相关家政服务的具体的自然人个人有一个合同关系。那么这有两家，那么按照法律规定是平台经营者，因为在这里面平台经营者显然没有提供相关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的名称、地址、有效联系方式，因为警方的侦查行为已经明确相关的提供上门提供服务者，他是相关的名称、他的联系方式都是虚假的。那么这种情况显然平台应当承担先行赔付责任，而不应该仅仅拿一个所谓退还、所谓已经收到的费用来作为搪塞。另外请注意，58到家也好，或者说他的母公司原来的58同城也好，那么他历史上是曾经是上市公司，当然后来又私有化，然后又谋求分拆上市等等，那么也是一个营业额很大的公司，同时他的营业范围也遍布中国全境，同时他在通过若干次兼并，那么在具体的分类信息这个特定的领域，那么具有市场垄断地位，而在其他的房产或者是汽车，就是驾驶等领域也具有相当的市场。

0: 场优势地位。所以对这种大型企业，特别是大型平台级企业，对它只能是严格监管，而不适用我们前几年所盛行的包容审慎。包容审慎仅限于新模式新业态的那些小微企业，而不应该适用于年营业额动辄百亿千亿上市公司平台级公司这些超大企业，否则我们的经济秩序将受到影响和损害。主持人，
1: 我们看到五八到家宣传页面显示平台严选十项权益保障，其中呢，关于阿姨背景调查相关内容当中提到，每一次五八到家阿姨在签约之前必须经过平台的背景调查，核查阿姨犯罪史、司法纠纷等等，保证阿姨简历的真实，如有伪造行为有权追究阿姨的法律责任。那么您怎么样看待这个保洁阿姨与平台之间的关系？在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个案例当中，消费者可不可以向平台追责呢？
0: 刚才已经提到了，消保法第44条明确规定，平台如果不能提供相关平台内经营者的真实名称、地址、有效联系方式的，是要承担又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的，要承担先行赔付责任，这是一个刚性的规定。其次，即使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的经营者，包括具体的家政服务人员有其他的协议安排，但请注意，这些协议安排和他应当履行对消费者的先行赔付义务是完全无关的。也就是说，平台在履行完对消费者的先行赔付义务或责任以后，可以再依据有关的法律的规定或者是合同的约定，向其他方，包括平台内的经营者或者平台内经营者有劳务关系或者劳动关系的具体的劳动者去追究责任，但这个和我们消费者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主持人，
1: 平台对于保洁员的偷盗行为和信息造假做出的回应是这样的，这名保洁员是由第三方合作家政公司派出，与平台无关。那么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说法？保洁员、消费者、平台以及第三方家政机构之间的法律关系到底应该是怎样的？谁应该是第一责任人呢？
0: 刚才已经提到消保法第44条的规定，这是2013年，请注意是2013年的消保法的规定，到现在已经13年了。而且最后作为一种超大级的这种平台级企业，它完全是应知明知这样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很遗憾，它在实际业务中，它授权它的客服人员做出了一个简单的退赔以收取款项的这样的处理的方式，而罔顾法律的明确规定。那么我们可以推知，该公司存在系统性的合法合规上的缺陷，是有必要进行系统化的有效的自我完善和调整，否则将面临法律的追究，不仅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更应当像刚才相关专家所指出的，就是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研究会那么副秘书长陈金江先生所指出的，不仅要承担民事责任，更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而且本案要害点是提供的服务最终引发了刑事案件，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恶劣的行为。而且我们媒体的报道，相关的平台或者类似的平台在提供类似服务的时候也出现过相关刑事犯罪的现象，那么这种超级平台都应该是明知应知应当采取有效的技术管理等等措施，避免或者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而很遗憾，相关的经营者，特别是平台经营者，在这方面，在合法合规方面，应当说还有相当的路要走。主持人，
1: 现在呢，平台表示已经把相关的保洁员拉黑了，但是并没有进一步的核查这名保洁员是否在其他工作当中也做出了同样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那么您作为一个律师，您怎么样看待平台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呢？
0: 那么无论是我国的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事实上都明确规定，平台首先，你对平台的用户，这种用户包括平台内的经营者或者平台内的消费者， 你首先要，尤其是经营者，要审核其真实身份信息，特别是如果提供这种道家服务，这种敏感的涉及入室侵财类案件或者入室人身伤害类案件可能性的这类服务，更应当严格审核相关经营者，特别是具体提供服务的自然人及真实的身份信息有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从业资格等等，而绝不应该做刑事审查，而应该做实质审查，否则类似的违法犯罪行为恐怕还是不能有效的杜绝。那么也就和平台所自称的如何真实完备保障消费者的承诺完全是背道而驰。主持人，
1: 那么平台在审核家政服务人员的过程当中应该怎么样做到尽职尽责，如何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呢？
0: 首先，平台经营者对于

0: 道家服务，无论是通过网络还是亲友介绍或者是线下门店介绍，请务必当面核实其真实身份。那么可以一起拍照，可以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可以一起到公安机关派出所一起去核查这个人是否具有犯罪记录或者违法记录，这样才能有效的保障你的相关的人身财产安全。同时在家中要明确的安装使用有效的视频监控等安全措施。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赵威，导播秉文，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1: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0: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1: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0: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0: 我和你爸啊，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北京时间13:02，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沪深股市刚刚开启了下午的交易，第一时间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盘面的最新表现。今天市场高开高走，沪指午后最新运行在4045点，上涨1.47%。深成指15122点，涨幅1.82%。创业板指数3875点，上涨1.7%。科创综指2052点，涨0.88%。北证50指数1267点，上涨1.23%。在小微盘方面，中证500指数上涨2.12%，中证1000指数涨1.55%，中证2000指数涨1.45%，微盘股指数的涨幅1.57%。目前市场合计成交21329亿，呈现的是价升量增的态势。再来关注个股的涨跌家数比，目前全市场上涨4480家，平盘67家，下跌980家。我们再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梳理一下板块热点，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贵金属、航天军工、海运、基本金属、工程机械和化肥农药。而绿盘运行的只有5个板块，分别是通信设备、家用电器、陆路运输、公路以及半导体。稍后交易实况会继续为您直播午后的资本市场，即将播出的是财经态度。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财经态度。
2: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近期 A 股市场出现上市公司密集修订定增方案的集中动作，短短两天就有六家公司发布公告，将定增定价基准日从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调整为发行期首日，同步调整发行价格与数量。而截至6月11号，六月以来已经有21家公司完成类似调整，全部将锁价定增改为竞价定增。更关键的是，自5月起 ，A 股新增的所有定增预案都采用竞价发行模式，锁价发行方案已经全面暂停。这一轮调整直接呼应今年3月监管层提出的再融资改革要求，核心是推动定增价格向市场价格靠拢，平衡上市公司与投资者利益。根据梳理，此次调整的21单定增都为补充流动资金，其中20家发行对象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或其关联方一家涉及控制权变更。受政策利好带动，定增市场持续回暖。今年以来，实施完成的定增数量和募资额同比分别增长近50%和 80%以上。电子、汽车、基础化工等行业融资需求旺盛，有色金属、煤炭和非银金融等行业募资金额居前，还出现了多单定增溢价发行的新现象，显示资金开始为优质资产主动支付溢价。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从看折扣到看成色，投资者如何读懂投资新逻辑？有请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你好，张成先生。
2: 你好，
1: 前面我们介绍了近期有几十家上市公司密集修订了定增方案，将定价基准日从董事会决议公告日调整为发行期首日，锁价改竞价。那么这一波改方案潮集中涌现，您认为传递出当前定增市场的哪些新信号？
2: 好的，我们看到这一波密集的改方案潮是 A 股再融资市场化改革加速落地的一个体现。那么它向市场传达了几个信号。那么首先呢，监管层正从机制上彻底消除跨期套利的可能性啊，因为过去我们知道，往往这个锁价发行的时候，在这个方案公告之时啊，这个往往带动股价就出现一波上涨。等真正到这个定增投资者来认购参与的时候，那么股价其实就是已经和他们认购的价格有很大的一个套利差。那么后期呢，就是说对于这些投资来讲，几乎可以说是稳赚不赔。但是这个呢，对于中小投资来讲，其实缺乏一定公平性。所以这一次的改动呢，推动了定增价格紧贴二级市场行情，确实维护了这个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另外呢，这个其次呢，就是定增市场的投资逻辑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过去的一些靠制度获利的这个折扣获利的模式呢，这个不会再成立，尤其是以大股东为代表指定这个叫定向投资者来进行一个激励套利，那么资金呢会更聚焦于企业的内在价值，从市场促使呢整个定增从原来的这个看折扣力度啊转向看市场的一个含金量，那么最后呢整个这个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的这个功能的强化，那么有利于进一步将资源向具备核心竞争力和优质发展潜力的企业来聚集。
1: 前面您也提到了，像过去这种锁价定增模式之下，从预案到发行期间股价上涨，往往会让认购方提前锁定巨大的浮盈，而当下发行价格向市场价格靠拢，这种折扣红利的消失，对于参与定增的大股东和外部机构利益格局最核心的触动，您认为分别体现在哪里？而这又将会为市场生态建设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2: 好的，对于大股东和市场来讲呢，核心的触动其实就是原来所谓的叫低风险甚至无风险套利空间被大幅压缩。过去呢，他们以极低的这个固定价格提前使用成本啊，那么再加上过去还有一些类似于以这个融券的方式啊，提前锁定这个所盈利空间。那么所以说这样一来呢，他们能获得一个几乎是无风险的巨大的一个溢价。那么现在呢，改为这个随行就市的一个定价模式之后，大股东自身的认购成本也大幅提升，包括这个外部的机构的认购成本也大幅提升。那么这个呢，整体上可以说是打消了就是过去单纯啊利用所谓套利空间，或者是这个出公告方案之后拉升股价、啊、来进行套利损害中小投资者和股东的利益。那么也倒逼着这些大股东也好，或者说是参与的这些这个外部机构，那么必须啊，通过这个扎实的基本面研究和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一个这个高度认可。那么整个盈利模式的一个切换呢，使得过去的这个叫低价拿票啊，这个利用一些衍生品套利的生存法则失效，那么提升整个外部投资者的在乎能力，也让倒逼大股东啊为公司发展应该是更下更多的一些这个心血，而不是说简简单单通过一个制度来进行盈利。所以这个总体来说，对于企业的发展，对于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啊，以及整个 A 股市场的一个健康良性的发展，我觉得都是有利的。主持人，
1: 一方面这种折扣红利消失，但是另外一方面，前面我们也提到了，今年以来出现了多单溢价发行的案例，机构愿意支付比底价更高的价格。当打折买股票不再是常态，而资金更愿意为哪些成色支付溢价？这种溢价的背后的定价锚，您认为发生了哪些转变？
2: 好的，那个打折买股票呢，这个尤其是一级单的这个定增市场已经不再是常态。那么资金呢，其实重点内出和国家战略导向啊，赛道景气度高，而且扩产路径清晰的这些企业支付溢价啊。譬如今年我们看到，在电子领域 AI 算力、先进封装啊、汽车产业链的新能源车零部件和关键器件 还有包括一些基础化工等新的生产力的这个电工项目，还是获得了机构的溢价认可。尤其是一些这个行业绝对龙头的一些企业，那么他们通常具备较高的技术壁垒啊，优质的管理层、管理能力啊，以及这个稳定并且这个有增长性的一个业绩兑现能力。那么这种溢价呢，应该说让竞争市场的这个定价方式发生了新的改变，从短期的溢价差转向了长期的产业逻辑驱动。那么对于这些外边的资本，他们更看重企业在相关高端制造行业或者是智能化产业升级中的集中效应和创业空间。第二个呢，就是说这种溢价也更加考验啊专业机构的一个定价能力和研究能力，那么也使得就是参与的主体啊，从过去的一些简单啊这个集中以套利的啊这个诸多公募私募或者是民间资本，开始转向啊就是以公募基金、国资产业资本和长线资金为主。那么这样一来呢，也使得这个整个市场更加向着一些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和这种优质资产价值发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进行一个转换和产
1: 品。有观点认为，未来基本面偏弱的公司再融资难度将会加大，行业和公司之间的分化会加剧。那么这种优胜劣汰对于参与定增的投资者提出了什么样的新挑战？辨别成色的关键维度您认为是什么？
2: 那么优胜劣汰的对投资者提出的一个挑战，就是不能再抱有啊，就是说这个所谓无风险进行套利买到就赚到的这种盲目参与的心态。那么更需要这些参与的机构具备更强的独立研究和价值判断能力。那么对于这些产业和公司来说，缺乏产业支撑、业绩这个兑现和成长能力比较弱的项目，可能会面临着发生失败的风险。那么对于投资者来讲，如果是无误判的话，也面临着比较大的一个亏损风险。那么辨别这些公司的成色的维度，我觉得第一个是要看资金用途。那么如果说募资是用于收购优质资产、核心技术或者经营组织扩张，那么这一点来说都是利好啊，但是如果仅仅是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偿还债务，那么可能还是因为公司自身造血能力不足，相对层次一般，甚至需要警惕啊。第二个呢，需要关注这个认购的一些发行对象啊，若是有这种国家大基金或者知名的这些创投企业，或者是产业上下游的这些公司巨头企业能够参与或者是战投入局，那么可以说是这些企业用这个真金白银啊投了新人票，具有很强的背书这个意义啊。最后呢，还是看定价啊。一般来说，如果说这个相关公司的折价比较小，甚至是出现了一个溢价，那么本身也说明这投资者和外部机构对公司的未来还是非常看好的。
1: 我们再从行业维度来观察一下，今年实施定增的公司主要集中在了电子、汽车以及基础化工这些领域，而像有色金属和煤炭这些行业，它的募资规模是居前的。这种行业分布格局折射出了当前定增资金怎样的一种偏好，而再融资资源向这样一些产业赛道去倾斜的话，我们的投资者又应该如何去观察这些赛道？
2: 好的，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像电子、汽车这些行业属于紧扣国家战略的这个新兴赛道，而传统的有色金属、煤炭啊，也包括基础化工啊，他们可能是稳健基本盘的一个大盘狼头。那么一方面呢，就是像电子汽车这些行业呢，那么他们的研发和这个算力啊、扩产啊、先进封装等一些技术壁垒和符合当前这个国家产业和全球这个人工智能发展的这个大产业的增长过程中，需要大量的研发投入、现金流的一个支撑以及进行一些并购啊。那么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们的发展也带动了包括有色金属、煤炭、基础化工等这些基本面的公司。但是呢，这个有色金属和煤炭加上基础化工呢，往往又属于重资产的行业啊，所以他们呢一旦说

0: 需要进行一个这个定增，或者是整个产能的扩产啊，这种资产的收购的话，那么可能也是确实需要的资金量，相对前期那种啊叫做这个轻资产、轻科技的这些公司来说，量也是会比较大，所以这也是呈现出一方面啊，就是这个新兴赛道的这些公司积极的进行这个融资啊，但是从融资规模上来讲啊，有资金我没看去化工，反而是可能是融资这个规模上的一个大的，就是
1: 最后一个问题，对于持有某家公司股票的普通投资者来说，当这家公司突然宣布定增，过去可能第一时间算折价的空间，而现在面对一纸定增公告，普通投资者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分析框架来判断这笔定增对于自己到底是利好还是利空？
0: 好的，实际上这个判断和我们刚才说这个定增公司分为在下的一个成色是类似的。第一个就是说，要仔细阅读公告里的这个资金后啊，到底是投向一些新项目，或者是原有的高景气度行业或者产品的一个扩展，这些呢往往都是这些利好啊。如果是只是补充流动资金或者还债啊，这个呢应该是当成一个谨慎或者是利空的信号。那么第二个就是要关注整个参与这次定增的发行对象啊，尤其是比如说是一些定向投资者。啊，那么到底是引入了一些重磅的战投、知名机构，还是上下游的一些龙头企业？还有一个就是评估定价和方式和溢价率、啊。那么还是由于现在都采取了这个定价方式啊，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最后去关注一下就是整个定价的一个结果。然后呢，说如果说以一个比较低的折价，或者说是这个溢价的方式啊，最后完成这次定增，说明资本对于整个这个公司未来发展的一个高度看好。但是反之，如果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折价，甚至说可能认购不足的话，那可能是一个利空信号。最后呢，还是说要回到公司基本面啊，就是投资者还是要自己去看，就定增只是公司发展路上的一种手段啊，最终能否达到目标，至少还是要看公司自身的产品和研发的竞争力，还有公司行业所在行业的一个景气度，还有就是要看一下公司过往募投的项目最后落地的情况和最终实际投产的这个效果和整个资金的综合利用率效率，这些呢，我觉得都是这个综合起来判断公司定增项目优劣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标准。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张成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2: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卢海宁，监制马新路。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3: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4: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3: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4: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6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3: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4: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1: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5: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首先带来一组最新的资讯。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建杂货国际物流发展报告2026》。据介绍，2025年我国建杂货出口整体保持较高规模，对外工程项目、电力设备、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主要建杂货的出口总额突破2950亿美元，同比增长12%。从品类结构看，机电设备等出口量最大，占比约30%。
5: 记者从公安部今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2025年底，信息通信行业累计核查处置涉诈高风险电话卡近2亿张，互联网账号超4亿个，协助公安机关缴获用于拨打诈骗电话的插卡集群设备，也就是俗称的猫池设备21万个，打击非法架设猫池设备的犯罪窝点11.7万个，从源头斩断诈骗通信链条。
1: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对涉嫌存在非理性竞争行为的汽车生产企业进行约谈提醒，要求企业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关于制止低价倾销行为的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按照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要求，加强价格合规建设，强化产品质量管控，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共同维护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
5: 北京时间的13:21，我们来关注午后的盘面。今天的市场迎来了全面的反弹，沪综指最新点位4042.82点，上涨了50.05点，涨1.41%，成交金额11003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最新点位15101.09点，上涨了249.03点，涨1.67%，成交金额12065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金额23235亿元，上涨家数4383家。平盘家数72家，下跌家数1062家。
1: 接下来我们连线国元证券的投资顾问李晓通，和大家一起来分析市场走势。你好，晓通。
6: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1: 今天市场呈现了久违的价升量增，一方面我们看到在盘面热点方面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高低切，像有色金属板块今天整体涨幅居前，大金融也表现亮眼，锂电产业链同样展开了反弹，而科技股内部延续了这样一种分化整理的态势，前期活跃的像电子气体 MLCC 这些细分呢就陷入到了调整。所以在经历了今天早盘这种放量反弹之后，您觉得下午的盘面当中我们需要重点观察哪些？
6: 好的啊，今天应该说是就是久违的，就是体感不错的阳线啊。因为过去很多阳线的话，是大多数个股在下跌的啊。今天高开高走，当然在目前点位是碰到了上方一个阻力啊，就是60天均线，包括120天均线，因为在这个上周周五跌破之后，其实是那个支撑变成个压力啊，所以说需要消化一些。但是按照目前整体市场这个热度来讲，或者说成交量来讲。就是近短期的话，就是刚才市场出现一点波动啊，但是我个人判断，还是能够去站上这个最终收盘，站上这个10天线啊，因为现在，其实已经突破了嘛啊，如果说站上10天均线的话，就说明市场，它有出现质变的迹象啊。过去一段时间碰到10天线下来，沿着10天线一直在下跌，跌了20多个交易日啊。如果今天能够以放量的形式啊收盘。在10天线之上运行，那我个人判断应该是大概率的啊。那么应该说市场呢，是出现了转机啊，从过去的下降段落变成一个上行的段落。今天还有看点就是关于这个市场风格啊，我们一直在讲这个市场风格，它不太可能一直割裂下去啊，就物极必反嘛。你太疯狂的品种，最终获利盘是需要涌现的啊，或者说资金最终是承接不了的。那么今天实际上半导体板块大家看到是出现一个高开之后持续在低走的过程之中啊。如果放在过去的话，那半导体板块下杀了，其他板块可能会跟跌，但是今天整个市场它出现了个剪刀差的局面，半导体板块这些高一股下跌呢并没有导致其他个股出现下跌，其他个股反倒是逆势就是往上在上涨啊，说明这个资金呢它的选择出现了变化啊，过去追逐了一个半导体啊，经过一段时间震荡之后，可能目前啊，半导体走半导体的啊，其他一些品种相对低位的，杀不下去了啊，然后出现像这样的走势。在板块之中表现比较突出的，有几个板块我们需要说一下。第一个就是有色金属板块啊，今天是涨幅第一的。这个板块从今年的这个1月底啊，当时黄金白银报大涨之后，出现了持续下跌，应该是4-5月这样的时间，今天也出现了一个。领涨这样的格局啊，当然领涨是黄金啊，黄金这样一个品种，但作为我个人的一个关注来讲的话，就是我还倾向于和这个经济紧密相关的一些品种，或者说它确实有需求前景这样一些金属，比如说 铜啊，比如说就是能源金属像锂，这些品种，我个人判断比这个纯粹的黄金股类似品种的这样上涨可能会更具有持续性啊。所以这个板块的话，我们可以关注一下锂或者铜等相关的一些品种。第二板块就是航空板块啊，航空板块是在去年12月份当时大涨过之后啊，包括商业航天，包括这个航天军贸这些品种啊，也是持续在下跌。看了一下，很多品种其实跌幅还很大的啊，包括一些军贸可能跌了腰斩都不止啊，就跌幅相当之巨大。那么今天也是出现了非常强的这个上涨动能啊，这和随时来的上市啊，应该有点关系啊，包括这个卫星啊，目前也是在陆陆续的发射之中啊，只不过市场消息面被这个半导体芯片所霸占了啊，就大家可能不太近期没有去注意啊，其实也是有很多的一个尝试啊，或者说取得一些成绩啊，那这个板块有望重新回到我们的一个视野。第三往下讲到就是大金融板块啊，当然大金融板块我们是讲主要是讲非银融。银行股的话可能和大盘它并不是一个节奏，我们主要关注比如说保险呀、券商它的走势，因为它们和指数啊或者说上证指数之间非常明显的关系，就它们涨的话可能对大盘有非常好的带动作用。今天是保险和券商板块同时出现了大涨啊，这两个板块特征也是，第一是超跌啊，第二的话确实我之前想过，我尽管前期它没有涨，但是从沽指水平来讲确实目前是非常之低的，就是给您的安全一定的安全边际啊，就上限不一定在哪个地方，但是下限的话就是它这么低的一个历史上处于99%低位的这样的位置，从沽指来讲那我就提供了安全边际，只是在等待催化因素的问题。也可以看到今天是出现了9月的第一次普涨，第二的话里面一些品种啊出现了涨停啊，不是一家涨停的个股行为，代表了一个板块行为，这个板块里面出现两家涨停，5.7%比较多，包括大券商、小券商基本上一块给启动。那么这个方向其实也是有今年支撑的超跌的品种。还有就是电气设备啊，这个板块，你不管是光伏也好，或者锂电也好，或者电网也好啊，其实它的需求一直在啊，产业的话处在一个就有些特别电网这块处在一个紧急周期。那么今天也是出现了比较明显上涨。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些品种呢？就在市场指数这个有可能建立的状况之下，我们要关注和指数同向动的品种或者同共振的一些品种。如果只是在调整啊，有些品种某一天拉个上涨，它可能只是个反弹性质。但是如果说在底部区域，它能大盘上涨了，它能够和大盘同步上涨，或者说它带领指数上涨，证明这些板块有可能是资金率先攻击的方向。所以说我认为未来的重点就是要像今天涨不之前的一些板块品种里面多去观察一些。谁说这个半导体芯片这些 AI 这些东西确实产业逻辑比较硬啊，出现在这个消息啊，就是确实也非常大的想象空间。但是所有的这个市场就是它没有只涨不跌的嘛，就是当经过一段时间上涨之后，最起码有获利盘也好，或者说有些是冲动性购买也好，那它应该会出现个震荡的这样的格局。虽然来了晚了一些啊，但基本上在前期的走势也证明了啊，只是头部一些品种在上涨，很多品种其实处于一个边打边吃这样的局面，就是杀着阴线反弹一下，让大家感觉还有新高，就不舍得去卖啊，或者说还在这个去买入。那作为我来讲，我觉得如果说前期你成本不是很低的话，是追高买这样一些品种，那么在近期呢需要去留意一下相关的一些风险。因为讲这个市场就是某个阶段会有某个阶段重点啊，但不太可能是某一个重点一直领涨，其他板块没有机会啊。市场从这个局部的一个一九现象啊，过渡到一个相对均衡这样的局面啊，那我觉得未来就是比较多的品种可能会出现，最起码第一阶段是个报复性的超跌反弹啊。那反弹之后的话，我们要看催化因素啊，就看哪个行业或者哪个媒体聚焦在哪个行业里面出现什么催化因素啊，就会出现新的一些主流的做多一些品种的出现。所以第一阶段我觉得是目前还是可以往上再看看。
1: 好的，谢谢小通和我们一起分享您对于盘面的观察。稍后半年广告回来，进入行业投资观察，我们要继续聚焦 AIPC 的新变局。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2: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3: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4: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5: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6: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 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7: 北京时间的13:31，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继续为您直播。以下是行业投资观察的时间，我们来继续聚焦 AIPC 新变局。本期主题：行业成长空间广阔。相关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 AIPC 渗透率仅有18%，行业仍处在产业化起步周期。预计2028年渗透率抬升到70%，对应产品销量年化复合增速可以达到44%。行业增长弹性比较突出。今天的话题呢，我们来连线的嘉宾是国元证券的投资顾问赵冬梅。冬梅你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7: AIPC 被视为 PC 行业的重要产业升级方向，现在市场也有不少厂家推出了 AIPC 的机型。那么您如何来评价目前的 AIPC 的成熟度？什么时候可能会迎来换机潮呢？
8: 嗯，好的。其实现在的 AIPC 呢，它正在逐步过渡到一个相对成熟的阶段，最早是一个 AI Ready 做准备，然后呢，现在迈入到了 AI 体验探索的阶段。它这个变化主要在于，首先就是硬件门槛这边各种条件，包括一些整体的这个参数都已经比较清晰了，然后包括这个质变里就是这个体验方面的，像 AI 写作呀、绘画、PPT 生成、实时翻译等等这些功能，基本上已经做到开箱可用了，所以生产力这边提升是比较显著的。然后除了硬件端门槛相对清晰，那么目前平台也在逐渐去多元化。目前呢，对 AIPC 站台的这些品牌是数量比较多的，像什么红旗、华硕、戴尔、惠普、联想、微软、微星等等，都有在新品规划里面去导入新的 AIPC 相关的一些新平台，所以供给侧的同步已经开始有所提升了。供给的提升呢，背后其实还是需求端的变化。第三个呢，就是端侧应用也开始逐步可用，像商用、高端细分这边的确定性是在逐渐提升的，但是呢，短板在于第一个生态适配方面还有待提升了，第二个就是成本，还有用户的价值感知这块没有把性价比打到一个能够更快的渗透下去的水平。换机潮的角度，就是什么时候可能会迎来换机潮？那么目前大多数机构的预期是从2026年开始逐步向下渗透，2026年全球的 AIPC 渗透率有望逐步奔着50%去进行一个突破，出货量可能会达到1.4亿台以上。那么目前呢，主要是企业端先行，然后消费端呢，随着生态成熟之后再逐渐跟进。还有可以关注的一个时间节点啊，就是 Windows 10，预计会在今年10月份停更。那么停更之后呢，企业会集中淘汰一些旧的设备，会带来一波刚性的换机潮。2026年底预计是 Windows 12会发布啊，搭载的是 AI 原生系统，所以这两个时间节点可能会成为渗透率大幅提升的一个关键的催化剂。然后第二波的时间呢，看的是2027年的下半年到2028年啊，这个时间预计消费会有所普及，渗透率呢预计会在突破50%之后，逐渐向着70%-85%这个空间去迈进。核心催化剂在于它成本逐渐往下压缩，包括生态的成熟，再加上本身啊，2027年下半年到2028年它会有一波 PC 的换机周期4-5年嘛，对应到的是2023年到2024年旧机的集中到期，那么这个消费的 PC 换机也能够带来需求。所以从今年开始呢，渗透率预计就会有一个加速提升，这个是企业端的主导。目前价格偏高，然后换机潮会逐渐启动，然后2027年下半年啊，逐渐会迎来一个消费级的爆发，这个是目前对于后续的一个节奏展望。主持人，
7: 好，我们来关注相关的公司，首先来关注872190雷神科技。公司表示呢，紧跟 PC 行业技术迭代以及 AIPC 的发展趋势，那么雷神科技这家公司在 AIPC 领域有哪些产品和探索？
8: 好的，

0: 实公司目前啊，它主要是围绕 AI 笔记本、AI 工作站，还有 AI 智能体去布局 AI PC 的全线产品。笔记本方面呢，它 AI Book 15搭载的是酷睿 Ultra 7，然后依托 GPU、CPU、NPU 三个引擎的算力，主打的是 AIGC 图形和数据分析，也配备了外接的独显方案，它带宽会优于雷电4，也兼顾了性能和便携，包括它旗舰游戏本整体的配置，就包括显卡呀、整机功耗，叠加了星光同步 AI 语音这种特色交互。第二个呢，就是全系预装了雷神的 AI 智能体，覆盖了 AI PPT 视频制作、翻译等等功能。2025年，小雷 AI 也接入了国产大模型 DeepSeek， 综合能力是大幅提升的。那么早期公司的多数 AI PC 只搭载了 NPU 和 AI 软件，那么依赖的是云端 API， 没有办法完全本地化。那么公司现在呢，在预装之后啊，把全系列产品统一归为标准的 AI PC。另外一个就是2026年5月份，品牌也推出了 AI 工作站的矩阵。从算力搭载方面是可以支撑大模型微调推理的迷你款的D9400机组，整个组网可以满血运行 DeepSeek R1671，比重和成本会更低呢。移动工作站也借助了 AI SSD 虚拟显存，本地可以部署120B 级别的模型，同时呢也配合品牌联合向 AMD 各大云厂商成立了产业联盟，发力私有化的部署和端侧 AI 生态的落地。所以目前呢，公司在 AI PC 领域，无论是产品啊，就是 AI 笔记本啊，然后包括这个涉及到的一些探索，还是比较丰富的。主持人，
1: 日前呢，公司举办了 AI 工作站新品发布会，正式全面切入 AI 端侧算力赛道，发布塔式、迷你、移动三大系列 AI 工作站，并联合 AMD、 京东云、阿里云等成立 AI 工作站产业联盟，被业界视为国产 AI PC 工作站最后一公里落地的关键一步。那怎么来理解这种说法？
0: 好的，其实就是最后一公里这个说法呢，确实是跟它现在整个产业布局我觉得还是比较匹配的。首先从需求来看，企业和团队更看重的就是本地算力，它既能保障私有数据的安全，降低运行的时耗，也能够支持多个智能体的协同啊，再加上云端调用的成本也在持续上涨，所以现在呢，中小团队其实更愿意选择低 TCO 的本地设备或者是一些小型的集群来替代一部分的云端服务。那目前呢，公司产品端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闭环，像塔式、迷你、移动三类工作站，可以满足70B、120B 及更大模型的本地推理和微调。那么搭载的产品，就是搭载的对应到一些 AI 工具，也能够实现大模型的一键下载、优化，还有任务的运行。那么品牌现在联合了像刚才我们提到的 AMD、 京东云、阿里云，组建了产业联盟，也在进一步去补齐应用的适配，还有私有化部署等环节，完善它的生态落地。那从行业层面， AI PC 整体是处于上升周期的啊，2025年预计机构预计出货就能破1台，2028年达到2.05亿台。那么端侧的 AI 普及也确实给工作站带来了一个比较广阔的需求，所以从这个行业的发展趋势和公司部署来看呢，这个说法是相对比较符合趋势的一种说法。但是呢，最终它这个概念能不能够落地，还是要看实际兑现情况，比如能不能拿下大客户，然后在设计啊、影视啊、科研这些场景的规模化应用能不能够兑现，包括它的交付服务、库存、现金流的管理啊，这些都会影响它最终的业绩转化。从趋势角度像算是一个比较中肯的说法。主持人，
1: 好，2025年的公司笔记本板块应收占比呢是60.92%。

0: 像 DeepSeek 2020大模型去强化文本代码推理能力，不期待 AI 方面的企业。那品牌方面优势也算比较明显啊，企业是连续五年上榜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2025年品牌价值是 218.39 亿元，这个呢不但支撑产品的高端定价，也为公司去开拓海外市场能够筑牢一些壁垒。但是我们从营收波动来看，2025年品牌笔记本营收是 18.36 亿啊，对比24年是下滑了 6.3%。 营收下滑主要受到几方面的影响，第一个海外收入波动，渠道运营不畅，这个就是核心的原因。国内市场前三季度呢依靠政策补贴表现是比较平稳的，四季度补贴退坡之后营收就有一定的压力，再加上还有一个原因，就上游的存储芯片涨价啊，这个会打乱它的终端定价和渠道补货的节奏，再加上一季度的经销商集中提前备货也会打乱全年的节奏。所以呢实际上对于营收波动的因素，就是包括市场的变化情况呀，补贴的情况，包括上游的它的这个渠道端供应商的价格变化，会影响到它的定价策略嘛。再加上早期的 AIPC 大多数依赖的是云端 API 运行功能啊，用户其实还没有充分的感受到 AI 带来的实际价值，所以对于像游戏啊创作类核心用户来说，选购的时候会更看重GPU 整机性能释放以及价格，所以最终也会影响到产品的销售。所以在这个是多因素复合影响的原因。主持人
1: 好。2025年公司台式机及服务器板块营收占比 10.81%， 同比增长 2.68%， 公司这个板块的营收波动也比较大，主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0: 好的，公司的台式机和服务器板块的营收存在明显波动呢，主要跟它的核心产品的结构、行业阶段还有外部因素。那2024年台式机营收是 3.17 个亿啊，同比是大涨了 82.37%， 主要就是因为它的迷你主机卖得非常好。2025年上半年呢，板块营收 1.6 亿啊，整体是保持稳定的，产品结构在持续调整，对它的贡献会比较大一些。那目前呢，服务器行业其实还处在一个培育阶段，那么当前信创市场的主力还是台式机、笔记本，服务器的出货量是偏低的。公司已经联合了像中科曙光呀、海光这些合作伙伴布局信创服务器和 AI 工作站，但是呢这一类项目它是你就这种业务，它是以项目和招投标的方式为主，落地的时间周期长，业绩波动也会比较大，再加上像内存 SSD 这些整体的物料价格是起伏非常大的，再加上政策补贴呀、信创招投标周期的变化，都会影响到产品的交付和收入的确认，也是让公司营收出现大幅波动的外部原因。主持人，
1: 2025年公司游戏外部设备板块营收占比 11.99%， 同比下滑 7.99%， 公司这个板块含有智能眼镜等产品，那未来这些产品会有比较大的增长空间吗？
0: 好的，其实现在呢，国内市场就是游戏外设这个本身是竞争压力非常大的一个方向啊，国内的市场的低价白牌竞争非常激烈，所以呢，公司品牌它选择的是放弃低价内卷，然后转而去发力像星闪手柄啊这种中高端的差异化产品。品牌呢在2025年的 CES 及后续发布会推出了三款 AURA 的智能眼镜，包括什么 AI 探索版、 AI 加 AR 版还有 AR 轻享版，能够支持多模态的 AI 同声传译啊，包括健康监测等等功能，并且已经开启了预售。不过呢，官方坦言呢是2024年相关产品整体的体验比较一般的，所以产品力还需要继续打磨优化。那从行业趋势的角度去看啊，政策端其实利好是比较明显的，因为有这个智能穿戴相关的补贴嘛，所以能够推动它就是在教育啊办公场景逐渐去普及。目前行业普遍看好 AI 眼镜后续销量是能有增长的，但是毕竟行业趋势和公司的业绩兑现之间它需要有其他的条件，所以这块业务最终能不能够实现业绩突破，我们还是需要去跟踪一下公司具体的产品，它的产品体验、应用生态还有渠道的运营能力，属于行业潜在空间比较大，但是需要公司适时的做好它的产品的运营才能够挑战这部分空间。主持人，
1: 公司坚持电竞加信创双轮驱动的战略，深度布局国产信创，打造第二增长曲线。公司信创产品有哪些特点？未来的增长空间怎么样去展望？
0: 好的，其实刚才有提到公司是一个电竞加信创双路径布局。那么目前公司推出了业内

0: 首款的信创电竞本电竞台式机，同时呢也拥有笔记本、mini PC 服务器、存储等全站的信创产品方案。现在已经围绕能源、金融、电信等多个行业的采购啊去合作的客户，也包括像中石油、联通，有很多家银行等，就是这个下游的面还是算是铺的比较开的。那目前业务还就是信创相关的业务都是一个招投标的模式来开展的，毛利率和旗下的常规电脑产品是基本持平的状态。而去年整体营收规模是2.5到2.7亿啊，企业计划的是从2026年重点拓展信创的服务器这一类产品呢，客单价会比较高一些，但是它的项目落地周期会偏长。行业预计的是2027年信创市场有望迈入到1万亿级别。那么目前公司已经完成了全站产品的适配，还布局了国产芯加上端侧 AI 的信创 AI PC 工作站啊，在努力的去打造差异化优势。后续的发展潜力呢，其实主要取决于政策落地、行业的适配能力和公司的产品交付效率。主持人。
1: 2025年公司海外营收占比24.43%，同比下滑36.01%，下滑的原因是什么？公司产品全球竞争力如何去评价？
0: 好的，公司25年的海外业务出现下滑呢，其实公司也针对这个数据的异动啊，有进行过比较官方的回应。官方分析说的是，一方面合作渠道商出现了经营问题啊，再加上部分跨境业务是由国内的经销商来运作，没有纳入到境外收入统计。那另外一方面呢，公司也正在积极的去推进本土化的经销，然后包括跨境电商、高端电竞品牌的整体布局，目前是处于战略调整阶段，所以前期投入和业务的切换也会打乱它的收入节奏。在竞争力的方面呢，企业跟像英伟达、英特尔、AMD 都有深度合作，能够稳定拿到高算力的芯片，那产品的硬件实力还算是比较突出有竞争力的。品牌在海外高端市场也具备一定的影响力，像北美黑五这种大促期间销量也能够实现大促期间的大幅增长，印证了高端产品的市场认可度啊。那整体来看呢，公司品牌的海外硬实力还是在的，短期的下滑主要是因为它的战略转型所带来的一个阶段性的影响。主持人。
1: 嗯，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16.85%，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54.42%，净利增速显著高于营收增速，核心驱动因素是什么？
0: 好的，其实确实啊，公司一季度的规模净利润的增速是比营收增速要快很多的。那么核心增长因素，第一个呢就是营收的增长，因为存储硬盘涨价预期的影响啊。所以经销商一季度呢做了一个集中的提前备货，拉高了整体的营收，同时呢产品的零售价是上调的，那高毛利机型占比的提升，这个会导致它的利润率上的更快一些，盈利空间进一步再扩大。然后再加上人民币阶段性走强，汇兑损失减少，财务费用下降，也能够起到增厚利润的作用。但这里面呢也要注意一下，就是渠道集中备货，它对于存货这些是推高的，那么当期经营现金流是出现一个净流出的状态。那如果后续市场需求有一些不及预期啊，或者是硬件价格出现回落，库存这边可能会面临一定的减值压力啊，这个是中期跟踪的投资者是需要注意的一个可能会有的潜在风险点。
1: 公司呢目前的滚动市盈率89倍左右，市值25个亿，如何来看待投资价值？
0: 好的，目前呢其实公司三个方面嘛，第一个是电竞，第二个是信创，再加上 AI 硬件，三个方向是可以形成三线共振的。三线共振的同时呢，公司的毛利率也在显著回升，所以总体的基本面是有所改善的。那么公司也具备一定的业绩弹性和品牌的稀缺溢价，但是呢以当前这个滚动市盈率差不多将近90倍啊这个区间来看呢，估值已经充分反映了短期的增长和刚才讲到的这几个题材，包括 AI 硬件啊，这些就是信创电竞题材的预期已经在目前的价格表现里面有一些定价了。中长期呢它能不能够再去做配置，关键取决于公司能不能把毛利率稳定在10%以上，然后库存和现金流质量能不能有持续改善，以及未来信创和 AI 工作站订单能否持续兑现。所以呢未来如果投资者看好这一块，有更多的数据来支撑的话，还是有就是通过业绩的增长来去消化它现有的这种相对略有一些就是提前定价啊偏高一点的估值的。根据研究机构的预期啊，如果未来12个月规模净利润你给的区间差不多 不多是2800万到3700万这个区间吧，对应到的前瞻预期大概是在72到90倍，估值还是有一些偏贵的，未来需要密切跟踪毛利和周转的可持续性还有大单落地的节奏。主持人，
1: 我们来看下面一家公司，603296华勤技术，公司产品线全面覆盖移动终端、笔电、数据中心、 AIoT、 汽车电子、机器人等多元化业务。公司表示积极拥抱 AI 产业发展趋势，与客户合作的 AIPC 产品持续实现量产出货。那公司在 AIPC 领域有哪些看点？
0: 好的，华勤呢布局 AIPC 是具备多重核心优势的。首先是技术层面啊，公司可以适配 X86 ARM 以及英伟达的全主流算力平台，也攻克了散热、功耗、离线 AI 等这种交互方面的难题，累计投入超过14亿去研发新技术，还有升级产线，匹配英伟达全新的架构。那么高端 AIPC 的量产门槛其实是比较高的啊，从主板到供电，然后热设计、天线布局和品控，这每一个环节都是难点。而华勤技术呢，它是深耕整机的工程能力，给联想、戴尔这些品牌承接了主板、散热、结构等全流程的研发制造。公司本身它是比较核心的 ODM 厂商嘛，所以这个在门槛方面这个是不会，就是有比较强的技术的积累。然后在产能和客户方面，公司基础也比较扎实。2026年3月份，笔记本单月出货超过200万台，一季度笔电的收入是同比增长超过30%。那笔电 ODM 业务位居全球前五，然后大陆是排首位的，以合作的全球六大 PC 品牌当中的四家，2024年就实现了多款 AIPC 的出货。再加上公司依托改造之后的专用产线，目前已经完成英伟达的芯片适配，斩获了新订单，可柔性大规模的量产。所以整体来看呢，公司在 AIPC 的竞争力，它的核心在于整机的工程和交付能力。凭借全平台的适配工程技术，还有头部客户的资源和成熟量产的体系，目前已经完成了一个竞争的相对闭环。主持人，
1: 那么2025年呢，公司的移动终端业务的营收占比达到了46.79%，计算及数据业务的营收占比呢是44.02%，其中呢，计算及数据业务又包含了个人电脑、数据中心这两块业务。公司表示，在数据中心领域，公司已经构建 AI 服务器、通用服务器、交换机、存储服务器等全站式产品组合。公司这块业务呢，能否会成为未来增速最快的板块？
0: 好的，其实公司数据中心这块就是前瞻给的展望啊，2026年预计数据中心相关业务增长30%到50%，整体的规模预计能突破600亿。那其中的超节点业务下半年开始会预计放量，全年收入贡献有望突破100亿，然后包括交换机业务有望实现3倍增长。目前公司在两大主流云服务商里面的份额是稳居前列的，也从第三家 CSP 拿到了100亿新增订单。那对比其他板块呢，像 PC 笔记本全年增速预计也是30%啊，所以增长主要靠的 AIPC 的升级。移动端呢，受到手机业务的拖累，全就是预计是个位数的小幅增长啊，所以在横向来看，汽车电子2026增速预计可能会超100%，这个增速表现更快一些。但是呢，它的业务体量是远远不及这个数据中心的业务的，所以综合增长的相对确定性、营收的规模、业绩的弹性啊，这块业务大概率会是今年表现最亮眼的板块，也会是整体增速比较领先的核心业务。主持人，
1: 好。2026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同比增长16.42%，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25.96%，目前滚动市盈率28倍左右，怎么来看待投资价值？
0: 好的，公司一季度呢是一个量力齐升的状态啊，那数据中心业务下半年有望加速改善，消费电子的基本盘具备韧性。那从目前投资价值呢，从 TTM 口径来看，其实它估值并不算低啊，但是按照2026到2028年一致预测的前瞻口径来看呢，已经回落到了中枢略偏下的位置。如果配合净利润年均能有一个25%及以上的增长，那么目前当前来看，性价比还是偏积极的。不过后续它的这个偏积极的性价比是需要后续的业绩兑现来支撑的。对于像超节点交付规模，然后第三大 CSP 份额提升，这种兑现度的要求会比较高，所以呢，看好它的业绩改善带动估值进一步提升的投资者可以去关注一下后续数据和业绩的兑现。主持人，
1: 好的，谢谢东梅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
2: 识 场瞬息万变，机遇挑战并存，这里是交易实况，我们与您一起紧盯最新动态，洞悉资本脉搏，无论市场如何变幻，我们都是您的陪伴。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交易实况，欢迎前往央视频评论区或者云听经济之声直播间留言互动，期待您的精彩观点。
3: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北京时间13:55，来浏览一组机构观点。中信建投的研报指出，前驱体产品受益于下游产能扩产的大周期，业绩高增长确定性强。下游晶圆厂如海力士规划未来5年晶圆厂产能翻倍，长鑫也有到2030年产能接近翻倍的扩产计划。中信建投认为，行业头部企业存在较高和下游溢价的可能性，以及产品品类迭代下价值量的跃迁。
1: 中金公司指出，美元流动性扩张的引擎正在经历一场大切换，随着通胀从潜伏转向显现，主张缩表的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上任，疫情后由美联储扩表与财政赤字共同驱动的外生货币时代或将步入尾声。与此同时，由 AI 资本开支驱动的内生货币扩张已然成型，流动性的引擎正从政策端走向实体端。
3: 财通证券发布研报称，尽管玻璃封装基板仍处在应用起步期，但算力芯片、CPU、6G 等成长赛道有望为其带来广阔的成长空间。特种玻璃作为玻璃基板的核心原材料之一，具有高技术壁垒、高价值量和潜在高利润率属性，单平米价格较高，未来在行业放量增长过程中，财通证券预计国内龙头的玻璃公司有望借此实现第二成长曲线。
1: 北京时间的13:56，来关注午后的盘面。午后呢，分时窄幅震荡，目前沪综指4033.38点，上涨46.36点，涨1.16%，成交金额12358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15016.63点，上涨164.74点，涨1.1%，成交金额13488亿元。目前的北证50指数呢是微涨0.19%，最新点为1254.62点，成交金额170亿元。 A 股目前合计成交金额26043亿元，上涨家数呢是3970家，平盘家数98家，下跌家数1461家。接下来您将听到14点财经态度 A 股指数体系更精细，投资者怎么选。15点收盘见分晓核讯公司韩东峰、飓风投资张翠霞带来全天收盘总结。15:40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能源转型关键在哪儿。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

0: 代代相传。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在消费升级的大潮中，调味品牌要以品质创新释放内需潜力，让健康饮食与经济脉动同频共振，从农田到餐桌，从一粒米到一滴醋，全方面呵护您的饮食安全。企业发展以这为恒，方得业顺。
3: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能投资能收藏，
6: 我选熊猫金币，央行发行黄金货币，官方回购有保障。
4: 熊猫金币，我的黄金实物投资收藏优选。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7: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4: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7: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4: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8: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4: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9: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4: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0: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深度，
1: 高度，
0: 透明度，财经态度。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是王强。近期多个细分领域指数密集发布， A 股指数体系精细化的趋势日益凸显。昨天中证指数正式发布中证智选港股通红利低波动策略指数，6月9号国证指数发布公告，将于6月17号发布国证港股通周期指数、国证港股通电力公用事业指数。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年内 A 股已新增300多条指数，其中科技类主题指数成为发布主流，产品布局围绕机器人、半导体、人工智能、新型电力系统四大领域，持续向产业链关键环节延伸聚焦。与此同时，这一精细化趋势不仅体现在新发指数上，更体现在对存量旗舰指数的系统性规则修订上。相关机构通过引入 ESG 负面剔除、调整样本容量、优化选样流程等机制，不断提升指数的市场表征准确性、风险控制能力以及对新质生产力的引导作用。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 A 股指数体系更精细，投资者怎么选？有请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你好，杨超先生。
2: 主持人你好。
1: 前面我们介绍了今年以来 A 股的指数体系在不断壮大，仅仅新发的指数就已经远超300个。那么您怎么看这个趋势？它背后有哪些因素？
2: 哎，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年呢 ，A 股年内的新增300余条指数体系也是一个快速的扩容。这体现了资本市场发展到现阶段供需双向推动的一个必然结果。那么整体来看的话，是积极健康的一个发展信号。从需求端来看的话，当前 A 股机构化进程持续在加快，公募、保险、社保、外资等机构投资者占比在不断提升。不同资金呢有着差异化的这种配置目标。那么有的追求这个长期的红利，有的偏好这种波动。那么有的聚焦在细分赛道，还有一些呢是注重在风险防控等等。那么单一的宽基指数已经无法满足多元化的配置的一个需求，同时呢，被动投资迎来爆发，指数基金 ETF 成为机构和个人投资的重要的一个工具。那么市场的需求更丰富的底层指数标的呢也应声而出。从供给端来看的话，一方面呢，国内的产业结构的一个加速转型，新赛道、新业态不断涌现，指数编制，它需要紧跟实体经济的一个变化。那么另一方面呢，指数公司呢也在主动的去完善产品的一个矩阵，挖掘细分领域的投资价值。此外呢，就是港股通的相关指数也陆续的一个落地，也体现了市场互联互通深化需求。综合来看的话，指数的一个批量扩容本。
1: 杨超先生在线吗？还好，我们请导播来再次重新连线一下杨超先生的电话，断断续续，信号不是很稳定啊。刚才我们也谈到了今年以来的 A 股指数体系在不断的壮大，仅仅新发的指数呢就已经远超了300条，所以这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给大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接下来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比如说从新发的指数来看，聚焦在了像机器人、半导体、 AI 还有新型电力系统这样一些科技赛道身上，而且是越来越精细化。那么我们的投资者为我们带来了这些新选择之后，大家应该怎么去更好的进行投资？而这种指数精细化也不只体现在了这种新发增量上，还体现在了对于存量指数的系统性修订上。所以稍后我们也会和大家继续来关注这方面的趋势。
0: 速度、温度、专业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经济之声财经态度，我们继续来连线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试试联系杨超先生。你好，杨超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好，刚才我们谈到了整个新发指数的这种趋势，那么当然从整个新发指数的产品布局来看，我们提到了主要聚焦在了像机器人、半导体、 AI 以及新型电力系统这些科技赛道，而且是越来越精细化。所以您怎么看这样的趋势？而这种精细化给我们的投资者带来了哪些新选择？
2: 哎，好的，主持人。当然新发指数它对于在硬科技领域并且呢不断的向产业链细分环节的一个延伸。那么核心的是指数编制紧跟这种战略和产业的一个主线，让资本市场呢精准的对接新的生产力。首先呢就是像机器人、人工智能、半导体，包括还有新型电力系统等等，都是当前政策的一个重点扶持，技术持续突破包括成长空间最大的赛道。也是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些核心的一些赛道和方向。那么指数呢作为市场的一个风向标，那么自然呢会向这些领域倾斜。其次呢就是以往的科技类指数大多数呢是偏向全行业的一个概览，如今是不断细分到上下游、关键零部件包括核心设备等等这些环节，说明市场研究和整个投资呢已经告别了粗放式的一个布局，进入到了一个深耕产业链、聚焦在核心环节的一个阶段。这种精细化的拆分，它能够帮助资金呢精准的流向产业链高成长细分的龙头，引导这种社会资本呢从泛概念炒作转向这个支持实体技术的一个研发。对普通投资而言的话，也能借助细分指数更精准的把握科技赛道的一个结构性机会，不再布局这种笼统的科技大类的一个投资。主持人，
1: 指数的精细化呢，也不只体现在了新发的增量上，还体现在对于存量指数的这种系统性修订上。那么这种趋势背后又意味着什么？
2: 哎，好的，主持人，存量指数呢，它的持续优化规则呢，和新发指数形成一种增量扩容、存量旗帜的一个方向格局，标志着呢，我国整个指数体系，从追求数量规模转向重视质量、功能和引导价值。一方面呢，是存量旗舰指数是市场的一个核心基准，代表着整个 A 股的一个整体形象和主流的投资逻辑。对选择的标准风控的一个风险的一个控制，包括筛选的维度呢，也进行了修订，包括引入 ESG 规则，包括这个调整样本的数量，优化筛选的流程等等，目的呢是提升指数的代表性和稳定性，让指数的走势呢更贴合市场的一个真实表现。那么也让呢这个去作业的一个作为一个业绩的一个基准投资标的的作用呢更加可靠。另一个层面来看的话，这种规则迭代也体现了监管和市场导向的一个变化，不再是单纯的以市值规模作为唯一的一个标准，而是叠加风控、公司治理、可持续发展等等多重维度。这也向市场传递了一个信号，优质的标的的一个评判标准正在全面的升级，存量指数的一个改革本质呢是在重塑 A 股的一个估值逻辑和投资生态。主持人，
1: 具体来看，存量指数持续向硬科技、新质生产力倾斜，这种指数编制规则的迭代又反映了资本市场未来发展怎样的方向和定位？
2: 哎，好的，主持人，指数编制呢，它持续向硬科技、新质生产力靠拢，清晰划定了新时代资本市场核心定位，就是服务科技创新，助力产业升级。那么过去呢，这股传统的宽基指数当中呢，像传统周期、金融、地产等等这些行业权重偏高，如今呢，通过规则的一个修订、样本的调整，持续的提升科技、高端制造、新能源等等这些领域的一个占比，那么意味着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重心呢，正式的全面的转向了世界经济的一个创新领域。那么资本市场呢，它也不再只是呢传统产业的一个这种融资平台，更可能成为这种科技企业成长、技术突破、成果转化的一个这种核心的一个场景。同时呢，这种编制规则呢不断的融入像产业导向、政策导向，也说明 A 股的发展和这种国家经济转型的一个同频的一个共振。未来呢，资本市场的核心使命呢，就是要依托指数、基金等这些工具，引导长期资本源源不断的流入新质生产力领域，用这种金融的活水呢赋能科技自立自强。这将是呢中长期市场发展的最核心的一个主线。主持人，
1: 创业板宽基指数把 ESG 从参考因素改为了准入门槛，强制剔除 ST 风险股，这一套修订逻辑会促使上市公司做出哪些经营层面的调整？
2: 哎，好的，主持人。那么创业板指数呢，这项规则的一个修订呢，可以说是把 ESG 从整个的参考项变为了一个准入门槛，同时呢，清退风险的一个标的，会从整个经营管理、风控、公司治理，等这第三个层面呢，倒逼着上市公司提质增效。首先是在公司治理层面，整个企业必须重视这种合规经营，强制剔除 ST 股，直接压缩业绩差的一些股票，风险股的一个生存空间，倒逼着上市公司的一个规范财务运作，包括还杜绝违规行为，取代力的规避退市、风险警示等等这些问题，守住整个经营的基本盘。其次呢，就是在可持续的一个经营层面 ，ESG 呢成为硬性的一个标准，要求企业兼顾环境、社会责任。对于科技企业，要埋头搞研发、拼业绩，还要去完善内控、保障员工权益、规范信息披露等等这些，走长期可持续的一个发展道路。第三呢，是在经营思路上来看的话，企业会更加注重五年经营价值创造。那么指数呢，作为重要的一个被动资金入口，被纳入的指数呢，这个能够获得更稳定的一个增量资金，那么也是为了留在核心指数样本池。上市公司呢，也会主动的去优化经营质量，提升整个的一个综合实力。 整个板块也会形成这种良性趋势劣币的一个良性循环，主持人。
1: 嗯，最后从长期来看，多层次精细化指数矩阵完善之后，对于 A 股市场机构化被动投资大趋势会形成多大的加速效应？而投资者面对越来越精细化的指数产品，应该怎么选？有哪些策略？
2: 哎，好的，主持人。那么多层次的这种精细化指数矩阵成型呢，会显著加速 A 股机构化与被动投资的一个进程，这是呢中长期确定性的一个趋势。对机构而言的话，丰富指数这种细分指数策略指数，可以搭建多维度的一个配置组合，实现行业轮动，分割对冲，精准的布局，进一步呢提升被动资金的一个配置比例。同时呢，指数规则这种日趋严谨，也会吸引更多追求稳健的长线资金呢入场，强化机构主导的一个市场风格。那么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而言的话，面对海量的指数产品，还是要切忌盲目跟风。这里面呢，给出几点实用的策略。首先就是要匹配好自身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风险偏好低，可以选择像红利低波动、公事业类的一些指数化产品。成一个能够承受波动、看好前景产业，在布局呢，科技赛道的一些细分指数。那么第二呢是，要去布局一些指数，宽基呢适合长期的底仓配置，那么细分主题指数呢，阶段性把握赛道的一些机会，不要把单一这个细分指数呢作为主力的一个仓位。第三呢就是，拒绝的一些这个频繁性切换，那么细分赛道它波动比较偏大的是适合中长期持有的一个策略，避免呢追涨杀跌。最后呢是这个，结合指数编制的一些这种逻辑筛选呢，要优选这种规则严谨、样本优质，结合产品，依托指数工具呢，分散单一的一个赛道风险。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杨超先生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观点。
0: 政策高度、宏观热度、财经角度、产业深度、民生温度，这里有多元维度。权威度、专业度、清晰度，这里是财经态度。
1: 深度、高度、透明度，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财经态度。本时段责编李硕，监制马新路。
3: 为什么东西方古文明暗藏同源密码？是谁撬动了整个欧亚大陆的文明格局？上古超大迁徙如何改写千年历史进程？2026年6月13日下午1点至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跟随古印欧人万里迁徙的传奇足迹，读懂他们推动欧亚大陆文明更迭的底层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4: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时间来到了14:17，欢迎回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1: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来看目前的盘面点位，目前的沪综指最新点位是4036.31点，上涨了49.96点，涨1.3%，成交金额13142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最新点位呢是15020.93点，上涨了169.03点，涨1.13%，成交金额14308亿元。目前 A 股合计成交金额来到了27641亿元。上涨家数目前是3898家，平盘家数94家，下跌家数1520家。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国泰海通证券资产配置部权益策略官袁强。袁强先生好。
2: 主持人你好。
1: 今天市场呢迎来了反弹，那么袁强如何来看待反弹的动力和趋势？
2: 好的，那我们觉得在短暂的阵雨过后，我们市场的反弹又是给大家予以信心。那后市的话，整个市场还是会有望继续的走出新高。因为最近呢，其实市场的担忧呢，更多的还是预期方面的因素。那尤其是在6月中旬开始啊，那比如说像世界杯的扰动，像 SpaceX 的 IPO 的扰动啊，乃至16号到17号的议息会议，美联储的议息会议等等啊。但是我们觉得，在目前这个时间段啊，尤其是世界杯和 SpaceX 的 IPO 情况呢，基本上已经是落地了啊。那这个后面的这个扰动呢，也其实是几个交易日之后就会水落石出。那整个市场呢，它其实还是会围绕本身的这个产业趋势，或者说这个成长的这个方向去

0: 向上进一步的这个突破，而且呢，站在当下，我们上修了全年 A 股非金融的业绩增长的预期啊，上修到了13.6%。那我们觉得未来围绕盈利增长的方向去挖掘机会的话，确定性会更加强一点。而且呢，这个传统的商业增长示威和金融刚兑的打破，同步也是推动了投资股票的机会成本的下降以及无风险利率的下降。那这也表明市场承接力和做多的持续性呢是远胜于以往的。那在当下呢，尤其是今天的盘面上，其实我们也看到市场其实还是会继续有些分化。那今天呢，其实上证指数表现要好于创业板和科创板的表现啊，当然科技里边呢其实也是有一些分化啊。今天这个商业航天呢是被史上最大的 IPO 引爆啊，那 SpaceX 的 IPO 也是让国内的一些商业航天的公司呢同步的提振了估值，再加上我们本身在产业端方面那这些年尤其是最近这一两个月既有成长也有催化。那从这个发射端来看的话，近日长征五号成功的发射和本周朱雀二号的一箭双星的这种发射也是让吸引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度，包括千帆的组网在七月底之前呢将会完成第一批的324颗卫星的这个在轨计划所以很多的机构也是把这个今年认为是商业航天的量产元年。那无论是在发射端制造端还是应用端，其实都有不错的催化。那同样其实在科技方向的话，我们认为可能这样的切换和这种高低的这种切换，可能在后续呢会迎来一些低位的科技属性比较强的一些方向的这种布局机会尤其是可以关注基本面扎实、成长性确定的一些科技成长的方向，比如说像创新药当然这些行业呢可能由于行业本身的波动天然偏大，那在前期市场关注AI 关注光模块等等这些偏AI 方向的这个细分的时候呢，他们这个没有被市场关注并且呢股价还是出现了比较大的一个调整，但是呢他们的基本面和成长性这个双重的优势，我觉得后续在高低切换的时候也是有机会的。那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认为价值股也会迎来春天尤其是以串商为代表的串商银行为代表的这个金融股，那受益于这个增量资金的入市包括国际业务也是在爆发，而且呢科创的 IPO 也是会让头部的券商股呢是更加的受益。那券商的盈利大幅改善呢，我们认为是具有持续性的而非一次性的，所以那些在财富管理业务或者是国际业务以及科创投行业务具有优势的那些券商股呢，尤其是在当下是值得投资者重点关注的。所以我们对于指数方面还是保持乐观，我们认为短暂的这个阵雨过后，后续再创出新高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那从方向上来看的话，科技成长是主线，但是要注意高切低。那价值股方面的话也有逢低布局的机会。主持人
1: 袁强认为指数投资者何时回补筹码？目前短线来看，指数回调到位了吗？
0: 我觉得，因为不同的指数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那从上证指数而言的话，我们认为4000点下方其实是支撑是非常强的，尤其是越往下越强。那在3800点一线附近，那这是非常强的一个支撑。所以从短线而言的话，我们觉得现在还是围绕4000点这个整数关口在做震荡。那在这个位置其实分批布局那又或者是逢低布局，那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从科创和创业的这个角度维度而言的话，那他们是在今年是依次分别是创出了历史新高。
1: 好，袁强还在线吗？袁强怎么突然没声音了
0: 嗨，为代表的两股力量。
1: 好，
0: 那
1: 您继续。
0: 这些科技方向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关注的。
1: 刚才大概有5秒左右没有声音了，袁强先生来这个重复一下您最后的一个结论。
0: 就是从上证指数而言的话，我们认为现在4000点。

0: 近其实坟地布局和分批布局其实都是我们认为确定性还是比较强的一个策略。
1: 嗯嗯、
0: 那从科创和创业板指数的话，那可能相对适合风险偏好比较大的、比较高的一些投资者，因为他们天然波动天然的这种波动就会比较大，但是呢这个成长的趋势依然还是确定的。
1: 嗯，刚才您提到了这个对于非银这个增速哈、啊，上修到13.6%的这样一个增速，那对于非银配置的它的一个逻辑是更加倾向于弹性，还是更加倾向于这个业绩的确定性？对于他们的这个配置策略，您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
0: 啊。我稍微修正一下，不是说对于非银板块的这个业绩修正，是指对于全部的 A 股除掉了金融业，非金融业的业绩，就非金融业的那些全部 A 股的业绩增长预期，我们是上修到了13.6%，也就是偏传统的这个行业方面，我们觉得也是能给这个整个市场的这个业绩上行是助力的，而且是有望是实现两位数的一个增长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转型牛啊，它的盈利增长的色彩是愈发的浓厚。
1: 这个
0: 沿着业绩，
1: 明白，您说
0: 那沿着业绩增长这条主线去挖掘布局机会的话，我觉得也是一条不错的思路。
1: 嗯，扣除掉金融业的这个整个上市公司盈利增速，就是这个上修啊，达到13.6%，对应的指数，那就是偏中证500，偏 A500，能这样来理解吗？
0: 嗯，我觉得偏 A500可能更加的确切一点吧。
1: 嗯嗯嗯
0: 啊，但也不能完全的一一对应，因为
1: 对，那当然，
0: 这。嗯，
1: 因为它可能它这个金融含量少一点嘛，对吧？比沪深三百，能这样来理解哈？
0: 是的
1: 啊，对。另外，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看好这个一些什么券商啊这部分的这个配置哈。那么对于这个非银板块哈，非银板块，您给大家的这个操作的策略是什么？
0: 好的，非银金融板块呢，其实主要是券商和保险这两个部分。
1: 嗯，
0: 那对于券商板块呢，我们是继续看好的，尤其是在当前风格切换的关键期，那基于居民增量资金的入市、国际业务的爆发以及科创企业 IPO 获益这三个原因，那我们觉得券商的盈利预计也会同比大幅改善，并且呢，它是具有持续性的，不是一次性的。那对于头部券商而言，我们觉得会更加的受益。那对于保险板块呢，我们认为二季度基本面呢会有一定的分化，那核心呢是在于资产端的权益投资，负债端预计会进入到了一个平稳震荡的阶段，所以股价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观察交易结构因素的影响。
1: 嗯，
0: 那预计呢这将是影响股价的重要因素。
1: 嗯，
0: 所以在非银金融板块呢，我们更加看好券商。
1: 那袁强觉得这个券商的这个策略是什么啊？目前买的低位买入持有啊，还是说因为券商感觉就是脉冲行情哈，那个基本上今年都是走一个调整的一个趋势，应该说从去年八月这个一路下跌啊，今天当然有一个放量的一个反弹哈，可能也是受到消息面的这个分母端扰动的这个落地的影响，但是它的这个就是说未来的这个趋势空间啊，最后我们还是要落实到这个配置策略上。您觉得这个位置够不够低？是买入持有呢，还是说也是做波段啊？做到这个中报出来之后呢就卖出，还是说具备长期的这种配置价值？还是说这个进行一些个股的择优，然后进行一些这个择时的一些短线的操作就好了。
0: 那如果回顾历史的话，我们会发现历次牛市啊，券商都是起到牛市旗手的作用。但是今年，或者说从去年这个下半年以来啊，券商板块它确实是表现的并不非常的给力。但是从整个基本面端，无论是业绩的增长、估值的这个分位数，其实它还是有优势的。它是一个高成长然后低估值的一个结合的一个板块。
1: 嗯，
0: 那如果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的话，我觉得在当前的位置以这个板块 ETF 的方式来介入到券商板块的布局，
1: 嗯，
0: 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比较不错的一个思路。
1: 嗯，
0: 那对于个股研究比较多的投资者呢，我建议可以关注那些头部券商，尤其是国际业务有优势、财富管理有优势，以及科创 IPO 这块啊具有投行优势的啊那些券商，我觉得他们的阿尔法的价值呢可能会来得更加大一点。
1: 嗯，好的，感谢袁强先生的观点分享，谢谢，再会。半点之后呢，我们来为大家刷新最新的财经资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4: 北京时间14:30，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扫描这一时段的最新资讯。当地时间6月11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幕。在开幕式中段，一个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萌系彩蛋让全球观众会心一笑。一棕一蓝两只头戴尖耳、露着9颗锯齿大白牙的拉布布蹦跳登场，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受邀亮相的中国原创潮玩 IP。
1: 记者从铁路部门获悉，6月12日，一列中欧班列由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驶出，标志着中欧班列中通道自2013年通行首趟中欧班列以来，累计接运出入境中欧班列突破25000列。
4: 据灯塔专业版上映日历，影片《抓特务》今日官宣定档6月19日上映，截至当前，共18部电影定档2026年端午档上映。
1: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计划撤走为北约欧洲防务提供的1/3战斗机，目前这一消息还未得到进一步证实。
4: 视线转向外汇市场，目前最新的美元指数报在99.8，上涨11个点。接下来我们请金砖汇通的外汇分析师徐静雅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主要货币的走势。你好，静雅。
5: 你好，主持人。
4: 外汇市场方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5: 我们先从美元兑日元来看一下吧。美元兑日元呢，当前价格是报于160.27以下，日线周期呢还是属于明显的持续高位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呢，则是整体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而只有一小时周期呢，则是属于前期快速的跌破了200均线之后呢，又重新站稳在了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下方159.70至159.9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英镑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402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沿着200均线呢短期来回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虽然出现了一些低位反弹，但是整体呢都属于反弹到200均线附近承压的行情。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上方1.3440至1.3460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不再继续上破的话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澳元对美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7034一线，日线周期是明显的高位承压回调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经过短期反弹之后呢，但是整体还是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下方。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上方0.7065至0.7085一线的压力，价格反弹到这个压力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空的思路为主。美元对加元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1.3976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连续震荡上涨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也是整体全部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建议关注下方1.3915至1.3935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到这个支撑附近呢，还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美元对瑞郎的话呢，当前的报价是0.7963一线，日线周期是属于上涨向上突破200均线上方之后呢，持续震荡的这样一个走势。四小时周期和一小时周期呢，虽然经过了短期回调，但是整体还是持续运行在200均线的上方。所以短线上我们建议关注下方0.7920至0.7940一线的支撑，价格回调的这个支撑附近呢，也是可以考虑继续看多的思路为主。
4: 好的，谢谢徐静雅。
3: 投资路上，您是否渴望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交流？交易实况不仅有专业的解读，还有轻松的互动， 每个交易日，我们一起

0: 畅聊股市，分享心得。在这里，每个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在这里，大家共同探索财富的奥秘。你有什么想说的？欢迎登录聆听经济之声直播间，或者央视频交易实况直播评论区，等待您的畅所欲言。
1: 14:35回到 A 股市场，我们来连线嘉宾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王柱。王柱先生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今天呢是一个反弹的态势啊，午后分时还是有点疲态，好在呢今天是放量的。王柱觉得短线的这个回调是否到位？对于趋势怎么看？
2: 今天的这个上涨和放量呢有点与众不同，因为这个是我们看到了第一次在 AI 硬件并没有发力，而是在高开低走之后呢，然后进行了一个有高低切的迹象，而且是一个放量的普涨的一个格局，所以说这个地方感觉大盘在这里基本上是应该是调整的差不多了，感觉有这种反攻的味道在了。
1: 嗯，那这个目前要去回补一些底仓呢，还是说再进一步的观察？从今天的盘面上，你能够得出哪些这个盘面一些新的逻辑？
2: 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看到昨天的隔夜美股的科技是大涨的因为我们也看到了美国的核心的 CPI 它是实际上是很低，那么这个加息的预期呢开始降温了，所以说整个的资金开始活跃，把美股的科技股带起来了。那么我们 A 股的科技呢早盘也是高开的，但是我们看到高开之后呢是震荡下行，所以说这边的科技来说我们已经涨到比较高的位置了，那么那种内生性的调整的已经非常的明显了。那么今天呢，明显我们感到这个工业金属啊，还有小金属啊，这一块开始呢爆发，而且是带领着大盘放量的这样的一个爆发，那么形成了跟市场的一个共振，量放的是相当的可观将近5700亿可能会放到6000亿的这样的一个量级。那我们第一次看到市场放量，然后普涨，然后呢有这种高低切的迹象。那么这种高低切呢，切到这种铜啊、锡啊、钨啊、钼啊这些小金属上面，实际上这些小金属呢还是在AI 的这样的 AI 的算力的需求的上游，它是最顶端的上游了，还有硫磺啊等等是最顶端的上游。我们看到呢资金开始明显的在挖掘这些低位的因为金属小金属这些都属于长期调整低位的，原来都是因为它是周期股，当然了还有一些我们的一些央视的一些报道的一些这种消息的刺激，那么明显看到资金对这个是认可的，所以说呢这方面可能会有一定的持续性因为我们看到不仅仅是只有 AI 硬件，也就是光啊 PCB 啊，它们能够影响盘面，现在开始有新的力量能够带领市场上涨了。
1: 所以王柱，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分母端的扰动已经出清了呢？代表
2: 分母端的扰动的话主要是还是在于这个货币政策这一块那么分母端的扰动这一块的话应该是差不多了那么现在看的更多的是什么呢？看的更多的是分子端的业绩，那么现在市场呢开始越来越看重业绩，本身 AI 科技方向涨也是因为业绩的预期比较高，但它涨到高位了，那么现在的话去挖掘了像六氟化钨像一些车企方面的，然后还有一些材料就是耗材方面的有涨价的预期逻辑的涨得比较好，还有靶材呀那么这一块呢也是位置相对的还是比较高了，那么现在是又开始挖掘低位的性价比更高的，它的这个半年报的业绩可能会体现的比较明确的然后呢性价比比较高，然后有一个高低切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是这样的基本上我觉得在 AI 硬件原有的那个方向上面基本差不多完成出清了。
1: 完成就是你看今天领涨的券商包括这些这个互联网券商类券商吧，还有这些有色它明显这些都是在低位被这个分母端一直压着，而且他们都对于这个分母端的这个比较敏感的一些板块今天出现了这个底部的一个放量，而相反的这些就是说确定性最高，业绩确定性最高，但是累计涨幅确实很大的这些高位的 AI 硬件品种呢在今天出现了一个，甚至你看这个电子特器它今天出现了一个高位的放量的一个阴包阳这个通信设备的话呢前几天开始就已经开始乏力了所以你觉得这个比如说美国的这个核心 CPI 出来之后其实不用等到17号真正的这个议息会议落地，所以其实是想全球资本市场已经给出了一定程度这种反应

0: 两相结合的话，实际上它加息的预期开始明显的下降了，这种概率明显的下降了，实际上不用等。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利率保持一个比较平稳，那么也就是说不会说收缩嘛，货币不会收缩。那么这种情况下既利于科技又利于资源品，但科技现在在高位，资源品在低位嘛，
1: 对，
0: 那美元可能会走弱啊，美元走弱的话就有利于大宗商品类的这种产品。那另外的话大宗商品的这一块呢位置又便宜，然后的话 AI 的刺激的需求，什么锡啊铜啊什么这些木啊对吧钨啊它大量的这种需求在这里，然后产能呢是有限的，它的扩产矿山这种扩产是有限的，所以它的价格的提升呢是能够看得到。现在市场上的审美实际上是情绪并不是那么好，情绪不好的情况下呢它就不喜欢那种讲故事的看不见摸着的他是他觉得风险偏好降低了嘛，他喜欢看到这种能够业绩比较确定性强的那这种性价比高的，现在在挖掘这一块。其实我觉得呢可以适量的在这上面进行一些布局了。
1: 逻辑很清晰了哈，所以就是还是看我们的需求端AI 拉动的这个需求端的这个刚性以及它的这种弹性看哪个更大一些，可能就是投入更多的一些精力。刚才您提到了什么铜啊，今天我看这个江铜盘中都涨停了，午后是不是打开了确实打开了，小票还是在涨停的。然后一些什么木啊，洛阳木业呀、都是涨停的一些状态，包括锌呀、锗啊、赤红锌锗也是还在板上。紧抓 AI 需求这个增量的一些金属或者小金属就可以吗？还是说适当的去所谓的这个扩大一些这个视野，因为有可能他们也会在内部轮动。您觉得目前给大家的策略是什么？另外投入多少的这个子弹投入多少的仓位在这些品种当中？
0: 这些品种当中我觉得可以现在呢还不是一个特别明确的进攻的时间，因为它毕竟是第一天的一个共振，这种持续性我们需要观察一下，但是值得去试错。就是在木啊锡啊这种小金属上面，像铜啊这一些实际上呢它的弹性呢稍微要少一点。那么这一块因为铜的涨价的弹性稍微小一点，但是小金属的涨价弹性比较大一点。比如说我们国家现在资源管控嘛，对吧，出口啊什么的外面拿不到，那么我们自己呢又限制中产，那这样的话呢整个的 AI 的需求是连续的增加的。这个从海外我们也能看到，这个 SK 又说了对吧，也要翻倍，到2034年的话要翻两倍。那么国内呢也是在搞这个算力的基建整个的一个算力网的建设，所以这块的脚不能停下来。现在呢加息的温度也降下来了，对于海外的资本开支这种会收缩或者是成本上升这种忧虑呢担忧呢又开始消除了。所以说这一块的增长应该来说是可见的，尤其是今天是市场是认可了，拿真金白银去投票了嘛。所以说这一块呢是值得大家去进行一定的仓位的配置的。保持一定的配置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的。
1: 好，券商和类券商是不是又是一日游？没什么看头。
0: 券商这一块的话，我们看到券商也是放量了但券商真的是属于超跌的品种。你看它60日线、半年线、年线都是空头排列的那么短线来上来看的话，它也是受着50日线的压制，压制得有2个月不到，那也有1个半月了吧。那么这也是属于一个超跌反弹。那么尤其是券商，我们看到是有2只涨停了但是涨停的呢都是属于小的。大的基本没太动。所以说这里面你说券商能够有什么特别的持续性，可能现在为时过早，可能今天放量子带来的交易量的增加，尤其是它还是低位的可能在这边谈一下。总体来说现在还看不到这种连续的普涨的这种上攻的行情，连续的放量的这种行情，感觉还为时尚早，如果现在下判断。所以说券商这一块呢感觉还是逢高呢，是不是如果有的话是不是考虑明天再冲一冲可以，是不是稍微减一减，是这样。
1: 另外商业航天这个是受到这个消息面的刺激的这个操作性有操作性吗
0: 商业航天这一块的话，我们看到受到消息的刺激，早盘拉了，现在呢又回落了那么整个商业航天，那么马斯克的那边海外的上市呢 肯定是对于它的产业链上的一些个股是有拉动的，但短期呢可能也有一些这种利好兑现的味道啊。但总体来讲，三元航天呢长期都有经验，只是现在市场的审美的风险偏好不一样，它现在不炒概念，不炒天花板，不炒。

0: 找你未来的故事，
1: 嗯
0: 啊，那么现在看的呢，就是还抓得着的，对吧？比较现实，比较现实，看你的业绩。那么我们国内的商业航天，马上要进入到一些密集的可回收火箭的复用的这样的一些试验了。那么，可能需要一个这种事件性的成功的这种事件性的推动，才能去反转。当下的这个商业航天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市场的认可。
1: 好，聊回我们的 AI 硬件哈，这个前面的这个这个 CPU 也好啊，或者说那个国内的一些国内链的一些 GPU 也好哈，它是先发力的啊。这个前几天呢开始炒什么电子特器啊、玻璃基板啊、PCB 啊这些，那么今天当然也出现了高位的一个阴包阳的放量了哈。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些这个强势的一些品种，包括一些存储，它可能就盯着 SK 凯力士啊，这个同步震荡啊，高位一个宽幅震荡的这样的一种格局，就包括所有的 AI 上游的这个硬件的这部分，性价比肯定是随着它的上涨越来越低，但是它的这种确定性，目前来看的话呢，没有发生一种根本性的变化。那么针对于这部分板块、这部分资产未来的一个操作的策略，您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观点？
0: 像 AI 硬件这一块，整体它就处在一个，你说退潮吧也可以，或者你说它叫趋势回调也可以，涨到这个位置，你说整体来讲，你说它今年它都跌了，它就见顶了，对吧？这个也不可能，那么这个它属于中长期的话，依然还是有基本面的支撑的，但它需要消化一下它的估值了，尤其是它这个赛道里面交易的拥挤，这个资金呢太拥挤了，需要出清。那么这个位置没有更多的资金往上顶了啊，这种故事你再讲出新的利好，涨的幅度也有限了，就是我们看到光纤的方向，对吧？既有技术性的突破，又有政策产业政策的支持，它也就涨了两天啊，就涨不动了，对吧？都是如此的状态，就是没有更多的资金能够在这个位置继续去推高了，那么很多呢会获利了结，就是多头呢信心不足，空头呢该了结它就了结了。对，这一段可能会进入到一个趋势回调吧，可能是震荡整理啊，或者是重心下移啊，进行一个的消化之后啊，然后再启动去，但这个消化的时间长短这个不好说
1: 了哈。有没有可能给你做一个圆弧顶之后突然给你砸一下，也有可能
0: 有这种可能的，因为我们看到实际上像中低续创这种超级的大标的，对吧？是真正的是浓眉大眼的，那它在调整的时候呢，时间周期啊，还有一个幅度啊，实际上都是蛮大的。
1: 所以就是说，你已经出来的，就是没有必要在当下再去琢磨什么时候再回去了哈。性价比，
0: 对，我觉得，之前的话，我们之前是前两周吧，我们还说啊，这些龙头的方向，你可以跌了吸，吸完了涨了高了卖，它因为它是震荡嘛。但是现在这种震荡开始重心下移了。它就不一定是横盘震荡，涨两天跌两天了，可能是跌个三天，弹个一天，弹个两天，再跌个三天，弹个一天两天，它是重心下降的这种跌，那你就相当于强反弹了。
1: 对。
0: 那么这个就操作难度就更大了，所以说这一块的话，不建议在里面深度博弈了。
1: 对，而且你随着你看，你17号的这个美联储的靴子落地，马上就是7、8月份又到了中报逻辑了。低位的传统的行业，起码人家这个不能说增长有多快，但起码人增长的可以说是还是有一些的哈。就这个逻辑可能还是慢慢的往低位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收敛啊，剪刀差收敛的这种状态去朝着这种最小阻力的方向去运转了。然后还有一个方向是什么呢？还有一个方向就是这个机器人啊，前几天呢，涨得比较狠，然后也有一些这个一些消息啊，包括这个所谓量产的这种预期，在这个今年6月份在逐渐的增强。但是最近两个交易日我们看到回杀的也是比较的明显啊，对他们的这个后市怎么看？
0: 对机器人来看的话，我们还分开看啊。刚才主持人您说的这个海外的量产，可能指的是那个擎天柱，对吧？但擎天柱的这种6月份的量产并没有引起国内的产业链的这种连续的上涨，我们看到三花啊、拓普啊，这些是核心，对吧？并没有很好上涨，而且现在比较多。但是机器人的方向呢，在我们国内的产业政策上面呢，产生了一些变化。我们呢是对人形机器人还有巨神智能机器人啊，搞那种试验场嘛，对吧？那么把这种实验室的不断的到现实当中，然后呢用数据的迭代，然后产品的升级，让它尽快的落入到实际场景能够应用。那这个是一个专项的行动计划，它是2026年的专项的行动的这样的一个方案计划，它不是一个指引， 它也不是一个什么什么长期规划，它是一个短期有时间目标的，有这个指标的，那么有这个真正的下 KPI 的啊，比如说某多少个省做实验，然后国企啊做实验，一人领几个场景的，在这一块呢，我觉得在政策的催化上面，未来可能会有不同的地方性的政策、地方性的行动方案的根据，因为行动方案它是必须落实下去的，就像我们企业里面 KPI 来了，对吧？层层分解，分解完了你得怎么做？你得出东西的，所以说这一块呢，就是在3D 的空间的这种模拟啊，然后一些场景性的呀，工业机器人的也好，人形机器人的也好，这些还有数据集的呀，这一块呢可以重视一下。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一些核心标的，昨天是大幅的回落嘛，今天的话实际上是有反包的动作的，也就是一部分资金就是对于概念性的东西，那这个还是属于概念，但是说近期的可能会有这种项目啊订单的落地的。在一部分资金还在这个上面还是比较认可的。
1: 好，
0: 那么这块可以关注一下。
1: 好，谢谢王柱先生带来的观点分享，再会。
2: 交易飞实况，盘后功课忙。
3: 交易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4: 交易飞实况，今天来算账。
5: 交易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6: 交易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7: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8: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北京时间14:52临近收盘，目前指数呢依旧在全天的分时高位做震荡，沪指4030点涨1.09%，深成指14980点上涨0.86%，创业板指数3834点上涨0.61%，科创综指下跌了0.17%，最新报在2030点。北证五零指数1242点下跌0.78%。目前市场合计成交已经达到了31141亿。个股上涨3877家，平盘96家，下跌1545家。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嘉宾，请中天证券的投资顾问孟祥宇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市场走势。你好，孟先生。
9: 你好，主持人。
8: 盘面您有哪些最新观察？
9: 今天这市场走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尤其是量能也是比较不错，维持3万亿左右。但是指数方面也是分化是比较明显的。上证指数呢也是回补了，就是周一的4.27点的一个缺口。而科创五零指数和创业板指数今天几乎走成了一个高开低走的一个走势。其原因呢就是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的板块内部的这个股票产生了一些分化。很多成交量比较高、权重比较大的一个标的呢，在高位形成了一个横盘滞涨，导致了一个后续的一个跟风资金不足。抱团票呢，基本上就是这个特点啊，几乎是就是跟着龙头走。权重大的一个龙头，如果不能产生新高的话，内部可能就会产生一个分化。今天板块方面呢，最强的就是一个商业航天和贵金属板块。商业航天这块呢，也是沉寂了很久。今天这个集体发力。大概率是因为马斯克的一个 SpaceX 临近上市，因为它的一个主要业务呢，就是跟这个商业火箭一个发射相关，热钱可能是提前埋伏啊，下周可能是持续上涨还是一日游，需要看这个今天晚上一个具体走势，然后咱们再说说那个贵金属方面，国际金价呢自1月份的一个持续下跌，跌幅超过了20%，而白银呢也是几乎腰斩。今天的上涨呢，可能是超跌反弹的一个概率是比较大的。A 股呢，进入了那个5月份以来呢，大部分的股票走势，已经跟那个基本面，没有太大关系了。28呢，分化是极为严重的，少部分的一个板块呢，进入了一个极致抱团的一个阶段。现在呢，就是一个等待抱团的一个内部分化，其他标的才会有一些机会。这周的一些业绩比较好的股票，已经开始了进行了底部震荡，不再跟跌了。比如像银行、避险消费、证券等等，另外的建议投资者可以关注一下高股息和高红利的一些标的。主持人，
8: 好的，谢谢孟祥宇。
7: 交易实况提醒您，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嘉宾观点仅供参考。
8: 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稍后整点回来收盘见分晓，我们将邀请和讯公司投资顾问韩东峰和飓风投资首席投资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5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到账了。
1: 啥事这么开心？
2: 我最近投资了一个校园理财项目，从网贷平台贷款，把钱交给他们，他们帮我还月供，一个月还给我返1%的利息，相当于白赚呢。
1: 真的假的？那他们靠什么赚钱？
2: 说是专业团队拿去投资校园金融创新项目，稳赚不赔，名额有限，你要是用我的链接注册，拉新提成咱俩一人一半。
3: 等等，你投他利息，他要你本金，这是专门针对学生的非法集资陷阱。你贷他还是让你背上债务，高额返利是拆东墙补西墙，返的是你和其他人的本金，熟人推荐是寻找下一个接盘侠，这是彻头彻尾的庞氏骗局。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别相信，不要借贷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5: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4: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5: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4: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5: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4: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3: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6: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交易实况，直播市场。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的交易实况，我们正在为您直播市场。大家下午好，我是王强。
2: 各位投资者好，我是王超。如何分析全天盘面？以下进入今天的收盘见分晓。
3: 收盘见分晓。
2: 北京时间的15:03，第一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今天的市场迎来了放量反攻，沪综指呢最终报收在4031.51点，上涨了44.50点，涨1.12%，成交金额15374亿元。深证成分股指数全天报收在14963.41点，上涨111.43点，涨0.75%，成交金额16775亿元。北证50指数今天逆势收跌0.78%，最终报收在1242.57点，下跌9.73点，成交金额213亿元。今天 A 股的合计成交金额重返30000亿的上方，最终呢达到了32363亿元。个股层面呢也是涨多跌少，全天上涨家数达到了3922家，平盘家数89家，下跌家数呢只有1511家。再来关注其他的指数，万德全 A 呢今天涨了0.92%，科创综指跌0.24%，创业板指涨0.50%，沪深300涨1.16%，中证500涨0.88%，中证1000涨0.53%，中证2000涨0.50%，上证50涨1.58%，科创50呢微涨0.05%。而主题行业方面的话呢，今天也是全面实现了高低切的格局，领涨的行业呢分别是贵金属、海运、航天军工、日用化工、券商、机场和工程机械，领跌的行业呢分别是通信设备、半导体、家用电器、电信、休闲用品、工业机械和电子元器件。以上就是今天的收盘情况，稍后我们会连线两位投资顾问对于全市场进行点评。各位投资者有任何的问题，欢迎大家把您的个股名称、代码、持仓成本和仓位发送到经济之声交易实况在央视频客户端的直播间，同样也可以把您的问题呢发送到云听客户端经济之声的直播间，稍后呢嘉宾将对各位发来的问题进行回答。
3: 收盘见分晓，
1: 交易实况收盘见分晓。接下来我们连线和讯公司投资顾问韩东峰和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带来全天的收盘总结。今天市场在高开之后呢，还是展现出了一定的分化，一方面沪指表现较强，而创业板指数则出现了高开低走，突出的特征是今天量能的这种明显放大。另外盘面上的热点也是出现了快速的轮动，全市场今天有接近4000只个股呢都是处在上涨的状态，其中有色金属板块整体领涨。此外像大金融包括低空经济概念在盘中都有活跃的表现。那么东风对于目前的整体盘面有哪些最新的观察？
4: 好的，今天市场这个量能的恢复啊，说明市场信心方面啊又再次大增。那经过前几天的这样一个小幅震荡之后呢，市场的这个做多的这种预期啊，还有包括高低切换的这样一个市场的风格的变化呀，说明市场资金在积极的去寻找机会。我们回顾本周的整体走势，大家看到是收了5连阳，虽然周三和周四它是一个假阳线，是一个小跌的状态，但从市场的这个信心层面表现还是非常的强的。我们大家看到这个这一周的特点是周一低开之后啊，这个低开的位置应该说是直接非常的到位的一个状态，最低点的3927达到了之前留下的一个缺口啊，就是在今年4月8号的缺口附近，然后形成了一个技术性的那种反抽，随后几天的一个反复验证之后并没有向下跌的一个状态，然后今天周五啊开始向上发起一个啊向上冲锋的一个动作，虽然冲锋那个动作呢是冲高回落留了个上影线，但是市场的成交量已经起来了。那接下来一段时间呢，我认为在当前啊下方那个缺口之上的位置可能还会有一个反复震荡的过程，但是重心可以说是在目前这个位置，大概率可能会一个横盘的状态。我们从五个方面来进去看一看啊。第一个方面就是消息面上，一直以来从4258调整之后到目前这个低点，我们并没有看到有什么利空的咱们内在的消息， 啊，可以说是局部的利好一直是在不断的积累，包括各个地方的一些相关的政策支持啊，比如说各个地方的一些消息。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资金面上，这周大家看到是央行的七天逆回购给市场注入流动性是非常明显的啊，连续五天都是持续的一个进行投放的状态。虽然说我们在之前聊到过这个事情，就是市场资金面上是比较充裕的，但是这样的一个资金的投放呢，大家看到一种态度，那么资金面上也出现了大家信心方面的提升啊，今天这个量就直接就起来了。对，这就是从资金的角度来说啊，获得了一定的这种信心，可能比这个实际的资金可能更加的有效。那么第三一点呢，从环境的情况来看，全球的股指环境在经过了本周初的这样一个震荡之后呢，昨天隔夜的欧美股指也出现了一定的反弹，包括期货市场的这些状态也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原油走低啊黄金反弹啊这种状态，可以说是市场这种不确定的环境因素正在逐步的落地。那么这种靴子逐渐落地之后，对于 A 股市场，尤其是上证指数，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个企稳甚至震荡走高的一个状态。那么纵观这些整体的环境当中，大家应该注意到的是一些比如说美股的科技股走得非常强，那么今天咱们半导体是一个高开低走的一个状态，那个这个高低切到底怎么来理解，稍后咱们说这个板块的轮动哈。那么再一点呢，就是从这个信心层面来说，这个前几天大家只是一个观望的状态啊，这种观望的状态体现的是成交量萎缩啊，因为都很清楚在六月中旬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讲的话事件比较多啊，比如说昨天已经明朗的欧洲央行的加息，再比如说下周可能还会有一些日本央行的议息的一个结果呀，啊美联储议息的一个结果呀，啊这个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数据，可能这些环境逐渐的在下周明朗之后，那么大盘这波回调的这个位置也可能已经是寻求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啊这种支撑的一个位置。所以呢，综合了以上的几个方面的这个看法来看啊，大盘现在这个位置啊，基本上在3900点这个附近的缺口上方，在这反复可能会有一个注意的过程。因为六月份啊，接下来下周就进入到这个15号之后的一个下旬的一个状态。下半个月呢，一是年中的啊，一年当中中间的这个6月30号之前资金面的一个观察时间窗口啊，这个时间点里面，又是披露啊，又是上市公司财报的一个结算的时间点啊。那么财报的这种截止日的时候呢，市场的资金面上会有一个怎样的波动，可能还会有些影响。所以呢，我认为这种环境之下呢，大概率可能大盘在这个附近会有一个反复注意的过程。但是对于很多的这个市场的机会而言，我认为大部分这种低位的品种里面，应该说是今天这个信号是非常明显，迎来这种低位品种的轮动的机会。从今天板块的轮动的结果，大家看到，创业板和这个科创五零指数都是高开低走，这种高开低走的状态呢，主要体现在了就是之前他们累计的涨幅相对来讲比较大，创业板指数啊今天高开低走，盘中几乎是没有太大的反弹，而科创五零指数啊也是今天高开震荡走低的状态，这主要是半导体啊，包括之前的一些光模块、光通信啊这些高位的品种出现明显的回落的状态。那相对比而言，上证指数今天走的确实非常的稳啊，从上午啊高开之后一路震荡走高到了11点多钟。虽然最后有一些明显的滑落哈，但这种滑落的话幅度还仍然保持了一种上涨的状态。我认为呢，就是现在基本上有上影线可能会制约接下来下周进一步向上的空间，但是下方又有缺口，可能向下的空间也有一定的支撑，所以呢就在这个中间当中啊进行去震荡的格局可能会更加明显。再从今天表现的板块来看，这个市场的资金可能是更加趋向于这种业绩稳定的一些线索来进行跟踪。比如说在上周我跟大家谈到过，就是这月要公布的 CPI 和 PPI 数据，那么其中最主要的这个 PPI 的数据我们当时看到过了，一个是同比的增幅，另外一个是环比的一个波动。那么金属有色金属仍然是 PPI 数据表现啊，仍然是两位数以上的这样一个增长。那么所以说有色金属这个行业呢，大家看到在今天是受到资金关注。前两天还有一个叫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啊，也是出现了比较两位数的这样一个增长。那么市场的资金呢，可能更加趋向于这种行业景气度通过这个价格反映的更加确信的消息来进行跟踪。所以这两天你看，一个是化学原料，一个是有色金属受到资金的关注。那么第二一个线索呢，就是大家看到像旅游酒店呀、像机场航运啊，这些可能是针对接下来的暑期的这种假期的预期。毕竟高考之后这个高三的学子们可能已经开始安排旅游了，比如说在接下来中考也将临近，那么暑期7月份也将迎来， 所以说呢，这些旅游酒店啊，包括机场航运啊，可能会有一个预期的这样一个炒作。我认为这个方向上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炒概念、炒预期啊，这种预期上可能更多的是一些个别品种的机会，板块效应可能还会有一些反复，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呢，今天就是金融股的这样一个动作啊，保险和券商，尤其是中午前后券商两只品种的这样一个涨停，还有保险股已经是今天连续第三天的震荡走强。那么这些呢，他们整体在之前都是一个低位的品种，我认为保险相对来讲对指数今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而证券作为牛市的旗手的这样一个风向标，今天的这样一个异动呢，也对市场信心产生了一定的正面影响。所以呢，这三个方面基本上都属于是那种位置相对比较低啊，那么从市盈率也好，从基本面也好，都是相对来讲比较的这种扎实可信啊，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市场的预期，这种高低的切换呢，可能今天非常明显，有利于接下来市场更多的这种机会啊反复的一个轮动。所以我认为在接下来的一个投资策略方面呢，大家还是要更多的去聚焦这些这个低位的一些品种当中这种轮动的机会。那接下来在下一波行情里面，看看是否有这些板块当中能够去这个和之前的这个科技的持续热呀，能不能出现一个新的主线出现？如果新的主线出现，比如像有色金属也好啊，还有包括像金融也好，那么大盘指数在这个位置就企稳的概率就更大了。接下来整体的走势上也会更稳的啊，上证指数方面可能会走出一个震荡向上的行情。所以目前这个位置啊，我认为就六月的下旬啊，就下半个月，更多的是逢低布局啊，不要去追高。越是低位的这些品种里面，它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反复。我们做好逢低布局啊，盘中 K 线不去追这个阳线就可以了啊。我认为现在这个地方是信心逐渐恢复的一个过程。
1: 嗯，
4: 主持人，
1: 好，在经历了今天的放量反弹之后，短线的情绪呢出现了显著的回暖。所以翠霞观察，目前我们是不是需要重点的去留意像有色、金融这样一些前期低位滞涨板块它的延续性？
5: 好的，主持人，我觉得对于当前位置的一个指数啊，这个上证指数在 ABC 调整末端，这个深成指在333调整到末端的一种背景下来讲，确确实实啊，这个传统深周期板块啊出现了一定的溢价走高。那么从这个行业板块运行的一个基本特征来讲的话，我也捕捉到一些基本的这个像有色金属啊出现了涨停潮，甚至出现了这个阶段性超跌之后的一个快速的反弹回升。那么从这个指数的浪击结构来讲的话，是一个三浪杀跌之后的大双底构筑的一种基本情况。那么从这位置的涨停潮的背景下来讲，它是由于内外交织的供应因素导致的，第一啊超跌，第二呢就是说有外在的一些地缘扰动，第三呢是有一些半导体上游的一些材料方向的一种基本的催化。那这种催化呢，我还是那句话，有几个逻辑点来支持，到底是做趋势的趋势的判断，还是作为反弹的判断。那么作为这个当前时点来讲，我们看一下，就是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形成所谓的这个传统基建这块的一个大幅提速的一种情况，所以对于这个整个深周期板块来讲，我认为还是一个超跌反弹一种基本操作逻辑。同时呢，对于金融三剑客的一个板块来讲，我认为它当前位置的一个探底回升或者反弹回升，应该是属于什么大级别的波段的一种操作。因为保险指数来讲的话，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技术调整已经什么是非常明显的完成了一波五浪的下跌结构，而且绝对跌幅是33.3%。那么在第一次创立新高之后，然后呢展开这样的如此大级别的一个五浪杀跌结构背景下，起步来讲的话，我觉得起码是一个周线级别乃至月线级别的一个反弹的三浪行情攻击。所以说对于保险指数来讲，我觉得2600点到2800点这个价值中枢是值得期待的一个基本值。那另外一点呢，中线指数呢也是一个重要的调整到重要的什么1432点位置，也就是说大双底构筑的一个基本节点。那也就是说从周线级别图表来讲，我们看到就这波的一个这个五浪杀跌调整到现在为止，应该说非常明显的也是跌了接近27%的一个波幅，也是距离到前低点很近的一种状态。那么在这样一个前低点很近的状态背景下来讲，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一点，就是说市场当中的这个基本的做多博弈还是比较明显的，也是比较清晰的。那么它也是什么按照波段的逻辑来去处理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确确实实空盘多资金回流全线的做多。但一般来讲的话，但是但凡是这个某一个板块这个所有的股票全部是大涨特涨一种影响往往就会什么有分化转跑，也就是说指数这个位置这个普涨接涨大涨之后的一个分化转跑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为什么小周期的均线颈线的供应点到了之后，那么在跨周的时间窗口来讲，往往会有什么技术一个反复这个技术一个反复或者做盘下影线的动作。那同时呢，航空航天板块也是什么大五浪杀跌结构末端，但是呢今天的一个比较大的跳空缺口出来之后，一定要注意一下它会有什么技术双底的一个构筑和反复。所以说从这样的一个基本结构来讲，我还是认为 这个阶段性的一个指数调整背景下，它确确实实迎来了阶段超跌反弹。但是在这里边来讲的话，并不单单是一个这个升周期方向的一个这个强势攻击，而且也有什么，也有这个半导体板块的二三线体力标的的什么，它的这个震荡走高，还有一个什么这个震荡上行的一种基本驱动。那同时呢，在概念指数这块来讲，我们可以很清晰的看到一点，就是说各类金属啊，包括对应的一些大飞机啊，包括对应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二三梯队的一些科技类的赛道股啊，也是什么震荡走高，一路的啊这个趋势看高一线的一种博弈。那么在这里边来讲，就是说虽然说中间会有一个换挡的形态，但这种换挡形态在这个东方比这个并没有完全形成所谓的这个全线的全军覆没的一种这个技术调整的背景下，那实际上来讲，就是说超跌低位的估值修复的一些赛道板块，我认为是按照反弹和大波段的逻辑来对待啊，并不是趋势的一个反转的逻辑。因为从底层逻辑来讲的话，我们要看十五规划的一个支柱产业的方向在哪里，一个是集成电路，一个是低空经济，一个是商业航天啊，航空航天，还有一个是什么人工智能，还有一个就是新能源方向，还有我们所说的什么重要的一些这个生物制药啊这个赛道方向。那也就是说，从大的一个支柱产业方向来讲，它奠定了啊十倍牛股的摇篮和趋势的逻辑和预期。那反过来讲的话，对于这个超跌低位的一些传统的顺周期方向来讲，我觉得从啊博弈的思路来讲的话，我还是认为是大波段或者反弹的逻辑来对待更加妥当一些。因为从几个逻辑点来把握，第一点呢，它的基本属性就是说有这样的一个空翻多资金回流的超跌反弹的攻击结构来讲的话。第一啊，就是这严重超跌。第二点呢，就是说从现有的这个一些传统经济的一些赛道板块有所这个资金就是回流。大家看，原来漂移出来的资金就是全面的回流的一种背景，就是这边卖空啊，漂移出来到大科技的资金啊，卖出科技股，然后呢再回流到传统的赛道方向，所以迎来了一波什么比较好的一种超跌反弹的一种属性。但是有一点，它的持续性的一种攻击趋势的一种反转的逻辑，第一要有什么基本面的支持，要有什么行业政策的支持，还有按照什么它的一个营收净利增长的一种数据支持。那也就是说，增量的资金有没有更多啊，这个涌入进来才是一个关键。所以说有高低位切换的背景下，或者说这个风格切换，有的是部分这个场内的资金，在科技赛道的基金来讲的话，它是什么内切的一种属性。那漂移的资金是什么？是外切的一种属性。但是漂移的资金占比权重还是比较低的啊，这么一情况。所以从这个综合的逻辑来讲，我觉得按照大波段反弹逻辑来对待的话更妥当一些。
1: 好的，谢谢两位的分享。广告回来，我们一起互动个股方面的问题。
6: 为什么东西方古文明暗藏同源密码？是谁撬动了整个欧亚大陆的文明格局？上古超大迁徙如何改写千年历史进程？2026年6月13日下午1点至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跟随古印欧人万里迁徙的传奇足迹，读懂他们推动欧亚大陆文明更迭的底层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蓝色。
9: 航天蓝。
10: 海军蓝。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白色。
11: 天使白。
12: 科研白。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绿色。
10: 军旅绿。
11: 环保绿。
1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8: 橙色。
15: 消防城，
16: 乡村振兴城，
17: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
18: 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0: 倾听价值，经济之声。
2: 15点21分，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接下来我们来回答各位投资者发来的个股问题。先来问一下翠霞，投资者问603799华友钴业，成本51.53块，三成仓位，今天呢51.9块卖了1/3，问一下后市该如何操作？
5: 对于这个华友钴业来讲的话，小周期它是一个五浪商业结构末端，45附近位置获得抵抗和支撑。从这个结构来讲的话，我认为它的一个基本的驱动结构在月线级别上是一个大的一个 ABC 的结构。当前位置上它的一个超跌反弹的一种结构，如果能有效的向上突破重要的关键的技术阻力，大约是55日，大约是这个重要的这个60周线的位置，也是55块钱的整关的位置。如果不能有效突破这个关键点的话，还要谨防它有一个什么揉搓底部的反复，因为单底回升之后啊，它还有一个什么技术整固的一种诉求。同时呢，作为该公司来讲的话，它是属于新能源建设 上下的啊三种，同时也有啊色金属的属性。那也就是说，它的一个多元化的一种这个属性特征，再加上它财务指标的一个稳健的增长，实际上来讲的话是支持它有一波比较好的波段行情。但是有一点，单一只股票啊这个持仓比例不要超过30%。同时呢，在这个操作博弈过程中来讲的话，因为它已经过了趋势的买点，这位置是波段的逻辑和操作策略应对更好一点。
2: 好，我们再来听听东风的观点。投资者问002463沪电股份，成本价128，重仓，问后市如何操作？
4: 128这个附近重仓的话，还是要相对谨慎一点。首先，我们要看到它累计的涨幅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这两年当中，一共涨了两波。25年5月份，当时这个位置啊，出现价计算，30涨到了70。那其实这个附近的平台呢，经过了一段时间横盘之后，25年9月份横到了今年的3月份，那这波的涨幅70多又是一个翻倍的走势。那我们看到整体股价呢，就是在两年之间里的涨幅是非常的大的。再一个呢，从它的业绩的增速情况来看，比如说像一季度的报告啊，还有包括年末的增幅啊，以一季报为例，它的增幅是营收53.91%，利润增幅62%。那在这样一个增幅情况之下呢，股价的这种上涨远远大于它业绩的这样一个增速。所以目前这个位置虽然它是这个 PCB 行业的龙头啊，稳健的整体这个向上，但是在这个行业现在竞争啊逐渐的情绪会增多，所以目前这个位置呢还是要保持谨慎的一个态度。如果是重仓的话，可以考虑比如说反弹的时候适当的把仓位降一降。如果是低位重仓，那这个附近可以去等它这个高点，但是这个128这个附近的成本啊，正好在当前这个价格附近，还是要注意仓位的控制，最好是小仓位啊，回调完了以后，等企稳之后，下方平台稳了，然后再考虑适度的增仓，所以这个位置要小心谨慎一些。嗯，
2: 好，崔霞，来下一个问题，投资者问300873，海辰股份，成本27，满仓，后市如何操作？
5: 海辰股份呢，应该是一个远端超跌次新的一个这个代表品种，当前位置上是一个三重底构筑的一个向上突破的结构。从这个净资产比较高，但是呢估值比较这个净资产比较高，估值也比较高的一种情况下，我看一下财务指标这块来讲的话，应该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有一点，一季报这个数据啊，稍显逊色一些。作为一个这个电子信息行业、新能源汽车行业的一个这个赛道股来讲的话，我认为，像这类的传统的一些赛道方向，以物流为代表的，还是以什么大波段为主。因为既然是传统赛道方向，实际上来讲的话，它并不是当前的核心主线。但是有一点，它从12.2块啊形成大双底的一个构筑之后，第一波上攻浪是5个子浪驱动结构。那么二浪调整的时候，是以非常明显的负的 ABC 结构展开。那在这个位置上，如果新一轮上攻浪给出来的话，第一看一下26整数关的技术阻力能不能突破，第二呢就看27.6块的双重阻力位能不能突破。如果这两个阻力位相继突破的话，那我觉得建指30以线或以上的价格中枢还是有希望的。
2: 嗯，东风来下一个问题，600985淮北。

0: 矿业，成本13元，涨到17块的时候呢，卖了一大半，现在想重新接回来，请问在什么价位比较合适？
1: 一般考虑价位的时候会考虑技术形态的这样一个支撑，第二一个呢是考虑自己的这个成本啊和这个差价的预期。你比如说你先说支撑的一个位置啊，比如说它在这个附近震荡完之后，那前方的一个平台支撑区啊，基本上在14.3到14.5之间。这个附近的话呢，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横盘，说明多空的在这个附近有过争夺，最终形成了向上的一个突破。这说明呢，这个位置是有着一定的可参考性的。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既然是做一些差价，那我觉得重点考虑的是自己卖出之后的差价空间。按照一般的规则而言呢，还想要中长期持有，做一定的差价，那么高点卖出之后有比如说5个点以上，那么就可以考虑去回补，主要的目标呢是把自己的成本去摊薄了啊。原来比如说你卖了1000股，再接回来1000股，你这个成本是直接往下下降的。所以我认为看这两点考虑啊，第一个要么你等支撑区附近，第二一个看自己的差价附近，第三如果观察的技术信号，你可以去看看比如说回调的时候缩量的一个状态，缩量回调跌不动了，这个附近的时候又达到了自己的这样一个5个点以上的这样一个目标的话，那么才可以考虑回补的一个状态。我认为参考这一个点就可以了。
0: 翠霞600111，北方稀土成本58元，没有写仓位，后市如何操作？
2: 对于这个稀土板块来讲的话，它是工业卫星啊，也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不管是你搞这个航空航天呢，还是搞机器人啊，还是搞这个消费电子啊等等，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的一个赛道。对于该股来讲的话，它的一个重要的双底的结构支撑点在45一线，这位置上既是一个前面的双底结构，又是什么重要的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个55周线的一个价值中枢位置。这个防守点没破的话，我个人认为先按照大波段的思路来博弈。第一，看看阻力位，58一线能不能突破。第二点，如果说能突破58的技术关口阻力的话，就是3浪顶的阻力位，那么则意味着突破历史新高应该是实际问题。所以说从这个稀土这个产业链来讲的话，有几个点大家要注意。第一个呢，我们对于这个日本它的一个出口这块是归零的。第二点呢，我们是严格这个限制开采，或者说从这个方面的管制口径来讲的话是比较加大的。那如果说从这个整体的这个基本的管控的一个这叫稀缺资源管控的一个口径来看和评估的话，我觉得不管是啊轻重啊稀土来讲的话，我倾向于还是按照大波段的逻辑来做，因为这个位置的买点不是一个趋势的买点，是波段的买点。
0: 好，东风，来下一个问题。投资者问的是605086龙高股份，成本是37.16块，没有写仓位哈，问后市如何来操作。
1: 37.16块现在的价格是28，这明显是短期被套了。那么从它的技术特点呢，可以看到，第一呢是要认清它小盘股一般是概念炒作，比如说上一次从这个去年10月份啊很短的时间点里24块钱涨到了最高49，这个涨幅是3倍的。那么再一个，从公司的经营业绩情况来看呢，比如说一季度它是下滑了26%，营收利润下滑了25%，这利润方面和营收方面也不是特别支持。那么从它的整体的经营情况来看，做的东西呢，比如说像高岭土的这种采选啊等等各方面，毛利率还是比较不错，但是呢它这个增速上稍微有点差，小盘股切记啊小短线为主。
0: 好，谢谢东风，谢谢翠霞，再会。经济之声交易时光，在半点之后呢，我们来关注港股以及期货市场的变化。
3: 爸妈，我们回来了。
4: 回来就好、啊、
5: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3: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4: 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5: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3: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6: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5: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4: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3: 好嘞、
6: 好嘞。
7: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投资世界的大门紧闭，我该如何进入？
3: 别担心，欢迎来到交易实况，带你解锁基础投资知识，帮你找到开门钥匙。
2: A 股、港股、基金、保险，投资种类这么多，我该怎么选？
3: 交易实况，周一至周五每天六小时，全方位多角度观察市场，助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投资之道。
2: 市场震荡，我该怎么办？
3: 别害怕，波动也是正常现象。来到交易实况，我们一起来踏浪，一起找方向。交易实况，能看的广播，好听的财经，每个交易日不见不散。
4: 交易实况直播继续，北京时间15:31，我们来关注正在运行的香港市场。今天港股同样高开高走，目前恒生指数最新点位24595点，涨1.42%，大市成交2687亿港元。恒生科技指数4685点，上涨0.63%。今天在港股的主题行业方面，涨幅居前的品种包括有色金属、纺织服装、钢铁、医药生物和化工，而跌幅居前的品种集中在半导体、电信服务、硬件设备、煤炭、日常消费零售。
5: 继续来关注商品市场，今天的国内商品期货市场收盘多数上涨，其中的贵金属呢是涨幅居前，钯金涨幅达到了5.88%。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格林大华期货研究院院长王凯，王凯你好。
6: 主持人好。
5: 来梳理一下今天的商品市场。
6: 好，今天这个商品市场普遍以上涨为主啊。市场呢，由于这个美国与伊朗的这个谈判呢有一些最新的进展啊，美国取消了对伊朗的最新的袭击，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石油化工板块啊出现了一波非常大的回调。那么在石油价格回调的这个背景之下呢，市场对通胀的预期降温，我们看到相关前期受压制的一些贵金属、有色金属板块呢出现了普遍的一个上涨情况啊，包括呢有一些这个前期回调比较大的，像这个生猪啊、这个苹果呀这些农产品板块也呈现了一个上涨啊。那么涨幅比较大的这个包括钯金、铂金啊、白银啊，包括锡和碳酸锂啊，基本上都是前期调整比较大哈，在这个油价风险释放的这个情况下呢啊，呈现了一波非常明显的一个反弹啊。以上是市场的整体情况。
5: 谢谢王凯，再会。
4: 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锚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主题，基金评价指标体系将如何变化？对话嘉宾，吉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
7: 基金观察，
8: 像美国基金指数集中度比较高，大多数基金选用最多的可能就是标普五百。相对来说呢，我们的基金产品基准差异比较大。您觉得未来会不会也向趋同化方向演进？
9: 美国的共同基金呢，绑定标普五百比较多呢，这是由美国的市场结构、监管的规则、资金的属性来共同催生的结果。反观 A 股市场呢，中国呢是有不同的这个交易所、不同的板块，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指数呢要比美国市场要更加的分散。从市场覆盖的角度呢，沪深300、中证500、中证800等等也各自对应不同的市值的梯队，所以也不存在呢单一的指数就可以实现的较大的一个覆盖。第二方面来看呢，基准的新规的核心呢是让基金产品的定位更加精准化，而并不是要求基准的同质化，更注重呢推动像主题啊、风格它的基准的精细化和多样化。例如呢，过去大量基金呢是直接选用沪深300来作为基准的一个核心的参考，在整改之后呢，消费、科创、军工等赛道的基金呢必须要绑定对应的细分的行业指数，价值、成长、中小盘等这些风格的产品呢也需要匹配专属的风格指数啊，那细分的这些赛道的基准数量反而是会有所增加的。那第三方面呢，国内投资者的资产配置逻辑呢也是有区别于美国的啊。 美国的投资者呢以被动指数打底，主动基金呢补充啊，这是主流的一个投资方式。国内呢机构和散户呢更偏向呢比较大量的这些行业的定投啊，有更加细分的配置需求。我们的市场呢也需要多元化的基准来匹配呢多元化的资产配置的需求。
8: 那么新规要求

0: 金销售展示的时候，同时展示业绩比较基准的表现，这个对于第三方销售平台和基金评价机构来说，是否会带来影响呢？
1: 首先要明确啊，业绩比较基准，这个是长期存在的，只是过去的法规没有现在这么强调啊。但是业绩比较基准，在第三方销售平台啊、基金评价机构啊、系统里边，或者是给客户的服务里边，也是长期都是有体现的。本次新规呢，是更强调对业绩比较基准啊、细分的一个监管的要求。从销售端来看呢，过去一些销售机构呢，过于强调阶段收益率和阶段的排名，虽然有关于业绩比较基准的展示，但往往强调不够。在未来呢，销售机构的系统在基金的详情页啊、组合管理啊、基金推荐等功能啊，都需要进行相应的优化和改进。托管机构它的监管责任是要更加加强的，用常态化的方式来监管基金基准的执行的情况，是要定期核对呢基金持仓与基准的偏离的数据啊。这也是托管行的风控的重要的环节之一。那在基金评价机构的层面呢，过去机构呢更强调以阶段收益率、风险调整后收益呢作为主要的评价指标。在新规落地之后呢，在评价体系中呢，相对基准的超额收益、超额收益的稳定性、风格的稳定性等等，也会成为核心的评价因素和指标。那相应的权重也会有所增加。还有就是呢，对于风格漂移呢，是要在评价体系中啊，要特别的说明的啊，这是法规的要求。例如呢，现有的基金评价机构的对于长期风格漂移的基金呢，是不予评价的啊，即使它业绩表现再好，就像中小盘，它重仓呢是茅台啊等等这些大盘股为主的啊，是不予相应的基金的评价的。最后还有一个细分的行业基金呢，是要强调细分的类别的评价的啊。对于消费科创主题基金呢，是不能进行跨行业的这些横向的对比的，而是要跟自身基准赛道相同的这些产品来对标。对于不同风格的基金啊，它的评价会更加的客观有效。
0: 那么新规之下，像托管人、销售机构与评价机构的责任被进一步的压实，基准调整是否会催生新的基金评价指标体系呢？
1: 我们的认为还是在现有的指标体系上会做相应的修改，就是一般的基金评价，它都会分成业绩的维度、风险的维度，还有持续性，对不同类别的基金还有相应的特色指标。例如，对于指数类基金的评价呢，还有业绩比较基准的跟踪的情况，以及它的超额收益等等啊。整体的体系还是会保持相应的稳定，只是对于业绩评价的角度，过去采用的所谓的阶段收益率啊、风险调整后收益呢，是必须要增加针对基准的超额收益作为评价的这个体系的，同时呢，相应的这些权重会加以调整。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目。
3: 交易非实况，盘后功课忙。
4: 交易非实况，下班和你聊市场。
5: 交易非实况，今天来算账。
6: 交易非实况，投资要点不能忘。
7: 交易非实况，一起寻找大方向。
2: 经济之声交易实况上线新媒体专栏《交易非实况》，主播、编辑，节目之外和大家一起畅聊资本市场，共同学习投资之道。登录经济之声微博或者央视频和央视财经 APP《交易实况》账号都可收听收看，欢迎关注。
7: 以下请听经济之声专栏《越学越财经》系列策划关于未来产业的经济学讨论，本期主题：能源转型关键在哪儿？
8: 金融名词太难懂，炒股赚钱太困难。
9: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
8: GDP、CPI、PMI， 想说懂你不容易。
10: 我为何要出现在这个世界上？我的出现对这个世界来说意味着什么？
8: 别怕，每个交易日给您分享一个财经知识点，持之以恒，从此股神大咖就是你，
9: 倍儿有面。
8: 还等什么？拿出你的小本本，一起越学越财经。
11: 为什么商用核聚变被看作无限能源？我国化石能源赴煤贫油局面怎么破解？你知道什么是全电社会吗？为什么特高压输电具有突出优势？越学越财经本期话题：能源转型关键在哪？侯杰、张海冰现在开讲。

0: 可能就会整体的产值超过10万亿。
1: 嗯，
0: 到2030年呢，当年可能就要突破这个数千亿或者万亿元的大关。所以今天呢，我们整个这次的讨论呢，就要梳理一下这六大产业，同时呢，以这六大产业方面的技术突破和应用场景来展望一下5年以后，
1: 对
0: 我们的这种社会、这种未来经济、未来产业带来的社会的一种大的变革。
1: 就是说你的确定性和你的资源投入之间有一个基本的匹配的话，你这个风险就不会太大。
0: 嗯，
1: 既不会错失某个，你也不会在一个项目上砸太多的资源导致你这个损失过大。我觉得这是这样的，对吧？
0: 对。
1: 那么我们现在再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可控核聚变这块啊，就是目前来说咱们已经听到了很多的好消息啊。那比方说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聚变工程实验堆计划在3-5年建成，那么目标呢是实现50到200兆瓦的这个聚变功率。
0: 嗯，
1: 那么到2050年呢，我们有望建成这个商用聚变电站。这是一个非常咱们国家的这个特点，就是我们说话还是比较靠谱的。
0: 对对，咱们轻易不说那个大话，就是基本上就是有时候会很多网友都会说，对对，说如果咱们说了，那就说明
1: 成了，
0: 这事儿已经基本成了。
1: 对，嗯，所以能这么说的话，我们还是比较乐观的。
0: 嗯，
1: 能这么说还是比较乐观的。如果我们能够实现这个，商用聚变发电的话，那么几乎我们就可以获得了这个无限
0: 能源，
1: 无限能
0: 源，
1: 人造太阳这个
0: 是是是是，这个是属于无限宝石的那种感觉。
1: 对，还有一块就是说，中国目前呢，在搞一个，目前咱们还没有完全提出来，把它当做一个政策提出来，但是大家把它作为一个产业趋势在讨论的，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全电社会
0: 啊，
1: 对吧？
0: 嗯，
1: 那么不论是我们的这个碳中和、碳达峰，还是我们的这个对于化石依赖的能源要尽量的去减少它，对吧？那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贫油贫气的一个国家，对吧？那么我们即使说我们富煤，那么但是煤这个东西它毕竟也是能量是就是储量是有限的，
0: 对对对，也是挖一点少一点，
1: 挖一点少一点。那么同时呢，我们现在在这个电，这个我们说三电嘛，电源。电机、电控这些方面，我们的技术都非常的强了。那比方说，我们的这个新能源汽车这块，我们是走在全世界的前头了。那么还有一块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中压直流电的这个技术，实际上我们也是很牛的。
0: 嗯，
1: 那就是我们牛在哪呢？在军事上，就是我们的这个福建舰的这个电磁
0: 啊，电磁对，包括其实我们的那个什么什么电磁炮啊之类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这些方面我们的电，中国人玩的已经是非常溜了。那么我们就是说，如果逐渐的把我们的这些动力系统逐渐的都切换到以电能为主的，这个以前很多东西是以内燃机
0: 是
1: 啊，或者是以这个
0: 烧油的、烧气儿的、
1: 烧油的、烧气的，
0: 嗯
1: 啊，逐渐的都把它换到这个用电的这个技术上以后呢，那么中国就会逐渐变成一个全电社会。那么这很多网友呢也在讨论，很多技术专家呢也在探讨这个事情啊，这是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
0: 嗯，
1: 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是我们对这个电的需求，未来电的需求呢会更大。那么未来我觉得电能的这个投资呢也会还是会很大的增长。
0: 嗯，
1: 那么我们的这个不管是我们的聚变也好，氢能也好，还有我们其他的核能，我们的这个光伏发电等等，这块还是要不断的稳步的增长。
0: 对。
2: 15五规划中提到的未来产业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呢？
3: 根据15五规划纲要第5章，国家明确要瞄准引领未来发展的重点领域，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比如具身智能，这不是简单的机器人，而是有大脑的智能体。再比如量子科技，咱们国家的9张量子计算机处理特定问题的速度比超级计算机快100万亿倍。
1: 然后就是我们国内的这个电网技术，咱们是电网这块我们也是很厉害了，
0: 嗯，
1: 就是我们的特高压啊什么，这也是很厉害了。但是我们现在这块呢，就是说我们还是要继续的个提升我们这个电网的调节能力、输电能力和这个稳定性、抗冲击能力等等等等。那么现在就是说，中国已经建设成一个很大的、全球领先的巨型电网，就是咱们国内的这块啊。那么以后可能它一方面不断的提升我们这个国内的这个电网的这个能力，就是咱们的15五也提出来了，就是说要这个着力构建新型的 电力系统，
0: 嗯，
1: 要全面提升电力系统。

0: 互补互济，就是我们的传统能源和新能源之间要互补，然后和安全韧性水平，就是我们各种各样的波动要经受冲击，对吧？我们的未来的这个电网呢，不光是单向的，我们可以有这种分布式的，
1: 对，
0: 双向互动的，你家里头的这个光伏板也可以给电网售电，电网呢也可以给你供电，能够适应分布式大量接入的这种情况。那么同时呢，我们要不断提升国内这个电网水平的同时呢，未来我们的电网呢可能还向国外去扩张。那么比方说我们逐渐的，我们知道现在这个越南有不少的这个电能实际上是靠咱们这个给它提供的，对吧？
1: 对，东南亚地区其实周边的一些国家，
0: 对，
1: 包括什么泰国呀、缅甸啊等等很多地方，确实是。
0: 对。
2: 下一期越学越财经，您将听到：未来电网能否和公路一样全球通联？村村通电通公路怎样激活乡村消费？把山下的水抽到山顶靠什么？为什么往山洞里压缩二氧化碳也算储能？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您搜索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视频客户端收听收看。
3: 选题很多，我们只挑最影响市场的。资讯量很大，我们只选最值得投资者关注的。层次不同，我们希望更高。角度各异，我们追求深度。挖掘观点背后的逻辑，寻找投资理财的方向。这里是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有价值。
4: 交易实况正在直播。数据显示，2025年科创板现金分红总额399.15亿元，同比增长2.8%。借助资本市场的融资支持，科创板企业持续创新，并在成长壮大后积极回报投资者。从输血到造血再到反哺，这样的循环是如何实现的？系列报道《七年生长：科创板的硬核答卷》，请听第五篇：从单向输血到双向奔赴。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
5: 7年前，当寒武纪带着 AI 芯片第一股的光环叩开科创板大门的时候，它还是一家没有盈利的企业。得益于科创板的制度创新，公司从资本市场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桶活水，并在之后几年大规模投入研发创新，用资本的输血浇灌技术的造血能力。2025年度，公司首次实现了全年利润扭亏为盈，归母净利润20.59亿元。同时，公司宣布进行现金分红。公司董秘叶浩隐介绍，
6: 公司将进行现金分红以及转增股本方案，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5元，合计派发现金红利6.32亿元，占2025年度归母净利润的30.71%。
5: 从烧钱到赚钱，从募资者到反哺者，这条走了7年的路，正是科创板双向奔赴最生动的注脚。在鼓励创新的同时，科创板积极构建投资者回报机制。科创板8条等政策持续倡导完善分红回购机制。2025年1月1日起，分红不达标将被 ST 的规则正式施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王博表示，
7: 高分红公司呢，特别适合长期投资，上交所服务企业提升经营质效，提升可投率和回报率。更多公司出台长期稳定的分红规划，鼓励更多公司一年内多次分红。
5: 近年来，科创板分红金额逐年增长，覆盖面持续扩大。统计显示，2025年科创板现金分红总额399.15亿元，同比增长2.8%。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认为，科技类企业分红增长明显是行业成熟度提升的重要信号。
8: 早期科技企业往往将利润投入研发扩张，较少分红，当前分红增加，说明这些企业啊进入稳定盈利的阶段，现金流管理呢更加成熟。这既反映了中国科技产业向盈利驱动的转型，也体现了企业治理水平的提高以及对股东回报的重视。
5: 如今一年多次分红已逐渐成为常态，投资者的获得感持续增强。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表示，这也有助于提升科创板的吸引力。
9: 对于科创板而言呢，会进一步的提升市场的影响力，相关上市公司的稳健回报得到体现，同时一些龙头公司带头分红，对整个科创板块也是起到了一个极好的示范效应。
2: 目前科创板股票指数已达到33条，形成覆盖宽基、主题、策略等的完整指数体系，相关指数跟踪产品规模近2900亿元，科创板 ETF 上市数量超110只。既为机构与个人投资者便捷分享科创红利提供了路径，也为板块发展注入了长期稳定的资金活水。在2025年6月18日召开的陆家嘴论坛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资本市场在有力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也反过来促进了自身结构、效率和投资价值的不断改善，为强本强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源头活水。
10: 仅科创板、创业板近五年分红回购就超过7300亿元，一批龙头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和市值同步高增长，投资者在长期陪伴中获得了可观的回报。可以说，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资本市场发展相辅相成、相互成就，促进这三者良性循环，是当前和今后资本市场改革创新的重要的主线，也是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2: 从资本对科技的单向输血，到科技与资本深度融合、相互成就的双向奔赴，科创板成长的7年告诉我们，资本的使命从来不是路过，而是抵达。企业的成长也不只是做大，更是回馈。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今天凌晨正式开启，全球目光再次聚焦绿茵球场。在墨西哥，由中国企业研制的115列轻轨列车已经全面进入赛事运营状态。比赛期间预计每天将服务乘客超过125万人次。中国轨道交通技术正以绿色、智能、高效的方式助力这场全球体育盛宴。来听总台记者马天静的报道。
11: 作为本届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地，墨西哥城正在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连接市区与主体育场的重要轻轨线路上，由中国企业研制的新型列车已全面投入赛事运营。
12: 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墨西哥城轨轻轨线的起点站，这条线路是前往世界杯开幕式举办场地墨西哥城体育场的重要公共交通通道之一。比赛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将乘坐中国制造的轻轨列车直达球场周边区域。
11: 为适应墨西哥城海拔超过2200米的高原环境以及雨季特点，这批列车采用再生制动技术、低噪声通风系统，在提高运行效率的同时降低能耗和噪音。
12: 我现在就在开往世界杯赛场的中国制造轻轨列车上，我很明显的就能感受到列车在启动和减速的时候都非常平稳，秘密就藏在列车的再生制动技术里，它能把刹车能量回收再利用，既节能又安静。车厢还配备了加宽的无障碍设施，让国际旅客即使推着大件行李也毫无压力。这正是中国制造带给全球球迷高效、环保、智能的出行体验。
11: 墨西哥城居民说，这趟轻轨线是连通世界杯场地和市中心，可以尽情享受墨西哥城风光的便捷的交通方式。列车乘坐舒适，优点很多，车厢里非常安静。
13: 对我来说，世界杯期间乘坐轻轨是最好的出行方式，交通方便，列车很新，从市中心出发速度快，而且票价很经济实惠。
11: 除了墨西哥城，中国制造的轨道交通装备还服务于另外两座世界杯举办城市蒙特雷和瓜达拉哈拉，做到了三座城市三套方案。
13: 墨西哥城轻轨线经理阿图罗·奥尔多涅斯，中国产品一直在带来革新，一直在推动轻轨线路的发展，中国列车带来了更先进的技术。
14: 各位听众，今天的交易实况到这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王强、王超，代表导播张磊，编辑雪婷，监制侯杰，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视听大会，欢迎大家搜索下载央视财经、央视频云听客户端，登录央广网收听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7: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6: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7: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6: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8: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6: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9: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6: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0: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

0: 每一份心意。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您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2: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天公布的数据，今年前五个月，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0: 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53万亿元，增长10.7%，进口1.75万亿元，增长32.7%。从进口来看，进口增速显著快于出口，说明国内需求有力复苏。其中，进口电脑及其零部件2542.6亿元，增长49.5%。进口食用植物油、牛肉等生活消费品分别增长130%、70.9%。从出口来看，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无人机等新制产品出口分别增长120%、70.9%、27.6%。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进出口总体呈逐月扩大趋势。一方面，满足了国内产业智能化升级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为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提供了稳定供给，外贸含质量不断提升。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展顺利。
3: 据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作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本届世赛设64个比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目前，所有比赛场地规划和布局方案均已通过世界技能组织审核。大赛已遴选出场地经理团队近150人，首批技术支持单位80家，覆盖所有赛项的赛场布置、技术指导与设备保障。志愿者招募已在44所院校启动，国际志愿者报名通道同步开放。赛期将有3600多名志愿者分布在72类岗位，提供多语种专业化服务。
2: 继续我们的系列报道，从研报看亮点。15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今年以来，相关产业领域快速发展，成为国内外众多研究机构和专业组织研报关注的焦点。从商业航天的发射提速到 6G 技术的前瞻布局，透过研报，中国产业的向心力都在哪里生长？一起来了解。
4: 本周，我国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发射成功，以一箭双星方式顺利完成卫星互联网项目发射任务。来自赛迪研究院从事商业航天研究的专家杨科威告诉记者，这已经是朱雀二号运载火箭的第8次飞行。
5: 这个是朱雀二型火箭，它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了这个液氧甲烷的这个火箭发动机，比较清洁，然后易清洗，然后成本也比较低，然后更利于重复使用。这个是目前商业航天里比较典型的技术路线之一。
4: 近两年，围绕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杨科威所在的机构先后推出多份研究报告。其中，今年新发布的一份《我国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趋势报告》提到，我国商业航天发展呈现快新足的态势。
5: 报告里边提出，截至25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经超过了这个600家，同比增长了20%以上。就是卫星、火箭、发射场、测控、应用等环节创新都比较活跃，为整个产业打开了这个更为广阔的空间。
4: 杨科威介绍，当前国内商业航天发展正在加速。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发射一共50次，较前一年增加7次，占到全年总发射数量的54%。入轨的商业卫星有311颗，较前一年增加110颗，占到入轨卫星总数的84%。在可复用火箭方面，我国独创了与国际路线差异化的海上网系回收方式。
5: 除了前面提到的这个火箭之外啊，激光通信啊，这个平板堆叠卫星啊，星载计算等硬科技也在加速突破。模块化设计啊，工业化生产、商业化运营等模式的创新呢，也是层出不穷。航天领域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也折射出我国科技向心的这种强劲势头。
4: 商业航天快速发展的同时，我国在信息通信技术上的前瞻布局也受到业界广泛关注。不久前，我国正式成为全球首个批复 6G 试验频率的国家，为开展技术试验提供支持。而根据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面向2040年频谱规划的预测性研究，中国在 6G 时代仍将处于引领地位。
6: 你看这里写到 China is expected to be one of the leading countries in terms of 6G deployment.

0: 在六 G 的部署上面是，未来到2035年的时候，我们预计六 G 的这个渗透率就会达到60%。在2024年，中国就已经全面商用了 5GA。 其实现在目前整个全球的 5G 商用还没有到50%，那我们已经进入到下一个阶段，这就为未来 6G 的发展铺垫了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1: 思涵介绍，除了率先批复 6G 试验频率，中国还将于明年在上海承办世界无线电大会，届时会确定全球 6G 的频谱使用情况，这也将成为 6G 发展的另一里程碑事件。当前，中国正积极参与全球 6G 标准的制定，并培育创新生态。
0: 很多的技术已经从概念和实验室走向了这个像原型机啊、网络测试等等方面。六 G 的发展未来不仅仅只是一个大的连接，它其实是需要一个更快的、更智能化的、沉浸式的一个全面互联的环境。那么 AI 的发展在其中也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那么中国 AI 的发展又同样的是在不断的创新，走在世界发展的这个前沿，所以这两个的结合会是一个双向奔赴，强强联合。
2: 近两年，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凭借前沿赛道、技术潜力与不断落地的应用场景，成为整个科技界与资本市场聚焦的热点领域。中国的科技创新力量表现如何？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又有哪些观点和发现？来看记者观察。
3: 今年以来，国内的人工智能、算力及机器人等领域热点频现，词源日均调用量突破140万亿，全国最大算力调度枢纽正式成型，华为韬定律发布，人形机器人步入万元时代。这一项项的突破背后，是我国在相应领域科技硬实力的集中体现。
4: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人工智能企业数量超6000家，形成覆盖基础底座、模型框架、行业应用的完整产业体系。据测试，全球多个头部语言大模型的综合能力较2024年底提升30%，多个国产大模型就位列其中。我国头部云厂商的大模型整体调用量已处于全球第一梯队水平，智能体产业链逐步健全，加速形成智能体经济。
5: 当前，智能体逐渐成为人工智能形成现实生产力的主要途径。通用智能体的能力往往由两个因素决定。第一个因素呢是基础模型，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智能体的框架软件。在这两个方面，国内企业的创新步伐都是在不断加快的。
4: 此外，斯坦福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院发布的人工智能指数报告2026显示，全球开源开发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研究成果持续增多，中国在论文发表数量、引用率以及专利授权数量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3: 当下人工智能变革日新月异，代表的是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创新突破。而面向物理世界，未来机器人和具身智能同样也有着广阔的增长空间。我从国内外学术和专业机构的权威研究报告中发现，中国在相关领域已迅速行动了起来，不断累积形成新的发展优势。
4: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达77万3074套，同比增长28%。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在今年5月发表的相关文章中提到，15/5时期，中国正在将发展重点从传统的工业自动化领域转向与人工智能相结合的高端智能机器人技术。在具身智能发展方面，由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发布的系列白皮书中就提到，中国的数据正在影响全球研发以及数据标准。2025年以来，各地政府正在建设具身数据采集场，为具身小脑模型训练积累当地场景的数据。在仿真验证方面，国内多个实验室及高校均推出开源仿真平台，为算法初步验证提供低成本环境。
6: 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不断催生新产业、新动能、新业态，全面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我国科技硬实力已从单点突破演化为多点开花，持续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当地时间11号上午，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在墨西哥城开幕。开幕式上，多位明星携手献上精彩表演，本届世界杯的足球之旅就此开启。
7: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开幕式在我现在所在的墨西哥阿斯特克体育场盛大开幕，这标志着4年一度的世界杯正式开始。48支球队将会争夺大力神杯。
8: 开幕式上，体育场座无虚席，哥伦比亚歌手夏奇拉与多位明星携手献上了精彩的表演。
9: Es cultura, es nuestra cultura. El fútbol es mexicano y estamos muy emocionados de estar aquí y vivirlo en casa. Orgullosa, hay mucha historia en este estadio. O sea, el gran Pelé, Maradona han jugado aquí y feliz de vivir esto en el 2026.
10: Nos sentimos muy orgullosos de venir a esta sede mundialista y representar con mucho orgullo México. Muy felices, con mucha identidad, de representar con mucho orgullo nuestra bandera, ya que en el deporte tratamos de sobresalir.De manera cultural, en la vestimenta, pues tratamos de dar lo mejor para nuestro México.
8: 本届世界杯赛事于当地时间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共16座球场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加拿大与美国也将在当地时间12号分别举办开幕庆典。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揭幕战结束争夺，东道主墨西哥队2-0击败南非队。关于本场比赛的具体情况，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高嘉义带来的解读。
11: 本场比赛，墨西哥队在自己的主场排出了4-3-3阵型主打进攻，南非队则排出了5-3-2的铁桶阵立足于防守。但南非队老帅雨果布鲁斯的五后卫阵型并不成功，队员们很紧张，他们也不适应高原的气候，配合生疏。比赛第9分钟，南非队后卫西索尔出现了失误，墨西哥队前锋沙特联赛第一射手基尼奥内斯抓住机会低射破门，这也是近5届世界杯以来揭幕战的最快进球。墨西哥队可以说是取得了梦幻开局。全场比赛的转折点出现在下半场开场阶段的第49分钟，墨西哥队的古铁雷斯快速前插已经形成单刀之势，又是南非队后卫西索尔，他作为最后一名防守球员从身后拉人犯规，被巴西主裁判桑帕约直接出示红牌罚下。南非队本就落后，还少打一人，可以说是完全陷入了被动。紧接着墨西哥队的优势更加明显，35岁的主力前锋劳尔·西门尼斯打进了第二个进球，锁定胜局。如果按照普通的剧本，这场比赛也就这样结束了，但双方球员激烈的拼抢和主裁判严格的判罚尺度，让这场比赛在最后阶段又出现2张红牌。南非队和墨西哥队分别在第84分钟和第92分钟被罚下一人，全场形成了罕见的10-9的局面，最终2-0的比分保持到中场。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世界杯 A 组小组赛首轮再赛一场，韩国队对阵捷克队。上半场双方均无斩获，下半场捷克队率先靠头球打破僵局，但韩国队抓住捷克队失误破门，很快扳平比分。此后韩国队再次在门前打出跟进包抄配合破门，比赛最终定格在2-1，韩国队逆转战胜捷克队，拿下小组赛首胜。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比赛首日，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墨西哥的两座城市，墨西哥城与瓜达拉哈拉。从历史悠久的阿兹特克体育场到芝华士足球俱乐部颇具特色的本土足球商业模式，这两座墨西哥的经济重镇成为拉美地区体育商业发展的鲜活缩影。
12: 墨西哥城是墨西哥首都，位于墨西哥中南部高原的山谷中。这座城市经济总量占到全国 GDP 的约15%，包含卫星城在内的人口达到约2280万，是拉美地区最重要的城市之一。本届世界杯的揭幕战便在墨西哥城打响，揭幕战主角是墨西哥队与南非队。由于国际足联规定，世界杯期间禁止使用未经授权的商业冠名，必须使用中性名称，比赛举办地阿兹特克体育场在世界杯期间被更名为墨西哥城体育场。这座1966年落成的球场是世界足坛传奇地标，贝利夺冠， 马拉多纳上帝之手等经典瞬间都诞生于此，至今仍是无数球迷心中的绿茵圣殿。墨西哥城体育场也成为全球唯一一座三次承办世界杯的球场。不过，就在本届世界杯举行前，球场豪华包厢的使用权引发了一场风波。在上世纪60年代建设阶段，球场建设方为筹集资金，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了大量豪华包厢99年的使用权。本届世界杯期间，包厢持有者依据当初签订的使用权协议，拒绝额外付费，并通过法律途径主张自身权益。最终，球场运营方向国际足联支付6240万美元，约合4.23亿元人民币，敲定包厢持有者世界杯期间无需另行购票的方案，才得以化解此次分歧。开赛首日举办比赛的另一个地点是墨西哥第二大城市哈利斯科州首府瓜达拉哈拉。近年来，不少美国企业来到这座城市投资，大力发展半导体等高新产业。瓜达拉哈拉也有着墨西哥硅谷的美誉。与此同时，瓜达拉哈拉在墨西哥足球领域同样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是有着百年历史的墨西哥芝华士足球俱乐部所在地。在外籍球星云集、商业化程度极高的现代足坛，芝华士俱乐部一直坚持着一条极为罕见的准则：球队只使用墨西哥本土球员。这一做法收获了极高的本地甚至墨西哥其他部分地区的球迷忠诚度，也大幅提升俱乐部的品牌价值，让俱乐部成为拉美体育市场壁垒极强的头部体育 IP。不过与此同时，这一模式也催生了被足球业内称为芝华士税的现象。即便是实力平平的墨西哥本土球员，只要得到了芝华士俱乐部的接洽，转会身价便会大幅上涨。有分析指出，本土球员身价虚高会降低他们前往整体水平更高的欧洲五大联赛闯荡的意愿，久而久之可能会对墨西哥足球整体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对墨西哥城与瓜达拉哈拉两座城市而言，足球早已不只是一项体育运动，更是串联城市发展、资本运作与文化认同的重要产业。借助本届世界杯的举行，两座城市也将向世界展现墨西哥独具特色的足球经济与文化。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与伊朗的磋商结果已提交至伊朗最高领导层并获得批准，他已取消原定于当晚针对伊朗实施的打击与轰炸行动。而伊朗和以色列方面当天对此均表示没有所谓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
13: 特朗普表示，相关磋商及最终要点已在概念和细节层面获得各相关方认可，其中包括美国、以色列、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他还说，在本次协议最终签署之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将继续全面有效执行。随后，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相信伊朗最高领袖已经批准美伊协议，并称相关协议是一份非常强有力的谅解备忘录。协议可能本周末在欧洲签署，他本人无法到场，但副总统万斯将出席。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称，美国将于当地时间11号晚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他还称，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占领伊朗的哈尔克岛和其他石油基础设施，并完全控制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在特朗普宣布取消当晚的行动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1号表示，伊朗尚未就协议达成最终结论。巴加埃还表示，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正积极发挥调解作用，但美国的行动影响了外交进程。协议文本的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但美国方面不断改变立场。伊朗已经证明，对于其划定为红线的问题，绝不会做出妥协。以色列第12频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方面并未收到关于美伊协议已经最终敲定的任何通知。
2: 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披露了美伊协议细节，其中包括美国和伊朗双方

0: 延长停火60天，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将逐步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解除对伊朗的封锁。此外，在延长停火的60天内，美伊将举行关于伊朗浓缩铀问题的会谈。阿拉比亚电视台还透露，根据这份协议，各方承诺立即停止进攻性军事行动。协议执行期间不得实施任何军事打击，如有违规，将通过调解协调机制来处理。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伊朗西里克地区海岸附近多次传出爆炸声。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消息人士说，爆炸声与霍尔木兹海峡内伊朗武装人员同一艘油轮发生冲突有关。
1: 该消息人士说，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出警告后，涉事油轮已被强制遵守相关禁令，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告提醒船只停留在锚地，切勿被美军蒙蔽而擅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1号说，鉴于美军在中东地区制造的紧张局势，霍尔木兹海峡暂时关闭。伊朗武装部队同日表示，违规通行者将成为打击目标。伊朗方面11号称，打击了多艘违规通航船只。但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保持通行，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方已为途经商船设立了安全航道，所有未违反针对伊朗封锁措施的船只均可使用这些航道。总部位于英国的海狮分析公司温沃德11号援引卫星图像等分析结果说，当天仍有少量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湾向油轮开火，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在社交媒体上说，这一事件清楚表明美国行为的本质是武装抢劫和国家海盗。
1: 巴加埃表示，国际社会必须对美国违法行为追责，此类行为持续威胁全球和平与安全，并危及航行自由。据印度媒体11号报道，印度官方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邮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11号下午，印度外交部发言人贾伊斯瓦尔表示，近期接连发生涉印度海员的安全事件，这是当前地区冲突持续升级的直接后果。印度已召见美国驻印度外交官员，就有关事件表达强烈抗议。印方呼吁通过对话与外交手段推动局势降温，尽快恢复地区和平与稳定。最近几天，美军多次在阿曼湾打击邮轮。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发表声明称，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了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国旗的邮轮，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此前，美军分别于8号和9号打击了悬挂帕劳国旗的2艘邮轮。美军称，上述邮轮运输伊朗石油，违反了美方封锁规定。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针对邮轮发起袭击，强调任何危及海员生命和国际航运安全的行为完全不可接受。
0: 当地时间11号，欧洲央行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均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
2: 欧洲央行11号发布公报说，自6月17号起，欧元区3大关键利率、存款基制利率、主要再融资利率和边际借贷利率将分别上调至2.25%、2.4%、2.65%。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适当的。
3: The outlook remains uncertain, with upside risks for inflation.And downside risks for economic growth. The full implication of the war for medium-term inflation and growth will depend on the intensity and duration of the energy price shock, as well as the scale of its indirect and second-round effects.
2: 欧盟统计局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服务业价格加速攀升及能源成本持续高企影响，今年5月欧元区通胀率升至3.2%，创下自2023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分析认为此次加息符合市场预期，投资者普遍预计欧洲央行将

0: 将在9月再度加息25个基点，延续本轮紧缩周期。此外，欧洲央行11号的最新预测显示，欧元区整体通胀率2026年预计为3%，2027年为2.3%，2028年为2%。与此同时，欧洲央行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0.8%，将2027年和2028年的增长预期分别调整为1.2%和1.5%。
1: 美国劳工统计局1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 PPI， 也就是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大幅上涨。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最新公布的 PPI 数据以及此前一天公布的 CPI 数据，将强化市场对于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
2: 数据显示，美国5月 PPI 同比涨幅为6.5%，为2022年11月以来最大涨幅；环比涨幅为1.1%，也高于市场普遍预期的0.7%。综合考虑前月6%的同比涨幅，相关数据显示出美国生产环节通胀压力持续加大。具体来看，美国5月商品领域生产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2.8%，创2009年12月开始统计该数据以来最大涨幅，贡献了当月 PPI 涨幅的近80%。其中，能源价格环比上涨10.7%，是推动商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美国劳工统计局10号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数据显示，美国5月 CPI 同比上涨4.2%，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两组数据共同显示出美国通胀正持续升温的状况。分析人士认为，上述数据将强化外界对美联储2026年加息的预期，抑制通胀已成为美联储当前的首要任务。
1: 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恒生指数报24,718.10点，上涨1.93%；国企指数报8,374.43点，上涨1.91%；恒生科技指数报4,705.20点，上涨1.06%。今天上午，公安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犯罪最新形势。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6: 回来就好、啊、
7: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5: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6: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7: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5: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8: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7: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6: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5: 好嘞。
8: 好嘞。
9: 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视听大会，下面请继续收听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
1: 现犯罪分子可以远程获取被害人的银行卡账号密码和验证码，在被害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实施盗刷。此外，犯罪分子还大量利用现金或者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和转移涉诈资金。公安部门提醒，一旦有人让你提取现金、购买黄金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交给指定人员的，一定要提高警惕。
2: 在大部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诈骗分子都会诱导受骗人下载安装诈骗 APP， 或者是利用小众 APP 实施诈骗。对此，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信息通信行业将通过预警、识别、处置等工作环节，全链条压缩涉诈 APP 传播生存空间。
3: 针对仿冒 APP 诈骗问题，创新推出了反诈电子标识，并在金融等重点领域组织试点应用，目前覆盖了金融、证券、政务等百款 APP， 相关仿冒 APP 的数量降幅超过了90%。
1: 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累计拦截诈骗电话、短信64.8亿次，处置涉诈域名网址超1100万个，累计核查处置涉诈高风险电话卡近2亿张，互联网账号超4亿个，打击非法架设猫池设备的犯罪窝点11.7万余个，从源头斩断诈骗通信链条。针对诈骗分子在受骗者不知情的情况下窃取其银行卡信息，用以接收或转移涉诈资金的情况，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表示，要不断完善云闪付一键查卡服务。
4: 到今年5月底，一键查卡的覆盖范围是到了18家全国性商业银行和450家的地方性银行，已经累计提供了3000余万份的查询服务。在此呢，也提醒广大的人民群众，第一，切勿轻信他人从银行卡当中提取现金或者购买黄金转交给他人或者邮寄。第二呢，是警惕贷款刷卡流水的名义骗取账户密码和网银 U 盾。
2: 今天上午，国务院食安办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备受关注的特供酒查处情况进行通报。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把治理特供酒问题作为常态化监管的重点工作，深挖非法制售源头，铲除非法链条。
5: 近期，国务院食安办根据网络监测线索，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以涉嫌虚假广告罪、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目前，共立案查处违法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白酒生产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相关负责人介绍，一些不法分子通过暗语暗示等方式，在一些平台违法销售京总一号、君台、备战、储备等特供酒，谋取暴利，并采取流窜直播方式，大搞游击战术。有的不法分子假借他人身份，多地注册多家空壳公司，跨地域、跨平台、跨账号辗转开播，一处被查就立刻换平台、换场地、换账号继续直播，以此规避平台监控和网络监管。
6: 警告那些任何试图以特供酒谋取不法利益的经营主体，这是对法律红线的公然挑衅，一旦触碰了红线，等待你们的一定就是严惩不贷。不管你们披的是什么马甲，也不管你们以任何方式生产销售，市场监管总局都将始终坚持露头就打，严惩重处，绝不姑息。
2: 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起，南方地区将进入强降雨集中期。此外，未来3天，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
7: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贵州、湖南中西部和东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西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云南西部及华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其中贵州中部和东部、江西西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未来三天，东北、华北、黄淮等地仍多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一般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提醒，未来一周，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降雨频繁，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

0: 众需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东北、华北等地的公众需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出行注意安全。
1: 昨天由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主场活动在江苏苏州启动，我们跟随记者到现场体验一下。
2: 这里是位于江苏苏州的平江路历史文化街区，从6月11号起到14号，非遗消夏市集就在平江路、仓街、味道观等苏州的多个街区联动举办。100多家全国非遗工坊和相关企业带来了融合传统技艺和创意巧思的非遗好物。在这里呢，游客不仅可以边买边逛，还可以亲自上手体验传统技艺。随着非遗相关的消费链条不断延伸，非遗也成为了可感知、可参与、可带走的生活技艺。
3: 这种小盆景它既好养也好玩啊，就是让我们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我们非遗，知道我们植物养护的这样的一个技艺。
4: 把它做成毛茸茸的挂件呢，年轻人喜欢，还能带走。
5: 本次活动以非遗美食、传统服饰、国潮手艺为主题，聚焦加强非遗系统性保护，展示非遗保护传承成果。活动还组织了非遗工坊、青年传承人与相关企业、高校、行业协会开展交流和资源对接，推动非遗工坊提质增效，助力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互促共进。
6: 为了把这个木块技艺传承下去，我拜了一个新锐手工坊，用这套的制作的工具，就是普通人没有任何基础的人都能够做一双很漂亮的筷子。
7: 从全国各地邀请了35个非遗的项目，以及30多位国家级的传承人项目会到苏州来。一个是古城的沉浸式的一个非遗消费的场景，第二方面呢是与我们传统和时尚的一个结合。
5: 据了解，非遗消夏购物月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之一，将持续至7月下旬。期间，各地将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主题，因地制宜推出1200余场活动，通过举办非遗市集、开展主题展演、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等，持续释放消费潜力，推动非遗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
1: 下面我们来连线上海，请黄永东为我们介绍上海关注的内容。你好，永东。
8: 好的，张静，来关注端午消费。随着端午节的临近，粽子销售持续升温。作为传统节庆食品，不少商家在坚守传统的同时，也在口味和形态上大胆创新，吸引了大批消费者前来尝鲜。来看记者的报道。
9: 在上海南京路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排队的人群中，既有拎着购物袋轻车熟路的老上海人，也有拖着行李箱的外地游客。不少顾客一次就购买10几只甚至几10只粽子。门店店长告诉记者，目前每天能卖出4000-5000只。今年他们还推出了新的口味，
10: 买了5个，因为下周不是要那个端午了，所以就来买了备一下。粽子我们家比较喜欢吃大肉粽的，
11: 基本上每天的量呢在4000-5000个左右，再过几天的话，下个礼拜基本上达到7000-8000。我们新品是今年推的是乌米豆沙粽，它的那个制作灵感来源于就是现在正好是初夏嘛，然后江南。

0: 试试看
1: 啊！今年我们主要推出的新品是一个巧克力粽的一个组合，那它是一个中西结合的一个尝试嘛，它主要有黑巧的，还有蔓越莓，还有豆沙的一个组合，主要也是算是一种尝试。
2: 除了老字号门店，上海的各大商超也把粽子放在了最醒目的位置。在位于上海浦东的一家大型商超，粽子区域人气同样很旺。现场不仅有礼盒装的粽子，门店还特别设置了现包现卖的粽子摊位，吸引了不少消费者购买。
3: 共产前置化，让顾客可视化能看到我们的粽子的现场的制作用的什么材料。大概现在一天的话，大概在800个左右。我们预计的话，在节假日的前一天或者是节假日当天的话，每天的话大概在有10000多个。
4: 浙江嘉兴是全国粽子的核心产地，年产量超10亿只，产量、产值、销售收入均居全国第一。眼下这里的粽子企业也迎来了全年最忙的生产季。继续来看报道。
2: 走进浙江嘉兴一家粽子企业的生产车间，来自重庆的余庆正在裹一款招牌黑猪鲜肉粽，折叶、甜米、放肉、裹粽、捆馅，整套动作娴熟利落，一气呵成。凭借过硬的手艺，他11秒就能完成一只成品粽。
5: 每天能裹2000只粽子，裹粽时间早上8点到7、8点左右吧，到晚上。
2: 记者了解到，每年的3月到端午前是粽子生产旺季。这家企业从3月起就陆续接到全国各地的粽子订单，目前已满负荷运转，峰值日均出产粽子近20万只。
6: 整个的产能比去年呢同比上涨了40%到50%左右，销量来说也是同比例的在这个增长，那么整个的市场反馈也非常好，主要销往全国，那核心呢聚焦在上海和杭州地区。
2: 在嘉兴有不少传统粽子企业，除了肉粽、豆沙粽等传统粽子，近几年他们在新产品的开发上也是动足了脑筋，口味上推出以低脂健康为主要卖点的鳗鱼粽、小鱼粽、素牛肉粽，包装上则以粽子造型礼盒替代简易包装袋。
7: 有一个理念叫万物皆可包粽子，鳗鱼在日本是非常受欢迎，但是呢，我们中国呢在鳗鱼的整个产业链上面又具有我们独特的优势，那么这几个要素结合以后诞生的这款鳗鱼粽，价格的话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亲民的。
2: 除了在线下门店销售，嘉兴的粽子企业也在电商渠道进行大量布局，针对南北方不同消费者的需求推出不同的粽子产品，通过提升锁鲜技术进一步拓展市场。
4: 好，以上就是上海关注的内容。张静。
8: 好的，谢谢永东。2026年贵州铜仁传统龙舟大赛将于6月18号至19号举行。这两天，61支参赛龙舟队举行热身赛，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观赛。
9: 热身赛设男子传统划资组、自由划资男子组和女子组。第一天共有24支队伍依次登场。男子传统划资组在跨敖亭至锦江桥河段率先开赛，选手采用铜仁独有的甩甩饶传统划资。这种划资要求队员站立弯腰，反握桨柄，利落甩动桨叶，用腰部的力量推动龙舟向前。
10: 两手，手心相对，然后用腰向前旋转，向后，上，就这感觉。
11: 哎呀，手点伤算什么？我不能退缩，一定要往龙舟划出来气势来。
9: 河道两岸聚集了不少市民，他们专程赶来为队伍加油，近距离感受龙舟竞渡的速度与激情。
12: 去年的话没有看到，今年你看热身赛带着小孩都来开朗。
9: 除了热身赛，龙舟拔河活动也别具特色。每队选出6到10名代表，分坐在龙舟两端，裁判发令后，队员奋力划桨，反向发力展开比拼，场面十分热闹。
13: 今天呢，看到了不一样的这个爬河，感到非常的有意思，有意义，也好玩，跟爬龙船就有不同的感受。
8: 随着夏日的到来，广东深圳多个室内冰雪场馆迎来客流高峰，滑雪、滑冰、冰雪主题乐园等室内冰雪项目正在成为夏日里的消费潮流。
14: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大型室内滑雪场，早上10点，场馆刚开门，雪场内就已经有许多滑雪者穿梭在雪道上。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每月的平均客流超过10万人次， 四五月份单日客流最高达到7000多人次。
0: 我们在不同的这个时间

0: 间段，会举办不同的一些雪场内的一些活动。暑期旺季的话，客流相比这个平常会有个20%到25%的一个提升。
1: 反季滑雪不仅成为内地年轻人的社交新方式，也受到越来越多港澳及国际游客的青睐。
2: 我从香港过来的，因为夏天的话外面没有办法滑雪嘛，所以我觉得在室内的话也能滑雪是很方便的。夏天来这里滑雪的话，感觉真的是避暑胜地啊，因为真的很凉爽。
3: 我们现在呢，学员覆盖面比较广，有青少年，年轻的上班族和大学生，当然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的一些东南亚国家的一些滑雪爱好者。
1: 在另一家景区的室内滑冰场，同样人流络绎不绝。为了迎接暑期即将到来的客流高峰，许多室内冰雪场馆通过调整价格、推广线上消费券等方式，进一步点燃了市场热情，
4: 会有很明显的这种季节性的增长。我们暑期可能平均一天能接待个1500人左右。
1: 除了专业雪道和冰场，主题冰雪乐园也成为亲子家庭的打卡热点。造雪机模拟的自然降雪场景，让孩子体验到飘雪的快乐。堆雪人、雪地挖宝、冰滑梯、冰雪碰碰车等项目，让许多在南方出生长大的孩子第一次感受到冰雪的独特乐趣。
5: 我是第一次来玩冰雪，我最喜欢玩的项目是那个山顶滑坡，我感觉非常的好玩。
6: 据深圳市滑雪协会数据，入夏以来，深圳冰雪运动参与人数同比增长超过100%。这股夏日冰雪热不仅点燃了大家的运动热情，也带动了冰雪教培、装备销售、运动康复等周边消费的快速增长。继续来看。
1: 王欢是广东深圳一家室内滑冰场的花样滑冰教练，入夏以来，他的学员逐渐增多，每天的工作量达到8到10小时。
7: 暑假的话可能人会相对来讲多一些，我每天大概有差不多10个左右吧，挺锻炼孩子的品质。花样滑冰是一个体育和艺术相结合的一项运动，
8: 我非常喜欢滑冰这一项运动，一般每周会上几节舞蹈课和体能课，我感觉学习体验挺好的。
1: 室内冰雪场馆也与学校合作开展冰雪研学活动，将雪场变为行走的课堂。
9: 我们现场的教练带着孩子从热身开始，然后进行一些基础的一些训练，再到进阶的能够滑的这一项课程，锻炼了他的体育能力，也增强了他的身体的平衡性、抗挫折能力，以及一个团队合作的精神。
10: 我们也在推动形成一个竞技和培训的体系，那这个对于以后冰雪的进校园、冰雪的培训和教培会带来不一样的全新的变化。在这样的一个板块下，就形成一个冰雪运动和冰雪运动人员培养的全流程和全体系。
1: 依托庞大的客流基础，冰雪场馆周边的雪具店迎来了销售高峰，配套的康复中心同样客流爆满，
11: 每天接待的客流量达到200人以上，单店日均平均在10000块钱左右，单日最高量的话达到20000家。
12: 进入到夏季暑期，基本上每天都是爆满的。在我们康复中心呢，有一些拉伸放松，以及我们体态调整，还有应急损伤，预防学友们受伤，给大家带来更好的滑雪体验。
6: 当地时间11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确定了首次公开募股的发行价，募资规模约750亿美元。随着 SpaceX 的股价即将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市场一方面关注公司上市带来的造富效应，另一方面也在评估 SpaceX 的高估值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具体情况，一起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当地时间周四 ，SpaceX 完成了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定价，以每股135美元的价格发行约5.556亿股股票，基础融资规模达到750亿美元，创下全球 IPO 融资规模纪录。当地时间周五 ，SpaceX 将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如果承销商在交易后行使所谓的绿鞋机制，也就是超额配售选择权，出售更多股票，那么 SpaceX 的最终融资规模可能会增加至860亿美元，对应估值将会达到1.78万亿美元。分析指出 ，SpaceX 上市将带来造富效应。首先，创始人马斯克的个人财富预计将增加大约2750亿美元，这让他距离成为全球首位万亿美元富豪仅一步之遥。 与此同时，分析还指出 SpaceX 上市将催生新富消费潮，预计 SpaceX 上市将造就数千位百万富翁以及数位亿万富翁。尽管公司现任和前员工暂时还不能立即出售所持股份，但一些人已经开始规划如何花掉这笔新增财富。专家告诉 CNBC， 这笔财富可能会对 SpaceX 办公地点附近的高端住宅市场产生外溢效应，并带动名表、私人飞机包机服务以及其他身份象征类商品的消费。但与此同时，对于 SpaceX 上市之后的表现，市场仍存在分歧。多位分析人士质疑公司估值过高，可能对股价进一步上涨构成压力。分析指出，按照过去一年约190亿美元的营收计算， SpaceX 的市销率，也就是公司市值与营收之间的比值，高达约92倍。曾因做空次贷市场而闻名的投资人艾斯曼在接受 CNBC 采访时就表示，自己无意做空 SpaceX， 但也不会参与这轮 IPO 交易。
13: I'm just not playing. Yeah. It's just not something that I think the valuation is silly.
14: I'm not interested anywhere near this value.And there are a lot of other AI-related stocks, so let me give you a different one. Instead of buying SpaceX at 90 times revenues, with revenue growth in the most recent quarter at 15%, you could go buy NVIDIA with revenue growth of 80%, trading at a 24 times PE ratio.So for me, it's all about risk versus reward.
6: 而持支持态度的分析人士则认为，对于 SpaceX 的高估值，投资者需要从公司长期愿景的角度去理解，而不能仅套用传统的财务基本面分析框架。
15: Data centers in space, right? We didn't think about that a couple months ago, really. So I think this SpaceX IPO really has changed the conversation.That exists.
6: 最后，分析人士也提醒，包括 SpaceX 在内的一系列大型 IPO， 短期内可能会形成流动性抽离效应，从市场的多个方面吸走资金，这可能会对黄金等资产构成压力。与此同时，这也可能会分流投资者对 AI 产业链上其他成长型公司的关注。对此，我们也会为您持续追踪。
16: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17: 当地时间11号下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特雷西市一座存放医疗设备的仓库发生大火，目前周边道路已被封锁，临近仓库的工作人员以及附近居民被疏散。由于风力强劲，事发地消防栓水压低，灭火工作一度进展缓慢。据了解，起火仓库位于美国医疗器械供应商麦朗公司在当地工业园区的分销中心，亚马逊、家得宝和联邦快递等均在此设有配送设施，起火原因还不清楚。巴基斯坦气象部门表示，该国南部信德省11号遭遇热浪侵袭，多个地区最高气温飙升至51摄氏度，局地气温较正常水平高出。
1: 这里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刚才您听到的是经济之声与央视财经频道同步直播的正点财经，稍后为您带来财富新观察，欢迎继续收听。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7: 为什么东西方古文明暗藏同源密码？是谁撬动了整个欧亚大陆的文明格局？上古超大迁徙如何改写千年历史进程？2026年6月13日下午1点至4点，锁定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跟随古印欧人万里迁徙的传奇足迹，读懂他们推动欧亚大陆文明更迭的底层逻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马。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北京时间17点整。
13: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车四方总工程师 CR400AF 复兴号动车组总设计师梁建英。产业报国，勇于创新，为中国梦提速，是我们的精神火炬。从新中国首台蒸汽机车81号到和谐号、复兴号，我们始终以振兴民主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为己任，与祖国共奋进。
8: 报时中国经济。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5: 一扇门，
16: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5: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6: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5: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7: 每一个交通工具都好，要看你的目标，你的目的地是什么地方。 这个退休钱，我的是如果是10000块钱的话，7000块钱可能可以维持我退休之前的一个生活质量。
1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的2026年度的这个美好生活大调查的一份报告，也是提到银发群体，他的这个消费支出最高的，他经理提到的文娱社交方面的支出，所以这个跟我们传统的这个认知是有所差异的。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向往的养老生活》，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那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今年6月起，我们的个人养老金可以购买国债产品了。这是继储蓄理财基金和保险之后，个人养老金产品货架的第五类产品。所以我们看到政策在加速扩容，产品的种类也在越来越丰富。但是几个核心的关于养老的问题始终悬在我们每个人头上，就是我的养老金到底多少算够？那要储备这么多的养老金，我们怎么规划？以及除了财富之外，我们还需要什么？所以呢，带着这些问题，今天呢邀请了3位嘉宾做客本期的财富新观察。首先是来自光大理财产品管理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总经理白东，欢迎白总。
17: 观众朋友大家好。
18: 还有一位呢是泰康养老个人养老金部的高级经理台畅，欢迎台经理。
1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8: 今天呢在线上还有一位嘉宾在跟我们线上连线，他是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
20: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8: 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刚刚白总提到的这个算账的环节，就是理想的我们的退休生活、老年生活到底要花多少钱。每次我们谈及到这个养老金的储备，大家首先可能就会想到我们的社保，就五险一金。这个到底未来退休以后能覆盖多少？那其次呢，就是刚刚白总提到的，我们替代率大概是多少？要算这么一笔账。
17: 对。
18: 那第三呢，就是我们计划一下、规划一下、展望一下自己未来的这个自己的收入，包括展望一下未来经济的整个大的趋势啊。因为这个个人是在整个时代的洪流里面在前进的。如果想要达成一个向往的养老生活的话，满足各种比如说入住高端养老社区啊，或者是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呀等等，包括可能每年去旅居，然后发现这个资金缺口是非常大的。那这么一个缺口，比如说我到底是差200万还是300万，这个具体的这个缺口到底怎么算？我们做这个科学养老规划的第一步，就如何算养老金这笔账。有没有一些关键的指标，或者是一些步骤需要考虑？我一个小白，我今天我看完咱们这期节目，我要开始着手自己的养老金的这个储备了，我第一步要做什么？第二步要做什么？
17: 明白。我认为可能最重要的还是要量体裁衣啊，我们可能需要一步一步的去走。第一步呢，我们可能需要看我们退休后大概需要多少钱啊。根据我们这个大数据跑出来的一个情况来看呢，如果按照我们就是刚才说的那种替代率、社保替代率的及格线来看，可能大概是70%左右。也就是我税前如果是10000块钱，这个退休前我的是如果是10000块钱的话，那我税后呢可能7000块钱可能可以维持我退休之前的一个生活质量。但是呢，这个值有可能会上下的浮动。你比如说你可能有孩子需要养，有老人需要赡养，你可能自己身体如果有一些疾病的话，你可能这个值你是需要有70%上升到80%甚至更高。但如果你已经没有房贷了，然后孩子也基本独立了，老人也不需要赡养的话，这部分钱呢你可能就可以往下去降一些，可以到50%或者是40%。
18: 也就是说70%是一个及格线。
17: 是一个及格线。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可能是需要看就是我们的各类保险能够给我们什么。就比如说刚才我说的社保啊，它可能比如说能刚才说城镇居民的替代率大概是40%-50%，那么它可以给到我们大概4000块钱-5000块钱之间。如果我有的企业年金的话，它可能给1000-2000甚至更多。第三步我们要看看我们的缺口到底有多大。就是我刚才用刚才的7000，如果不考虑企业年金的话，只考虑社保的话，减去4000，那我可能大概是有一个3000块钱的一个缺口啊，这是我们的养老的一个缺口。那第四步我们可能就是要看我们有了这个靶子，那我们倒推我们怎么样去弥补我这部分的缺口啊。可能只能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就是在90年代的时候，英国有一个著名的规划学家，他叫 William Benny， 他可能出了一个叫25倍法则。我这个缺口如果是刚才说的7000-4000是3000块钱的话，那你简单的可能需要乘以25，再乘以一个时间，大概算起来 我就以刚才那种算起来，大概是需要90万左右的一个缺口。
18: 就是拿10000举例。
17: 对，嗯，对，
18: 好。
17: 当然还可能就是考虑就是我的养老周期啊，因为我们目前我们看我们到目标的这个生存周期可能是按照80岁来算的，但是现在人的寿命越来越长，有可能到90岁甚至更长，啊，但是你每这个寿命每增长10年，你可能这个缺口就会膨胀30%，所以这就是也可能也是需要我们定期的去更新我们的这个缺口的这个测算。你比如说我们的家庭收入发生了变化，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自己的身体状态发生了变化，你可能需要 renew。就是更新一下你这个缺口的一个情况，
18: 调整、更新、规划。
17: 对，
18: 所以这个时候呢，谭经理这个职业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就是需要帮大家去梳理和规划自己的这个养老生活。很多人总觉得退休之后就花不了多少钱了。从您的这个就业的经历来说，包括时间的经历来说，这个观点有没有什么误区？
19: 那其实在我真正的接触到的客户身上，我会感受啊，首先第一个的确是有非常大的误区哦，从他自己真实的感受和他之前的预期中间可能会差一倍哦。那为什么会差一倍？其实这个中间是有四个费用，在他自己在职期间是没有考虑过的。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自己未来文娱这一方面的这个花销，在职工作的时候已经很辛苦了，就希望自己退休的时候能够享受一下自己的生活。有的人可能喜欢书法，有的人喜欢唱歌，有的人喜欢出去跳广场舞，广场舞也需要出去 PK 比赛呀，也要买衣服呀，所以呢，这个是第一方面的费用。
18: 正好我也可以插一句话，前两天我们这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的2026年度的这个美好生活大调查的一份报告，也是提到银发群体他的这个消费支出最高的，我以为是健康医疗或者是一些子女教育的问题，结果最高的一个比例就是谭经理提到的文娱社交方面的支出，所以这个跟我们传统的这个认知是有所差异的。您继续吧。
19: 因为其实像刚刚王老师您所提到的，为什么会在这一方面的费用更高，是因为其实老年人的情感状态已经和我们之前所预期的不一样了。之前的老人呢，其实自己是有非常多的子女，那他退休之后呢，一方面是有自己的事情要做，那更多的其实是帮自己的子女照看下一代，他有非常多的这个情感牵绊的事情。但其实到我们现在会发现，很多退休的老人他都是独生的子女，所以独生的子女呢，那他可能自己本身还是在外地，那他自己退休之后的情感空缺是需要自己通过文娱去补充的，所以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退休的老人在文娱这一方面是非常大的一个开销。那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三项，第一项其实就是家政这一方面的费用，尤其像我们在职期间的这个女性职工，那退休之后我们都希望能够拥有更加宽松的、不需要被家务绊住的这种生活。比如说以我为例，我就不喜欢是这样，所以呢，在退休之后的话呢，其实家政保姆这一方面也是在职期间没有考虑过的。第三个费用其实就是关于医疗方面的了，比如说慢性病的支出以及一些其他的重大疾病之后的康复费用。那最后一个就是失能护理的费用，所以如果将这几个费用全面加进去的话，可能在3-4线城市它原本是要6-8万，但当这四项费用出现了之后，它的费用就变成12-16万。而在1线城市的话，原本预期的费用可能是13万，加上这四项，它的费用可能就变成了16甚至是26万。
18: 好，谭经理的这个给大家的一个分享非常的反常识哈，就是一方面我们确实要考虑到老年人的这个情感需求，另一方面呢，就是又说明了这个我们提前规划养老的重要性。好，那我们知道这个亚洲有另外一个国家，就是个别国家它有一个流行词叫做下流老人，当然这个下流它不是一个贬义，它只是说退休之后老年人的这个收入在下降，生活水平也在大幅下滑。那与此相同的有一个另外一个概念叫做老后破产，为什么会出现老后破产，以及我们如何防止老后破产呢？我们来连线一下董首席。
20: 个别国家出现下流老人这个现象，确实它是一面镜子啊，对我们有一些启示意义。它也揭露了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说，即便在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完善的，这样的国家和地区，这个长寿也可能演变成一场财务的危机。那么，下流老人现象出现啊，它也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它是跟社会的结构、制度的一些缺陷以及个人的一些因素都有关系。我们从社会结构来看，这些国家它是人口结构是头重脚轻，老龄化程度是比较严重的，是吧？所以呢，这会 加剧了医疗、看护等这些领进的支出，所以呢，这整个从养老保障体系来看，它即便它养老比较完善，但是这个集中的支出对它带来压力也很大，而且呢，相关国家它的这个经济啊，长期相对是比较低迷的，这会导致这个老年群体这个雇佣不足，是吧？这个就老年人要找工作它也挺难，是吧？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国家跟地区，我们出国去看到你开出租车啊，到超市里啊，很多是白发苍苍的人在提供这样的服务，是吧？但是呢，如果大家都去做这样的工作，那竞争就更激烈了。那么从家庭的结构来看，家庭因素来看，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就家庭结构这个就是说这个叫空巢老人增多，因为少子化情况比较严重，在这些国家一些年轻人不愿意生小孩，好了，到最后呢他自己变成空巢老人，所以呢这样呢就会导致这个家庭对养老的支持也会弱化，然后当然还有个人的因素，是吧？有一些人是吧，这个自己储备不足，本来收入可能就不高，是吧？然后呢对养老规划又做得不足，是吧？然后呢一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慢性病啊，长期照护这些问题出现，所以呢比如说一场大病可能就会导致他生活水平急剧的下降，所以这些因素啊综合就导致下流老人现象的出现。
18: 好，那我们继续跟大家探讨一下，就是我们知道投资有一个不可能三角，就是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那养老金的这个储备它也是一种投资，所以说它肯定也是如此。那白总您觉得就是在储备养老金这个投资的动作里面，安全性它的优先级是首位吗？还是说就这三性有没有一个排序？
17: 首先我觉得三性都很重要啊，但是在我们特定的养老储备的这个体系下，安全性绝对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这边提出的就是安全性要打底，然后收益性要跟上，流动性要让位。为什么说这个安全性要打底呢？就是说我们养老的逻辑就是这笔钱它不是未来用来赢的，它是未来用来不能输的。所以把国债放到这个池子里面，它也是充分考虑了这层的一个属性。第二个呢，就是我收益性可能跟安全性它更像是一个互相配合的一个伙伴，就是在你年轻的时候你可能更关注收益性，你可能在配比上面你可能稍微牺牲一些安全性，你可能是把收益性再稍微博弈啊，比如说我可以配置一些优质的权益性资产，但你在年纪较大或者退休的时候，你可能这个时候你需要把你的安全性放在首位，你需要把你的收益性要收回来一些，这个他们两个是一个叫相辅相成的一个概念。除此之外呢，像流动性，我觉得就是它可能是要放在就是最后一位的。养老的特殊之处就是在于呢，它恰恰需要适度的不流动。也就是说，我每月交这个1000块钱，一年12000块钱这个额度之后呢，我可能不能再去动它。这就是从制度角度去锁死了。当你遇到一些人生当中的一些重大事项，比如说你的孩子这个毕业可能需要工作需要买房比如说这个股市突然又大涨，你可能要杀进去，它就是从制度的角度去锁死你不能动这笔钱也就是说用制度帮你管住你那只想动的那只手。
18: 所以个人养老金为什么要强制设置这么一个封闭期呢？就是为了帮助大家管住自己的手，然后帮助大家做好这笔养老金的储备。那谭经理有什么补充吗？
19: 其实像我们平时跟客户去聊天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说到一句话，会问客户一个问题。那比如说摆在你面前有3个交通工具，一个交通工具劳斯莱斯那第二个的话呢自行车，第三个的话就是地铁。那此时此刻3个交通工具放在你面前，你会觉得哪个更好？那可能有的人就会说，那我肯定是要跑车呀。但其实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跟我们的客户朋友们会沟通一句话，就是其实每一个交通工具都好，要看你的目标，你的目的地是什么地方。如果此时此刻我就希望在北京的早高峰从一个地铁站到下一站我只有10分钟的时间，那一定地铁是最好的。那如果此时此刻我的目标就是从楼上走到楼下不足100米的地方去买一个菜，那可能自行车就是最为合适的。我开着我的劳斯莱斯可能还要贴个50块钱100块钱的条，对吧？那其实我们从理财的角度也是一样的，我要看我的目标是什么。没有人会用速度这一个指标去衡量一个交通工具的好坏，就像没有

0: 会用收益率这一个指标去衡量一个金融工具的好坏。那如果说我此时此刻的目标是这笔钱我用于未来养老，它是一笔长期的钱，那从长期的角度的话呢，它首先要考虑的目标就是安全性，其次才是流动性和收益性。所以结合这点的话呢，我也个人认为个人养老金这种强制的封闭的方式是非常合适于从养老储备的这个目标的。而在这个目标之下，其实可能从某种层面我们可以放弃一定时间的流动性和收益性，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目标实现。
1: 嗯，我们说这个三性啊，这个安全性绝对是第一的，它是底线。我们说安全是一，然后呢收益性是零，你没有一就没有零，是吧？没有一零你就没有意义。然后呢，我就收益性是第二位的，然后流动性呢是要服务于前面这安全性跟收益性，然后呢，我讲安全性呢绝对是最高的，当然呢，这个对不同阶段，对不同年龄段，对你人生的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它的这个这个三性啊，是排序可以有一些变化。刚才说安全性第一，收益性第二，这个流动性第三，这是总的整体的一个考量。那你比如说对年轻人，你比如说20到30岁的，我觉得可以把收益性放在第一位，安全性放在第二位，我觉得是可以调整的。然后对这个中年人跟老年人，那毫无疑问是安全性第一。那对，特别对已经退休的老年人，你做养老筹划的时候，那肯定还把流动性考虑得更充分。我觉得总体来说是这么一个考量。
2: 好，再次感谢本期嘉宾，光大理财产品管理部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总经理白东，感谢白总。
3: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嗯，好，也感谢这个泰康养老个人养老金部的高级经理谭畅，谭经理。
0: 好，感谢观众朋友们，
2: 谢谢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4: 今年6月起，个人养老金产品扩容，储蓄国债入池将带来哪些新变化？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认为，储蓄国债的加入将成为个人养老金账户中的低风险资产锚点，吸引更多风险偏好低、看重保本保息的投资者。展望未来，为了给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提供更多元的养老财富管理选择，个人养老金产品供给仍有较大探索空间。以下请听节选自财经态度的报道。
5: 本月开始，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等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增加了储蓄国债的购买入口。投资者可以通过柜面、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渠道查询和购买。储蓄国债入池如何激活低风险养老配置需求？以下有请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王主任好。
6: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5: 六月起呢，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那先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储蓄国债具有怎样的特点？
6: 储蓄国债呢，第一，它是由国家的财政部发行，有国家信用背书，安全性上是极高了，应该是最高了。第二，它的收益率比较稳健，在当前的市场利率、定存的利率走低的背景下，储蓄国债呢提供了收益率、竞争力上不错的投资的一种产品。第三，这个储蓄国债本身是有免税属性，其利息收入呢是法定免征个人所得税的。第四呢，比起对标的这大额存单来说，储蓄国债没有结构的金额门槛，这普通投资者呀都可以轻松参与。第五呢，就是储蓄国债的这流动性也不错，可以啊在到期之前如果着急可以取回资金。不过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个人养老金账户啊，所以这方面的优势呢在个人养老金中呢就不突出了。
5: 嗯，储蓄国债入池对于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建设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6: 那在我们金融强国建设呀，就各领域的建设中，有一条是要构建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服务体系。在个人养老金这个账户中，我们也要让投资产品啊尽可能丰富，尽可能形成更多的层次。这次呢，储蓄国债的入池就意味着个人养老金中多了一个产品类型，它呢

0: 本身构成了最稳健或最低风险的底层，所以呢，这对个人养老金建设的产品中建设也是一件大事。
1: 此前的个人养老金产品池啊，主要包括存款、理财、基金、保险等。储蓄国债的加入可能会给个人养老金账户的资产配置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如何来理解它的这个低风险资产锚点这样的定位？
0: 因为储蓄国债它的风险是最低的，所以它是在最底层。

0: 去投资相对高一点风险的，比如银行储蓄啊、商业养老保险呀、啊，配置一部分资金，然后再去啊把钱配置于理财产品和养老目标基金上。所以呢，它是从它开始的，所以一层一层的可能去考虑。但其实从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的供给者，就是金融机构来看，储蓄国债它的利率水平呢，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啊、设计他们预定利率、设计投资风格的第一个锚点。
1: 好。有观点认为，储蓄国债入池补齐了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的短板。您觉得对于哪些投资者来说，相关产品更有吸引力？会在何种程度上激发其参与个人养老金的积极性？
0: 那储蓄国债呢，就会吸引一些投资者。首先呢，它对于就非常厌恶风险、追求绝对保本保息的这种稳健或者是偏保守的投资者来说，储蓄国债是他们的首选。其次呢，当前这个阶段看呢，咱们居民啊，大量资金投资于存贷了商业银行，个人账户中已经缴存的资金中，有很多也没有进行主动的操作，他们也就默认啊进入了这个银行存款类。所以对于这部分投资者啊，这部分资金，那储蓄国债的收益率当前是要高于大中型商业银行的同一期限的。至少同一金额的利率水平的，这利率更高，所以呢，就这部分投资者这部分资金可能更会去先选择储蓄国债。
1: 有部分投资者认为，储蓄国债虽然安全，但收益率相对有限。对于不同需求的投资者而言，如何在储蓄国债与基金、保险等产品间组合配置，更好地实现长期养老目标？
0: 对，是的，储蓄国债的收益率它是相对有限的，

0: 任的一种划分，说对于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很大部分资金，比如说啊，就到60%到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那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也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了，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以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这个养老收入。这是一种思考方式。好，
1: 那展望后续呢，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还应该在哪些方面继续完善？根据您的观察，哪些长期稳健资产又往进一步纳入，为投资者提供更加丰富的养老投资选择？
0: 个人养老金产品啊，我们国家这个试点到全国推行也是在逐步发展中的。在产品类型上比较稳健的还有比如在固收类，除了当前的储蓄国债定存可以适度放宽到较高等级的等企业债、专项金融债，可以进他们呢可以在固收类资产中呢进行的一些多层次。第二呢是在另类的这种稳健性投资资产方面，就可以考虑纳入这种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你的 REIT， 它呢这分红属性强，特别契合呢长期养老资金啊对稳定现金流的这种追求，也给个人呢获得了比较稳定的分红的保障。这是低风险的。其实呢就是毕竟养老金啊有些年轻人他可能追求更高的收益，如果是想追求高收益也同时也高风险的资产的话，咱们可以考虑比如纳入有些在权益投资中呢，在已有的这个 FOF 啊指数基金基础上呢，有增加一些放宽一些主动管理的投资权益类基金产品。
2: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3: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

0: This is CNR.
1: 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2: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聆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的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秉文。
2: 我是文慧，这个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资本市场的最新表现。首先来回顾今天 A 股的走势，三大股指早盘强势震荡，上证综指高开高走，创业板指的涨幅超过 1%， 午后指数出现上攻乏力的情况，涨幅明显收窄。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4031点，上涨 1.12%， 成交额1.54万亿元，深证成指报14963点，上涨0.75%，成交额1.68万亿元，创业板指报3830点，上涨0.5%，成交额8057.4亿元。
1: 盘面上，有色金属板块集体爆发，多只个股涨停，证券板块持续拉升，大消费板块回暖，半导体板块高开低走，煤炭股冲高回落。那如何看待 A 股市场今天的表现？在市场高低切换的风格驱动之下，低估值超跌股能否领涨下一波行情呢？来听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投资顾问韩东峰的分析。
3: 今天市场量能的恢复啊，说明信心方面再次大增。经过前几天的小幅震荡之后呢，市场的做多的预期啊，包括高低切换的这样一个市场的风格的变化呀，说明市场资金在积极的去寻找机会。我们回顾本周的整体走势，大家看到是收了5连阳。虽然周三和周四这假阳线是一个小跌的状态，但从市场的信心层面表现还是非常的强的。接下来一段时间呢，我认为在当前下方那个缺口之上的位置，可能还会有一个反复震荡的过程，但是重心可以说是在目前这个位置，大概率可能会一个横盘的状态。六月中旬的时候，相对来讲的话，事件比较多，比如说已经明朗的欧洲央行的加息，再比如说下周还会有日本央行的议息的结果呀，美联储议息的一个结果呀，等等等等一系列的数据，可能这些环境逐渐的在下周明朗之后，大盘这波回调的位置也可能已经寻求到了比较明显的支撑的一个位置。下周就进入到年中的6月30号之前资金面的一个观察时间窗口，这个时间点里面又是上市公司财报的一个结算的时间点，这种环境之下呢，大概率可能大盘在这个附近会有一个反复筑底的过程。但是对于很多的市场的机会而言，我认为大部分这种低位的品种里面，应该说是今天这个信号是非常明显，迎来低位品种的轮动的机会。从今天板块的轮动的结果，大家看到创业板和科创50指数都是高开低走。这种高开低走的状态呢，主要体现在了就是之前他们累计的涨幅相对来讲比较大，创业板指数今天高开低走，盘中几乎是没有太大的反弹。而科创50指数也是今天高开震荡走低的状态，这主要是半导体啊，包括之前的光模块、光通信这些高位的品种出现明显的回落的状态。相对比而言，上证指数今天走的确实非常的稳。我认为呢，现在基本上有上影线可能会制约接下来下周进一步向上的空间，但是下方又有缺口，向下的空间也有一定的支撑，所以呢，就在这个中间进行去震荡的格局可能会更加明显。再从今天表现的板块来看，市场的资金可能更加趋向于业绩稳定的一些线索来进行跟踪，比如说前两天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出现了2位数的增长，市场的资金呢可能更加趋向于这种行业景气度通过这个价格反映的更加确信的消息来进行跟踪。那么第二个线索呢，就是像旅游酒店啊、机场航运啊，这些可能是针对接下来的暑期的预期，我认为这个方向上可能更多的是一些炒概念、炒预期，这种预期上可能更多的是一些个别品种的机会，板块效应可能还会有一些反复。第三个特点呢，今天就是金融股的这样一个动作，保险和券商，尤其是中午前后券商两只品种的涨停，还有保险股已经是今天连续第三天的震荡走强。我认为保险相对来讲对指数今天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贡献，而证券作为牛市的旗手的这样一个风向标，今天的这样一个异动呢，也对市场。

0: 上信心产生了一定的正面影响。所以呢，这三个方面基本上都属于是那种位置相对比较低，从市盈率也好，从基本面也好，都是相对来讲比较扎实可信，出现了一定的这种市场的预期，这种高低的切换呢，可能今天非常明显，有利于接下来市场更多的机会反复的一个轮动。所以我认为在接下来的一个投资策略方面呢，大家还是要更多的去聚焦低位的一些品种当中这种轮动的机会。那接下来在下一波行情里面，看看这些板块当中和之前的科技的持续热呀，能不能出现一个新的主线出现。如果新的主线出现，比如像有色金属也好啊，包括像金融也好，那么大盘指数在这个位置企稳的概率就更大了，接下来整体的走势上也会更稳的，上证指数方面可能会走出一个震荡向上的行情。目前这个位置我认为就六月的下旬更多的是逢低布局，不要去追高，越是低位的这些品种里面，它可能还会有一定的反复，我们做好逢低布局，盘中 K 线布局追这个阳线就可以了。我认为现在这地方是信心逐渐恢复的一个过程。
1: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再来看港股方面，到今天收盘，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93%，报24718点；恒生国企指数上涨1.91%，报8374点；恒生红筹指数上涨1.29%，报4315点。
1: 亚太其他主要股市收盘全都上涨，日经225指数上涨2.81%，报66020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4.63%，报8123点；澳洲标普指数上涨0.35%，报8804点；新西兰指数上涨1.45%，报13393点。
2: 再来看一下正在交易的欧洲股市，英国富时100指数目前10437点，上涨1.3%；法国 CAC 40指数8387点，上涨2.27%；德国 DAX 指数24675点，上涨1.91%。
3: 风云起于微末，趋势藏于万象。
4: 当华尔街的钟声与陆家嘴的晨光交汇，当原有的曲线牵动良田的脉搏，世界家园紧密相连。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全球视野踏准时代节奏，用深度解析穿透市场迷雾。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数据显示，2025年科创板现金分红总额399.15亿元，同比增长2.8%。借助资本市场的融资支持，科创板企业持续创新，并且在成长壮大之后积极回报投资者。从书写到造血再到反哺，这样的循环是如何实现的？系列报道《七年生长科创板的硬核答卷》，今天请听第五篇，从单向书写到双向奔赴。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高敏。
5: 七年前，当寒武纪带着 AI 芯片第一股的光环叩开科创板大门的时候，它还是一家没有盈利的企业。得益于科创板的制度创新，公司从资本市场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桶活水，并在之后几年大规模投入研发创新。2025年度，公司首次实现了全年利润扭亏为盈，规模净利润 20.59 亿元。同时，公司宣布进行现金分红。公司董秘叶浩隐介绍，
6: 公司进行现金分红以及转增股本方案，每十股派发现金红利15元，合计派发现金红利6.32亿元，占2025年度规模净利润的30.71%。
5: 从烧钱到赚钱，从募资者到反哺者，这条走了7年的路，正是科创板双向奔赴最生动的注脚。在鼓励创新的同时，科创板积极构建投资者回报机制。科创板八条等政策持续倡导完善分红回购机制。2025年1月1日起，分红不达标将被 ST 的规则正式施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王博表示，
7: 高分红公司特别适合长期投资，上交所服务企业提升经营质效，提升可投率和回报率。更多公司出台长期稳定的分红规划，鼓励更多公司一年内多次分红。
5: 近年来，科创板分红金额逐年增长，覆盖面持续扩大。统计显示，2025年科创板现金分红总额399.15亿元，同比增长 2.8%。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认为，科技类企业分红增长明显，是行业成熟度提升的重要信号。
8: 早期科技企业往往

0: 将利润投入研发扩张，较少分红。当前分红增加，说明这些企业啊进入稳定盈利的阶段，现金流管理呢更加成熟。这既反映了中国科技产业向盈利驱动的转型，也体现了企业治理水平的提高以及对股东回报的重视。
1: 如今一年多次分红已逐渐成为常态，投资者的获得感持续增强。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表示，这也有助于提升科创板的吸引力。
2: 对于科创板而言呢，会进一步的提升市场的影响力，相关上市公司的稳健回报得到体现，同时一些龙头公司带头分红，对整个科创板块起到了一个极好的示范效应。
1: 目前科创板股票指数已达到33条，形成覆盖宽基、主题、策略等的完整指数体系，相关指数跟踪产品规模近2900亿元，科创板 ETF 上市数量超110只。既为机构与个人投资者便捷分享科创红利提供了路径，也为板块发展注入了长期稳定的资金活水。在2025年6月18日召开的陆家嘴论坛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表示，资本市场在有力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也反过来促进了自身结构、效率和投资价值的不断改善。

0: 的成长也不只是做大，更是回馈。
1: 今年以来，黄金市场经历了剧烈波动，现货黄金在今年一月底上升到最高点每盎司5598.75美元之后高位回落。昨天现货黄金失守每盎司4100美元，创出自2025年11月以来的新低。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现货黄金价格震荡上行，截至记者发稿前，现货黄金报每盎司4219美元，日内涨幅为0.17%。
2: 总台记者注意到，在国际金价剧烈波动的情况之下，多支跟踪黄金价格的主题基金收益由正转负，黄金相关 ETF 规模较一季度末也大幅的缩水。站在当下的时点，投资者应该继续持有还是主动离场呢？来听总台记者刘威一的观察报道。
3: 金价持续调整也迅速传导到了 ETF 市场，黄金类 ETF 集体走低。根据统计，自一月底高位以来，黄金类 ETF 的平均跌幅超过30%，今年内收益率由高点时的35%以上，也回落到了负收益期间。在此情况下呢，资金也在加速撤离黄金赛道。截至目前，超过70%的黄金类 ETF 近一个月出现了资金净流出，累计净流出的规模超过了130亿元。黄金相关 ETF 总规模则有一季度末的3258亿元下降到了2888亿元。机构分析认为，本轮黄金调整是美国经济韧性、高利率预期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六月初美国公布了五月非农就业数据强于市场预期，引发了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的上升，黄金作为不产生预期收益的资产吸引力有所下降。此外，人工智能等科技产业景气度也持续提升，吸引了部分资金流向权益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黄金等避险资产的配置需求。不过，多家机构同时表示，从中长期来看，支撑黄金的核心逻辑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全球财政赤字持续扩张，地缘政治风险以及各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的因素仍然对黄金需求形成支撑。那么在全球资产配置多元化的趋势下，黄金的长期配置价值依然受到市场关注。不过业内人士也提醒，当前黄金市场仍处于震荡调整的阶段，短期不确定性尚未完全消散。对于投资者而言，在长期逻辑和短期压力并存的背景下，控制仓位，关注政策与经济数据变化，或许是当前更为稳妥的应对方式。
2: 另一方面，随着国际金价波动加剧，多家银行调高了个人贵金属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

0: 期交收合约的保证金比例从100%调整为120%。此前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也公告将旗下代理黄金现货延期交收合约等多个合约的标准交易保证金比例由100%调整为120%。其中工行明确表示相关调整将对客户的保证金账户资金充足率产生直接影响，建议投资者提前采取必要措施。华夏基金高级策略分析师陈彦兵：
1: 这个比例是80%的时候呢，你做100万元的交易只需要冻结80万元，杠杆大概是1.25倍，现在是120，就意味着如果你做一笔100万元的交易呢，你还要再多准备20%的闲置资金用于冻结，你需要的保证金是120万元，已经进入了一个超额保证金的状态。
2: 业内专家提醒，调高贵金属延期合约保证金比例会增加投资者的开仓成本，短期引发部分资金离场，长期来看调整有利于推动市场情绪回归理性，挤出黄金投资市场泡沫。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
3: 停止高杠杆的延期合约交易，转向无杠杆的集存金或者是实物金条。如果看好黄金，可以采用定投式布局，要看到黄金不是印钞机，但可以是灭火器。黄金的核心
4: 价值在于对冲风险。接下来请听基金观察特别策划换毛时刻公募业绩基准大调整，本期主题基金评价指标体系将如何变化，对话嘉宾季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基金观察。
5: 像美国基金指数集中度比较高，大多数基金选用最多的可能就是标普500，相对来说呢，我们的基金产品基准差异比较大，您觉得未来会不会也向趋同化方向演进？
6: 美国的共同基金呢，绑定标普500比较多呢，这是由美国的市场结构监管的规则资金的属性来共同飞升的结果。 反观 A 股市场呢，中国呢是有不同的这个交易所、不同的板块，这就决定了我国的指数呢要比美国市场要更加的分散。从市场覆盖的角度呢，沪深300、中证500、中证800等等也各自对应不同的市值的梯队，所以也不存在呢单一的指数就可以实现较大的一个覆盖。 第二方面来看呢，基准的新规的核心呢是让基金产品的定位更加精准化，而并不是要求基准的同质化，更注重呢推动像主题啊、风格它的基准的精细化和多样化。例如呢，过去大量基金呢是直接选用沪深300来作为基准的一个核心的参考，在整改之后呢，消费、科创、军工等赛道的基金呢必须要绑定对应的细分的行业指数。 价值成长、中小盘等这些风格的产品呢，也需要匹配专属的风格指数啊。那细分的这些赛道的基准数量反而是会有所增加的。那第三方面呢，国内投资者的资产配置逻辑呢，也是区别于美国的啊。美国的投资者呢，以被动指数打底，主动基金呢补充啊，这是主流的一个投资方式。
5: 国内呢机构和散户呢更偏向呢比较大量的这些行业的定投啊，有更加细分的配置需求。我们的市场呢也需要多元化的基准来匹配呢多元化的一个资产配置的需求。那么新规要求基金销售展示的时候同时展示业绩比较基准的表现，这个对于第三方销售平台和基金评价机构来说是否会带来影响呢？
6: 首先要明确啊，业绩比较基准这个是长期存在的， 只是过去的法规没有现在这么强调啊，但是业绩比较基准在第三方销售平台啊、基金评价机构啊、系统里边或者是给客户的服务里边也是长期都是有体现的。本次新规呢是更强调对业绩比较基准呢细分的一个监管的要求。从销售端来看呢，过去一些销售机构呢过于强调阶段收益率和阶段的排名，虽然有关于业绩比较基准的展示，但往往强调不够。 在未来呢，销售机构的系统在基金的详情页啊、组合管理啊、基金推荐等功能啊，都需要进行相应的优化和改进。托管机构它的监管责任是要更加加强的，用常态化的方式来监管基金基准的执行的情况，这要定期核对呢基金持仓以基准的偏离的数据啊，这也是托管行的风控的重要的环节之一。 那在基金评价机构的层面呢，过去机构更强调以阶段收益率、风险调整后收益呢作为主要的评价指标。在新规落地之后呢，在评价体系中呢，相对基准的超额收益、超额收益的稳定性、风格的稳定性等等， 也会成为核心的评价因素和指标。

0: 标，那相应的权重也会有所增加。还有就是呢，对于风格漂移呢，是要在评价体系中啊，要特别的说明的啊，这是法规的要求。例如呢，现有的基金评价机构的对于长期风格漂移的基金呢，是不予评价的啊，即使它业绩表现再好。就像中小盘，它重仓呢是茅台啊等等这些大盘股为主的，是不予相应的基金的评价的。最后还有一个细分的行业基金呢，是要强调细分的类别的评价的啊。对于消费科创主题基金呢，是不能进行跨行业的这些横向的对比的，而是要跟自身基准赛道相同的这些产品来对标。对于不同风格的基金啊，它的评价会更加的客观有效。
1: 那么新规之下，像托管人、销售机构与评价机构的责任被进一步的压实，基准调整是否会催生新的基金评价指标体系呢？
0: 我们的认为还是在现有的指标体系上会做相应的修改，就是一般的基金评价它都会分成业绩的维度、风险的维度，还有持续性，对不同类别的基金还有相应的特色指标，例如对于指数类基金的评价呢，还有业绩比较基准的跟踪的情况，以及它的超额收益等等啊。整体的体系还是会保持相应的稳定，只是对于业绩评价的角度，过去采用的所谓的阶段收益率啊、风险调整后收益呢，是必须要增加针对基准的超额收益作为评价的这个体系的。同时呢，相应的这些权重会加以调整。
2: 市场起伏，如何把握基金动态？热点频出，怎样洞察投资先机？基金观察，做您身边的基金解读专家。欢迎下载云听央视财经央广网手机客户端，搜索基金观察，收听收看更多节
3: 目。下面为您带来经济之声专栏一说，本期话题：红利属性 ETF 如何选。
4: 一说一说，让你听懂股市。
5: 你好，我是易建涛。步入六月之后，全球资本市场波动加剧， A 股资金正在发生一场明显的风格切换。万德数据显示，六月以来，虽然通信 ETF 仍然以 44.86 亿元的净流入额高居榜首，但是紧随其后的呢，全是红利属性鲜明的品种。煤炭 ETF 净流入了33.08亿元，电力 ETF 净流入了22.48亿元，红利 ETF、银行 ETF 也分别获得了近10亿元的资金流入。与此同时呢，前期热门的科技赛道正在遭遇资金撤离，半导体设备 ETF 净流出超过33亿元，科创芯片、人工智能等多支相关 ETF 也出现了10亿至30亿元不等的净流出。这种高切低的趋势非常清晰。红利资产正在成为大资金跨越波动的避风港。不少投资者有疑问，现在红利 ETF 受关注，我也想买，但是市场上几十只红利类产品名字都差不多，到底该怎么选？确实啊，不是所有带红利二字的 ETF 都一样，他们的风险收益特征天差地别。目前市场上的红利属性 ETF 主要分为四大类，每一类都有自己的适用场景。第一类，宽基红利 ETF， 这是最基础最均衡的选择，代表产品是上证红利 ETF， 它拥有超过17年的历史业绩，跟踪的是上证红利指数，从全市场挑选股息率高、分红稳定的50只股票，行业分布相对均衡，覆盖了金融、能源、工业、消费等多个领域。这一类 ETF 的特点是波动适中，长期收益稳健，适合作为资产组合的核心底仓。不管市场风格怎么切换，都有望获得稳定的分红和长期资本增值。第二例呢，是行业红利 ETF， 也就是单一行业的高股息 ETF， 包括这次资金流入最多的煤炭 ETF、 电力 ETF 和银行 ETF。 这一类产品的特点是弹性更大，在行业景气度上行的时候呢，收益会远超宽基红利，但是相应的波动和风险也就更高了。比如煤炭 ETF 受益于动力煤需求进入旺季、厄尼诺带来的高温天气以及印尼出口管控的影响，煤价中枢持续提升，今年以来表现非常亮眼。这一类 ETF 是和对某个行业有明确判断、能承受较高波动的投资者，不适合作为单一重仓的品种。第三类呢，就是红利低波 ETF， 这是当前较受欢迎的红利品种之一，代表产品是华泰柏瑞红利低波 ETF， 规模已经超过332亿元。 它和普通宽基红利的区别在于，选股的时候不仅看股息率，还要加上波动率的筛选，优先选择那些股息率高同时价格波动小的公司。这一类 ETF 的回撤控制能力较强，适合风险承受能力较低、追求绝对稳健收益的保守型投资者。第四类就是央企红利 ETF， 这是近几年兴起的新品种，它的特点是成分股100%都是央企，很多产品还剔除了银行股，行业分布更加均衡。那央企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经营稳健性极强，而且在市值管理和股东回报的政策要求之下，分红意愿和分红比例都在持续提升。这类 ETF 兼具高分红、低估值和制度红利这三重优势，适合看重长期安全性和分红确定性的投资者。那最后还有三个投资红利类 ETF 的避坑提醒。第一呢，就是不要只看股息率买 ETF， 有些产品的高股息是一次性分红带来的，不具备可持续性，一定要看连续3年以上的分红记录。第二呢，就是注意行业集中度风险，有些红利 ETF 前三大行业占比超过70%，一旦行业出现利空，波动会非常大。第三呢，就是采用杠铃策略进行配置，不要把所有的钱都买红利 ETF， 正确的做法是用60%-70%的资金来配置红利类资产作为防守端，用30%-40%的资金呢布局调整之后的科技成长赛道，这样既能享受红利的稳定分红，又不错过科技的长期成长机会。好的，以上是今天的一说，我是易建涛，咱们下期再见。
6: 接下来由永安期货分析师陈彻来为您盘点期货市场。
7: 聚焦有色市场，近期受宏观经济影响，各金属价格走势波动较大。周内美国非农就业数据超预期，美联储年内加息预期下，金银贵金属下挫明显，有色金属也不同程度下行，并且铝虽有海外供需缺口支撑，仍旧明显回调，但吨一度跌至23900元一线，随后反弹至每吨24000元以上。而上游原料氧化铝则在海外铝矿发运管控的政策预期下低位反弹。长周期，海外电力建设相对缓慢，电解铝海内外产能增速受限，但明年受中东产能复产影响，产能和产量出现脉冲式增长，预计铝价高位回落，但仍维持较好的生产利润。当前铝价下，下游接受度尚可，提货积极，库存下行较快，但绝对值仍高，铝价未现突破动力。氧化铝方面，各环节库存高企，产能长期充裕，原料供应充足，仓单库存大量积压，基本面长期处于弱势。
3: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以下扫描资本市场重要消息。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公告，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中证 A50 等10多只宽基指数样本将进行定期例行调整，并且从今天收市后正式生效。本次指数样本调整进一步提升了指数对新经济产业及科创领域的代表性，含科量显著提升。
6: 总台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
3: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小小足球转动全球市场，短视频成为赛事传播新路径，世界杯经济有哪些新变化，互联网大厂抢夺1290万考生， AI 帮忙报志愿能否助力做出最佳选择。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9: 选板材要环保，
10: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9: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1: 早上7点，你推开孩子的房门，起床了，天天这么磨蹭。这时候孩子突然顶了一句，你心里在想，我是爱孩子的，可是在他眼里，我怎么就变成了那个只会挑毛病的人呢？
12: 今天请你做一个小练习，给孩子的一个缺点做一次优势翻译。
13: 家庭职场每天5分钟，让我们一起在生活的每个角色里学会好好爱自己。上云听 APP 搜索2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北京时间18点整。
1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欢迎继续收听，我是秉文。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小小足球转动全球市场，短视频成为赛事传播新路径，世界杯经济有哪些新变化。
0: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就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式开踢了啊！48支球队史上最多，球迷这次真的是看嗨了啊！更加厉害的是呢，这球踢出去了，直接踢出了数百亿美元的 GDP 增长。
2: 哎、你说的真不是夸张、
1: 啊，不夸张啊！
2: 国际足联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研究报告就显示，美加墨世界杯将拉动 GDP 增长约409亿美元。那今天咱们先来说说这个世界杯到底是怎么转动全球市场的。
1: 对，如今在墨西哥呢，笑得最开心的恐怕非酒店老板莫属了。
2: 确实，
1: 怎么说呢，有报道说啊，这开幕前一周房价就已经直接飙到了每晚4000到5000比索，这个人民币大概就是1550块钱到1940块钱啊、嗯，比平时是翻了好几倍啊，
2: 确实还挺贵的。在加拿大温哥华，当地为了办赛，直接投入7.29亿加元修建场馆、优化交通、加强安保，前期投入确实不少，但是人家啊一点都不慌，为什么呢？人家因为特别看好这个投资回报，当地旅游局就说啊，就温哥华这一片，仅旅游业就能多赚10亿加元，这红利还能持续5年呢。
1: 国际足联也预估了赛事带来的经济影响，赛事将为当地创造约20亿美元的 GDP 增量。简单来说啊，这 GDP 增量主要来源于两个部分，那一个呢是赛事会带动民众薪资上涨产生的收入，第二部分呢是各类经营企业

0: 以前看球啥样，一台电视机，哎，几瓶啤酒，
1: 对，再来点花毛啊，
0: 对对对，可是现在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啊，
0: 对，
1: 现在看世界杯，您当然首选央视大屏的转播哈，
0: 没错，
1: 看看我们央视啊，观赛体验肯定是没得说。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随时随地在手机上打开我们总台的新媒体客户端，完全不受场地、不受时间的限制，还不受时差限制、啊，
0: 没错，
1: 对，
0: 邀请大家通过我们总台看世界杯之后，咱们再放眼看看北京上海的商圈，不知道有没有发现哈，现在这个不少商圈的大屏也在播放世界杯有关的内容，
1: 对，还有不少酒吧餐厅啊、也都布置成了足球的主题，这剧目一挂哈、座位加宽啊，呼朋唤友，大家一起来看比赛吧，
0: 还挺有氛围的哈。最绝的是啊，这次世界杯赛程在咱们这边是半夜到上午，在家呢看，怕吵邻居哈、因为太嗨了容易喊出来，出门看呢又怕店关门，哎，有商家的干脆深夜不打烊，破解了这个痛点。
1: 对，近期上海就启动了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还发夜间消费券啊，有商场直接就变身不夜岗、餐厅开到凌晨，让大家夜食夜赛夜游夜鱼一站式搞定。
0: 哎，我还挺想体验一下哈，在这个资本市场上，我们再来看一下万德数据显示，万德世界杯概念指数近期呈现出回暖态势，6月10号上涨0.73%。
1: 从赛事赞助到 IP 衍生品，从观赛消费到技术赋能，多家 A 股公司已经率先卡位，深度参与到这场横跨三国、历时39天的世界杯经济的角逐当中，试图从供应链到消费端的全链条上掘金。
0: 小小足球转动全球市场，短视频成为赛事传播新路径，世界杯经济有哪些新变化呢？接下来马上连线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跟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今天的话题。李明涛先生，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哈。世界杯在北美踢，我们这边呢半夜看球，从以前电视机加啤酒加毛豆花生啊，到现在是商圈大屏、主题餐厅、小小手机，那您怎么看待这个世界杯带来的夜间经济加沉浸式观赛的火热？在您看来，今年我们看世界杯消费有什么变化呢？
2: 我想啊，这种变化呢，首先呢就是我们球迷啊参与世界杯方式的这种多元化升级。其实刚才两位主持人也聊到了，我们球迷现在看球有非常多的场景哈、比如说在家看电视呢，我们如果从升级角度上来看的话呢，那很多球迷他会首先呢升级一下家里的电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高刷的这种电视哈、看球没有重影，没这就是一个所谓的升级嘛。那第二个来讲呢，刚才主持人谈的可能有自己拿着手机看的那个小屏幕很费劲，哎，那算了，我换一个叫什么智能眼镜看球啊哈，既不打扰别人，还能享受到一个大屏的乐趣，这也可以，正好现在618加上这个有国补哈、可以拉一波消费，
1: 是，
2: 当然更多的球迷呢还是希望图个热闹哈、有这种氛围感啊，到这种主题餐厅啊，到酒吧呀，公共场所去看球，那。这个呢，我们去想，我们酒吧的老板啊，我们餐厅的老板，你得买个投影吧，是吧？支个大屏吧。其实这也是有非常多的背后的消费在这方面啊，同时呢也会直接拉动咱们夜间经济的一个增长。当然呢，这种参与方式的多元化升级背后呢，我们看到其实是反映出当前这种所谓的体验经济的这种多元化的特点。那么面对世界杯这个全球大 IP。我们不同的体验需求催生出不同的参与渠道的方式啊。那么另外一点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参与方式的多元化呢，从升级角度上可以进一步的扩大世界杯消费群体的范围哈、以前更多是硬核球迷啊，熬夜看球，那现在呢很多谈不上是球迷，但是对世界杯感兴趣的，只要你对足球感兴趣，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一种参与方式啊、所以呢我想这也是一种升级。主持人，
1: 对，无论在商圈大屏、主题餐厅还是小小手机哈、大家体验世界杯这氛围都会拉满啊。最近我们还看到一个现象，就是这世界杯啊 IP 衍生品赛道热度也是很高，比方说有知名的连锁餐厅就推出了世界杯主题的菜单，还赠送球星盲盒杯啊，还有国内厂商直接就拿下了阿根廷、葡萄牙这些热门球队授权，有明星盲盒呀，球星的冰箱贴呀、钥匙扣什么的啊，这些周边产品也是卖的

0: 挺不错的。那在您看来，为什么世界杯的周边产品这么受到追捧？那这股 IP 消费热潮里藏着怎样的生意经呢？
1: 嗯，昨天其实大家如果看咱们世界杯的这个开幕式的话，有一个场景可能我们中国球迷印象会比较深，那就是来自咱们中国企业的那个拉布布啊，亮相球场。
0: 嗯，
1: 其实呢，包括拉布布在内哈，这种潮玩 IP 呢，和咱们世界杯 IP 衍生品的热销啊，其实我想呢，都是反映了当前啊，我们尤其是年轻消费者啊，这种情绪价值啊，情绪消费的这样一个热潮的这样一个体现。那么对于世界杯的 IP 衍生品来看的话呢，它的情绪价值你去看呢，它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哎，这种社交归属感，哎，我是巴西的球迷，我就特别希望我要穿上巴西的球衣，戴上球队的帽子哈，拿着这个巴西的小标志，为球队来加油。那别的球迷一看到，哎，那就知道你是个这个巴西球迷，这个情感就会拉近哈，那这种社交感也会体现出来。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这种很多的衍生品呢，它一般价格都不是很贵啊，参与的门槛呢也会比较低，还有的一些呢还有比较强的这种收藏价值和礼品价值，所以我想呢，这种衍生 IP 的热销啊，肯定是必然的。如果说我们换一个角度，从生意经的角度去看这个现象的话呢，因为这些衍生品啊，它附加了比较强的这种情绪价值，那么相对于同类的产品，那么它的利润率一定是比较高的，尤其是呢一些设计感现在比较强的啊，这种所谓的叫创新型的授权 IP 产品，那么这种呢往往呢是对于商家来讲啊，是会比较可以有比较高的一个利润来去支撑它的。这也其实这也背后也反映了，比如说往届以前我们世界杯出口产品呢更多的是比如说以义乌小商品为主啊，什么彩旗啊、喇叭呀、头饰啊，价格很低，但是都是同质化的，是吧？但是今年开始我们看到啊，这个 IP 授权，什么潮玩毛绒玩具，是吧？甚至包括球星周边的一些高情绪价值的产品成为了爆款。
0: 嗯，
1: 那么这个背后其实反映了什么呢？我们现在从生产者、从商家角度上也会注重通过取得品牌 IP 授权通过我研发更多的这种新的产品，来带动整个的企业利润的这样一个提升。我想这也是体现了我们基于 IP 这种产品开发的这种价值的升级。
2: 聊完了世界杯带来的经济红利，还想再跟大家聊一个有意思的新现象哈。如今这个短视频盛行啊，大家看球的方式也悄悄的变了样。美国体育经济学者维克托·马西森就提出，当下世界杯正面临一个不小的困境，越来越多的年轻观众不愿意花90分钟看完一场比赛啊，一整场比赛，这或许会慢慢削弱世界杯传统的商业价值。
0: 其实这一点我自己也是有点体会啊，可能因为工作呀、作息等原因，就是现在很难守着这个直播全程的观赛，很多时候呢可能就是刷一刷赛事集锦啊，精彩回放。

0: 可能因为工作呀、作息等原因，就是现在很难守着这个直播全程的观赛。很多时候呢，可能就是刷一刷赛事集锦啊、精彩回放什么的。
1: 简单来说，这个足球赛事的传播逻辑已经变了，大家不再关注整场比赛的完整过程，反而是更加热衷于这种碎片化的这种精彩爆点。
0: 对，当然这可能是我们伪球迷的一些观点啊，真球迷肯定是会追着看完的，
1: 对对对，
0: 他会有很多理由说看完整场才会感受到真正足球的魅力啊。
1: 没错。
0: 当然还想提醒大家，大家如果下午啊要是打开央视频客户端看世界杯的专栏，里面第一条短视频就是第一个比赛日的进球瞬间，你看就是短视频吧，
1: 对
0: 吧？当然我又看了一眼热搜，现在热搜第一名你知道什么吗？世界杯在中国的收视率爆了，而在央视这边的收视率非常的高啊，说明大家还是很多人在看电视的啊。
1: 对，而且咱们总台的这个画质那个高技术运用的也是相当的棒。
0: 没错。当然回到我们要说的这些短视频的传播哈，足球的高光瞬间很适合短视频，而且赛场外有一些戏剧性的内容也是热度挺高的。那李明涛先生啊，您怎么看这种变化？您觉得这会让世界杯的宣传也好、商业运营也好，会做出哪些调整呢？
2: 其实所谓的短视频时代，我们会发现呢，其实背后是反映了什么呢？我们信息传播的这种节奏在加快。但另外一个好的一点呢，也就是说我们这种短视频它的信息受众的范围呢也不断的在拓展。从我们这个世界杯传播角度上去看呢，其实我们可以充分的借助短视频方式啊，来去更加立体的来呈现世界杯的内容。形成呢短视频与长视频互补。比如长视频主要面向球迷哈，那么短视频面向呢更多的受众人群，来扩大这个传播范围。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利用短视频呢来深挖赛场的赛场外的这个内容啊。你比如说有一些赛场趣闻呀、比赛花絮啊，包括球迷的这种互动啊等等啊，那这类的这种碎片化的东西呢，更适合短视频来传播。还有一点呢，我想呢，短视频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在于它传播的这种精准性啊会非常的强啊，因为短视频背后我们有这个智能推送机制啊，有大数据。那么专门面向一些感兴趣的目标人群啊，来扩大啊或增强啊我们整个的这个信息传播的效果，另外呢，我们的短视频切片呢还可以形成一个复合化的多次的这样一个传播啊，来进一步增强整个赛事的这样一个关注度，我想这些其实是我们短视频相对于原来的长视频直播呢更有优势的一些地方。主持人，
1: 一边是火热的商业机遇，一边呢是观赛习惯的变化。世界杯正在以全新的姿态走进我们的生活。
0: 不管是守在电视机前观看完整赛事，还是刷短视频捕捉球场上的高光瞬间，愿大家都能够尽情享受这场足球盛宴。感谢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城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李明涛先生参与今天的节目。
1: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高考刚结束，填报志愿恐怕是学生和家长眼下最重要的事情了。稍后为您带来互联网大厂抢夺1290万考生， AI 帮忙填报志愿能否助力做出最佳选择。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2026年全国高考已经结束，1290万考生接下来又即将面对一份由许多选择题构成的必答卷——高考志愿填报。这不仅关乎院校与专业的取舍，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青年学子未来的发展方向。巨大的市场需求吸引众多互联网大厂布局。近期，阿里、百度、腾讯等纷纷推出 AI 填报志愿工具。这种工具是如何帮忙填报志愿的？考生们又该如何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呢？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的报道。
4: 高考志愿填报一直是广大考生和家长需要面临的重要决策。一方面，院校、专业、地域、就业、升学等因素交织，选择空间庞大。另一方面，不同地区、不同家庭在信息获取和专业咨询能力上存在差异。有调查显示，在1000多万考生中，只有不到5%的家庭会花费数千元聘请专业的志愿填报师，剩下95%的考生和家庭更多依靠自己的经验摸索完成志愿填报。而现在，借助 AI 工具来填报志愿。

0: 日元成为了新的选择。近期阿里、百度、腾讯等相继发布新的 AI 志愿填报产品或者服务。千问 APP 上线国内首个全周期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为全国考生免费提供志愿填报和咨询服务。百度推出全新的 AI 志愿报告，腾讯发布了元宝高考通，也都强调向考生免费开放。在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唐江鹏看来，人工智能的发展能让广大考生共享高水平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这是技术普惠的体现。
1: 这类产品当中最大的价值，我把它称之是一次信息平权，它打破了长久存在的这种信息壁垒，让那些偏远山乡的考生，让那些不同文化背景的家长，让那些信息差巨大的人们在 AI 的面前拥有了共同的视野和相同的信息，依据大数据与智能分析全面地了解院校的特色，读懂专业的内涵，研判行业发展的趋势。
0: 对于互联网大厂来说，高考志愿填报是天然的流量高地，也是展示和检验 AI 智能体能力的绝佳场景。具体来看，这种工具是如何帮忙报志愿的呢？以千问为例，考生在输入所在省份、选科等基础信息后，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便会生成专属的志愿日历，把复杂的志愿填报拆解为清晰步骤，引导考生完成基础认知、成绩定位、自我探索和院校专业的深度了解。而且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在与考生的持续交流过程中，还会持续理解考生的兴趣方向、院校目标、城市偏好和性格特征等，最终形成个性化的志愿方案。千问事业部产品负责人郑四寿介绍，
2: 今年我们的报告能感知更多用户具体的细节需求，比如说他未来想当律师、家庭经济条件，那这些都能同时理解并且纳入到方案里面来。不只是会考虑你眼前能上个什么好学校，还会着眼于未来你的发展路径、考研的难度、考公的适配、就业的趋向、薪酬的水平、未来可能的发展前景，给你更多参考。
0: AI 志愿填报工具可以快速对历年分数线、招生计划、专业介绍、就业趋势等海量数据进行分析，自动生成冲刺、稳健、保底的志愿梯度方案，能够极大缓解考生和家长的信息焦虑。不过专家也提醒，这些 AI 工具生成的内容只是一种辅助参考，信息是不是真实可靠，方案是不是适合考生，最终还是需要自己来做出判断选择。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唐江鹏说，
1: 技术智能可以整合海量的信息，梳理数据的规律，它可以在无数次的追问当中为你提供多样的参考方案，但是 AI 是辅助我们规划的帮手，不是决定选择的主人。问讯 AI， 选择靠自己。
0: 在专业选择上，唐江鹏建议同学们，
1: 在许多时候人们对自己兴趣特长的判断还局限在学科成绩分数的高低上。我们说呀，分数不能简单的等同兴趣，分数的高低也不能简单的标注特长。因此我们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我们还必须发自内心的对自己来进行一次追问，那就是要问我的兴趣到底是什么，我的特长到底在哪里，以后我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才能担负起未来家庭、职业、社会三种角色的责任。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发现自己的热爱与特长，我提醒我们的年轻的朋友们，也一定要尽量的发现自己的排斥项与短板。
0: 教育部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咨询委员会秘书长乔志宏也表示，
3: 虽然每个同学都应该去探究我们自己是谁，我们要往哪里去，所以一个真正好的专业选择志愿填报呢，不仅能够回答我能学什么，还要回答我为什么要学习这个问题。
4: 随着家政服务业加速向平台化、数字化转型，让陌生人走进家门这一消费模式，本质上建立在消费者对服务者的深度信任之上。倘若平台无法确保信息透明可诉、服务专业可依，不仅会直接侵害消费者权益，更将透支行业赖以生存的信用基石。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保洁员上门三次偷走大量财物，平台100%背景调查只是句空话吗？
5: 消费者陈女士经常在五八到家小程序上预约小时工，到自家提供保洁服务。从去年6月份开始，一名保洁员先后三次被派到她家里来工作。一个月后，陈女士发现家里的现金少了4000多元。她赶紧查看其他贵重财物，又发现一条金项链和一只金手镯不翼而飞。发现总价值4万多元的财物被盗，陈女士非常焦急。她连忙查看家里的监控录像，原来是保洁员从他的钱包里拿走了钱。
6: 家里有监控，在房屋的东南角，我是把钱包放在了客厅的西北角。他进来之后，先放下他的个打扫卫生那些工具，他就直奔我的厨子，然后就拿那个钱包，从里边拿出一沓钱来，快速塞到他这个，他穿了个就是那种打扫卫生那个围裙，塞在他那个围裙兜里了。
5: 陈女士马上报警，并把自家的监控视频交给了警方。警方经过侦查后告诉陈女士，保洁员对从她家中盗走现金和黄金饰品的事实供认不讳，并且承认自己已经把黄金饰品卖掉了，钱也花完了。警察还说，这名保洁员不仅有盗窃案底，在五八到家上登记的身份信息也都是虚假的。
6: 警察那边说他还应该有案底，年前的时候别的业主报过案，但是他家里没有监控，他提供不了任何证据，最后不了了之。警察说五八这边他竟然能用假的人名，通过招聘人员审核就这样给你派给你，根本就是对用户的不负责任，你可以追偿追责。
5: 这样的情况让陈女士大为吃惊，她注意到五八到家的宣传页面上明确写着对保洁人员100%背景调查，核查犯罪史，实名认证，还进行严格的岗前培训。他认为出现这样的情况，五八到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陈女士把相关情况向五八到家客服部门反映后，对方仅表示可以退回她的订单金额，然后就没了下文。五八到家客服部门的处理态度让陈女士感到气愤和不解，平台100%背景调查难道只是句空话吗？他希望五八到家能给他一个说法，可平台接线员回复已经找不到他的订单，
7: 还是没查到订单，麻烦您再仔细想想下单手机号哈。
8: 那我给你们报服务单号呢？
7: 报服务单号也查不了，还得麻烦您提供下下单手机号哈。根据您主叫号码没查到订单。
5: 保洁员填写虚假个人信息，平台为什么会审核通过？派出保洁员有偷盗等违法行为，平台应该怎么处理？五八到家向经济之声天天315栏目组回应，已经拉黑相关涉事人员，目前无法查看第三方合作机构的资质，保洁员的个人违法行为与平台无关。
9: 一旦被设定偷盗行为，我们会拉黑他的。
10: 为什么他可以用虚假身份证来入驻你的平台？
9: 这个的话，阿姨，他这边拿了谁的身份证，我们也是不清楚的，他这个是属于违法犯罪的行为。我们也不清楚系统后台是怎么识别的，但是正常都是会有人脸识别的，不会出现您说的这种情况的。这个只能让警方出面处理，平台确实没有法律意义的强制点，我们只能对他的账号进行相应的处罚。
5: 长期以来，家政服务业深陷大市场小主体格局，呈现显著的小散乱特征，受困于同质化竞争、运营效率低下和组织化程度不足等顽疾。随着网络和平台经济的发展，平台与个体服务者的责任划分已经成为法律实践中的重要问题。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认为，相关平台不仅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应当依法受到行政处罚。
11: 平台只顾追求自身的商业利益，而完全不顾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他打着平台承担审核的义务，实际上他把相关的责任义务呢转嫁到家政公司或者说一些中介的头上来推卸他的责任，不仅仅是享受了流量，而且享受到了加盟费的利益。
5: 平台在审核家政服务人员的过程中如何做到尽职尽责，如何杜绝类似事情的发生？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
12: 我国的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 平台首先对平台的用户，这种用户包括平台内的经营者，要审核其真实身份信息，特别是这种到家服务，更应当严格审核相关经营者，特别是具体提供服务的自然人及真实的身份信息有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从业资格等等，而绝不应该做刑事审查，否则类似的违法犯罪行为恐怕还是不能有效的杜绝。消费者碰到这种到家服务，请务必当面核实其真实身份，才能有效的保障你的相关的人身财产安全。
4: 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19点播出的天天315节目。
13: 我们关注您住的好不好，较真每一个平方的品质。
14: 我们关注您买的好不好，较真每一次购物的体验。
13: 我们关注您吃的好不好，较真每一餐饭菜的安全。
14: 我们关注您消费生活的方方面面，为您筑牢防范消费骗局的防火墙，
13: 撑起合法权益的保护伞。
14: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点，
13: 经济之声天天315，让消费更公平，让生活更美好。
15: 环球新财讯浏览资讯，今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4: 英国国家统计局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随着中东战事对英国经济的影响逐渐显现，4月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萎缩0.1%，为2025年8月以来首次出现月度萎缩。
15: 当地时间11号，欧洲中央银行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欧元区三大关键利率都上调25个基点，这是欧洲央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
4: 这里是经济之声，稍后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16: 哎，查啥呢？
17: 想买点实物黄金，不知道选哪种。
16: 熊猫金币啊，规格多样，一克起步。
17: 靠谱吗？
16: 法定货币，权威可靠，工艺精湛，颜值还高。
17: 嘿，那就从熊猫金币开始攒。
18: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19: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3: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罗马帝国所向披靡，为何要在北部修建边境防线？日耳曼长城真的只是为了抵御蛮族入侵吗？这条防线如何改变了罗马的边境格局？2026年6月1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罗马皇帝图密善的边境战略中揭秘日耳曼长城修建的真实原因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3: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秉文。
4: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3: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5: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6: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7: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合肥有一条路叫沿桥路，路名来自两个人，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俩都是20出头就牺牲了。现在住在这条路上的人，身份证上的住址都写着延桥路三个字。倪良忠电信维修工，在这条路上走了27年，他修电线、爬杆子，帮街坊邻里修网络。英雄用生命换来的日子，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天一天的过。请听由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频率采写的报道《平凡与英雄同行》。
0: 倪良忠的家就在沿桥路上，他常念叨这条路。
8: 我住这条沿桥路，路名就是陈延年、陈乔年两位烈士的名字。我家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算是和英雄做了个邻居。
0: 2013年，沿桥路正式命名。那一年，倪良忠35岁。后来电视剧《觉醒年代》播了，沿桥路的路牌底下开始有人放花，花里夹着卡片，写的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倪良忠站在路牌底下看了很久，他想自己就是那个子孙后代，口袋里那张身份证上沿桥路三个字突然有了温度。
8: 我心里特别感动，先烈们当年披荆斩棘，舍身取义，我没有惊天动地的本事，就守好自己的岗位，做好分内的小事，踏踏实实为街坊邻居服务，把先烈留下的奉献精神接过来传下去。
0: 倪良忠是电信维修工，说起来就是修电话、修宽带，但全镇几千户人家，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老人孩子遇到问题只会打一个电话找倪师傅。于是他每天骑着电动车，后座驮着工具箱，在沿桥路周边的大街小巷里穿行，爬电线杆、下管道井、入户布线，一干就是27年。
9: 有电未接，屏幕靠近。
0: 这一行吃的是辛苦饭，忙到什么程度，倪良忠自己最有体会。
8: 最高峰的是一天跑到200多根杆的，基本上每天都有，接到电话很正常。你到晚上了，你下班了，你回家了，人家来找你，你还是要去，没有上下班时间，只要要求，我必须要到。
0: 高空作业不是闹着玩的，有些事他现在说起来还后怕。
8: 你上到了中间，突然发现杆子断了，遇到了好几次。在黄小村那个镇子上，在杆子上，只听到杆子上面一声响，突然又断了4、5根杆子，我的杆子就下来了，那梯子是下软的了。还有一个是最危险的，是2023年的秋天，电缆当时那个盗窃的时候很猖獗，我一个人抓了6个小时，当时都上了合肥晚报了。后来想想后怕，当时不怕。
0: 早出晚归，随时被叫走。儿子倪浩小时候没少受委屈。
10: 一开始我可能讲不太理解，但渐渐长大了之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也习惯了。然后也知道他干的事情也比较有意义的事情，渐渐的从不理解又变成理解，然后也转化成了支持。
0: 齐雪娇，沿桥路的老住户，住了快20年，最让他过意不去的是一次本来不该打扰他的事儿。
11: 我认识倪师傅啊，有接近20年了。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第二天我就要结婚了，家里来亲戚，然后有需要放电视给大家看嘛。当时其实已经下班了，我没办法，我找谁呢？我就想到了他，倪师傅，然后就给他打电话。他就下班之后啊，跑到我家来，晚上到8点多钟才装好的，而且帮忙他也从来也不收费，都是免费的义务给我们帮忙，是一个忠厚老实有奉献精神的人。
0: 不光是齐雪娇，整条街的人都一个感受。孙树荣说，
12: 整过一个我们这边一个这个网线断了，当时大家也很着急，就联系上他，他是很乐意的，然后马上就来给解决。他为人就比较和善热情。
0: 2020年8月，旁边的三河镇发生洪水，倪良忠没有犹豫，扛上东西就出发了。
8: 白茫茫一片，看到什么遇到什么困难，我们赶紧过来帮帮忙。
0: 那天也在堤上的社区书记严冬梅一直记得那一幕。
13: 这一幕我当时到现在都是记忆犹新，我觉得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没有想到这个在短短的不到半个小时之内，我们的一支防汛队伍吧就集结的那么成功，就像倪叔叔这样的就主动的来，就是也没有想到我们的凝聚力这么强。
0: 倪良忠不一定这么想，但街坊们有他们自己的理解。
12: 可以说也是把普通的一件事情做好，那也是不平凡的一件事，一直做下去也可以说是一种披荆斩棘。
0: 倪良忠干的事儿子倪浩看在眼里，现在他走了父亲的路。
10: 我现在也是我爸的一个熏陶有关系，我现在也在搞电力工作，基本上也跟他的状态也一样，因为我们家里已经有这种传统在里面了，变得一种习惯了。
0: 子承父业，爷俩走的是同一条路，可这条路到底图什么？倪浩想了想，
10: 真的要图的话其实图不到什么东西，真正的是个人的责任感比获得什么更重要。
0: 倪良忠的说法更直白，
8: 别人的死就是我的死，在帮别人的忙的时候也是我自责奋力的事情。
0: 倪良忠从没说过身份证上那三个字意味着什么，但他爬过的每根杆子，修过的每条线路，随叫随到的每个夜晚，都是在替身份证上的那两个名字守着他们用命换来的日子。不说比说更重。
3: 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正处于关键阶段，随着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落地，各地正持续完善政策，优化服务支撑，全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创业。今年的就业有哪些新特点、新现象、新体验？经济之声系列报道《毕业季就业季》，今天请听：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哪些行业最缺人？财智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14: 记者在多地招聘现场走访发现，紧跟发展大势，今年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新兴岗位集中涌现。在河南郑州一所高校的招聘会上，低空经济运营师、半导体芯片测试员等一大批新兴岗位需求旺盛。
15: 招的是低空经济运营师、低空物流运营师以及无人机飞手。光郑州区域我需要的将近100人。
16: 我们是做半导体芯片的测试行业，因为半导体芯片是我们国家未来的一个重头戏。
17: 我们现在在招 AIGC 漫聚这块的岗位，还有剪辑师，需求量非常大。因为 AIGC 是今年新兴的一个行业，所以说这方面人才是比较紧缺的。
14: 这所高校招聘会现场的火热并非个例。智联招聘最新发布的2026新质生产力人才发展报告显示，今年春招期间，机器人行业招聘职位数同比增长 36.6%， 新材料行业同比增长 32.6%， 光电子行业同比增长 26.3%， 人工智能行业同比增长 16.9%。这些新质生产力行业都在加速招人。那么具体哪些岗位需求最旺盛？智联招聘集团公关总监王一新介绍，
18: 研发技术类的岗位占比是达到了22%，生产制造类的岗位呢占比达到20%左右，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就有42%左右了。像汽车制造和设计工程师的岗位同比增长了33%，临床研究与试验同比增长了27%，人工智能工程师同比增长了26%，能看到这些岗位都是高速的增长。
14: 与岗位数量高增长相伴的是高薪酬。王一新提到，尤其是在芯片、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核心技术领域，企业开出的薪资颇具吸引力。
18: 像芯片行业，模拟芯片设计工程师平均招聘的月薪是达到了31,595元。IC 设计工程师、IC 验证工程师、数字后端工程师这些岗位的月薪都达到了2.4万到2.8万之间。在人工智能领域，机器人算法工程师平均月薪达到了23,000元以上，岗位数同比也增长了57%，是典型的这种高薪高增长的双高的岗位。新能源汽车、新能源领域、车联网工程师，像智能驾驶系统工程师、电子电力研发工程师，这些岗位的平均月薪也都在20,000元以上。
14: 我国人才流动的热力图也正在发生变化，与新质生产力高度关联的高端技术人才需求不再只集中于一线城市，而是正呈现出多点开花、向产而聚的新态势。王一新举例说，
18: 比如说像苏州，在先进材料领域职位数同比增长达到了67%，是全国第一的一个增速。高端装备制造的职位数也在全国占比达到首位。成都在新一代的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环保这些领域的职位数也都进入到全国的前五。武汉、芜湖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表现特别突出。
14: 新质生产力相关新兴产业岗位招聘需求持续走高，但适配人才缺口明显。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表示，产业技术迭代速度不断加快，远超院校专业设置、社会技能培训体系的调整周期，人才培养存在滞后性，高端技能人才紧缺问题可能会长期存在。
19: 教育结构的调整本身周期就比市场发展、技术发展的步伐要慢半拍，这也是一个客观的规律。在技术进步快速发展、新技术不断涌现、新岗位不断出现的这种情况下面，就会出现技能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短缺的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会是一种长期的结构性的趋势。从未来的5年乃至10年的这个趋势来看的话，以 AI 为代表的新技术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

0: 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接下来聚焦来自文创产业前沿的最新动态。近日，上海浦东正式启动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建设，该基地旨在探索人工智能与国产优质文学 IP 内容的创新转化，树立可复制的上海样本和行业标杆。来听总台记者张静、朱志远的报道。
3: 记者了解到，该基地17项目面积约15000平方米，预计7月投入使用。功能上聚焦人工智能加知识产权全产业链，提供算力、版权、人才等一站式服务。首批5个生态企业已正式签约入驻。某头部文创企业首席执行官兼总裁侯晓楠介绍道：
4: 浦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是科技发展的重要高地。那今天呢，我们和浦东新区共建人工智能文创产业基地，我想这既是一次政企合作的一个重要尝试，那也是面向未来内容产业的一次重要的实践。那我们也正在去开拓一个 IP 加 AI 加生态的这样的一个产业的新路径，那么结合最新的人工智能的技术，那么通过这些技术呢，能够让更多的一些好故事从文字作品变成视觉化的作品。同时呢，我们发挥生态的力量，利用更多的创作者他们的一些创新活力，通过产学研给他们进行更多的一些助力和赋能，希望未来呢，在上海浦东打造一个围绕内容产业的这样的一个新的标杆。
3: 基地整体建设将面向2030年，围绕人工智能加文创搭建功能完备的文化创意产业生态体系和专属内容发行平台，推出系统化人才培训体系，孵化优质超级个体项目，打造协同发展的全链条文创产业格局，持续集聚全球文创创作资源与前沿人工智能创新力量。浦东新区区委宣传部文化产业处处长邹秀松向记者介绍了该项目的3个特点。
5: 我们这个项目呢，应该是高起点，第一规模比较大，第二呢运营公司的实力是比较强，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各方面就是综合技术比较强，应该来说就是我们在国内来说还没有看到同等规模这样大的一个基地，所以呢我们有信心相信这个项目投入运营之后呢，能够快速的就是把我们整个浦东还有上海的 AI 漫剧这个产业能够做起来。
6: 以下关注养生骗局背后的真相。七旬老人理疗消费70万元掏空积蓄，还被诱导典当金镯子。北京警方日前根据群众报警线索巡线追查，揭开了一个隐藏在多家养生馆背后的养老诈骗链条。总台记者报道。
7: 前段时间，北京密云某派出所接到群众报案，年近70的李女士在一家养生馆做理疗的过程中，先后花费了70万元。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侦查员，
8: 她的家属发现李女士呢神情包括状态有异常，近期转账资金较大，这样进行询问，进一步得知李女士花了70万元进行治疗，家属觉得异常，赶紧进行报警。
7: 李女士表示，在接受治疗过程中多次购买高价治疗项目，直至将手里的现金花完，准备放弃治疗。可在这个时候，店内技师打起了李女士手上金镯子的主意。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侦查员，
8: 技师呢看到李女士手上的金镯子，便提议李女士，如果病都治不好，要钱还有什么用？在这种情况下呢，李女士呢跟他们一起去把金镯子当掉，换掉钱之后呢继续进行治疗。
7: 民警通过对涉事的养生馆进行蹲守，发现这家养生馆每天都有不少老年人进出，
8: 往往在早晨时段老年人频繁的进出，我们发现了相关的异常情况。
7: 随后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会同密云分局等单位成立专案组，展开了调查。专案组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成规模、有组织、有体系的诈骗团伙，在朝阳、顺义、密云等区下设了20多家打着养生馆幌子的店铺，吸引招揽老年人进行治疗。 掌握了诈骗团伙

0: 的活动规律后，专案组兵分多路展开收网行动。
1: 就是咱们在啊一层拐弯这儿，咱别上。
2: 对对对，要不就藏你门两侧。
3: 到了吗？到
2: 了吗？
3: 到
2: 了吗？到了。叫什么名？
4: 尚红红
2: 啊，这是你的床，你这儿
4: 行吗？
2: 啊，你现在你涉嫌诈骗，您现在负责什么？你是你负责什么？
4: 我都负责店面管理。
0: 目前，江某等30余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受害老年人达100多人，涉案金额上1000万元。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侦查员，
5: 在店面中，我们起获大量的话术用具，包括治疗用具。通过资金的梳理呢，我们发现相关的店铺呢，流水竟达3000余万，这对于一般的治疗店来说是遥不可及的。
6: 据警方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受害最深的一位消费者经先后向这家门店充值累计高达200多万元。到底是什么样的养生馆能够让这么多老年人心甘情愿的大笔充值呢？
0: 在采访中，记者得知，报案人李女士是这家养生馆的常客，而她第一次接触这家养生馆是从一张38元足疗体验券开始。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侦查员，
5: 这些人呢，平常去老年人活动站，或者说老年人相关聚集的地方呢，去物色，通过呢给老年人免费按摩、嘘寒问暖，跟老年人唠唠家常，去推销相关的产品，让老年人呢去店里边进一步的进行按摩也好，诊断也好。
0: 进店以后，店员们会对老年人表现出极高的热情，陪着老人聊家常，记住他们的生日，让老年人觉得店员要比自己的子女更加关心自己。在和老年人建立一定情感基础后，店员就开始向他们推荐身体检查项目，声称请来了所谓的专家给老年人免费义诊。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侦查员，
7: 他会先跟老年人说有这个肠清的项目，排出身体里边毒素，然后老年人在尝试了以后，他会在这个肠排做出来的这些东西里面加酱油，因为酱油不是加老抽颜色不就深吗？然后告诉老年人说你这个身体里边有毒素，有什么癌症，有疾病。
0: 然而这些让老年人深信不疑的排毒效果不过是诈骗分子的拙劣把戏，他们在洗肠液中掺入老抽酱油，让老人误以为排出的黑色液体是体内毒素。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侦查员，
5: 通过伪专家的恐吓，这些技师的温柔陷阱，老年人呢早已经失去了明辨是非的能力，从而呢一步一步进入他们的陷阱，花费大量的费用去进行治疗。
8: 6月11号，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启动，主场活动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仪式上，由中宣部电影局、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联合开展的“盛夏光影非遗漫游”2026年跟着电影赏非遗暑期活动拉开帷幕。此次活动拓展电影加融合发展模式，创新非遗传播形式，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传承弘扬。启动仪式上，集中推介了《我在苏州学非遗》《给阿嬷的情书》《万童书》三部影片，介绍影片中的非遗项目，发布精品研学特色线路、票根联动等一系列电影加非遗活动。依托本次活动契机，中国电影资料馆同步推出北京、苏州双城专题放映系列活动，辽宁、湖南、吉林、江苏、新疆等10多个省区将陆续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暑期活动，涵盖非遗主题电影展映、影院非遗票根联动、非遗传承人观影导赏、电影非遗文创市集等众多内容，既丰富群众暑期文化生活，又让传统非遗借力电影焕发新机。
9: 当技术革命重构产业版图，当地缘格局重塑资源流向，我们不仅需要信息传递，更需要趋势洞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8: 环球新财讯国际财经观察，当地时间11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确定了首次公开募股的发行价，募资规模约750亿美元。市场一方面关注公司上市所带来的造富效应，而另外一方面也在评估 SpaceX 的高估值可能带来的潜在风险。具体情况来听 CNBC 蒋玉的报道。
10: 当地时间周四， SpaceX 完成了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定价，以每股135美元的价格发行约 5.556 亿股股票，基础融资规模达到750亿美元，创下全球 IPO 融资规模纪录。当地时间周五， SpaceX 将在纳斯达克挂牌交易，如果承销商在交易后行使所谓的绿鞋机制，也就是超额配售选择权，出售更多股票，那么 SpaceX 的最终融资规模可能会增加至860亿美元，对应估值将会达到 1.78 万亿美元。分析指出， SpaceX 上市将带来造富效应。首先，创始人马斯克的个人财富预计将增加大约2750亿美元，这让他距离成为全球首位万亿美元富豪仅一步之遥。与此同时，分析还指出， SpaceX 上市将催生新富消费潮，预计 SpaceX 上市将造就数千位百万富翁以及数位亿万富翁。尽管公司现任和前员工暂时还不能立即出售所持股份，但一些人已经开始规划如何花掉这笔新增财富。专家告诉 CNBC， 这笔财富可能会对 SpaceX 办公地点附近的高端住宅市场产生外溢效应，并带动名表、私人飞机包机服务以及其他身份象征类商品的消费。但与此同时，对于 SpaceX 上市之后的表现，市场仍存在分歧。多位分析人士质疑公司估值过高，可能对股价进一步上涨构成压力。分析指出，按照过去一年约190亿美元的营收计算， SpaceX 的市销率，也就是公司市值与营收之间的比值，高达约92倍。曾因做空次贷市场而闻名的投资人艾斯曼在接受 CNBC 采访时就表示，自己无意做空 SpaceX， 但也不会参与这轮 IPO 交易。我认为它的估值非常荒谬，以这样的估值我完全没有兴趣买入。美国某投资管理公司创始人丹奈尔斯说，市场上还有很多其他与人工智能相关的股票。举个例子，与其以90倍市销率买入营收增速只有 15% 的 SpaceX， 不如买入英伟达，它的营收增速达到 80%， 市盈率却只有24倍。所以对我来说，关键还是看风险回报比。
11: So for me, it's all about risk versus reward.
10: 而持支持态度的分析人士则认为，对于 SpaceX 的高估值，投资者需要从公司长期愿景的角度去理解，而不能仅套用传统的财务基本面分析框架。纳斯达克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格雷菲尔德，比如太空数据中心，就在几年前，甚至几个月前，我们都没有真正想过这种可能性。SpaceX 的 IPO 确实改变了人们讨论的未来的方式。最后，分析人士也提醒，包括 SpaceX 在内的一系列大型 IPO， 短期内可能会形成流动性抽离效应，从市场的多个方面吸走资金，这可能会对黄金等资产构成压力。与此同时，这也可能会分流投资者对 AI 产业链上其他成长型公司的关注。
6: 听众朋友，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秉文，文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倩如，胡波导播倩如徐燕，节目监制王继春，感谢您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保洁员上门三次偷走大量财物，平台100%背景调查只是句空话吗？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

0: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3: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5: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3: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6: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7: 您好，
6: 喂。
3: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9: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0: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这里是经济之声，以下请听天天315节目。

0: 消费者陈女士通过五八到家小程序预约保洁服务，从去年6月起，同一保洁员三次上门服务。一个月之后，陈女士发现家中总价值40000多元的财物被盗，监控显示这名保洁员从钱包中取走现金。警方介入后，保洁员对盗窃事实供认不讳。记者了解到，这名保洁员在平台登记的身份信息均为虚假，而且曾有盗窃案底。陈女士认为，五八到家宣称100%背景调查、核查犯罪史、实名认证，理应承担相应责任。平台则回应已退还订单金额，这名保洁员是第三方合作机构推荐，已做拉黑处理，其个人犯罪行为与平台无关。天天315本期聚焦：保洁员上门三次偷走大量财物，平台100%背景调查只是句空话吗？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315，我是石薇。随着家政服务业加速向平台化、数字化转型，让陌生人走进家门这一

0: 消费模式本质上建立在消费者对服务者的深度信任之上。倘若平台无法确保信息透明可诉，服务专业可依，不仅会直接侵害消费者权益，更将会透支行业赖以生存的信用基石。消费者陈女士经常在五八到家小程序上预约小时工到自家提供保洁服务。从去年的六月份开始，一名保洁员先后三次被派到她家里来工作。一个月之后，陈女士发现家里的现金少了4000多元，她赶紧查看其他的贵重财物，又发现一条金项链和一只金手镯不翼而飞。发现总价值4万多元的财物被盗，陈女士非常焦急。陈女士连忙查看家里的监控视频，发现是保洁员从她的钱包里拿走了钱。
1: 用这个五八，我没有买他那个什么卡，就是要用的时候，然后我就是下一单，像这种下一单的人员不固定。25年6月这个下的时候，他是给我派了一个人，当时呢，这个人他那个名字啊什么的哈，就是我就以为他是本人。来了之后呢，他就戴着口罩。7月份我又下了一次单，再派的单就是还是同一个人。7月份的时候我一共又下了2单，就是说这3个单全是同一个人。等到我发现丢东西的时候已经是8月份了，因为平时的时候现金什么的不大动嘛，要用点现金的时候才看那个钱包，发现少了4000左右。我就开始就是看一下这个卧室哈，放首饰的地儿，然后就发现金项链没有了，还有孩子的就是金手镯也没有了。
2: 因为我家里有监控，因为我有确凿的他偷拿东西的证据。家里画面就是在房屋的东南角，我是把钱包放在了客厅的西北角。他进来之后先放下他的打扫卫生那些工具，他就直奔我的厨子，然后就拿那个钱包从里边，他肯定不能数啊，然后拿出一沓钱来快速塞到他这个，他穿了个就是那种打扫卫生那个围裙，塞在他那个围裙兜里了。
0: 陈女士马上报警，并且把自家的监控视频交给了警方。警方经过侦查之后告诉陈女士，保洁员对从她家中盗走现金和黄金饰品全部承认，并且承认自己已经把黄金饰品卖掉了，钱也花掉了。警察还说，这名保洁员不仅有盗窃案底，在五八到家上登记的身份信息也都是虚假的。
2: 人家警察那边也破案了，这个当事人他也承认了，警察那边也在建议我哈，他说是给你说一个这个情况，这个人他身份信息跟他在五八那个登记的信息不是同一个人，有他的微信名也是他借用的别人的信息注册的微信，他还应该有案底。年前的时候别的就是说业主然后也有报过案，但是他家里说是没有监控，他提供不了任何证据，最后不了了之。他承认就是说他已经把那个首饰已经卖了，钱也花了，他说他愿意赔偿，就相当于不就是说不起诉他了。我说那不行啊，我丢了东西了你拿了，你该还我还我，你犯了罪了你该受惩罚。警察那边建议，他说这个五八这边他竟然能用假的人名通过招聘人员审核就这样给你派给你，他们的管理，第一是管理肯定是什么，根本就是对用户的不负责任，你可以追偿，就是追责。
0: 这样的情况让陈女士大为吃惊，她告诉记者，五八到家的宣传页面上明确地写着，对保洁人员100%背景调查，核查犯罪史，实名认证，还进行严格的岗前培训。她认为出现这样的情况，五八到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可是陈女士把相关的情况向五八到家客服部门反映之后，对方仅表示可以退回她的订单金额，保洁员是第三方合作机构派出的，然后就没了下文。
2: 我反馈的是他用人，这个人他都是用的是假信息，你们都不查吗？这信息一开始接待的人还道歉，第二天我再打，他说他们也是跟当地的家政服务公司签的服务协议，具体的派单是当地的跟他合作的家政公司派的，就他们只管在网上接单，我把你这几单的那个订单的那个费用退还给你，然后就没有后续了，就没事了。
0: 五八到家客服部门的处理态度让陈女士感到气愤和不解，平台100%背景调查难道只是一句空话吗？她希望五八到家能够给她一个说法。时隔几个月之后，她再次拨打五八到家客服电话， AI 接线员回复已经找不到她的订单。
3: 实在不好意思，还是没查到订单，麻烦您再仔细想想下单手机号哈。
4: 那我给你们报服务单号呢？
3: 报服务单号也查不了，还得麻烦您提供下下单手机号哈。根据您主叫号码没查到订单。
0: 保洁员填写虚假个人信息，平台为什么就能够审核通过呢？平台和保洁员之间有没有合同呢？平台对于合作机构派出的人员有怎样的要求呢？一旦出现派出保洁员有偷盗等违法行为，平台应该如何来处理呢？五八到家向经济之声天天315栏目组回应，已经拉黑相关涉事人员，目前无法查看第三方合作机构的资质，保洁员的个人违法行为与平台无关。
5: 一旦被设定偷盗行为，我们会拉黑他的。
6: 这个人他还为其他人服务了吗？
5: 阿姨的个人信息，他的订单接单信息我们是看不到的。
6: 为什么他可以用虚假身份证来入驻你的平台？
5: 这个的话，阿姨，他这边拿了谁的身份证，我们也是不清楚的。他这个是属于违法犯罪的行为，我们也不清楚系统后台是怎么识别的。但是正常都是会有人脸识别的，不会出现您说的这种情况的。这个只能让警方出面处理，平台确实没有法律意义的强制点，我们只能对他的账号进行相应的处罚。
6: 页面显示的阿姨背景调查，每一次五八到家阿姨在签约前必须经过平台的背景调查，核查阿姨犯罪史、司法纠纷等。这个人在警察那里是有案底的，你核查了吗？
5: 这个的话，确实审核的问题不是我们这边在处理的，
6: 谁在处理？
5: 是得客诉的，咱平台是有相应的审核部门的。
6: 平台做了哪些审核？
5: 审核的话会审核，就像您说的信息呀、个人信息呀、资质啊，但是他提供了虚假信息，这个导致咱后台也没有审核出来，这个确实抱歉。
0: 长期以来，家政服务业深陷大市场小主体格局，呈现显著的小散乱的特征，受困于同质化竞争、运营效率低下和组织化程度不足等等顽疾。长期在北京从事保洁工作的刘女士说，由于需要提供大量敏感个人信息还要缴费，她非常排斥和家政服务平台签约提供家政服务。可是不跟平台签约其实并不影响她通过熟悉的家政公司从平台上接活。
7: 首先要填写你的身份信息，我一看那个我都没填，当然我听人家说他那个单是多，但是到那个服务员手里就少了，而且还捆绑得特别厉害，就是说规定你要干多少呀，不管多远呀你都得去呀什么的。他得你先交钱然后再给你找活，但是这个活就是说他不可能说让你去你一下就能干就那种的。我一听先要交钱我就不乐意。我有一个派活的人，他就是把那个有需求的那些信息啊就往他朋友圈啊或者给你拉个群往里一发，然后你需要你就去。
0: 随着网络和平台经济的发展，平台与个体服务者的责任划分已经成为了法律实践当中的重要问题。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认为，相关平台宣称100%背景调查，却推责给合作机构的行为涉嫌虚假宣传，不仅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应当依法受到行政处罚。
8: 平台不仅仅要为虚假宣传，为他没有履行审核资质的义务存在的过错承担民事赔偿的责任，而且应当依法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这样的现象本质是平台只顾追求自身的商业利益，而完全不顾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利用在信息的优势地位转嫁他自身的风险。他打着平台承担审核的义务，实际上他把相关的责任义务呢转嫁到家政公司或者说一些中介的头上来。 推卸他的责任，不仅仅是享受了流量，而且享受到了加盟费的利益，我觉得确实应当受到关注。
9: 网络质量还是不行啊，
10: 这什么叫退不了啊？
11: 这手机给退了，
10: 这手机是假的、啊、
12: 假货、欺诈、陷阱统统不要。
13: 消费、投资、生活一起探讨。
1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天天315，不间断守护。
13: 周一至周五12:30，周六周日12点首播，每晚7点重播。
12: 经济之声，天天315，覆盖全国，在您身边。
13: 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爆料通道，请记好，电子邮箱315@cnr.cn。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央视频 APP 搜索“天天315”账号，进入消费维权爆料页面。随时随地，消费维权不再难。
12: 天天315，
13: 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

0: 行沉睡味蕾的早餐。
1: 本站可换乘。
0: 到搭上满载乘客的地铁。
1: 乘客提前坐好。
2: 从忙里偷闲时，办公楼下的一杯咖啡。到与朋友相约的休闲下午茶。
0: 从全家人围坐一堂的美食饕餮。到一场享受艺术熏陶的音乐会。
3: 交响演奏会正式。
2: 每天一幕幕消费场景串联起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每天有个声音为你我的消费生活保驾护航。这里是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
4: 我是主持人石薇，
5: 我是主持人丙文，
6: 我是主持人李成，
7: 我是记者赵薇，
8: 我是记者胡波，
9: 我是记者唐明，
10: 我是评论员思远，
11: 我是评论员唐静，
12: 我是评论员文慧，
13: 我是评论员富江。
2: 消费没有小事，维护消费者权益更是大事，
0: 守护消费安全，享受品质生活。
2: 每周一至周五12:30，每周六和周日12:00。
0: 经济之声，天天三幺五，温暖陪伴每一天。
14: 消费者陈女士通过58到家小程序预约保洁服务，从去年6月起，同一保洁员3次上门服务。一个月之后，陈女士发现家中总价值40000多元的财物被盗，监控显示这名保洁员从钱包中取走现金。警方介入后，保洁员对盗窃事实供认不讳。记者了解到，这名保洁员在平台登记的身份信息均为虚假，而且曾有盗窃案底。陈女士认为，58到家宣称100%背景调查核查犯罪史实名认证，理应承担相应责任，平台则回应。

0: 应，以退还订单单次偷走大量财物。平台100%背景调查，只是句空话吗？
1: 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市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这个案例呢，我们看到消费者通过五八到家小程序预约的保洁员三次到家提供这个保洁服务，偷走了大量的财物。公安机关破案之后呢，平台只是对消费者做了退回订单金额的处理。您怎么样看待这个处理的方式呢？
2: 首先这种处理方式应该和法律的规定是不相符的。首先，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明确规定了网络交易平台，它如果不能提供，因为它如果造成了相关的消费者的这种损失或者损害的话，那么如果平台经营者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地址、有效联系方式，那么消费者可以向平台要求赔偿，也就是说平台有一个先行赔付的法定责任。当然平台可以说，他说通过第三方公司，第三方公司往往是入驻平台的，比如说是一个劳务服务公司，那劳务服务公司又会，或者一个劳动服务公司，或者劳务派遣公司，劳务派遣公司又会和具体的提供相关家政服务的具体的责任人个人有一个合同关系。那么这有两家，那么按照法律规定是平台经营者，因为在这里面平台经营者显然没有提供相关服务者的真实的名称、地址、有效联系方式，因为警方的侦查行为已经明确相关的提供上门提供服务者，他是相关的名称、他的联系方式都是虚假的。那么这种情况显然平台应当承担先行赔付责任，而不应该仅仅拿一个所谓退还、所谓已经收到的费用来作为搪塞。另外请注意，五八到家也好，或者说他的母公司原来的五八同城也好，那么他历史上是曾经是上市公司，当然后来又私有化，然后又谋求分拆上市等等，那么也是一个营业额很大的公司，同时它的营业范围也遍布中国全境，同时它在通过若干次兼并，那么在具体的分类信息这个特定的领域，那么具有市场垄断地位，而在其他的房产或者是汽车，就是驾驶等领域也具有相当的市场优势地位。所以对这种大型企业，特别是大型平台级企业，对它只能是严格监管，而不适用我们前几年所盛行的包容审慎。包容审慎仅限于新模式、新业态的那些小微企业，而不应该适用于年营业额动辄百亿、千亿上市公司、平台级公司这些超大企业，否则我们的经济秩序将受到影响和损害。
1: 我们看到五八到家宣传页面显示平台严选10项权益保障，其中呢关于阿姨背景调查相关内容当中提到，每一次五八到家阿姨在签约之前必须经过平台的背景调查，核查阿姨犯罪史、司法纠纷等等，保证阿姨简历的真实，如有伪造行为有权追究阿姨的法律责任。那么您怎么样看待这个保洁阿姨与平台之间的关系？在今天我们提到的这个案例当中，消费者可不可以向平台追责呢？
2: 刚才已经提到了，消保法第44条明确规定，平台如果不能提供相关平台内经营者的真实名称、地址、有效联系方式的，是要承担又给消费者造成损害的，要承担先行赔付责任，这是一个刚性的规定。其次，即使平台经营者和平台内的经营者，包括具体的家政服务人员有其他的协议安排，但请注意，这些协议安排和他应当履行对消费者的先行赔付义务是完全无关的。也就是说，平台在履行完对消费者的先行赔付义务或责任以后，可以再依据有关的法律的规定或者是合同的约定

0: 向其他方，包括平台内的经营者或者平台内经营者有劳务关系或者劳动关系的具体的劳动者去追究责任，但这个和我们消费者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主持人，
1: 平台对于保洁员的偷盗行为和信息造假做出的回应是这样的，这名保洁员是由第三方合作家政公司派出，与平台无关。那么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说法，保洁员、消费者、平台以及第三方家政机构之间的法律关系到底应该是怎样的，谁应该是第一责任人呢？
0: 客服人员做出了一个简单的退赔以收取款项的这样的处理的方式，而罔顾法律的明确规定，那么我们可以推知该公司存在系统性的合法合规上的缺陷，是有必要进行系统化的有效的自我完善和调整，否则将面临法律的追究，不仅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更应当像刚才相关专家所指出的，不仅要承担民事责任，更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而且本案要害点是提供的服务最终引发了刑事案件，那么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恶劣的行为。而且我们媒体的报道，相关的平台或者类似的平台在提供类似服务的时候也出现过相关刑事犯罪的现象，那么这种超级平台都应该是明知应知，应当采取有效的技术管理等等措施，避免或者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而很遗憾，相关的经营者，特别是平台经营者，在这方面，在合法合规方面，应当说还有相当的路要走。主持人，
1: 现在呢，平台表示已经把相关的保洁员拉黑了，但是并没有进一步的核查这名保洁员是否在其他工作当中也做出了同样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那么您作为一个律师，您怎么样看待平台这样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呢？
0: 那么无论是我国的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事实上都明确规定，平台首先，你对平台的用户，这种用户包括平台内的经营者或者平台内的消费者，你首先要，尤其是经营者，要审核其真实身份信息，特别是如果提供这种道家服务，这种敏感的涉及入室侵财类案件或者入室人身伤害类案件可能性的这类服务，更应当严格审核相关经营者，特别是具体提供服务的自然人及真实的身份信息有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从业资格等等，而绝不应该做刑事审查，而应该做实质审查，否则类似的违法犯罪行为恐怕还是不能有效的杜绝。那么也就和平台所自称的如何真实完备保障消费者的承诺完全是背道而驰。主持人，
1: 那么平台在审核家政服务人员的过程当中应该怎么样做到尽职尽责，如何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呢？
0: 首先，平台经营者对于这么大的作为这么大的一个企业，他有专门的法务团队、专门的合规团队，我相信不需要我们给他出主意。而我更想说，对于消费者，如果碰到这种道家服务，无论是通过网络还是亲友介绍或者是线下门店介绍，请务必当面核实其真实身份，那么可以一起拍照，可以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可以一起到公安机关、派出所一起去核查这个人是否具有犯罪记录或者违法记录，这样才能有效的保障你的相关的人身财产安全。同时在家中要明确的安装使用有效的视频监控等安全措施。主持人，
1: 好的，好，非常的感谢胡刚律师参与本期节目话题的讨论。我是石威，代表节目编辑赵威，导播秉文，监制季春，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

0: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1: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罗马帝国所向披靡，为何要在北部修建边境防线？日耳曼长城真的只是为了抵御蛮族入侵吗？这条防线如何改变了罗马的边境格局？2026年6月14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从罗马皇帝图密善的边境战略中揭秘日耳曼长城修建的真实原因与历史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9: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0: 打开一扇门，
11: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10: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11: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10: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12: 每一个交通工具都好，要看你的目标，你的目的地是什么地方。
13: 这个退休前我的是，如果是10000块钱的话，7000块钱可能可以维持我退休之前的一个生活质量。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的2026年度的这个美好生活大调查的一份报告，也是提到银发群体他的这个消费支出最高的，他经理提到的文娱社交方面的支出，所以这个跟我们传统的这个认知是有所差异的。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向往的养老生活》，我是总台财经记者吉星。那先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今年6月起，我们的个人养老金可以购买国债产品了，这是继储蓄理财基金和保险之后，个人养老金产品货架的第五类产品。所以我们看到政策在加速扩容，产品的种类也在越来越丰富，但是几个核心的关于养老的问题始终悬在我们每个人头上，就是我的养老金到底多少算够？那要储备这么多的养老金，我们怎么规划？以及除了财富之外，我们还需要什么？所以呢，带着这些问题，今天呢邀请了3位嘉宾做客本期的财富新观察。首先是来自光大理财产品管理部和消费者权益保护部的总经理白东，欢迎白总。
13: 观众朋友，大家好。
14: 还有一位呢是泰康养老个人养老金部的高级经理台畅，欢迎台经理。
1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今天呢在线上还有一位嘉宾在跟我们线上连线，他是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
16: 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刚刚白总提到的这个算账的环节，就是理想的我们的退休生活、老年生活到底要花多少钱。每次我们谈及到这个养老金的储备，大家首先可能

0: 就会想到我们的社保，就五险一金，这个到底未来退休以后能覆盖多少。那其次呢，就是刚刚白总提到的替代率大概是多少，要算这么一笔账。那第三呢，就是我们要计划一下，规划一下，展望一下自己未来的这个自己的收入，包括展望一下未来经济的整个大的趋势啊，因为这个个人是在整个时代的洪流里面在前进的。如果想要达成一个向往的养老生活的话，满足各种比如说入住高端养老社区呀，或者是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呀等等，包括可能每年去旅居，然后发现这个资金缺口是非常大的。那这么一个缺口，比如说我到底是差200万还是300万，这个具体的这个缺口到底怎么算，我们做这个科学养老规划的第一步，就如何算养老金这笔账，有没有一些关键的指标，或者是一些步骤需要考虑。我一个小白，我今天我看完咱们这期节目，我要开始着手自己的养老金的这个储备了，我第一步要做什么，第二步要做什么。
1: 明白。我认为可能最重要的还是要量体裁衣啊，我们可能需要一步一步的去走。第一步呢，我们可能需要看我们退休后大概需要多少钱啊。根据我们这个大数据跑出来的一个情况来看呢，如果按照我们就是刚才说的那种替代率，社保替代率的及格线来看，可能大概是70%左右。也就是我税前如果是10000块钱，这个退休前我的是如果是10000块钱的话，那我税后呢可能7000块钱可能可以维持我退休之前的一个生活质量。但是呢这个值有可能会上下的浮动。你比如说你可能有孩子需要养，有老人需要赡养，你可能自己身体如果有一些疾病的话，你可能这个值你是需要有70%上升到80%甚至更高。但如果你已经没有房贷了，然后孩子也基本独立了，老人也不需要赡养的话，这部分钱呢你可能就可以往下去降一些，可以到50%或者是40%。
0: 也就是说70%是一个及格线。
1: 是一个及格线。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可能是需要看就是我们的各类保险能够给我们什么。就比如说刚才我说的社保啊，它可能比如说能刚才说城镇居民的替代率大概是40%-50%，那么它可以给到我们大概4000块钱-5000块钱之间。如果我有的企业年金的话，它可能给1000-2000甚至更多。第三步我们要看看我们的缺口到底有多大。就是我刚才用刚才的7000，如果不考虑企业年金的话，只考虑社保的话，减去4000，那我可能大概是有一个3000块钱的一个缺口啊，这个是我们的养老的一个缺口。那第四步我们可能就是要看我们有了这个靶子，那我们倒推我们怎么样去弥补我这部分的缺口啊。可能只能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概念，就是在90年代的时候，英国有一个著名的规划学家，他叫 William Benny， 他可能出了一个叫25倍法则。我这个缺口如果是刚才说的7000减去4000是3000块钱的话，那你简单的可能需要乘以25，再乘以一个时间，大概算起来，我就用刚才那种算起来，大概是需要90万左右的一个缺口。
0: 就是拿10000举例。
1: 对，
0: 对，好。
1: 当然还可能就是考虑就是我的养老周期啊，因为我们目前我们看。我们到目标的这个生存周期可能是按照80岁来算的，但是现在人的寿命越来越长，有可能到90岁甚至更长啊。但是你每这个寿命每增长10年，你可能这个缺口就会膨胀30%，所以这就是也可能也是需要我们定期的去更新我们的这个缺口的这个测算。你比如说我们的家庭收入发生了变化，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自己的身体状态发生了变化，你可能需要 renew，就是更新一下你这个缺口的一个情况，
0: 调整、更新、规划。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呢，谭经理这个职业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那就是需要帮大家去梳理和规划自己的这个养老生活。很多人总觉得退休之后就花不了多少钱了。从您的这个就业的经历来说，包括时间的经历来说，这个观点有没有什么误区？
2: 那其实在我真正的接触到的客户身上，我会感受啊，首先第一个的确是有非常大的误区哦，从他自己真实的感受和他之前的预期中间可能会差一倍哦。那为什么会差一倍？其实这个中间是有4个费用在他自己在职期间是没有考虑过的。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自己未来文娱这一方面的这个花销，在职工作的时候已经很辛苦了，就希望自己退休的时候能够享受一下自己的生活。有的人可能喜欢书法，有的人喜欢唱歌，有的人喜欢出去跳广场舞，广场舞也需要出去 PK 比赛呀，也要买衣服呀。所以呢，这个是第一方面的费用。
0: 正好我也可以插一句话，前两天我们这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的 2026年度的这个美好生活大调查的一份报告，也是提到银发群体他的这个消费支出最高的，我以为是健康医疗或者是一些子女教育的问题，结果最高的一个比例就是谭经理提到的文娱社交方面的支出，所以这个跟我们传统的这个认知是有所差异的。您继续吧。
2: 因为其实像刚刚王老师您所提到的，为什么会在这一方面的费用更高，是因为其实老年人的情感状态已经和我们之前所预期的不一样了。之前的老人呢，其实自己是有非常多的子女，那他退休之后呢，一方面是有自己的事情要做，那更多的其实是帮自己的子女照看下一代，他有非常多的这个情感牵绊的事情。但其实到我们现在会发现，很多退休的老人他都是独生的子女，所以独生的子女呢，那他可能自己本身还是在外地，那他自己退休之后的情感空缺是需要自己通过文娱去补充的，所以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退休的老人在文娱这一方面是非常大的一个开销。那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三项，第一项其实就是家政这一方面的费用，尤其像我们在职期间的这个女性职工，那退休之后我们都希望能够拥有更加宽松的不需要被家务绊住的这种生活，比如说以我为例，我就不喜欢是这样，所以呢在退休之后的话呢，其实家政保姆这一方面也是在在职期间没有考虑过的。第三个费用其实就是关于医疗方面的了，比如说慢性病的支出以及一些其他的重大疾病之后的康复费用，那最后一个就是失能护理的费用。所以如果将这几个费用全面加进去的话，可能在三四线城市它原本是要6到8万，但当这四项费用出现了之后，它的费用就变成12到16万，而在一线城市的话，原本预期的费用可能是13万，加上这四项它的费用可能就变成了16甚至是26万。
0: 好，谭经理的这个给大家的一个分享非常的反常识哈，就是一方面我们确实要考虑到老年人的这个情感需求，另一方面呢就是又说明了这个我们提前规划养老的重要性。好，那我们知道这个亚洲有另外一个国家，就是个别国家它有一个流行词叫做下流老人，当然这个下流它不是一个贬义，它只是说退休之后老年人的这个收入在下降，生活水平也在大幅下滑。那与此相同的有一个另外一个概念叫做老后破产，为什么会出现老后破产，以及我们如何防止老后破产呢？我们来连线一下董首席。
3: 个别国家出现下流老人这个现象，确实它是一面镜子啊，对我们有一些启示意义。它也揭露了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说，即便在社会保障体系相对完善的，这样的国家和地区，这个长寿也可能演变成一场财务的危机。那么，下流老人现象出现啊，它也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它是跟社会的结构、制度的一些缺陷以及个人的一些因素都有关系。我们从社会结构来看，这些国家它是人口结构是头重脚轻，老龄化程度是比较严重的，是吧？所以呢这会加剧了医疗康复等这些领先的支出，所以呢这整个从养老保障体系来看，它即便它原来比较完善，但是这个集中的支出对它带来压力也很大。而且呢相关国家它的这个经济啊长期相对是比较低迷的，这会导致这个老年群体这个雇佣不足，是吧？这个就老年人要找工作它也挺难，是吧？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国家跟地区，我们出国去看到你开出租车啊到超市里啊，很多是白发苍苍的人在提供这样的服务，是吧？但是呢如果大家都去做这样的工作，那竞争就更激烈了。那么从家庭的结构来看，家庭因素来看，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就家庭结构这个就是说这个叫空巢老人增多，因为少子化情况比较严重，在这些国家一些年轻人不愿意生小孩，好了，到最后呢他自己变成空巢老人，所以呢这样呢就会导致这个家庭对养老的支持也会弱化。然后当然还有个人的因素，是吧？有一些人是吧，这个自己储备不足，本来收入可能就不高，是吧？然后呢对养老规划又做得不足，是吧？然后呢一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慢性病啊长期照护这些问题出现， 所以呢，比如说一场大病可能就会导致他生活水平急剧的下降，所以这些因素啊综合就导致下流老人现象的出现。
0: 好，那我们继续跟大家探讨一下，就是我们知道投资有一个不可能三角，就是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那养老金的这个储备它也是一种投资，所以说它肯定也是如此。那白总，您觉得就是在储备养老金这个投资的动作里面，安全性它的优先级是首位吗？还是说就这三性有没有一个排序？
1: 首先我觉得三性都很重要，但是在我们特定的养老储备的这个体系下，安全性绝对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这边提出的就是安全性要打底。

0: 稍微博弈啊，比如说我可以配置一些优质的全性资产，但你在老那个年纪较大或者退休的时候，你可能这个时候你需要把你的安全性放在首位，你需要把你的收益性要收回来一些，这个他们两个是一个叫相辅相成的一个概念。除此之外呢，像流动性，我觉得就是它可能是要放在就是最后一位的。养老的特殊之处就是在于呢，它恰恰需要适度的不流动，也就是说我每月交这个1000块钱，一年12000块钱这个额度之后呢，我可能不能再去动它。这就是从制度角度去锁死了。当你遇到一些人生当中的一些重大事项，比如说你的孩子这个毕业，可能需要工作，需要买房啊，比如说这个股市突然又大涨，你可能要杀进去，它就是从制度的角度去锁死你，不能动这笔钱啊。也就是说用制度帮你管住你那只想动的那只手。
1: 所以个人养老金为什么要强制设置这么一个封闭期呢？就是为了帮助大家管住自己的手，
0: 对，
1: 然后帮助大家做好这笔养老金的储备。那谭经理有什么补充吗？
2: 其实像我们平时跟客户去聊天的时候，我们也经常会说到一句话，会问客户一个问题。那比如说摆在你面前有三个交通工具，一个交通工具劳斯莱斯那第二个的话呢自行车，第三个的话就是地铁。那此时此刻三个交通工具放在你面前，你会觉得哪个更好？那可能有的人就会说，那我肯定是要跑车呀。但其实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跟我们的客户朋友们会沟通一句话，就是其实每一个交通工具都好，要看你的目标，你的目的地是什么地方。如果此时此刻我就希望在北京的早高峰从一个地铁站到下一站我只有10分钟的时间，那一定地铁是最好的。那如果此时此刻我的目标就是从楼上走到楼下不足100米的地方去买一个菜，那可能自行车就是最为合适的。我开着我的劳斯莱斯可能还要贴个50块钱100块钱的条，对吧？那其实我们从理财的角度也是一样的，我要看我的目标是什么。没有人会用速度这一个指标去衡量一个交通工具的好坏，就像没有人会用收益率这一个指标去衡量一个金融工具的好坏。那如果说我此时此刻的目标是这笔钱我用于未来养老，它是一笔长期的钱，那从长期的角度的话呢，它首先要考虑的目标就是安全性，其次才是流动性和收益性。所以结合这点的话呢，我也个人认为个人养老金这种强制的封闭的方式是非常合适于从养老储备的这个目标的。而在这个目标之下，其实可能从某种层面我们可以放弃一定时间的流动性和收益性，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目标实现。
3: 我们说这个三性啊，这个安全性绝对是第一的，它是底线。我们说安全是一，然后呢收益性是零，你没有一就没有零，是吧？没有一零你就没有意义。然后呢，我就说收益性是第二位的，然后流动性呢是要服务于前面这安全性跟收益性，然后呢，我讲安全性呢绝对是最高的，当然呢，这个对不同阶段，对不同年龄段，对你人生的处于不同的生命周期。它的这个三性啊，是排序可以有一些变化。刚才说安全性第一，收益性第二，这个流动性第三，这是总的整体的一个考量。那你比如说对年轻人，你比如说20到30岁的，我觉得可以把收益性放在第一位，安全性放在第二位，我觉得是可以调整的。然后对这个中年人跟老年人，那毫无疑问是安全性第一。那对，特别对已经退休的老年人，你做养老筹划的时候，那肯定还把流动性考虑得更充分。我觉得总体来说是这么一个考量。
4: 今年6月起，个人养老金产品扩容，储蓄国债入池将带来哪些新变化？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认为，储蓄国债的加入将成为个人养老金账户中的低风险资产锚点，吸引更多风险偏好低、看重保本保息的投资者。展望未来，为了给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提供更多元的养老财富管理选择，个人养老金产品供给仍有较大探索空间。以下请听节选自财经态度的报道。
5: 本月开始，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等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增加了储蓄国债的购买入口。投资者可以通过柜面、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渠道

0: 查询和购买。储蓄国债入池，如何激活低风险养老配置需求？以下有请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王主任好。
1: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0: 六月起呢，储蓄国债正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那先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储蓄国债具有怎样的特点？
1: 储蓄国债呢，第一，它是由国家的财政部发行，有国家信用背书，安全性上是极高了，应该是最高了。第二，它的收益率比较稳健，在当前的市场利率、定存的利率走低的背景下，储蓄国债呢提供了收益率、竞争力上不错的投资的一种产品。第三，这个储蓄国债本身是有免税属性，其利息收入呢是法定免征个人所得税的。第四呢，比起可能对标的这大额存单来说，储蓄国债没有结构的金额门槛，这普通投资者呀都可以轻松参与。第五呢，就是储蓄国债的这流动性也不错，可以啊在到期之前啊，如果着急可以取回资金。不过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个人养老金账户啊，所以这方面的优势呢，在个人养老金中呢就不突出了。
0: 嗯，储蓄国债入池对于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建设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那在我们金融强国建设呀，就各领域的建设中，有一条是要构建多样化专业性的金融服务体系。在个人养老金这个账户中，我们也要让投资产品呀尽可能丰富，尽可能形成更多的层次。这次呢，储蓄国债的入池就意味着个人养老金中多了一个产品类型，它呢本身构成了最稳健或最低风险的底层，所以呢，这对个人养老金建设的产品中建设也是一件大事。
0: 嗯，此前的个人养老金产品池啊，主要包括存款、理财、基金、保险等。储蓄国债的加入可能会给个人养老金账户的资产配置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啊，如何来理解它的这个低风险资产锚点这样的定位？
1: 因为储蓄国债它的风险是最低的，所以它是在最底层。其他的资产呢，我们从参与人、投资者角度看，我们就可以把就想让一部分钱是完全没有风险、绝对安全的，可以把这部分钱呢投资于储蓄国债，获得稳定的利息。在此基础上，再拿整流资金去投资相对高一点风险的，比如银行储蓄啊、商业养老保险呀、配置一部分资金，然后再去啊把钱配置于理财产品和养老目标基金上。所以呢，它是从它开始的，所以一层一层的可能去考虑。但其实从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的供给者，就金融机构来看，储蓄国债它的低利水平呢，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啊、设计他们预定利率、设计投资风格的第一个锚点。
0: 嗯，好。有观点认为，储蓄国债入池补齐了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的短板。您觉得对于哪些投资者来说，相关产品更有吸引力？会在何种程度上激发其参与个人养老金的积极性？
1: 那储蓄国债呢，就会吸引一些投资者。首先呢，它对于就非常厌恶风险、追求绝对保本保息的这种稳健或者是偏保守的投资者来说，储蓄国债是他们的首选。其次呢，当前这个阶段看呢，咱们居民呀，大量资金投资于存贷了商业银行，个人账户中已经缴存的资金中，有很多也没有进行主动的操作，他们也就默认啊进入了这个银行存款类。所以对于这部分投资者啊，这部分资金，那储蓄国债的收益率当前是要高于大中型商业银行的同一期限的至少同一金额的利率水平的，这利率更高。所以呢，就这部分投资者，这部分资金可能更会去先选择储蓄国债。
0: 有部分投资者认为，储蓄国债虽然安全，但收益率相对有限。对于不同需求的投资者而言，如何在储蓄国债与基金、保险等产品间组合配置，更好地实现长期养老目标？
1: 对，是的，储蓄国债的收益率它是相对有限的。投资者呢，一般要结合自身的有年龄、生命周期、风险偏好、其他的资产负债情况、家庭结构、工作的展望这些因素，统筹考虑进行个人养老金呀这个资产配置。因为个体之间的差异很大，所以有一定共性的就是年龄因素、生命周期，对此呢有比较是公认的一种划分。说对于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大部分资金，比如说啊就到60%到80% 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也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了，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以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这个养老收入，这是一种思考方式。好，
0: 那展望后续呢，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还应该在哪些方面继续完善？根据您的观察，哪些长期稳健资产有望进一步纳入，为投资者提供更加丰富的养老投资选择？
1: 个人养老金产品啊，我们国家这个试点到全国推行也是在逐步发展中的。在产品类型上比较稳健的还有比如在固收类，除了当前的储蓄国债定存可以适度放宽到叫高等级的等企业债、专项金融债，可以进他们呢可以在固收类资产中呢进行了一些多层次。第二呢是在另类的这种稳健性投资资产方面，就可以考虑纳入这种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你的 REIT， 它呢这分红属性强，特别契合呢长期养老资金啊对稳定现金流的这个。

0: 能追求更高的收益，如果是想追求高收益也同时也高风险的资产的话，咱们可以考虑比如纳入有一些在权益投资中呢，在已有的 FOF 啊指数基金基础上呢，有增加一些放宽一些主动管理的投资权益类基金产品。
1: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2: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自语文字初育，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对企业来说，高质量发展就是有效益有速度的发展。对百姓来说，高质量发展就是不断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所以无论从供给还是从需求看，高质量发展都是最大公约数。
0: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明明很爱家人，却忍不住想逃离。明明想和父母好好说话，可是一张嘴就变成了争吵。明明回家了，心里却在倒数返程的日子。如果有，你也不必惭愧，因为你不是一个人。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一本书，来自于著名心理咨询师陈海贤。他在多年的家庭治疗中，见到过太多在关系里迷茫、挣扎、渴望被理解的人。他把这些真实的咨询故事写成了一本书《中国式家庭：关系里的纠缠和解脱》。书中的31个真实案例，涉及原生家庭、婚姻爱情、亲子养育等几乎所有我们逃不开的家庭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就想一起来翻开这本书，看看那些典型的中国式家庭问题背后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彼此纠缠，我们又应该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陈海贤是浙江大学心理学博士，知名心理咨询师。中国式家庭关系里的纠缠和解脱，是他多年家庭治疗经验的结晶。这本书呢，不是一本讲理论的书，也不是一本讲应该如何的书。作者在序言里说，他想讲的是人心最深处与家有关的渴望和失落，是那些每个人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写就的爱与被爱的经验。他借着这些经验带我们深入每段关系的幽微之处，借由别人的故事重新回看自身，从而对自己、对关系、对家庭、对人有新的理解和洞察。全书分为5个部分：面对父母，面对承诺，面对伴侣，面对孩子，面对离别。这个结构不是按照家庭类型来分类，而是按照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关系来排列。你在原生家庭里受的伤，会影响你如何面对承诺和婚姻。你在婚姻中未能消化的矛盾，又会传递给孩子。一环扣一环，把几代人的命运咬合在一起。了解了这些之后呢，我们正式进入这本书的核心内容。

核心洞察一，我爱你，但是我不喜欢你。所谓中国式家庭的情感悖论。这本书最核心的洞察藏在一个真实的咨询案例里。有一位上大学的女儿拉着妈妈来咨询，妈妈冷着脸，女儿一脸不高兴。女儿刚说完，我跟她说话，她根本就听不进去。妈妈就冷冷回了一句，人是要相互接纳的，你不要改变我，我也不要改变你，这样不好吗？这就是很多中国家庭日常相处的缩影。两个人明明很在意彼此，但是一开口就变成了指责和对抗。然而当咨询师帮他们拆开关系的表面，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女儿上大学时不适应寝室生活，给妈妈打电话诉苦，妈妈好几晚没睡着，跟朋友讲起女儿的遭遇时忍不住掉眼泪。妈妈遇到难事，女儿明明听到了妈妈打电话求助，却因为你宁愿跟外人讲都不跟我讲而不肯开口。两个人都在等着对方先迈出一步，妈妈等女儿主动来关心，女儿等妈妈先来倾诉，每个人都等，每个人都不动，于是所有人都被困在原地。后来妈妈对女儿说了一句话，妈妈，我爱你，但是我不喜欢你。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把妈妈惊醒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作者陈海贤说，因为我们对爱和喜欢的理解出了问题。我们总以为喜欢和爱只是程度上的区别，喜欢就是淡一点的爱，爱是浓烈一些的喜欢，但其实他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感。喜欢是欣赏与认可，这种欣赏和认可不是因为他是我的子女或者是伴侣，而是对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态度。而爱呢，却是一种深刻的离不开，这种离不开不一定是因为你欣赏他这个独立的人，他可能是血脉相连的羁绊，可能是多年习惯的依赖，也可能是愧疚、责任或是心疼交织成的纽带。喜欢有距离和空间，有时候爱却没有，这就是很多中国式家庭的真实写照。我们不缺爱，但是我们缺喜欢。父母爱孩子，却很难欣赏孩子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样子。孩子爱父母，却很难喜欢父母说话的方式、做事的逻辑。我们彼此深爱，却彼此不喜欢。陈海贤说，当我们爱一个人却不喜欢他时，我们就会期待对方改变，这种期待就会变成控制，而控制又会变成关系的纠缠。当爱没有了喜欢，关系就会陷入痛苦。所以承认我爱你，但是我不喜欢你，这种矛盾并不等于背叛家庭，相反，它是一种诚实。只有你诚实面对自己的真实感受，你才有可能真正做到我爱你，而不是被应该这两个字绑架。

欢迎你继续收听财经阅读。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分享的是陈海贤，一位著名的心理咨询师，他的一本新书《中国式家庭关系里的纠缠和解脱》。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来说一说这本书的第二个核心洞察，那就是爱太近，人太远。我们深爱着彼此，但是又忍不住总想改造对方，让关系变成了一种令人窒息的纠缠。那么，这种纠缠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明明爱得那么近，心却感觉那么远呢？陈海贤用了一个词来概括，叫纠缠。什么是纠缠？纠缠就是爱太近，人太远。

所谓爱太近，就是家人之间的情感联系极其紧密，我们愿意为家人付出一切，这种爱是真实的、强烈的。很多家庭的矛盾不是因为不爱，恰恰是因为太爱。但是问题就出在人太远，就是虽然我们彼此深爱，但是我们看不见对方这个人本身，我们看到的是丈夫应该怎么样，妻子应该怎么样，父母应该怎么样。我们爱的不是那个活生生的人，而是那个应该的角色。这就造成了一个可怕的悖论，我们越爱对方，就越想把对方改造成应该的样子，我们越想改造对方，对方就越痛苦，对方越痛苦，我们就越觉得我这么爱你，你怎么不领情，然后我们就更加用力地去改造。这就是爱的绑架。来看一个婚姻中的例子，一位妻子拉着丈夫来咨询，妻子抱怨丈夫永远在加班，周末也是经常抱着电脑。丈夫则委屈地说，自己拼命工作是为了给家庭更好的生活，而且妻子从来不体谅他的辛苦。在咨询当中，陈海贤问妻子，如果他不加班，收入减少，你愿意吗？妻子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们家需要这个收入。他又问丈夫，如果你不加班，妻子希望你多陪陪他，你愿意吗？丈夫也沉默了。原来这对夫妻陷入了一个配合出来的困局，那就是妻子既需要丈夫的收入，又需要丈夫的陪伴。丈夫既想满足妻子的陪伴需求，又放不下工作带来的价值感。两个人都不敢说出自己真实的两难，于是呢，妻子只能用抱怨来表达，丈夫只能用加班来逃避。这就是典型的纠缠。妻子看不见丈夫在工作压力下的无奈，丈夫也看不见妻子在孤独中的失落。他们爱着对方，却被好丈夫应该赚钱，好妻子应该体谅这样的剧本框住了，忘记了眼前这个真实的人。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很多时候，我们把对方当成满足自己需求的工具，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人。我们不是在爱对方，我们是在用对方来爱自己。这就是中国式家庭最常见的纠缠模式。双方都把自己的价值感或是安全感建立在对方的表现上，彼此在控制与反抗中窒息，两个人都痛苦，但是两个人都不知道如何停止。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如果说纠缠描述的是家庭关系的横向困境，那么书中提出的第三个核心概念描述的就是纵向困境，也就是代际传递，就是你不知不觉地活成了父母的样子。你小时候最不喜欢父母对你做的事，长大

系里的纠缠和解脱。我们再来看看这本书的第三个核心洞察，代际传递，你为什么活成了父母的样子。书中有一个案例，讲的是一位从小被父亲打骂的男士，他父亲脾气非常暴躁，动不动就动手，他从小在恐惧中长大，他发誓等自己当了爸爸，绝不动孩子一根手指头。可是当他的儿子长到七八岁，开始调皮捣蛋不听话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手会不自觉地握紧拳头。有一次儿子把玩具扔得满地都是，还顶嘴，他怒火上涌，一巴掌就要扇过去。那一瞬间，他看到儿子惊恐的眼神，那个眼神和他小时候看父亲的眼神一模一样。他愣住了，然后崩溃大哭。在咨询时，他恐惧地说，我是不是遗传了我爸的暴力？我是不是注定要变成他？陈海贤告诉他，这不是遗传，这是习惯。你从小看到的就是这种处理冲突的方式，你的大脑里没有安装第二种方案。当你愤怒时，你的身体自动调用了你唯一知道的应对模式。但是现在你已经长大了，你可以学习第二种方案，你可以看书，可以上课，可以练习。你不是注定要变成你的父亲，你只是需要学习新的技能。这位来访者后来真的改变了，他花了2年时间，慢慢学会了用语言而不是拳头来处理冲突。他学习在愤怒时先深呼吸，学习说出，我现在很生气，我需要冷静一下。学习和孩子一起制定规则，而不是用暴力来镇压。如今他的孩子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曾经也是一个暴力的男人，他只知道自己的爸爸是一个温柔的会讲道理的人。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代际传递不是不可以打破的宿命，但是打破它需要的不是发誓，而是学习。你不能只是说

跟父母当年一模一样。这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学会第二种方式。你一直在用不要做什么来要求自己，却从来没有认真学过应该做什么。而学习才是打破代际传递的唯一出路。

们今天的财经阅读一直在和大家分享一本新书，那就是陈海贤，一位著名的心理咨询师的新书《中国式家庭关系里的纠缠与解脱》，这是他多年家庭治疗经验的结晶。我们明白了爱而不喜欢的悖论，看透了纠缠的本质，也了解了代际传递的真相之后，我们真正关心的一定是我到底该怎么做呢？这正是书中最后一部分要回答的问题。作者并没有只停留在剖析痛苦的层面，他给出了切实可行的出路。在31个真实案例当中，作者陈海贤给出了一套面对家庭困境时可以操作的思路，我们把它总结为3条路径。第一条路径，区分喜欢与爱，停止期待改变。当你对家人感到不满时，试着问自己，我是不喜欢他的某个行为，还是不爱他了？如果只是不喜欢，那就承认这种不喜欢。你不必因为爱一个人，就强迫自己喜欢他的全部。承认不喜欢，反而会让爱变得轻松。你不再期待改变对方，你只是接受他就是这个样子。第二条路径，设立边界，把别人的事情还给别人。很多人深陷家庭泥沼，是因为背负了太多不必要的东西。父母婚姻不幸福，你觉得是你的错；兄弟姐妹过得不好，你觉得要由你来兜底；伴侣情绪不好，你觉得要由你来安抚。书中的答案很清晰，谁的问题就归谁负主要责任，这不叫无情，这叫边界清晰。你过度背负，不但救不了任何人，还会透支自己。设立边界的第一步，就是学会区分我的事和你的事。你的事我可以帮忙，但是不能替你承担；我的事我可以求助，但是不能推卸给你。第三条路径，从改变家人转向活好自己。这是整本书最让我触动的一句话，把自己过好才是解决家庭问题的唯一出路。书里讲了一个让我印象极深的案例，一位30多岁的女性来访者，我们叫她小雅。小雅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外人看来一切都很完美，但是她心里一直有一个解不开的结，她和父亲的关系。小雅的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从小到大几乎从不当面夸奖她。她考了第一名，父亲只是嗯一声。她考上好大学，父亲只是说别骄傲。小雅最渴望听到的是父亲说一句爸爸为你骄傲，或者爸爸爱你。但是这句话她等了30多年一直没有等到。所以这些年小雅一直处在一种找爸爸的状态里。他拼命工作，拼命证明自己，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说，我要让爸爸看见我，我要让他亲口说出那句话。他做了很多努力，给父亲买礼物，带父亲旅游，在父亲面前讲述自己的成就，但是父亲始终是那副淡淡的表情。他很痛苦，他觉得父亲不爱他，觉得自己永远不够好。直到在咨询中，小雅被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一直在找爸爸，想要他的认可，那你觉得爸爸在找你吗？这个问题听起来很简单，但是让小雅当场愣住了，她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她开始回忆，她想起父亲虽然从不夸她，

但是每次他打电话回家，父亲都会守在电话旁边，等妈妈说完了才接过来说两句。他想起父亲虽然从来不说爱你，但是结婚那天，父亲在婚礼上哭了，那是他第一次看到父亲哭。那一刻，小雅突然明白了一件事，父亲不是不爱她，父亲只是不会表达爱，父亲也在找她，用她的方式，笨拙的方式，父亲也在等，等她主动靠近。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在努力修复关系，其实一直在做的事情是单向的等待，等父母先道歉，等伴侣先示好，等对方先迈出那一步。我们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受害者的位置上，却看不见对方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向我们靠近。

作者在序言的最后写道，当我重读这本书，重温和这些素昧平生的来访者的冒险，在合上书的那一刻，我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我感觉我从未如此热爱人类，爱他们的快乐和痛苦，勇敢和怯懦，愚蠢和智慧，自私和忠诚，怨恨和宽恕，渴望和失落，执着和放下，爱恨和情仇。我想这本书的力量大概正在于此，它没有给我们一套简单的原谅父母的答案，也没有教我们如何搞定家人，它只是诚恳地讲述了31个真实的故事，然后借由这些故事让我们看见中国式家庭的困境不是不爱，而是不会爱。我们爱得太近，以至于看不见对方是一个独立的、有自己意志的、不需要被改造的人。而谋求改变也并不复杂，把自己的生活过好，把别人的生活还给别人。设立边界不是冷漠，而是尊重。放弃改变对方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当你不再为伴侣的情绪负责，你才能真正的靠近他，不是因为应该，而是因为愿意。当你不再替孩子做所有的决定，孩子才能真正的成长，不是成为你的影子，而是成为他自己。愿我们都能放下那些不属于自己的责任，能建立那些温柔而清晰的边界，能真正的自由地去爱，而不是被应该绑架。希望我们能透过他人的故事，重新看见自己，看见家人，在纠缠的关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十集，生命尽头的蚯蚓之书。当达尔文的生命步入暮年，他为何将

0: 传的最后一部分，品读达尔文晚年的蚯蚓之书，感受他一生未改的探索初心，读懂微小生命里的伟大力量。
1: 虽然已经进入暮年，但是达尔文依然壮心不已。到了晚年，他还是深爱着自己的研究工作，深爱大自然和博物学。他不需要做那种谋生的工作，所以他从来没想过上什么悠闲的退休生活。不过像芸芸众生一样，晚年的达尔文也是身体不太好，这儿有毛病，那儿有毛病。他也意识到了，我可能时日不多了。他希望老之将至，落叶归根。这个时候的达尔文再也无心意在云天了，他是想要贴近大地，毕竟那儿才是我们的最终归宿。所以他开始把科研的对象转向身边的家园，转向脚下的热土。1878年到1879年这个期间，达尔文在儿子弗朗克的帮助下完成了他晚年最后一本植物学研究的书《植物的运动本领》。这个时候他决定重新审视年轻的时候他研究过而且终生没有能忘情的老朋友。什么呢？达尔文把他称作是自己学术的初恋，就是蚯蚓。达尔文深入研究蚯蚓的形态、结构、生理特征、生态和习性，还有就是他们的地质学和考古学方面的意义。时隔40年，达尔文觉得自己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有关蚯蚓的观察和实验的资料，他决定要出一本关于蚯蚓的书。达尔文唯一担心的是，有多少人会对这种小众的书感兴趣呢？说白了，有多少人会在意蚯蚓呢？销售市场大概也会很小吧。他也需要从出版商的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而且他的行事风格是做任何一件事情之前都得深思熟虑，连当年自己是不是要结婚这种事儿，他都要列出一个清单来权衡利弊。在是否写这本书的问题上，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自己对这个感兴趣就够了，其他人我这会儿也不在乎了。1881年出版的《蚯蚓活动带来腐殖土的形成以及蚯蚓行为之观察》那后续的文章里面，后续的内容我们会把它简称为腐殖土与蚯蚓啊，太长了，每次念这个书名我觉得我都得倒两口气儿，所以后面我们就简称腐殖土与蚯蚓。这个呢也是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这个苗德穗先生在我们这里面特别给出的我们一种温馨的帮助啊，这也是达尔文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这本书问世六个月之后，达尔文因为心脏衰竭在家中与世长辞。可是我们要说的是，这本书和达尔文事前的担心恰恰相反，出版之后竟然和《物种起源》同样的畅销。尽管这本书的书名和达尔文的其他著作一样过于冗长了，但比起他的其他书来说，这可是一本可以让人轻松愉快一口气把它读下来的小书。按照咱现在流行的说法，这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大家小书。
0: 这本《蚯蚓之书》意外出圈，收获了比肩《物种起源》的销量。平时通俗的文字也让科学研究走进了普通大众的生活。达尔文用一本小书打破了大众对冷门科研的刻板印象。那么这些不起眼的蚯蚓在自然生态中究竟扮演着怎样不可或缺的角色？达尔文又有哪些关于生物的新发现？
1: 在自然界这场大戏当中，没有什么小角色的。达尔文在这本书里面推翻了法学界“法不责小过”的这种格言。在《腐殖土与蚯蚓》的引言当中，达尔文开宗明义地写道，法不责小过这个定律并不适用于科学。在科学上没有大小轻重之分，事实上达尔文这一辈子研究过无数那种不起眼的小动物，什么蜜蜂筑巢啊、蚂蚁搬家呀、珊瑚虫造礁、甲虫分类等等。他还曾经花了长达8年的时间潜心研究藤壶，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咱也讲过。那他对蚯蚓的兴趣，从他环球科考回来到他临终的前一年来计算，他是长达整整40年都在研究蚯蚓。在达尔文的眼里，生物界当中不存在无足轻重的角色，无独有偶，咱的胡适先生也说过，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意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 有意思的是，蚯蚓最早引起达尔文的注意，还得归功于达尔文的舅舅。达尔文小的时候呢，经常到舅舅家去玩。有一次舅舅告诉他一件有意思的事儿，说呢，哎呀，我很多年前散落在草坪上的各种碎屑呀、小玩意儿啊，后来好多在草坪下面几英寸深的土壤里面找到了。哎呀，你说这事儿奇怪吗？舅舅怀疑这就是蚯蚓干的。另外，草坪上经常会出现很多蚯蚓的粪便，当然是有碍观赏的。那这件事儿当初就激起了达尔文的好奇心，但是呢，种种因素，一直到他环球考察回来才开始琢磨这个事儿。1837年，达尔文在伦敦地质学会会议上宣读了关于珊瑚礁成因的论文，半年后又宣读了有关蚯蚓改造土壤的论文。他的同事们当时对他的蚯蚓论文的反应，说白了是比较冷淡的，人家就觉得，哎，这么大一大家，你研究蚯蚓，我看你是没研究的了，那点东西都用完了。因为他们觉得蚯蚓无足轻重，更想听达尔文报告环球科考的重大发现。在这些人当中，只有著名的地质古生物学家、伦敦地质学会前主席威廉·巴兰克教授高度评价了达尔文的蚯蚓论文，而且赞扬了达尔文发现了改造地貌的一种新力量。于是达尔文的这篇报告在第二年，也就是1838年正式发表在伦敦地质学会会刊上，这也是达尔文早期的科学论文之一。那我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达尔文的这篇关于蚯蚓的报告刚发表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可是过了20多年，当他发表《物种起源》的时候，有个别反对他这个生物演化论的人却用那篇论文来指责达尔文，说他夸大其词，甚至有可能编造了蚯蚓的惊人记忆。这事儿让达尔文很不舒服，无疑也刺激了他后来进一步研究蚯蚓。达尔文在写给子女的回忆录当中曾经这么说，我出版的著作就是我一生的里程碑。的确，他的著作既记录了他对科学事业的伟大贡献，也反映了他锲而不舍、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更折射出他对科学事业的赤诚之心。
0: 外界的质疑与抹黑始终没能动摇达尔文研究的决心，反而推着他不断完善实验，补足证据。一路走来，非议始终伴随达尔文的研究之路，但他始终坚守科研底线，不曾妥协。漫长的研究历程里，达尔文恪守着怎样的科研原则？他又会在这本书中呈现出哪些细致入微的科研细节？
1: 《腐殖土与蚯蚓》这本书同样展现了达尔文从事科研活动的一贯风格，就是搜集证据，全面详尽，细致入微，分析问题客观严谨，做结论的时候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只有7分证据就绝对不会说80%的话。达尔文在研究工作当中不仅搜集支持自己想法的事实和证据，还特别注意搜集那些和自己想法相违背的材料，竭力保证原始材料的客观性。在这本关于蚯蚓的书里面，达尔文根据自己的一手观察，还有就是他所信任的人实地考察的这个材料，生动有趣地描述了蚯蚓的生活习性、形态特征，还有就是蚯蚓的智力水平，详尽地记录了腐殖土形成的原因、蚯蚓活动的影响以及蚯蚓的重要作用。那《腐殖土与蚯蚓》这本书里面，字里行间都展示贯穿了达尔文这一生的见微知著的洞察力，以及他对细枝末节不厌其详的这种生动的描述，读起来让人特别的愉悦。那讲到这儿，我估计大家跟我的心态是一样的。说了这么多了，高丽能不能读两段让我们感受一下达尔文的文字魅力呢？当然没有问题，我们这本书《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的这个作者苗德穗先生也非常的贴心，在这个地方特别给我们摘抄了一段

0: 达尔文写的书中的原文，他是这么写的：蚯蚓在吞吐之后，无论是为了钻洞还是取食，不久便会冒出地面排泄，排出来的土与分泌物混杂在一起，因此呈粘稠状，干燥后慢慢变硬。我观察过蚯蚓排泄的情景，蚯蚓的排泄不是无序的，而是有规律的，先排在身体一侧，然后在另一侧。当排出的土堆成一小堆的时候，为安全起见，蚯蚓会明显的收缩尾部。就是你刚读这段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跟我有没有一种同一种这个感受啊，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达尔文絮絮叨叨的，那这是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啊，排泄的成型不成型的。但是你仔细的去品味，一路读下来，你会慢慢的感觉到他对蚯蚓钟情到那么可爱的地步，以致眼倦沉思。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就觉得达尔文在不温不火的文字下面藏了太多的微言大义。在《腐殖土与蚯蚓》这本书里面，我们能看到达尔文不仅是卓越的观察者，还是极为有趣的实验者。达尔文曾经自嘲说自己设计的实验叫傻瓜的实验。他在书里面描述了几个让人捧腹的例子。达尔文让儿子对着花盆里的一窝蚯蚓吹奏巴松管来检验他们的听力，看听了这个音乐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达尔文还让早年在巴黎跟肖邦学过钢琴的妻子艾玛弹钢琴让蚯蚓听，看他们会有什么反应。他甚至喂蚯蚓各种各样的吃的，最后发现他们最喜欢吃的竟然是胡萝卜。另外，达尔文用剪成三角形的小纸片来代替落叶，还有用折断之后又重新粘起来的这个松针来考察蚯蚓搬运它们入洞的方式，而且试图用这样的检验方式来看蚯蚓是不是具有判断力和智力。达尔文在书里提出，蚯蚓选择特定搬运方式是出自智力而非本能，而这个结论到现在依然存在争议。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而这本书里面引起争议的这一部分，也正是最受大众读者欢迎的部分。达尔文认为蚯蚓具有一定的判断力和智力水平，

附近选择落叶、松针或者是小树枝的碎片，并决定用不同搬运方式把它们拖到洞里，一定是经过判断才做出的决定。这个对当时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闻所未闻的观点呢。这么低等的动物，这么聪明吗？就跟我们人类都一样了吗？而这个呢，也是腐殖土与蚯蚓之所以快速畅销的成功之处。那这本书里面引起争议的地方是由后来的研究者指出的，达尔文的推论可能夸大了蚯蚓的智力水平，因为蚯蚓在解剖形态上是没有脑部的，所以不可能有这么复杂的思维能力。争论双方都有一定的道理，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定义智力这个词儿。

0: 挑剔的，这正是达尔文作为一名杰出科学家了不起的地方。他曾经说过，错误的结论一般是无害的，因为后来者将会满腔热情地去批评你，纠正你，而错误的观察和数据才是贻害无穷的，因为它会把你以及后来者引入歧途。就是因为秉持这样的态度，达尔文在蚯蚓研究方面，如同他在其他的所有研究方面一样，让他成为这个领域的鼻祖，而且研究成果也经受住了漫长时间的考验。100多年之后，为了配合达尔文故居申遗，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派出了一个研究团队，用新的手段重新研究了达尔文故居周围的蚯蚓。他们的研究结果验证了达尔文当年的研究是极为扎实可靠的。同时，达尔文的研究还进一步启发了这个团队对当地蚯蚓进行分类学和行为生态学的研究。除此之外，土壤学家们也公认腐殖土与蚯蚓是土壤生物学与土壤生态学的开山之作，对于我们理解腐殖土的成因及其生态意义贡献巨大。
1: 即便达尔文的观点存在争议，但他真实客观的观测实验依旧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可，百年时光印证着他科研工作的扎实与严谨。达尔文始终敬畏每一种微小生命，在他深耕生物研究半生中，达尔文究竟悟出了怎样的生命哲理？他又会用怎样的文字致敬这些默默耕耘的小生命？
0: 达尔文一向认为卑微是伟大的基础。在一次晚宴上，有人问达尔文，您为什么会对蚯蚓这样卑微的动物产生如此大的兴趣？达尔文不加思索地回答，我已经研究它们的习性长达40年了，我们之间是一种一见钟情的恋爱。达尔文在腐殖土与蚯蚓的结尾用非常美妙的文字来深情地礼赞蚯蚓。当我们眺望广袤的草原时，我们应该牢记，眼前的美景主要应归功于蚯蚓缓慢地削平了大地的沟壑。想象一下，如此广阔的腐殖土层，每隔几年就在蚯蚓体内循环一次，并且未来将会继续循环，这是何等的不可思议啊！耕耘一直被认为是人类最古老、最有用的发明之一。殊不知，远在人类出现之前，蚯蚓就已经在大地上辛勤耕耘许久了，而且还将继续耕耘下去。除了蚯蚓，还有更同样低等的珊瑚虫，在大洋之中建筑起无数的珊瑚礁和岛屿，完成了引人注目的工程。没错，珊瑚虫和珊瑚礁的成因也是达尔文早期的重要地质学研究成果之一，因此达尔文对低等生物的礼赞是贯穿一生的。在我们飞速发展的现代城市美丽风景的背后，隐没了多少像蚯蚓一样辛勤劳作、默默奉献的劳动者呀。另外，腐殖土与蚯蚓受到了书评界的一致好评。有书评人特别指出，这本书读起来完全不像是高冷的深奥的科学著作，而像是一本娓娓道来的小说。自此之后，报刊上很多关于达尔文的卡通画都离不开蚯蚓这个元素了，这本书的流行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达尔文对蚯蚓耕耘大地的礼赞何尝不是自己科研人生的缩影啊，各位朋友。自1836年10月初，达尔文结束了为期近5年的环球科考，回到英国，到1881年10月出版最后一本著作《腐殖土与蚯蚓》，整整45年，他经常被病痛折磨，但是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科研工作，也从来没有停止写作。他的工作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对大自然的好奇心从来没有丝毫减弱，在探索生命的旅途上也分秒没有停歇。
1: 达尔文穷尽半生扎根自然探索，如同默默耕耘的蚯蚓一般，不求声名，只为探寻自然本真的奥秘。他将毕生心血都奉献给了自然科学，走完波澜壮阔的科研一生，达尔文生命最后的时光是怎样度过的？ 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离世后又收获了怎样的荣誉？

0: 1882年三月初的一天，达尔文像往常一样，在他经常去的一条小道上，一边散步一边思考。就在这个时候，他突发心绞痛，从那儿之后就一病不起，几乎是整夜难以入睡。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所以不再有继续工作的心气儿和念头了。这个时候的达尔文已经度过了73岁的生日，他的心脏功能也慢慢的在衰竭。他在清醒的时候嘱咐妻子艾玛，请他转告孩子们，自己记得他们一直以来对自己是多么的好，而且他对妻子说，他一点儿也不害怕死亡。1882年4月19日凌晨4时许，达尔文因为心脏衰竭在家中逝世，妻子艾玛守在他的床边。而这个时候，外面天空中那颗耀眼的启明星还在闪烁着光芒，而英国最明亮的一颗科学巨星却陨落了。艾玛和家人原本打算把达尔文埋葬在他们祖宅附近的达尔文家族的墓地，可是英国政府决定把他和英国其他伟人安葬在一起，以纪念这位英国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巨匠。1882年4月26号，达尔文的葬礼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隆重举行，这是按照英国国葬规格来举行的，包括伦敦市长、各国驻英大使、英国国会议员、各大学校的校长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都参加了葬礼。达尔文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中殿的北侧信道，和英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牛顿、莱伊尔他们为伴。葬礼那天，威斯敏斯特教堂座无虚席，很多没有拿到入场券的人靠近教堂四周的墙壁站立，管风琴演奏着音乐，合唱团演唱为达尔文葬礼专门谱写的赞歌。为他抬棺的几个人包括华莱士、赫胥黎、胡克以及英国皇家学会主席和剑桥大学的校长。达尔文逝世的消息传开之后，全世界各大报刊都刊登了讣告，对达尔文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英国《泰晤士报》的讣告写道，至少要回溯到牛顿甚至哥白尼，才能找到一个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可以与达尔文相比的人。无论科学今后如何发展，达尔文将永远是科学思想和科学考察的巨匠之一。达尔文的妻子艾玛并没有出席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的葬礼，而是守在他和达尔文共同居住了40年的家里，因为那个地方有太多的两人相濡以沫、同伴共度的美好记忆。在达尔文逝世的时候，科学界已经很少有人怀疑演化论的真实性了。如同哥白尼革命颠覆了地球是宇宙中心的观念，达尔文革命推翻了人类是生物以及自然界主宰的认识。这个时候，达尔文的声誉已经达到了一个科学家所能达到的顶峰。然而，达尔文在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他说，像我这样一个能力一般的人，居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在某些重要方面的信念，真是有点不可思议。这句话被人们称为伟大人物中最低调的自我评价。
1: 本期我们走进了达尔文生命的最后时光，读懂了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以及对世间万物的敬畏。我们回望达尔文一生的科学探索，他用一生改写了人类对生命与自然的认知。达尔文的科学精神从未远去，他始终提醒着我们要敬畏自然，照亮着我们探索求真之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

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饭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我们首创开放两端、心平气和物联网转型战略，已经获得了全球伙伴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我们致力于心平气和的共同实践过程，携手全球伙伴融合共生。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0: 群山结束啊，
1: 是群山结束了。
0: 这里是那些年，给大家带来是特别节目《那些年》里再出发，聊一聊《西游记》里佛神妖人四套管理班子的管理之道。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妖怪们的管理之道。
1: 是一提妖怪就很好玩了，都是有趣的故事，
2: 就是作妖的故事。
0: 两位小妖，先介绍一下吧。
2: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1: 大家好，我是李磊。
0: 欢迎两位，我是小婷。好了，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妖怪们的管理之道。今天第一个出场的呢，是老虎精和黄风怪。在电视剧当中啊，因为很多人对西游记的了解是通过电视剧来的啊，我们的跟大家讲的这个西游记啊，是原著小说西游记。在这个原著当中啊，黄风怪、老虎精，那是一套管理班子啊。
1: 是是是。
0: 那说到这个老虎精挺有意思的，

0: 他呢，特别是符合我们刚才那个歌里边啊，属于业务驱动型的员工，主动去巡山，主动看到一个和尚，然后抓来我要给老板当晚餐啊，特别有趣。但是呢，这个黄风怪啊，是属于那种比较胆小怕事的。你看他先主动把唐僧捉住之后，送到这个洞里边，然后黄风怪一看到说，你把什么给我带来了？你知道吗？这个会带来危险的。他的大弟子孙悟空很厉害。老虎精说，怕什么呀？我去跟他打。然后果然，孙悟空又打来了。他出去打，这个时候，这个黄风怪很害怕，说真要出了问题是你的。如果你把这个事儿拿下了，我认你当兄弟，这个洞咱俩一块来管。如果不行，责任全是你的。所以先来说一说黄风怪和老虎精吧。
1: 嗯，首先我觉得啊，老虎精是个非常可爱的妖怪啊。另外，我们要尊重人家，人家是有 title 的，是吧？人叫虎先锋啊。从这名字就看出这个人很虎，先锋嘛，永远是打仗冲在第一位的啊。在这个领导班子里面啊，很有意思。大领导黄风怪是一只老鼠精，胆小如鼠，鼠目寸光。手下先锋大将虎先锋，哎，胆量非常大啊，自我驱动，很多事敢自己做主就干了。他其实是在巡山的过程当中偶遇了唐僧他们师徒一行，然后毫不犹豫就下手了。而且战斗力非常强啊，以一敌二啊，引开了孙悟空和猪八戒，然后杀了一个回马枪，把唐僧给捉了，单枪匹马把唐僧捉回了洞里面，战斗力非常强。然后接下来就很有意思了，我觉得当手下的员工超额完成了任务，甚至拿下了一个自己吃不下的活儿，回到公司的时候，领导的心态变化很有意思。首先，领导肯定觉得，哎呀，战斗力这么强，这是好事儿。其次，你给我带来的是不是一个好事儿？如果是个好项目，我能吃得下，我感兴趣；如果吃不下，反而把我们公司的现金流给拖垮了，那怎么办？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就是叫做领导他的视野、他的格局小于员工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儿？这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就展现得很淋漓尽致，黄风怪想的都是风险啊，这事不能出事儿啊，不能怎么样，有点好谋无断的感觉。

0: 短期内就算是能合作成功，长远也一定会翻车的。
1: 这就是员工能力、员工心态啊，也包括员工素质啊，跟领导的不匹配，或者跟整个系统不匹配，就肯定会发生这样的问题。那么其实虎先锋抛开他的这个公司单位来讲，只看他这个个人的话是非常可爱的。尤其在这之前，其实唐森一路已经遇见很多的老虎了。那么虎先锋是第一个有姓名的，并且其实该可以看到有意思的现象，就《西游记》里面给这个巡山小妖起名字的时候，其实很有学问的。有的是积极正面的，比如虎先锋，我个人认为啊，作者还是比较提点他的。那么有些就可能反义词、讽刺的，灵力鬼啊、精气虫啊这些。包括有一些什么小钻风，这些可能就是名字就一笔带过了。那么虎先锋这个人，首先能力很强，我个人认为啊，整个《西游记》里面的巡山小兵里面，他肯定是战力最强的，并且是有智商有能力。但是，他可能就像您说的，服务错了体系，可能这个体系不想让他这么猛。就你该干的事情，你就做好就行了。但如果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面对什么敌人，你即便偶尔打胜了仗，就像我们说的一句话，你靠运气挣的钱，将来靠实力会赔进去。所以我个人认为的话，黄风怪跟虎先锋都没有错，其实各自的立场都是对的，一个为了发展生存，一个为了风险可控。但是遗憾的是，他们一个是遇到了一个比较强大的对手，第二个就是怎么说呢，他们整个的这个系统没有发展到那么的一个很庞大的一个体系，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悲剧就发生了。当然抛开这些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虎先锋是个非常不错的，像您说的业务驱动型的一个基层干部，只不过他们这个平台太小了，不适合他发展。
0: 总结他是用一歌词来总结啊，我们都没错，只是不适合。
2: 对，两人相当不适合。刚才你也讲，这个黄风怪是一个比较谨慎的风险控制型的领导，他的原型是什么呀？是一只老鼠啊，是黄鼠。所以你怎么来看他的这种性格啊，和他的这个原型是不是有一些关联？
0: 对对对，其实从他的可能做事的风格上就能看出来，黄风怪的战斗力是很强的啊。他跟孙悟空单挑，甚至同时面对孙悟空抓进两个人不落下风，还有法宝，就说明他有核心竞争力，他有他的业务上的一些驱动的优势。但是这个人他没有战略格局啊，整个这个唐僧被他抓来是个意外，抓来之后怎么办？没有选择，没有决策，到最后还是靠跟属下之间的只一对一的绩效的沟通，说你帮我把他们赶走，我就给你怎么样，说明他缺乏整体的规划。而且他第一次打败了孙悟空，打败了之后没有做任何的风险的预防措施，想孙悟空再来怎么办，或者孙悟空搬了救兵来怎么办，没有想。这就说明他就是一个叫做老鼠的那种性格嘛，鼠目寸光，看不了长远，就是眼下这阵儿能过就过。像这样的企业在发展生存当中，它可能顺着这个风口，顺着这个市场的形势的好转，它也能挣到一笔钱，也能占山为王。但是一旦市场形势发生巨大的变化，挑战应接不暇的来的时候，它没有一个管理的机制，没有一个团队整体来扛风险，未来一定是走不长远的。
1: 对，黄风怪它是有法宝的，像您所说，它一开始跟孙悟空是打了上风的，孙悟空的弱点火眼金睛害了眼病，最怕黄蜂。但是回过头来再讲的话，其实我有一点观点跟您不太认同啊，就是要理解它是鼠变的嘛。要知道我们讲另一只比较有名的老鼠啊，就是汤姆和杰瑞，猫和老鼠里面的老鼠。我们经常讲猫鼠博弈，其实类似领导跟下属博弈，有的时候是共赢，有的时候需要博弈。那么鼠其实是在一个至少我们看来是个明显的弱势方，猫鼠博弈的鼠主要靠自己的灵活应变、风险可控，以及随时的话对这个风险的警惕性，因为它是可以灵活应变，但是它抗击不了任何的风险，一旦被猫给擒拿的话，它是没有任何的手段的，所以这是鼠的天性。当然我们这个鼠影射的是某些这样的人，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黄风怪它本身的话确实是个非常风险厌恶型的，非常害怕风险的。当然它虽是有法宝，但是像您所说它确实没有做好相关的预案，所以它的格局不够，但是我觉得它是符合它的天性的，符合他们这个小团队，我就只能干这点事情。当然了，我也必须要说一遍，就是说碰上这样的领导也不是好事，除了没有格局以外，另外一个就是说，哎，你去打吧，赢了咱俩一起都当这个洞主，输了的话全算你一个人的，这样是个不公平，是权力义务不匹配，是把员工画饼送死的一个做法，格局太小，确实走不长远。
2: 我们接下来说另外一组小妖怪，叫有来有去和赛太岁。有来有去是一个在《西游记》当中大家很熟悉的这个小妖怪的形象了啊。
3: 哎，道兄，上哪儿去啊？ 啊，还礼还礼，我家赛太岁派我去巡山了。

0: 哎，慢着，请问你山中可有个金圣宫娘娘？
1: 有，只是啊，大王他没那个缘分。
0: 此话怎讲啊？
1: 嗨，你不知道，自从那天射了来，就浑身长刺儿啊！我家大王一碰他，那手就疼啊。
0: 那你家大王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1: 可不是嘛！金圣宫娘娘成天哭哭闹闹，吵着要回朱子国，我家大王好生的烦恼啊！
0: 我去给他们唱段道情，解解闷儿，怎么样？
1: 好，随我来，随我来，随我来。
2: 说到这个有来有去和赛太岁，其实在西游记的小说当中啊，有一段描写更有趣，就是在这个孙悟空变作人形啊，去跟这个妖怪打交道的时候，他其实先是变成了一个小蜜蜂，他在听这个有来有去，自己在碎碎念说，我们家大王啊，也心也太毒了，三年前从朱子国说搞来一个金圣娘娘，碰都碰不得，结果呢让宫女来顶缸，要了俩杀了，要了四个还给杀了，现在你看吧，这个去要宫女的先锋也被孙悟空打败了，让我去下战书，这下战书最后受苦的还都是大家，哎，这个天理难容啊。我觉得他这段碎碎念啊，自己自言自语的特别有意思，而且是一个正义感爆棚的一个小妖怪，你们怎么来看他的这一番碎碎念？
3: 这是一个入错了行的好人，是吧？但是我们说不管怎么样啊，在那个体系之内啊，他是一个跟这个组织的宗旨、组织的发展战略截然相反、截然背道而驰的一个员工啊。虽然说这个他是个好人，我很同情他，但是他在这个组织里面肯定是他是有一个很不适合的、不合时宜的一个员工。他对领导的决策、领导派给他的任务都有很大的怨念，那你这样不对啊，我想才是对的，是吧？你这样做啊，到天理难容，到时候会有报应的啊。像这种情况啊，发生在一个正常的组织里面，我们会觉得啊，这是一个好的员工，一个坏的组织。但是你是一个妖怪啊，你们的 KPI 可能就是吃人啊，可能就是抓人啊，是吧？是吧？这个时候就表示他跟这个组织的发展宗旨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虽然说很同情这个人个人，这个小妖怪个人的遭遇，但是他对于这个组织来说真的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他不是个正资产。
4: 我可能比您还要极端一点，就其实你在组织里面，如果你对上级不满，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不断的抱怨。你有人抱怨，没人自己还抱怨，那就完全是个对外也是个负能量，对自己也是个负能量，身心俱损，身心俱疲。其实这样对个人的职业发展也非常不好。作为一个基层员工，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不满，包括我们以前也这么过来的，可能有些碎碎念念，但这不是一个常态。最好还是解决问题，解决方法，包括试着去理解领导的想法，试着去沟通，试着去缓解自己的压力，然后让自己身心舒适。如果真的不行，发现自己确实格格不入，要么离职，要么就真的是没法改变嘛，我就该干嘛干嘛，换行不换岗，换岗不换行，去别的地方也可以发展。当然这是抛开西游记来讲，在这里边坦白的讲，有来有去是没得选的。他只是缓解了一下整个的这个剧情的一个气氛，确实是个很可爱的角色，真的是难得一见的正义感爆棚，又还是虽然蛮不情愿，但还是去尽职去巡山的一个好员工。
2: 对，
3: 三观很正，三观很，可惜遇到了孙悟空。
4: 这种员工其实对他自己来讲性价比是最低的，他又抱怨又难受，
2: 还要去干，
4: 还要真的是认真贯彻领导的一些愚蠢的想法，真的是好员工。
3: 对，就我说的，跟领导三观不一致，这不是他的错。
4: 对，
2: 但其实，在公司里面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嘛，对吧？那怎么去疏解这样的这种抱怨的情绪，或者说当领导遇到一个很爱抱怨的员工的时候该怎么办？
3: 这是完全是两个问题了哈。第一个就是说，员工抱怨公司、抱怨领导，这是常态啊，尤其是新员工啊，新员工刚进公司的时候，有时候天不怕地不怕，看谁都觉得不行啊，就我最好。等到他当上中层的时候，他又发现，哎呀，这新员工都怎么回事？这也不会，那也不会，一肚子怨气。等他当上领导的时候，又觉得中层的员工都怎么回事？我带什么样的兵打仗啊？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都会对环境有抱怨，有抱怨说明你承受了压力，说明环境条件在约束呢，约束你发展啊。这其实就是一个好的现象，这说明整个组织是有。

0: 有条不紊的，有方向，有大政方针的纲领的，执行往哪儿走的，这是一个常态啊。相应的，领导怎么来面对员工的抱怨？员工抱怨这两个条件，钱没给够啊，干得不开心嘛，那我们就要看是哪种。其实在企业里面，钱没给够这种问题是最容易解决的，钱给够就好了，是吧？员工怎么样才能干得开心？那你就要看他的职业发展的方向。你说像有来有去这种人啊，你可能让他做的事情就是你不要让他去干业务，来管管后勤，是吧？跟人类世界搞好关系，可能更符合他的发展的方向。所以领导处理员工的这种抱怨是很有技巧的，要看这个人到底是缺了什么。
1: 李老师，您刚才说的话就只代表你个人啊，你经常抱怨啊，我可没说这话，开个玩笑。不过我很认同您，就是要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这句话基本上每个人都知道，但大部分都是从业务层面去考虑，很少从性格，包括从他的这个为人处事的态度层面去考虑。有的人确实业务能力很强，但是一个是抗风险意识不够，一个是不擅长跟中后台周边的同事沟通，那么你让他去干前线的业务，很有可能会出事儿。这个时候怎么办？适当的削权，就是你可以干前线的业务，但是与人沟通啊，对外谈判的事你不要去干，你性格太冲了。所以其实我其实觉得是，就是管理的时候一定要量体裁衣，一定要这个私人定制，绝对不能只通过简单的业务，包括公司的核心战略这方面。所以我们现在人力招人的时候都是360度全方位的打分，要给你整个的一个性格进行一个评测，这是越来越专业的一个表现。钱没给够那是一方面，另外的方面包括你适不适合，包括你能不能理解公司整个体系，公司整个安排，那么减少你的抱怨，减少你的负能量，这样以免一个老鼠换了一窝粥。所以这个其实很重要，因为负能量这个东西真的会传染的。
2: 没错没错没错。这个孙悟空打死了有来有去之后就变成了有来有去的模样，然后到了这个赛太岁的这个洞府里面去啊。小说当中对这段描写特别有趣，但是电视剧里边就这段就没有了，给大家简单描述一下。这个孙悟空装作有来有去去了以后呢，赛太岁就问他说你回来啦，他也不答话啊，其实是孙悟空变作的有来有去，他不答话。然后呢，赛太岁问他两三个问题，他都不答话。这个赛太岁终于说：“我问你话，你怎么不答呀？”这个孙悟空假扮的有来有去，把那个锣啪往地上一扔，哈、啊，说：“你非让我去啊？下什么战书？你到那儿，人家推推搡搡给我打了一顿，打了一顿之后，反正战书是接下来了，你怎么样怎么样？”说完之后呢？然后赛太岁问了一句话，这么说你是吃亏了。然后这个有来有去说亏呢倒没有怎么吃啊，怎么怎么又跟他描述了一番，说这个在那儿见到了情景，因为赛太岁又问他兵马如何啊，怎么列阵啊，他这个交代了一下。那赛太岁一听好像这样的阵容没有问题啊，你去见金圣娘娘吧，让她宽宽心。就是两人的这样的一番对话，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场景来判断赛太岁的这种管理风格？
0: 这种公司啊，我还真的见过，也看到过。跟领导聊天的时候，领导说：“哎呀，我对那个员工那么好，他们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怨念，还对我不尊重？”我说：“就是因为你对他们太好啊。”像这个赛太岁跟有来有去的关系啊，一个虽然假扮的哈，可以看到，这个领导跟员工之间几乎没有隔阂，可以平等对话，甚至态度上还很尊重。不会说是像那种高高在上跟你聊天汇报工作那种感觉，就领导会觉得啊，我这么主动把身段降低跟你平等的交流，你是不是应该感恩戴德的回报我呀，你是不是应该更加尽心尽力啊。有时候恰恰相反，不会这样。我们说孔子说一句话嘛，有的时候跟那种但你什么为什么女人人不太好啊，这句话但是意思是道理是对的，就是叫做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他赛太岁跟有来有去的关系就是近之则不逊啊。很多时候我们在公司里就是要立规矩，就是要划边界，就是要建立层级关系的。因为我跟你之间谈那么多感情没有用，我就跟你谈你的绩效考核，做到了给你奖励就可以了，你完成任务之后你就一个升官是吧，什么加官进爵就可以了，不需要跟你谈那么多个人的感情。你跟高级领导之间，比如说像狮驼岭的那三个兄弟之间可以讲讲感情，跟普通基层员工走得太近，不仅不会提升战斗力，可能还会起到反效果。
2: 所以你看刚才说他那么多抱怨，会不会对领导很害怕呢？也没有啊。孙悟空最起码假扮的这个有来有去的表现并没有让赛太岁觉得很吃惊，好像常态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500年前的孙悟空跟500年后的孙悟空是两个人，孙悟空后来是情商越来越高，所以他就通过偷听这个有来有去的一些 说法呀，然后几句对话就知道他的性格，甚至可以猜出来他跟赛太岁之间的关系，就把这个体系摸得很清楚。因为赛太岁本身，说实话啊，你别看他跟员工走得近，这个人啊，作为一个公司的领导，没有什么格局，没有什么宏伟的目标，就是一个好色之徒，也不想吃唐僧肉，也不想修仙，所以这种领导的话，
2: 我就为了金圣娘娘，
1: 对，是真爱，真的是爱江爱美人不爱江山。回过头来，这样的领导其实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可能比较在乎江湖气。可能比较就是浅层次的去揣摩领导这个基层的这个性格呀心情啊，但那个真的太浅层次了。我们聊是领导确实要关心员工，确实要知道这个员工适合干什么，性格如何，不擅长干什么，但是不表示你为了这些情况而要跟员工强行建立这种所谓的兄弟感情，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甚至是画蛇添足的，最后导致像您所说的敬之则不逊，你的威严，你的这个很多东西都没了，最后会导致什么呢？你的这个整个的公司的行为是不可期的，最后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靠江湖靠义气，规矩就坏了，这样反而很糟糕啊。
2: 这种度其实特别难拿捏，因为有的人还是希望来进行情感管理，
1: 对
2: 吧？这样显得上下级多亲近呢，
1: 啊，
2: 所以这个度，你说有时候拿捏怎么去拿捏这个分寸？
0: 对，核心点就是这个，就叫做分寸感。其次跟频次有关，如果领导跟员工天天腻在一块儿，天天请你喝酒，天天请你吃肉，天天给你拉家常谈感情啊，就不跟你跟他谈钱，就不跟他谈业务，员工觉得你们这是不是个正经的公司，你们的有没有正经事儿干啊？但如果你老不理他，员工就觉得啊，这说明不关心我们呀，这种事我就不干好本职工作就好了，有一份钱，有工地方领工资就行了呀。所以要把握这种分寸和度，有张有弛。我知道有些公司它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制度哈，大公司几千人了啊，领导每天早上有一个早餐会，只约见公司的一个基层员工，按顺序来啊，就一对一两个人，也没有什么工作汇报，就跟你吃个饭聊聊天。如果一个几千人的公司，可能要3年才能轮到一次这样的一个早餐会，但是这样的早餐会其实对拉近领导和员工之间的感情和关系非常的有益，而且会给其他人看到，哎，这个行为做出来之后，说明领导关心我们，它是一个示范的作用。这个很多小技巧其实可以通过很低的成本实现一个很大的目标，收到一个很好的效果的。
1: 对，在情绪管理，在人性管理当中，就是您那一套。我总结一下，要有仪式感，要有一些生活化的东西，让员工觉得，哎呀，领导确实很关心我们，确实我们不是一个赚钱的工具，对领导来讲，我们只是一个代码，不是这样的。但是在公事上，在真正的业务层面上，公事公办，对事不对人，该怎么办怎么办，有规矩就执行规矩，按条理来办事，这样反而是沟通成本最低的。所以其实好的公司一定是两条线，一方面业务线非常的规矩，该怎么办怎么办，有来了就是这个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另一条线是一定要一些人性化的管理，比如过节的话发个小礼品，这还是比较基础的。有的时候就像您说的，有早餐会，有定期的沟通会，甚至是一对一的聊聊你关心你啊，最近怎么样，有什么想法，家庭怎么样啊。所以仪式感的这种生活化的这种场景和这个纯业务沟通的这个必要的流程都是具备的，无外乎就是一个对事不对人，一个是充分体现整个公司对基层员工的关怀，两条线都要抓。
2: 哎，好，那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上半段的小妖怪只能先聊到这里。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大王

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来一个很有意思的专辑，那些年里再出发，说一说《西游记》里佛神妖人四套班子哪一个最值得夸。今天我们是来说一说大王带我来巡山，通过巡山的妖怪，我们来看一看妖怪们的管理之道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谁呢？聊一聊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这一对这个兄弟啊，在《西游记》里边也是非常出名的。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巡山的场景。
1: 小的们，跟我去巡山喽！
2: 好嘞！
3: 贤弟，今日巡山，你要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个唐僧打此经过？你把他给我抓来！
1: 嗨，我们要吃人，哪不能捞他几个呀？专门捉这个唐僧干什么？
3: 哎，贤弟，我在天界曾听人说，这个唐僧是金蝉长老转世，哦，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哎，
1: 当真？那我们还打什么坐练什么功啊？只要把这个唐僧抓来大家吃了就行了。好，我去拿他。
3: 哎，贤弟先别着急，你没见过唐僧，抓错喽那怎么办呢？啊，来来来，我记得他们的模样，给他们师徒画了个图形，哦，拿去。哦，见到他们你可以照验照验。
0: 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巡山的目的还有方法非常明确，所以你们怎么来看他们这个班子的管理手段？
4: 正经在体制内待过的，可能做事方法就比较严谨啊。从这里你可以看出来，他们两个人做事的目的非常的明确啊，巡山就是专门等唐僧，而且为了等唐僧，专门给他画了张照片，是吧？嗯，别抓错了，就抓他们啊。所以说可以看到这两个人搭班子啊，一个是主谋，一个是主战的。金角大王还是比较头脑派的啊，在筹划这些事情，你要做什么？银角大王就可能行动派的啊，出去带人巡山去了。所以这套搭档其实非常的有效。这很多时候公司里面就要有主内的，有主外的。为什么有公司有董事长、有总裁呢？是吧？就一个人负责协调内部的各种资源、各种关系，制定大政方针，制定公司发展的战略。我们下一步目标是拿下订单，是做项目，还是应该扩团队？而另一个领导就负责执行啊，根据这些战略规划，高效的执行照搬，然后让它落实。从这里来看，他们两个人这个管理机制还是非常的先进的。嗯，
5: 他们是把精细化管理做到了极致。在整个《西游记》里面的话，其实妖怪里面像他们这样，他们是非常懂得啊，要有一个非常完善的机制，包括这种画像啊，然后还是这个对外业务的这个负责人亲自去巡山，所以他们其实不像一般的妖怪，就是没有章法、没有体系，所以这块是值得学习的。另外一点就是说，像一般兄弟搭班的关系很好的，其实很容易把这个公司变成一个人质化。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在金角、银角这里面并没有，其实江湖义气也讲，但是不是那么多，反倒是我在执行任务过程当中的话，你看老大跟老二说你需要注意什么方向啊，你看我都帮你解决了。所以这就是好的一场这个战争的话，除了有前线的将军，也要有非常靠谱的参谋长，这是一个配合工程。这个公司是非常需要的，一个是主内的，一个是主外的。
0: 而且刚才两位也说了，很有可能是跟他们两个人的履历有关系啊，在大公司里待过啊。说完了金角大王、银角大王，我们接下来来说一个《西游记》里边人气特别高的这个小妖怪小钻风和狮驼岭三怪啊。
6: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二幺，一二一二幺，小心提防那孙悟空啊！一二幺，一二一二幺，他有几十种的变化，一二幺，一二一二幺。可别会变那小苍蝇啊，一儿呦，一儿一儿呦啊，大王叫我来巡山呐、啊，一儿呦啊，一儿一儿呦，
7: 赶路的，你是哪儿来的？哎呀，好啊你，一家人你都不认识了？我们洞里没见过你啊。你再仔细瞧瞧，面熟。你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那你是哪儿来的？我是烧火的。咱们见面少，你不认识我？烧火的，烧火的怎么来巡山呢？你不知道，大王见我烧火烧得好，新提拔我来巡山呢。 不信你就问大王啊，是不是？哦。

0: 哎，你有腰牌吗？怎么还有腰牌？
1: 你现在都有腰牌，没有腰牌那你就冒充的。
0: 你怎么知道我没腰牌？
1: 没有吧？
0: 谁知道你是不是冒充的？拿你的腰牌验看验看。
1: 笑话，我怎么会没有腰牌？
0: 你看，
1: 总算风，
0: 仔细看看，看仔细喽。
1: 哎，我们都叫小钻风，你怎么叫总钻风啊？
0: 你不知道，大王给了我一块新的腰牌，提拔我为总钻风。
1: 哦，原来是长官。
0: 长官，原来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刚才多有得罪，别见怪，别见怪。
1: 不怪你，不怪你。不过这见面礼是不能少的。
0: 拿来。
1: 拿什么？
0: 卖给小钻风
1: 5两银子。
0: 五两银子？
1: 长官，等会儿我在南山坡下把我的弟兄都聚齐了，一块儿来孝敬你怎么样？
0: 好。咱们一块儿走啊。
1: 走走走。
2: 小钻风是西游记里面人气特别高的一个妖怪，你们觉得原因何在？
3: 首先这个人物的人设非常的可爱，他的言谈举止，他的跟孙悟空之间的沟通的一些内容都非常的有趣。妖怪里面有这么天真啊，这么纯善的人设的不多哈、所以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因为我们现在就有种这样的审美啊，就很喜欢这种很萌带有萌感的这样一种角色。小钻风就很符合这样的一个人设。
4: 原著里面狮驼岭也好，狮驼国也好，非常血腥非常恐怖的一个场景啊，但是有这么一个反差萌在这里，给人感觉哎，好清纯，好单纯，好可爱呀、被孙悟空耍得团团转啊，这个挺有意思的。
2: 然后对应在职场当中，你们觉得像这个小钻风属于哪一类型的员工？
3: 属于必须赶紧马上开除的员工。为什么？首先他知道的太多了啊，又太老实了。因为在原著里面啊，狮驼国是孙悟空他们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难关了，几乎是从纯战斗上根本打不过的。然后在这之前还要做情报收集工作，因为这个狮驼岭和狮驼国他们的上下的官僚体系、运行体系非常的严密，想要探听消息还比较困难。如果不是小钻风，恐怕孙悟空连那三个人各个大王叫什么是什么有什么法宝都不知道啊。所以说 他作为一个掌握了这种核心机密的员工，毫无保密意识，就基本上三言两语就被人把公司机密给套出去了。其实这如果在现实工作中，相当于你直接把公司的财务报表啊、业务发展方向啊、公司人员名单就发给别人了，是吧？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作为一个有巡山的职责，你要做的就是查孙悟空这种人，就是要查这种感觉陌生的情况啊。
2: 他碎碎念都在嘴上了，
3: 结果直接就把底给卸了啊，就说明业务能力还不行，又没有保密意识，业务能力又不行，智商还很低。虽然作为戏剧人物就很可爱，但作为员工千万不能要。
4: 就是狮驼国狮驼岭是个体系非常完整，包括我觉得他是孙悟空一行团队里面遇到的最大的这个妖怪集团之一了啊。在这样一个体系完整，但是你说这个基层小妖怪巡山的，他能够把信息掌握得那么完整，这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您刚才是从员工的角度来讲，就是你要保证你的机密，尤其是你一个信息情报员，你应该干的是正好跟你相反的工作，你应该去挖取别人的情报，结果没想到你把自己的底都给兜了。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你的公司规模不断的大，随着你的团队的人不断的多，你确实有的时候需要分层次管理，过往的扁平化管理到了一定的规模其实就不起作用了，甚至可能带来负面的作用。有的时候按照层级来管理，把一些核心的机密、核心的信息掌握在一部分的人的这个手中的话，其实反倒是利于这个公司长期的这个发展。尤其是你的公司可能在酝酿很多的大事，有很多机密的项目，甚至包括像搞定唐僧这样的大事的话，需要一个完整严谨的体系。
2: 我们接下来再从一些场景来看一看他们的这个管理体系啊。说这个孙悟空变成小钻风之后，偷偷到狮驼岭去观察了一下，发现啊，真的是数万名的小妖怪，而且这个队伍非常整齐，他们的这个阵列啊都是相当有路数的。所以说你看这个管理非常的有规模，而且是有着他们自己的一套方式方法。那还有一个啊，就是这个唐僧师徒本来孙悟空是把这个狮驼岭三怪老大老二都打败了吗？那这个时候这个老三出了一个主意，说我们就骗他们啊，一路呢好吃好喝的供着，到城门口的时候我们设下埋伏，然后把唐僧给捉走。 最后他们依计来施行，那师徒几人就是走到门口的时候，突然之间满身遍野的小妖就出来了。孙悟空这三兄弟就开始跟这狮驼岭的三个妖怪开始打斗。其他小妖怪怎么了？突然一个妖怪就喊了，说大王有令，其他人全部都偃旗息鼓，咱们别打了，拉着唐僧就往城门里边跑。还有一个小妖怪喊，别吓着唐僧啊，大王说了，说唐僧不禁吓，一下肉就酸了，不好吃了。所以怎么来看这个狮驼岭的管理的方式方法？
3: 军事化管理，这真的是军事化管理。不仅从他的这国家的可能体系里面能看出来他们是很有法度的，从行军打仗就能看出来狮驼岭是一个准军事化的组织啊。你看他刚才说的这个行兵列阵啊，每阵2500人，然后你数每阵举一个旗子，然后数旗子你就能知道总共这个总兵力多少。这是古代打仗非常行之有效而且真实存在的一种技术方法，因为古代通信措施比较落后，将领指挥士兵的时候没有办法管理半径没有那么大，那么通过这种旗帜，通过列阵，通过方阵的方式来管理，就能够最快的最简单的实行命令的下达和执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一点阵列的好不好就能看出这个军队有没有战斗力，这其实是有道理的啊。其次就是为什么第二点体现他们是军事化管理的，就是行军打仗是有计谋的啊。三兄弟缠住对方的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啊，小兵这个时候也有自己的既定任务，你不用去参与打孙悟空，你也打不过，你也没有用，你完成你的既定任务目标。这是战前有参谋的，打开过作战会议的，先打哪儿后打哪儿，哪边是主攻哪边是侵扰，是吧？然后抓到唐僧之后马上依计施行，这就说明他们是有明确的各司其职，你负责设伏，你负责抓，还有一个人专门负责喊不要吓着他，这其实就是分工明确，这是在军事化组织里面非常常见的一种体系，就是各司其职，然后彼此打配合打掩护，一块儿为一个共同的作战目标去奋斗。
4: 就是目标拆解的非常的细， KPI 考核的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都让唐僧肉不能吃酸的了，可想而知。就是所以我们看整个西游记里面像妖怪有这样的组织的，包括这样的妖怪的这个规模呀，都是狮驼岭这三怪是前所未有的。
2: 没错，
4: 当然我们刚才聊这个金角银角的时候认为它是国企员工再就业，这三个可是更厉害。我们在前一趴曾经聊过啊，就是这个如来他的管理体系非常的好，这三个可都是那个菩萨那边的人，都是三个佛祖旁边的这个坐骑啊，那就已经不再是国企员工在就业了，而是国企领导秘书在就业了。所以他们非常了解这种体系，知道哪个是行之有效，并且他们善于用这个智取，不善于硬攻啊，知道该怎么样抓大放小。所以我觉得这个体系是非常严谨非常完美的，但是我可能觉得可能还不至于到一个军事化管理的程度，但确实这家公司作为一个公司来讲的话，它的各方面的制度已经到了非常完备，至少跟别的妖怪来比的话，这其实是个非常好的一个组织的一个特点。可能唯一的缺点就是刚才聊小短风的时候，我觉得它的这个过于这个扁平，或者是这个领导管得太细了，导致可能基层的员工知道太多不该知道的事情。
2: 没错，像孙悟空会变成什么啊？但是我觉得这可能也有一些矛盾哈，就是怎么来衡量这个度，就是让员工知道这个信息，知道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毕竟他们是最接触业务一线的人。
3: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跟他的职能分工有关。比如说像小钻风这样的，你负责巡查巡山抓这种奸细特务的啊，你就应该在盘问这块大家多知道一点，权限大一点。然后他不负责作战，他也不负责战略参谋，他对于领导的事情，公司战略方面的事情就知道的要少一点。
2: 领导八卦知道太多了。
3: 领导八卦知道的太多了啊。再比如说你看狮驼岭最重要的是这三兄弟

基层就照章执行，等到你给你机会的时候，你升上去了，你再去思考。你那个时候你多知道多思考可能是有坏处啊。包括说之前有一句话说，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最大的困惑，你的痛苦的根源就在于啊，书读的太少，想的又太多。其实虽然很极端，但从另一方面也有，从组织管理里面

0: 次我们前一趴聊这个，比如说类似或者前台或者一线，你是有一套自己的方法的。就比如说我们比较著名的这些像这些连锁店啊，这个他们其实都是员工手册这么厚，那么他们就知道来了客人应该聊什么，应该说什么话语，不应该说哪些事情。只可惜就是小钻风没有做到，所以你泄露了不该泄露的东西，领导之间的八卦你不能轻易的往外传，这样会对整个公司可能有灭顶之灾的啊！这就是我觉得给他打一个棒，打一个补丁，就是相应的规范制度来约束这些基层员工的一些做法啊。
1: 嗯，刚才说到这个狮驼岭三怪的管理风格的时候啊，李磊用了一个说军事化管理哈，咱们就暂且用这个词来形容他整个狮驼岭的管理风格吧啊。那你们觉得像这种军事化管理啊，适合哪一类的公司呢？它在具体的管理过程当中又有哪些优势，哪些弊端？
2: 军事化管理特别适用于目标明确的公司。尤其是我做重资产那些板块比较成熟，体系很成熟，甚至几百年都没有变过那公司，适合军事化管理。比如说流水线生产，再比如说相反的例子啊，我说什么公司不适合，就能看出来它适合什么了。创意型的公司，互联网的公司，需要快速应对市场波动的公司就不适合军事化管理。那么与之相对的，你市场很恒定啊，你的业务模式比较恒定的公司，用军事化管理能够提高基层的劳动效率，这是适合他的。在我们现在的公司里面，现在的企业里面工作压力比较大啊，车间里的叫做制度规章制度非常的严谨，包括你几点去吃饭，几点上厕所，最后要花多少分钟，产线上你要穿什么衣服，站什么鞋，站在哪个位置都规定那么细的，它其实就是一种军事化的管理了。
0: 就是目标明确，就是因为目标明确意味着什么呢？

0: 我觉得这个公司一定是要根据自己的行业，根据自己的定位。更深一步的讲，我觉得一般来讲，一些企业如果它真的是以制造业为主，或者它是以这个作业式的，非就是流水线偏多的话，它的战术跟战略是很相近的企业的话，你不需要太多的思考，你不需要太多的创意，那么这个时候适合军事化管理，就是按部就班来做。但如果你这个公司有很大的战略，但是战术上面比较零散，那么你更多的应该把权力下放，让基层的员工，让听得到炮火的人去指挥啊，这就是另外一个。当然，还是那句话，取决于他们各自的行业啊。
1: 嗯，好，最后一组妖怪啊，我们来说一说刁钻古怪，古怪刁钻啊，和黄狮精啊这样的一组管理团队。我们先来看一看孙悟空遇到刁钻古怪、古怪刁钻这两个小妖怪的时候，他们俩的对话。
2: 哎，我说古怪，走啊！啊，哎，兄弟，兄弟，快走啊！
3: 我走不动了。
2: 嗨，大王给咱这么多银两，咱开个花帐，落下三两银子，咱俩买酒呢。
3: 先喝酒，后送请天。
2: 哎，走吧，走吧，路上就有酒铺，走，走，走。嘿，嗯。
1: 你们怎么来解读啊？这最后一组特别有趣的两个小妖怪。
4: 这其实跟我们之前聊过的一个话题很像啊，就公司大了之后啊，一定有很多制度上的漏洞啊，可以让员工去钻，要不要去钻，应不应该视而不见啊。其实最没看到妖怪这也有这个问题啊。像这两个妖怪他们做的事情其实很有意思啊。你作为一个黑社会组织啊，打架劫舍为主业的，居然拿钱去买东西是吧，这也说明他们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善良的。另外这两个妖怪的理想很小，他们不想吃唐僧肉，不想吃人，不想修炼成什么大罗神仙，他们的理想就是开二两银子的花帐。这是小富即安啊，过老百姓的日子。所以在这从这点上来想，就这个组织没有什么理想，没有什么愿景，所有的员工就是混混日子，在从这体系内尽量多占点便宜就好了。这样的组织可能等会儿我们再看看他的领导是什么样的人。
5: 对，我本来想说的就看他领导就知道，他领导也是个曾经不高的人。所以刚才我们前一派聊的组织其实是一个极端，军事化管理、军事化组织，这是另外一个极端。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按照管理学的逻辑来讲的话，它属于这种乡村俱乐部，就是非常的人和性，大家就是吃吃喝喝，没有什么目标，没有什么愿景，我们在一起的目标就是什么呢，就是快乐。就是你既然是个松散的组织，那么其实这样的这种的人在这里面是他是生存的最快乐的，他没有任何的阻力，我就为了我的二两银子好吃好喝。所以组织决定了这个基层员工的他们的处事方法，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领导的思想，组织的文化决定了基层他到底应该怎么行动，以激励来决定行动，这个挺有意思的。
1: 所以说在这样的公司里边也最容易出现像刁钻古怪、古怪刁钻他们的这种行为方式是吗？
4: 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刚说乡村俱乐部，我给他我认为我给他再细化一点，再极端一点啊，富二代创业，就领导做这件事情，他就没有说大的愿景，说我必须要靠他生存，我得靠他必须要完成我的人生的什么目标，没有，就是个乐，是吧？我得有批人马，我得有个公司，我得有这么一帮兄弟跟着我做事情，就很快乐。所以可以看到，在这样的组织里面，你不给员工定严格的绩效考核标准，不规范他们的行为做事的风格，那么员工很快就会懒散下来，很快就会琢磨报花账的事情，而不是怎么做业务的事情。
0: 所以我们遇到这种员工，但是坦白的讲，有这么一两个在体系内无伤大雅的话，其实也挺好。他能够衬托来别人挺优秀的，我
4: 也有他的作用，
0: 也有他的作用。心地善良嘛，大事我既然没有宏大的目标，我一般就不会犯大的错误，我不会冒进干些危险的事情。但是小偷小摸占点小便宜无伤大雅，顶多别人把你当个笑话。有这样的反向的鲶鱼在组织里面，其实有一定的这个作用的，我觉得。
4: 对，这个也挺有意思。你看到很多公司的职级职等的规划啊，13级，最下面那几级基本就没有人，或者挂一些保洁、实习生。为什么？让新员工一进来，哇，我下面还有3级呢，是吧？我也是个小中层了的感觉。这是反向鲶鱼的效果。
1: 哎，最后呢，我们今天说大王叫我来巡山嘛，说了这么多的小妖怪啊，你们怎么来看啊？通过这些巡山的妖怪来盘点一下整个的这个妖怪的管理。
4: 妖怪的组织百花齐放了，可以说是创业的江湖。这其实更接近我们真实的商业生态的是江湖。有的人可能同样是创业，就三五个人在车间里面，他的目标是未来我要做上市，要做10000亿，要改变人类，是吧？有些人可能就夫妻店，我卖个煎饼，我来养家糊口，有个地儿待着，
0: 各有各的活法。
4: 对，所以说从妖怪的这里面看管理，更多的能给我们一些警醒。 一个组织的架构其实从那一开始，你从顶层设计，从领导的思维就

0: 就决定了这个组织能够走多远，从对员工的态度就能看出来这个领导的手腕和领导力，从这个组织未来的发展图景来看，就是你的目标是吃唐僧还是不要被孙悟空打死，就能评判他的很多行为逻辑。
1: 对，这几个妖怪组织里面，他们有的是有宏伟的目标，吃唐僧肉长生不老，有的就像您说的，我只要保护好自己，像黄风怪这样，哎呀，安稳的能够过上的日子就可以了。唯一不同的在于什么呢？其实大部分都是以悲剧收场，一方面他们跟西游记这个最强的这个天团，这个草根这四人组作对，而另一方面我们把它回到现实的管理当中的话，是员工和这个组织不匹配。所以我认为关键还是在于一个匹配度，没有什么所谓的强者生存，也没有更没有弱者生存了，关键在于适者生存。所以我们其实这对于我们基层员工来讲的话，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找好一个自己匹配的一个企业，跟文化契合度越来越高越好，并且找好一个匹配自己的一个岗位啊，这样其实才能够长远良性，不会整天抱怨负能量的发展。
2: 哎，所以我们今天这期才是把各种各样的管理的风格向大家做了一个集中展示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2: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一张椅子能照见一个朝代的背影，一方桌案能触摸一个民族的心事。从席地而坐到垂足高坐，从素雅简洁到满宫雕饰，家具是历史的切片，是审美的化石，更是一代代中国人安放身体与灵魂的所在。古韵流芳说家具，带您走进木头的记忆，聆听榫卯间的回响。第一站，我们回到公元1279年，那一年忽必烈统一全国，蒙古铁骑踏出的不仅是辽阔疆域，更是一种扑面而来的全新审美。元朝家具一改宋人的含蓄内敛，变得体型宽大，装饰繁复，处处透着一股草原民族的豪迈与洒脱。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元朝要把宝座做得像床一样宽大，让大汗与正妃同坐其上？一件女子梳妆用的银镜架，又为何偏要模仿交椅的造型？当草原的豪情遇上中原的匠心，木头里究竟藏着怎样的较量与融合？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一集《草原华章》，敬请关注。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元朝土地辽阔，军事强大，政治统一。元朝的蒙古贵族在各方面都有独特的审美需求，并且延伸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就包括元朝的家具。元朝家具讲求实用，而且极具生活化和世俗化的特征。今天啊，我们就来讲几件具有代表性的元朝家具。我们先来看这一件，这是一件苏州曹氏墓当中出土的银镜架。这个银镜架由前后两个部分组成，中间用削钉结合，它是可以折叠的，上面满布了各种花纹，我们来细致的看一下。我们先来看后半部分，后架的上部镂雕凤凰系牡丹纹，在中部分为三组，中间是垂叶团龙纹，左右两组对称，后雕缠枝牡丹纹，前面的框架中间是一荷叶，在 H 型框架中间六瓣花形开光内后雕了各种花纹，包括玉兔、灵芝、卷云纹等等，流光溢彩，这样一个银镜架。我们来看这个银镜架，它实际上是仿木框的结构，整体雕镂得非常细致，虚实相间，玲珑剔透，可以说是元朝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件家具和艺术品。这件家具从整体外形我们可以看到，它实际上是仿的交椅的形状，从交椅的形状变成银镜架，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到了元朝北方的家具形式对南方家具形式的一个影响。我们刚才讲了这件银镜架是出土于苏州的曹氏墓，那么曹氏是谁呢？在1964年的夏天，位于盘门外的苏州市盘溪小学准备利用暑假呀扩建校舍， 在施工的时候呢，就发现了这样一个土堆儿，在土堆儿旁还立有一个民国时期的石碑，啊，石碑上面写着“张吴王母曹太妃墓碑记”。张就是元末的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他曾经自称为吴王，所以张吴王的母亲啊，这个母亲是谁呢？叫曹太妃啊，曹氏。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张士诚啊，张士诚原名叫张九四，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元末的农民起义领袖。在当时啊，流传这样一句话，叫“有量最杰，士诚最富”。这个有量呢，指的就是陈友谅；士诚，指的就是张士诚。张士诚因为不满严谨的欺压，张士诚就和他的兄弟等18人率领严丁起义，史称叫18条扁担起义，他为首领，自称吴王。张士诚是灭元的一个重要的功臣，但是后来他在朱元璋以及已经投降元朝的方国珍和元军三股势力的夹击之下就兵败，之后他就伪降了元朝，帮助元军一起攻打元末的地主武装。但是后来不久啊，他又公开反元，但是到最后被朱元璋打败，之后被押解到明朝应天府，就是今天的南京，自缢身亡，终年47岁。据史料记载说，张士诚的父亲早亡，他和这个兄弟一共4个人都是他的母亲拉扯大，所以他和母亲的感情非常深厚。那么他自称为吴王之后，就将其母尊称为曹太妃。实际上在他的母亲去世

日的时候，张士诚的日子已经不好过了，可以说到了穷途末路。但是因为和母亲的深厚感情，他仍然花了大价钱将他的母亲和父亲合葬，并且举办了非常隆重的葬礼。当考古人员打开墓葬之后，发现墓主人头戴金冠，手上戴着金镯子，而且手中还握着金片，身上是苏州的绫罗绸缎丝绸，所以可见是一个非常隆重的厚葬。据历史记载，其实朱元璋在攻破苏州城之后就已经了解到了确切的曹氏的墓葬的位置，但是朱元璋却嘱咐他的下属不许去破坏这个墓葬所以在《明史记事本末》里面是有这样一段话：闻士诚母葬姑苏城外，慎勿侵毁其墓，汝等勿忘吾言。就是听说他的母亲葬在姑苏城，就是苏州城外，大家都不要去毁坏这个墓葬。虽然朱元璋是张士诚的敌人，但是他仍然尊重张士诚对母亲的这份孝心，其实也是顺应了民心。那么从张士诚母亲墓当中出土的这些家具都是非常珍贵的金银器，代表了当时元朝金银器家具的最高水平。在这个墓葬里面，除了这个银镜架之外，还有另外一件家具，就是这个三层的妆帘，也是银制。我们来看一下这件银帘这件银帘是葵花状六瓣形，上面有盖，下面有托盘，一共有三层，做得非常精美，分门别类。最上层摆放的是银刷、银镜、银剪和银刮片，中间一层有银元盒四件，还有银罐和银碟各一件，应该是化妆盒子。最下面的放置有银制的梳、篦、剪等等。那帘实际上是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家具在魏晋南北朝甚至更早汉代就已经出现这样的家具，它是重要的梳妆类的器具。那大家来看这件银帘，分门别类摆放了各种梳妆用的器具，可以说是功能非常齐全。银架在元朝的时候也会被称为叫镜台，它和妆帘在元朝尤其是蒙古族贵族妇女的必要的器具，不仅有使用功能，同时还能寄托主人的一种相思之情我们来看这首元朝的徐再思写的这首词叫《凭栏人春情》：寄拥春云松玉钗，梅淡秋山修镜台，海棠开未开，粉郎来未来。这个词的大意是写了一个女性的形象说她高高的发髻如同堆拥的春云，头上松松的插了一个玉钗，这个眉毛淡的像遥远的秋山一样，因为思念情人所以懒得梳妆，含羞的照着镜台。后面是两个问句说海棠花开没开呀，我的情郎来没来呀。所以这首词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女性对于海棠花是否开放以及情人是否归来的这样的一个期盼。这就是曹氏墓出土的两件家具，银镜架和银妆帘，可以看出它的风格非常华丽，一改宋代的含蓄和简洁。尤其是这件银镜架，
设计得非常巧妙，他从

0: 交椅的造型直接受到启发，设计了这样一件银镜架，而且它上面非常繁复的装饰也体现了元朝独特的审美特征。
1: 从苏州曹氏墓中出土的银镜架和三层妆帘，我们已能窥见元朝贵族生活的华丽一角。折叠巧思，满宫雕饰，件件都是匠心独运，但这些都是贵族女子的闺中之物。若论元朝家具的牌面，还得看宫廷里的宝座。那么蒙古大汗做的玉榻究竟有多豪迈？为何能容得下大汗与正妃同坐？那些金碧辉煌的宝座又藏着怎样的草原密码呢？请继续收看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一集《草原华章》。
0: 这是一件元朝釉里刻花卉纹宝座，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我们来看这件宝座，造型饱满，形体厚重，装饰繁复，雄壮奔放。我们先来看靠背，靠背是山字形围屏，而且在三面的围屏上都装饰有花卉蔓草纹，转角处是云纹。我们再来看前部的腿型，在腿上雕刻有转珠纹，在腿之间的牙子上雕刻有很繁复的如意卷云纹，在腿部上方以及座面下方都有复杂的花式。这件家具实际上并不是一件有实用性质的家具，它只是一个缩微的模型。但是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模型，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一种雄伟奔放的气息啊！这与它之上的纹样以及造型有很大的关联。在大蒙古国时期啊，在各大汗的卧耳朵里已经出现了玉座。卧耳朵是蒙古语，指的就是宫殿、宫廷、宫帐，这是突厥、蒙古、契丹等游牧民族啊对于皇家住所的一个称呼。那么在这些卧耳朵里面已经出现了供皇帝就坐的这样一个玉座，或者我们称宝座。这些宝座啊常常采用非常珍贵的材质，比如说像象牙，而且经常上面会涂以金色，有时上面还会镶嵌有金子、珍珠、宝石等各种非常珍贵的材料。江南人称之为金果龙头壶床，北方人就称之为玉座。那么元朝家具里面的这个玉座跟我们之前讲的宝座有所不同，它一般形体比较大啊，有点像床一样，而且大汗和正妃往往是同时坐在这个宝座之上，体现了蒙古族豪迈的性格。不仅如此，而且正妃一般坐在大汗的左侧，这和我们汉族男左女右的一个习惯是不同的，所以也体现出蒙古族叫做以右为上。一些外国旅行家曾经目睹蒙古族各大汗的玉座啊，或者叫宝座，并且把它记录了下来。我们来看下面这幅画啊，这幅画叫《朝见皇帝图》，它来自一本书啊，这本书叫《史籍》。《史籍》一书是中世纪著名的政治家、历史学家拉施特编写的一部世界史的著作。这本书里面主要记载了中世纪亚欧各国的历史，其中包括蒙古史、原始以及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是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 那么在这本书里面的这幅插画《朝见皇帝图》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金碧辉煌的宝座。这位大汗是谁呢？是蒙哥汗。蒙哥汗是元宪宗，大蒙古国的第四位大汗，也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元睿宗拖雷的长子。我们来看这个宝座，形体非常大。首先让我们非常惊叹的是它高高的靠背，靠背和扶手连为一体，高于人的头部，在上面是一个连续的弧线，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靠背和扶手上满雕了各种的纹样，非常的繁复。坐面呈长方形，没有腿，在座上铺有紫地金花的坐褥，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宝座前面有一个脚踏，这个脚踏呈长方体，有金边，整体呈褐色。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脚踏下面还有四个向外翻的金色小竹。在正妃的旁边坐了另外一个妃子，那这个妃子的坐具就比较简单，是一个方墩儿，整体呈褐色，也带有小竹，镶有金边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等级就有这样一个差别啊。元朝的开国皇帝忽必烈，他在中原的宫殿当中啊，同样也使用这样的宝座。我们从元末明初的文学家陶宗仪所写的一本书叫《南村辍耕录》里面有这样一段叙述：大明殿中设七宝，云龙玉榻，白盖金缕褥，并设后位，诸王百僚、妾薛官、侍宴坐床，重列左右。意思就是说，在大明殿中设有七宝材质装饰的云龙纹的玉榻，那这个玉榻指的就是宝座，上面还覆盖着金丝线缝制的褥子，这个榻体型比较大，并设后位，就是正妃可以一起坐在上面。那剩下的百官啊，诸王百僚、妾薛官呢，就侍奉在左右，这里包括诸官以及禁卫军啊，都侍奉在左右。元朝不仅在宫中有宝座，而且在皇帝的车上也有类似的宝座啊。所以在元史当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叫邀舆致以香木，后背坐山字牙，嵌七宝装云龙屏风，屏风下施雕镂云龙床，座前有榻床，可贴锦褥衣。这个邀舆指的就是皇帝用的车子，制以香木，是用沉香木制成，后背也做山字牙。所谓的山字牙，我们刚才看这个故宫里的宝座就是用的山字牙，嵌有七宝材质的云龙纹的屏风啊，屏风下有雕刻镂雕的云龙床，这个云龙床实际上就是玉座，在座前有榻床啊，就是脚踏，可贴锦褥，上面可铺有锦褥。所以我们来看这个邀舆跟他在厅堂当中使用的玉座或者叫宝座造型是类似的。在元朝啊，寺庙的壁画当中神明的坐具也和我们刚才看的宫廷当中的坐具非常类似，这一方面体现了元朝人对于神明的尊崇，另一方面也可以印证元朝宫殿里的宝座的形式。我们来举两个例子哈，我们先来看第一幅画，是元朝永乐宫朝元图啊，我们可以看到扶桑大帝的坐具也是非常宽大的宝座形式，而且后面也是山字形围屏。另外还有一个例子是在山西洪洞县的水神庙 明英王殿壁画当中啊，叫《龙王奇遇图》。我们可以看到龙王做的这样一个坐具也是非常宽大的玉座形态，后面也是山字形。虽然我们看人物形象是汉式，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服饰和坐姿都符合元朝的习惯。尤其我们来看他的坐姿，是一脚踏在脚踏上，另外一脚啊弯曲盘腿放在椅子上，姿态轻松舒适，具有蒙古族洒脱的意味。这就是元朝的宝座，宽大又华丽，和宋代相比有很大的区别，体现了蒙古族人民一种独特的具有草原风格的审美特征，洒脱又豪迈。这是一幅原画，叫泥赞像。我们来看这幅画啊，在这幅画当中有一个高形桌，这个高形桌的形态非常的简洁瘦劲，它的肩部突出，竹端雕作云头状。虽然我们看它是元朝的家具，但是显现出一种浓浓的宋代的风格，这可能和桌子主人的审美有关。倪瓒是元末明初的画家和诗人，他和黄公望、王蒙还有吴震合称元四家。倪瓒虽然是元朝人，但是因为他久居江南，所以他的审美风格极具宋代的意味。我们来看倪瓒画的一幅画，我们从这幅画当中可以看到构图平原，景物极简，格调天真幽淡，画法疏淡。大家再回头看他使用的家具，风格是非常协调统一的。倪瓒啊，传言说他性好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非常喜欢干净，有洁癖。还有一些传言说他不仅有洁癖，而且性格比较乖张，就是性格很特异，所以被称为叫倪瘀。倪瓒本来他的家庭非常的富裕，出身于一个富裕之家，但是到了元末社会动乱，所以倪瓒在元顺帝至正初年散弃家财，就开始浪迹天涯。到了洪武七年，倪瓒去世，时年74岁。这是我们刚才看到倪瓒像当中的一个桌子。在山西大同的崔营李氏墓中，出土了一件陶制的围栏供桌。崔营啊，是高丽东州人，是高丽王朝后期的大臣名将，他是高丽王朝的宰相崔维清的五世孙。他早年从军，后来呢就在元朝至正14年被调到中原镇压元末的农民起义。我们来看这件供桌啊，这件供桌上面四方有围栏，可以拆卸。重点我们来看腰间装有绦环板，绦环板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构件，既有实用性又有装饰性。绦环板在宋代被称为叫腰滑板，它指的就是隔扇中裙板上部和下部装有的一种扁长形的木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绦环板上满目雕刻，而且极具立体感啊，给我们一种非常华丽的感觉，叫满目浓华，也能感受到蒙古族所喜欢的这样一种豪迈洒脱的审美风格。
1: 如果说银镜架、银帘藏着元代规格的精致，宝座彰显着宫廷的雄浑气度，那真正融入元代日常、走遍朝堂与民间的，还要数轻巧便携、自带草原风骨的坐具。 元代疆域辽阔，游牧民族

0: 逐水草而居，对作句的实用与灵动有着格外严苛的要求，也催生出最具时代特色的经典器型，那便是交椅与马扎儿。那么交椅为何能成为元代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马扎儿又为何能登上宫廷盛宴的大雅之堂呢？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2: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4: 这是元朝后期的画家陈建如绘制的一幅画，叫李齐贤像。李齐贤是高丽王朝后期的大臣，他是朝鲜半岛历史上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看到画中李齐贤是坐在一把交椅上面，可以看到扶手向外卷出，交椅整体造型非常的疏朗简约别致。在这个交椅前面有一个脚踏。那么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李齐贤啊，李齐贤少年入仕，因为他的才华出众啊，所以就被高丽的忠宣王召至大都。他历任七朝，在官场上可以说是几经沉浮。到了高丽恭愍王执政的时期啊，他就被任命为都迁议政丞。在延佑五年，李齐贤就随忠宣王下江南，来到了杭州。忠宣王就请杭州非常著名的画家陈建如给李齐贤画了这幅画。回到元大都之后，李齐贤啊非常着急回国，那么这幅画就留在了元大都。到了至正九年，也就是1349年，李齐贤又回到元大都，一个偶然的机会下又获得了这幅画，所以非常的感慨，如获珍宝，就把这幅画带回国，小心保存，世代流传。那交椅我们前面讲过啊，交椅就是胡床加上了一个大大的椅圈，加上椅圈之后它的舒适性就大大的提升。那么元朝的交椅大部分都是圈形后背，就是靠背向前延伸至扶手，所以当人坐在这样的交椅上之后，整个身体被椅子托住啊，不仅是前臂得到了支撑，大臂也得到了支撑，所以它的舒适性大大提升，深受元朝贵族的喜爱。那么在元朝，交椅实际上是身份的象征，一般用来在厅堂当中招待贵客。啊，我们知道交椅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可折叠便携，所以它非常便于行军打仗郊游的时候使用。那么我们知道元朝是一个游牧民族，交椅的这种特性也非常符合他们在生活当中的需求。所以说交椅在元朝是经常可以看到。那么以交椅配上桌子的形式在宋代其实已经出现，那么到了元朝变得更加流行。我们在元朝遗留下来的很多壁画当中可以看到这样一幅场景，比如大家看陕西蒲城洞耳村的壁画，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一个大大的屏风的前面有两个人坐在交椅上夫妇对坐，在 这个交椅前面都有一个脚踏，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两人啊都是非常舒适的姿态啊坐在厅前，显示出蒙古人非常豪迈的一个气概啊。另外一幅画是元宝山原木壁画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场景，不同的是呢，一个人是坐在交椅上，另外一个人是坐在圆墩上。1992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就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羊群庙遗址发掘了三尊汉白玉雕刻的人物坐像。经考古研究人员啊研究发现，羊群庙的遗址是元朝权臣燕铁木儿的宗庙所在地。那么在这里呢，有他三代的宗庙以及他个人的生祠所在地。燕铁木儿是元朝的权臣，他是钦察人。元泰定帝去世之后，他在大都发动政变，拥立元文宗。元文宗后来任命他为知枢密院士。我们来看这个交椅汉白玉雕刻，可以看到后背呈圈形，后高前低，在侧面有两个交叉的构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交椅的形象。元朝的皇帝啊特别热衷于宴享，就是在宫廷当中招待客人，举办非常大的宴会，俗称叫炸马宴。在炸马宴上，人们的座位的等级是有严格规定的。拉施特写的史籍里面有很多地方描绘了炸马宴的场景。在炸马宴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大汗和他的正妃会坐在

的座墩上面也会涂以金色。诸臣坐在大大的长凳上面，就是无靠背的这种连排椅，而且也装饰精美。除了宝座啊，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座墩，还有很多就是马扎。这些马扎有的涂以金色，有的涂以红色，给等级比较低的人们使用。所以可见在元朝马扎是可以登大雅之堂了，在驾马宴这种非常隆重的场合，可以很多人坐在马扎上来享受啊这样一个宴会。总体而言，元朝家具并没有停滞不前，而且元朝家具的工艺也有很大的一个发展。元朝家具为明代家具走向辉煌，可以说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我们来总结一下元朝家具的特点，可以分为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个叫体型宽大，装饰繁复。我们刚才讲的元朝大汗做的宝座，它的体型就比我们前面以前讲的宝座体型要更大，而且方便大汗和正妃一起使用。装饰繁复，银镜架上面满布装饰，包括我们看那个缩微模型的宝座也是满布装饰，体现了元朝蒙古族风格的一个审美。第二个特点叫设计巧妙，功能精细。元朝的家具当中有一种巧思，最典型的就是从交椅形式变化而来的银镜架，让我们叹为观止。另外我们来看张士诚母亲墓当中出土的银帘，分为三层，功能非常的细致。第三个特点叫雍容华贵，豪迈洒脱。元朝的家具极具蒙古族风格豪迈的审美，所以整体家具给我们的感受是雍容华贵，非常大气，给人一种豪迈和洒脱的感觉。这不仅是它造型外放，而且它的体量和装饰风格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元朝末期各地频繁出现一些农民起义，元朝政权岌岌可危，最后以朱元璋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推翻了元朝统治，建立了明朝。中国的家具也进入到了一个异常繁荣的时期。明朝的家具有很多精品被保留了下来，那么在这些精品当中就有很多床榻。在这些床榻当中有哪一种的设计最为巧妙呢？为什么明朝人特别热衷于收藏床榻呢？有一种床榻被称为叫房中之房，它是哪一种床榻呢？请看下集，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一定常听长辈告诫，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其实啊，这一规范自古有之，与现代人倚靠沙发的自在不同，古人无论身居哪一种场合，都有严格的坐姿礼仪需要遵守。

0: 天席地而坐，神色悠然，身下呀铺设有华丽的铺垫。而在五代画家顾闳中的名作《韩熙载夜宴图》当中，唐宋之后的坐姿展露无遗。我们可以看到桌椅已经被广泛的使用，人们改变了席地而坐的旧俗，以在椅子上结加扶坐或者是垂足而坐为主。看起来简单的坐姿，其实背后也有大学问。古人言，时有礼仪之正，方可有心气之正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知礼行礼，言行端正，才能养胸中浩然正气。所以日常行为当中的种种细节，行住坐卧之间，皆透露着一个人的修养品德。古人呀，坐姿讲究，在正式场合一律采用正坐的姿势，就是双膝跪地，臀部轻落在后脚跟上，上身保持中正挺拔。孟子正义当中说，礼者所以正身也，所以正坐也是最符合礼仪规范的一种坐姿。当向他人请教问题或者是表示感谢时，可以采用祭坐的姿势，也就是跪姿，上身直立，用膝盖和双脚来支撑整个身体的重量。在众多的坐姿当中，有一种啊，因为形态似簸箕而得名箕踞的坐姿，被认为是极不规范而且失礼的。《论语》当中就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有一次，孔子和学生外出归来，一进门呐，就看见自己的老朋友元壤正坐在那里等候自己。只见他两腿前伸，随意岔开着，完全不符合礼仪规范。孔子非常生气地训斥着，你看看你啊，小时候不恭敬兄长，长大了也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贡献，如今这么一大把年纪了，依旧不守礼，真是个害人的家伙。说完便用手杖去打元壤的腿。难怪《史记》当中记载，荆轲刺秦王失败，到死却摆出个箕踞的姿势来侮辱秦王。可见这种不合礼仪的坐姿在古代有多么的不受欢迎了。一个人的修养啊，如君子般风度的养成，皆非一朝一夕之功。三国时期的刘备留下了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如果我们能将日常生活当中那些被忽略的琐碎一件件捡拾起来，认真去对待，尝试将文明礼仪和正念觉知带到每一个细节，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这便是修养的过程，也是践行传承礼仪的真正意义。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爱美之心啊，人皆有之，美好的形象总是让人心生向往。中国古代文化非常重视人的仪容之美，孔子也曾经说过，君子啊，不可以不学，见人不可以不视。就是说，君子呢，不可以不学习，人际交往中则不能忽视对仪容的修饰。这幅《女史箴图》是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的作品，此画呢

梳妆的场景。只见呀，一个女子面向观众对镜而观，而另一个女子呢则背对观众，但我们可以从镜中看到她的脸庞，这一正一反，一里一外，颇有深意。画面右侧题有张华《女史箴》中的原文：人贤之修其容，而莫之视其性，性之不是，或浅理正，辅之早之，克念作圣。意思是说，人们常关注美化外表，却不知道也要美化心性，如果不做内心的修持，就会失态失礼。只有时时关照自我修正，才能称为是内外皆美之人。原来呀，这一正一反的两面镜，恰恰代表了外在的仪容和内心的品德。曾国藩在兵谏中说，一身精神聚乎两目，一身骨相聚乎面部。就是说，这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呀，可以通过他的目光来得知，而一个人的容貌就可以反映他的骨相乃至命运。外在的仪容竟然可以透露出这么多的讯息，也难怪《说院修文》中说，君子衣服适中而容貌得体，结其服而向其德。就是说，君子的服饰容貌得体，仪容的呈现已经可以彰显其内在的品德。这仪容之美固然很重要，但如果过度依赖外在的修饰来装点自己，则是本末倒置，不能从根本上赢得尊重。在《左传》当中呢，便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春秋时期啊，齐国权倾一时的大夫到鲁国聘问，驾驶着一辆非常非常华丽的马车。鲁国大夫叔孙豹看到了，说道，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这衣饰和人不相称，必然得到恶果，漂亮的车子又有什么用呢？齐国大夫听到他这样说，自然非常不高兴。叔孙豹设宴招待他时，他也表现得极不恭敬。叔孙豹为此作诗曰：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意思是，这老鼠尚且有皮，做人反而却没有威仪，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正像叔孙豹所言，服美不称，必以恶终。不久啊，齐国大夫全族皆被诛杀。所以说呀，真正得体的仪容绝不仅是外表的美化，更是内外相应的自然流露。今天呢，我们生活在一个开放而多元的时代，虽然我们不需要像古人那样遵循严格细致的仪容要求，但是观正以整，以良好的形象示人，也是必不可少的修养。论语有言，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真正的君子恰恰是能做到内外相应，既涵涌德性，又不失礼仪。愿我们都能历练君子般的人格，外修仪容，内养德行，德容兼美，活出美好的生命状态。

0: 哎，老李，又买啥好东西了？
1: 哦，熊猫金币呀、啊，这可是央行发行的黄金货币，
0: 那用来投资收藏都放心啊，
1: 而且官方回购特省心。
0: 哎，在哪儿买啊？
1: 各大银行和各地授权经销商都有售，很方便。
2: 中国金币提醒您，投资有风险，交易需谨慎。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拌好啦！
6: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对企业来说，高质量发展就是有效益、有速度的发展；对百姓来说，高质量发展就是不断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所以，无论从供给还是从需求看，高质量发展都是最大公约数。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明明很爱家人，却忍不住想逃离。明明想和父母好好说话，可是一张嘴就变成了争吵。明明回家了，心里却在倒数返程的日子。如果有，你也不必惭愧，因为你不是一个人。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一本书，来自于著名心理咨询师陈海贤。他在多年的家庭治疗中，见到过太多在关系里迷茫、挣扎、渴望被理解的人。他把这些真实的咨询故事写成了一本书《中国式家庭：关系里的纠缠和解脱》。书中的31个真实案例涉及原生家庭、婚姻爱情、亲子养育等几乎所有我们逃不开的家庭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就想一起来翻开这本书，看看那些典型的中

陈海贤是浙江大学心理学博士，知名心理咨询师。中国式家庭关系里的纠缠和解脱，是他多年家庭治疗经验的结晶。这本书呢，不是一本讲理论的书，也不是一本讲应该如何的书。作者在序言里说，他想讲的是人心最深处与家有关的渴望和失落，是那些每个人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写就的爱与被爱的经验。他借着这些经验带我们深入每段关系的幽微之处，借由别人的故事重新回看自身，从而对自己、对关系、对家庭、对人有新的理解和洞察。全书分为五个部分：面对父母，面对承诺，面对伴侣，面对孩子，面对离别。这个结构不是按照家庭类型来分类，而是按照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关系来排列。你在原生家庭里受的伤，会影响你如何面对承诺和婚姻。你在婚姻中未能消化的矛盾，又会传递给孩子。一环扣一环，把几代人的命运咬合在一起。了解了这些之后呢，我们正式进入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核心洞察一，我爱你，但是我不喜欢你。所谓中国式家庭的情感悖论。这本书最核心的洞察藏在一个真实的咨询案例里。有一位上大学的女儿拉着妈妈来咨询，妈妈冷着脸，女儿一脸不高兴。女儿刚说完，我跟她说话，她根本就听不进去。妈妈就冷冷回了一句，人是要相互接纳的，你不要改变我，我也不要改变你，这样不好吗？这就是很多中国家庭日常相处的缩影。两个人明明很在意彼此，但是一开口就变成了指责和对抗。然而当咨询师帮他们拆开关系的表面，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女儿上大学时不适应寝室生活，给妈妈打电话诉苦，妈妈好几晚没睡着，跟朋友讲起女儿的遭遇时忍不住掉眼泪。妈妈遇到难事，女儿明明听到了妈妈打电话求助，却因为你宁愿跟外人讲都不跟我讲而不肯开口。两个人都在等着对方先迈出一步，妈妈等女儿主动来关心，女儿等妈妈先来倾诉，每个人都等，每个人都不动，于是所有人都被困在原地。后来妈妈对女儿说了一句话，妈妈，我爱你，但是我不喜欢你。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把妈妈惊醒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作者陈海贤说，因为我们对爱和喜欢的理解出了问题。我们总以为喜欢和爱只是程度上的区别，喜欢就是淡一点的爱，爱是浓烈一些的喜欢，但其实他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感。喜欢是欣赏与认可，这种欣赏和认可不是因为他是我的子女或者是伴侣，而是对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态度。而爱呢，却是一种深刻的离不开。这种离不开不一定是因为你欣赏他这个独立的人，他可能是血脉相连的羁绊，可能是多年习惯的依赖，也可能是愧疚、责任或是心疼交织成的纽带。喜欢有距离和空间，有时候爱却没有，这就是很多中国式家庭的真实写照。我们不缺爱，但是我们缺喜欢。父母爱孩子，却很难欣赏孩子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样子。孩子爱父母，却很难喜欢父母说话的方式、做事的逻辑。我们彼此深爱，却彼此不喜欢。陈海贤说，当我们爱一个人却不喜欢他时，我们就会期待对方改变，这种期待就会变成控制，而控制又会变成关系的纠缠。当爱没有了喜欢，关系就会陷入痛苦。所以承认我爱你，但是我不喜欢你这种矛盾，

并不等于背叛家庭，相反，它是一种诚实。只有你诚实面对自己的真实感受，你才有可能真正做到我爱你，而不是被应该这两个字绑架。

欢迎你继续收听财经阅读。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分享的是陈海贤，一位著名的心理咨询师，他的一本新书《中国式家庭关系里的纠缠和解脱》。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来说一说这本书的第二个核心洞察，那就是爱太近，人太远。我们深爱着彼此，但是又忍不住总想改造对方，让关系变成了一种令人窒息的纠缠。那么，这种纠缠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明明爱得那么近，心却感觉那么远呢？陈海贤用了一个词来概括，叫纠缠。什么是纠缠？纠缠就是爱太近，人太远。所谓爱太近，就是家人之间的情感联系极其紧密，我们愿意为家人付出一切，这种爱是真实的，强烈的。很多家庭的矛盾不是因为不爱，恰恰是因为太爱。但是问题就出在人太远，就是虽然我们彼此深爱，但是我们看不见对方这个人本身，我们看到的是丈夫应该怎么样，妻子应该怎么样，父母应该怎么样。我们爱的不是那个活生生的人，而是那个应该的角色。这就造成了一个可怕的悖论，我们越爱对方，就越想把对方改造成应该的样子，我们越想改造对方，对方就越痛苦，对方越痛苦，我们就越觉得我这么爱你，你怎么不领情，然后我们就更加用力地去改造。这就是爱的绑架。来看一个婚姻中的例子，一位妻子拉着丈夫来咨询，妻子抱怨丈夫永远在加班，周末也是经常抱着电脑。丈夫则委屈地说，自己拼命工作是为了给家庭更好的生活，而且妻子从来不体谅他的辛苦。在咨询当中，陈海贤问妻子，如果他不加班，收入减少，你愿意吗？妻子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们家需要这个收入。他又问丈夫，如果你不加班，妻子希望你多陪陪她，你愿意吗？丈夫也沉默了。原来这对夫妻陷入了一个配合出来的困局，那就是妻子既需要丈夫的收入，又需要丈夫的陪伴。丈夫既想满足妻子的陪伴需求，又放不下工作带来的价值感。两个人都不敢说出自己真实的两难，于是呢，妻子只能用抱怨来表达，丈夫只能用加班来逃避。这就是典型的纠缠。妻子看不见丈夫在工作压力下的无奈，丈夫也看不见妻子在孤独中的失落。他们爱着对方，却被好丈夫应该赚钱，好妻子应该体谅这样的剧本框住了，忘记了眼前这个真实的人。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很多时候，我们把对方当成满足自己需求的工具，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人。我们不是在爱对方，我们是在用对方来爱自己。这就是中国式家庭最常见的纠缠模式。双方都把自己的价值感或是安全感建立在对方的表现上，彼此在控制与反抗中窒息，两个人都痛苦，但是两个人都不知道如何停止。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如果说纠缠描述的是家庭关系的横向困境，那么书中提出的第三个核心概念描述的就是纵向困境，也就是代际传递，就是你不知不觉地活成了父母的样子。你小时候最不喜欢父母对你做的事，长大之后你却对你的孩子做着同样的事。这里是财经阅读，我们继续分享知名心理咨询师陈海贤的书《中国式家庭关系里的纠缠和解脱》。我们再来看看这本书的第三个核心洞察，代际传递，你为什么活成了父母的样子。书中有一个案例，讲的是一位从小被父亲打骂的男士，他父亲脾气非常暴躁，动不动就动手，他从小在恐惧中长大，他发誓等自己当了爸爸，绝不动孩子一根手指头。可是当他的儿子长到七八岁，开始调皮捣蛋不听话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手会不自觉地握紧拳头。有一次儿子把玩具扔得满地都是，还顶嘴，他怒火上涌，一巴掌就要扇过去。那一瞬间，他看到儿子惊恐的眼神，那个眼神和他小时候看父亲的眼神一模一样。他愣住了，然后崩溃大哭。在咨询时，他恐惧地说，我是不是遗传了我爸的暴力？我是不是注定要变成他？陈海贤告诉他，这不是遗传，这是习惯。你从小看到的就是这种处理冲突的方式，你的大脑里没有安装第二种方案。当你愤怒时，你的身体自动调用了你唯一知道的应对模式。但是现在你已经长大了，你可以学习第二种方案，你可以看书，可以上课，可以练习。你不是注定要变成你的父亲，你只是需要学习新的技能。这位来访者后来真的改变了，他花了2年时间，慢慢学会了用语言而不是拳头来处理冲突。他学习在愤怒时先深呼吸，学习说出，我现在很生气，我需要冷静一下。学习和孩子一起制定规则，而不是用暴力来镇压。如今他的孩子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曾经也是一个暴力的男人，他只知道自己的爸爸是一个温柔的会讲道理的人。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代际传递不是不可以打破的宿命，但是打破它需要的不是发誓，而是学习。你不能只是说我不要变成那样，你要去学我要变成怎样。很多人读到这里可能会感到一种脊背发凉的熟悉感。小时候你被父母吼，你发誓绝不会对自己的孩子吼，但是当有一天孩子打翻了牛奶，你脱口而出的话却跟父母当年一模一样。这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学会第二种方式。你一直在用不要做什么来要求自己，却从来没有认真学过应该做什么，而学习才是打破代际传递的唯一出路。

们今天的财经阅读一直在和大家分享一本新书，那就是陈海贤，一位著名的心理咨询师的新书《中国式家庭关系里的纠缠与解脱》，这是他多年家庭治疗经验的结晶。我们明白了爱而不喜欢的悖论，看透了纠缠的本质，也了解了代际传递的真相之后，我们真正关心的一定是我到底该怎么做呢？这正是书中最后一部分要回答的问题。作者并没有只停留在剖析痛苦的层面，他给出了切实可行的出路。在31个真实案例当中，作者陈海贤给出了一套面对家庭困境时可以操作的思路，我们把它总结为三条路径。第一条路径，区分喜欢与爱，停止期待改变。当你对家人感到不满时，试着问自己，我是不喜欢他的某个行为，还是不爱他了？如果只是不喜欢，那就承认这种不喜欢。你不必因为爱一个人就强迫自己喜欢他的全部。承认不喜欢反而会让爱变得轻松，你不再期待改变对方，你只是接受他就是这个样子。第二条路径，设立边界，把别人的事情还给别人。很多人深陷家庭泥沼，是因为背负了太多不必要的东西。父母婚姻不幸福，你觉得是你的错，兄弟姐妹过得不好，你觉得要由你来兜底，

伴侣情绪不好，你觉得要由你来安抚。书中的答案很清晰，谁的问题就归谁负主要责任，这不叫无情，这叫边界清晰。你过度背负，不但救不了任何人，还会透支自己。设立边界的第一步，就是学会区分我的事和你的事。你的事我可以帮忙，但是不能替你承担。我的事我可以求助，但是不能推卸给你。第三条路径，从改变家人转向活好自己。这是整本书最让我触动的一句话，把自己过好才是解决家庭问题的唯一出路。书里讲了一个让我印象极深的案例，一位30多岁的女性来访者，我们叫她小雅。小雅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外人看来一切都很完美，但是她心里一直有一个解不开的结，她和父亲的关系。小雅的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从小到大几乎从不当面夸奖她。她考了第一名，父亲只是嗯一声。她考上好大学，父亲只是说别骄傲。小雅最渴望听到的是父亲说一句爸爸为你骄傲，或者爸爸爱你。但是这句话她等了30多年一直没有等到，所以这些年小雅一直处在一种找爸爸的状态里。她拼命工作，拼命证明自己，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说，我要让爸爸看见我，我要让他亲口说出那句话。她做了很多努力，给父亲买礼物，带父亲旅游，在父亲面前讲述自己的成就，但是父亲始终是那副淡淡的表情。她很痛苦，她觉得父亲不爱她，觉得自己永远不够好。直到在咨询中，小雅被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一直在找爸爸，想要他的认可，那你觉得爸爸在找你吗？这个问题听起来很简单，但是让小雅当场愣住了，她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她开始回忆，她想起父亲虽然从不夸她，但是每次她打电话回家，父亲都会守在电话旁边，等妈妈说完了才接过来说两句。她想起父亲虽然从来不说爱你，但是结婚那天，父亲在婚礼上哭了，那是她第一次看到父亲哭。那一刻，小雅突然明白了一件事，父亲不是不爱她，父亲只是不会表达爱，父亲也在找她，用她的方式，笨拙的方式，父亲也在等，等她主动靠近。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在努力修复关系，其实一直在做的事情是单向的等待，等父母先道歉，等伴侣先示好，等对方先迈出那一步。我们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受害者的位置上，却看不见对方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向我们靠近。

作者在序言的最后写道，当我重读这本书，重温和这些素昧平生的来访者的冒险，在合上书的那一刻，我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我感觉我从未如此热爱人类，爱他们的快乐和痛苦，勇敢和怯懦，愚蠢和智慧，自私和忠诚，怨恨和宽恕，渴望和失落，执着和放下，爱恨和情仇。我想这本书的力量大概正在于此，它没有给我们一套简单的原谅父母的答案，也没有教我们如何搞定家人，它只是诚恳地讲述了31个真实的故事，然后借由这些故事让我们看见中国式家庭的困境不是不爱，而是不会爱。我们爱得太近，以至于看不见对方是一个独立的、有自己意志的、不需要被改造的人。而谋求改变也并不复杂，把自己的生活过好，把别人的生活还给别人。设立边界不是冷漠，而是尊重。放弃改变对方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当你不再为伴侣的情绪负责，你才能真正的靠近他，不是因为应该，而是因为愿意。当你不再替孩子做所有的决定，孩子才能真正的成长，不是成为你的影子，而是成为他自己。愿我们都能放下那些不属于自己的责任，能建立那些温柔而清晰的边界，能真正的自由地去爱，而不是被应该绑架。希望我们能透过他人的故事，重新看见自己，看见家人，在纠缠的关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0: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1: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2: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3: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十集，生命尽头的蚯蚓之书。当达尔文的生命步入暮年，他为何将

0: 传的最后一部分，品读达尔文晚年的蚯蚓之书，感受他一生未改的探索初心，读懂微小生命里的伟大力量。
1: 虽然已经进入暮年，但是达尔文依然壮心不已。到了晚年，他还是深爱着自己的研究工作，深爱大自然和博物学。他不需要做那种谋生的工作，所以他从来没想过上什么悠闲的退休生活。不过像芸芸众生一样，晚年的达尔文也是身体不太好，这儿有毛病，那儿有毛病。他也意识到了，我可能时日不多了。他希望老之将至，落叶归根。这个时候的达尔文再也无心意在云天了，他是想要贴近大地，毕竟那儿才是我们的最终归宿。所以他开始把科研的对象转向身边的家园，转向脚下的热土。1878年到1879年这个期间，达尔文在儿子弗朗克的帮助下完成了他晚年最后一本植物学研究的书《植物的运动本领》。这个时候他决定重新审视年轻的时候他研究过而且终生没有能忘情的老朋友。什么呢？达尔文把他称作是自己学术的初恋，就是蚯蚓。达尔文深入研究蚯蚓的形态、结构、生理特征、生态和习性，还有就是他们的地质学和考古学方面的意义。时隔40年，达尔文觉得自己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有关蚯蚓的观察和实验的资料，他决定要出一本关于蚯蚓的书。达尔文唯一担心的是，有多少人会对这种小众的书感兴趣呢？说白了，有多少人会在意蚯蚓呢？销售市场大概也会很小吧。他也需要从出版商的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而且他的行事风格是做任何一件事情之前都得深思熟虑，连当年自己是不是要结婚这种事儿，他都要列出一个清单来权衡利弊。在是否写这本书的问题上，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自己对这个感兴趣就够了，其他人我这会儿也不在乎了。1881年出版的《蚯蚓活动带来腐殖土的形成以及蚯蚓行为之观察》那后续的文章里面，后续的内容我们会把它简称为腐殖土与蚯蚓啊，太长了，每次念这个书名我觉得我都得倒两口气儿，所以后面我们就简称腐殖土与蚯蚓。这个呢也是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这个苗德穗先生在我们这里面特别给出的我们一种温馨的帮助啊，这也是达尔文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这本书问世六个月之后，达尔文因为心脏衰竭在家中与世长辞。可是我们要说的是，这本书和达尔文事前的担心恰恰相反，出版之后竟然和《物种起源》同样的畅销。尽管这本书的书名和达尔文的其他著作一样过于冗长了，但比起他的其他书来说，这可是一本可以让人轻松愉快一口气把它读下来的小书。按照咱现在流行的说法，这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大家小书。
0: 这本《蚯蚓之书》意外出圈，收获了比肩《物种起源》的销量。平时通俗的文字也让科学研究走进了普通大众的生活。达尔文用一本小书打破了大众对冷门科研的刻板印象。那么这些不起眼的蚯蚓在自然生态中究竟扮演着怎样不可或缺的角色？达尔文又有哪些关于生物的新发现？
1: 在自然界这场大戏当中，没有什么小角色的。达尔文在这本书里面推翻了法学界“法不责小过”的这种格言。在《腐殖土与蚯蚓》的引言当中，达尔文开宗明义地写道，法不责小过这个定律并不适用于科学。在科学上没有大小轻重之分，事实上达尔文这一辈子研究过无数那种不起眼的小动物，什么蜜蜂筑巢啊、蚂蚁搬家呀、珊瑚虫造礁、甲虫分类等等。他还曾经花了长达8年的时间潜心研究藤壶，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咱也讲过。那他对蚯蚓的兴趣，从他环球科考回来到他临终的前一年来计算，他是长达整整40年都在研究蚯蚓。在达尔文的眼里，生物界当中不存在无足轻重的角色，无独有偶，咱的胡适先生也说过，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意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 有意思的是，蚯蚓最早引起达尔文的注意，还得归功于达尔文的舅舅。达尔文小的时候呢，经常到舅舅家去玩。有一次舅舅告诉他一件有意思的事儿，说呢，哎呀，我很多年前散落在草坪上的各种碎屑呀、小玩意儿啊，后来好多在草坪下面几英寸深的土壤里面找到了。哎呀，你说这事儿奇怪吗？舅舅怀疑这就是蚯蚓干的。另外，草坪上经常会出现很多蚯蚓的粪便，当然是有碍观赏的。那这件事儿当初就激起了达尔文的好奇心，但是呢，种种因素，一直到他环球考察回来才开始琢磨这个事儿。1837年，达尔文在伦敦地质学会会议上宣读了关于珊瑚礁成因的论文，半年后又宣读了有关蚯蚓改造土壤的论文。他的同事们当时对他的蚯蚓论文的反应，说白了是比较冷淡的，人家就觉得，哎，这么大一大家，你研究蚯蚓，我看你是没研究的了，那点东西都用完了。因为他们觉得蚯蚓无足轻重，更想听达尔文报告环球科考的重大发现。在这些人当中，只有著名的地质古生物学家、伦敦地质学会前主席威廉·巴兰克教授高度评价了达尔文的蚯蚓论文，而且赞扬了达尔文发现了改造地貌的一种新力量。于是达尔文的这篇报告在第二年，也就是1838年正式发表在伦敦地质学会会刊上，这也是达尔文早期的科学论文之一。那我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达尔文的这篇关于蚯蚓的报告刚发表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可是过了20多年，当他发表《物种起源》的时候，有个别反对他这个生物演化论的人却用那篇论文来指责达尔文，说他夸大其词，甚至有可能编造了蚯蚓的惊人记忆。

0: 这让达尔文很不舒服，无疑也刺激了他后来进一步研究蚯蚓。达尔文在写给子女的回忆录当中曾经这么说，我出版的著作就是我一生的里程碑。的确，他的著作既记录了他对科学事业的伟大贡献，也反映了他锲而不舍、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更折射出他对科学事业的赤诚之心。
1: 外界的质疑与抹黑始终没能动摇达尔文研究的决心，反而推着他不断完善实验，补足证据。一路走来，非议始终伴随达尔文的研究之路，但他始终坚守科研底线，不曾妥协。漫长的研究历程里，达尔文恪守着怎样的科研原则？他又会在这本书中呈现出哪些细致入微的科研细节？
0: 《腐殖土与蚯蚓》这本书同样展现了达尔文从事科研活动的一贯风格，就是搜集证据，全面详尽，细致入微，分析问题客观严谨，做结论的时候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只有七分证据就绝对不会说八成的话。达尔文在研究工作当中不仅搜集支持自己想法的事实和证据，还特别注意搜集那些和自己想法相违背的材料，竭力保证原始材料的客观性。在这本关于蚯蚓的书里面，达尔文根据自己的一手观察，还有就是他所信任的人实地考察的这个材料，生动有趣地描述了蚯蚓的生活习性、形态特征，还有就是蚯蚓的智力水平，详尽地记录了腐殖土形成的原因、蚯蚓活动的影响以及蚯蚓的重要作用。那《腐殖土与蚯蚓》这本书里面，字里行间都展示贯穿了达尔文这一生的见微知著的洞察力，以及他对细枝末节不厌其详的这种生动的描述，读起来让人特别的愉悦。那讲到这儿，我估计大家跟我的心态是一样的，说了这么多了，高丽能不能读两段让我们感受一下达尔文的文字魅力呢？当然没有问题，我们这本书《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的这个作者苗德穗先生也非常的贴心，在这个地方特别给我们摘抄了一段达尔文写的书中的原文，他是这么写的：蚯蚓在吞土之后，无论是为了钻洞还是取食，不久便会冒出地面排泄，排出来的土与分泌物混杂在一起，因此呈粘稠状，干燥后慢慢变硬。我观察过蚯蚓排泄的情景，蚯蚓的排泄不是无序的，而是有规律的，先排在身体一侧，然后在另一侧。当排出的土堆成一小堆的时候，为安全起见，蚯蚓会明显的收缩尾部。就是你刚读这段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跟我有没有一种同一种这个感受啊，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达尔文絮絮叨叨的，那这是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啊，排泄的成型不成型的。但是你仔细的去品味，一路读下来，你会慢慢的感觉到他对蚯蚓钟情到那么可爱的地步，以致眼倦沉思。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就觉得达尔文在不温不火的文字下面藏了太多的微言大义。在《腐殖土与蚯蚓》这本书里面，我们能看到达尔文不仅是卓越的观察者，还是极为有趣的实验者。达尔文曾经自嘲说自己设计的实验叫傻瓜的实验，他在书里面描述了几个让人捧腹的例子。达尔文让儿子对着花盆里的一窝蚯蚓吹奏巴松管来检验他们的听力，看听了这个音乐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达尔文还让早年在巴黎跟肖邦学过钢琴的妻子艾玛弹钢琴让蚯蚓听，看他们会有什么反应。他甚至喂蚯蚓各种各样的吃的，最后发现他们最喜欢吃的竟然是胡萝卜。另外，达尔文用剪成三角形的小纸片来代替落叶，还有用折断之后又重新粘起来的这个松针来考察蚯蚓搬运它们入洞的方式，而且试图用这样的检验方式来看蚯蚓是不是具有判断力和智力。达尔文在书里提出，蚯蚓选择特定搬运方式是出自智力而非本能，而这个结论到现在依然存在争议。
2: 站在更高处，

0: 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2: 而这本书里面引起争议的这一部分，也正是最受大众读者欢迎的部分。达尔文认为蚯蚓具有一定的判断力和智力水平，他观察到蚯蚓会搬运一些落叶、松针或者小树枝碎片堵住它们的洞口，洞内空间是圆柱形的。他就认为如果是聪明的人类去拖树叶的话，一定会选择抓住狭窄的一端把它拖到圆形的洞口，但如果是拖松针、小树枝这样的东西，一定会选择抓住比较粗重的一端把它拖到圆形洞里面。那蚯蚓呢，恰恰就是这么干的。因此达尔文得出结论，蚯蚓在它们的洞口附近选择落叶、松针或者是小树枝的碎片，并决定用不同搬运方式把它们拖到洞里，一定是经过判断才做出的决定。这个对当时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闻所未闻的观点呢。这么低等的动物，这么聪明吗？就跟我们人类都一样了吗？而这个呢，也是腐殖土与蚯蚓之所以快速畅销的成功之处。那这本书里面引起争议的地方，是由后来的研究者指出的。达尔文的推论可能夸大了蚯蚓的智力水平，因为蚯蚓在解剖形态上是没有脑部的，所以不可能有这么复杂的思维能力。争论双方都有一定的道理，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定义智力这个词儿。值得强调的是，研究者们证实了另外一个事实，就是不管你是不是同意达尔文的结论，他在蚯蚓研究当中的观察和实验经过了科学家无数次的检验，被证明是非常准确、无可挑剔的。这正是达尔文作为一名杰出科学家了不起的地方。他曾经说过，错误的结论一般

0: 队用新的手段重新研究了达尔文故居周围的蚯蚓，他们的研究结果验证了达尔文当年的研究是极为扎实可靠的。同时，达尔文的研究还进一步启发了这个团队对当地蚯蚓进行分类学和行为生态学的研究。除此之外，土壤学家们也公认腐殖土与蚯蚓是土壤生物学与土壤生态学的开山之作，对于我们理解腐殖土的成因及其生态意义贡献巨大。
1: 即便达尔文的观点存在争议，但他真实客观的观测实验依旧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可，百年时光印证着他科研工作的扎实与严谨。达尔文始终敬畏每一种微小生命，在他深耕生物研究半生中，达尔文究竟悟出了怎样的生命哲理？他又会用怎样的文字致敬这些默默耕耘的小生命？
0: 达尔文一向认为卑微是伟大的基础。在一次晚宴上，有人问达尔文，您为什么会对蚯蚓这样卑微的动物产生如此大的兴趣？达尔文不加思索地回答，我已经研究它们的习性长达40年了，我们之间是一种一见钟情的恋爱。达尔文在腐殖土与蚯蚓的结尾用非常美妙的文字来深情地礼赞蚯蚓。当我们眺望广袤的草原时，我们应该牢记，眼前的美景主要应归功于蚯蚓缓慢地削平了大地的沟壑。想象一下，如此广阔的腐殖土层，每隔几年就在蚯蚓体内循环一次，并且未来将会继续循环，这是何等的不可思议啊！耕耘一直被认为是人类最古老、最有用的发明之一，殊不知远在人类出现之前，蚯蚓就已经在大地上辛勤耕耘许久了，而且还将继续耕耘下去。除了蚯蚓，还有更同样低等的珊瑚虫，在大洋之中建筑起无数的珊瑚礁和岛屿，完成了引人注目的工程。没错，珊瑚虫和珊瑚礁的成因也是达尔文早期的重要地质学研究成果之一，因此达尔文对低等生物的礼赞是贯穿一生的。在我们飞速发展的现代城市美丽风景的背后，隐没了多少像蚯蚓一样辛勤劳作、默默奉献的劳动者呀。另外，腐殖土与蚯蚓受到了书评界的一致好评。有书评人特别指出，这本书读起来完全不像是高冷的、深奥的科学著作，而像是一本娓娓道来的小说。自此之后，报刊上很多关于达尔文的卡通画都离不开蚯蚓这个元素了，这本书的流行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达尔文对蚯蚓耕耘大地的礼赞何尝不是自己科研人生的缩影啊，各位朋友。自1836年10月初，达尔文结束了为期近5年的环球科考，回到英国，到1881年10月出版最后一本著作《腐殖土与蚯蚓》，整整45年，他经常被病痛折磨，但是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科研工作，也从来没有停止写作。他的工作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对大自然的好奇心从来没有丝毫减弱，在探索生命的旅途上也分秒没有停歇。
1: 达尔文穷尽半生扎根自然探索，如同默默耕耘的蚯蚓一般，不求声名，只为探寻自然本真的奥秘。他将毕生心血都奉献给了自然科学，走完波澜壮阔的科研一生，达尔文生命最后的时光是怎样度过的？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离世后又收获了怎样的荣誉？
0: 1882年3月初的一天，达尔文像往常一样，在他经常去的一条小道上一边散步一边思考。就在这个时候，他突发心绞痛，从那儿之后就一病不起，几乎是整夜难以入睡。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所以不再有继续工作的心气儿和念头了。这个时候的达尔文已经度过了73岁的生日，他的心脏功能也慢慢的在衰竭。他在清醒的时候嘱咐妻子艾玛，请他转告孩子们，自己记得他们一直以来对自己是多么的好，而且他对妻子说，他一点儿也不害怕死亡。1882年4月19日凌晨4时许，

0: 达尔文因为心脏衰竭在家中逝世，妻子艾玛守在他的床边，而这个时候外面天空中那颗耀眼的启明星还在闪烁着光芒，而英国最明亮的一颗科学巨星却陨落了。艾玛和家人原本打算把达尔文埋葬在他们祖宅附近的达尔文家族的墓地，可是英国政府决定把他和英国其他伟人安葬在一起，以纪念这位英国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巨匠。1882年4月26号，达尔文的葬礼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隆重举行，这是按照英国国葬规格来举行的，包括伦敦市长、各国驻英大使、英国国会议员、各大学校的校长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都参加了葬礼。达尔文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中殿的北侧信道，和英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牛顿、莱伊尔他们为伴。葬礼那天，威斯敏斯特教堂座无虚席，很多没有拿到入场券的人靠近教堂四周的墙壁站立，管风琴演奏着音乐，合唱团演唱为达尔文葬礼专门谱写的赞歌。为他抬棺的几个人包括华莱士、赫胥黎、胡克以及英国皇家学会主席和剑桥大学的校长。达尔文逝世的消息传开之后，全世界各大报刊都刊登了讣告，对达尔文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英国《泰晤士报》的讣告写道，至少要回溯到牛顿甚至哥白尼，才能找到一个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可以与达尔文相比的人。无论科学今后如何发展，达尔文将永远是科学思想和科学考察的巨匠之一。达尔文的妻子艾玛并没有出席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的葬礼，而是守在他和达尔文共同居住了40年的家里，因为那个地方有太多的两人相濡以沫、同伴共度的美好记忆。在达尔文逝世的时候，科学界已经很少有人怀疑演化论的真实性了。如同哥白尼革命颠覆了地球是宇宙中心的观念，达尔文革命推翻了人类是生物以及自然界主宰的认识。这个时候，达尔文的声誉已经达到了一个科学家所能达到的顶峰。然而，达尔文在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他说，像我这样一个能力一般的人，居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在某些重要方面的信念，真是有点不可思议。这句话被人们称为伟大人物中最低调的自我评价。
1: 本期我们走进了达尔文生命的最后时光，读懂了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以及对世间万物的敬畏。我们回望达尔文一生的科学探索，他用一生改写了人类对生命与自然的认知。达尔文的科学精神从未远去，他始终提醒着我们要敬畏自然，照亮着我们探索求真之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0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我们首创开放两端心平气和物联网转型战略，已经获得了全球伙伴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我们致力于心平气和的共同实践过程，携手全球伙伴融合共生。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8: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

0: 巡山结束啊，
1: 是巡山结束了。
0: 这里是那些年，给大家带来是特别节目《那些年》里再出发，聊一聊《西游记》里佛神妖人四套管理班子的管理之道。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妖怪们的管理之道。
1: 是一提妖怪就很好玩了，都是有趣的故事，
2: 就是作妖的故事。
0: 哎，两位小妖，先介绍一下吧。
2: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1: 大家好，我是李磊。
0: 欢迎两位，我是小婷。好了，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妖怪们的管理之道。今天第一个出场的呢，是老虎精和黄风怪。在电视剧当中啊，因为很多人对《西游记》的了解是通过电视剧来的啊，我们的跟大家讲的这个《西游记》啊，是原著小说《西游记》。在这个原著当中啊，黄风怪、老虎精那是一套管理班子啊。
1: 是是是。
0: 那说到这个老虎精挺有意思的，他呢特别是符合我们刚才那个歌里边啊，属于业务驱动型的员工，主动去巡山，主动看到一个和尚然后抓来我要给老板当晚餐啊，特别有趣。但是呢这个黄风怪啊是属于那种比较胆小怕事呢，你看他先主动把唐僧捉住之后送到这个洞里边，然后黄风怪一看到说你把什么给我带来了，你知道吗？这个会带来危险的，他的大弟子孙悟空很厉害。老虎精说怕什么呀，我去跟他打。然后果然孙悟空又打来了，他出去打。这个时候这个黄风怪很害怕，说真要出了问题是你的，如果你把这个事儿拿下了，我认你当兄弟，这个洞咱俩一块来管，如果不行责任全是你的。所以先来说一说黄风怪和老虎精吧。
1: 首先我觉得啊，老虎精是个非常可爱的妖怪啊，另外我们要尊重人家，人家是有 title 的，是吧？人叫虎先锋啊，从这名字就看出这个人很虎。先锋嘛，永远是打仗冲在第一位的啊。在这个领导班子里面啊，很有意思，大领导黄风怪是一只老鼠精，胆小如鼠，鼠目寸光，手下先锋大将虎先锋，哎，胆量非常大啊，自我驱动，很多事敢自己做主就干了。他其实是在巡山的过程当中偶遇了唐僧他们师徒一行，然后毫不犹豫就下手了。而且战斗力非常强啊，以一敌二啊，引开了孙悟空和猪八戒，然后杀了一个回马枪把唐僧给捉了，单枪匹马把唐僧捉回了洞里面，战斗力非常强。然后接下来就很有意思了，我觉得当手下的员工超额完成了任务，甚至拿下了一个自己吃不下的活儿，回到公司的时候，领导的心态变化很有意思。首先，领导肯定觉得，哎呀，战斗力这么强，这是好事儿。其次，你给我带来的是不是一个好事儿？如果是个好项目，我能吃得下，我感兴趣；如果吃不下，反而把我们公司的现金流给拖垮了，那怎么办？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就是叫做领导。他的视野他的格局小于员工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儿，这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展现得很淋漓尽致。黄风怪想的都是风险啊，这事不能出事儿啊，不能怎么样，有点好谋无断的感觉。虎先锋就是管他呢，什么先上先拿下啊，大不了吃了咱们跑路，是吧？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种里面可以看出来，在这种管理体系里面一定是畸形的，短期内就算是能合作成功，长远也一定会翻车的。
2: 这就是员工能力、员工心态啊，也包括员工素质啊，跟领导的不匹配，或者跟整个系统不匹配，就肯定会发生这样的问题。那么其实虎先锋抛开他的这个公司单位来讲，只看他这个个人的话是非常可爱的。尤其在这之前，其实唐僧一路已经遇见很多的老虎了，那么虎先锋是第一个有姓名的，并且其实该可以看到有意思的现象，就《西游记》里面给这个巡山小妖起名字的时候，其实很有学问的，有的是积极正面的，比如虎先锋，我个人认为啊，作者还是比较提炼他的。那么有些就可能反义词、讽刺的，灵力鬼啊、精气虫啊这些。包括有一些什么小钻风，这些可能就是名字就一笔带过了。那么虎先锋这个人，首先能力很强，我个人认为啊，整个《西游记》里面的巡山小兵里面，他肯定是战力最强的，并且是有智商有能力。但是，他可能就像您说的，服务错了体系，可能这个体系不想让他这么猛。就你该干的事情，你就做好就行了。但如果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面对什么敌人，你即便偶尔打胜了仗，就像我们说的一句话，你靠运气挣的钱，将来靠实力会赔进去。所以我个人。

0: 认为的话，黄风怪跟虎先锋都没有错，其实各自的立场都是对的，一个为了发展生存，一个为了风险可控。但是遗憾的是，他们一个是遇到了一个比较强大的对手，第二个就是怎么说呢，他们整个的这个系统没有发展到那么的一个很庞大的一个体系，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悲剧就发生了。当然抛开这些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虎先锋是个非常不错的，像您说的业务驱动型的一个基层干部，只不过他们这个平台太小了，不适合他发展。
1: 总结他是用一歌词来总结啊，我们都没错，只是不适合。
2: 对，两人相当不适合。刚才你也讲，这个黄风怪是一个比较谨慎的风险控制型的领导，他的原型是什么呀？是一只老鼠啊，是黄鼠。所以你怎么来看他的这种性格啊，和他的这个原型是不是有一些关联？
1: 对对对，其实从他的可能做事的风格上就能看出来，黄风怪的战斗力是很强的啊。他跟孙悟空单挑，甚至同时面对孙悟空抓进两个人不落下风，还有法宝，就说明他有核心竞争力，他有他的业务上的一些驱动的优势。但是这个人他没有战略格局啊，整个这个唐僧被他抓来是个意外，抓来之后怎么办？没有选择，没有决策，到最后还是靠跟属下之间的只一对一的绩效的沟通，说你帮我把他们赶走，我就给你怎么怎么样，说明他缺乏整体的规划。而且他第一次打败了孙悟空，打败了之后没有做任何的风险的预防措施，想孙悟空再来怎么办，或者孙悟空搬了救兵来怎么办，没有想。这就说明他就是一个叫做老鼠的那种性格嘛，鼠目寸光，看不了长远，就是眼下这阵儿能过就过。像这样的企业在发展生存当中，它可能顺着这个风口，顺着这个市场的形势的好转，它也能挣到一笔钱，也能占山为王。但是一旦市场形势发生巨大的变化，挑战应接不暇的来的时候，它没有一个管理的机制，没有一个团队整体来扛风险，未来一定是走不长远的。
0: 对，黄风怪它是有法宝的，像您所说，它一开始跟孙悟空是打了上风的，孙悟空的弱点火眼金睛害了眼病，最怕黄蜂。但是回过头来再讲的话，其实我有一点观点跟您不太认同啊，就是要理解它是鼠变的嘛。要知道我们讲另一只比较有名的老鼠啊，就是汤姆和杰瑞，猫和老鼠里面的老鼠。我们经常讲猫鼠博弈，其实类似领导跟下属博弈，有的时候是共赢，有的时候需要博弈。那么鼠其实是在一个至少我们看来是个明显的弱势方，猫鼠博弈的鼠主要靠自己的灵活应变、风险可控，以及随时的话对这个风险的警惕性，因为它是可以灵活应变，但是它抗击不了任何的风险，一旦被猫给擒拿的话，它是没有任何的手段的，所以这是鼠的天性。当然我们这个鼠引射的是某些这样的人，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黄风怪它本身的话确实是个非常风险厌恶型的，非常害怕风险的。当然它虽是有法宝，但是像您所说它确实没有做好相关的预案，所以它的格局不够，但是我觉得它是符合它的天性的，符合他们这个就这个小团队，我就只能干这点事情。当然了，我也必须要说一遍，就是说碰上这样的领导也不是好事，除了没有格局以外，另外一个就是说，哎，你去打吧，赢了咱俩一起都当这个洞主，输了的话全算你一个人的，这样是个不公平，是权力义务不匹配，是把员工画饼送死的一个做法，格局太小，确实走不长远。
2: 我们接下来来说另外一组小妖怪，叫有来有去和赛太岁。有来有去是一个在《西游记》当中大家很熟悉的这个小妖怪的形象了啊。
3: 哎，道兄，上哪儿去啊？
4: 啊，还礼还礼，我家赛太岁派我去巡山了。
3: 哎，慢着，请问你山中可有个金圣宫娘娘？
4: 有，只是啊，大王他没那个缘分。
3: 此话怎讲啊？
4: 嗨，你不知道，自从那天射了来，就浑身长刺儿啊！我家大王一碰他，那手就疼啊！
3: 那你家大王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4: 可不是嘛！金圣宫娘娘成天哭哭闹闹，吵着要回朱子国，我家大王好生的烦恼啊！
3: 我去给他们唱段道情，解解闷儿，怎么样？哎，
4: 好，随我来，随我来，随我来。
2: 哎，说到这个有来有去和赛太岁，其实在《西游记》的小说当中啊，有一段描写更有趣，就是在这个孙悟空 变作人形啊，去跟这个妖怪打交道的时候，他其实先是变成了一个小蜜蜂，他在听这个有来有去，自己在碎碎念，说我们家大王啊，也心也太毒了，三年前从朱子国说搞来一个金圣娘娘，碰都碰不得，结果呢，让宫女来顶缸，要了俩杀了，要了四个还给杀了。现在你看吧，这个去要宫女的先锋也被孙悟空打败了，让我去下战书，这下战书最后受苦的还都是大家，哎，这个天理难容啊。我觉得他这段碎碎念啊，自己自言自语的特别有意思，而且是一个正义感爆棚的一个小妖怪。你们怎么来看他的这一番碎碎念？
1: 这是一个入错了行的好人，是吧？但是我们说不管怎么样啊，在那个体系之内啊，他是一个跟这个组织的宗旨、组织的发展战略截然相反、截然背道而驰的一个员工啊。虽然说这个他是个好人，我很同情他，但是他在这个组织里面肯定是他是有一个很不适合的、不合时宜的一个员工。他对领导的决策、领导给派给他的任务都有很大的怨念，那你这样不对啊，我想才是对的，是吧？你这样做啊，到天理难容，到时候会有报应的啊。像这种情况啊，发生在一个正常的组织里面，我们会觉得啊，这是一个好的员工，一个坏的组织。但是你是一个妖怪啊，你们的 KPI 可能就是吃人啊，可能就是抓人啊，是吧？是吧？这个时候就表示他跟这个组织的发展宗旨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虽然说很同情这个人个人，这个小妖怪个人的遭遇，但是他对于这个组织来说，真的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他不是个正资产。
0: 我可能比您还要极端一点，就其实你在组织里面，如果你对上级不满，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不断的抱怨，你有人抱怨，没人自己还抱怨，那就完全是个对外也是个负能量，对自己也是个负能量，身心俱损，身心俱疲。其实这样对个人的职业发展也非常不好。作为一个基层员工，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不满，包括我们以前也这么过来的，可能有些碎碎念念，但这不是一个常态。最好还是解决问题、解决方法，包括试着去理解领导的想法，试着去沟通，试着去缓解自己的压力，然后让自己身心舒适。如果真的不行，发现自己确实格格不入，要么离职，要么就真的是没法改变嘛，我就该干嘛干嘛，换行不换岗，换岗不换行，去别的地方也可以发展。当然，这是抛开《西游记》来讲，在这里边，坦白的讲，有来有去是没得选的。他只是缓解了一下整个的这个剧情的一个气氛，确实是个很可爱的角色，真的是难得一见的正义感爆棚，又还是虽然满不情愿，但还是去尽职去巡山的一个好员工。
2: 对，
1: 三观很正，三观很，可惜遇到了孙悟空。
0: 这种员工其实对他自己来讲性价比是最低的，他又抱怨又难受，
2: 还要去干，
0: 还要真的是认真贯彻领导的一些愚蠢的想法，真的是好员工。
1: 对对对，就我说的，跟领导三观不一致，这不是他的错。
0: 对，
2: 但其实，在公司里边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嘛，对吧？那怎么去疏解这样的这种抱怨的情绪，或者说当领导遇到一个很爱抱怨的员工的时候该怎么办？
1: 这是完完全是两个问题了哈。第一个就是说，员工抱怨公司、抱怨领导，这是常态啊，尤其是新员工啊，新员工刚进公司的时候，有时候天不怕地不怕，看谁都觉得不行啊，就我最好。等到他当上中层的时候，他又发现，哎呀，那新员工都怎么回事？这也不会，那也不会，一肚子怨气。等他当上领导的时候，又觉得中层的员工都怎么回事？我都带什么样的兵打仗啊？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都会对环境有抱怨，有抱怨说明你承受了压力，说明环境条件在约束呢，在约束你发展啊。这其实就是一个好的现象，这说明整个组织是有条不紊的，有方向，有大政方针的纲领的，执行往哪儿走的，这是一个常态啊。相应的，领导怎么来面对员工的抱怨？员工抱怨问两个条件，钱没给够啊，干得不开心嘛，那我们就要看是哪种。其实在企业里面，钱没给够这种问题是最容易解决的，钱给够就好了，是吧？员工怎么样才能干得开心？那你就要看他的职业发展的方向。你说像有来有去这种人啊，你可能让他做的事情就是你不要让他去干业务，来管管后勤，是吧？跟人类世界搞好关系，可能更符合他的发展的方向。所以领导处理员工的这种抱怨是很有技巧的，要看这个人到底是缺了什么。
0: 李老师，您刚才说的话就只代表你个人啊，你经常抱怨啊，我可没说这话，开个玩笑。不过我很认同您，就是要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这句话基本上每个人都知道，但大部分都是从业务层面去考虑，很少从性格 包括从他的这个为人处事的态度层面去考虑。有的人确实业务能力很强，但是一个是抗风险意识不够，一个是不擅长跟中后台周边的同事沟通，那么你让他去干前线的义务很有可能会出事儿。这个时候怎么办？适当的削权，就是你可以干前线的业务，但是与人沟通啊，对外谈判的事你不要去干，你性格太冲了。所以其实我其实觉得是，就是管理的时候一定要量体裁衣，一定要这个私人定制，绝对不能只通过简单的业务，包括公司的核心战略这方面。所以我们现在人力招人的时候都是360度全方位的打分，要给你整个的一个性格进行一个评测，这是越来越专业的一个表现。
2: 嗯，
0: 前辈给够那是一方面，另外的方面包括你适不适合，包括你能不能理解公司整个体系，公司整个安排，那么减少你的抱怨，减少你的负能量，这样以免一个老鼠换了一窝粥。所以这个其实很重要，因为负能量这个东西真的会传染的。
2: 没错没错没错。这个孙悟空打死了有来有去之后就变成了有来有去的模样，然后到了这个赛太岁的这个洞府里边去啊。小说当中对这段描写特别有趣，但是电视剧里边就这段就没有了，给大家简单描述一下。这个孙悟空装作有来有去去了以后呢，赛太岁就问他说你回来啦，他也不答话啊，其实是孙悟空变作的有来有去，他不答话。然后呢，赛太岁问他两三个问题，他都不答话。这个赛太岁终于说：“我问你话，你怎么不答呀？”这个孙悟空假扮的有来有去，把那个锣啪往地上一扔，哈、啊，说：“你非让我去啊？下什么战书？你到那儿，人家推推搡搡给我打了一顿，打了一顿之后，反正战书是接下来了，你怎么样怎么样？”说完之后呢？然后赛太岁问了一句话，这么说你是吃亏了。然后这个有来有去说亏呢倒没有怎么吃啊，怎么怎么又跟他描述了一番，说这个在那儿见到了情景，因为赛太岁又问他兵马如何啊，怎么列阵啊，他这个交代了一下。那赛太岁一听好像这样的阵容没有问题啊，你去见金圣娘娘吧，让她宽宽心，就是两人的这样的一番对话。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场景来判断赛太岁的这种管理风格？
1: 这种公司啊，我还真的见过也看到过。跟领导聊天的时候，领导说：“哎呀，我对那个员工那么好，他们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怨念，还对我不尊重？”我说：“就是因为你对他们太好啊。”像这个赛太岁跟有来有去的关系啊，一个假虽然假扮的哈，可以看到这个领导跟员工之间几乎没有隔阂，可以平等对话，甚至态度上还很尊重。不会说是像那种高高在上跟你聊天汇报工作那种感觉，就领导会觉得啊，我这么主动把身段降低跟你平等的交流，你是不是应该感恩戴德的回报我呀，你是不是应该更加尽心尽力啊。有时候恰恰相反，不会这样。我们说孔子说一句话嘛，有的时候跟那种但你什么为什么女人人不太好这句话，但是意思是道理是对的，就是叫做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他赛太岁跟有来有去的关系就是近之则不逊啊。很多时候我们在公司里就是要立规矩，就是要划边界，就是要建立层级关系的。因为我跟你之间谈那么多感情没有用，我就跟你谈你的绩效考核，做到了给你奖励就可以了，你完成任务之后你就一个升官是吧，什么加官进爵就可以了，不需要跟你谈那么多个人的感情。你跟高级领导之间，比如说像狮驼岭的那三个兄弟之间可以讲讲感情，跟普通基层员工走得太近，不仅不会提升战斗力，可能还会起到反效果。
2: 所以你看刚才说他那么多抱怨，会不会对领导很害怕呢？也没有啊。孙悟空最起码假扮的这个有来有去的表现并没有让赛太岁觉得很吃惊，好像常态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对，500年前的孙悟空跟500年后的孙悟空是两个人，孙悟空后来是情商越来越高，所以他就通过偷听这个有来有去的一些说法呀，然后几句对话就知道他的性格，甚至可以猜出来他跟赛太岁之间的关系，就把这个体系摸得很清楚。因为赛太岁本身说实话啊，你别看他跟员工走得近，这个人啊作为一个公司的领导没有什么格局，没有什么宏伟的目标，就是一个好色之徒，也不想吃唐僧肉，也不想修仙，所以这种领导的话，
2: 我就为了金圣娘娘。
0: 对，是真爱，真的是爱美人不爱江山。回过头来，这样的领导其实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可能比较在乎江湖气，可能比较就是浅层次的去揣摩领导这个基层的这个性格呀心情啊，但那个真的太浅层次了。我们聊是领导确实要关心员工，确实要知道这个员工适合干什么，性格如何，不擅长干什么，但是不表示你为了这些情况而要跟员工强行建立这种所谓的兄弟感情，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甚至是画蛇添足的，最后导致像您所说的近之则不逊。你的 威严，你的这个很多东西都没了，最后会导致什么呢？你的这个整个的公司的行为是不可期的，最后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靠江湖靠义气，规矩就坏了，这样反而很糟糕啊。
2: 这种度其实特别难拿捏，因为有的人还是希望来进行情感管理，
0: 对
2: 对吧？这样显得上下级多亲近呢，所以这个度，你说有时候拿捏怎么？

0: 去拿捏这个分寸。嗯，
1: 对，核心点就是这个，就叫做分寸感。嗯，其实跟频次有关。如果领导跟员工天天腻在一块儿，天天请你喝酒，天天请你吃肉，天天拉家常谈感情啊，就不跟你跟他谈钱，就不跟他谈业务，员工觉得你们这是不是个正经的公司？你们都有没有正经事儿干啊？但如果你老不理他，员工就觉得啊，这说明不关心我们呀。这种事我就不干好本职工作就好了，有一份钱，有个地方领工资就行了呀。所以要把握这种分寸和度，有张有弛。我知道有些公司它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制度哈，大公司几千人了啊，领导每天早上有一个早餐会，只约见公司的一个基层员工，按顺序来啊，就一对一两个人，也没有什么工作汇报，就跟你吃个饭聊聊天。如果一个几千人的公司可能要3年才能轮到一次这样的一个早餐会，但是这样的早餐会其实对拉近领导和员工之间的感情和关系非常的有益，而且会给其他人看到，哎，这个行为做出来之后说明领导关心我们，它是一个示范的作用。这个很多小技巧其实可以通过很低的成本实现一个很大的目标，收到一个很好的效果的。
2: 对，在情绪管理，在人性管理当中，就是你那一套。我总结一下，要有仪式感，要有一些生活化的东西，让员工觉得，哎呀，领导确实很关心我们，确实我们不是一个赚钱的工具，对领导来讲我们只是一个代码，不是这样的。但是在公事上，在真正的业务层面上，公事公办，对事不对人，该怎么办怎么办，有规矩就执行规矩，按条理来办事，这样反而是沟通成本最低的。所以其实好的公司一定是两条线，一方面业务线非常的规矩，该怎么办怎么办，有来了就是这个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另一条线是一定要一些人性化的管理，比如过节的话发个小礼品，这还是比较基础的。有的时候就像您说的，有早餐会，有定期的沟通会，甚至是一对一的聊聊你关心你啊，最近怎么样，有什么想法，家庭怎么样啊。所以仪式感的这种生活化的这种场景和这个纯业务沟通的这个必要的流程都是具备的，无外乎就是一个对事不对人，一个是充分体现整个公司对基层员工的关怀，两条线都要抓。
0: 哎，好，那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上半段的小妖怪只能先聊到这里。
3: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大王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些年。我们今天啊，这个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很有意思的专辑，那些年里再出发，说一说西游记里佛神妖人四套班子哪一个最值得夸。今天我们是来说一说大王带我来巡山，通过巡山的妖怪，我们来看一看妖怪们的管理之道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谁呢？聊一聊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这一对这个兄弟啊，在西游记里边也是非常出名的。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巡山的场景。
3: 小的们，跟我去巡山喽。
4: 好嘞。
5: 贤弟，今日巡山你要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个唐僧打此经过，你把他给我抓来。
3: 嗨，我们要吃人哪不能捞他几个呀，专门捉这个唐僧干什么？
5: 哎，贤弟，我在天界曾听人说这个唐僧是金蝉长老转世，哦，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哎，
3: 当真？那我们还打什么坐练什么功啊？只要把这个唐僧抓来大家吃了就行了。好，我去拿的。
5: 哎，贤弟先别着急，你没见过唐僧，抓错喽那怎么办呢？啊，来来来，我记得他们的模样，给他们师徒画了个图形，哦，拿去。哦，见到他们你可以照验照验。
2: 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巡山的目的还有方法非常明确，所以你们怎么来看他们这个班子的管理手段？
6: 正经在体制内待过的，可能做事方法就比较严谨啊。从这里你可以看出来，他们两个人做事的目的非常的明确啊，巡山就是专门等唐僧，而且为了等唐僧，专门给他画了张照片，是吧？嗯，别抓错了，就抓他们啊。所以说可以看到这两个人大班子啊，一个是主谋，一个是主战的。金角大王还是比较头脑派的啊，在筹划这些事情你要做什么，银角大王就可能行动派的啊，出去带人巡山去了。所以这套搭档其实非常的有效。这很多时候公司里面就要有主内的，有主外的。为什么有公司有董事长有总裁呢？是吧？就一个人负责协调内部的各种资源各种关系，制定大政方针，制定公司发展的战略，我们下一步目标是拿下订单，是做项目，还是应该扩团队。而另一个领导就负责执行啊，根据这些战略规划高效的执行照搬，然后让它落实。从这里来看，他们两个人这个管理机制还是非常的先进的。嗯，
7: 他们是把精细化管理做到了极致。在整个西游记里面的话，其实妖怪里面像他们这样，他们是非常懂得啊，要有一个非常完善的机制，包括这种画像啊，然后还是这个对外业务的这个负责人亲自去巡山，所以他们其实不像一般的妖怪，就是没有章法没有体系，所以这块是值得学习的。另外一点就是说，像一般兄弟大班的关系很好的，其实很容易把这个公司变成一个人质化。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在金角银角这里面并没有，其实江湖义气也讲，但是不是那么多，反倒是我在执行任务过程当中的话，你看老大跟老二说你需要注意什么方向，你看我都帮你解决了。所以这就是好的一场这个战争的话，除了有前线的将军，也要有非常靠谱的参谋长，这是一个配合工程。这个公司是非常需要的，一个是主内的，一个是主外的。
2: 而且刚才两位也说了，很有可能是跟他们两个人的履历有关系啊，在大公司里待过啊。说完了金角大王银角大王，我们接下来来说一个西游记里边人气特别高的这个小妖怪，小钻风和狮驼岭三怪啊。
8: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二幺，一二一二幺，小心提防那孙悟空啊，一二幺，一二一二幺，他有几十种的变化，一二幺，一二一二幺，可别会变那小苍蝇啊，一儿呦，一儿一儿呦啊，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儿呦啊，一儿一儿呦，
9: 赶路的，
4: 你是哪儿来的？
8: 哎，好啊，你一家人你都不认识了？
4: 我们洞里没见过你啊。
8: 你再仔细瞧瞧，
4: 面熟，
8: 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4: 那你是哪儿来的？
8: 我是烧火的。咱们见面少，你不认识我？
4: 烧火的？烧火的怎么来巡山呢？
8: 你不知道，大王见我烧火烧得好，新提拔我来巡山呢。不信你去问大王啊，是不是？
4: 哦。哎，你有腰牌吗？
8: 怎么还有腰牌？
4: 巡山的都有腰牌，没有腰牌那你就冒充的。你怎么知道我没腰牌？
8: 没有吧？
4: 谁知道你是不是冒充的？拿你的腰牌验看验看。
8: 笑话，我怎么会没有腰牌？
4: 你看，
8: 董钻风，仔细看看，看仔细喽。
4: 我们都叫小钻风，你怎么叫总钻风啊？
8: 你不知道，大王给了我一块新的腰牌，提拔我为总钻风。
4: 原来是长官。长官，原来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

0: 刚才多有得罪，别见怪，别见怪。哎，不怪你，不怪你。不过这见面礼是不能少的。拿来。
1: 嗯，
0: 拿什么？卖个小钻风，5两银子。
1: 5两银子？
0: 长官，等会儿我在南山坡下把我的弟兄都聚齐了，一块儿来孝敬你，怎么样？
2: 嗯，好。
0: 哎，咱们一块儿走啊。
1: 走走走。
3: 小钻风是西游记里面人气特别高的一个妖怪，你们觉得原因何在？
4: 首先这个人物的人设非常的可爱，他的言谈举止，他的跟孙悟空之间的沟通的一些内容都非常的有趣。妖怪里面有这么天真啊，这么纯善的人设的不多啊，所以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因为我们现在就有种这样的审美啊，就很喜欢这种很萌带有萌感的这样一种角色。小钻风就很符合这样的一个人设。
5: 原著里面，狮驼岭也好，狮驼国也好，非常血腥，非常恐怖的一个场景啊。但是有这么一个反差萌在这里，给人感觉哎，好清纯，好单纯，好可爱呀、啊！被孙悟空耍得团团转啊，这个挺有意思的。
3: 然后对应在职场当中，你们觉得像这个小钻风属于哪一类型的员工？
4: 属于必须赶紧马上开除的员工，因为
3: 什么？
4: 首先他知道的太多了啊，又太老实了。因为在原著里面啊。狮驼国是孙悟空他们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难关了，几乎是从纯战斗上根本打不过的。然后在这之前还要做情报收集工作，因为这个狮驼岭和狮驼国他们的上下的官僚体系、运行体系非常的严密，想要探听消息还比较困难。如果不是小钻风，恐怕孙悟空连那三个人各个大王叫什么是什么有什么法宝都不知道啊。所以说 他作为一个掌握了这种核心机密的员工，毫无保密意识，就基本上3言2语就被人把公司机密给套出去了。其实这如果在现实工作中，相当于你直接把公司的财务报表啊、业务发展方向啊、公司人员名单就发给别人了，是吧？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作为一个有巡山的职责，你要做的就是查孙悟空这种人，就是要查这种干陌生的情况啊。
3: 他碎碎念都在嘴上了，
4: 结果直接就把底给卸了啊，就说明业务能力还不行，又没有保密意识，业务能力又不行，智商还很低。虽然作为戏剧人物就很可爱，但作为员工千万不能要。
5: 就是狮驼国狮驼岭是个体系非常完整，包括我觉得他是孙悟空一行团队里面遇到的最大的这个妖怪集团之一了啊。在这样一个体系完整，但是你说这个基层小妖怪巡山的，他能够把信息掌握得那么完整，这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您刚才是从员工的角度来讲，就是你要保证你的机密，尤其是你一个信息情报员，你应该干的是正好跟你相反的工作，你应该去挖取别人的情报，结果没想到你把自己的底都给兜了。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你的公司规模不断的大，随着你的团队的人不断的多，你确实有的时候需要分层次管理，过往的扁平化管理到了一定的规模其实就不起作用了，甚至可能带来负面的作用。有的时候按照层级来管理，把一些核心的机密、核心的信息掌握在一部分的人的这个手中的话，其实反倒是利于这个公司长期的这个发展。尤其是你的公司可能在酝酿很多的大事，有很多机密的项目，甚至包括像搞定唐僧这样的大事的话，需要一个完整严谨的体系。
3: 我们接下来再从一些场景来看一看他们的这个管理体系啊。说这个孙悟空变成小钻风之后，偷偷到狮驼岭去观察了一下，发现啊，真的是数万名的小妖怪，而且这个队伍非常整齐，他们的这个阵列啊都是相当有路数的。所以说你看这个管理非常的有规模，而且是有着他们自己的一套方式方法。那还有一个啊，就是这个唐僧师徒本来孙悟空是把这个狮驼岭三怪老大老二都打败了吗？那这个时候这个老三出了一个主意，说我们就骗他们啊，一路呢好吃好喝的供着，到城门口的时候我们设下埋伏，然后把唐僧给捉走，最后他们依计来施行。那师徒几人就是走到门口的时候，突然之间满山遍野的小妖就出来了，孙悟空这三兄弟就开始跟这狮驼岭的三个妖怪开始打斗。其他小妖怪怎么了？突然一个妖怪就喊了，说大王有令，其他人全部都偃旗息鼓，咱们别打了，拉着唐僧就往城门里边跑。还有一个小妖怪喊，别吓着唐僧啊，大王说了，说唐僧不禁吓，一下肉就酸了，不好吃了。所以怎么来看这个狮驼岭的管理的方式方法？
4: 军事化管理，这真的是军事化管理。不仅从他的这国家的可能体系里面能看出来他们是很有法度的， 从行军打仗就能看出来，狮驼岭是一个准军事化的组织啊。你看，他刚才说的这个行兵列阵啊，每阵2500人，然后你数每阵举一个旗子，然后数旗子，你就能知道总共这个总兵力多少。这是古代打仗非常行之有效，而且真实存在的一种技术方法。因为古代通讯措施比较落后，将领指挥士兵的时候没有办法管理半径没有那么大，那么通过这种旗帜，通过列阵，通过方阵的方式来管理，就能够最快的、最简单的实行命令的下达和执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一点。阵列的好不好，就能看出这个军队有没有战斗力，这其实是有道理的啊。其次就是，为什么第二点体现他们是军事化管理的，就是行军打仗是有计谋的啊。三兄弟缠住对方的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啊，小兵这个时候也有自己的既定任务，你不用去参与打孙悟空，你也打不过，你也没有用，你完成你的既定任务目标，这是战前有参谋的，打开过作战会议的，先打哪儿呢？后打哪儿？哪边是主攻，哪边是侵扰，是吧？然后。抓到唐僧之后马上依计施行，这就说明他们是有明确的各司其职，你负责设伏，你负责抓，还有一个人专门负责喊，不要吓着他，这其实就是分工明确，这是在军事化组织里面非常常见的一种体系，就是各司其职，然后彼此打配合打掩护，一块为一个共同的作战目标去奋斗，
5: 就是目标拆解的非常的细， KPI 考核的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都让唐僧肉不能吃酸的了，可想而知。就是所以我们看整个西游记里面像妖怪有这样的组织的，包括这样的妖怪的这个规模啊，都是狮驼岭这三怪是前所未有的。
3: 没错，
5: 当然我们刚才聊这个金角银角的时候认为它是国企员工再就业，这三个可是更厉害。我们在前一趴曾经聊过啊，就是这个如来他的管理体系非常的好，这三个可都是那个菩萨那边的人，都是三个佛祖旁边的这个坐骑啊，那就已经不再是国企员工在就业了，而是国企领导秘书在就业了。所以他们非常了解这种体系，知道哪个是行之有效，并且他们善于用这个智取，不善于硬攻啊，知道该怎么样抓大放小。所以我觉得这个体系是非常严谨、非常完美的。当然，我可能觉得可能还不至于到一个军事化管理的程度，但确实这家公司作为一个公司来讲的话，它的各方面的制度已经到了非常完备，至少跟别的妖怪来比的话，这其实是个非常好的一个组织的一个特点。可能唯一的缺点就是刚才聊小短风的时候，我觉得它的这个过于这个扁平，或者是这个领导管得太细了，导致可能基层的员工知道太多不该知道的事情。
3: 没错，像孙悟空会变成什么啊？但是，我觉得这可能也有一些矛盾哈，就是怎么来衡量这个度，就是让员工知道这个信息，知道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毕竟他们是最接触业务一线的人。
4: 我觉得这真的是跟他的职能分工有关。比如说像小钻风这样的，负责巡查巡山抓这种奸细特务的啊，你就应该在盘问这块让他多知道一点，权限大一点。然后他不负责作战，他也不负责战略参谋，他对于领导的事情、公司战略方面的事情就知道的要少一点。
3: 领导八卦知道太多了。
4: 对，领导八卦知道的太多了啊。再比如说你看狮驼岭最重要的是这三兄弟他们的身份，他们的能力，这是需要高度机密的，可能只有领导和秘书能知道啊。到最后孙悟空什么都知道了，都知道这事儿应该找谁去报信儿，找谁去求援，那么他战略上就处于了被动。所以我们说在公司里面有时候也是这样的，华为任正非不有一句话吗？要砍掉高层的手脚，高层就是动脑子的，砍掉中层的屁股，中层就得动起来，不能坐在那儿，砍掉低层的大脑，少想。很多时候员工基层就照章执行，等到你给你机会的时候你身上去了，你再去思考，你那个时候你多知道多思考可能是有坏处啊。包括说之前有一句话说，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最大的困惑，你的痛苦的根源就在于啊，书读的太少，想的又太多。其实虽然很极端，但从另一方面也有，从组织管理里面来讲是有它的道理的。
5: 我觉得就是书读的太少可以衍生一下，是事儿经历的太少。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美中不足的。狮驼岭这三怪的话管的话，就是缺乏一定的这个约束制度。就你的员工你去巡山，类似我们前一趴聊这个，比如说类似或者前台或者一线，你是有一套自己的方法的。就比如说我们比较著名的这些像这些连锁店啊，这个他们其实都是员工手册这么厚，那么他们就知道来了客人应该聊什么，应该说什么话语，不应该说哪些事情。只可惜就是小钻风没有做到，所以你泄露了不该泄露的东西，领导之间的八卦你不能轻易的往外传，这样会对整个公司可能有灭顶之灾的啊！这就是我觉得给他打一个 打一个补丁，就是相应的规范制度来约束这些基层员工的一些做法啊。
3: 嗯，刚才说到这个狮驼岭三怪的管理风格的时候啊，李磊。

0: 联网的公司，需要快速应对市场波动的公司就不适合军事化管理。那么模式比较恒定的公司，用军事化管理能够提高基层的劳动效率，这是适合它的。
1: 嗯，
0: 在我们现在的公司里面，现在的企业里面，工作压力比较大啊，工车间里的叫做制度规章制度非常的严谨，包括你几点去吃饭，几点上厕所，最后要花多少分钟，产线上你要穿什么衣服，站什么鞋，站在哪个位置都规定那么细的，
1: 嗯，
0: 它其实就是一种军事化的管理了。
1: 嗯，就是退，就是目标明确，就是因为目标明确意味着什么呢？你的分工是可以拆解，可以细化，甚至可以哪军事化管理什么特点呢？你的士兵不要太多的想法，就像您说的，大脑砍掉，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所以比较简单。但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其实它更多的是需要创意。所以一个基层的员工可以去顶你的上司的领导，说你这个方案不行，我来给你出一个方案，他需要创意。这个时候是以人和性为主，而不是以目标导向，那么就是另当别论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公司一定是要根据自己的行业，根据自己的定位。更深一步的讲，我觉得一般来讲，一些企业如果它真的是以制造业为主，或者它是以这个作业式的，非就是流水线偏多的话，它的战术跟战略是很相近的企业的话，你不需要太多的思考，你不需要太多的创意，那么这个时候适合军事化管理，就是按部就班来做。但如果你这个公司有很大的战略，但是战术上面比较零散，那么你更多的应该把权力下放，让基层的员工，让听得到炮火的人去指挥啊，这就是另外一个。当然还是那句话，取决于他们各自的行业啊。
2: 嗯，好，最后一组妖怪啊，我们来说一说刁钻古怪，古怪刁钻啊，和黄狮精啊，这样的一组管理团队。我们先来看一看孙悟空遇到刁钻古怪，古怪刁钻这两个小妖怪的时候，他们俩的对话。
3: 哎，我说古怪，走啊！
4: 啊，
3: 哎，兄弟，兄弟，快走啊！
4: 我走不动了。
3: 嗨，大王给咱这么多银两，咱开个花帐，落下三两银子。咱得买酒啊！
4: 先喝酒，后送请天。
3: 啊、走吧，走吧，路上就有酒铺啊，走。
4: 哎呀，
3: 走走。嗯，
2: 你们怎么来解读啊？这最后一组特别有趣的两个小妖怪。
0: 这其实跟我们之前聊过的一个话题很像啊，就公司大了之后啊，一定有很多制度上的漏洞啊，可以让员工去钻，要不要去钻，应不应该视而不见啊。其实这里面看到妖怪这也有这个问题啊，像这两个妖怪他们做的事情其实很有意思啊。你作为一个黑社会组织啊，打架劫舍为主业的，居然拿钱去买东西是吧，这也说明他们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善良的。另外这两个妖怪的理想很小，他们不想吃唐僧肉啊，不想吃人，不想修炼成什么大罗神仙。他们的理想就是开二两银子的花帐。这是小富即安啊，过老百姓的日子。所以在这从这点上来讲，就这个组织没有什么理想，没有什么愿景，所有的员工就是混混日子，再说从这个体系内尽量多占点便宜就好了。这样的组织可能等会儿我们再看看他的领导是什么样的人。
1: 对，我本来想说的，就看他领导就知道，他领导也是个层级不高的人。所以刚才我们前一派聊的组织其实是一个极端，军事化管理、军事化组织，这是另外一个极端。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按照管理学的逻辑来讲的话，它属于这种乡村俱乐部，就是非常的人和性，大家就是吃吃喝喝，没有什么目标，没有什么愿景。我们在一起的目标就是什么呢？就是快乐。就是你既然是个松散的组织，那么其实这样的这种的人在这里面他是生存的最快乐的，他没有任何的阻力，我就为了我的二两银子好吃好喝。所以组织决定了这个基层员工的他们的处事方法，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领导的思想，组织的文化决定了基层他到底应该怎么行动，以激励来决定行动，这个挺有意思的。
2: 嗯，所以说在这样的公司里边也最容易出现像刁钻古怪，古怪刁钻他们的这种行为方式是吗？
0: 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刚说乡村俱乐部，我认为我给他再细化一点，再极端一点，富二代创业，就领导做这件事情，他就没有说大的愿景，说我必须要靠他生存，我得靠他必须要完成我的人生什么目标，没有，就是个乐，是吧？我得有批人马，我得有个公司，我得有这么一帮兄弟跟着我做事情，就很快乐。所以可以看到，在这样的组织里面，你不给员工定严格的绩效考核标准，不规范他们的行为做事的风格，那么员工很快就会懒散下来，很快就会琢磨报花账的事情，而不是怎么做业务的事情。
1: 所以我们遇到这种员工，但是坦白的讲，有这么一两个在体系内无伤大雅的话，其实也挺好，他能够衬托来别人挺优秀的。我
0: 也有他的作用，
1: 也有他的作用。心地善良嘛，大事我既然没有宏大的目标，我一般就不会犯大的错误，我不会冒进干些危险的事情。但是小偷

0: 小莫占点小便宜，无伤大雅，仅多别人把你当个笑话。有这样的反向的鲶鱼在组织里面，其实有一定的这个作用的，我觉得。
1: 这个也挺有意思，你看到很多公司的职级职等的规划啊，十三级，最下面那几级基本就没有人，或者挂一些保洁、实习生，为什么让新员工一进来，哇，我下面还有三级呢，是吧？我也是个小中层了的感觉，这是反向鲶鱼的效果。
2: 哎，最后呢，我们今天说大王叫我来巡山嘛，说了这么多的小妖怪啊，你们怎么来看啊？通过这些巡山的妖怪来盘点一下整个的这个妖怪的管理。
1: 妖怪的组织百花齐放了，可以说是创业的江湖。这个其实更接近我们真实的商业生态的是江湖。有的人可能同样是创业，就三五个人在车间里面，他的目标是未来我要做上市，要做10,000亿，要改变人类，是吧？有些人可能就夫妻店啊，卖个煎饼，我来养家糊口，有个地儿待着。
0: 各有各的活法。
1: 对，所以说从妖怪的这里面看管理，更多的能给我们一些警醒。一个组织的架构，其实从那一开始，你从顶层设计，从领导的思维，就决定了这个组织能够走多远。从对员工的态度，就能看出来这个领导的手腕和领导力。从这个组织未来的发展图景来看，就是你的目标是吃唐僧，还是不要被孙悟空打死，就能评判他的很多行为逻辑。
0: 对，这几个妖怪组织里面，他们有的是有宏伟的目标。吃唐僧肉长生不老，有的就像您说的，我只要保护好自己，像黄风怪这样，哎呀，安稳的能够过上的日子就可以了。唯一不同的在于什么呢？其实大部分都是以悲剧收场。一方面，他们跟《西游记》这个最强的这个天团，这个草根这四人组作对；而另一方面，我们把它回到现实的管理当中的话，是员工和这个组织不匹配。所以，我认为关键还是在于一个匹配度。没有什么所谓的强者生存，也没有更没有弱者生存了，关键在于适者生存。所以我们其实这对于我们基层员工来讲的话，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找好一个自己匹配的一个企业，跟文化契合度越来越高越好，并且找好一个匹配自己的一个岗位啊，这样其实才能够长远良性，不会整天抱怨负能量的发展。
2: 哎，所以我们今天这期才是把各种各样的管理的风格向大家做了一个集中展示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3: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体在跃动。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2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2: 外出装上自带杯，
2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2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4: 北京时间一点整。
2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对企业来说，高质量发展就是有效益、有速度的发展。对百姓来说，高质量发展就是不断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所以，无论从供给还是从需求看，高质量发展都是最大公约数。
26: 报时中国经济。
2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8: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明明很爱家人，却忍不住想逃离。明明想和父母好好说话，可是一张嘴就变成了争吵。明明回家了，心里却在倒数返程的日子。如果有，你也不必惭愧，因为你不是一个人。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一本书，来自于著名心理咨询师陈海贤。他在多年的家庭治疗中，见到过太多在关系里迷茫、挣扎、渴望被理解的人。他把这些真实的咨询故事写成了一本书《中国式家庭：关系里的纠缠和解脱》。书中的31个真实案例涉及原生家庭、婚姻爱情、亲子养育等几乎所有我们逃不开的家庭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就想一起来翻开这本书，看看那些典型的中国式家庭问题背后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彼此纠缠，我们又应该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陈海贤是浙江大学心理学博士，知名心理咨询师。中国式家庭关系里的纠缠和解脱是他多年家庭治疗经验的结晶。这本书呢，不是一本讲理论的书，也不是一本讲应该如何的书。作者在序言里说，他想讲的是人心最深处与家有关的渴望和失落，是那些每个人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写就的爱与被爱的经验。他借着这些经验带我们深入每段关系的幽微之处，借由别人的故事重新回看自身，从而对自己、对关系、对家庭、对人有新的理解和洞察。全书分为5个部分：面对父母，面对承诺，面对伴侣，面对孩子，面对离别。这个结构不是按照家庭类型来分类，而是按照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关系来排列。

一环扣一环，把几代人的命运咬合在一起。了解了这些之后呢，我们正式进入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核心洞察一，我爱你，但是我不喜欢你。所谓中国式家庭的情感悖论。这本书最核心的洞察藏在一个真实的咨询案例里。有一位上大学的女儿拉着妈妈来咨询，妈妈冷着脸，女儿一脸不高兴。女儿刚说完，我跟她说话，她根本就听不进去。妈妈就冷冷回了一句，人是要相互接纳的，你不要改变我，我也不要改变你，这样不好吗？这就是很多中国家庭日常相处的缩影。两个人明明很在意彼此，但是一开口就变成了指责和对抗。然而当咨询师帮他们拆开关系的表面，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女儿上大学时不适应寝室生活，给妈妈打电话诉苦，妈妈好几晚没睡着，跟朋友讲起女儿的遭遇时忍不住掉眼泪。妈妈遇到难事，女儿明明听到了妈妈打电话求助，却因为你宁愿跟外人讲都不跟我讲而不肯开口。两个人都在等着对方先迈出一步，妈妈等女儿主动来关心，女儿等妈妈先来倾诉，每个人都等，每个人都不动，于是所有人都被困在原地。后来妈妈对女儿说了一句话，妈妈，我爱你，但是我不喜欢你。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把妈妈惊醒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作者陈海贤说，因为我们对爱和喜欢的理解出了问题。我们总以为喜欢和爱只是程度上的区别，喜欢就是淡一点的爱，爱是浓烈一些的喜欢。但其实他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感。喜欢是欣赏与认可，这种欣赏和认可不是因为他是我的子女或者是伴侣，而是对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态度。而爱呢，却是一种深刻的离不开。这种离不开不一定是因为你欣赏他这个独立的人，他可能是血脉相连的羁绊，可能是多年习惯的依赖，也可能是愧疚、责任或是心疼交织成的纽带。喜欢有距离和空间，有时候爱却没有，这就是很多中国式家庭的真实写照。我们不缺爱，但是我们缺喜欢。父母爱孩子，却很难欣赏孩子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样子。孩子爱父母，却很难喜欢父母说话的方式、做事的逻辑。我们彼此深爱，却彼此不喜欢。陈海贤说，当我们爱一个人却不喜欢他时，我们就会期待对方改变，这种期待就会变成控制，而控制又会变成关系的纠缠。当爱没有了喜欢，关系就会陷入痛苦。所以承认我爱你，但是我不喜欢你，这种矛盾并不等于背叛家庭，相反，它是一种诚实。只有你诚实面对自己的真实感受，你才有可能真正做到我爱你，而不是被应该这两个字绑架。

欢迎你继续收听财经阅读。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分享的是陈海贤，一位著名的心理咨询师，他的一本新书《中国式家庭关系里的纠缠和解脱》。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来说一说这本书的第二个核心洞察，那就是爱太近，人太远。我们深爱着彼此，但是又忍不住总想改造对方，让关系变成了一种令人窒息的纠缠。那么，这种纠缠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明明爱得那么近，心却感觉那么远呢？

陈海贤用了一个词来概括，叫纠缠。什么是纠缠？纠缠就是爱太近，人太远。所谓爱太近，就是家人之间的情感联系极其紧密，我们愿意为家人付出一切，这种爱是真实的、强烈的。很多家庭的矛盾不是因为不爱，恰恰是因为太爱。但是问题就出在人太远，就是虽然我们彼此深爱，但是我们看不见对方这个人本身，我们看到的是丈夫应该怎么样，妻子应该怎么样，父母应该怎么样。我们爱的不是那个活生生的人，而是那个应该的角色。这就造成了一个可怕的悖论，我们越爱对方，就越想把对方改造成应该的样子，我们越想改造对方，对方就越痛苦，对方越痛苦，我们就越觉得我这么爱你，你怎么不领情，然后我们就更加用力地去改造。这就是爱的绑架。来看一个婚姻中的例子，一位妻子拉着丈夫来咨询，妻子抱怨丈夫永远在加班，周末也是经常抱着电脑。丈夫则委屈地说，自己拼命工作是为了给家庭更好的生活，而且妻子从来不体谅他的辛苦。在咨询当中，陈海贤问妻子，如果他不加班，收入减少，你愿意吗？妻子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们家需要这个收入。他又问丈夫，如果你不加班，妻子希望你多陪陪他，你愿意吗？丈夫也沉默了。原来这对夫妻陷入了一个配合出来的困局，那就是妻子既需要丈夫的收入，又需要丈夫的陪伴。丈夫既想满足妻子的陪伴需求，又放不下工作带来的价值感。两个人都不敢说出自己真实的两难，于是呢，妻子只能用抱怨来表达，丈夫只能用加班来逃避。这就是典型的纠缠。妻子看不见丈夫在工作压力下的无奈，丈夫也看不见妻子在孤独中的失落。他们爱着对方，却被好丈夫应该赚钱，好妻子应该体谅这样的剧本框住了，忘记了眼前这个真实的人。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很多时候，我们把对方当成满足自己需求的工具，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人。我们不是在爱对方，我们是在用对方来爱自己。这就是中国式家庭最常见的纠缠模式。双方都把自己的价值感或是安全感建立在对方的表现上，彼此在控制与反抗中窒息。两个人都痛苦，但是两个人都不知道如何停止。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如果说纠缠描述的是家庭关系的横向困境，那么书中提出的第三个核心概念描述的就是纵向困境，也就是代际传递，就是你不知不觉地活成了父母的样子。你小时候最不喜欢父母对你做的事，长大之后你却对你的孩子做着同样的事。这里是财经阅读，我们继续分享知名心理咨询师陈海贤的书《中国式家庭关系里的纠缠和解脱》。我们再来看看这本书的第三个核心洞察，代际传递，你为什么活成了父母的样子。书中有一个案例，讲的是一位从小被父亲打骂的男士，他父亲脾气非常暴躁，动不动就动手，他从小在恐惧中长大，他发誓等自己当了爸爸，绝不动孩子一根手指头。可是当他的儿子长到七八岁，开始调皮捣蛋不听话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手会不自觉地握紧拳头。有一次，儿子把玩具扔得满地都是，还顶嘴，他怒火上涌，一巴掌就要扇过去。那一瞬间，他看到儿子惊恐的眼神，那个眼神和他小时候看父亲的眼神一模一样。他愣住了，然后崩溃大哭。在咨询时，他恐惧地说，我是不是遗传了我爸的暴力？我是不是注定要变成他？陈海贤告诉他，这不是遗传，这是习惯。你从小看到的就是这种处理冲突的方式，你的大脑里没有安装第二种方案。当你愤怒时，你的身体自动调用了你唯一知道的应对模式。但是现在你已经长大了，你可以学习第二种方案，你可以看书，可以上课，可以练习。你不是注定要变成你的父亲，你只是需要学习新的技能。这位来访者后来真的改变了，他花了2年时间，慢慢学会了用语言而不是拳头来处理冲突。他学习在愤怒时先深呼吸，学习说出，我现在很生气，我需要冷静一下。学习和孩子一起制定规则，而不是用暴力来镇压。如今他的孩子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曾经也是一个暴力的男人，他只知道自己的爸爸是一个温柔的会讲道理的人。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代际传递不是不可以打破的宿命，但是打破它需要的不是发誓，而是学习。你不能只是说我不要变成那样，你要去学我要变成怎样。很多人读到这里可能会感到一种脊背发凉的熟悉感。小时候你被父母吼，你发誓绝不会对自己的孩子吼，但是当有一天孩子打翻了牛奶，你脱口而出的话却跟父母当年一模一样。这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学会第二种方式。你一直在用不要做什么来要求自己，却从来没有认真学过应该做什么，而学习才是打破代际传递的唯一出路。

我们今天的财经阅读一直在和大家分享一本新书，那就是陈海贤，一位著名的心理咨询师的新书《中国式家庭关系里的纠缠与解脱》，这是他多年家庭治疗经验的结晶。我们明白了爱而不喜欢的悖论，看透了纠缠的本质，也了解了代际传递的真相之后，我们真正关心的一定是我到底该怎么做呢？这正是书中最后一部分要回答的问题。作者并没有只停留在剖析痛苦的层面，他给出了切实可行的出路。在31个真实案例当中，作者陈海贤给出了一套面对家庭困境时可以操作的思路，我们把它总结为三条路径。第一条路径，区分喜欢与爱，停止期待改变。当你对家人感到不满时，试着问自己，我是不喜欢他的某个行为，还是不爱他了？如果只是不喜欢，那就承认这种不喜欢。你不必因为爱一个人，就强迫自己喜欢他的全部。承认不喜欢，反而会让爱变得轻松。你不再期待改变对方，你只是接受他就是这个样子。第二条路径，设立边界，把别人的事情还给别人。很多人深陷家庭泥沼，是因为背负了太多不必要的东西。父母婚姻不幸福，你觉得是你的错；兄弟姐妹过得不好，你觉得要由你来兜底；伴侣情绪不好，你觉得要由你来安抚。书中的答案很清晰，谁的问题就归谁负主要责任，这不叫无情，这叫边界清晰。你过度背负，不但救不了任何人，还会透支自己。设立边界的第一步，就是学会区分我的事和你的事。你的事我可以帮忙，但是不能替你承担；我的事我可以求助，但是不能推卸给你。第三条路径，从改变家人转向活好自己。这是整本书最让我触动的一句话，把自己过好才是解决家庭问题的唯一出路。书里讲了一个让我印象极深的案例，一位30多岁的女性来访者，我们叫她小雅。小雅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外人看来一切都很完美，但是她心里一直有一个解不开的结，她和父亲的关系。小雅的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从小到大几乎从不当面夸奖她。她考了第一名，父亲只是嗯一声。她考上好大学，父亲只是说别骄傲。小雅最渴望听到的是父亲说一句爸爸为你骄傲，或者爸爸爱你。但是这句话她等了30多年一直没有等到。所以这些年，小雅一直处在一种找爸爸的状态里。她拼命工作，拼命证明自己，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说，我要让爸爸看见我，我要让他亲口说出那句话。她做了很多努力，给父亲买礼物，带父亲旅游，在父亲面前讲述自己的成就，但是父亲始终是那副淡淡的表情。她很痛苦，她觉得父亲不爱她，觉得自己永远不够好。直到在咨询中，小雅被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一直在找爸爸，想要他的认可，那你觉得爸爸在找你吗？这个问题听起来很简单，但是让小雅当场愣住了，她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她开始回忆，她想起父亲虽然从不夸她，但是每次她打电话回家，父亲都会守在电话旁边，等妈妈说完了才接过来说两句。她想起父亲虽然从来不说爱你，但是结婚那天，父亲在婚礼上哭了，那是她第一次看到父亲哭。那一刻，小雅突然明白了一件事，父亲不是不爱她，父亲只是不会表达爱，父亲也在找她，用她的方式，笨拙的方式，父亲也在等，等他主动靠近。这个案例告诉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在努力修复关系，其实一直在做的事情是单向的等待，等父母先道歉，等伴侣先示好，等对方先迈出那一步。我们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受害者的位置上，却看不见对方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向我们靠近。

0: 作者在序言的最后写道，当我重读这本书，重温和这些素昧平生的来访者的冒险，在合上书的那一刻，我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我感觉我从未如此热爱人类，爱他们的快乐和痛苦，勇敢和怯懦，愚蠢和智慧，自私和忠诚，怨恨和宽恕，渴望和失落，执着和放下，爱恨和情仇。我想这本书的力量大概正在于此，它没有给我们一套简单的原谅父母的答案，也没有教我们如何搞定家人，它只是诚恳地讲述了31个真实的故事，然后借由这些故事让我们看见中国式家庭的困境不是不爱，而是不会爱。我们爱得太近，以至于看不见对方是一个独立的、有自己意志的、不需要被改造的人。而谋求改变也并不复杂，把自己的生活过好，把别人的生活还给别人。设立边界不是冷漠，而是尊重。放弃改变对方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当你不再为伴侣的情绪负责，你才能真正的靠近他，不是因为应该，而是因为愿意。当你不再替孩子做所有的决定，孩子才能真正的成长，不是成为你的影子，而是成为他自己。愿我们都能放下那些不属于自己的责任，能建立那些温柔而清晰的边界，能真正的自由地去爱，而不是被应该绑架。希望我们能透过他人的故事，重新看见自己，看见家人，在纠缠的关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1: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
2: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0: 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1: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2: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岛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十集，生命尽头的蚯蚓之书。当达尔文的生命步入暮年，他为何将全部心血

0: 的最后一部分，品读达尔文晚年的蚯蚓之书，感受他一生未改的探索初心，读懂微小生命里的伟大力量。
1: 虽然已经进入暮年，但是达尔文依然壮心不已。到了晚年，他还是深爱着自己的研究工作，深爱大自然和博物学。他不需要做那种谋生的工作，所以他从来没想过上什么悠闲的退休生活。不过像芸芸众生一样，晚年的达尔文也是身体不太好，这儿有毛病，那儿有毛病。他也意识到了，我可能时日不多了。他希望老之将至，落叶归根。这个时候的达尔文再也无心意在云天了，他是想要贴近大地，毕竟那儿才是我们的最终归宿。所以他开始把科研的对象转向身边的家园，转向脚下的热土。1878年到1879年这个期间，达尔文在儿子弗朗克的帮助下完成了他晚年最后一本植物学研究的书《植物的运动本领》。这个时候他决定重新审视年轻的时候他研究过而且终生没有能忘情的老朋友。什么呢？达尔文把他称作是自己学术的初恋，就是蚯蚓。达尔文深入研究蚯蚓的形态、结构、生理特征、生态和习性，还有就是他们的地质学和考古学方面的意义。时隔40年，达尔文觉得自己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有关蚯蚓的观察和实验的资料，他决定要出一本关于蚯蚓的书。达尔文唯一担心的是，有多少人会对这种小众的书感兴趣呢？说白了，有多少人会在意蚯蚓呢？销售市场大概也会很小吧。他也需要从出版商的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而且他的行事风格是做任何一件事情之前都得深思熟虑，连当年自己是不是要结婚这种事儿，他都要列出一个清单来权衡利弊。在是否写这本书的问题上，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自己对这个感兴趣就够了，其他人我这会儿也不在乎了。1881年出版的《蚯蚓活动带来腐殖土的形成以及蚯蚓行为之观察》那后续的文章里面，后续的内容我们会把它简称为《腐殖土与蚯蚓》啊，太长了，每次念这个书名我觉得我都得倒两口气儿，所以后面我们就简称《腐殖土与蚯蚓》。这个呢也是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这个苗德穗先生在我们这里面特别给出的我们一种温馨的帮助啊，这也是达尔文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这本书问世6个月之后，达尔文因为心脏衰竭在家中与世长辞。可是我们要说的是，这本书和达尔文事前的担心恰恰相反，出版之后竟然和《物种起源》同样的畅销。尽管这本书的书名和达尔文的其他著作一样过于冗长了，但比起他的其他书来说，这可是一本可以让人轻松愉快一口气把它读下来的小书。按照咱现在流行的说法，这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大家小书。

0: 书。
1: 这本蚯蚓之书意外出圈，收获了比肩物种起源的销量。平时通俗的文字也让科学研究走进了普通大众的生活。达尔文用一本小书打破了大众对冷门科研的刻板印象。那么这些不起眼的蚯蚓在自然生态中究竟扮演着怎样不可或缺的角色？达尔文又有哪些关于生物的新发现？
0: 在自然界这场大戏当中，没有什么小角色的。达尔文在这本书里面推翻了法学界“法不责小过”的这种格言。在《腐殖土与蚯蚓的引言》当中，达尔文开宗明义地写道，法不责小过这个定律并不适用于科学。在科学上没有大小轻重之分。事实上，达尔文这一辈子研究过无数那种不起眼的小动物，什么蜜蜂筑巢啊、蚂蚁搬家呀、珊瑚虫造礁、甲虫分类等等。他还曾经花了长达8年的时间潜心研究藤壶，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咱也讲过。那他对蚯蚓的兴趣，从他环球科考回来到他临终的前一年来计算，他是长达整整40年都在研究蚯蚓。在达尔文的眼里，生物界当中不存在无足轻重的角色，无独有偶，咱的胡适先生也说过，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意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有意思的是，蚯蚓最早引起达尔文的注意还得归功于达尔文的舅舅。达尔文小的时候呢，经常到舅舅家去玩。有一次舅舅告诉他一件有意思的事儿，说呢，哎呀，我很多年前散落在草坪上的各种碎屑呀、小玩意儿啊，后来好多在草坪下面几英寸深的土壤里面找到了。哎呀，你说这事儿奇怪吗？舅舅怀疑这就是蚯蚓干的。另外，草坪上经常会出现很多蚯蚓的粪便，当然是有爱观赏的。那这件事儿当初就激起了达尔文的好奇心，但是呢，种种因素，一直到他环球考察回来才开始琢磨这个事儿。1837年，达尔文在伦敦地质学会会议上宣读了关于珊瑚礁成因的论文，半年后又宣读了有关蚯蚓改造土壤的论文。他的同事们当时对他的蚯蚓论文的反应，说白了是比较冷淡的，人家就觉得，哎，这么大一大家，你研究蚯蚓，我看你是没研究的了，那点东西都用完了。因为他们觉得蚯蚓无足轻重，更想听达尔文报告环球科考的重大发现。在这些人当中，只有著名的地质古生物学家、伦敦地质学会前主席威廉·巴兰克教授高度评价了达尔文的蚯蚓论文，而且赞扬了达尔文发现了改造地貌的一种新力量。于是达尔文的这篇报告在第二年，也就是1838年正式发表在伦敦地质学会会刊上，这也是达尔文早期的科学论文之一。那我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达尔文的这篇关于蚯蚓的报告刚发表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可是过了20多年，当他发表《物种起源》的时候，有个别反对他这个生物演化论的人却用那篇论文来指责达尔文，说他夸大其词，甚至有可能编造了蚯蚓的惊人记忆。这事儿让达尔文很不舒服，无疑也刺激了他后来进一步研究蚯蚓。达尔文在写给子女的回忆录当中曾经这么说，我出版的著作就是我一生的里程碑。的确，他的著作既记录了他对科学事业的伟大贡献，也反映了他锲而不舍、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更折射出他对科学事业的赤诚之心。
1: 外界的质疑与抹黑始终没能动摇达尔文研究的决心，反而推着他不断完善实验，补足证据。一路走来，非议始终伴随达尔文的研究之路，但他始终坚守科研底线，不曾妥协。漫长的研究历程里，达尔文恪守着怎样的科研原则？他又会在这本书中呈现出哪些细致入微的科研细节？
0: 《腐殖土与蚯蚓》这本书同样展现了达尔文从事科研活动的一贯风格，就是搜集证据，全面详尽，细致入微，分析问题客观严谨，做结论的时候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只有7分证据就绝对不会说80%的话。 达尔文在研究工作当中不仅搜集支持自己想法的事实和证据，还特别注意搜集那些和自己想法相违背的材料，竭力保证原始材料的客观性。在这本关于蚯蚓的书里面，达尔文根据自己的一手观察，还有就是他所信任的人实地考察的这个材料，生动有趣地描述了蚯蚓的生活习性、形态特征，还有就是蚯蚓的智力水平，详尽地记录了腐殖土形成的原因、蚯蚓活动的影响以及蚯蚓的重要作用。那《腐殖土与蚯蚓》这本书里面，字里行间都展示贯穿了达尔文这一生的见微知著的洞察力，以及他对细枝末节不厌其详的这种生动的描述，读起来让人特别的愉悦。那讲到这儿，我估计大家跟我的心态是一样的。说了这么多了，高丽，能不能读两段，让我们感受一下达尔文的文字魅力呢？当然没有问题。我们这本书《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的这个作者苗德穗先生也非常的贴心，在这个地方特别给我们摘抄了一段达尔文写的书中的原文。他是这么写的：蚯蚓在吞土之后，无论是为了钻洞还是取食，不久便会冒出地面排泄，排出来的土与分泌物混杂在一起，因此呈粘稠状，干燥后慢慢变硬。我观察过蚯蚓排泄的情景，蚯蚓的排泄不是无序的，而是有规律的，先排在身体一侧，然后在另一侧。当排出的土堆成一小堆的时候，为安全起见，蚯蚓会明显的收缩尾部。就是你刚读这段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跟我有没有一种同一种这个感受啊，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达尔文絮絮叨叨的，那这是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啊，排泄的成型不成型的。但是你仔细的去品味，一路读下来，你会慢慢的感觉到他对蚯蚓钟情到那么可爱的地步，以致眼倦沉思。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就觉得达尔文在不温不火的文字下面藏了太多的微言大义。在《腐殖土与蚯蚓》这本书里面，我们能看到达尔文不仅是卓越的观察者，还是极为有趣的实验者。达尔文曾经自嘲说自己设计的实验叫傻瓜的实验。他在书里面描述了几个让人捧腹的例子。达尔文让儿子对着花盆里的一窝蚯蚓吹奏巴松管来检验他们的听力，看听了这个音乐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达尔文还让早年在巴黎跟肖邦学过钢琴的妻子艾玛弹钢琴，让蚯蚓听，看他们会有什么反应。他甚至喂蚯蚓各种各样的吃的，最后发现他们最喜欢吃的竟然是胡萝卜。另外，达尔文用剪成三角形的小纸片来代替落叶，还有用折断之后又重新粘起来的这个松针来考察蚯蚓搬运它们入洞的方式，而且试图用这样的检验方式来看蚯蚓是不是具有判断力和智力。达尔文在书里提出，蚯蚓选择特定搬运方式是出自智力而非本能，而这个结论到现在依然存在争议。
2: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1: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0: 而这本书里面引起争议的这一部分，也正是最受大众读者欢迎的部分。达尔文认为蚯蚓具有一定的判断力和智力水平，他观察到蚯蚓会搬运一些落叶、松针或者小树枝碎片堵住它们的洞口，洞内空间是圆柱形的，他就认为如果是聪明的人类去拖树叶的话，一定会选择抓住狭窄的一端把它拖到圆形的洞口，但如果是拖松针、小树枝这样的东西，一定会选择抓住比较粗重的一端把它拖到圆形洞里面。 那蚯蚓呢，恰恰就是这么干的。因此达尔文得出结论，蚯蚓在它们的洞口附近选择落叶、松针或者是小树枝的碎片，并决定用不同搬运方式把它们

0: 拖到洞里，一定是经过判断才做出的决定。这个对当时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闻所未闻的观点呢。这么低等的动物，这么聪明吗？就跟我们人类都一样了吗？而这个呢，也是腐殖土与蚯蚓之所以快速畅销的成功之处。那这本书里面引起争议的地方，是由后来的研究者指出的。达尔文的推论可能夸大了蚯蚓的智力水平，因为蚯蚓在解剖形态上是没有脑部的，所以不可能有这么复杂的思维能力。争论双方都有一定的道理，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定义智力这个词儿。值得强调的是，研究者们证实了另外一个事实，就是不管你是不是同意达尔文的结论，他在蚯蚓研究当中的观察和实验经过了科学家无数次的检验，被证明是非常准确，无可挑剔的。这正是达尔文作为一名杰出科学家了不起的地方。他曾经说过，错误的结论一般是无害的，因为后来者将会满腔热情地去批评你，纠正你，而错误的观察和数据才是贻害无穷的，因为它会把你以及后来者引入歧途。就是因为秉持这样的态度，达尔文在蚯蚓研究方面，如同他在其他的所有研究方面一样，让他成为这个领域的鼻祖，而且研究成果也经受住了漫长时间的考验。100多年之后，为了配合达尔文故居申遗，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派出了一个研究团队，用新的手段重新研究了达尔文故居周围的蚯蚓。他们的研究结果验证了达尔文当年的研究是极为扎实可靠的。同时，达尔文的研究还进一步启发了这个团队对当地蚯蚓进行分类学和行为生态学的研究。除此之外，土壤学家们也公认腐殖土与蚯蚓是土壤生物学与土壤生态学的开山之作，对于我们理解腐殖土的成因及其生态意义贡献巨大。
1: 即便达尔文的观点存在争议，但他真实客观的观测实验依旧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可。百年时光印证着他科研工作的

0: 达40年了，我们之间是一种一见钟情的恋爱。达尔文在《腐殖土与蚯蚓》的结尾用非常美妙的文字来深情地礼赞蚯蚓。当我们眺望广袤的草原时，我们应该牢记，眼前的美景主要应归功于蚯蚓缓慢地削平了大地的沟壑。想象一下，如此广阔的腐殖土层，每隔几年就在蚯蚓体内循环一次，并且未来将会继续循环，这是何等的不可思议啊！耕耘一直被认为是人类最古老、最有用的发明之一，殊不知，远在人类出现之前，蚯蚓就已经在大地上辛勤耕耘许久了，而且还将继续耕耘下去。除了蚯蚓，还有更同样低等的珊瑚虫，在大洋之中建筑起无数的珊瑚礁和岛屿，完成了引人注目的工程。没错，珊瑚虫和珊瑚礁的成因也是达尔文早期的重要地质学研究成果之一，因此达尔文对低等生物的礼赞是贯穿一生的。在我们飞速发展的现代城市美丽风景的背后，隐没了多少像蚯蚓一样辛勤劳作、默默奉献的劳动者呀。另外，腐殖土与蚯蚓受到了书评界的一致好评。有书评人特别指出，这本书读起来完全不像是高冷的深奥的科学著作，而像是一本娓娓道来的小说。自此之后，报刊上很多关于达尔文的卡通画都离不开蚯蚓这个元素了，这本书的流行程度由此可见一斑。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达尔文对蚯蚓耕耘大地的礼赞何尝不是自己科研人生的缩影啊，各位朋友。自1836年10月初，达尔文结束了为期近5年的环球科考，回到英国，到1881年10月出版最后一本著作《腐殖土与蚯蚓》，整整45年，他经常被病痛折磨，但是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科研工作，也从来没有停止写作。他的工作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对大自然的好奇心从来没有丝毫减弱，在探索生命的旅途上也分秒没有停歇。
1: 达尔文穷尽半生扎根自然探索，如同默默耕耘的蚯蚓一般，不求声名，只为探寻自然本真的奥秘。他将毕生心血都奉献给了自然科学，走完波澜壮阔的科研一生，达尔文生命最后的时光是怎样度过的？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离世后又收获了怎样的荣誉？
0: 1882年3月初的一天，达尔文像往常一样，在他经常去的一条小道上一边散步一边思考。就在这个时候，他突发心绞痛，从那之后就一病不起，几乎是整夜难以入睡。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所以不再有继续工作的心气儿和念头了。这个时候的达尔文已经度过了73岁的生日，他的心脏功能也慢慢的在衰竭。他在清醒的时候嘱咐妻子艾玛，请他转告孩子们，自己记得他们一直以来对自己是多么的好，而且他对妻子说，他一点儿也不害怕死亡。1882年4月19日凌晨4时许，达尔文因为心脏衰竭在家中逝世，妻子艾玛守在他的床边。而这个时候，外面天空中那颗耀眼的启明星还在闪烁着光芒，而英国最明亮的一颗科学巨星却陨落了。艾玛和家人原本打算把达尔文埋葬在他们祖宅附近的达尔文家族的墓地，可是英国政府决定把他和英国其他伟人安葬在一起，以纪念这位英国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巨匠。1882年4月26号，达尔文的葬礼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隆重举行，这是按照英国国葬规格来举行的，包括伦敦市长、各国驻英大使、英国国会议员、各大学校的校长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都参加了葬礼。达尔文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中殿的北侧信道，和英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牛顿、莱伊尔他们为伴。葬礼那天，威斯敏斯特教堂座无虚席，很多没有拿到入场券的人靠

0: 靠近教堂四周的墙壁站立，管风琴演奏着音乐，合唱团演唱为达尔文葬礼专门谱写的赞歌。为他抬棺的几个人，包括华莱士、赫胥黎、胡克，以及英国皇家学会主席和剑桥大学的校长。达尔文逝世的消息传开之后，全世界各大报刊都刊登了讣告，对达尔文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英国《泰晤士报》的讣告写道，至少要回溯到牛顿甚至哥白尼，才能找到一个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可以与达尔文相比的人。无论科学今后如何发展，达尔文将永远是科学思想和科学考察的巨匠之一。达尔文的妻子艾玛并没有出席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的葬礼，而是守在他和达尔文共同居住了40年的家里，因为那个地方有太多的两人相濡以沫、同伴共度的美好记忆。在达尔文逝世的时候，科学界已经很少有人怀疑演化论的真实性了。如同哥白尼革命颠覆了地球是宇宙中心的观念，达尔文革命推翻了人类是生物以及自然界主宰的认识。这个时候，达尔文的声誉已经达到了一个科学家所能达到的顶峰。然而，达尔文在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他说，像我这样一个能力一般的人，居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在某些重要方面的信念，真是有点不可思议。这句话被人们称为伟大人物中最低调的自我评价。
1: 本期我们走进了达尔文生命的最后时光，读懂了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以及对世间万物的敬畏。我们回望达尔文一生的科学探索，他用一生改写了人类对生命与自然的认知。达尔文的科学精神从未远去，他始终提醒着我们要敬畏自然，照亮着我们探索求真之路。
2: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 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
2: 六合古山川，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21丈5.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
2: 录入上传完成。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一张椅子能照见一个朝代的背影，一方桌案能触摸一个民族的心事。从席地而坐到垂足高坐，从素雅简洁到满宫雕饰，家具是历史的切片，是审美的化石，更是一代代中国人安放身体与灵魂的所在。古韵流芳说家具，带您走进木头的记忆，聆听榫卯间的回响。第一站，我们回到公元1279年，那一年忽必烈统一全国，蒙古铁骑踏出的不仅是辽阔疆域，更是一种扑面而来的全新审美。元朝家具一改宋人的含蓄内敛，变得体型宽大，装饰繁复，处处透着一股草原民族的豪迈与洒脱。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元朝要把宝座做得像床一样宽大，让大汗与正妃同坐其上？一件女子梳妆用的银镜架，又为何偏要模仿交椅的造型？当草原的豪情遇上中原的匠心，木头里究竟藏着怎样的较量与融合？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一集《草原华章》，敬请关注。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元朝土地辽阔，军事强大，政治统一。元朝的蒙古贵族在各方面都有独特的审美需求，并且延伸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就包括元朝的家具。元朝家具讲求实用，而且极具生活化和世俗化的特征。今天啊，我们就来讲几件具有代表性的元朝家具。我们先来看这一件，这是一件苏州曹氏墓当中出土的银镜架。这个银镜架由前后两个部分组成，中间用削钉结合，它是可以折叠的，上面满布了各种花纹，我们来细致的看一下。我们先来看后半部分，后架的上部镂雕凤凰细牡丹纹，在中部分为三组，中间是垂叶团龙纹，左右两组对称，后雕缠枝牡丹纹，前面的框架中间是一荷叶，在 H 型框架中间六瓣花形开光内透雕了各种花纹，包括玉兔、灵芝、卷云纹等等，流光溢彩这样一个银镜架。我们来看这个银镜架，它实际上是仿木框的结构，整体雕镂的非常细致啊，虚实相间，玲珑剔透，可以说是元朝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件家具和艺术品。这件家具从整体外形我们可以看到，它实际上是仿的交椅的形状啊，从交椅的形状变成银镜架，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到了元朝北方的家具形式对南方家具形式的一个影响。我们刚才讲了这件银镜架是出土于苏州的曹氏墓，那么曹氏是谁呢？在1964年的夏天，位于盘门外的苏州市盘溪小学准备利用暑假呀扩建校舍， 在施工的时候呢，就发现了这样一个土堆儿，在土堆儿旁还立有一个民国时期的石碑，啊，石碑上面写着“张吴王母曹太妃墓碑记”。张就是元末的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他曾经自称为吴王，所以张吴王的母亲啊，这个母亲是谁呢？叫曹太妃啊，曹氏。那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张士诚啊，张士诚原名叫张九四，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元末的农民起义领袖。在当时啊，流传这样一句话，叫“有量最杰，士诚最富”。这个“有量”呢，指的就是陈友谅；“士诚”指的就是张士诚。张士诚因为不满严井的欺压，张士诚就和他的兄弟等十八人率领严丁起义，史称叫十八条扁担起义，他为首领，自称吴王。张士诚是灭元的一个重要的功臣，但是后来他在朱元璋以及已经投降元朝的方国珍和元军三股势力的夹击之下就兵败，之后他就伪降了元朝，帮助元军一起攻打元末的地主武装。但是后来不久啊，他又公开反元，但是到最后被朱元璋打败，之后被押解到明朝应天府，就是今天的南京，自缢身亡，终年47岁。据史料记载说，张士诚的父亲早亡，他和这个兄弟一共四个人都是他的母亲拉扯大，所以他和母亲的感情非常深厚。那么他自称为吴王之后，就将其母尊称为曹太妃。实际上在他的母亲去世的时候，张士诚的日子已经不好过了，可以说到了穷途末路。但是因为和母亲的深厚感情，他仍然花了大价钱将他的母亲和父亲合葬，并且举办了非常隆重的葬礼。当考古人员打开墓葬之后，发现墓主人头戴金冠，啊，手上戴着金镯子，而且手中还握着金片，身上是苏州的绫罗绸缎丝绸，所以可见是一个非常隆重的厚葬。据历史记载，其实朱元璋在攻破苏州城之后，就已经了解到了确切的曹氏的墓葬的位置，但是朱元璋却嘱咐他的下属啊，不许去破坏这个墓葬啊。所以在《明史记事本末》里面是有这样一段话：闻士诚母葬乌苏城外，慎勿侵毁其墓，汝等勿忘无言。就是听说他的母亲葬在乌苏城，就是苏州城外，大家都不要去毁坏这个墓葬。虽然朱元璋是张士诚的敌人，但是他仍然尊重张士诚对母亲的这份孝心，其实也是顺应了民心。那么从张士诚母亲墓当中出土的这些家具都是非常珍贵的金银器，代表了当时元朝金银器家具的最高水平。在这个墓葬里面，除了这个银镜架之外，还有另外一件家具，就是这个三层的妆帘，也是银制。我们来看一下这件银帘啊，这件银帘是葵花状六瓣形，上面有盖，下面有托盘，一共有三层，做得非常精美，分门别类。最上层摆放的是银刷、银镜、银剪和银刮片，中间一层 有银元盒四件，还有银罐和银碟各一件，应该是化妆盒子。最下面的放置有银质的梳、篦、剪等等。那帘实际上是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家具啊，在魏晋南北朝甚至更早汉代就已经出现这样的家具，它是重要的梳妆类的器具。那大家来看这件银帘，分门别类摆放了各种梳妆用的器具，可以说是功能非常齐全。银架在元朝的时候啊，也会被称为叫镜台，它和妆帘在元朝尤其是蒙古族贵族妇女的必要的器具，不仅有使用功能，同时还能寄托主人的一种相思之情啊。我们来看这首元朝的徐再思写的这首词啊，叫《凭栏人春情》。寄拥春云松玉钗，梅淡秋山修镜台，海棠开未开，粉郎来未来。这个词的大意是写了一个女性的形象啊，说她高高的发髻如同堆拥的春云，头上松松的插了一个玉钗，这个眉毛淡的像遥远的秋山一样，因为思念情人所以懒得梳妆，含羞的照着镜台。后面啊是两个问句啊，说海棠花开没开呀，我的情郎来没来呀。所以这首词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女性对于海棠花是否开放以及情人是否啊归来的这样的一个期盼。这就是曹氏墓出土的两件家具，银镜架和银妆帘，可以看出它的风格非常华丽，一改宋代的含蓄和简洁。尤其是这件银镜架设计的非常巧妙，它从交椅的造型直接受到启发，设计了这样一件银镜架，而且它上面非常繁复的装饰也体现了元朝独特的审美特征。
2: 从苏州曹氏墓中出土的银镜架和三层妆帘，我们已能窥见元朝贵族生活的华丽一角，折叠巧思，满宫雕饰，件件都是匠心独运。但这些都是贵族女子的闺中之物，若论元朝家具的牌面，还得看宫廷里的宝座。那么蒙古大汗做的玉榻究竟有多豪迈，为何能容得下大汗与正妃同坐？那些金碧辉煌的宝座又藏着怎样的草原密码呢？请继续收看古韵流芳说家具第三部第一集《草原华章》。
3: 这是一件元朝釉里褐花卉纹宝座，现藏于故宫博物院。我们来看这件宝座，造型饱满，形体厚重，装饰繁复，雄壮奔放。我们先来看靠背，靠背是山字形围屏，而且在三面的围屏上都装饰有花卉蔓草纹，转角处是云纹。我们再来看前部的腿型啊，在腿上雕刻有转珠纹，在腿之间的牙子上雕刻有很繁复的如意卷云纹啊，在腿部上方以及座面下方都有复杂的花式。这件家具实际上并不是一件有实用性质的家具，它只是一个缩微的模型。但是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模型，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一种雄伟奔放的气息啊！这与它之上的纹样以及造型有很大的关联。在大蒙古国时期啊，在各大汗的卧耳朵里已经出现了玉座。卧耳朵是蒙古语，指的就是 宫殿、宫廷、宫帐，这是突厥、蒙古、契丹等游牧民族啊对于皇家住所的一个称呼。那么在这些沃尔多里面已经出现了供皇帝就坐的这样一个御座，或者我们称宝座。这些宝座啊常常采用非常珍贵的材质，比如说像象牙，而且经常上面会涂以金色，有时上面还会镶嵌有金子、珍珠、宝石等各种非常珍贵的材料。江南人称之为金果龙头胡床，北方人就称之为玉座。那么元朝家具里面的这个玉座跟我们之前讲的宝座有所不同，它一般形体比较大啊，有点像床一样，而且大汗和正妃往往是同时坐在这个宝座之上，体现了蒙古族豪迈的性格。不仅如此，而且正妃一般坐在大汗的左侧，这和我们汉族男左女右的一个习惯是不同的，所以也体现出蒙古族叫做以右为上。一些外国旅行家曾经目睹蒙古族各大汗的玉座啊，或者叫宝座，并且把它记录了下来。我们来看下面这幅画啊，这幅画叫《朝见皇帝图》，它来自一本书啊，这本书叫《史籍》。《史籍》一书是中世纪著名的政治家、历史学家拉施特编写的一部世界史的著作。这本书里面主要记载了中世纪亚欧各国的历史，其中包括蒙古史、原始以及中国北方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是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那么在这本书里面的这幅插画《朝见皇帝图》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金碧辉煌的宝座。这位大汗是谁呢？是蒙哥汗。蒙哥汗是元宪宗，大蒙古国的第四位大汗，也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元睿宗拖雷的长子。我们来看这个宝座，形体非常大。首先让我们非常惊叹的是它高高的靠背，靠背和扶手连为一体，高于人的头部，在上面是一个连续的弧线，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靠背和扶手上满雕了各种的纹样，非常的繁复。坐面呈长方形，没有腿，在座上铺有紫地金花的坐褥，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宝座前面有一个脚踏，这个脚踏呈长方体，有金边，整体呈褐色。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脚踏下面还有四个向外翻的金色小竹。在正妃的旁边坐了另外一个妃子，那这个妃子的坐具就比较简单，是一个方墩儿，整体呈褐色，也带有小竹，镶有金边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等级就有这样一个差别啊。元朝的开国皇帝忽必烈，他在中原的宫殿当中啊，同样也使用这样的宝座。我们从元末明初的文学家陶宗仪所写的一本书叫《南村辍耕录》里面有这样一段叙述：大明殿中设七宝云龙玉榻，白盖金缕褥，并设后位，诸王百僚、妾薛官、侍宴坐床，重列左右。意思就是说，在大明殿中设有七宝材质装饰的云龙纹的玉榻，那这个玉榻指的就是宝座，上面还覆盖着金丝线缝制的褥子。这个榻体型比较大， 并设后位，就是正妃可以一起坐在上面。那剩下的百官啊，诸王百僚妾薛官呢，就侍奉在左右，这里包括诸官以及禁卫军啊，都侍奉在左右。元朝不仅在宫中有宝座，而且在皇帝的车上也有类似的宝座啊。所以在元史当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叫邀舆致以香木，后被作山字牙，嵌七宝装云龙屏风，屏风下施雕镂云龙床，座前有榻床，可贴锦褥衣。这个邀舆指的就是皇帝用的车子，制以香木，是用沉香木制成，后背也做山字牙。所谓的山字牙，我们刚才看这个故宫里的宝座就是用的山字牙，嵌有七宝材质的云龙纹的屏风啊，屏风下有雕刻镂雕的云龙床，这个云龙床实际上就是玉座，在座前有榻床啊，就是脚榻，可贴锦褥，上面可铺有锦褥。所以我们来看这个邀舆跟他在厅堂当中使用的玉座或者叫宝座造型是类似的。在元朝啊，寺庙的壁画当中神明的坐具也和我们刚才看的宫廷当中的坐具非常类似，这一方面体现了元朝人对于神明的尊崇，另一方面也可以印证元朝宫殿里的宝座的形式。我们来举两个例子哈，我们先来看第一幅画，是元朝永乐宫朝元图啊，我们可以看到扶桑大帝的坐具也是非常宽大的宝座形式，而且后面也是山字形围屏。另外还有一个例子是在山西洪县的水神庙明英王殿壁画当中啊，叫龙王祈雨图，我们可以看到龙王做的这样一个坐具也是非常宽大的玉座形态，后面也是山字形。虽然我们看人物形象是汉式，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服饰和坐姿都符合元朝的习惯，尤其我们来看他的坐姿是一脚踏在脚踏上，另外一脚弯曲盘腿放在椅子上，姿态轻松舒适，具有蒙古族洒脱的意味。这就是元朝的宝座，宽大又华丽，和宋代相比有很大的区别，体现了蒙古族人民一种独特的具有草原风格的审美特征，洒脱又豪迈。是一幅原画，叫泥赞像。我们来看这幅画啊，在这幅画当中有一个高形桌，这个高形桌的形态非常的简洁瘦静，它的肩部突出，竹端雕作云头状。虽然我们看它是元朝的家具，但是显现出一种浓浓的宋代的风格，这可能和桌子主人的审美有关。倪瓒是元末明初的画家和诗人，他和黄公望、王蒙还有吴震合称元四家。倪瓒虽然是元朝人，但是因为他久居江南，所以他的审美风格极具宋代的意味。我们来看倪瓒画的一幅画，我们从这幅画当中可以看到构图平原，景物极简，格调天真幽淡，画法疏淡。大家再回头看他使用的家具，风格是非常协调统一的。倪瓒啊，传言说他性好洁，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非常喜欢干净，有洁癖。 还有一些传言说他不仅有洁癖，而且性格比较乖张，就是性格很特异，所以被称为叫倪瘀。倪瓒本来他的家庭非常的富裕，出身于一个富裕之家，但是到了元末社会动乱，所以倪瓒在元顺帝至正初年散弃家财，就开始浪迹天涯。到了洪武七年，倪瓒去世，时年74岁。这是我们刚才看到倪瓒像当中的一个桌子。在山西大同的崔营李氏墓中出土了一件陶制的围栏供桌。崔营啊，是高丽东州人，是高丽王朝后期的大臣名将，他是高丽王朝的宰相崔维清的五世孙。他早年从军，后来呢就在元朝至正14年被调到中原镇压元末的农民起义。我们来看这件供桌啊，这件供桌上面四方有围栏，可以拆卸。重点我们来看腰间装有绦环板，绦环板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构件，既有实用性又有装饰性。绦环板在宋代被称为叫腰滑板，它指的就是隔扇中裙板上部和下部装有的一种扁长形的木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绦环板上满目雕刻，而且极具立体感啊，给我们一种非常华丽的感觉，叫满目浓华，也能感受到蒙古族所喜欢的这样一种豪迈洒脱的审美风格。
2: 如果说银镜架银帘藏着元代规格的精致，宝座彰显着宫廷的雄浑气度，那真正融入元代日常、走遍朝堂与民间的，还要数轻巧便携、自带草原风骨的坐具。元代疆域辽阔，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对坐具的实用与灵动有着格外严苛的要求，也催生出最具时代特色的经典器型，那便是交椅与马扎儿。那么交椅为何能成为元代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马扎儿又为何能登上宫廷盛宴的大雅之堂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3: 这是元朝后期的画家陈建如绘制的一幅画，叫李齐贤像。李齐贤是高丽王朝后期的大臣，他是朝鲜半岛历史上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看到画中李齐贤是坐在一把交椅上面，可以看到扶手向外卷出，交椅整体造型非常的疏朗简约别致。在这个交椅前面有一个脚踏。那么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李齐贤啊，李齐贤少年入仕，因为他的才华出众啊，所以就被高丽的忠宣王召至大都。他历任七朝，在官场上可以说是几经沉浮。到了高丽 恭愍王执政的时期啊，他就被任命为都迁议政丞。在延佑五年，李齐贤就随忠宣王下江南，来到了杭州。忠宣王就请杭州非常著名的画家陈建如给李齐贤画了这幅画。回到元大都之后，李齐贤啊非常着急回国，那么这幅画就留在了元大都。到了至正九年，也就是1349年，李齐贤又回到元大都，一个偶然的机会下又获得了这幅画，所以非常的感慨，如获珍宝，就把这幅画带回国，小心保存，世代流传。那交椅我们前面讲过啊，交椅就是胡床加上了一个大大的椅圈，加上椅圈之后，它的舒适性就大大的提升。那么元朝的交椅大部分都是圈形后背，就是靠背向前延伸至扶手，所以当人坐在这样的交椅上之后，整个身体被椅子托住啊，不仅是前臂得到了支撑，大臂也得到了支撑，所以它的舒适性大大提升，深受元朝贵族的喜爱。那么在元朝，交椅实际上是身份的象征，一般用来在厅堂当中招待贵客。啊，我们知道交椅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可折叠便携，所以它非常便于行军打仗郊游的时候使用。那么我们知道元朝是一个游牧民族，交椅的这种特性也非常符合他们在生活当中的需求，所以说交椅在元朝是经常可以看到。那么以交椅配上桌子的形式在宋代其实已经出现，那么到了元朝变得更加流行。我们在元朝遗留下来的很多壁画当中可以看到这样一幅场景，比如大家看陕西蒲城洞耳村的壁画，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一个大大的屏风的前面有两个人坐在交椅上，夫妇对坐，在这个交椅前面都有一个脚踏，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两人啊都是非常舒适的姿态啊坐在厅前，显示出蒙古人非常豪迈的一个气概啊。另外一幅画是元宝山原木壁画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类似的场景，不同的是呢，一个人是坐在交椅上，另外一个人是坐在圆墩上。1992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就在锡林郭勒盟正蓝旗羊群庙遗址发掘了三尊汉白玉雕刻的人物坐像。经考古研究人员啊研究发现，羊群庙的遗址是元朝权臣燕铁木儿的宗庙所在地。那么在这里呢，有他三代的宗庙以及他个人的生祠所在地。燕铁木儿是元朝的权臣，他是钦察人。元泰定帝去世之后，他在大都发动政变，拥立元文宗。元文宗后来任命他为知枢密院士。我们来看这个交椅，汉白玉雕刻。可以看到后背呈圈形，后高前低，在侧面有两个交叉的构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交椅的形象。元朝的皇帝啊特别热衷于宴享，就是在宫廷当中招待客人，举办非常大的宴会，俗称叫炸马宴。在炸马宴上，人们的座位的等级是有严格规定了。拉施特写的史籍里面有很多地方描绘了炸马宴的场景。在炸马宴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大汗和他的正妃会坐在大大的御座上面。那其他还有很多坐具啊，比如我们来看其他的妃子会坐在 比较小的座墩上面也会涂以金色。诸臣坐在大大的长凳上面，就是无靠背的这种连排椅，而且也装饰精美。除了宝座啊，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座墩，还有很多就是马扎。这些马扎有的涂以金色，有的涂以红色，给等级比较低的人们使用。所以可见在元朝马扎是可以登大雅之堂了，在驾马宴这种非常隆重的场合，可以很多人坐在马扎上来享受啊这样一个宴会。总体而言，元朝家具并没有停滞不前，而且元朝家具的工艺也有很大的一个发展。元朝家具为明代家具走向辉煌，可以说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基础。我们来总结一下元朝家具的特点，可以分为以下三个特点。第一个叫体型宽大，装饰繁复。我们刚才讲的元朝大汗做的宝座，它的体型就比我们前面以前讲的宝座体型要更大，而且方便大汗和正妃一起使用。装饰繁复，银镜架上面满布装饰，包括我们看那个缩微模型的宝座也是满布装饰，体现了元朝蒙古族风格的一个审美。第二个特点叫设计巧妙，功能精细。元朝的家具当中有一种巧思，最典型的就是从交椅形式变化而来的银镜架，让我们叹为观止。另外我们来看张士诚母亲墓当中出土的银帘，分为三层，功能非常的细致。第三个特点叫雍容华贵，豪迈洒脱。元朝的家具极具蒙古族风格豪迈的审美，所以整体家具给我们的感受是雍容华贵，非常大气，给人一种豪迈和洒脱的感觉。这不仅是它造型外放，而且它的体量和装饰风格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元朝末期各地频繁出现一些农民起义，元朝政权岌岌可危，最后以朱元璋为首的农民起义军推翻了元朝统治，建立了明朝。中国的家具也进入到了一个异常繁荣的时期。明朝的家具有很多精品被保留了下来，那么在这些精品当中就有很多床榻。在这些床榻当中有哪一种的设计最为巧妙呢？为什么明朝人特别热衷于收藏床榻呢？有一种床榻被称为叫房中之房，它是哪一种床榻呢？请看下集，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一定常听长辈告诫，坐要有坐相，站要有站相。其实啊，这一规范自古有之，与现代人倚靠沙发的自在不同，古人无论身居哪一种场合，都有严格的坐姿礼仪需要遵循。这些礼仪对今天的我们又有怎样的启示呢？据文献记载啊，古人的坐姿大概经历了由跪坐到倚坐这样两个阶段的发展。自上古至隋代，以席地跪坐为主。我们现在看到的由唐代画家孙蔚所作的《高逸图》，描绘的是魏晋时期著名的竹林七贤。只见他们于山林间席地而坐，神色悠然，身下呀铺设有华丽的铺垫。而在五代画家顾闳中的名作《韩熙载夜宴图》当中，唐宋之后的坐姿展露无遗。我们可以看到桌椅已经被广泛的使用，人们改变了席地而坐的旧俗，以在椅子上结加扶坐或者是垂足而坐为主。看起来简单的坐姿，其实背后也有大学问。古人言，时有礼仪之正，方可有心气之正也。就是说，一个人只有知礼行礼，言行端正，才能养胸中浩然正气。所以日常行为当中的种种细节，行住坐卧之间，皆透露着一个人的修养品德。古人呀，坐姿讲究，在正式场合一律采用正坐的姿势，就是双膝跪地，臀部轻落在后脚跟上，上身保持中正挺拔。孟子正义当中说，礼者所以正身也。所以正坐也是最符合礼仪规范的一种坐姿。当向他人请教问题或者是表示感谢时，可以采用跪坐的姿势，也就是跪姿，上身直立，用膝盖和双脚来支撑整个身体的重量。在众多的坐姿当中，有一种啊，因为形态似簸箕而得名箕踞的坐姿，被认为是极不

0: 的贡献。如今这么一大把年纪了，依旧不守礼，真是个害人的家伙。说完便用手杖去打元壤的腿。难怪《史记》当中记载，荆轲刺秦王失败，到死却摆出个积聚的姿势来侮辱秦王。可见这种不合礼仪的坐姿在古代有多么的不受欢迎了。一个人的修养啊，如君子般风度的养成，皆非一朝一夕之功。三国时期的刘备留下了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如果我们能将日常生活当中那些被忽略的琐碎一件件捡拾起来，认真去对待，尝试将文明礼仪和正念觉知带到每一个细节，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这便是修养的过程，也是践行传承礼仪的真正意义。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爱美之心啊，人皆有之，美好的形象总是让人心生向往。中国古代文化非常重视人的仪容之美，孔子也曾经说过，君子啊，不可以不学，见人不可以不视。就是说君子呢，不可以不学习，人际交往中则不能忽视对仪容的修饰。这幅《女史箴图》是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的作品。此画呢，依据西晋诗人张华的《女史箴》一文而创作。展开画卷，在第七段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美人对镜梳妆的场景。只见呀，一个女子面向观众对镜而观，而另一个女子呢，则背对观众。但我们可以从镜中看到她的脸庞，这一正一反，一里一外，颇有深意。画面右侧题有张华《女史箴》中的原文：人贤之修其容，而莫之视其性。性之不是，或浅理正；辅之早之，克念作圣。意思是说，人们常关注美化外表，却不知道也要美化心性。如果不做内心的修持，就会失态失礼。只有时时关照自我修正，才能称为是内外皆美之人。原来呀，这一正一反的两面镜，恰恰代表了外在的仪容和内心的品德。曾国藩在《兵谏》中说，一身精神聚乎两目，一身骨相聚乎面部。就是说，这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呀，可以通过他的目光来得知，而一个人的容貌就可以反映他的骨相乃至命运。外在的仪容竟然可以透露出这么多的讯息，也难怪《说苑修文》中说，君子衣服适中而容貌得体，结其服而向其德。就是说，君子的服饰容貌得体，仪容的呈现已经可以彰显其内在的品德。这仪容之美固然很重要，但如果过度依赖外在的修饰来装点自己，则是本末倒置，不能从根本上赢得尊重。在《左传》当中呢，便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春秋时期啊，齐国权倾一时的大夫到鲁国聘问，驾驶着一辆非常非常华丽的马车。鲁国大夫叔孙豹看到了，说道：服美不称，必以恶终。美车何为？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这衣饰和人不相称，必然得到恶果，漂亮的车子又有什么用呢？齐国大夫听到他这样说，自然非常不高兴。叔孙豹设宴

待他时，他也表现得极不恭敬。叔孙豹为此作诗曰：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意思是这老鼠尚且有皮，做人反而却没有威仪，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正像叔孙豹所言，福美不称必以恶终。不久啊，齐国大夫全族皆被诛杀。所以说呀，真正得体的仪容绝不仅是外表的美化，更是内外相应的自然流露。今天呢，我们生活在一个开放而多元的时代，虽然我们不需要像古人那样遵循严格细致的仪容要求，但是观正以整，以良好的形象示人，也是必不可少的修养。论语有言，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真正的君子恰恰是能做到内外相应，既涵涌德性，又不失礼仪。愿我们都能历练君子般的人格，外修仪容，内养德行，德容兼美，活出美好的生命状态。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3点整。
6: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我们首创开放两端、心平气和物联网转型战略，已经获得了全球伙伴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我们致力于心平气和的共同实践过程，携手全球伙伴融合共生。
0: 报时中国经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8: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

0: 巡山结束啊，
1: 是巡山结束了。
0: 这里是那些年，给大家带来是特别节目《那些年》里再出发，聊一聊《西游记》里佛神妖人四套管理班子的管理之道。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妖怪们的管理之道。
1: 是一提妖怪就很好玩了，都是有趣的故事，
2: 就是作妖的故事。
0: 哎，两位小妖，先介绍一下吧。
2: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1: 大家好，我是李磊。
0: 欢迎两位，我是小婷。好了，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妖怪们的管理之道。今天第一个出场的呢，是老虎精和黄风怪。在电视剧当中啊，因为很多人对西游记的了解是通过电视剧来的啊，我们的跟大家讲的这个西游记啊，是原著小说西游记。在这个原著当中啊，黄风怪、老虎精那是一套管理班子啊。
1: 是是是。
0: 那说到这个老虎精挺有意思的，他呢特别是符合我们刚才那个歌里边啊，属于业务驱动型的员工，主动去巡山，主动看到一个和尚然后抓来我要给老板当晚餐啊，特别有趣。但是呢这个黄风怪啊是属于那种比较胆小怕事呢，你看他先主动把唐僧捉住之后送到这个洞里边，然后黄风怪一看到说你把什么给我带来了，你知道吗？这个会带来危险的，他的大弟子孙悟空很厉害。老虎精说怕什么呀，我去跟他打。然后果然孙悟空又打来了，他出去打。这个时候这个黄风怪很害怕，说真要出了问题是你的，如果你把这个事儿拿下了，我认你当兄弟，这个洞咱俩一块来管，如果不行责任全是你的。所以先来说一说黄风怪和老虎精吧。
1: 首先我觉得啊，老虎精是个非常可爱的妖怪啊，另外我们要尊重人家，人家是有 title 的，是吧？人叫虎先锋啊，从这名字就看出这个人很虎。先锋嘛，永远是打仗冲在第一位的啊。在这个领导班子里面啊，很有意思，大领导黄风怪是一只老鼠精，胆小如鼠，鼠目寸光，手下先锋大将虎先锋，哎，胆量非常大啊，自我驱动，很多事敢自己做主就干了。他其实是在巡山的过程当中偶遇了唐僧他们师徒一行，然后毫不犹豫就下手了。而且战斗力非常强啊，以一敌二啊，引开了孙悟空和猪八戒，然后杀了一个回马枪把唐僧给捉了，单枪匹马把唐僧捉回了洞里面，战斗力非常强。然后接下来就很有意思了，我觉得当手下的员工超额完成了任务，甚至拿下了一个自己吃不下的活儿，回到公司的时候，领导的心态变化很有意思。首先领导肯定觉得，哎呀，战斗力这么强，这是好事儿。其次，你给我带来的是不是一个好事儿？如果是个好项目，我能吃得下，我感兴趣；如果吃不下，反而把我们公司的现金流给拖垮了，那怎么办？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就是叫做领导他的视野，他的格局小于员工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儿？这就在这个故事里面就展现得很淋漓尽致。黄风怪想的都是风险啊，这事不能出事儿啊，不能怎么样，有点好谋无断的感觉。虎先锋就是管他呢，什么先上先拿下啊，大不了吃了咱们跑路，是吧？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可以看出来，在这种管理体系里面一定是畸形的，短期内就算是能合作成功，长远也一定会翻车的。
2: 这就是员工能力、员工心态啊，也包括员工素质啊，跟领导的不匹配，或者跟整个系统不匹配，就肯定会发生这样的问题。那么其实虎先锋抛开他的这个公司单位来讲，只看他这个个人的话是非常可爱的。尤其在这之前，其实唐僧一路已经遇见很多的老虎了，那么虎先锋是第一个有姓名的，并且其实该可以看到有意思的现象，就《西游记》里面给这个巡山小妖起名字的时候，其实很有学问的，有的是积极正面的，比如虎先锋，我个人认为啊，作者还是比较提点他的。那么有些就可能反义词、讽刺的，灵力鬼啊、精气虫啊这些。包括有一些什么小钻风，这些可能就是名字就一笔带过了。那么虎先锋这个人，首先能力很强，我个人认为啊，整个西游记里面的巡山小兵里面他肯定是战力最强的，并且是有智商有能力，但是他可能就像您说的，服务错了体系，可能这个体系不想让他这么猛，就你该干的事情你就做好就行了。但如果你自己不知道你自己面对什么敌人，你即便偶尔打胜了仗，就像我们说的一句话，你靠运气挣的钱将来靠实力也会赔进去。所以我个人认为的话，黄风怪跟虎先锋都没有错， 其实各自的立场都是对的，一个为了发展生存，一个为了风险可控。但是遗憾的是，他们一个是遇到了一个比较强大的对手，第二个就是怎么说呢，他们整个的这个系统没有发展到那么的一个很庞大的一个体系，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悲剧就发生了。当然抛开这些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虎先锋是个非常不错的，像您说的业务驱动型的一个基层干部，只不过他们这个平台太小了，不适合他发展。
1: 总结他是用一歌词来总结啊，我们都没错，只是不适合。
0: 对，两人相当不适合。刚才你也讲，这个黄风怪是一个比较谨慎的风险控制型的领导，他的原型是什么呀？是一只老鼠啊，是黄鼠。所以你怎么来看他的这种性格啊，和他的这个原型是不是有一些关联？
1: 对对对，其实从他的可能做事的风格上就能看出来，黄风怪的战斗力是很强的啊。他跟孙悟空单挑，甚至同时面对孙悟空抓进两个人不落下风，还有法宝，就说明他有核心竞争力，他有他的业务上的一些驱动的优势。但是这个人他没有战略格局啊，整个这个唐僧被他抓来是个意外，抓来之后怎么办？没有选择，没有决策，到最后还是靠跟属下之间的只一对一的绩效的沟通，说你帮我把他们赶走，我就给你怎么样，说明他缺乏整体的规划。而且他第一次打败了孙悟空，打败了之后没有做任何的风险的预防措施，想孙悟空再来怎么办，或者孙悟空搬了救兵来怎么办，没有想。这就说明他就是一个叫做老鼠的那种性格嘛，鼠目寸光，看不了长远，就是眼下这阵儿能过就过。像这样的企业在发展生存当中，它可能顺着这个风口。

0: 顺着这个市场的形势的好转，它也能挣到一笔钱，也能占山为王。但是一旦市场形势发生巨大的变化，挑战应接不暇的来的时候，它没有一个管理的机制，没有一个团队整体来扛风险，未来一定是走不长远的。
1: 对，黄风怪它是有法宝的，像您所说，它一开始跟孙悟空是打了上风的，孙悟空的弱点火眼金睛害了眼病，最怕黄蜂。但是回过头来再讲的话，其实我有一点观点跟您不太认同啊，就是要理解它是鼠变的嘛。要知道我们讲另一只比较有名的老鼠啊，就是汤姆和杰瑞，猫和老鼠里面的老鼠，我们经常讲猫鼠博弈，其实类似领导跟下属博弈，有的时候是共赢，有的时候需要博弈。那么鼠其实是在一个至少我们看来是个明显的弱势方，猫鼠博弈的鼠主要靠自己的灵活应变，风险可控，以及随时的话对这个风险的警惕性，因为它是可以灵活应变，但是它抗击不了任何的风险，一旦被猫给欺压的话，它是没有任何的手段的，所以这是鼠的天性。当然我们这个鼠引射的是某些这样的人，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黄风怪它本身的话确实是个非常风险厌恶型的，非常害怕风险的。当然它虽是有法宝，但是像您所说它确实没有做好相关的预案，所以它的格局不够，但是我觉得它是符合它的天性的，符合他们这个就这个小团队，我就只能干这点事情。当然了，我也必须要说一遍，就是说碰上这样的领导也不是好事，除了没有格局以外，另外一个就是说，哎，你去打吧，赢了咱俩一起都当这个洞主，输了的话全算你一个人的，这样是个不公平，是权力义务不匹配，是把员工画饼送死的一个做法，格局太小，确实走不长远。
2: 我们接下来来说另外一组小妖怪，叫有来有去和赛太岁。有来有去是一个在《西游记》当中大家很熟悉的这个小妖怪的形象了啊。
3: 哎，道兄，上哪儿去啊？
4: 啊，还礼还礼，我家赛太岁派我去巡山了。
3: 哎，慢着，请问你山中可有个金圣宫娘娘？
4: 有，只是啊，大王他没那个缘分。
3: 此话怎讲啊？
4: 嗨，你不知道，自从那天射了来，就浑身长刺儿啊！我家大王一碰他，那手就疼啊。
3: 那你家大王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4: 可不是嘛！金圣宫娘娘成天哭哭闹闹，吵着要回朱子国，我家大王好生的烦恼啊！
3: 我去给他们唱段道情，解解闷儿，怎么样？
4: 好，随我来，随我来，随我来。
2: 说到这个有来有去和赛太岁，其实在西游记的小说当中啊，有一段描写更有趣，就是在这个孙悟空变作人形啊，去跟这个妖怪打交道的时候，他其实先是变成了一个小蜜蜂，他在听这个有来有去自己在碎碎念，说我们家大王啊也心也太毒了，三年前从朱子国说搞来一个金圣娘娘碰都碰不得，结果呢让宫女来顶缸，要了俩杀了，要了四个还给杀了，现在你看吧，这个去要宫女的先锋也被孙悟空打败了，让我去下战书，这下战书最后受苦的还都是大家，哎，这个天理难容啊。我觉得他这段碎碎念啊，自己自言自语的特别有意思，而且是一个正义感爆棚的一个小妖怪，你们怎么来看他的这一番碎碎念？
0: 这是一个入错了行的好人，是吧？但是我们说不管怎么样啊，在那个体系之内啊，他是一个跟这个组织的宗旨、组织的发展战略截然相反、截然背道而驰的一个员工啊。虽然说这个他是个好人，我很同情他，但是他在这个组织里面肯定是他是有一个很不适合的、不合时宜的一个员工。他对领导的决策、领导给派给他的任务都有很大的怨念，那你这样不对啊，我想才是对的，是吧？你这样做啊，到天理难容，到时候会有报应的啊。像这种情况啊，发生在一个正常的组织里面，我们会觉得啊，这是一个好的员工，一个坏的组织。但是你是一个妖怪啊，你们的 KPI 可能就是吃人啊，可能就是抓人啊，是吧？是吧？这个时候就表示他跟这个组织的发展宗旨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虽然说很同情这个人个人，这个小妖怪个人的遭遇，但是他对于这个组织来说，真的不是一个好的现象，他不是个正资产。
1: 就是我可能比您还要极端一点，就其实你在组织里面，如果你对上级不满，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不断的抱怨，你有人抱怨，没人自己还抱怨，那就完全是个对。

0: 外也是个负能量，对自己也是个负能量，身心俱损，身心俱疲。其实这样对个人的职业发展也非常不好。作为一个基层员工，其实有的时候会有不满，包括我们以前也这么过来的，可能有些碎碎念念，但这不是一个常态。最好还是解决问题，解决方法，包括试着去理解领导的想法，试着去沟通，试着去缓解自己的压力，然后让自己身心舒就是舒适。如果真的不行，发现自己确实格格不入，要么离职，要么就真的是没法改变嘛，我就该干嘛干嘛，换行不换岗，换岗不换行，去别的地方也可以发展。当然这是抛开西游记来讲，在这里边坦白的讲，有来有去是没得选的。他只是缓解了一下整个的这个剧情的一个气氛，确实是个很可爱的角色，真的是难得一见的正义感爆棚，又还是虽然蛮不情愿，但还是去尽职去巡山的一个好员工。
1: 对，
2: 三观很正，三观很，可惜遇到了孙悟空。
0: 这种员工其实对他自己来讲性价比是最低的，他又抱怨又难受，
3: 还要去干，
0: 还要真的是认真贯彻领导的一些愚蠢的想法，真的是好员工。
2: 对，就我说的，跟领导三观不一致，这不是他的错。
0: 对，
3: 但其实，在公司里面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嘛，对吧？那怎么去疏解这样的这种抱怨的情绪，或者说当领导遇到一个很爱抱怨的员工的时候该怎么办？
2: 这是完完全是两个问题了哈。第一个就是说，员工抱怨公司，抱怨领导，这是常态啊，尤其是新员工啊，新员工刚进公司的时候，有时候天不怕地不怕，看谁都觉得不行啊，就我最好。等到他当上中层的时候，他又发现，哎呀，那新员工都怎么回事？这也不会，那也不会，一肚子怨气。等他当上领导的时候，又觉得中层的员工都怎么回事？我带什么样的兵打仗啊？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都会对环境有抱怨，有抱怨说明你承受了压力，说明环境条件在约束呢，这约束你发展啊，这其实就是一个好的现象，这说明整个组织是有条不紊的，有方向，有大政方针的纲领的，执行往哪走的，这是一个常态啊。相应的，领导怎么来面对员工的抱怨？员工抱怨问两个条件，钱没给够啊，干得不开心嘛，那我们就要看是哪种。其实在企业里面，钱没给够这种问题是最容易解决的，钱给够就好了，是吧？员工怎么样才能干得开心？那你就要看他的职业发展的方向。你说像有来有去这种人啊，你可能让他做的事情就是你不要让他去干业务，来管管后勤，是吧？跟人类世界搞好关系，可能更符合他的发展的方向。所以领导处理员工的这种抱怨是很有技巧的，要看这个人到底是缺了什么。
0: 李老师，您刚才说的话就只代表你个人啊，你经常抱怨啊，我可没说这话，开个玩笑。不过我很认同您，就是要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这句话基本上每个人都知道，但大部分都是从业务层面去考虑，很少从性格，包括从他的这个为人处事的态度层面去考虑。有的人确实业务能力很强，但是一个是抗风险意识不够，一个是不擅长跟中后台周边的同事沟通，那么你让他去干前线的义务，很有可能会出事儿。这个时候怎么办？适当的削权，就是你可以干前线的业务，但是与人沟通啊，对外谈判的事你不要去干，你性格太冲了。所以其实我其实觉得是，就是管理的时候一定要量体裁衣，一定要这个私人定制，绝对不能只通过简单的业务，包括公司的核心战略这方面。所以我们现在人力招人的时候都是360度全方位的打分，要给你整个的一个性格进行一个评测，这是越来越专业的一个表现。钱没给够那是一方面，另外的方面包括你适不适合，包括你能不能理解公司整个体系，公司整个安排，那么减少你的抱怨，减少你的负能量，这样以免一个老鼠换了一窝粥。所以这个其实很重要，因为负能量这个东西真的会传染的。
3: 没错。这个孙悟空打死了有来有去之后，就变成了有来有去的模样，然后到了这个赛太岁的这个洞府里边去啊。小说当中对这段描写特别有趣，但是电视剧里边就这段就没有了，给大家简单描述一下。这个孙悟空装作有来有去去了以后呢，赛太岁就问他说：“你回来啦？”他也不答话啊，其实是孙悟空变作的有来有去，他不答话。然后呢，赛太岁问他两三个问题，他都不答话。这个赛太岁终于说：“我问你话，你怎么不答呀？”这个孙悟空假扮的有来有去，把那个锣啪往地上一扔，哈，说：“你非让我去啊？下什么战书？你到那儿，人家推推搡搡给我打了一顿，打了一顿之后，反正战书是接下来了，你怎么样怎么样？”说完之后呢，然后赛太岁问了一句话：“这么说你是吃亏了？”然后这个有来有去说：“亏呢倒没有怎么吃啊，怎么怎么又跟他描述了一番，说这个在那儿见到了情景，因为赛太岁又问他兵马如何啊，怎么列阵啊，他 这个交代了一下。那赛太岁一听，好像这样的阵容没有问题啊，你去见金圣娘娘吧，让她宽宽心。就是两人的这样的一番对话，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场景，来判断赛太岁的这种管理风格？
2: 这种公司啊，我还真的见过，也看到过。跟领导聊天的时候，领导说：“哎呀，我对那个员工那么好，他们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怨念，还对我不尊重？”我说：“就是因为你对他们太好，啊，像这个赛太岁跟有来有去的关系啊，一个假虽然假扮的哈，可以看到，这个领导跟员工之间几乎没有隔阂，可以平等对话，甚至态度上还很尊重，不会说是像那种高高在上跟你聊天汇报工作那种感觉，就领导会觉得啊。”我这么主动把身段降低跟你平等的交流，你是不是应该感恩戴德的回报我呀，你是不是应该更加尽心尽力啊，有时候恰恰相反，不会这样。我们说孔子说的一句话嘛，有的时候跟那种但你什么为什么女人反正不太好啊，这句话但是意思是道理是对的，就是叫做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他赛太岁跟有来有去的关系就是近之则不逊啊。很多时候我们在公司里就是要立规矩，就是要划边界，就是要建立层级关系的。因为我跟你之间谈那么多感情没有用，我就跟你谈你的绩效考核，做到了给你奖励就可以了，你完成任务之后你就一个升官是吧，什么加官进爵就可以了，不需要跟你谈那么多个人的感情。你跟高级领导之间，比如说像狮驼岭的那三个兄弟之间可以讲讲感情，跟普通基层员工走得太近，不仅不会提升战斗力，可能还会起到反效果。
3: 所以你看刚才说他那么多抱怨，会不会对领导很害怕呢？也没有啊。孙悟空最起码假扮的这个有来有去的表现，并没有让赛太岁觉得很吃惊，好像常态就是这个样子的。
0: 对，500年前的孙悟空跟500年后的孙悟空是两个人。孙悟空后来是情商越来越高，所以他就通过偷听这个有来有去的一些说法呀，然后几句对话就知道他的性格，甚至可以猜出来他跟赛太岁之间的关系，就把这个体系摸得很清楚。因为赛太岁本身，说实话啊，你别看他跟员工走得近，这个人啊，作为一个公司的领导，没有什么格局，没有什么宏伟的目标，就是一个好色之徒，也不想吃唐僧肉，也不想修仙，所以这种领导的话，
3: 我就为了金圣娘娘，
0: 对，是真爱，真的是爱美人不爱江山。回过头来，这样的领导其实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可能比较在乎江湖气。可能比较就是浅层次的去揣摩领导这个基层的这个性格呀心情啊，但那个真的太浅层次了。我们聊是领导确实要关心员工，确实要知道这个员工适合干什么，性格如何，不擅长干什么，但是不表示你为了这些情况而要跟员工强行建立这种所谓的兄弟感情，这个是完全没有必要，甚至是画蛇添足的，最后导致像您所说的近之则不逊，你的威严，你的这个很多东西都没了，最后会导致什么呢？你的这个整个的公司的行为是不可期的，最后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靠江湖靠义气，规矩就坏了，这样反而很糟糕啊。
3: 这种度其实特别难拿捏，因为有的人还是希望来进行情感管理，
0: 对
3: 吧？这样显得上下级多亲近呢，所以这个度，你说有时候拿捏怎么去拿捏这个分寸？
2: 对，核心点就是这个，所以叫做分寸感。其次跟频次有关。如果领导跟员工天天腻在一块儿，天天请你喝酒，天天请你吃肉，天天跟你拉家常谈感情啊，就不跟你跟他谈钱，就不跟他谈业务，员工觉得你们这是不是个正经的公司？你们的有没有正经事儿干啊？但如果你老不理他，员工就觉得啊，这说明不关心我们呀。这种事我就不干好本职工作就好了，有一份钱，有工地方领工资就行了呀。所以要把握这种分寸和度，有张有弛。我知道有些公司它其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制度哈，大公司几千人了啊，领导每天早上有一个早餐会，只约见公司的一个基层员工，按顺序来啊，就一对一两个人，也没有什么工作汇报，就跟你吃个饭聊聊天。如果一个几千人的公司，可能要3年才能轮到一次这样的一个早餐会。但是这样的早餐会其实对拉近领导和员工之间的感情和关系非常的有益，而且会给其他人看到，哎，这个行为做出来之后，说明领导关心我们，它是一个示范的作用。这个很多小技巧其实可以通过很低的成本实现一个很大的目标，收到一个很好的效果的。
0: 对，在情绪管理，在人性管理当中，就是您那一套。我总结一下，要有仪式感，要有一些生活化的东西，让员工觉得，哎呀，领导确实很关心我们，确实我们不是一个赚钱的工具，对领导来讲，我们只是一个代码，不是这样的。但是在公事上， 在真正的业务层面上，公事公办，对事不对人，该怎么办怎么办，有规矩就执行规矩，按条理来办事，这样反而是沟通成本最低的。所以其实好的公司一定是两条线，一方面业务线非常的规矩，该怎么办怎么办，有来了就是这个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另一条线是一定要一些人性化的管理，比如过节的话发个小礼品，这还是比较基础的，有的时候就像您说的有早餐会，有定期的沟通会，甚至是一对一的聊聊你关心你啊，最近怎么样，有什么想法，家庭怎么样啊，所以仪式感的这种生活化的这种场景和这个纯业务沟通的这些这个必要的流程都是具备的，无外乎就是一个对事不对人，一个是充分体现这个公司对基层员工的关怀，两条线都要抓。
3: 哎，好，那因为时间关系啊，我们上半段的小妖怪只能先聊到这里。
1: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大王

帝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些年。我们今天啊，这个会给大家带来一个很有意思的专辑，那些年里再出发，说一说西游记里佛神妖人四套班子哪一个最值得夸。今天我们是来说一说大王带我来巡山，通过巡山的妖怪，我们来看一看妖怪们的管理之道啊。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谁呢？聊一聊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这一对这个兄弟啊，在西游记里边也是非常出名的。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巡山的场景。
3: 小的们，跟我去巡山喽。
4: 好啦，
5: 贤弟，今日巡山你要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个唐僧打此经过，你把他给我抓来。
3: 嗨，我们要吃人，哪不能捞他几个呀？专门捉这个唐僧干什么？
5: 哎，贤弟，我在天界曾听人说，这个唐僧是金蝉长老转世，
3: 哦，
5: 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哎，
3: 当真？那我们还打什么坐，练什么功啊？只要把这个唐僧抓来，大家吃了就行了。好，我去拿的。
5: 哎，贤弟，先别着急，你没见过唐僧，抓错喽那怎么办呢？啊，来来来，我记得他们的模样，给他们师徒画了个图形，拿去。
3: 哦，
5: 见到他们你可以照验照验。
2: 金角大王和银角大王巡山的目的还有方法非常明确，所以你们怎么来看他们这个班子的管理手段？
6: 正经在体制内待过的，可能做事方法就比较严谨啊。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出来，他们两个人做事的目的非常的明确啊。巡山就是专门等唐僧，而且为了等唐僧，专门给他画了张照片，是吧？
2: 嗯，
6: 别抓错了，就抓他们啊。所以说可以看到，这两个人搭班子啊，一个是主谋，一个是主战的。金角大王还是比较头脑派的啊，在筹划这些事情你要做什么，银角大王就可能行动派的啊，出去带人巡山去了。所以这套搭档其实非常的有效。这很多时候公司里面就要有主内的，有主外的。为什么有公司有董事长有总裁呢？是吧？就一个人负责协调内部的各种资源各种关系，制定大政方针，制定公司发展的战略，我们下一步目标是拿下订单，是做项目，还是应该扩团队。而另一个领导就负责执行啊，根据这些战略规划高效的执行照搬，然后让他落实。从这里来看，他们两个人这个管理机制还是非常的先进的。
2: 嗯，
7: 他们是把精细化管理做到了极致。在整个西游记里面的话，其实妖怪里面像他们这样，他们是非常懂得啊，要有一个非常完善的机制，包括这种画像啊，然后还是这个对外业务的这个负责人亲自去巡山，所以他们其实不像一般的妖怪，就是没有章法没有体系，所以这块是值得学习的。另外一点就是说，像一般兄弟搭班的关系很好的，其实很容易把这个公司变成一个人质化。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在金角银角这里面并没有，其实江湖义气也讲，但是不是那么多，反倒是我在执行任务过程当中的话，你看老大跟老二说你需要注意什么方向，你看我都帮你解决了。所以这就是好的一场这个战争的话，除了有前线的将军，也要有非常靠谱的参谋长，这是一个配合工程。这个公司是非常需要的，一个是主内的，一个是主外的。
2: 而且刚才两位也说了，很有可能是跟他们两个人的履历有关系啊，在大公司里待过啊。说完了金角大王银角大王，我们接下来来说一个西游记里面人气特别高的这个小妖怪，小钻风和狮驼岭三怪啊。
8: 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二幺一二一二幺，小心地方那孙悟空啊，一二幺一二一二幺，他有几时中的变化，一二幺一二一二幺，可别会变那小苍蝇啊，一儿呦一儿一儿呦啊，大王叫我来巡山呐、一儿呦啊一儿一儿呦，
9: 赶路的，
4: 你是哪儿来的？
8: 好啊，你一家人你都不认识了？
4: 我们洞里没见过你啊。
8: 你再仔细瞧瞧，
4: 面熟，
8: 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
4: 那你是哪儿来的？
8: 我是烧火的，咱们见面少，你不认识我。
4: 烧火的？烧火的怎么来巡山的？
8: 你不知道，大王见我烧火烧得好，新提拔我来巡山的。不信你去问大王啊，是不是？
4: 哦。哎，你有腰牌吗？
8: 怎么还有腰牌？
4: 巡山的都有腰牌，没有腰牌那你就冒充的。
8: 你怎么知道我没腰牌？没有吧？谁知道你是不是冒充的？
4: 拿你的腰牌验看验看。
8: 笑话，我怎么会没有腰牌？你看，
4: 董钻风，
8: 仔细看看，看仔细喽。我们都叫小钻风，你怎么叫总钻风啊？你不知道啊，大王给了我一块新的腰牌，提拔我为总钻风。
4: 哦，原来是长官。
8: 长官，原来是大王新提拔的总钻风。刚才多有得罪，别见怪，别见怪。不怪你，不怪你。不过这见面礼是不能少的。拿来。
4: 拿什么？
8: 卖给小钻风5两银子。
4: 5两银子？
8: 长官，等会儿我在南山坡下把我的弟兄都聚齐了，一块儿来孝敬你怎么样？
4: 好。
8: 咱们一块儿走啊。
4: 走走走。
2: 小钻风是西游记里边人气特别高的一个妖怪，你们觉得原因何在？
6: 就首先这个人物的人设非常的可爱，他的言谈举止，他的跟孙悟空之间的沟通的一些内容都非常的有趣。妖怪里面有这么天真啊，这么纯善的人设的不多哈，所以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因为我们现在就有种这样的审美啊，就很喜欢这种很萌带有萌感的这样一种角色。小钻风就很符合这样的一个人设。
7: 原著里面狮驼岭也好，狮驼国也好，非常血腥，非常恐怖的一个场景啊。但是有这么一个反差萌在这里，给人感觉哎，好清纯，好单纯，好可爱呀，被孙悟空耍得团团转啊，这个挺有意思的。
2: 然后对应在职场当中，你们觉得像这个小钻风属于哪一类型的员工？
6: 属于必须赶紧马上开除的员工。因为
2: 什么？
6: 首先他知道的太多了啊，又太老实了。因为在原著里面啊，狮驼国是孙悟空他们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难关了，几乎是从纯战斗上根本打不过的。然后在这之前还要做情报收集工作，因为这个狮驼岭和狮驼国他们的上下的官僚体系、运行体系非常的严密，想要探听消息还比较困难。如果不是小钻风，恐怕孙悟空连那三个人各个大王叫什么是什么有什么法宝都不知道啊。所以说 他作为一个掌握了这种核心机密的员工，毫无保密意识，就基本上三言两语就被人把公司机密给套出去了。其实这如果在现实工作中，相当于你直接把公司的财务报表啊、业务发展方向啊、公司人员名单就发给别人了，是吧？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你作为一个有巡山的职责，你要做的就是查孙悟空这种人，就是要查这种感觉陌生的情况啊。
2: 他碎碎念都在嘴上了，
6: 结果直接就把底给卸了啊，就说明业务能力还不行，又没有保密意识，业务能力又不行，智商还很低。虽然作为戏剧人物就很可爱，但作为员工千万不能要。
7: 就是狮驼国狮驼岭是个体系非常完整，包括我觉得他是孙悟空一行团队里面遇到的最大的这个妖怪集团之一了啊。在这样一个体系完整，但是你说这个基层小妖怪巡山的，他能够把信息掌握得那么完整，这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您刚才是从员工的角度来讲，就是你要保证你的机密，尤其是你一个信息情报员，你应该干的是正好跟你相反的工作，你应该去挖取别人的情报，结果没想到你把自己的底都给兜了。但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你的公司规模不断的大，随着你的团队的人不断的多，你确实有的时候需要分层次管理，过往的扁平化管理到了一定的规模其实就不起作用了，甚至可能带来负面的作用。有的时候按照层级来管理，把一些核心的机密、核心的信息掌握在一部分的人的这个手中的话，其实反倒是利于这个公司长期的这个发展。尤其是你的公司可能在酝酿很多的大事，有很多机密的项目，甚至包括像搞定唐僧这样的大事的话，需要一个完整严谨的体系。
2: 我们接下来再从一些场景来看一看他们的这个管理体系啊。说这个孙悟空 变成小钻风之后，偷偷到狮驼岭去观察了一下，发现啊，真的是数万名的小妖怪，而且这个队伍非常整齐，他们的这个阵列啊都是相当有路数的，所以说你看这个管理非常的有规模，而且是有着他们自己的一套方式方法。那还有一个啊，就是这个唐僧师徒，本来孙悟空是把这个狮驼岭三怪老大老二都打败了吗？那这个时候这个老三出了一个主意，说我们就骗他们啊，一路呢好吃好喝的供着，到城门口的时候我们设下埋伏，然后把唐僧给捉走，最后他们依计来施行。那师徒几人就是走到门口的时候，突然之间满身遍野的小妖就出来了，孙悟空这三兄弟就开始跟这狮驼岭的三个妖怪开始打斗。其他小妖怪怎么了？突然一个妖怪就喊了，说大王有令，其他人全部都偃旗息鼓，咱们别打了，拉着唐僧就往城门里边跑。还有一个小妖怪喊，别吓着唐僧啊，大王说了，说唐僧不禁吓，一下肉就酸了，不好吃了。所以怎么来看这个狮驼岭的管理的方式方法？
6: 军事化管理，这真的是军事化管理。不仅从他的这国家的可能体系里面能看出来他们是很有法度的，从行军打仗就能看出来狮驼岭是一个准军事化的组织啊。你看他刚才说的这个行兵列阵啊，每阵2500人，然后你数每阵举一个旗子，然后数旗子你就能知道总共这个总兵力多少，这是古代打仗非常行之有效而且真实存在的一种技术方法。因为古代通信措施比较落后，将领指挥士兵的时候没有办法管理半径没有那么大，那么通过这种旗帜，通过列阵，通过方阵的方式来管理，就能够最快的最简单的实行命令的下达和执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一点阵列的好不好就能看出这军队有没有战斗力，这其实是有道理的啊。其次就是为什么第二点体现他们是军事化管理的，就是行军打仗是有计谋的啊。三兄弟缠住对方的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啊，小兵这个时候也有自己的既定任务，你不用去参与打孙悟空，你也打不过，你也没有用，你完成你的既定任务目标，这是战前有参谋的，打开过作战会议的，先打哪儿后打哪儿，哪边是主攻哪边是侵扰是吧，然后抓到唐僧之后马上依计施行，这就说明他们是有明确的各司其职，你负责设伏，你负责抓，还有一个人专门负责喊不要吓着他，这其实就是分工明确，这是在军事化组织里面非常常见的一种体系，就是各司其职，然后彼此打配合、打掩护，一块儿为一个共同的作战目标去奋斗。
7: 就是目标拆解的非常的细 ，KPI 考核的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都是唐僧肉不能吃酸的了，可想而知。就是，所以我们看整个《西游记》里面，像妖怪有这样的组织的，包括这样的妖怪的这个规模呀，都是狮驼岭这三怪是前所未有的。
2: 没错。
7: 当然，我们刚才聊这个金角银角的时候，认为它是国企员工再就业，这三个可是更厉害。我们在前一趴曾经聊过啊，就是这个如来他的管理体系非常的好。

0: 这三个可都是菩那个菩萨那边的人，都是三个佛祖旁边的这个坐骑啊，那就已经不再是原国企员工在就业了，而是国企领导秘书在就业了。所以他们非常了解这种体系，知道哪个是行之有效，并且他们善于用这个智取，不善于硬攻啊，知道该怎么样抓大放小。所以我觉得这个体系是非常严谨、非常完美的。当然，我可能觉得可能还不至于到一个军事化管理的程度，但确实这家公司作为一个公司来讲的话，它的各方面的制度已经到了非常完备，至少跟别的妖怪来比的话，这其实是个非常好的一个组织的一个特点。可能唯一的缺点就是刚才聊小短风的时候，我觉得它的这个过于这个扁平，或者是这个领导管得太细了，导致可能基层的员工知道太多不该知道的事情。
1: 没错，像孙悟空会变成什么啊？但是，哎，我觉得这可能也有一些矛盾哈，就是怎么来衡量这个度，就是让员工知道这个信息，知道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毕竟他们是最接触业务一线的人。
2: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跟他的职能分工有关。比如说像小钻风这样，你负责巡查巡山抓这种奸细特务的啊，你就应该在盘问这一块让他多知道一点，权限大一点。然后他不负责作战，他也不负责战略参谋，他对于领导的事情，公司战略方面的事情就知道的要少一点。
1: 对，领导八卦知道太多了。
2: 对，领导八卦知道的太多了啊。再比如说你看狮驼岭，最重要的是这三兄弟他们的身份，他们的能力，这是需要高度机密的，可能只有领导和秘书能知道啊。到最后孙悟空什么都知道了，都知道这事儿应该找谁去报信儿，找谁去求援，那么他战略上就处于了被动。所以我们说在公司里面有时候也是这样的，华为任正非不有一句话吗？要砍掉高层的手脚，高层就是动脑子的，砍掉中层的屁股，中层就得动起来，不能坐在那儿，砍掉低层的大脑，少想。很多时候员工基层就照章执行，等到你给你机会的时候，你升上去了，你再去思考。你那个时候你多知道多思考可能是有坏处啊。包括说之前有一句话说，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最大的困惑，那个痛苦的根源就在于啊，书读的太少，想的又太多。其实虽然很极端，但从另一方面也有，从组织管理里面来讲是有它的道理的。
0: 我觉得就是书读的太少可以衍生一下，是事儿经历的太少。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美中不足的，狮驼岭这三怪的话管的话，就是缺乏一定的这个约束制度。就你的员工你去巡山，类似我们前一趴聊这个，比如说类似或者前台或者一线，你是有一套自己的方法的。就比如说我们比较著名的这些像这些连锁店啊，这个他们其实都是员工手册这么厚，那么他们就知道来了客人应该聊什么，应该说什么话语，不应该说哪些事情。只可惜就是小钻风没有做到，所以你泄露了不该泄露的东西，领导之间的八卦你不能轻易的往外传，这样会对整个公司可能有灭顶之灾的啊！这就是我觉得给他打一个补丁，就是相应的规范制度来约束这些基层员工的一些做法啊。
1: 刚才说到这个狮驼岭三怪的管理风格的时候啊，李磊用了一个说军事化管理哈，咱们就暂且用这个词来形容他整个狮驼岭的管理风格吧啊。那你们觉得像这种军事化管理啊，适合哪一类的公司呢？它在具体的管理过程当中又有哪些优势，哪些弊端？
2: 军事化管理特别适用于目标明确的公司。尤其是我的做重资产那些板块比较成熟，体系很成熟，甚至几百年都没有变过那公司，适合军事化管理。比如说流水线生产，再比如说相反的例子啊，我们说什么公司不适合，就能看出来它适合什么了。创意型的公司，互联网的公司，需要快速应对市场波动的公司就不适合军事化管理。那么与之相对的，你的市场很恒定啊，你的业务模式比较恒定的公司，用军事化管理能够提高基层的劳动效率，这是适合他的。在我们现在的公司里面，现在的企业里面工作压力比较大啊，车间里的叫做制度规章制度非常的严谨，包括你几点去吃饭，几点上厕所，最后要花多少分钟，产线上你要穿什么衣服，站什么鞋，站在哪个位置都规定那么细的，它其实就是一种军事化的管理了。
0: 就是对，就是目标明确，就是因为目标明确意味着什么呢？你的分工是可以拆解、可以细化，甚至可以哪军事化管理什么特点呢？你的士兵不要太多的想法，就像您说的，大脑砍掉，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所以比较简单。但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其实它更多的是需要创意，所以一个基层的员工可以去顶你的上司的领导，说你这个方案不行，我来给你出一个方案，他需要创意。这个时候是以人和性为主，而不是以目标导向，那么就是另当别论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公司一定是要根据自己的行业，根据自己的定位。更深一步的讲，我觉得一般来讲，一些企业如果它

0: 我走不动了。
1: 嗨，大王给咱这么多银两，咱开个花帐，落下2-3两银子，咱倒买酒呢。
0: 先喝酒，后送请天。
1: 走吧走吧，路上就有酒铺啊，走。哎呀，走走。嗯，
2: 你们怎么来解读啊？这最后一组特别有趣的两个小妖怪。
3: 这其实跟我们之前聊过的一个话题很像啊，就公司大了之后啊，一定有很多制度上的漏洞啊，可以让员工去钻，要不要去钻，应不应该视而不见啊。其实这里面看到妖怪者也有这个问题啊，像这两个妖怪他们做的事情其实很有意思啊。你作为一个黑社会组织啊，打架劫舍为主业的，居然拿钱去买东西是吧，这也说明他们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善良的。另外这两个妖怪的理想很小，他们不想吃唐僧肉，不想吃人，不想修炼成什么大罗神仙，他们的理想就是开2两银子的花帐。这是小富即安，过老百姓的日子。所以在这从这点上来讲，就这个组织没有什么理想，没有什么愿景，所有的员工就是混混日子，再说从这个体系内尽量多占点便宜就好了。这样的组织可能等会儿我们再看看他的领导是什么样的人。
4: 对，我本来想说的，就看他领导就知道，他领导也是个曾经不高的人。所以刚才我们前一派聊的组织其实是一个极端，军事化管理、军事化组织，这是另外一个极端。我个人认为，就是说按照管理学的逻辑来讲的话，它属于这种乡村俱乐部，就是非常的人和性，大家就是吃吃喝喝，没有什么目标，没有什么愿景。我们在一起的目标就是什么呢？就是快乐。就是你既然是个松散的组织，那么其实这样的这种的人在这里面他是生存的最快乐的，他没有任何的阻力，我就为了我的2两银子好吃好喝。所以组织决定了这个基层员工的他们的处事方法，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领导的思想，组织的文化决定了基层他到底应该怎么行动，以激励来决定行动，这个挺有意思的。
2: 所以说在这样的公司里边也最容易出现像刁钻古怪，古怪刁钻他们的这种行为方式是吗？
3: 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刚说乡村俱乐部，我认为我给他再细化一点，再极端一点，富二代创业，就领导做这件事情，他就没有说大的愿景，说我必须要靠他生存，我得靠他必须要完成我的人生的什么目标，没有，就是个乐，是吧？我得有批人马，我得有个公司，我得有这么一帮兄弟跟着我做事情，就很快乐。所以可以看到，在这样的组织里面，你不给员工定严格的绩效考核标准，不规范他们的行为做事的风格，那么员工很快就会懒散下来，很快就会琢磨报花账的事情，而不是怎么做业务的事情。
4: 所以我们遇到这种员工，但是坦白的讲，有这么一两个在体系内无伤大雅的话，其实也挺好，他能够衬托来别人挺优秀的，我
3: 也有他的作用，
4: 也有他的作用。心地善良嘛，大事我既然没有宏大的目标，我一般就不会犯大的错误，我不会冒进干些危险的事情，但是小偷小摸占点小便宜无伤大雅，仅多别人把你当个笑话，有这样的反向的鲶鱼在组织里面其实有一定的这个作用的，我觉得
3: 这个也挺有意思。你看到很多公司的直级职等的规划啊，13级，最下面那几级基本就没有人，或者挂一些保洁、实习生。为什么让新员工一进来，哇，我下面还有3级呢，是吧？我也是个小中层了的感觉，这是反向鲶鱼的效果。
2: 哎，最后呢，我们今天说大王叫我来巡山嘛，说了这么多的小妖怪啊，你们怎么来看啊？通过这些巡山的妖怪来盘点一下整个的这个妖怪的管理。
3: 妖怪的组织百花齐放了，可以说是创业的江湖。这其实更接近我们真实的商业生态的是江湖。有的人可能同样是创业，就3-5个人在车间里面，他的目标是未来我要做上市，要做10000亿，要改变人类，是吧？有些人可能就夫妻店啊，卖个煎饼，我来养家糊口，有个地儿待着，
4: 各有各的活法。
3: 对，所以说从妖怪的这里面看管理，更多的能给我们一些警醒。一个组织的架构其实从那一开始，你从顶层设计，从领导的思维就决定了这个组织能够走多远，从对员工的态度就能看出来这个领导的手腕和领导力，从这个组织未来的发展图景来看，就是你的目标是吃唐僧还是不要被孙悟空打死，就能评判他的很多行为逻辑。
4: 对，这几个妖怪组织里面，他们有的是有宏伟的目标，吃唐僧肉长生不老，有的就像您说的，我只要保护好自己，像黄风怪这样，哎呀，安稳的能够过上的日子就可以了。唯一不同的在于什么呢？其实大部分都是以悲剧收场，一方面他们跟西游记这个最强的这个天团这个草根这4人组作对，而另一方面我们把它回到现实的管理当中的话，是员工和这个组织不匹配。所以我认为关键还是在于一个匹配度，没有什么所谓的强者生存，也没有更没有弱者生存了，关键在于适者生存。所以我们其实这对于我们基层员工来讲的话，其实最重要的就是

0: 找好一个自己匹配的一个企业，跟文化契合度越来越高越好，并且找好一个匹配自己的一个岗位啊，这样其实才能够长远良性，不会整天抱怨负能量的发展。
1: 哎，所以我们今天这期才是把各种各样的管理的风格向大家做了一个集中展示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2: 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4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对企业来说，高质量发展就是有效益、有速度的发展；对百姓来说，高质量发展就是不断满足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所以，无论从供给还是从需求看，高质量发展都是最大公约数。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阅读，我是刘静。我们的节目是在每天晚上的20点首播，23点重播，欢迎你到时候收听。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财经阅读，就可以收听收看节目的相关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明明很爱家人，却忍不住想逃离。明明想和父母好好说话，可是一张嘴就变成了争吵。明明回家了，心里却在倒数返程的日子。如果有，你也不必惭愧，因为你不是一个人。我们今天呢，要和大家分享一本书，来自于著名心理咨询师陈海贤。他在多年的家庭治疗中，见到过太多在关系里迷茫、挣扎、渴望被理解的人。他把这些真实的咨询故事写成了一本书《中国式家庭：关系里的纠缠和解脱》。书中的31个真实案例涉及原生家庭、婚姻爱情、亲子养育等几乎所有我们逃不开的家庭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就想一起来翻开这本书，看看那些典型的中国式家庭问题背后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彼此纠缠，我们又应该如何做出自己的选择。陈海贤是浙江大学心理学博士，知名心理咨询师。中国式家庭关系里的纠缠和解脱是他多年家庭治疗经验的结晶。这本书呢，不是一本讲理论的书，也不是一本讲应该如何的书。作者在序言里说，他想讲的是人心最深处与家有关的渴望和失落，是那些每个人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写就的爱与被爱的经验。他借着这些经验带我们深入每段关系的幽微之处，借由别人的故事重新回看自身，从而对自己、对关系、对家庭、对人有新的理解和洞察。全书分为5个部分：面对父母，面对承诺，面对伴侣，面对孩子，面对离别。这个结构不是按照家庭类型来分类，而是按照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关系来排列。你在原生家庭里受的伤，会影响你如何面对承诺和婚姻。你在婚姻中未能消化的矛盾，又会传递给孩子。一环扣一环，把几代人的命运咬合在一起。了解了这些之后呢，我们正式进入这本书的核心内容。核心洞察一，我爱你，但是我不喜欢你。所谓中国式家庭的情感悖论。这本书最核心的洞察藏在一个真实的咨询案例里。有一位上大学的女儿拉着妈妈来咨询，妈妈冷着脸，女儿一脸不高兴。女儿刚说完，我跟她说话，她根本就听不进去。妈妈就冷冷回了一句，人是要相互接纳的，你不要改变我，我也不要改变你，这样不好吗？这就是很多中国家庭日常相处的缩影。两个人明明很在意彼此，但是一开口就变成了指责和对抗。然而当咨询师帮他们拆开关系的表面，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女儿上大学时不适应寝室生活，给妈妈打电话诉苦，妈妈好几晚没睡着，跟朋友讲起女儿的遭遇时忍不住掉眼泪。妈妈遇到难事，女儿明明听到了妈妈打电话求助，却因为你宁愿跟外人讲都不跟我讲而不肯开口。两个人都在等着对方先迈出一步，妈妈等女儿主动来关心，女儿等妈妈先来倾诉，每个人都等，每个人都不动，于是所有人都被困在原地。后来妈妈对女儿说了一句话，妈妈，我爱你，但是我不喜欢你。这句话如同晴天霹雳，把妈妈惊醒了。为
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作者陈海贤说，因为我们对爱和喜欢的理解出了问题。我们总以为喜欢和爱只是程度上的区别，喜欢就是淡一点的爱，爱是浓烈一些的喜欢，但其实他们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感。喜欢是欣赏与认可，这种欣赏和认可不是因为他是我的子女或者是伴侣，而是对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人的态度。而爱呢，却是一种深刻的离不开，这种离不开不一定是因为你欣赏他这个独立的人，他可能是血脉相连的羁绊，可能是多年习惯的依赖，也可能是愧疚责任或是心疼交织成的纽带。喜欢有距离和空间，有时候爱却没有，这就是很多中国式家庭的真实写照。我们不缺爱，但是我们缺喜欢。父母爱孩子，却很难欣赏孩子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样子。孩子爱父母，却很难喜欢父母说话的方式、做事的逻辑。我们彼此深爱，却彼此不喜欢。陈海贤说，当我们爱一个人却不喜欢他时，我们就会期待对方改变，这种期待就会变成控制，而控制又会变成关系的纠缠。当爱没有了喜欢，关系就会陷入痛苦。所以承认我爱你但是我不喜欢你这种矛盾，并不等于背叛家庭，相反，它是一种诚实。只有你诚实面对自己的真实感受，你才有可能真正做到我爱你，而不是被应该这两个字绑架。

欢迎你继续收听财经阅读。今天我们想和大家分享的是陈海贤，一位著名的心理咨询师，他的一本新书。

中国式家庭关系里的纠缠和解脱。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来说一说这本书的第二个核心洞察，那就是爱太近，人太远。我们深爱着彼此，但是又忍不住总想改造对方，让关系变成了一种令人窒息的纠缠。那么，这种纠缠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明明爱得那么近，心却感觉那么远呢？陈海贤用了一个词来概括，叫纠缠。什么是纠缠？纠缠就是爱太近，人太远。所谓爱太近，就是家人之间的情感联系极其紧密，我们愿意为家人付出一切，这种爱是真实的，强烈的。很多家庭的矛盾不是因为不爱，恰恰是因为太爱。但是问题就出在人太远，就是虽然我们彼此深爱，但是我们看不见对方这个人本身，我们看到的是丈夫应该怎么样，妻子应该怎么样，父母应该怎么样。我们爱的不是那个活生生的人，而是那个应该的角色。这就造成了一个可怕的悖论，我们越爱对方，就越想把对方改造成应该的样子，我们越想改造对方，对方就越痛苦，对方越痛苦，我们就越觉得我这么爱你，你怎么不领情，然后我们就更加用力地去改造。这就是爱的绑架。来看一个婚姻中的例子，一位妻子拉着丈夫来咨询，妻子抱怨丈夫永远在加班，周末也是经常抱着电脑。丈夫则委屈地说，自己拼命工作是为了给家庭更好的生活，而且妻子从来不体谅他的辛苦。在咨询当中，陈海贤问妻子，如果他不加班，收入减少，你愿意吗？妻子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们家需要这个收入。他又问丈夫，如果你不加班，妻子希望你多陪陪她，你愿意吗？丈夫也沉默了。原来这对夫妻陷入了一个配合出来的困局，那就是妻子既需要丈夫的收入，又需要丈夫的陪伴。丈夫既想满足妻子的陪伴需求，又放不下工作带来的价值感。两个人都不敢说出自己真实的两难，于是呢，妻子只能用抱怨来表达，丈夫只能用加班来逃避。这就是典型的纠缠。妻子看不见丈夫在工作压力下的无奈，丈夫也看不见妻子在孤独中的失落。他们爱着对方，却被好丈夫应该赚钱，好妻子应该体谅这样的剧本框住了，忘记了眼前这个真实的人。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很多时候，我们把对方当成满足自己需求的工具，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人。我们不是在爱对方，我们是在用对方来爱自己。这就是中国式家庭最常见的纠缠模式。双方都把自己的价值感或是安全感建立在对方的表现上，彼此在控制与反抗中窒息。两个人都痛苦，但是两个人都不知道如何停止。

0: 书香怡然悦耳，以思想深入人心。每晚20点、23点，财经阅读，欢迎收听。
1: 如果说纠缠描述的是家庭关系的横向困境，那么书中提出的第三个核心概念描述的就是纵向困境，也就是代际传递，就是你不知不觉地活成了父母的样子。你小时候最不喜欢父母对你做的事，长大之后你却对你的孩子做着同样的事。这里是财经阅读，我们继续分享知名心理咨询师陈海贤的书《中国式家庭关系里的纠缠和解脱》。我们再来看看这本书的第三个核心洞察，代际传递，你为什么活成了父母的样子。书中有一个案例，讲的是一位从小被父亲打骂的男士，他父亲脾气非常暴躁，动不动就动手，他从小在恐惧中长大，他发誓等自己当了爸爸，绝不动孩子一根手指头。可是当他的儿子长到七八岁，开始调皮捣蛋不听话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手会不自觉地握紧拳头。有一次儿子把玩具扔得满地都是，还顶嘴，他怒火上涌，一巴掌就要扇过去。那一瞬间，他看到儿子惊恐的眼神，那个眼神和他小时候看父亲的眼神一模一样，他愣住了，然后崩溃大哭。在咨询时，他恐惧地说，我是不是遗传了我爸的暴力？我是不是注定要变成他？陈海贤告诉他，这不是遗传，这是习惯。你从小看到的就是这种处理冲突的方式，你的大脑里没有安装第二种方案。当你愤怒时，你的身体自动调用了你唯一知道的应对模式。但是现在你已经长大了，你可以学习第二种方案，你可以看书，可以上课，可以练习。你不是注定要变成你的父亲，你只是需要学习新的技能。这位来访者后来真的改变了，他花了2年时间，慢慢学会了用语言而不是拳头来处理冲突。他学习在愤怒时先深呼吸，学习说出，我现在很生气，我需要冷静一下。学习和孩子一起制定规则，而不是用暴力来镇压。如今他的孩子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曾经也是一个暴力的男人，他只知道自己的爸爸是一个温柔的会讲道理的人。这个案例告诉我们，代际传递不是不可以打破的宿命，但是打破它需要的不是发誓，而是学习。你不能只是说我不要变成那样，你要去学我要变成怎样。很多人读到这里可能会感到一种脊背发凉的熟悉感。小时候你被父母吼，你发誓绝不会对自己的孩子吼，但是当有一天孩子打翻了牛奶，你脱口而出的话却跟父母当年一模一样。这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你还没有真正学会第二种方式。你一直在用不要做什么来要求自己，却从来没有认真学过应该做什么，而学习才是打破代际传递的唯一出路。

我们今天的财经阅读一直在和大家分享一本新书，那就是陈海贤，一位著名的心理咨询师的新书《中国式家庭关系里的纠缠与解脱》，这是他多年家庭治疗经验的结晶。我们明白了爱而不喜欢的悖论，看透了纠缠的本质，也了解了代际传递的真相之后，我们真正关心的一定是我到底该怎么做呢？这正是书中最后一部分要回答的问题。作者并没有只停留在剖析痛苦的层面，他给出了切实可行的出路。在31个真实案例当中，作者陈海贤给出了一套面对家庭困境时可以操作的思路，我们把它总结为三条路径。第一条路径，区分喜欢与爱，停止期待改变。当你对家人感到不满时，试着问自己，我是不喜欢他的某个行为，还是不爱他了？如果只是不喜欢，那就承认这种不喜欢。你不必因为爱一个人，就强迫自己喜欢他的全部。承认不喜欢，反而会让爱变得轻松。你不再期待改变对方，你只是接受他就是这个样子。第二条路径，设立边界，把别人的事情还给别人。很多人深陷家庭泥沼，是因为背负了太多不必要的东西。父母婚姻不幸福，你觉得是你的错；兄弟姐妹过得不好，你觉得要由你来兜底；伴侣情绪不好，你觉得要由你来安抚。书中的答案很清晰，谁的问题就归谁负主要责任，这不叫无情，这叫边界清晰。你过度背负，不但救不了任何人，还会透支自己。设立边界的第一步，就是学会区分我的事和你的事。你的事我可以帮忙，但是不能替你承担；我的事我可以求助，但是不能推卸给你。第三条路径，从改变家人转向活好自己。这是整本书最让我触动的一句话，把自己过好才是解决家庭问题的唯一。

一出路。书里讲了一个让我印象极深的案例，一位30多岁的女性来访者，我们叫她小雅。小雅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外人看来一切都很完美，但是她心里一直有一个解不开的结，她和父亲的关系。小雅的父亲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从小到大几乎从不当面夸奖她。她考了第一名，父亲只是嗯一声。她考上好大学，父亲只是说别骄傲。小雅最渴望听到的是父亲说一句爸爸为你骄傲，或者爸爸爱你。但是这句话她等了30多年一直没有等到，所以这些年小雅一直处在一种找爸爸的状态里。她拼命工作，拼命证明自己，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说，我要让爸爸看见我，我要让他亲口说出那句话。他做了很多努力，给父亲买礼物，带父亲旅游，在父亲面前讲述自己的成就，但是父亲始终是那副淡淡的表情。他很痛苦，他觉得父亲不爱他，觉得自己永远不够好。直到在咨询中，小雅被问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一直在找爸爸，想要他的认可，那你觉得爸爸在找你吗？这个问题听起来很简单，但是让小雅当场愣住了。她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她开始回忆，她想起父亲虽然从不夸她，但是每次她打电话回家，父亲都会守在电话旁边，等妈妈说完了才接过来说两句。她想起父亲虽然从来不说爱你，但是结婚那天，父亲在婚礼上哭了。那是他第一次看到父亲哭。那一刻，小雅突然明白了一件事，父亲不是不爱他，父亲只是不会表达爱，父亲也在找他，用他的方式，笨拙的方式，父亲也在等，等他主动靠近。这个案例告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在努力修复关系，其实一直在做的事情是单向的等待，等父母先道歉，等伴侣先示好，等对方先迈出那一步。我们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受害者的位置上，却看不见对方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向我们靠近。

作者在序言的最后写道，当我重读这本书，重温和这些素昧平生的来访者的冒险，在合上书的那一刻，我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我感觉我从未如此热爱人类，爱他们的快乐和痛苦，勇敢和怯懦，愚蠢和智慧，自私和忠诚，怨恨和宽恕，渴望和失落，执着和放下，爱恨和情仇。我想这本书的力量大概正在于此，它没有给我们一套简单的原谅父母的答案，也没有教我们如何搞定家人，它只是诚恳地讲述了31个真实的故事，然后借由这些故事让我们看见中国式家庭的困境不是不爱，而是不会爱，我们爱得太近，以至于看不见对方是一个独立的、有自己意志的、不需要被改造的人。而谋求改变也并不复杂，把自己的生活过好，把别人的生活还给别人。设立边界不是冷漠，而是尊重；放弃改变对方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当你不再为伴侣的情绪负责，你才能真正的靠近他，不是因为应该，而是因为愿意。当你不再替孩子做所有的决定，孩子才能真正的成长，不是成为你的影子，而是成为他自己。愿我们都能放下那些不属于自己的责任，能建立那些温柔而清晰的边界，能真正的自由地去爱，而不是被应该绑架。希望我们能透过他人的故事重新

0: 看见自己，看见家人，在纠缠的关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路。
1: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2: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3: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4: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5: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连接每座孤岛。每晚20点23点，欢迎收听财经阅读，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第十集，生命尽头的蚯蚓之书。当达尔文的生命步入暮年，他为何将全部心血倾

0: 的最后一部分，品读达尔文晚年的蚯蚓之书，感受他一生未改的探索初心，读懂微小生命里的伟大力量。
1: 虽然已经进入暮年，但是达尔文依然壮心不已。到了晚年，他还是深爱着自己的研究工作，深爱大自然和博物学。他不需要做那种谋生的工作，所以他从来没想过上什么悠闲的退休生活。不过像芸芸众生一样，晚年的达尔文也是身体不太好，这儿有毛病，那儿有毛病，他也意识到了我可能时日不多了。他希望老之将至，落叶归根。这个时候的达尔文再也无心意在云天了，他是想要贴近大地，毕竟那儿才是我们的最终归宿。所以他开始把科研的对象转向身边的家园，转向脚下的热土。1878年到1879年这个期间，达尔文在儿子弗朗克的帮助下完成了他晚年最后一本植物学研究的书《植物的运动本领》。这个时候他决定重新审视年轻的时候他研究过而且终生没有能忘情的老朋友，什么呢？达尔文把他称作是自己学术的初恋，就是蚯蚓。达尔文深入研究蚯蚓的形态、结构、生理特征、生态和习性，还有就是他们的地质学和考古学方面的意义。时隔40年，达尔文觉得自己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有关蚯蚓的观察和实验的资料，他决定要出一本关于蚯蚓的书。达尔文唯一担心的是，有多少人会对这种小众的书感兴趣呢？说白了，有多少人会在意蚯蚓呢？销售市场大概也会很小吧。他也需要从出版商的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而且他的行事风格是做任何一件事情之前都得深思熟虑，连当年自己是不是要结婚这种事儿，他都要列出一个清单来权衡利弊。在是否写这本书的问题上，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我自己对这个感兴趣就够了，其他人我这会儿也不在乎了。1881年出版的《蚯蚓活动带来腐殖土的形成以及蚯蚓行为之观察》那后续的文章里面，后续的内容我们会把它简称为腐殖土与蚯蚓啊，太长了，每次念这个书名我觉得我都得倒两口气儿，所以后面我们就简称腐殖土与蚯蚓。这个呢也是我们这本书的作者这个苗德穗先生在我们这里面特别给出的我们一种温馨的帮助啊，这也是达尔文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这本书问世6个月之后，达尔文因为心脏衰竭在家中与世长辞。可是我们要说的是，这本书和达尔文事前的担心恰恰相反，出版之后竟然和《物种起源》同样的畅销。尽管这本书的书名和达尔文的其他著作一样过于冗长了，但比起他的其他书来说，这可是一本可以让人轻松愉快一口气把它读下来的小书。按照咱现在流行的说法，这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大家小书。
0: 这本《蚯蚓之书》意外出圈，收获了比肩《物种起源》的销量。平时通俗的文字也让科学研究走进了普通大众的生活。达尔文用一本小书打破了大众对冷门科研的刻板印象。那么这些不起眼的蚯蚓在自然生态中究竟扮演着怎样不可或缺的角色？达尔文又有哪些关于生物的新发现？
1: 在自然界这场大戏当中，没有什么小角色的。达尔文在这本书里面推翻了法学界“法不责小过”的这种格言。在《腐殖土与蚯蚓》的引言当中，达尔文开宗明义地写道，法不责小过这个定律并不适用于科学。在科学上没有大小轻重之分，事实上达尔文这一辈子研究过无数那种不起眼的小动物，什么蜜蜂筑巢啊、蚂蚁搬家呀、珊瑚虫造礁、甲虫分类等等。他还曾经花了长达8年的时间潜心研究藤壶，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咱也讲过。那他对蚯蚓的兴趣，从他环球科考回来到他临终的前一年来计算，他是长达整整40年都在研究蚯蚓。在达尔文的眼里，生物界当中不存在无足轻重的角色，无独有偶，咱的胡适先生也说过，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意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 有意思的是，蚯蚓最早引起达尔文的注意，还得归功于达尔文的舅舅。达尔文小的时候呢，经常到舅舅家去玩。有一次舅舅告诉他一件有意思的事儿，说呢，哎呀，我很多年前散落在草坪上的各种碎屑呀、小玩意儿啊，后来好多在草坪下面几英寸深的土壤里面找到了。哎呀，你说这事儿奇怪吗？舅舅怀疑这就是蚯蚓干的。另外，草坪上经常会出现很多蚯蚓的粪便，当然是有爱观赏的。那这件事儿当初就激起了达尔文的好奇心，但是呢，种种因素，一直到他环球考察回来才开始琢磨这个事儿。1837年，达尔文在伦敦地质学会会议上宣读了关于珊瑚礁成因的论文，半年后又宣读了有关蚯蚓改造土壤的论文。他的同事们当时对他的蚯蚓论文的反应，说白了是比较冷淡的，人家就觉得，哎，这么大一大家，你研究蚯蚓，我看你是没研究的了，那点东西都用完了。因为他们觉得蚯蚓无足轻重，更想听达尔文报告环球科考的重大发现。在这些人当中，只有著名的地质古生物学家、伦敦地质学会前主席威廉·巴兰克教授高度评价了达尔文的蚯蚓论文，而且赞扬了达尔文发现了改造地貌的一种新力量。于是达尔文的这篇报告在第二年，也就是1838年正式发表在伦敦地质学会会刊上，这也是达尔文早期的科学论文之一。那我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达尔文的这篇关于蚯蚓的报告刚发表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可是过了20多年，当他发表《物种起源》的时候，有个别反对他这个生物演化论的人却用那篇论文来指责达尔文，说他夸大其词，甚至有可能编造了蚯蚓的惊人记忆。这事儿让达尔文很不舒服，无疑也刺激了他后来进一步研究蚯蚓。达尔文在写给子女的回忆录当中曾经这么说，我出版的著作就是我一生的里程碑。的确，他的著作既记录了他对科学事业的伟大贡献，也反映了他锲而不舍、一丝不苟、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更折射出他对科学事业的赤诚之心。
0: 外界的质疑与抹黑始终没能动摇达尔文研究的决心，反而推着他不断完善实验，补足证据。一路走来，非议始终伴随达尔文的研究之路，但他始终坚守科研底线，不曾妥协。漫长的研究历程里，达尔文恪守着怎样的科研原则？他又会在这本书中呈现出哪些细致入微的科研细节？
1: 《腐殖土与蚯蚓》这本书同样展现了达尔文从事科研活动的一贯风格，就是搜集证据，全面详尽，细致入微，分析问题客观严谨，做结论的时候有一份证据说一分话，只有7分证据就绝对不会说80%的话。达尔文在研究工作当中不仅搜集支持自己想法的事实和证据，还特别注意搜集那些和自己想法相违背的材料，竭力保证原始材料的客观性。在这本关于蚯蚓的书里面，达尔文根据自己的一手观察，还有就是他所信任的人实地考察的这个材料，生动有趣地描述了蚯蚓的生活习性、形态特征，还有就是蚯蚓的智力水平，详尽地记录了腐殖土形成的原因、蚯蚓活动的影响以及蚯蚓的重要作用。那《腐殖土与蚯蚓》这本书里面，字里行间都展示贯穿了达尔文这一生的见微知著的洞察力，以及他对细枝末节不厌其详的这种生动的描述，读起来让人特别的愉悦。那讲到这儿，我估计大家跟我的心态是一样的，说了这么多了，高丽能不能读两段让我们感受一下达尔文的文字魅力呢？当然没有问题，我们这本书《物种之眼：达尔文传》的这个作者苗德穗先生也非常的贴心，在这个地方特别给我们摘抄了一段达尔文写的书中的原文，他是这么写的：蚯蚓在吞土之后，无论是为了钻洞还是取食，不久便会冒出地面排泄，排出来的土与分泌物混杂在一起，因此呈粘稠状，干燥后慢慢变硬。 我观察过蚯蚓排泄的情景，蚯蚓的排泄不是无序的，而是有规律的，先排在身体一侧，然后在另一侧。当排出的土堆成一小堆的时候，为安全起见，蚯蚓会明显的收缩尾部。就是你刚读这段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跟我有没有一种同一种这个感受啊，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达尔文絮絮叨叨的，那这是一会儿左边一会儿右边啊，排泄的成型不成型的。但是你仔细的去品味，一路读下来，你会慢慢的感觉到他对蚯蚓钟情到那么可爱的地步，以致眼倦沉思。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会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就觉得达尔文在不温不火的文字下面藏了太多的微言大义。在《腐殖土与蚯蚓》这本书里面，我们能看到达尔文不仅是卓越的观察者，还是极为有趣的实验者。达尔文曾经自嘲说自己设计的实验叫傻瓜的实验。他在书里面描述了几个让人捧腹的例子。达尔文让儿子对着花盆里的一窝蚯蚓吹奏巴松管来检验他们的听力，看听了这个音乐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达尔文还让早年在巴黎跟肖邦学过钢琴的妻子艾玛弹钢琴让蚯蚓听，看他们会有什么反应。他甚至喂蚯蚓各种各样的吃的，最后发现他们最喜欢吃的竟然是胡萝卜。另外，达尔文用剪成三角形的小纸片来代替落叶，还有用折断之后又重新粘起来的这个松针来考察蚯蚓搬运它们入洞的方式，而且试图用这样的检验方式来看蚯蚓是不是具有判断力和智力。达尔文在书里提出，蚯蚓选择特定搬运方式是出自智力而非本能，而这个结论到现在依然存在争议。
2: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0: 本周正在阅读的是作家苗德穗的《物种之眼：达尔文传》。本书从科考历程与思想成长的维度解析进化论的诞生，揭示自然演化的背后，万物共生的生命内核，引导我们树立敬畏自然、求真探索的科学认知。
1: 而这本书里面引起争议的这一部分，也正是最受大众读者欢迎的部分。达尔文认为蚯蚓具有一定的判断力和智力水平，他观察到蚯蚓会搬运一些落叶、松针或者小树枝碎片堵住它们的洞口，洞内空间是圆柱形的，他就认为如果是聪明的人类去拖树叶的话，一定会选择抓住狭窄的一端把它拖到圆形的洞口，但如果是拖松针、小树枝这样的东西，一定会选择抓住比较粗重的一端把它拖到圆形洞里面。那蚯蚓呢，恰恰就是这么干的。因此达尔文得出结论，蚯蚓在它们的洞口附近选择落叶、松针或者是小树枝的碎片，并决定用不同搬运方式把它们拖到洞里，一定是经过判断才做出的决定。这个对当时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种闻所未闻的观点呢。这么低等的动物，这么聪明吗？就跟我们人类都一样了吗？而这个呢，也是《腐殖土与蚯蚓》之所以快速畅销的成功之处。那这本书里面引起争议的地方，是由后来的研究者指出的。达尔文的推论可能夸大了蚯蚓的智力水平，因为蚯蚓在解剖形态上是没有脑部的，所以不可能有这么复杂的思维能力。争论双方都有一定的道理，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定义智力这个词儿。值得强调的是，研究者们证实了另外一个事实，就是不管你是不是同意达尔文的结论，他在蚯蚓研究当中的观察和实验经过了科学家无数次的检验，被证明是非常准确无可挑剔的。这正是达尔文作为一名杰出科学家了不起的地方。他曾经说过，错误的结论一般是无害的，因为后来者将会满腔热情地去批评你、纠正你，而错误的观察和数据才是贻害无穷的，因为它会把你以及后来者引入歧途。 就是因为秉持这样的态度，达尔文在蚯蚓研究方面，如同他在其他的所有研究方面一样，让他成为这个领域的鼻祖，而且研究成果也经受住了漫长时间的考验。100多年之后，为了配合达尔文故居申遗，英国中央兰开夏大学派出了一个研究团队，用新的手段重新研究了达尔文故居周围的蚯蚓。他们的研究结果验证了达尔文当年的研究是极为扎实可靠的。同时，达尔文的研究还进一步启发了这个团队对当地蚯蚓进行分类学和行为生态学的研究。除此之外，土壤学家们也公认腐殖土与蚯蚓是土壤生物学与土壤生态学的开山之作，对于我们理解腐殖土的成因及其生态意义贡献巨大。
0: 即便达尔文的观点存在争议，但他真实客观的观测实验依旧得到了学界的一致认可，百年时光印证着他科研工作的扎实与严谨。达尔文始终敬畏每一种微小生命，在他深耕生物研究半生中，达尔文究竟悟出了怎样的生命哲理？他又会用怎样的文字致敬这些默默耕耘的小生命？
1: 达尔文一向认为卑微是伟大的基础。在一次晚宴上，有人问达尔文，您为什么会对蚯蚓这样卑微的动物产生如此大的兴趣？达尔文不加思索地回答，我已经研究它们的习性长达40年了，我们之间是一种一见钟情的恋爱。达尔文在腐殖土与蚯蚓的结尾用非常美妙的文字来深情地礼赞蚯蚓。当我们眺望广袤的草原时，我们应该牢记，眼前的美景主要应归功于蚯蚓缓慢地削平了大地的沟壑。想象一下，如此广阔的腐殖土层，每隔几年就在蚯蚓体内循环一次，并且未来将会继续循环，这是何等的不可思议啊！耕耘一直被认为是人类最古老、最有用的发明之一。殊不知，远在人类出现之前，蚯蚓就已经在大地上辛勤耕耘许久了，而且还将继续耕耘下去。除了蚯蚓，还有更同样低等的珊瑚虫，在大洋之中建筑起无数的珊瑚礁和岛屿，完成了引人注目的工程。没错，珊瑚虫和珊瑚礁的成因也是达尔文早期的重要地质学研究成果之一，因此达尔文对低等生物的礼赞是贯穿一生的。在我们飞速发展的现代城市美丽风景的背后，隐没了多少

0: 可见一斑。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达尔文对蚯蚓耕耘大地的礼赞何尝不是自己科研人生的缩影啊，各位朋友。自1836年10月初，达尔文结束了为期近五年的环球科考，回到英国，到1881年10月出版最后一本著作《腐殖土与蚯蚓》，整整45年，他经常被病痛折磨，但是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科研工作，也从来没有停止写作。他的工作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他对大自然的好奇心从来没有丝毫减弱，在探索生命的旅途上也分秒没有停歇。
1: 达尔文穷尽半生扎根自然探索，如同默默耕耘的蚯蚓一般，不求声名，只为探寻自然本真的奥秘。他将毕生心血都奉献给了自然科学，走完波澜壮阔的科研一生，达尔文生命最后的时光是怎样度过的？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离世后又收获了怎样的荣誉？
0: 1882年3月初的一天，达尔文像往常一样，在他经常去的一条小道上一边散步一边思考。就在这个时候，他突发心绞痛，从那儿之后就一病不起，几乎是整夜难以入睡。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所以不再有继续工作的心气儿和念头了。这个时候的达尔文已经度过了73岁的生日，他的心脏功能也慢慢的在衰竭。他在清醒的时候嘱咐妻子艾玛，请他转告孩子们，自己记得他们一直以来对自己是多么的好，而且他对妻子说，他一点儿也不害怕死亡。1882年4月19日凌晨4时许，达尔文因为心脏衰竭在家中逝世，妻子艾玛守在他的床边。而这个时候，外面天空中那颗耀眼的启明星还在闪烁着光芒，而英国最明亮的一颗科学巨星却陨落了。艾玛和家人原本打算把达尔文埋葬在他们祖宅附近的达尔文家族的墓地，可是英国政府决定把他和英国其他伟人安葬在一起，以纪念这位英国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巨匠。1882年4月26号，达尔文的葬礼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隆重举行，这是按照英国国葬规格来举行的，包括伦敦市长、各国驻英大使、英国国会议员、各大学校的校长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都参加了葬礼。达尔文被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中殿的北侧信道，和英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牛顿、莱伊尔他们为伴。葬礼那天，威斯敏斯特教堂座无虚席，很多没有拿到入场券的人靠近教堂四周的墙壁站立，管风琴演奏着音乐，合唱团演唱为达尔文葬礼专门谱写的赞歌。为他抬棺的几个人包括华莱士、赫胥黎、胡克以及英国皇家学会主席和剑桥大学的校长。达尔文逝世的消息传开之后，全世界各大报刊都刊登了讣告，对达尔文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英国《泰晤士报》的讣告写道，至少要回溯到牛顿甚至哥白尼，才能找到一个对人类思想的影响可以与达尔文相比的人。无论科学今后如何发展，达尔文将永远是科学思想和科学考察的巨匠之一。达尔文的妻子艾玛并没有出席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的葬礼，而是守在他和达尔文共同居住了40年的家里，因为那个地方有太多的两人相濡以沫、同伴共度的美好记忆。在达尔文逝世的时候，科学界已经很少有人怀疑演化论的真实性了。如同哥白尼革命颠覆了地球是宇宙中心的观念，达尔文革命推翻了人类是生物以及自然界主宰的认识。这个时候，达尔文的声誉已经达到了一个科学家所能达到的顶峰。然而，达尔文在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他说，像我这样一个能力一般的人，居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在某些重要方面的信念，真是有点不可思议。这句话被人们称为伟大人物中最低调的自我评价。

0: 我们走进了达尔文生命的最后时光，读懂了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以及对世间万物的敬畏。我们回望达尔文一生的科学探索，他用一生改写了人类对生命与自然的认知。达尔文的科学精神从未远去，他始终提醒着我们要敬畏自然，照亮着我们探索求真之路。
1: 他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从根本上需要尽快形成完整的内需体系。内需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与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结合。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0: 欢迎收听《那些年》，大家好，我是小婷。
3: 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话题，我们特别节目啊，说一说《西游记》里面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今天要来说一说观音了。两位嘉宾要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4: 好的，我是智慧与美貌并重的大师兄智勇。
5: 大家好，我是止渴甜的王鑫。
3: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主题啊，今天要说一说这个西游记当中管理班子里边观音的管理了。这个观音其实真的是在整个西游记当中，如果我们要用管理方法来评价每一个人的话，他真的是可圈可点。
4: 对，
3: 这个人
4: 可甜可
3: 对，反正就是那么可啊，可人。先说第一点啊，这个观音真的是面对重大任务的时候自告奋勇有担当的一个人。你看如来分配任务了，说现在有一个重大的项目啊，我要去寻找一个取经人，这个项目啊很重大很重要也很艰难，谁愿意为我去走一遭？观音就站出来了，说弟子不才，愿去往东土去寻找取经人。所以你们先来分析一下吧，观音究竟有没有这个优势拿下这么大的一个项目？
4: 其实拿一个项目，其实三个圆啊，三个圆的交集是最有可能。哪三个圆呢？第一个是热爱，第二个呢是能力，也叫禀赋，第三个是资源。那么禀赋和资源对于那些大菩萨来说都一样，都有这个实力，没有问题。大势至菩萨啊都可以，文殊普贤也都可以来。但是呢，这个观音菩萨呢，他在这个普度众生上，我们都知道他是最热爱的啊，他是慈航普度嘛。你看到观音寺院里去看都有这个词儿，是吧？那么他一听说那个大唐还没有建立这个体系呢，他愿意过来渡人。因为啥呢？你看看咱们查这个正史哈，安史之乱之前，唐朝的人口是5000多万。开元盛世的时候差不多那4000多万，那么大的市场没开呢，他有激情了。所以就想起周国平的一句话，周国平说什么呢？什么叫事业？事业就是你不图挣钱，你就是热爱，事业本身就让你感到非常兴奋，但是副作用可能会带给你一些啊，那个物质上啊各方面啊，那就不说了。那么观音呢，其实跟我们两个来做节目很像，我们当时来做节目图钱吗？图分房吗？哎，要是什么给？
5: 不分了吗？
4: 无所谓是吧？我们图的是热爱，我们这一张嘴我们就满足了。我其实观音到东土去寻找取经人，跟我们来到那些年来畅谈历史，其实是一个心理。所以说，要不这节目那么好听呢？是不是王鑫？
5: 对。但其实观音啊，还是有一些自身优势的。首先呢，从内部上看啊，虽然他就假设这是一个高校啊，他不是正教授。因为前面啊排了好多佛老在前面，观音啊最多算个副教授甚至讲师吧，啊，但是观音在西游记里是七佛之师，啊，七个佛都是他带出来的，如果算上后来像孙悟空什么的也算他带出来的吧，孙悟空唐僧那可能就是九佛之师了。所以他在内部的这个如果是个校园的话，他在校园的学术资源非常丰富，其外啊他在外面任职啊也非常有资源。咱们讲这个讲玉皇大帝的时候就会讲到啊，当时蟠桃会要请三清四御五方五老，这五方五老里啊，第一的是佛老，就是所有的这佛祖都包括在内，第二是观音，是并列的啊，所以他在天庭是有职级的 啊，这个职级甚至并列的和如来一样高，在天庭里。而且你看，包括天庭出各种事儿，都是观音先去，啊，包括你看，孙悟空大闹天宫之后，是观音带着所有的这些神仙去见的玉帝。这可以说，在这个核心的部门是有一定资源的。虽然学校里不是什么正教授，但是外面有任职。其次，观音的这个，咱们可以理解为封地吧，就是他管的地儿，南海啊，这大家都知道，南海观世音菩萨就是咱们这一片儿。啊，可以说选唐僧的这一片地儿就归他管，啊，所以来说他承担这个任务，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都占。
3: 但观音是不是在接手这项大项目的时候，对他的难度也有点估计不足啊？你看他出门就遇到了金顶大仙，金顶大仙问他：“您这一行这个重大项目多久能完成啊？”两三年，后来金顶大仙很不满意啊。唐僧取经成功之后，还说两三年，我年年在这儿等，白等了啊。所以是不是有这样的因素呢？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心思在里面？
4: 他这个其实叫装修效应。你干过装修，不是干过装修，家里装过修，你妈就知道。一开始你的预算是20万，你说这我就是轻装修、重装饰，我基本上四白落地就完了。谁知道你一装？马上人家公司就说这个有个漆啊比你这漆好，那个一点都没有污染，对孩子也好，咱们是要不要换一个？你说那换吧，好，预算就增5000块钱。你说这 PVC 管你这买这个，你这个能10年没问题，但是你过10年你还把墙扒开再弄吗？那依着您呢，依着我呀，给您换个500年都不会坏的啊。这个孙大圣压在五行山下就用这管，对，那你换不换？那你换好，我告诉你，换下来之后别20万、50万就打不住。这个道理啊，其实跟我们办事也一样。这个事情一旦庞大起来、复杂起来，很多参数你不知道，每进来一个参数呢，你都得去解决。那么我们看后边，我们都知道，81难，甚至最后一难都是临时凑的，用这不够，你说明他这个突发性事件特别多，并不是完全都是安排的，安排了一些，但是也有很多突发性的，这些东西都是必须得拿出大量的精力和资源投入的，所以一开始预测一般都预测不准，那但是打起来就知道，那都得会叠加，机构也会自我膨胀，所以这个也不叫预测不准，还可以，我觉得。
3: 差好多年呢，完成是14年，对吧？
4: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是一瞬的。
5: 其实啊，这个我还真当初有很大疑问，因为你往后看啊，观音是明明知道这事儿的，因为在佛教里有一个东西啊，叫一藏之数，就是5048。如来问什么时候唐僧来啊？观音说他要5048天，啊，这还没到日子呢。而且给唐僧的佛经也不是随便给的，也是点齐一藏之数给他，所以这是佛教中固定的一个数字。所以观音当时肯定是知道这个任务要多久的，为什么他就跟人这个扯谎呢？有几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金顶大仙什么人啊？是佛教中人吗？他不是，啊，他算是这个神仙系统里的啊，甚至可能算道教系统的，驻守灵山。啊，就有一派阴谋论说，你看这就是这个间谍分子啊，看门的，每天打听人家这个重大业务进展怎么样，这不跟他说实话很正常。还有一派就是说，这观音觉得关你什么事啊？你打听这么细，随便就2-3年吧。啊，就跟咱们经常说，你什么时候回来？2-3天吧，都是虚数。
4: 对，喝酒是喝2两，
5: 对，
4: 不就准喝2两吗？再多喝3两就不行吗？
5: 就是应付那种啊，
4: 喝2杯是吧？
5: 没想真跟他解释，硬凑上来问问题的人，这种虚数是常见的，所以这也是一种可能。要么就是故意扯谎，要么就是随便随口应付啊，我觉得就是这两种可能，不可能是他没算好。
4: 但是我觉得吧，就是你看唐王也是问玉帝什么时候能回，他那
3: 也是2-3年，
4: 2-3年就回。所以说呢，一开始可能大家都有个也有一个预判，一个预估计，可能是有一个起码最低的这个目标，2-3年就回来了。可能是
3: 会不会也有给这个领导一个信心，就是我得拿下这个大项目。如果你2-3年非常笃定，板上钉钉。
4: 你说到这儿了，我想起一个跟相似的一个例子，就是袁崇焕。是吧？袁崇焕给这个崇祯皇帝说：“我5年能够平辽。”他为什么说5年平辽呢？他是吃准了这个崇祯皇帝啊，他的这个
5: 心理预期，
4: 对，急功近利的预期。我谁快给谁，相当于招投标。你报个5年，你等于说你的标书啊就容易中。那投中了之后呢，他的好友就问他：“你中了标之后怎么办呢？你怎么完成这个项目？”

0: 项目啊，袁崇焕又坏了，是啊，皇帝可不是一个好哄的，他这个人你不了解吗？越说越害怕，赶紧找皇帝了。那皇帝，我这个想往回说，但是没敢说。皇帝说什么意思？我五年得有条件，你刚才怎么不说呀？我那来不及，那现在说吧。现在你得给我权限，你给我尚方宝剑。他又提了很多要求，提了很多要求之后，这些要求呢，这些东西权柄呢又瞎使。结果导致，其实他为什么后来呢被皇帝呢就是冤杀是吧？我们都是历史上认为他冤杀，但实际上他也有他自己的一些原因。就前面这个五年平辽到五年之后，辽打到这京城这儿了，差点被京城打破了。你像这个预期就落差太大了嘛，所以不要太高的提高领导的，或者说你的合作方的心理预期
1: 啊。
2: 那像观音这个，他不是对领导。啊，也不是对这个直接的客户，
0: 对，
2: 所以他这个忽悠啊，很多成分上没有这种扯谎的成分。但是像金庸老师说的这种，比方说的装修啊，或者种种这种鸿沟很大的行业之间，你是这种报预算，对方是完全没概念的，就算你讲解，对方也不知道。那么市场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乱象，谁报的低我用谁，到时候再加呗。
0: 是
2: 啊，就上来说你您家做多少钱，我加1000，嘿，我加500，哎，你要这么搞，这个市场就彻底乱了。
1: 说了观音啊，是遇到这个事情。自告奋勇有担当啊，在管理方面他还组建团队有眼光，为什么呢？唐僧师徒西天取经，这人马全是他拉起来的，这人全是他挑的。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他这个选人怎么就有眼光啊。在《西游记》小说原著当中，观音去往东土大唐去选这个取经人的整个路上遇到的第一个人就是沙和尚。
2: 对，
1: 然后呢，这个木吒跟沙和尚一番交打，相当于进行了一个评估啊，业务评估。
0: 对，
1: 这个人
2: 压力面试，
1: 对，了解到了沙和尚的身世，就是因为在天庭失手打碎了一个玻璃盏嘛，于是就贬下借来，在流沙河就做了妖怪了。你看，在整个他往东土大唐寻找团队人员的时候，为什么遇到的第一个妖怪就收到麾下？就难道不往后再看看吗？这跟我们常态的啊，组建团队的时候总是希望多挑挑多捡捡。
2: 对，
0: 他是这样的，其实观音呢招人呢，他其实不是这个校招啊，不是985211啊，他实际上是社招，社会招聘。那么一看呢，他是天庭，哟，大公司，有大公司工作经历啊，比如什么是吧，咱们大互联网公司仨巨头，哎呦，在这儿干过，不错。然后呢再一问干过什么职务，就卷帘大将，嚯 P7啊，有管理经验啊。那这个回到我的团队里可以做一个什么呢，就是非常规范化的这么一个骨干。就是大公司出来的人，一是眼界还是可以的，第二呢一般他会受到规范化的训练。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财务啊尤其是这种啊细节的地方，因为那个小公司出来有的时候啊他容易是为了方便啊就乱干，那么大公司他知道哪个地方不能干，将来你上市你就麻烦。所以说这种大公司来源有这个好处。还有一点呢，大公司也有它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个公司特别大，分工链特别长，每个人只是负责其中一部分的这个工作，那么他就很容易划水。因为啥呢？因为这个最后干成了一个大事业，我只是其中一小小的部分，我的意志并不能完全体现，所以他的劳动成就感不强，所以他很容易干的时候不走心。你看沙僧为什么被贬下来了？打碎一个玻璃杯啊，琉璃盏，那玩意儿也不值什么钱。关键问题是他这个工作态度，我觉得很有那可能是因为工作态度不认真，哎呀，就被这个公司给开除了。所以观音既要用他，又要告诫他。你看你《西游记》里边看他对他进行了这个，可以说是批评教育啊。
2: 其实啊，咱们都知道啊，观音给这个组建的整个取经团队啊，都是犯罪分子组成的啊，这个
1: 有案底的
2: 啊，都是有案底的。尤其是沙僧是受处罚最重的一个，你数数，你像唐僧就是因为这个金蝉子打盹儿啊，不好好听，怠慢佛经啊，怠慢礼佛啊，也就罚转世投胎。啊，这个孙悟空呢，就是罚这个500年监禁，压在石头下面。猪八戒呢，打了一顿贬下凡间。沙僧最惨。有多惨呢？他每天都要受那个万箭穿心之苦，
1: 对
2: 啊，每天都有，而且这个撑填不饱肚子啊，这个你自己找东西吃，好好一个神仙落到只能吃人的下场，所以沙僧是所有这些人里最痛苦的一个，啊，而且观音碰到沙僧之后，你想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一个曾经在玉帝身边当保镖的人啊，卷帘大将，他 他不是一个每天就看那帘的让你看门不上你背着门跑的，他是看人的，看的就是玉帝。像沙僧这样的人，我们后来可以看到整个人因为就在领导身边跟的时间长了啊，非常的稳重踏实啊，也遇到大事儿也不会就投降了就怎么着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么一个人啊，在团队中当做第一个稳定剂。

0: 啊，这个团队最后不会垮掉啊，起码有这么个老实人待着啊。我觉得对这个团队来说，选第一个人来说，这样的人是合适的，
1: 而且他的归属感特别强。
0: 对，
1: 再一个，刚才我说那个，他很规范。你看，西行路上的这个护照啊，就是通关文牒、财务啊，这都他归他管嘛，他扛着、
0: 而且这也是感恩，他自己会非常感恩，就是不是普通的知遇之恩，这是救命之恩。
2: 没错，
1: 天天唱着感恩的心。
2: 所以在组建一个新的团队的时候，你们觉得什么样的人或什么样的一个职务是最容易被第一时间吸纳到这个团队当中来的？
1: 也可能是这个叫做这个先叫 HR 是吧？或者叫这个管理人事，管理这个就是搭起这个大架子的中间的这个叫连结器。这样的人来了之后呢，他可能一开始不是这个业务的主要骨干，主要骨干还得茅庐三请呢，是吧？请的 CEO 有的是可难请了，给人多少的钱还得给人谈，来回谈。但是这公司不能说等着 CEO 来了我们再现组建，那来不及了。那么能组建起来，能把整个部门啊按照一定的规范，因为这些前面那个基础就是地基，那哪些公司都差不多嘛，先打起来，跟工商税务怎么打交道，咱内部的财务怎么规范，然后这些人其实老老实实非常稳定，压舱石一样的这样的人，我觉得是起步时候先考虑啊，保住后路。
0: 而且还有一类人啊，在公司里就算没多大贡献，可是在公司外危害极大。沙僧就这么一个人，因为他之前吃了9个取经的和尚，
2: 对，
0: 你再不把他招进来，这第10个说不定也让他吃了啊。所以说像这种人啊，就是有的时候他可能在外面添乱啊，在或者竞争对手拿去了特厉害，尤其是现在这个比如体育球队里面，这个人虽然在你的球队里啊没那么好的化学反应，没这么大的作用，但他在对手的球队防你这人可一防一个准，所以哪怕花高薪挖过来啊，这也是常见的。而且如果是一个创业团队招第一个人的时候啊，其实沙僧这种人啊，这种粘合剂啊不是首选。像咱们熟悉西游记的人都知道，这个孙悟空是早就内定的，虽然没有第一时间去找他，但是如来早就内定了，第一选择啊还是业务骨干啊。因为你公司既然是创业，你肯定方向已经找好了，不需要找指路的啊。那你要是找指路的，你创什么业都想干什么都没想好，所以一般都是你想好了干什么，要找一个具体能干活的。所以孙悟空这样的人啊才是这个第一选择，确实也是早就确定了孙悟空了。
2: 他选择的第二个人呢就是八戒了，依然是木吒跟他打一架，做一下业务评估，然后了解了一下这个八戒的履历。哎，酒后失德啊，去调戏嫦娥，最后被贬下凡间，结果投错了胎。其实这个了解八戒的履历的时候还很有意思啊，那后期啊他是霍霍高老庄去了，其实在做妖怪的时候已经当了人家的上门女婿，对吧？当了这个妖怪的上门女婿，
1: 是，
2: 结果很快呢人家去世了，他就独守着那个山了嘛。所以怎么来看观音选择的第二，其实也是没有碰到什么妖怪啊，第二个妖怪就是八戒，而且就立刻又把八戒收入到了自己团队当中。他又看中了八戒什么呢？因为这个八戒的这个污点可是不如卷帘大将哈，人卷帘大将只不过是一个失误啊，把这个打碎了，
0: 过失犯罪，
2: 过失，对，
0: 这是故意犯罪，
2: 他是故意犯罪，对，
1: 这可以判了。这个八戒啊，其实在中国的文化符号里边，它代表着欲望。你看他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贪吃，是吧？这个修得拉扯，带俺一家家吃将来，在平顶山下金角银角大王那儿，这真是贪吃如命。第二个好色，是吧？那个四圣试禅心一试，就是猪八戒是撑不住，是吧？那么这个特点在古典时期，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就是那个时候的人认为啊，就是存天理灭人欲。所以到了今天呢，大家认为和欲望可以和解，所以我们现在影视作品里的猪八戒往往是春光灿烂猪八戒，带有很可爱的成分啊。现在有好多让女生去选择，你是嫁给孙悟空还是嫁给猪八戒，很多人都选择嫁给猪八戒，因为他知疼知热，是吧？他是非常有这个生活气息，有烟火气。那么从这儿就可以看出来，有人说《西游记》是一部禅修之书，还有人说是寻心之书。那么如果按照这个设定来说呢，就猪八戒是不可缺少的一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不可以忽视自己的欲望来走上修炼之路。咱不说那个宗教修炼，就说咱一个人变成个好人，你也不能回避。你说我不管，我没欲望，你这是欺骗自己。欲望肯定跟着你，因为你是个动物，动物的本能肯定是有的。那么如何和动物的本能达成和解，这就是个课题。那如果不带猪八戒这个取经小队，到西天去，这一路上啊，那么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就是你跟自己的欲望就不做斗争。我们佛教有一句话讲叫不断烦恼而入菩提，猪八戒就是给你增加这个团队里增加一些烦恼 和人世间的牵扯，你如何用这个人世间的牵扯作为沙粒搁到自己

0: 的蚌壳里把它磨成珍珠，是吧？对于面对欲望，直面欲望，最后放下欲望，最后升华欲望，这才是这个取经小组那么经过这一场试炼达到的目的。也就是杨绛先生说的，人世间就是个试炼场，从一开始不怎么好的我们啊，带有恶劣的动物性的我们，变成一个好人，非常好的人啊，止于至善的这个境界。我觉得从小说的角度来讲，从作者的角度来讲，就带上猪八戒就是为了让取经团队，是吧，这个真实的脚踏实地的慢慢的改变，而不是玩概念，是吧，一下子就行了。这是它的必要性啊，这是正视欲望。
1: 而且按郑老师这个说法，这取经这活动啊，就是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
0: 对对，看
1: 本来这九九八十一难都是很多都是创造出来的。
2: 对，
1: 你看他这个团队啊，非常典型，佛教这个讲究的贪嗔痴，都要有。这个孙悟空很明显啊，嗔，这个沙僧呢吃，猪八戒就是那个贪，所以说你要克服这三个欲望，你才能走上取经之路。其实有的时候，就像郑老师说的，取经重要的不是那本经书，而是你这个整个克服自己的一个过程，一个修炼的过程。但是猪八戒这个人物啊，我觉得在这个团队中其实非常的关键。如果从艺术的角度来讲，很多这种矛盾冲突了，或者很多这种很轻松诙谐的因素，都是他加入进来的。如果从整个故事线的角度上来讲，猪八戒可不是一个普通的这个神仙啊，后来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妖怪。为什么这么说呢？猪八戒这个他的兵器，太上老君给的啊。猪八戒成仙的时候啊，普通孙悟空成仙的时候，玉帝一宣布完事儿了，自己去上任。猪八戒成仙的时候是有大仪式的，王母娘娘、玉帝都出席了，所有的神仙都出席了，不是一个普通的这种状态和概念，包括他的本领啦，就是有非常很多人分析啊，有非常深刻的这种道教痕迹，甚至有可能太上老君是他师父，所以猪八戒是一个有背景的神仙，所以他第一次修炼成仙，直接就给了这个水军员是这么大的官儿，这可以说这是
0: 天天上网发帖啊，
1: 西游记水军，所以说猪八戒啊，很多人分析啊，不是一般人，这可能跟这个三清之间啊有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
2: 很深的渊源
1: 啊。后来你看，所以说犯了这么大错。跟沙僧一比，有后台没后台，处罚就不一样。你投胎去吧，错投猪胎不是罚的，是自己不小心的。
0: 对，
1: 所以说来说对他处罚也很轻。所以我觉得，如果从这个执行任务的角度上来看，你拉这么一个人来，实际上对团队是有保障的，因为他有资源，也有见识，在天庭，就算咱不说他有多大本领吧，就算没什么本领，起码有过这么宏大的工作经验，这很稀少。而且我们看《西游记》原文的话。猪八戒是唯一一个找上观音菩萨的，是观音菩萨飞到附近，猪八戒跳上去就要打人家，是唯一一个主动出击的，你说猪八戒能不认识观音吗？咱们刚才说了五方五老啊，你原来是天庭高级干部啊，你不认识五方五老呀？
0: 是，
1: 结果跳上去还举耙鞭打，还得木吒说这可是观音，而且猪八戒怎么知道观音这时候要飞来呢？所以可见啊，这很多人就推断啊，猪八戒有内幕消息，就等着呢说你这个虽然这个被贬啊，但是我给你个消息，你还能再起来这个，所以猪八戒就自己去了，这也是很多人的一个分析。所以《西游记》这东西啊。有非常多种琢磨的方法。
2: 这个越琢磨是越有趣哈。但无论如何呢，这个第二个人选就这么纳入到了取经团队当中来啊。但是也要说一点啊，这个猪八戒其实挺能打的，他从这个业务这个能力方面来说，也不比沙和尚差到哪儿去。
1: 尤其是水战，可能某些时候比这个孙悟空还
2: 好使。孙悟空，对对对，因为在水战当中，他其实是比孙悟空要沾光一些的。那因为时间关系啊，这样我们观音的管理之道，我们先说到这里啊。半点之后，我们继续来讲一讲观音在管理方面有哪些诀窍。
3: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滚龙争虎斗，匆匆兔走无非。席前花影坐剑椅，百岁光阴犹几。说古谈今话本，图王霸业兵机。要知成败是和非，都在那些年里。欢迎收听那些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个别节目啊，说一说《西游记》里佛、神、妖、人四套班子的管理之道，看看究竟哪一个班子最值得夸。今天我们是来讲一讲观音啊，刚才已经讲了观音的很多在管理方面值得称道的地方，比如说自告奋勇有担当啊，组建团队有眼光。这个有眼光呢，你看
4: 他押韵，
3: 先找了沙和尚，再找了猪八戒，人说哎这就有眼光啊，真正有眼光的来了啊，他找的孙悟空啊，这是观音来到了五行山，在山顶上吟诗一首，给大家简单的念最后几句啊，当时做的这首诗。
5: 这次不是如梦令了啊。
4: 对。
3: 十万军中无敌手，九重天上有威风，自遭我佛如来困，何日书身再显功。这样的一首诗念完以后呢，哎呀就惊动了被压在五行山下500年的孙悟空。
6: 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被困囚在此。可怜呐、啊、可怜。
7: 是谁在背后揭我的短儿？
6: 你可认得我吗？
7: 啊，认得认得。您不就是南海观世音菩萨吗？您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6: 我奉如来佛旨到东土大唐国寻找能去西天取经的人，方才听见你的笑声，特留残部前来看你。
7: 哎，那如来编织法骗了我，哎呦，把我压在山下500年了。菩萨，您大慈大悲救完老孙出来吧。
6: 你这猴头罪孽深重，救你出来怕又生祸患。
7: 不会不会，哎，菩萨，你大慈大悲给俺老孙指条门路，救俺出来吧。
6: 天下自有救你之人，却不是我。
3: 观音菩萨和孙悟空的一番相当于人世谈话哈。
4: 是。
3: 哎，在之前呢，他收了这个沙和尚，收了猪八戒，这两个人跟孙悟空比起来，孙悟空是真正的妖怪，
4: 是，
3: 而且案底最重。那他想把孙悟空纳入麾下的时候，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场人世谈话巧妙在哪里。
4: 咱就说刚才这段这个话术哈，先勾起你出来的欲望。你在底下压500年了，你是不是想出来？哎，我先，哎，你要能出来多何时能再展威风，这对他是一个欲望的撩拨。相当于一个这个斗蟋蟀的时候，拿着草虫斗他的须子，斗几下他这受不了了。哎，不救弟子出来吧，菩萨啊，救你出来，救你出来，你又该这不听话了，你又该惹出大祸来。我不惹祸，不惹祸啊，你不惹祸，我给你个先吓唬你，吓唬完之后我再给你个方法，那你买我的课吧。啊，你那个啊，你我不能救你，我还有一个人来救你，你要听他的，那做他的徒弟，你愿不愿意去啊？啊，我愿意去。你看，也不用费多大的功夫，不用给他开出很高的薪水，是吧？哎，一诱惑，一恐吓，再给出路，你看就把他给收下来了，又经济又好。
3: 观音是卖课大师，
5: 销售是吧？
4: 对对对，知识付费。
5: 实际上，你发现啊，观音去找孙悟空的这个口气，不是说我有个事儿需要你办，你去给我

0: 而是说你在这压久了，我要救你，我通过这个途径来救你。他整个的这个其实跟沙僧和猪八戒一样，都是要给他们不只是知遇之恩，是救命之恩。啊，孙悟空犯了多大错，可以说如果不是如来压他呀，让天庭处理，可能都留不下他这条命来。因为孙悟空这种顽猴啊，你逼他啊，你吓唬他，你威胁他没用啊，你说你怎么你不出来取经，我跟你说我再压你500年，那孙悟空的脾气上来，你压吧啊，我弄死你，弄死我都不怕啊。所以说孙悟空这种人啊，包括很多有才能的人，实际上你靠单纯的利益诱惑也好，你靠这种威逼恫吓也好，没用。啊，你就是要靠这种。其实观音刚才是那种很平等的交流啊，我希望我能把你弄出来啊，这样出来的人不是我，是什么呢？慢慢引出来有这么取经一个事儿，取经的事儿不变成他们这次谈话的核心，谈话的核心是你出来。
1: 对，
0: 这对孙悟空来说就很好接受。
1: 而且有一个细节哈，这个观音呢在对沙和尚和猪八戒的时候，都是给他们俩各取了一个法名。但是要给孙悟空取的时候，孙悟空拒绝了。那观音其实也没有坚持。
2: 首先呢，他是因为就像一个人哈，到了公司，他和公司的价值观是完全合脱的，也就没有必要再给他去做改变了。因为他这个名字叫悟空，悟空就跟悟能、悟净正好还是有搭配的，巧了。他这个就是首先咱先说，就是价值观跟那个或者说文化符号的协调性都是一致的，跟我这个完全能接损，我就不必要另起炉灶再给您做了。第二个更关键，这个名字很可能是个更高的，就是咱等会儿咱说到这个菩提祖师的身份的时候就知道啊，这个观音不敢给他再改，他跟其他人还不一样。这个名字不是孙悟空自己起的，孙悟空你看我有名字了，我有名字了，还记得这集吗？那他的名字哪来的呀？他不是天上掉来的，是菩提祖师给他起的。这个起名字的人比观音的级别高啊。观音听，观音知道这个事儿，顺水推舟。他本来就不敢给他起，你有什么名？我有这名啊，那行，本来是做个姿态啊，就这名挺好，比我起的水平高啊。这话要传到这过去，哎呀，这你
1: 这相当于进公司，每个员工要花名的时候，哎，我这花名大老板起的。
2: 对，董事长又给我瞎起了一个，哎，不知道好不好，要不你再给我起一个？哎，不，正好。哎呀，这个你不能改啊。
0: 其实啊，悟净和悟能这俩名字啊，不是巧合，不是说巧了都是悟字辈的，是因为悟空这名字早定了。这俩
1: 是根据悟空的名字倒推的吗？
0: 对，因为就像刚才钟老师，很多人都推断啊，给起悟空这名的这人，这菩提祖师，很可能要么是可能什么燃灯古佛了，要么是如来佛祖，各种说法都有。
2: 是，
0: 起码这个名字一定，而且悟空在取经队伍中的这个核心地位啊，这个名额也是早定的。所以观音在给那俩人起名字的时候，就用了这个悟字儿，
2: 对，
0: 给他们取了。而且空这个字儿啊，这个本来就是在不管是在佛教里还是在咱们的传统文化里，都是一个非常难以代替的字儿。你说你选一个什么字儿能比这个还大呢？
2: 这个佛教的
0: 空寂万物啊，
2: 没错，佛教的这个名字就叫空门。你想，它以这个字儿代表它这个教。所以你说这个字比那静啊，比那能啊，那都是要高一些的啊，实际上啊，
1: 其实啊，很多公司都有给员工哎重新起个花名的。
2: 凡是以后哪个公司哈，就是如果你能穿越回去，有公司要你起个花名，你一定要进去。
1: 所以你们怎么来看，就是这样的一种企业文化吧，算是。
2: 它其实啊是用这种起名字的方法，这是第一叫仪式感。那么你起个武侠名字，这里边啊就是它里边第一个啊，它是说明啥呢？就是讲故事，或者说这个我们不是一个寻常的公司啊，我们是个要办最经济的手段办300年的公司，反正种种的故事都可以套进来了。那么营造一些那么超越凡俗公司，不是仅仅赚钱，我们不是为了赚钱，我们是为了给别人创造价值。你看这些话语都可以出来了。所以名字是整个公司建立自己神话，这个神话是指的是叙事学上的概念啊，建立自己神话的一个非常经济的手法，也不用干别的。就每个人换个名是吧，叫一个花名就能够成为这个，就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大家的心还能相当于一个微型团建，通过这个仪式大家哎呦共同体感也都增强了，一个共同的文化体里边，哎，那么也是一个价值观的小小的塑造。
0: 某个著名公司啊，这个创始人就叫十八罗汉，而且后来非常喜欢以武侠的名字起这种花名。现在听说进这公司，你起名字很少有人前10个能起上没重名的，就很难想得出来。就是像这种公司文化，其实像刚才于老师说的一样，是个非常非常简单并且有效的一个公司的整个文化输出。就是你有了这名儿，你就是我们的人了。
2: 对
0: 啊，你就进入这个大家庭了，是有这种归属感的。
2: 嗯，
0: 而且这种名字起来之后，大家平时以这种名字相称，
2: 嗯、
0: 啊，本身也比这种叫上下级的关系会更有那种平等的交流感觉。
2: 嗯，
0: 而且其实这种名字啊，代表一种企业文化，就是这个企业不是那种啊非常体系化的啊，我们是大侠，是江湖，
2: 对
0: 啊，是有那种豪气的，
2: 有活力，有创意。
0: 对，这种活力和创造性要在你进来的时候就体现。
2: 嗯、
0: 啊，这种创造性会带给公司一种非常积极向上的氛围。
1: 嗯、
0: 啊，很多人就相信这个，而且这个其实成本极低，就起个名字而已啊，
2: 是是是，
0: 比那种什么搞大团建，每天搞这种宣讲教育，成本要低，效果也要好。
1: 嗯，
2: 所以为什么我刚才说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智勇呢？你看，他就是其中那些年嘛，是吧？豪记啊！
1: 最后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在西行啊取经团队当中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人选了啊，
2: 嗯、
1: 那就是取经人的人选，最终选中了唐三藏唐僧。那他其实选唐僧的这过程是一波三折。
3: 和尚，你的袈裟要价几何？
4: 袈裟5000两，西藏2000两。
3: 哦，值这么多银两。你这袈裟有何好处？
4: 这袈裟是冰蚕抽丝，仙娥织就。穿我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坐有万圣朝礼，动有七佛随身。
5: 玄奘法师金殿，
6: 金殿。
4: 法师方才宣讲的是小乘教法，哼，你那小乘教法只可荤俗和光。我有大乘佛法三藏，
7: 既然如此，弟子愿效犬马之劳，去往西天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
8: 好，
4: 肯去者能得正果，成就今生。
1: 观音
4: 菩萨，
1: 观音啊，确定唐僧这个取经人人选的戏份铺得特别足啊。
2: 嗯，
1: 其实电视剧《西游记》已经简化了很多了，在小说原著里边啊，观音呢，他是化身一个癞和尚，在街市上开始高价去售卖袈裟和这个锡杖，成功引起了李世民的注意，然后把这套就送给了李世民，李世民呢又送给了玄奘，玄奘穿着这身，哎呦，在路上引起了众人的膜拜。那在接下来啊，佛法大会上，观音化身的癞和尚公然质疑唐僧所说的这些佛法，于是乎呢引起大家的注意啊，在这个时候他显露真身飘走了，而且扔下一张简帖，就是这张简帖里面的内容让李世民下定决心去，希望选一个人去替他去西天求取真经。哎，唐僧这个时候就
2: 夹到那儿了，
1: 就
2: 不去也不行，
1: 就站出来了。原本是如来和观音的项目，
2: 嗯，
1: 就这样成功的变成了李世民和唐三藏的项目。
2: 是，
1: 所以这一步一步怎么就变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而这样的做法对于促成这件事情的成功究竟有多重要？
2: 哎，这个要是关注商业营销的呀，实在应该看看这一段。营销，营销，什么叫营销？营造氛围使人销售啊。那么，对不对？那么，所谓癞和尚，什么叫癞和尚？就是头上啊长那个就是吉利，变成这样一个癞和尚有什么作用呢？变成癞和尚，他就显得是最低层的、最低等的这么一个僧人，但是跟他的众宝形成反差，你看这叫反差营销。啊，那么一开始为什么要献出重宝？一开始先沿街叫卖几千两，那是很重的钱。那么，但是一看你有缘，我不要，这就是一个叫免费，就是免费呢和这个它价值很高，我去免费，这又形成一种反差。那成功的引起了注意。那么这个你看周鸿祎是吧？那个我的360我免费了。我就不免费安装，你看这种免费营销，从那个杀毒软件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哦，原来是这样，是吧？羊毛出在猪身上，让狗买单，我们才知道这个东西，其实在《西游记》里面就有这个。我不要钱，那再贵东西不要钱，我要的是你一穿上我的袈裟之后，下边的高端服务我给你提供。你经书是我的，你来求我，那你还不得将来还得让我来给你提供服务吗？所以说我先基础服务给你了，袈裟不要。哎，这个时候第一个功能是钓住，这钓鱼你得舍得下饵。再一个 他就进入到了李世民的视野了。要不然的话，一个那么低端的和尚是吧，大街上流浪的行脚僧，怎么可能你拦住大法师的法会？你那个时候人家不会报告给皇帝了。如果你没有这个现袈裟这一幕，他在做法会，你过去了，你讲的不对，直接以扰乱会场秩序，马上就治安处罚条例就处罚了，就还见皇上，不可能。但是一开始他大家看哟，这是加上他献的，人家钱都没有，就起码就获得了一个可以言说的机会。他一言说，这个时候他献了重宝又不要钱，塑造了自己的这是就是说这种形象。什么形象呢？就是无私，我是一个公益的。那既然是公益的，我说的话就比较相对来说比较可信，就是你讲的不对。你说如果没有前面这个营销铺垫的话，你说我不对我就不对了。玄奘法师也不服啊，我师父教的，你说不对。他一说这个的时候，大家实际上是信的，然后再献出法身，加强这个信任背书。他为什么献法身？献法身本身也是一个营销活动，就说哎，我这个是哎哪个名人啊指定的，哇，我本身是名人，哇，这一下就像广告上请明星做广告是一个道理的。那么你看到没有？营销实际上是一个系列活动，开头你该怎么做？怎么抛出香饵？中间该怎么做？什么时候哎把这个事儿搞成一个大新闻点？在后边怎么善后？在然后把自己的销售目的怎么藏进去？前面不着急，一直在铺垫，铺到后边了啊！真想听，我会讲。这《西游记》里写着，这个是唐僧，你会讲吗？我会讲。那你上来讲吧，上来夸现出法身了，我给你讲这个夸。
1: 对，他其实什么也没讲，
2: 对，扔一个借帖，哎，你要想知道买我的课吧，哎，点击链接小黄车。就这么简单。
0: 其实你看啊，这次啊，观音这不是在讲管理了，这完全是在讲销售。是核心是你想买而不是我想卖。其实最简单的是什么？就是上来就一线法身，我有个好东西你要不要？我是观音啊，你们又尊重又是领导啊，又有权威啊，我让你买你买就得了呗。你说唐王会不会买？可能他也得买，
2: 是
0: 啊，这不得不买啊，你神仙呀，你这是观音菩萨呀。
2: 对对对。
0: 但是没玩这一套，先要足够的让这个目标有了这种购买的欲望，而且很多人说啊，这个购买的欲望是很早就铺垫的，包括泾河龙王那事儿，李世民每天睡不着啊，让门神看着门开始，就让他不断的对这个东西产生需求。
2: 对啊，
0: 而且你看刚才整个咱们放的那一段里强调的是这个佛经能够怎么样，能够什么消无妄之灾啦，风调雨顺啦，
2: 对
0: 啊，能够超度人升天了，句句落在需求上。这个事儿要办在你现法身之前，办在之后，你法身一现，说什么都就是像咱们说在一块领导最后讲话，领导一露了态度，你后面人说什么没用了，
2: 不好办了
0: 啊，就不好办了。所以他先是让你的整个的销售的这个对象，让客户有了这个需求。这个需求其实你说他自己你不提他有没有，他可能想不着啊。李世民每天忙那么多事，谁能想着这个呀？需求很多时候是创造出来的。我一提你想，哎呀，我真的早需要这个，你不早说呢？
2: 我插一句，这个其实在营销上叫先是定位。
0: 对，
2: 就李世民你在那个阴间里欠了债了，他先让那斩威和龙王是吧，
0: 泾河龙王
2: 先对他进行定位了，定位然后强需，强化需求，三增恐，万一要是你要没有这个
0: 焦虑营销，
2: 对，麻烦
0: 你每天睡不着，
2: 对。
0: 而且你还发现咱们这个营销啊要讲对象，你是要让三藏来取经，但你这个经可不是卖给他的，你是要卖给唐王的，是要卖给李世民的。所以说有些这个销售啊特别懂的，看人下菜，我虽然是卖男鞋的，但这俩人来了呀，我就给那女士推销，一看人家里女的说了算，最后说哎这鞋你买吧，
2: 买了之后老公不出轨啊，走不动铁鞋搁家里走。
1: 观音哈组建这个团队的时候，唐僧人选是大费周章的哈，但是到这里这个团队组建已经成功了
0: 啊。
1: 怎么来看他对这个团队，无论是从人数还是业务能力上的这种匹配？
2: 首先啊，唐僧不是他选的。
0: 对，
2: 这个首先金蝉子转世就这一个人，你不选，当然是他没事。
1: 但是在小说当中啊，可没有这样描写，说他在这个东土大唐找了很多天，也没有找到什么道行很高的人。
0: 也不选，金蝉子前面有九世，不都让沙僧吃了吗？
2: 那九世
0: 再等下一世呗。
2: 对，他就等于说是他的所谓的选，就是时间上，就是金蝉子转世吃了之后再转世，还是他的精魂就是金蝉子，他转成一个起行人不行，起行人不行就是这样。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他做足了形式，其实对。观音来说，这个项目啊，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创业项目。
1: 我觉得它完全像有点像经理人哈，项目职业经理人
0: ，
2: 没错，
1: 经理人
2: 就是基本上金蝉子一定是这个取经团队的老大，这都是定下来的事儿。但是你得把它做的煞有介事。 你得通过一个好像是哎呀这是不得了啊，然后再把你选出来了，这样也强化了金蝉子自己的责任感，同时呢也给自己的工作增加重要性。嗯，如果你倒是无所谓谁来都行，那叫木扎来都行。那领导为什么出席呢？出席增加重要性嘛，是吧？这第一个老大必须是宣长。嗯，但是呢这个给他配班子，观音是有一定的这个
0: 考虑的，
2: 对，考虑的，或者有自己的

0: 什么而取经啊，是吧？他是没有他还真取不来经。你像这个猪八戒呢，他自己首先他是接地气的，接地气，同时呢他本身又是对取经人的一种考验啊，他自己他很有欲望，这个过程中要把自己的欲望消磨掉，还要通过这个取经小队消磨他你的团队成员的欲望，提升净化自己升华自己。然后这个沙和尚呢可能要挑行李啊，做一些事务性的工作，他这把方方面面考虑，就是互补性，互补之后还要达到一个整体性。其实一个团队啊，就是说如果说你是创业公司的话，不需要求全，但是功能上不能缺。比如说我缺个会计，好，咱们就随便弄吧，这财务那不行，对吧？比如说我这个核心业务上这个地方，那你就得把核心业务资源都倾注到这个地方去，然后剩下的重要的功能不可或缺的补上，以功能带人，就是需要什么事儿了咱安排一个人，哪怕服务外包呢你也得有。那这就是我觉得观音的管理术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综合的就考虑到让它能力互补，形成一个功能体。
1: 就是关键这活其实不好干，核心的领导和这个业务骨干领导都定好了，唐僧孙悟空啊，这俩是这个取经这事儿能不能成的核心领导都定了，在这个环境之下你要再挑俩配合的，其实只有这个沙和尚和猪八戒是观音菩萨自己选的，而且还都是碰上的，包括小白龙都是碰上的，都不是说我要去哪儿专门招聘，都是路上溜达溜达碰见的，那你要这个碰也太巧合了，碰一个成一个，那说明观音也太随便了，其实都不是这么随便来的，其实像孙悟空这样的人，就很多人说为什么观音不招个红孩儿，招个黑熊精，就招这种能打的，
0: 是，
1: 全是业务骨干，你上去那谁能吃了唐僧啊？你招什么金这个大鹏
0: 啊？
1: 招这些来，你说谁？
0: 对，
1: 谁惹得起他们呀？他不吃别人就不错了。
0: 对，老狮子。
1: 对呀、但是这个团队啊，你像孙悟空这样性格的人啊，尤其是很多这种前台业务团队，那只能有一个出头的，只能有这么一个领导。尤其是你小团队的时候，你不能个个都想带头上，
0: 是
1: 啊，就要有分工啊。你看这个孙悟空业务部门，唐僧是经理部，这沙和尚这后勤部，这猪八戒这也是负责协调关系啊，这个负责搞笑的也可能是。
0: 对
1: 啊，其实这各个的都要有，你不能全是前台拼杀的。我这公司招了几个投一个投资公司招几个人，全是看项目的，没有风控啊，没有会计啊，啥也没有。那你看了一堆项目有啥用啊？
0: 对，那个短板稍微一出来，就可能是灭顶之灾。
1: 所以我觉得观音在挑这整个这种配套人马的时候啊，是用了心的。但很多人说，你看都是随便，都是碰上的，但其实不是，都是用了心的。
2: 好了，因为时间关系啊，今天观音的管理之道只能先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可以接着聊啊。
3: 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王将相，贩夫走卒，庙堂之高，江湖之远，兴衰浮沉，苦辣酸甜，相约那些年，寻味历史深处。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8: 北京时间6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19: 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与北宋政治第五期，稳健的改革派。上一期我们见证了司马光在并州风波后的内心煎熬与自我放逐。当他重新回到开封朝堂，等待他的既是全新的仕途考验，也是一场关乎初心与成长的修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第五期内容，看看摆脱心理阴影的司马光如何坚守本心，践行使命。
20: 司马光请调国州的报告打了3次，3次都被驳回了。这个时候的司马光刚过40，学问、胆识、经验、能力都是出类拔萃的，为人谦和大度，他是有未来的那种领袖气象的。仁宗皇帝和老一辈政治家都对他寄予厚望，有意在重要岗位上继续磨练他，自然是不愿意放他去国州这种闲散之地的。司马光于嘉佑2年夏天回到首都，在开封府担任推官，分管司法，就是提审犯人，复核刑事案件。对自己不擅长、不熟悉、不喜欢的司法领域，司马光也是倾尽了全部精力。上午提审犯人，下午调阅案卷，即便是深夜被蚊虫惊扰，他也会点灯研习法律文书。所谓旷观诸，感辞从事勤，这就是司马光的工作态度，就是纵然我不喜欢，我也要全力以赴。司马光的工作态度和成绩赢得了他的顶头上司开封知府欧阳修的大力赞赏。 这种谨慎务实的从政理念其实就是欧阳修本人提倡和践行的。我们现在都知道欧阳修是文学家，但是宋朝历史上的欧阳修还有苏轼、司马光、沈括这些人本质上都是士大夫，是官僚，是政治人物，文学造诣只是他们官僚生涯的一个侧面。离开开封府之后，司马光调任判三司度知沟院，工作量更大了，公文更专业更复杂了，但是他依然能很好地完成任务。顶头上司三司使包拯对他的工作没有任何的不满，可见他的勤勉和精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朝廷对他放到不熟悉的岗位也是一种有效的官员的培养方式。在忙碌的过程当中，司马光终于克服了曲野河西地事件带来的心理阴影，重新开始为朝廷发声。
19: 历经此前的沉淀与思索，司马光的重新发声始于一场看似祥瑞的事件，这既是他打破沉默重返朝堂视野的开端，也为后续他坚守本心、直言进谏埋下伏笔，交趾国进贡的奇兽引发了朝堂的热议，也让司马光展现出了他理性质疑、审慎处事的特质。
20: 嘉佑三年六月，交趾国向宋朝进贡了两只奇怪的动物，怎么个奇怪法？我给您形容一下，这样子呢，长得像水牛，披鳞甲，鼻子上呢有角。交趾使臣说呢，这是传说当中的麒麟太平之福，括弧咱要特别说一下，就是咱说的犀牛啊。这两只麒麟六月入宋境，八月抵达开封，仁宗在崇政殿召开大会，邀请在京重要官员一起来欣赏，司马光有幸与会，但是对他的身份产生了强烈怀疑，就是对这个太平之福所谓的麒麟。他怎么怀疑呢？他说如果麒麟是瑞兽，当在大宋土地主动现身，而非被捉住关在笼子里运过来。司马光认为麒麟身份可疑，但这个时候既要保全大国体面，顾及仁宗的心情，就是人这会儿挺高兴，你得充分提供情绪价值，对吧？你又不能让交趾人看大宋的笑话，说哟他啥也不懂，我说啥就是啥。于是司马光在8月27日写下了《交趾献奇兽赋》，文章宛如独幕话剧，描绘仁宗在群臣欢呼中神情严肃，坦言天下仍有不足，不愿沉溺祥瑞，主张后代贤人，最终群臣信服，天下兴盛。他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场面，文章暗劝仁宗审慎对待麒麟身份。九月初三，司马光把文章献给仁宗，并附表建议把麒麟交还给交趾，表明宋朝不稀罕此类祥瑞。虽然不知道麒麟是不是被退回了，但是仁宗给交趾的答复诏书当中确实没有提到麒麟二字，避免了认犀牛为麒麟的这个笑话。这个中间虽然是有枢密使田况他们这些人的功劳，但是司马光的文章无疑是打动了仁宗，仁宗乐于接受这样的引导，当然也体现了司马光的说服艺术。
19: 交趾麒麟事件是司马光回开封后第一次对朝廷事务发声，而此时的宋朝一场静悄悄的改革正在展开，也为司马光迎来了新的政治机遇。交趾麒麟事件展现了司马光的说服艺术，这让开封政坛看到了他的核心价值。一位积极主动的建设性批评者，他关心原则性问题，深谋远虑，理性温和，这些正是最佳谏官人选的品质。
20: 这个时候，富弼、韩琦这些庆历新政领导人已经陆续回朝执政了，他们试图接续庆历新政，整顿积弊。悄悄推行了加强官员考核、整顿漕运、减免苛税这一系列的措施，目标呢就是还利于民，就让老百姓受益。这个经常被历史忽略的时期可以称之为嘉佑新政。这次重启改革，富弼、韩琦吸取了教训，主张低调务实，照顾各方的承受能力，争取皇帝和舆论的支持。要保证舆论导向支持，就需要让合适的人占据台谏官的位置。 宋朝台谏官呢，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也提到了，是皇帝宰相之外的第三势力，掌握舆论导向，甚至能左右宰相去留。我们昨天提到的庞吉被罢相，其实最主要的矛盾源就在于台谏官。那理想的台谏官应该是独立公正，站在王朝长远利益角度来发声的，而司马光就是这样的人选。嘉佑六年六月，朝廷任命司马光为同知谏院。谏官呢，是彻头彻尾的舆论监督者，没有具体职责，但是享有崇高的声望。欧阳修曾经说过，士大夫不能为宰相，必为谏官。宰相行其道，谏官行其言。司马光的父亲司马迟曾经被署一任谏官，但是他的父亲坚决拒绝了，而面对这份任命，司马光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要知道之前他曾经多次推辞其他的职位。好，那问题来了，为啥司马光不推辞掉这份谏官的工作呢？第一，他是有强烈的使命感的，他知道谏官是天子耳目之臣，百姓利病朝廷得失都可直言，他能直接影响皇帝造福百姓。第二，是对自身能力是有信心的，他的劝说艺术、全局观念都是做谏官的优质资本。第三呢，就是家世背景不一样，父亲呢是出身小官僚家庭，对高层政治不熟悉而选择退避，而司马光在高层政治圈历练了八年，了解规则，有人脉，当然也有底气胜任。嘉佑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司马光作为谏官首次上殿，呈上三篇札子。仁宗对这三篇札子特别的重视，第一篇留中，第二篇转发中书，第三篇转发枢密院。司马光本人呢，也是格外看重前两篇，后来还把类似的内容献给英宗、神宗，称自己平生力学所得，尽在事宜。嘉佑三札分为陈三德、严玉臣、

0: 人言简兵，核心呢就是论皇帝道德修养、官僚选任和人事体制弊病、军队精简。陈三德指出，人君之大德有仁、明、武。仁是兴教化、修政治、养百姓；明是知道义、识安危、别贤愚；武是明辨是非后的决断力。三者兼备，则国治强，缺一不可。严玉臣聚焦官僚队伍管理，提出任官信赏必罚的治治三原则。司马光指出，宋朝的官僚管理已经陷入到了一个资历至上的陷阱了，这官员熬年头等着升迁，频繁的轮换，任期过短，难成实事，还扭曲了官场的风气，就是人家那个正儿八经干实事的人是容易得罪人，很难被认可，那哗众取宠的人呢是声名远扬。根源在哪儿？就在于国家采明不采实，诸文不诸义。这个弊病的本质就是官员数量过多，人事权集中，只能是论资排辈轮换任职，导致官员沦为万金油，难以胜任本职。司马光提出官僚队伍专业化的设想，就是不问出身资历，按才能受任，有德行者掌教化，有正术者为主官，有勇略者为将帅，有功者久任加赏，无功者撤换，有罪者严惩。严简兵呢，是直指宋朝军队拣选的弊端，主兵官员只求数量不顾质量，就导致军队人挺多但是没啥战斗力。宋朝军队为职业兵，规模庞大，负担沉重，所以司马光主张养兵之术务精不务多，通过选拔淘汰提升军队的战斗力。嘉佑三札体现了司马光对宋朝政治结构的深刻理解，皇帝居顶端，官僚为中间，百姓为基座，三者相辅相成。改革的核心是减轻百姓负担，改善朝廷和百姓的关系，同时也彰显了他的核心思想，就是体制内变革，重视道德修养，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在8月17日的宝业状中，司马光给仁宗讲通史课，他就指出周平王东迁以来，天下一统仅500余年，本朝一统80余年，内外无事，是三代以来治平之盛，但太平难得而易失，恳请仁宗兢兢业业守护基业。这也就是他后来写作《资治通鉴》的原动力，就是以史为鉴，给宋朝更久远的未来。作为历史学家，他清楚朝代更替的规律，但是依然忠臣之心，劝谏皇帝，满是无奈与坚守。
1: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2: 在谏院任职的4年03个月内，司马光始终坚守谏官初心，以直言敢谏的姿态在朝堂上留下了鲜明的印记，也践行着自己为官为民的初心。而这份坚守在嘉佑6年秋天的一场制科考试中迎来了更为严峻的考验。那么这场看似常规的制科考试究竟发生了什么，竟能搅动朝堂风云？
0: 司马光在谏院任职4年03个月，自称谏院五载，共上170多道谏书，批评过的人包括仁宗、韩琦、欧阳修这些宰相大臣，还有嫔妃、宦官、外戚等等，触及核心人物和他们的利益。他辞职的时候曾经说自己树敌太多，担心自己和子孙没有立足之地，但实际上他的谏官生涯并不算难过，因为他生活在宋朝，中国古代对批评意见包容度最高的时代。嘉佑6年秋天的制科考试就见证了这份包容。这次考试科目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选拔敢说真话、批评时政的在职官员。30多位青年官员聚集开封，但是因为宰相韩琦的一句话，吓跑了80-90%。韩琦跟人家这帮人说：“二苏在此，而诸人亦敢与之较势，何也？” 二苏是谁呀？就是苏轼、苏辙两兄弟，就是人家哥俩在这儿了，你们还有什么能耐跟人家一比高下呀？最终参加考试的只有四个人，苏轼顺利考中，苏辙呢却是遭遇到了惊险波折，因为他太实诚了，真正践行了直言极谏，就是太极致了。对策当中，他指责仁宗耽溺女色，疏荒国事，提醒其好色可能引发内外混乱。苏辙就觉得自己这话一出肯定没戏了，自认为必被触落。初考官翰林学士也果然坚持毙掉他的卷子。幸好宋朝考试呢有多重把关，初考之后有副考详定，副考官就是司马光和范镇。司马光就认为苏轼、苏辙的对策词理俱高，绝出伦背，都应该录取第三等。这第三等是什么意思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宋朝制科分五等，这一二等呢形同虚设，三等是极少有人能得，所以是非常高的评价。司马光更看重苏辙，他欣赏苏辙对皇帝作风的尖锐批评，他说的这个话是司马光一直以来很担心但是没敢直说的问题。范镇虽然认可苏轼，但是他却是反对苏辙入第三等的，他就觉得他的这个对策是不错，但是有一个硬伤，就是文不对题，强行入第三等可能会招来反感，反而不利于对他的发展。最终两人达成一致，建议苏轼入第三等，苏辙入第四等，详定官也表示同意。可是其他人呢还是坚持要拿掉苏辙，朝廷只能派官员再审重定。就在苏辙命运悬而未决的时候，司马光再次向仁宗进言，为苏辙伸张正义。他说苏辙对策最直言不讳，若因为直言不讳而不被录取，会让天下人认为朝廷直言极谏科是虚招牌，损害仁宗的宽容美德，恳请仁宗予以录取。仁宗说，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为我何？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张罗这个考试就是为了听真话，我不能因为别人说了真话我又把人家扔了不要了，天下人该怎么说我呀？最终仁宗接受建议，将苏辙再降一格，录取为第四等次，这个量身定做的名次既是苏辙的荣耀，也是司马光的荣耀。
2: 司马光的谏官生涯既有直言敢谏、坚守本心的荣光，也藏着难以弥补的遗憾，这份遗憾皆源于一项制度，这项制度让司马光不得不与朝夕相处的挚友渐行渐远。更让人痛惜的是，司马光终究错过了与恩师庞吉的最后一面。
0: 谏官工作的不便之处就在于夜禁，就是私人交往是受限制的。宋朝对高级官员、外戚和谏官都是设有夜禁的，避免官员拉帮结派滋生腐败。司马光严谨认真，始终遵守这个制度，但是也感到挺不方便的。你比如他和童年好友范镇两个人既是邻居，然后每天还得一块儿上下班，那当了谏官之后呢，两个人再也不能随意聚会了。司马光曾感慨，比邻如天涯。而叶进带来的最大遗憾就是让他没有能面见他的恩师庞吉。嘉佑五年，庞吉终于退休。庞吉退休之后每天读书饮酒赋诗，安享晚年。他和司马光都在开封，这本来是师生亲近的好机会，可是庞吉退休第二年，司马光就任谏官，受夜禁限制，两人咫尺天涯，只能通过书信往来。庞吉经常会把自己的诗作送给司马光赏鉴，司马光虽然有眼疾，但是也会亲自抄写珍藏，还赋诗赞颂庞吉，不贪恋权位，高风亮节，哄老人家开心。嘉佑七年三月，庞吉听说朝廷要提拔司马光做知制诰，特别高兴，但是很快又听说司马光连续四次请辞，就亲笔写信问他为啥不愿意当这个官儿。 司马光在给官方的请辞报告当中说，我不擅长写那种高级公文，我不能违背自己的原则。但是给庞吉的私人书信中，他倾诉了更多的心声。司马光对庞吉说，自己从小爱好历史，不擅长骈文，当年应付科举勉强过关之后就再没下过功夫，而知制诰的公文代表国家和皇帝，他实在难以胜任。他还把四份辞官报告抄给庞吉，请他来评判，言语当中满是委屈，特别渴望长辈的理解和支持。庞吉看完信之后，劝说司马光就任的那个心思也就彻底打消了。司马光在信里还说，自己本以为卸任谏官之后就能去看望庞吉，可是因为辞任知制诰的这个事情，新任命一直没定，不敢随便出门，只能心系恩师。这场辞官拉锯战从三月持续到了五月，仁宗最终是批准了他辞任知制诰，授予他天章阁代制头衔，任命他为侍讲，但是依然保留知谏院的职务，也就意味着这个业禁没有解除，他和恩师庞吉依然是不能见面。嘉佑八年三月，庞吉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司马光派人给他送信问候，庞吉挣扎着抄下十多首近期诗作送给司马光，而且还批注，欲令吴地之老夫病中尚有此意思耳，字迹惨淡难识，可以看到他的身体已经极度的虚弱了。司马光见此情景潸然泪下，他深知恩师时日不多。没过几天，庞吉溘然长逝，享年76岁，到最后司马光也没能和他见上一面。庞吉去世20多天，仁宗驾崩，宋朝进入国丧，高层权力交接动荡，司马光作为谏官，在新皇帝和老太后之间斡旋，费尽心力，直到5月16日，他才请假前往庞府祭奠恩师，在灵前含泪诵读祭文，多次泣不成声，诉说30多年的师生恩情与未能见面的遗憾。
2: 恩师庞吉的离世让司马光痛彻心扉，可他深知恩师一生忠直，心怀家国，绝不会希望自己沉溺于悲伤，荒废初心与职责。那么悲痛之中的司马光会如何安放这份深沉的恩情与遗憾？他又会如何用自己的方式为庞吉完成身后之事？
0: 庞吉去世后，司马光为他做了两件身后大事。庞吉的长子庞之道16年前已经去世，所以司马光决定在6月初2安葬庞吉，并且把停灵16年的长兄庞之道一同入土为安。按照习俗，墓中须有墓志铭，概括死者一生。庞吉的次子庞元英找到司马光，恳请他为父亲做墓志铭，司马光义不容辞，含泪答应。司马光为庞吉所作的墓志铭长达4300多字，是他所作墓志铭当中最长的一篇。铭文含情而克制，详略得当地记述了庞吉的一生，一个没有背景的小官僚子弟，凭科举入仕，以忠直敢言立足，靠安边之功奠定地位，凭努力和赏识跻身宰相之位。司马光明确表示，虽受恩师大恩，却不掺杂思念，评价客观公正。抛开私人情感，司马光认为庞吉对宋朝最大的贡献就是两次安边。一次呢，是宋夏战争当中和范仲淹、韩琦一起主持陕西的作战防御和谈判，恢复边境安宁。另外一个呢，是担任宰相期间支持狄青平定广西农志高叛乱，收复南陵以南土地。这个评价客观准确，也让庞吉的功绩得以流传。第二件大事是请范镇为庞吉的诗集作序。庞吉一生酷爱写诗，去世之后，庞元英把他的诗文集为50卷的清风集请司马光作序。 司马光认为自己诗歌水平不足，就拜托范振，还嘱咐庞元英正式书面邀请，考虑周全。后来庞元英精选千篇诗作，集为十卷清风集略，雕版印刷。这次司马光接受邀请

0: 约做清风集略后续，追记两人晚年的诗歌交流与庞吉的高风亮节。庞吉的离世标志着司马光人生第二阶段的结束。到嘉佑八年，司马光45岁，他的生命自然地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5年的司马家的孝子，从出生到服丧结束，活动范围主要是家庭，勤奋好学，金榜题名之后在父亲身边做官，守孝期间深耕学问，思想积极正统，强调皇帝的权威与百姓的福祉。第二阶段是19年的庞吉的学生，26岁脱下丧服拜见庞吉之后，两人结下深厚师生情谊。庞吉推荐他进馆阁，让他走上升迁快车道，带他在枢密院、中书省历练，外放到运州、滨州的时候，也让他担任副手，放手历练，还在曲野河西地事件当中藏匿相关的文件，保全他的政治生命。这19年是司马光进步最快的19年，他从青年成长为壮年，积攒人脉，学到政治智慧，也继承了庞吉那一代政治家温和、理性、务实、宽容的特质。
1: 庞吉的离世在形式上完成了司马光作为政治家的成年礼，他结束了成长阶段，真正独立，即将与同代人一起走上政治舞台中央，承担起影响宋朝兴亡的责任，开启属于自己的政治新篇章。可大家一定好奇，独立后的司马光面对宋朝击毙，他的改革主张与王安石会有怎样的分歧？下一期我们就一同解锁司马光与王安石之间的欣赏与较量，读懂这二位的政治智慧。
2: 365天，52本书，每7天1次思想更新。说书人高龄要求，2026一定要高标准、高密度、高品质，思想、观点、当下，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选择认真读一本书。2026高丽说书，全面上新，高频更新。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3: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敲击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4: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财富新观察，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子宇。今天呢，我继续和子月一起带你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子月，欢迎你继续和我们一起学习读财报。
5: 本期我们来聚焦高单价重资产上市车企怎样才能开足马力。
4: 成本结构是整车企业赚钱效率的底层密码，不同技术路线差异显著。传统燃油车原材料以钢铝发动机零部件为主，受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大，缺乏垂直整合的企业原材料涨价直接挤压毛利率。新能源车电池占比30%-40%，具备电池自供能力或上游资源布局的企业可对冲涨价风险。成本结构的刚性弹性决定盈利稳定性，研发、品牌营销等属刚性成本，短期来降。原材料制造费用可通过规模或技术优化压缩。投资者重点关注成本优化潜力、刚性成本占比及与毛利率的匹配度。资本开支是汽车行业重资产属性的核心观测指标，反映企业战略意图、产能健康度与长期竞争力。资本开支激增多指向新建工厂、充电网络或技术研发中心，是抢占市场的跑马圈地。向新能源产线倾斜则是转型信号。资本开支与销量增速的匹配度检验产能与需求关系，产能利用率需超70%才具经济性，销量增速5%但资本开支增速30%可能预示产能过剩。技术投入的硬核度更重要，投向电池厂、智能驾驶实验室比单纯扩产更有长期价值。结合资本回报率看，投入后回报率提升说明有效，持续低于加权平均资本成本则可能是低效扩张。资本开支是汽车企业的战略地图与投资成绩单，投资者需结合产能利用率、技术落地进度及回报效率综合分析，判断扩张是蓄力增长还是盲目烧钱。
5: 那我们从产品结构再深一步啊，就涉及到一个概念，就是成本结构。成本结构指的是各个成本项占总成本的这个比重。对于整车企业来说，成本结构的分析它应该如何来进行，对于我们这个投资价值的分析又有什么具体的作用呢？
6: 成本结构呢是整车企业它的赚钱效率的一个底层的密码了。我们投资者呢是要通过穿透成本项的一个差异，去识别它是降本有数还是这个抗风险这个能力比较强的一些优质的标的。那我们说分析整车企业它的成本结构是需要去拆解一些核心成本项占比的，那比如说像刚性弹性的一些特征以及说它的优化潜力，都是直接决定了它企业盈利的一个韧性、抗周期的一个能力以及说它的长期竞争力，这些都是我们说投资价值判断的一个关键的切口。因为我们说从整车去进行一个分析，成本 本呢，它主要是分为几个方向，一个呢就是原材料，原材料是占到了50%到70%，制造呢占到了15%到25%，而研发呢占到了5%到15%，那销售就是占到了5%到10%。那这四大类，那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销售的占比反而是最低的。那也就是说，不同的技术路线，实际上跟它的商业模式的企业差异是这个显著是非常明显的。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你像传统的燃油车来说，它的原材料占比是超过60%了，因为它主要要以发动机的零部件为主啊，那尤其是像这个外壳的一些钢啊、铝啊、发动机的零部件，所以说它的成本就是受到了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影响是非常大的。那如果说企业没有垂直整合，就是没有它自有的比如说原材料厂，那它的原材料一旦涨价，可能就会直接去挤压它的毛利率了。
5: 对，
6: 那而具备了一些规模效应的龙头，它是可以去通过一些集中采购去降低它的成本的，所以它的抗风险能力就会更强。那像新兴的这个新能源汽车来说的话，它的原材料中，首先它的电池占比是高一些，占到了30%到40%。其次呢是它的什么，就是电驱的一些系统，就是电机这个电控体系。那它还有一些就是具备了我们说电池自供能力的，比如说像比亚迪著名的刀片电池，或者说上游的一些资源的布局。那比如说像特斯拉，它会有一些锂矿的投资。那这样的企业它就能够去对冲电池涨价的风险，那而去依赖外部采购的一些新势力，那它的成本波动可能就会比较剧烈一些。所以我们就常说成本的这个结构的它的刚性和弹性来说，它是决定于它盈利的一个稳定性的。因为不管是从研发还是品牌的营销，这些费用呢都是属于它的刚性成本。那这些刚性成本它短期是很难有大幅的一个这个下降的。而原材料制造的费用呢，它是可以通过它的规模化以及说它的技术优化去进行压缩的。那比如说我们说特斯拉，它是通过它的电池技术去降低了它单瓦时成本，达到了15%，那对于它的盈利改善就有一个大幅的提升了。那有一些新势力呢，它是因为软件的研发费用，就是我们现在都大家都知道，像一些这个自动驾驶啊等等的这些研发的这些费用呢，它又占到了这个超过12%了。那这些都是属于刚性的支出，但是你即便销量有所增长，但是你的净利率呢仍然是很难去进行一个转正的。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投资者需要重点关注的方向，就是成本优化的潜力，就是比如说它具不具备像这个垂直整合的能力，以及说电池的技术的迭代能力。那还有就是说刚性成本的占比是有多高，因为高刚性的这个成本的一些企业呢，它往往是需要更高的销量去支撑它的盈利水平的。还有就是说我们要关注一下跟毛利率的一些匹配度，因为低成本结构呢是可以支撑它降价去获取更多的利润的。
7: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5: 子越刚才其实点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层面，就是在成本结构当中，科技研发投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汽车企业的这个研发投入的研发费用高低，我们可以明显的感受到，就是对于它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吸引力是有直接的关系的。那么它的这个研发投入具体来讲，在我们财报拆解的层面意味着什么？是不是必然和产品竞争力就会成为一个正比的关系呢？
6: 汽车企业的研发投入的高低是它首先是技术储备和它战略决心的一个直观的体现，它并不一定是跟它产品竞争力形成一个绝对的正比了，关键是要看它的投入的方向是在哪儿，而且它的这个转化的效率和商业化的一个能力如何。因为我们首先说高研发投入，它的核心意义就是在给它的技术壁垒形成一个 比较强的一个筑墙术，那尤其是在电动化和智能化转型期间，那研发投入就是它企业保持技术领先的一个入场券。那像头部的企业，首先我们说像特斯拉也好，比亚迪也好，它的研发费用率是普遍超过了5%，而新势力呢可能超得更多，就大概10%左右了。它主要就是用于什么，就是这个三电的技术啊，电池的能量的一个密度，以及说快充的效率，那包括还有一些就我们现在说到的这个智能驾驶的一些体系，以及说用户生态这些方向。所以说这些投入呢，直接就决定了企业是不是能够在未来的3到5年内去掌握核心的技术了，所以构建它的差异化壁垒。而且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说高投入呢，它也不代表就是高竞争力啊。那这有几个陷阱。首先呢，如果说出现了方向性的偏差，那它的研发聚焦是属于伪需求了。那你比如说像有一些我们说到的这个车企呢，它是过度的去堆砌它的内饰啊，那导致它忽视的是什么续航能力，或者说它的技术路线出现了错误，比如说它要去坚持低效的增程，而不是说纯电的投入。那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它的投入越多，可能就会导致它会陷入越被动的情景。那像我们说到的这个某些新势力的车型为什么会出现了破产的一个情况，就是因为它压住它的换电技术，但是又没有获得到政策的支持，所以导致它的研发资源出现了浪费。那第二点来看的话，就是转化是不是有效的，因为研发呢是需要去跨越从实验室到量产这样的一个鸿沟了。那很多的这个企业呢，它是属于实验室的数据是非常亮眼，比如说它的电池能量的密度呢是很好，但是它的量产率是非常低，
5: 对，
6: 它的成本呢就会像固态电池这样，它的这个量产成本呢又超过了它的预算，成本非常高，所以它的技术呢也没有办法落地，为形成它的市场竞争力。那第三个方向就是它的资源错配了，因为很多的传统车型现在仍然将研发重点它是放在燃油车上面，它在不断的去升级它的发动机，而去忽视它的一个电动化转型。那即便它的投入是比较高的，但是因为它的技术出现了过时，所以也会被逐渐的淘汰。所以说我们投资者需要关注的是研发有效性的指标。那第一个指标就是我们说到的专利质量，它的核心技术的专利质量，那比如说我们说宁德时代，它的一些技术专利是非常强的，而且还要关注到它的技术落地的速度，因为你这个在整个技术更新迭代这么快的一个时代，如果说你的研发成本去这个成果去转化为你新车型的一个周期，那可能有一些车企它是头部的车企，可能出现每季度都会出现迭代的。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市场反馈，因为你要搭载一些新的技术，它的这些车型来看它的销量如何，口碑如何，这个都是我们投资者需要去关注的有效指标。
7: 获取整车企业产能利用率，需结合公开披露行业数据及第三方验证。年报、半年报中，企业通常披露设计产能与实际产量，二者比值及单工厂利用率。中汽协成联会发布车企整体销量，结合总设计产能可估算整体利用率。第三方研报通过产能建设公告与销量数据交叉验证。投资者使用产能利用率时，重点看三点。健康度70%以上为合理区间，低于50%存在过剩风险。与扩张计划的匹配度，高利用率加持续扩产说明需求旺盛，低利用率仍扩产则未来消化压力大。产能利用率直接关系折旧成本与盈利弹性，是判断扩产是否有效、产能是否冗余的核心指标。汽车销售费用因行业重体验、强渠道特性，呈现渠道依赖、模式分化、用户运营导向三大特点。传统车企依赖 4S 店经销商网络，费用集中于经销商返利、区域推广及物流协调，通过压库促销补贴刺激终端销量，但已滋生价格战内耗。新势力采用直营模式，需自建门店、运营用户社区，直接对应用户体验投入。销售费用的重要性在于高投入可快速提升品牌曝光，抢占新赛道用户，但低效投放会侵蚀毛利率。精准用户运营可降低长期获客成本，直营模式占比提升会推高销售费用率，但能优化利润分配，强化品牌掌控力。投资者需结合费用率与单客获客成本，判断车企销售投入的效率与可持续性。
5: 关于技术路径这块，投资者用什么样的一种心态或者是角度来尽量去前瞻未来的技术发展呢？比方说我们之前提到过，实际日系的一些厂商，他们前几年主推的是氢电池，但是这个技术路线没有实践。我们再往回推的话，从当年游戏机的这个卡带和光碟之争，到再往前的这个录像带的这个格式之争，其实每一轮的技术革新背后都有一条或者多条被遗弃的这个技术路线。当时在这个市场上，我们可能很难去研判这个方向未来具体是什么样的。然后我们如果

0: 回过头来分析，可能能看到一些因素。但是对于投资来说，恰恰难的就是在这儿，在事情发生的当下，我们投资者通过什么样的一些因素能够更好的去预判未来可能的技术路径？
1: 我个人认为，实际上我们现在通过的这个预判的方向来说，可能还是要跟现在时代紧密去挂钩的。那我个人认为，未来可能的技术更新的这个争夺点，已经是从原有的电池的续航里程的这个争夺点哈，去转化为现在说的我们说的这个无人驾驶。那现在无人驾驶的争夺点呢，可能在未来，我觉得可能会更多的各个车新势力的这个争夺战的这个阵地呢，就会转向为是人工智能，
0: 谁先实现
1: 对
0: 真正来了
1: 真正的人工智能的这个搭载一些比如说车内的一些这个大模型的一些体系，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未来这个企业或者说车企的增长的一个突破口。
2: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从财报数据当中寻找最鲜活的知识。精彩内容马上继续。
0: 刚才子月提到了一个汽车的产能利用率需要超过70%具有经济性啊，我们再从这儿生发一个问题，那就是上市公司的这个产能是否充分利用，确实是必须我们要考虑的因素。那这个指标我们如何来获取，怎么来使用的，是不是就看是不是到70%就可以了呢？
1: 实际上这个70%呢，基本上在目前来说，大部分的新势力可能都很难达到这个水平，还是需要看到一些头部的一些车企可能才具备有这个能力。所以说对于我们常说的这个，为什么说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领域来说的话，它的对于我们普通这个投资者去判断的能力是需要很考验我们功力的。因为大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像从财报的显示来看的话，大部分的新能源这个造车新势力来说的话，都是连续几年甚至是10年以上的一个亏损程度。所以说呢，我们要是想获取到这个整车企业它的产能利用率来说的话，那我们不能仅仅的去公开看到的一些公开的披露，还要根据它综合它的一个行业数据，以及说进行一个第三方的验证。那如果说我们说看从财报上面，就公开披露的财报上面来看的话，它往往企业呢，它是会披露什么？它的这个设计产能。
0: 对。
1: 那它的设计产能，比如说你年产的是30万辆，但是你的实际的产量，就是说我们说产销快报中产量的一些数据，那这两者的比值才是它的就是单工厂的一个利用率。那如果这两者的比值达不到，那可能它的这个就是属于一个无效的一个状态。
0: 对。
1: 而从公开层面上关注完以后，还要关注到一些什么，比如说行业层面，就是一些中汽协呀，包括一些整车的一些整体的销量的一些公开数据，去结合企业公开的一个总设计的产能，那去估算一下它的整体的利用率。那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研报，那研报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券商的一些研报，它会通过一些产能的建设公告，就是说它新建工厂的一些设计产能，以及说它的销售数据去进行一个交叉验证，去提供一些细分领域的一些利用率的估算。所以说我们投资者来说，通过这三种结合去关注一下它的健康度，就是刚才咱们讲到的，很多企业实际上是达不到70%以上的，
0: 没错。
1: 但是70%呢，实际上它才是一个合理的区间，而低于50%这个指标的话，那也就意味着它会存在一定的过剩的一个风险了。那还要关注到它的扩张计划的一些匹配度了。那因为高利用率啊，加持续的扩产，它就等于是一个需求旺盛的一个涵盖了。但是呢，你如果说你的低利用率仍然去进行扩产的话，那可能意味着你未来的消化压力就是非常大的。以及说我们说像还要有一些这个需求的这个产能需求需要去分开来看。那像传统的燃油车和新能源车，它可能这个有些车企它是两者并存的，但是呢，它的这个车企它的燃油车的产能利用率是非常高，或者说它的这个新能源车占比又非常高，那这个呢就是需要进行一个拆分的评估了。
0: 对。
1: 所以说产能的利用率是直接关联到一些折旧成本，以及说它的盈利弹性的，是也是判断企业扩产是不是有效，产能呢它是不是有浪费的这种情况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指标了。
0: 那在销售环

0: 份额和盈利质量呢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传统的车企就像刚才咱们讲到的是利用的是 4S 店这样的销售网络，
1: 对，
0: 那它的销售费用呢是基本上都是集中于经销商返利，那这个经销商返利这一块就占比超过了40%，以及说它的区域推广和物流的一些协调，通过一些压库存或者说是这个促销补贴刺激中能销量了，那这个中能销量就容易滋生出什么，就是价格战的内耗。那比如说我们之前大家都可以关注到，像以前燃油汽车每逢年底或者说新车型推出前都会进行大量的一个这个折扣力度比较大的一个促销战啊，但是新势力的这个车型来说的话，它往往都是采用的是直营的模式。那这个来说的话，直营模式呢，首先它是需要有自建门店的。那这个自建门店来说，首先在人员的一个成本投入以及说租金的投入，它占比就要超过50%了。而它还要运营一些用户的社区，就是经常去进行一些线下的一些活动，以及说它线上会有流量投放。那这一点来说的话，它的销售费用呢会更加透明，而且更加呈现刚性的一个需求，所以说它直接就是对应了用户体验的一个投入。那销售费用的重要性呢，它主要就是在于你高投入就能够快速的去提升你的品牌。那比如说像这个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这个新能源的一些新赛道的一些用户，对吧？那对于大家都是一些新势力的，为什么能够品牌关注度比较高，就是因为它的高投入。
1: 对，
0: 那低效的投入，比如说它会有一些过度的这个促销，通过一些价格战去压价，就会侵蚀掉它的毛利率了。而精准的一些用户运营，比如说像有这个未来用户，它的会有一些增强它的粘性，就能够去降低它的长期获客的成本了。所以说直营模式的占比提升会推高它的销售费用率，但是也能够去优化它的利润分配，以及去强化它的这个品牌掌控力了，增加它的这个用户粘性啊。那所以说我们投资者来说的话，是需要去结合它的费用率和它的这个单客的获客成本，去判断它车企销售投入的一个效率和可持续性力度。
2: 这里是经济之声手把手教你读财报，带你研读财报三张表，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 各位听众网友，刚才我们为您带来的是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今天播出的内容是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财富新观察》每天17点在经济之声播出广播版，您也可以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财富新观察》，回顾往期节目内容。《财富新观察》让你离财富更近一些，我们不见不散。
2: 汽车企业应收账款水平与销售模式深度绑定，传统车企与新势力陷入分化。传统车企依赖 4S 店经销商体系，普遍给予30到90天账期，应收账款规模较大，周转天数约60天。新势力采用直营模式，消费者直接付款至车企账户，应收账款极少，周转天数低于15天，部分甚至先款后货。分析应收账款需看三大维度：规模与周转效率，对比应收账款占营收比值及周转天数，比值突然上升可能预示经销商库存压力加大或放宽信用政策冲销量。账龄结构，关注一年以上应收账款占比超5%可能存在长期呆滞账款。与渠道健康的联动，经销商库存系数超1.5往往伴随应收账款高企，反映渠道库存积压。应付账款方面，汽车企业普遍存在较多应付账款，这是产业链话语权的体现。应付账款的适当性看2点：账期合理性，与行业惯例一致且无大规模逾期，说明关系健康；供应商集中度，集中于长期合作优质供应商，反映供应链粘性强；合同负债对整车企业至关重要，是衡量订单质量、收入确定性的先行指标。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市场风向瞬息万变，洞悉上市公司投资价值，才能以不变应万变。
2: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教你从财务数据入手，透过现象直达本质。每个周末6点、17点、20点准时开讲，登录云听客户端可同步收听。
3: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 你的投资

0: 智从这里起航。
1: 碎片财经，
2: 不管任何一种投资策略，对吧？你哪怕是那种，比如说一些私募的套利啊，或者一些私募的量化策略啊，它也有阶段性失效和有用的时候，对吧？那我们这个多资产投资这个配置策略，它在多数时间它的收益和风险比会比单一的资产的投资策略会好一点。什么意思呢？就简单我们通俗说，对吧？我们要达到同一个投资目标，那么多资产配置的这条路可以在走的过程中让我们相对稳健一点。就是说我可以用更相对来说更小的风险去完成同一个投资目标。
3: 很多投资者关心，在市场出现股票、债券、黄金齐跌的行情后，我的多资产策略好像失效了。同样一笔钱，为啥别人理财能稳稳赚收益，自己却踩雷亏本金？多资产策略在什么时候最有用，又在什么时候会阶段性失灵？更多投资硬核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饭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坚持供需两侧协同发力，激发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2: 赵乐际同新加坡国会议长会谈，
1: 韩正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
2: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7%，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1: 2025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部实现绿电支撑。
2: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深耕非遗保护与创新体验，将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生活。
1: 伊美谅解备忘录有望签署，伊朗称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美国称伊朗承诺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攻方向，推动供需两端双向赋能，优质供给持续升级，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江苏苏州游客童豪翔的东北自驾之行即将圆满结束，但辽宁沈阳数十家景区送上的宠粉大礼包让他临时改了主意，打算再在这里多玩几天。
4: 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吧，本来这次来东北沈阳是最后一站了，再多住两天吧，因为这个免票的景点太多了。
3: 这些天东北超，也就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正在火热进行，东北多地以此为契机探索拉动消费的新玩法，门票球衣旗帜热销，赛前赛后撸串加聚餐成标配，商圈第二观赛场客流激增，赛场周边的餐饮、住宿、交通、零售等行业迎来旺季。吉林省商务厅流通业发展处处长赵天明：
5: 创新发放东北超赛事大礼包，招引81家重点商户参与，同时与省商业联合会精准对接，以票根联动方式进一步拓宽消费场景，释放消费潜力。
3: 大力提振消费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要求，也是为我国发展注入更澎湃动能的必然选择。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聚焦日益细分的消费需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挖服务消费潜力，提供更对味儿的产品与服务。
7: 我要是被追击了，别说两次、三次、四次，都可以再踏进赤水。
3: 6月26日起，电影《四渡》将在全国公映。红军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地贵州用电影票打通观影、旅游、消费全链条， 省外游客凭6月26日至7月26日期间的四度电影票票根，登录一马游贵州平台进行核验，就可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贵州省委宣传部电影管理处处长刘敏：
8: 凭四度票根，省内外游客申领500元专属消费券。全省参与活动的20000余家酒店、餐饮、商超、特产商户均可使用。我们将通过一马游贵州联动总台央票通，持续做实票根经济新业态，创新营旅联动模式。
3: 随着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持续优化升级，入境流量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北京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率先实现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到全国17个省市。北京离境退税消费额今年一季度同比增长了50%。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表示，北京正在全力打造首善标准的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
9: 通过入京通购北京这个平台，全国首发上线了旅行钱包的功能，境外人士无需绑卡就可以点餐、买咖啡、乘地铁，满足小额高频的消费场景的需求，构建大额刷卡、小额扫码、现金兜底的友好型的支付体系，已经覆盖7大主流卡组织，连通了37国200余款的钱包。
3: 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进一步激活消费主引擎，为15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将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精准有效实施好消费政策，并围绕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线下消费三方面加力谋划出台一批新举措。
10: 我们将通过精准有效的政策和精简高效的活动，多措并举，大力提振消费，充分释放内需潜力，切实增强内生动力，为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做优国内国际双循环贡献更多商务的力量。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中新两国共同庆贺建交35周年，习近平主席同黄循财总理举行重要会晤，为中新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新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赵乐际指出，中方愿同新方深化高水平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筑牢中新友好的政治基础。双方要加强发展规划对接，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活跃人文交流，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密切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新加坡国会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等经验互学互鉴，为中新高质量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新加坡议员来华参加由全国人大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谢建平表示，新加坡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中国“15五”规划富有雄心壮志，将为新加坡提供重要机遇。新方愿加强同中方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促进民生等各领域合作。新中两国都珍视并致力于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面对复杂多变的地缘政治形势，新加坡愿积极促进东盟与中国关系深入发展。新加坡国会希望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在立法等领域深化交流，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何维参加会谈。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 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六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为下阶段中新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新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加大相互支持，拓展高质量合作。

0: 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心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实现更大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表示，新中是好朋友好邻居，合作领域广泛，成果丰硕，新方十分珍视新中伙伴关系，坚定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7%， 稳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五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8.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7%，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67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两项指标增速均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表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
4: 金融资源正在从低效领域退出，转而精准滴灌国民经济最需要的地方，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稳健的源头活水。
3: 同时，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5: 经过多年的快速增长，我国的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更需要我们关注的是，如何盘活存量、用好增量，以结构优化来提高信贷支持实体经济的效果。
3: 今年以来，政府债券和企业债券融资快速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贷款形成了置换和分流。娄飞鹏观察，
5: 企业债券融资的增长达到上年同期的 1.5倍以上。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需要将贷款与债券融资综合起来看，才能够全面把握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和效果。
3: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保持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不断巩固，新兴动能不断壮大，企业利润水平继续改善，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0: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在河南，胶平铁路建设已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连日来建设者抢抓夏季施工黄金窗口期，统筹推进桥梁、隧道、路基等重点工程。中铁14局胶平铁路六标项目施工负责人杨尚，
7: 项目全面开启多工序协同攻坚模式，三座特大桥下部结构施工、汝阳隧道开挖、全线路基及附属设施施工同步推进，我们足额配齐人员、大型机械及工程物资，全力保障各工序高效流转，某定既定节点目标有效推进。
6: 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点，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一批重点项目取得新进展。五月份，宜昌到兴山高铁、巢湖到马鞍山城际铁路开始静态验收，哈尔滨到铁力、铁力到伊春铁路完成静态验收，雄安到商丘高铁进入全线拉通试验阶段，西安到十堰高铁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开通运营做好最后准备。国铁西安局运输部副主任王洪涛表示，
8: 本次试运行不少于一个月，将按照运行图参数测试、故障模拟与应急救援演练、按图行车三个阶段分步实施，为西安路顺利开通、安全运营提供坚实基础。
6: 截至五月底，成渝中线高铁、雄安到忻州高铁、重庆到昆明高铁等线路启动铺轨施工，南昌到九江高铁全线铺轨完成，重庆到万州高铁149座桥梁架梁全部完成，天津到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顺利穿越海河，新建上海东站、昌北机场站等重点站房枢纽工程取得阶段性进展。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充分发挥，为全方位扩大内需、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内生动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昨天发布，报告显示， 2025年全国可

0: 再生能源发电量近41000瓦时，同比增长9.6%，经济增长的新增用电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表示，未来我国新能源行业将延续海陆并举、集散并举、多能互补、集成发展的核心路径。
2: 今年，全国将加快推进沙格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1000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1: 随着绿电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可再生能源应用边界不断拓宽，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更多应用场景，深度融入经济社会绿色发展各环节。
2: 目前，绿电直供、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沙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电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连、就近销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能驱动新阶段。
3: 今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立足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各地持续推进非遗常态化保护、创新传播与沉浸式体验，结合多元场景，激活消费活力，让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护月琪报道。
4: 非遗保护根基不断夯实，常态化传承体系日趋完善，多地持续强化传承人队伍培育与场馆建设，为传统技艺永续发展筑牢保障。
5: 擦亮眼睛。
4: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河南商丘民权举办非遗展演活动，并为12名新晋市级非遗传承人颁发证书。豫东坠鼓、豫东琴书等传统曲艺现场轮番登台表演，质朴唱腔搭配传统伴奏，引得不少市民驻足聆听。市民赵娜。
6: 非常的有味道，这种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喜欢我们这种传统文化。
4: 民权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赵世忠介绍，近年来当地不断健全非遗保护机制。
7: 我们深挖本地非遗资源，积极做好非遗项目的传承保护，持续推动非遗融入生活，贴近群众，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
4: 跨界融合，不断初心，非遗牵手体育、时尚等领域，实现创新传播。江苏宿迁将非遗与苏超足球赛事结合，泗洪县推出刻纸门花、烙画两大非遗主题创作活动，把足球元素融入传统技艺。泗洪县半城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文艺辅导员王美娟表示，
8: 一方面是为了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和喜爱刻纸这项传统技艺，传承我们的文化瑰宝，另一方面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为苏超营造浓厚的氛围。
4: 江西赣州客家服饰制作技艺传承人蔡燕燕对赣南客家服饰进行时尚化改良，将传统纹样融入旗袍、晚装、职业装，设计作品亮相国内外时尚舞台。
9: 很多人觉得做传统服饰是老手艺，但我把它做成了一份新的职业。我们不只是缝衣服，更要把客家蓝衫的老纹样嫁接到现代的职业装里，让它走进年轻人的衣柜。
4: 深耕文旅融合，沉浸式体验点亮非遗消费新场景。安徽一县借力影视 IP， 将徽文化、非遗徽墨制作技艺转化为沉浸式旅游项目，依托热播剧《家业》取景地优势，当地打造实景打卡加非遗体验加特色品鉴游玩模式，开放古法徽墨制作体验工坊，影视、非遗与文旅深度融合，游客纷纷慕名而来。
10: 是看了《家业》就想要来当地看一下徽州的一些风土人情啊，徽派建筑，亲自去体验了一下徽墨的制作，然后从这个制作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了徽州文化的魅力。
0: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天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 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或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上海首发日益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总台记者孙鲁进、杨静、张倩报道。
11: 作为全球放映体量规模领先的国际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展映单元历年来围绕个性化、多样化、高品质的观影需求，呈现优质多元、体量恢宏、品类丰盈的展映格局，成为国际新片引进、发行、积累口碑的重要平台。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璐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12: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名导新作、影展精粹、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11: 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介绍，本届电影节将拉长节展的周期，把更多观影流量从影院引入商圈，导入街区，大力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拓展更多的消费场景，来汇集更多的观众，放大电影节的外部溢出效应。
13: 本届电影节将开启超长的放映模式，从6月12日延续到6月28日。在电影节闭幕后的一周，我们还将特设获奖和热门影片的集中的回放，将举办近百场的观众的见面会，对话互动也将从影厅延伸到更多的场域，城市的会客厅，让观众不仅看电影，更能够走进电影人，走入电影之城鲜活的光影的氛围。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本届大赛共设64个竞赛项目，竞赛内容对标企业真实岗位需求，预计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1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团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3: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0%和70.9%。
0: 世界最大跨境钢拱桥重庆武隆到两江新区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凤来大西河特大桥钢混组合梁昨天顺利合龙，工程正式转入桥面系及附属设施施工冲刺阶段。该桥全长1136.7米，主跨达580米，桥面与河面最大垂直高差超过310米，全桥累计用钢量达2.58万吨，是我国山区特大桥梁设计建造顶尖实力的集中体现。
3: 公安部昨天提醒，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和家长务必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所谓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需谨防高考特招等升学诈骗。
0: 国际篮球联合会昨天正式宣布，北京市成功获得2026年到2028年国际篮联洲际杯承办权，这是自2019年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之后，世界顶级篮球赛事再度落地北京。
3: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江西东北部和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东部、广西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说，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据伊朗方面12号发布的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晚表示，正在进行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也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此外，磋商中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止战，包括黎巴嫩境内战线。一方目前尚未就核议题做出任何实质性决定，但一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的高风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服务将收取费用。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将促成伊朗放弃其核计划，并使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铀。初步协议还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得到长期执行。此外，伊朗承诺无限期的不再获取或研发核武器，但关于如何移除伊朗高风度浓缩铀库存的技术细节尚待敲定，相关讨论将在下一轮谈判中进行。一旦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启动为期60天的技术性谈判。若伊朗切实履行协议义务，美方将放松多年来对伊朗施加的大部分经济限制措施，使其能够重新融入世界经济。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2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3 美元，收一每桶 84.88 美元，跌幅为 3.23%。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05 美元，收一每桶 87.33 美元，跌幅为 3.37%。
0: 美国德克萨斯州米德兰市12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2人死亡，10人受伤。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当天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美国今年已发生18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比赛在加拿大多伦多球场举行，最终东道主加拿大队1-1战平波黑队，双方各得一分，这也是东道主加拿大世界杯赛场的首个积分。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李丹丹、陶玉洲、程浩龙，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富江。
1: 大家好，我是林瑞。 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昨夜今晨划重点，中东地缘局势出现明显缓和迹象，美国和伊朗有望

0: 几天内签署谅解备忘录。
1: 中国人民银行拟出台大额存单管理办法，明确第三方平台和银行自有渠道都可以开展大额存单的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
0: 今日财经头条，经济增长新增用电首次全都由绿电支撑，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正在从装得上加快转向用得好。
1: 热点财经报道，未成年人、学生群体、老年人成为电信网络诈骗重点对象，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等是高发诈骗类型。
0: 互联网大厂推出 AI 填报高考志愿工具，抢夺1290万考生。记者观察，填报志愿到底该靠自己还是问 AI？
1: 经济之声系列报道，毕业季就业季，今天请听技术进步倒逼企业调整用人标准，高学历人才还需补齐技能短板。
0: 前沿科技企业 A 股 IPO 项目密集推进，资本市场迎来科创硬时代。

0: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中东地缘局势出现明显缓和迹象。据多家美国媒体12号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当天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到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当天时间12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这可能在未来几天内发生。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2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伊朗与美国已经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当地时间12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一旦伊美完成最后阶段的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大额存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以制度形式确认大额存单市场管理要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发布的相关公告，将个人投资人认购大额存单起点金额降至不低于20万元人民币，同时根据实际需要明确第三方平台和银行自有渠道都可以开展大额存单的转让、提前支取和赎回等。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1: 昨天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大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
4: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国新增电力装机的82.7%，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连续两年过1000瓦，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2025年全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约41000瓦时，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
5: 2025年风光装机实现跨越式增长，风电、太阳能发电累计装机历史性超过火电，电源结构转型步伐进一步加快，零碳园区、绿电直供、风光制氢、光伏制砂等新产业加速普及，清洁能源逐步渗透经济社会各领域。
4: 今年我国将加快推进沙歌荒新能源基地建设，协同推进生态治理，推动海上风电规范有序建设。预计2026年全国风电、太阳能发电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新型储能新增并网装机容量超过5000万千瓦。
2: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经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都由绿电支撑。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正在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工业降碳、绿色交通、零碳园区、生态修复等更多应用场景。
4: 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3.99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6%，占各类电源总发电量的38.3%。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正在从装得上加快转向用得好。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总经理易月春：
5: 展望15五，进一步推动可再生能源实现客量提质、可靠替代，要统筹好可再生能源大规模开发和高水平销纳，进一步强化 都为集成系统协整的发展路径，推动新能源向产业链上下游都能源品种协同、都产业开发利用集成融合发展转变，持续拓展应用新场景、新模式。
4: 目前，绿电职工、零碳园区、风光制氢、光伏制砂等新业态加速普及，清洁能源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建筑运维、交通运输、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2025年，我国绿证交易规模达9.3亿个，同比实现翻倍增长。绿电直联、就近消纳等配套政策持续完善，新能源发展正式迈入市场驱动加技术赋能的双轮驱动新阶段。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张义国：
6: 未来10年，可再生能源领域发展要进一步拓展场景，以多可再生能源打造零碳园区、零碳工厂，扩大绿电在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的应用，积极发展绿氢、绿氨、绿纯等非电利用的模式，持续做大绿电自交市场，引导全社会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
1: 抽水蓄能作为技术成熟、经济性优、具备大规模开发潜力的绿色灵活调节电源，是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不可或缺的核心力量。这次发布的报告显示，我国抽水蓄能行业发展从规模扩张转向规模与质量并重。15-57，我国将新增投产抽水蓄能1亿千瓦左右。
4: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抽水蓄能产业保持快速发展，全年新核准抽水蓄能电站27座，装机容量3580万千瓦，新增投产装机容量748万千瓦。全国投产在运总规模达到6594万千瓦，连续10年领跑全球。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赵增海：
7: 14-57，我国抽水蓄能以定速机组为主，技术创新主要集中在工程建设领域。15-57，智能建造、智慧运维等产业全链条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广泛应用，更好实应新型电力系统对灵活调节资源需求。
4: 14-57。抽水蓄能电站主要集中在东部负荷中心，重点解决经济发达地区用电高峰的调峰问题。进入15-57，抽水蓄能布局将形成东部负荷中心与西部新能源富集区协同发展新格局，与新能源协同更加密切，有效平抑新能源出力波动，大幅提升新能源利用效率与消纳水平。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赵增海：
7: 1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未来5年需要新增投产抽水蓄能1亿千瓦左右，预计到2030年，全国抽水蓄能总投产规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
8: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8: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8: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2: 热点财经报道。公安部昨天介绍，从去年10月以来，我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发案已经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近年来，未成年人、学生群体以及老年人已经成为电信

0: 信网络诈骗分子重点瞄准的诈骗对象。目前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等十大高发诈骗类型占全部电诈案件的85%。不法分子具体都有哪些套路？我们一起来识别。
1: 当前针对中小学生群体的常见诈骗类型主要有虚假游戏交易、追星以及直播间诱导打赏类诈骗等。针对大学生群体的主要有虚假游戏交易、购买演唱会门票、刷单返利类以及网恋交友类诈骗等。涉及留学生的常见诈骗手法有冒充公检法类、虚拟绑架以及换汇诈骗等。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
2: 今年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很快就要面临志愿填报和升学。公安机关在此提醒，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擦亮双眼，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严防上当受骗。
1: 涉及老年人诈骗违法犯罪主要有三种高发类型。一是养老投资类，以保本高息理财产品、收藏品或原始股、养老公寓、康养项目等为诱饵，诱骗老人投资。二是推销保健品类，打着专家义诊、健康讲座旗号，夸大药效，虚构病情，推销高价保健品、理疗器械。三是冒充身份类，冒充公检法、医保、社保、民政等工作人员，谎称老年人涉案、医保冻结、养老补贴申领等，要求配合调查，诱导转账验资，或者冒充老人的子女、亲友等，以出示急需用钱、代缴费等为由借钱转账。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政治处主任李小燕：
3: 老人容易被诈骗分子盯上呢，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方面呢，老人啊普遍关注健康养生、养老保障，但是呢又不是很了解网络，不熟悉诈骗的套路，容易被高回报、包治百病、福利补贴这些话术迷惑。另一方面呢，不少的独居老人缺少陪伴，容易被诈骗分子嘘寒问暖、关心体贴的这种感情牌套路。但是呢，老人通常呢又不愿意跟子女啊或者家人其他的人商量，往往呢就成为了诈骗分子的猎物。
4: 2026年全国高考已经结束，1290万考生接下来又即将面对一道选择题，也是必答题，那就是高考志愿填报。近期阿里、百度、腾讯等纷纷推出 AI 填报志愿工具，那么这种工具靠谱吗？考生填报志愿到底该靠自己还是问 AI？ 来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焦浩的报道。
5: 高考志愿填报一直是广大考生和家长需要面临的重要决策。一方面，院校、专业、地域、就业、升学等因素交织，选择空间庞大。另一方面，不同地区、不同家庭在信息获取和专业咨询能力上存在差异。有调查显示，在1000多万考生中，只有不到5%的家庭会花费数千元聘请专业的志愿填报师，剩下95%的考生和家庭更多依靠自己的经验摸索完成志愿填报。而现在，借助 AI 工具来填报志愿成为了新的选择。近期，阿里、百度、腾讯等相继发布新的 AI 志愿填报产品或者服务。千问 APP 上线国内首个全周期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为全国考生免费提供志愿填报和咨询服务。百度推出全新的 AI 志愿报告，腾讯发布了元宝高考通，也都强调向考生免费开放。在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唐江鹏看来，人工智能的发展能让广大考生共享高水平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这是技术普惠的体现。
6: 这类产品当中最大的价值，我把它称之是一次信息平权，它打破了长久存在的这种信息壁垒，让那些偏远山乡的考生，让那些不同文化背景的家长，让那些信息差巨大的人们，在 AI 的面前拥有了共同的视野和相同的信息，依据大数据与智能分析，全面地了解院校的特色，读懂专业的内涵，研判行业发展的趋势。
5: 对于互联网大厂来说，高考志愿填报是天然的流量高地，也是展示和检验 AI 智能体能力的绝佳场景。具体来看，这种工具是如何帮忙报志愿的呢？以千问为例，考生在输入所在省份、选科等基础信息后，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便会生成专属的志愿日历，把复杂的志愿填报拆解为清晰步骤，引导考生完成基础认知、成绩定位、自我探索和院校专业的深度了解。而且高考志愿填报 Agent 在与考生的持续交流过程中，还会持续理解考生的兴趣方向、院校目标、城市偏好和性格特征等，最终形成个性化的志愿方案。千问事业部产品负责人郑四寿介绍，
7: 今年我们的报告能感知更多用户具体的细节需求，比如说他未来想当律师，家庭经济条件，那这些都能同时理解并且纳入到方案里面来。不只是会考虑你眼前能上个什么好学校，还会着眼于未来你的发展路径、考研的难度、考公的适配、就业的趋向、薪酬的水平、未来可能的发展前景，给你更多参考。
5: AI 志愿填报工具可以快速对历年分数线、招生计划、专业介绍、就业趋势等海量数据进行分析，自动生成冲刺、稳健、保底的志愿梯度方案，能够极大缓解考生和家长的信息焦虑。不过专家也提醒，这些 AI 工具生成的内容只是一种辅助参考，信息是不是真实可靠，方案是不是适合考生，最终还是需要自己来做出判断选择。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唐江鹏说，
6: 技术智能可以整合海量的信息，梳理数据的规律，它可以在无数次的追问当中为你提供多样的参考方案，但是 AI 是辅助我们规划的帮手，不是决定选择的主人。问讯 AI 选择靠自己。
5: 在专业选择上，唐江鹏建议同学们，
6: 在许多时候人们对自己兴趣特长的判断还局限在学科成绩分数的高低上。我们说呀，分数不能简单的等同兴趣，分数的高低也不能简单的标注特长。因此我们在填报高考志愿的时候，我们还必须发自内心的对自己来进行一次追问，那就是要问我的兴趣到底是什么，我的特长到底在哪里，以后我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才能担负起未来家庭、职业、社会三种角色的责任。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发现自己的热爱与特长，我提醒我们的年轻的朋友们，也一定要尽量的发现自己的排斥项与短板。
5: 教育部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咨询委员会秘书长乔志宏也表示，
8: 虽然每个同学都应该去探究我们自己是谁，我们要往哪里去，所以一个真正好的专业选择志愿填报呢，不仅能够回答我能学什么，还要回答我为什么要学习这个问题。
0: 对于这些填报志愿的考生来说，几年之后他们还将迎来人生下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就业。当前随着新技术加速应用，企业人才招聘的思路正在发生变化。学历虽然仍然是重要基础门槛，但已经不再是唯一标准。企业到底在找什么样的人？毕业生又该如何调整求职策略？系列报道《毕业季就业季》，今天请听：技术进步倒逼企业调整用人标准，高学历人才还需补齐技能短板。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胡波。
9: 我们招聘的一共有七个岗位，嵌入式硬件工程师、控制算法工程师、感知算法工程师、大模型和强化学习以及软件工程师、机械结构硬件工程师，年薪是在18到30万。
10: 这是北京一场高校春季双选会上一家科技企业的招聘需求。技术升级带来了岗位的爆发，也带来了人才培养的滞后难题。智联招聘集团公关总监王一新告诉记者，面对快速变化的技术和岗位需求，企业的选人逻辑也在发生变化，也就是人才评价从资历判断转向成果证明加人才预测双线逻辑。
11: 成果证明指的是企业更看重求职者的实际产出。智联招聘的调研显示呢，分别是有 59%、53% 的受访者认为招聘中求职者最可信的凭证是工作经历和项目成果。学历现在占到 41%， 项目成果的可信度已经超过了学历了。企业想看到呢是求职者真正能够解决什么问题，过往曾经创造了什么样的价值，他们需要更实际。

0: 实际的能力。这个现象的发生呢，也是跟企业的技术的进步，跟企业为了应对市场激烈的竞争呢，它是息息相关的。从过去的重学历，现在越来越更加强调的是你有什么样的成果，你有什么样的技能，向这方面转变。
1: 李长安说，这要求毕业生要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加强技术学习和技能培训，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他注意到高学历人才已经开始主动补齐技能短板，
0: 高学历的人到职业技能学校去学习技能，拿技能证书，也有一些学校鼓励博士生去学习一些具有实际应用能力和操作能力的硕士的课程。这个变化呢，也反映教育体系未来的一种重大变化的趋势，也就是普通高校和职业技能学校打通渠道，让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同时呢，掌握一技之长。
1: 技术进步不仅改变了用人标准，也在重塑工作方式本身。王一新介绍，调研数据还显示，企业正在构建混合劳动力体系，也就是人类员工与数字员工并行。这也意味着企业需要的是能够与 AI 协作，解决复杂问题，创造实际价值的复合型人才。面对这些变化，毕业生该如何调整求职策略？王一新建议，
2: 一个是将毕业设计还有课程的设计做成一些可展示的成果，那第二个呢，就是展示 AI 的协作能力，比如说运用大模型去写代码，去做数据分析，这些都是企业越来越看重的。第三个呢，我们建议去关注一些跨界的能力，比如说机械专业的学生，他如果能懂算法，那在智能驾驶赛道会比较有竞争力。
3: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4: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昨天，证监会同意长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请。今年以来，我国资本市场 IPO 提质扩容节奏显著加快，半导体存储、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企业密集上市，资本市场正在迎来科创硬时代。总台记者报道。
6: 今年以来 IPO 市场热度稳步攀升，结构持续优化，尤其是今年五月份以来，一批市场关注度极高的硬科技公司 IPO 项目密集推进。例如长兴科技五月二十七号 IPO 过会，拟募资295亿元，将成为科创板募资规模第二大 IPO 项目。长江存储五月十九号启动 IPO 辅导备案，国产存储芯片双子星同步开启资本化进程。宇树科技六月一号顺利过会并提交科创板注册，拟冲刺国内人形机器人第一股。与此同时，多家头部科创企业密集递交招股书，硬科技赛道正迎来上市热潮。
7: 中金公司副董事长王曙光，
8: 今年以来，半导体、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关键领域的龙头企业密集叩响资本市场大门。长兴科技科创板 IPO 于五月末顺利过会，从受理到过会仅用时148天，这也是科创板试点 IPO 预先审阅机制后的首单受理项目。
7: 王曙光所在的中金公司今年以来发布多份深度行业研报，其中这份科创硬时代的最新研报指出，科创板作为资本市场服务国家创新发展战略、聚焦硬科技企业的核心主阵地，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国家战略急需领域，同时前瞻布局未来产业，相关企业合计市值规模占比达82%。中金公司副董事长王曙光，
8: 判断企业是否符合上市条件，更要深入考察其技术路线的领先性、研发投入的持续性与效率、创新成果转化为商业价值的能力，识别真正具备长期增长潜力的优质企业。
7: 与此同时，包括全球最大的资管机构贝莱德在内的多家外资机构近期发布相关市场研报，持续看好中

0: 国硬科技赛道，贝莱德基金首席权益多资产及指数投资官王小晶。
1: 具体来说，与 AI 浪潮相关的科技新股是我们比较关注的。IPO 使得二级资本市场可以参与这些公司的未来成长，为有前景的企业提供资本，同时获得未来的这个潜在回报。中国的股票市场有 AI 全产业链的各类公司，从做大模型的到做硬件，从发电的到做应用的。今年即将 IPO 的一些新的龙头科技公司可以补全这个产业链上的投资标的，从中长期给投资者更广泛多元的选择。
0: 产业热度与市场热度共振的同时，国内顶尖高校智库也持续发布专业研判成果。多家国内知名高校的研究学院近期也发布相关论文或报告，将存储芯片、人形机器人、 AI 大模型列为2026年硬科技资本化核心赛道。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田轩：
2: 我们 A 股的科创板和创业板更多的去支持了具有成长型的未来产业、新兴产业，体现了我们金融啊，特别是资本市场对于实体经济的支撑。那我们会看到，同时呢，在募资金额包括上市的企业的数量，这个企业的结构上，对于像先进制造啊、高端的这种人工智能啊、巨型机器人啊等等，相应的支持其实是力度是非常大的，也为我们后续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资本市场提高它的包容性打好了良好的基础。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4: 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愈演愈烈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等昨天向会员单位联合发布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旨在从源头破除私番乱象，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
5: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吉利李书福。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引擎。只有创新能力走在前列，中国才能得到世界尊重。创新能力建设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揭秘战，更不是拿来主义、短期主义。
6: 报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